0: 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话，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系调动1.5亿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话，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的气温星期五将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密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预警。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发表报告说，星期三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纪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大约 57%。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又说，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亦包括近期进入，反映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四在社交网站表示，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再次强调，伊朗和亚曼将就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事务与海事服务展开对话，双方对此充满信心，并将同邻国进行协商推进。回来本港，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被问到，被解雇的实习女医生日后可否再申请到医院实习，他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如果不适合，有关人士就只获得大学学位，不能注册成医生。但若大学觉得对方可再接受培训，以达至适合行医，就有机会。他说，医管局聘请实习需视乎大学认为对方是否适合行医，以及个人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为操守问题被中断合约，局方很难再聘请有操守问题的人士。日经平均指数71,533点，跌8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1.26美元，卖出4012.81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早上8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1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已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蚝湾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北大屿山废物转运站噶。再重复多次，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蚝湾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大屿山废物转运站。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啦，香港仔隧道去翻黄竹坑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轩尼诗道啊，就系香港仔隧道去黄竹坑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车龙就未消散的，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左转回去秀茂坪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富泰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着北区医院一段都是比较繁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环，
6: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7: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1: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9: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时间嚟到八点十分，在6月26号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想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之前政府都公布了这个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会扶助三个目标群组，劏房户、单亲户和全长者户的。当局也都说是不会定这个贫穷线，也都说是会摒弃了这个单向金钱援助的旧思维，转向是主动识别咧精准辅助嘅新模式。咁有关于精准扶贫，你点睇？18723111，18723111。立法会咧喺早前咧都讨论到关于持续检视精准扶贫策略嘅议员议案啊。咁当中亦都有议员提出修正案啦。咁议案都系获得通过嘅。睇翻议案入边嘅内容啦，提到就话系促请政府咧系持续检视精准扶贫嘅策略啦，深化扶贫 脫貧防貧的工作加快步伐。

0: 者利用一啲即係社區人士幫手去探訪，做個一開始嘅識別，揾到啲高風險嘅隱密症出嚟咧，我覺得呢個就係成個計劃統籌嘅問題啦。
1: 嗯，不過而家都未講到話一啲資料互通住，而家講緊喺個年齡嘅門檻嗰個探訪門檻都低啲，即係換言之，其實探嘅人應該係會多咗啦。咁
0: 係啦，
1: 關內隊嘅人手係咪應付到咧？首先，譬如話降到去75歲全長者户，甚至可能嚟緊下一步再去埋70歲嘅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就係三毛大廈嘅長者要探，其實係咪有啲咩難度咧？你哋關內隊嘅經驗係點樣睇到？
0: 我覺得其實關愛隊人手咧，始終關愛隊係義工啦，未必係全天候可以幫手服務嘅。咁但係咧，其實關愛隊呢幾年咧，其實除咗自己嘅義工之外咧，其實都會同好多 NGO 合作嘅。其實 NGO 自己其實一路都有做開呢個探訪嘅。其實我諗另外咧，商界有好多公司，其實佢哋自己都有義工隊嘅。咁所以其實未來我覺得關愛隊去幫手之餘咧，都可以喺 NGO。或者喺商界嘅義工隊一齊結合去做，所以人手方面咧，我覺得唔係好擔心，因為其實香港人好有愛心嘅，去做義工，其實大家都好願意嘅。至於你話三毛大廈咧，呢、這個其實就係問題啦。三毛大廈咧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個管理唔係咁好，你話甚至乎好多都係冇管理員嘅，咁所以咧其實唔好似公屋咁樣，其實房署係有曬。資料喺度嘅，如果一啲管理良好嘅大廈，其實管理處都知道邊一啲住户可能係兩路，可能係獨路，可能係需要照顧嘅，或者係隱蔽户，其實佢哋唔多唔少管理處都會知嘅。咁所以我諗三毛大廈嘅困難點就係完全冇資料，係需要從頭去做。咁我見其實民政局而家都開始去就住一啲三毛大廈入某啲區去做聯下聯管啦，我覺得呢個其實一個好嘅方向，好嘅政策嚟嘅。但未來點樣去做好三毛大廈呢？我相信可能真係花多啲時間心力去做好統籌、做好規劃，同埋我諗都要試嘅，萬事起頭難，唔試嘅話就乜都做唔到㗎啦。
1: 嗯，即係所謂由頭去做嘅意思，可能喺三毛大廈你要揾一啲你哋目標嘅呢啲長者户，其實都花好多時間，定係可能佢哋唔開門，又好難再即係再接觸到佢哋，定係點樣咧？
0: 我覺得可能就需要就係某座三毛大廈，但通常三毛大廈都唔會好大棟嘅。通常嘅住户都唔會好多嘅，會唔會就係真係關愛隊即係心肝去做一次普訪，去識別持續去做普訪。咁譬如呢個大廈有啲唐樓可能得30個單位嘅，或者係15個單位嘅，咁去做普訪，喺做普訪嘅過程裏面邊户開門嘅可以了解一下附近隔離有冇一啲即係長者同佢問一問，如果介紹一下關愛隊嘅服務去轉介都可以嘅，即係其實。我喺關愛隊嘅經驗咧，其實唔係一定要敲到個門，你揾到佢隔離鄰舍咧，其實佢哋都知道嘅。透過隔離鄰舍話俾佢知有個咁嘅服務，再由隔離鄰舍去話翻俾個有需要隱蔽嘅長者户聽咧，其實亦都係有用嘅。呢、這個就係發揮我哋香港人。
1: Okay.
0: 倫理精神守望相助嘅精神咯，
1: 你覺得接觸到呢一啲長者户，其實下一步係有幾令到佢哋可能係即係接觸翻個社會啊，或者識別到佢哋真係有問題去幫咧？即係接觸去到下一步真係幫，可能就中間有一啲即係分別嘅嘛。即係點樣做到
0: 呢？我覺得一方面咧，第一方面就係首先要接觸之後咧，要經常接觸。因為其實我自己經歷就係好多長隱蔽户咧，其實佢哋係好正常嘅。只不過佢哋係太耐冇社交，佢哋唔習慣咗自己一個人，習慣咗有事係自己做。但係你定期去同佢哋接觸溝通，有啲嘅慢慢咧，佢會融入翻個社會裏邊嘅。咁有時佢知道啊，原來有時我可以揾邊一個幫手，可以揾政府，可以揾關愛隊。咁樣咧，慢慢咧就可以將佢哋知道佢哋某啲服務可以轉介俾相關嘅政府部門或者 NGO。
1: Okay.
0: 我覺得呢個就比較好嘅方法啦。
1: 好啊，唔該曬朱亞威，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啊。朱亞威咧就係立法會議員，都係南區關愛隊聯席召集人啦。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有關於精準扶貧方面。電話旁邊咧有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早晨。
2: 早晨，朱乐文，早晨。
1: 喺精准扶贫方面啦，咁就目标群组有劏房户啦、单亲户同埋全长者户嘅。整体你觉得喺呢三个目标群组嗰个嘅扶贫嘅效果系点？同埋今次有关于精准扶贫呢个嘅议员议案啦，咁你提出嘅修正案主要关注啲咩咧？
2: 第一，劏房户嗰个嘅工作咧，其实大家都知道系就系房屋问题嘅反映啦。所以其實就唔係淨係講話啊，社區客廳啊，或者係共創明天啊，呢個係

0: 已经系一啲既有创新，亦都系动员咗社会网络嘅一个好嘅带来效果嘅方法。但系同时间我哋睇到过渡性房屋、间入公屋，跟住就有个最低标准嘅简朴房，其实就系要多管齐下，去处理。亦都唔系净系我唔俾你住劏房，或者最差嘅劏房我取替咗，而系同时间都有社会服务。所以如果我讲话聚焦喺劏房住户应对佢哋嗰个实际情况咧，其实我系俾好高分嘅，因为真系实际做紧嘢，而且唔系净系提供服务，而系喺结构上，我就系将嗰个最恶劣嘅住屋环境咧有个彻底嘅改变，做得好咯。咁第二就系嗰个单亲家庭啦。咁但系咧去到落实嗰阵时系有少少唔容易，就系嗰个课后托管，大家谂单亲家庭就会譬如话共创明天有课后托管咯，都系同小朋友有关咁，托管小朋友啦，或者令到啲比较弱势嘅家庭嘅小朋友佢成长个视野啊。接觸到社會層面嘅機會大啲，但係咧去到前線，譬如社會服務機構、學校啊，佢哋大家都明啊，我好難咧呢啲服務寫明單親家庭優先，因為啲小朋友同家長佢唔會輕易去主動話俾你聽我單親㗎，咁所以我攞呢個服務。這個亦都是在之前樂華村呢發生過一個又是悲劇啦，就是那個有病的媽咪咁最後家走了，剩下一個三歲的小朋友在家幾日之後才發現。其實就是那個問題，就是在個社區裡面呢，我哋唔能夠越他們話你係咪單親啊？需唔需要多啲支援？即唔可能係咁樣做嘅，都唔係人，不是人之常情。所以單親家庭呢，我諗大家都好關心，尤其細路仔比較細嘅。咁但係呢，嗰個工作方法點樣再可以提升呢？呢個唔係話政府有冇心嘅問題啦，或者社會想唔想做，而係喺個方法上要再去提升。舉個例，香港嘅社會服務裏面並冇呢一個獨特嘅範疇呢係婦女中心嘅，係只有家庭中心。之前呢就做過啲單親支援中心，有啲好有心嘅機構，譬如單親協會呢，真係以呢個做一個組織，但係唔係一個恆常資助嘅服務。咁所以呢我如果真係要聚焦單親呢，其實真係可能第一要喺學校入手啦，第二呢真係要有一批有呢一個經歷嘅家長，可能做義工，而背後就係一個有恆常資助嘅一啲嘅機構，持續去組織佢哋呢，培訓佢哋啦，然後關心同路人。好難，即係大家都好難想像用關愛的名義敲單親家庭嘅門，唔難，即係唔容易嘅。咁所以我覺得係要用另一啲嘅方法。但係而家譬如話課後託管又好，共創明天好，其實我知道喺討論嘅過程咧，大家都想盡力去幫到單親家庭。但係喺嗰個方式上咧，係要再再處理得有技巧咯。這個係唔容易。咁到最後就係對長者嘅支援，當然就星期四啦，昨天啦，孫局長就明確表示嗰個探訪嗰個方式由80歲提供名單變為75歲。我記得我禮拜一喺天台講過，其實所謂個名單呢往往都係有啲盲點㗎。咁
1: 等嗰邊，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啦。即係究竟呢個長者户而家話關愛隊去探訪，咁擴大咗個年齡門檻嗰個嘅即係低咗，係咪可以涵蓋到咧？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作为免费中介人及免费金漆媒及免费金牌媒人，包括和深圳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下月将公布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提供十多个范畴，合共超过160宗案例，并希望在今年内出版第二辑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案例和名册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他又说，律政司不再只是担任检控等传统工作，副司长可以发挥统筹作用。他预计会有越来越多涉及政策的工作需要和不同政策局对接，建议未来可以探索如何进一步用好副司长的统筹角色。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留意到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开始投放资源推动广泛使用法律科技，律政司或会在今年内推出为期两年的试用计划，鼓励和推动业界团购法律科技产品，让业界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产品，提高效率。另外他表示，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下的指定网上平台受理调解和仲裁申请，由今年2月投入服务至今，解决了1宗本地体育纠纷，另有4至5宗个案正进行调解或者仲裁。他形容社会反应较想象中好，律政司计划今年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内地及国际专家来港交流，期望之后再制定更具体的 KPI， 驱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动1亿5千万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日经平均指数报70355点，跌201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 日元 ,161.83,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2, 人民幣 6.803, 英鎊對美元 1.316, 歐元對美元 1.137, 澳元對美元 0.6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5,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015.1 美元，卖出 4016.5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轩尼斯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啦，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啊，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咁而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去坚拿道天桥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轩尼斯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东行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咁而西行啦，左转翻去坚拿道天桥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一段咧就比较车多。中九繞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裏面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車線封閉㗎，經過小心啊！就係中九龍繞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裏面有交通意外啦，咁暫時就未有擠塞㗎，咁但係經過咧位置就要小心。咁另外，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小濠灣污水處理廠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啦。咁而家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小濠灣污水處理廠嗰段咧都係比較車多。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咧，头先讲咗啦，由于受轩尼斯道嘅影响意外影响啦，咁所以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贤道北去翻红隧方向龙尾就喺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另外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嗰段都系繁忙。屯門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門骑瑞学校。另外有中爆水管提一提你㗎，喺货柜码头南路啊，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货柜码头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㗎，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前之前做野蛮旅游嗰套戏，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5: 好牛包，
4: 好牛包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佢个可爱之处就系佢好自然地美啊。
5: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噶、
4: 即系要揾个野蛮旅游，但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7: 米克、
8: 杜文蔚、
9: 彪爷，
10: 生日快乐！
11: 2026年6月26日，政府下星期一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深水埗单位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处拘捕35岁女子。孙玉涵称已要求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全长者住户。委内瑞拉地震增至188人死亡，超过1500人受伤，联合国调动资源协助应对。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剛才講到關於精准扶貧，在立法會都有討論到，其中一個的目標群組就是長者戶，也是連繫到上星期麗景邨涉及到雙老家庭的倫常的命案。這個事件昨天在立法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都有在有關的議員的 動議入面咧係有發言嘅時候提到嘅，咁就話咧兩個事主咧因為係未夠80歲，唔屬於咧關愛隊嘅探訪範圍，咁而家已經要求關愛隊咧係加速探訪75歲以上嘅全長者户，完成之後咧就會進一步探訪咧就係、是、再落一格啦，就係、是、70歲至到75歲嘅組別，咁探訪嘅範圍咧日後亦都會擴大至到三毛大廈嘅，對象包括咧係65歲以上而且係接受政府綜援嘅長者，咁局方咧就會同房協咧合作喺三萬多個住户入面咧識別同埋探訪一啲高風險嘅全長者户，咁繼續同嘉賓傾下。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早晨，
7: 誒早晨，
12: 點睇喺嗰個關愛隊探訪嘅範圍擴闊咗啦，門檻嗰度降低咗啦，你自己覺得係咪足夠咧？而家嗰個定嘅範圍同埋探訪完之後嗰個嘅長遠支援，你有冇啲咩關注咧？又
7: 首先第一咧就。關愛隊真係隊員係義工嚟嘅。第二就係、是、過去咧就係、是、其實佢不分80定60咧，個關愛隊本身都係一啲社區組織啊，或者係居民組織咧，佢會自己都有個會員或者聯繫嘅一啲嘅方式嘅。咁其實無論80定60咧，咁係佢哋會員尤其長者都會探嘅，一直都係咁。關鍵咧就係、是。唔係每一個居民或者長者都係呢啲本身關愛隊承辦關愛隊服務嘅居民組織嘅會員，咁所以就出現咗一個名單俾佢哋。咁呢個名單咧係我記得我都講過係冇名冇電話，淨係得個門牌，然後裡面註明咧有幾多個。長者一個啊，定兩個，即係獨居啊，定係雙老。當然極之少數係三個啦，但係亦都有真係我見過都有啲係三個，即係八歲以上。咁所以咧，其實再即係名單擴闊一啲，尤其係逐步擴闊咧，我本身覺得關愛隊現時嗰個方式都係能夠咧係承受得到嘅，即係唔係一下子。不過關鍵就係、是、究竟社會福利處。同埋社署資助嘅長者機構，係咪都會落水一齊協助加強壯大呢個關愛隊嗰個嘅服務嘅力量呢？或者頭先阿朱立威咁講，咁其實都會有各方各面嘅義工都想做好事，想關心多啲咁，點樣去制定一個真係有效嘅流程？唔係淨係關愛隊十個八個嘅隊員自己喺個區裏面做，而係呢社會福利處能夠發揮一個統籌嘅角色，唔係話名單交咗關愛隊咧就等轉介。
12: 即具體你覺得係點？個統籌係點？或者佢哋探完之後，嗰啲機構或者社署嗰個後續又係點？
7: 譬如係咪每支關愛隊都社署都會指定一啲長者嘅中心或者一個社署自己去做佢哋？我唔係叫 supervisor 咧，但係做一個好似一個顧問咁樣。去同佢哋持續去傾，甚至一齊探，睇探嘅過程唔係睇到居民個反應，而係睇到啲關愛隊嘅隊員佢自己嗰、那個譬如對現有長者服務，由佢對照顧者支援嘅服務個認識夠唔夠呢？係中間從中都要去協助。第二就係幫關愛隊揾多啲義工，以至呢個義工之間嘅磨合，譬如頭先講企業啦，甚至係好多長者中心自己其實都係啲老字號嘅福利機構嚟，
12: okay.
7: 其實佢自己都有義工噶嘛，係咪可以壯大嚟咧？其實社署係有個責任。另外咁關鍵啦，我成日都講咧，而家只係得公屋嘅名單係唔理想嘅。是不是可以突破到非公屋呢？因為關愛隊裏面有些區都是一些非公屋的住區，他都是關愛隊的嘛，他怎麼探呢？我即係呼籲一個的改革，其實最多長者資料的就是社會福利處保障部，改一改那個長者生活津貼那張那個表格，叫那些申請人自己申報是不是獨居或者雙老，然後呢就是所謂行惡歐模式。什麼叫惡歐模式呢？佢接受呢個長者生活津貼嘅福利嘅同時，佢亦都接受社署統籌嘅長者服務。除非佢唔同意，咁咪 opt out 剔走咯。如果唔係咧，就代表咗呢個名單亦都可以製作出嚟咧，去俾到無論關愛隊又好，社署又好咧，都去探呢啲非公屋嘅住户。
12: Okay.
7: 是啊，
5: 最後都想問，因為我見有社評都提到話，用一個年齡去劃分去探訪嗰個對象咧，會唔會有啲即係出現機械化或者不符人性化嘅原則？因為過往都有啲可能未必年紀好大咁，可能係一個照顧者，佢都面對好多嘅壓力，而有啲嘅慘案發生啦。點睇任何年齡嘅有需要嘅人士，係咪應該精準咁識別出嚟嗰個方法咧？
7: 要精准就要牵动另一个部门，就是医管局。因为照顾者去照顾那个有病患通常肢障碍啊或者是身体比较差的，其实边个有这个资料就是医管局。
5: Okay.
7: 医管局是不是可以同社署做多些主动去给服务，或者是譬如我来讲24小时照顾者意思，是不是每一个这些照顾者都知道呢？我成日都讲，譬如那个长者去拿药去看医生，那个药袋就应该涉这个183、183个照顾者那个24小时意思、我觉得是用多方面去做咯，是啊。
5: 好，唔該曬鄧家彪，同你傾到呢度先啦。今日鄧家彪咧係立法會議員，有關於傾到精準扶貧啦，同埋一啲長者户啊，其實一啲全長者户等等嗰個支援係點？你有咩意見咧？18723，歡迎大家打電話嚟。休息一陣。
8: 一哥，世界盃都踢緊啦，我哋而家點算好啊？
9: 係咯，梁禮勤又唔喺陣中，呢場波我哋好難踢噶噃。
10: 咁交俾我啦，
13: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阿一，
10: 仲有我陈发之，
13: 手下留情。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在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嘅单位平台咧，就话发现有鳄鱼啊，咁啊警方有深入调查啦，亦都锁定咗呢一个单位旁边咧嘅大厦嘅一个涉事嘅单位，咁啊其后咧警方同埋渔护署嘅人员啦，去到涉事嘅单位啲行动啦，就话连同早前捕获嘅一条鳄鱼咧，揾到啊成30只嘅啲濒危嘅爬行动物，详细情况我哋请嚟嘉宾一齐倾啊，有渔农自然护理署濒危物种保护主任顾行动陈汉琪，早晨。
15: 早晨，
5: 讲讲个情况系点啊？嗰只鳄鱼系其实咩品种或者咩年龄？个而家状况又系点样
15: 嘅？是的，漁護署在6月24日的晏晝就收到警方的轉介，就說在深水埗大埔道一個的單位平台就發現一隻鱷魚的。咁鱷魚動物協會就好好啦，咁就先去咗現場，就先就捉咗隻鱷魚。咁漁護署就之後稍後就去接收咗隻鱷魚啦。咁我哋初步鑑定咧，憑外表嘅鑑定咧，就斷定呢個品種咧係一個灣鱷嚟嘅。咁就屬於呢個濒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嘅附錄二嘅物種啦。咁24日之後嘅夜晚深夜咧，我哋就收到警察咧，佢已經做咗一個嘅調查，咁就鎖定咗嗰、那個涉事平台旁邊大廈嘅一個單位咧，就懷疑係嗰個鱷魚咧嘅來源。咁咁啊6月嘅25號，即係琴日嘅凌晨時分咧，我哋漁護署就聯同警方咧，去到涉事嘅處所咧，就採取聯合突擊搜查行動咧，去睇下嗰個單位嘅情況。咁啊，連同琴日。即係前日捉到嘅鱷魚咧，咁一共咧檢獲咗咧30只嘅瀕危爬行動物嘅。
5: 可唔可以先講呢只鱷魚先？究竟佢而家係即係冇話幾多歲，咩性別？最大其實可以去到幾大？同埋嚟自邊度咧？又係？
15: 這個灣鱷的品種本身的野外種群是在東南亞和澳洲的一些的分布的，而這個個體的來源定定我們重點調查的一個方向來的。現在個鱷魚當時去到愛護動物協會的時候，愛護動物協會獸醫已經在捕獲當日做了一些初步檢查，的鱷魚都並無帶外的。而家鱷魚咧喺安置咗喺漁護署轄下嘅動物管理中心啦，咁目前情況穩定，咁漁護署咧係會繼續觀察佢嗰個情況啦，會提供一切適切嘅治療嘅。
5: 另外喺個單位入邊揾到嗰幾十隻嘅爬蟲動物啦，咁可唔可以都講下其實當中有啲咩發現，有啲咩動物，佢哋又係嚟自邊度嘅咧？又係。
15: 我哋單位發面咧，一共咧就63隻嘅唔同種類動物啦，有啲可能係啲棚動物啦、兩棲動物啦，同埋啲截肢嘅動物。咁當中有29隻咧係啲受管制嘅瀕危物種。咁有啲附錄一㗎啦，就包括即係前日嘅一隻鱷魚啦，同埋有三隻嘅一啲嘅圓尾蜥啦。咁另外一啲嘅附錄二動物有啲龜啊，十隻龜啦，包括啲可能亞達伯拉象龜啦。咁蜥蜴有啲可能係啲刺尾蜥啊、王者蜥啊。咁蛇就有啲球蟒啊、蟒蛇咁樣咯。
5: 可唔可以都講下佢哋嘅狀況係點，同埋本身個單位嘅衛生情況又係點嘅咧？
15: 嗰、那個單位咧，其實就係、是睇個觀察咧，都係一個住宅嘅單位嚟嘅，不過就養咗即係為數不少嘅一啲嘅瀕危動物啦。咁嗰、那個動物嘅狀況咧，我哋初步即係睇落咧都係穩定嘅。咁我陸續都會將佢哋咧安置喺漁護處嘅動物管理中心嘅。咁我哋繼續觀察佢嘅情況啦。如果啲有啲需要嘅治療啊，或者任何需要之外，都會提供即係適切嘅照顧嘅。
5: 有冇話其實都知道佢係即係點解個單位會有咁多呢啲動物咧？係佢自己養啊，定係有一啲即係所謂走私嘅情況，定係點樣嘅咧？
15: 嗰、那個動物個來源咧，咁同埋有冇其他涉案人士喺參與入邊咧，都係我哋嗰、那個嘅、調查個方向嚟嘅。咁據而家所知嘅資料啦，咁涉案人士聲稱咧管有呢啲動物咧係作為教育嘅用途。咁我哋都會繼續咧調查動物嘅來源啦，同埋個實際用途係咪真係咧做呢、這、一個教育用途啦，或者係有另外一啲嘅活動啦。
5: 頭先喺嗰六十幾隻嘅即係動物入面呢，有一啲係屬於瀕危㗎嘛。咁係咪唔係瀕危嗰啲其實係可以喺香港申請係養㗎，係咪咁樣㗎？
15: 如果當中有啲係當中有啲係譬如鱷魚啊、魚尾蜥呢啲附錄一嘅動物咧，其實喺國際間嘅國際貿易咧已經係禁止咗噶啦。咁所以香港咧係基本上你唔會有機會咧獲到呢啲動物進口嘅，除非係啲不法嘅來歷啦。咁另外就一啲危險嘅蛇類，譬如緬甸蟒啊、紅尾鹽呢啲咧，其實我哋都已經係禁止進口噶啦。咁所以除咗一啲嘅危險動物啦，同埋一啲附錄一嘅動物咧，基本上係唔應該喺市面上或者市民會獲得到之外咧，咁另外其餘嗰啲附錄二咧，啱啱當中可能就舉例咗嘅一啲嘅象龜啊、綠鬣蜥啊呢啲咁嘅動物咧，市面上咧都有合法嘅進口嘅一定嘅數量，咁呢啲動物咧係可以係飼養嘅。
5: 過往多唔多，即係有一啲瀕危動物喺一個單位入邊揾到咁多出嚟，又係咪都反映咗可能涉及到一啲即係有機會啦，可能係走私活動咧？咁我想了解過往嘅情況多唔多係咁樣。
15: 過往我哋都即係有間唔中情報嘅舉報咧，我哋都會收到一啲人去舉報一啲嘅動物啦。咁但係數量通常可能係一兩隻啊嘅特別嘅一啲嘅非法嘅動物啦。咁今次呢個個案咧，都個案都算係一啲嘅喺講緊香港本地管有嘅。一啲單位管有咧，都係比較多嘅數量。但係咧，當然啦，相對於可能進出口數量嚟講，嗰啲涉及商業貿易嗰啲咧，就會就唔算話特別即係龐大嘅數量啦。但係63隻動物喺一個住宅單位度發現，其實都算係一個即係過往嚟個案嚟計咧，都一啲比較大嘅數目嚟嘅。
5: 係咪反映香港其實都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呢一類動物嘅市場喺度運作緊咧？係咪？
15: 就而家咁樣觀察咧，就我哋都唔係話好有一個好明顯嘅一個 trend 嘅，都可能個別個案可能會比較矚目啲啦。咁我哋都一直同海關係會一直咁密切監察瀕危動物物種嘅犯罪活動啦。我哋都會針對呢個情況咧加強執法檢驗啦。咁最重要我哋係重點咧想堵塞非法來源嘅瀕危動物咧流入香港市面嘅。咁我都想咧，之前你都沒翻想話，係想借呢個機會咧，想做一個呼籲嘅。咁其實咧，香港漁護署咧已經禁止咗咧鱷魚咧一類危險動物咧進口香港咧作為呢個寵物用途嘅。咁其實香港密集城市啦，咁嗰種一個保障公眾安全咧，其實漁護署希望咧強調呼籲市民咧唔好喺家中咧就飼養呢啲具危險性同埋具攻擊性嘅動物啦。咁啊，此外啦，唔同嘅動物咧係有唔同嘅特別需要嘅。咁野生動物啦，對環境係有特定嘅要求。咁喺動物福利角度都好啦，動物咧係唔適合咧係一般家庭入邊飼養嘅。
5: 如果佢哋飼養係咪都違反邊啲法例咁樣嘅？
15: 如果是一些瀕危物種啦，咁尤其啱啱講到啲附錄一嘅動物啦，或者一啲係香港都唔俾進口嘅動物咧，咁佢就會干犯咗呢個嘅香港法例586章啦，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嘅一啲管制嘅。
5: 嗯嗯嗯，若個罰則係點樣㗎？
15: 如果你違反嘅罰則咧，一經定罪咧，最高可以被罰款咧1000萬啦，同埋監禁10年啦。咁相關嘅動物咧，亦都會喺被定罪之後咧被充公。咁呢個罰則其實相當之嚴重嘅呢個罪行。
5: 好啊，唔該曬陳漢琪，多謝你。陳漢琪咧就係漁農自然護理署瀕危物種保護主任，佢會行動。我哋請到位嘉賓又同我哋講下今次喺單位入邊。有發現到係鱷魚，咁啊其實即係發現嗰個單位咧，其實喺個來源咧就係嚟自於隔離嗰棟大廈嘅單位，咁而家都喺個單位入邊咧話發現到有60多隻長鱷魚之外，其他一啲譬如瀕危動物啊，好似象龜啊、巨蜥啊、緬甸蟒啊等等嘅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爬蟲類專家長洲愛護動物小組教育部主管黃朗賢，早晨。
16: 你好，大家好，早晨。
5: 你好。今次涉及到有鱷魚啦，亦都有頭先講話象龜啊、巨蜥啊等等啦。過往有冇都聽過即係呢一啲動物喺家居嘅單位嗰度出現咧？
16: 其實過往無論在網上啦，或者都有聽聞都是會有人去非法飼養呢些瀕危的動物嘅。因為剛才你提到無論是象龜啦，定是緬甸蟒，其實都是一些我哋所謂公約入面附錄一或者附錄二的動物入面嚟嘅。咁如果是飼養冇許可的牌照，其實佢係某程度上犯法。咁好多人而家呢個年代為咗追求可能放上網 at like 啊，可能追求一些特別的珍禽異獸啊，就會去養呢些非法的物種咯。
5: 嗯，所以你估計呢一個即係。單位啦，有咁多呢一類嘅動物喺度啦，佢哋係飼養啊，定係可能都涉及一啲即係非法嘅活動咧，可能係。
16: 嗱，其實過往如果見啲人真係貪得意飼養，唔計爬蟲類啦，可能最近行山見到有啲人互蒙咁樣走失，可能真係一隻起兩隻子走去自己貪得意養啦，估計。但係今次喺單位嚟講，呢一個60隻以上其實唔係一個細嘅數量嚟嘅，尤其是睇翻相關嘅單位，其實可能係幾百尺入邊有咁密集嘅動物數啦，有機會唔係淨係飼養用途嘅，會唔會係繁殖咧？會唔會可能係買賣咧？這個都係需要相關部門進一步調查嘅。
5: 如果真係嗱，應該就係非法入口啦。一啲嘅動物咁，通常可能係透過啲乜嘢嘅過程啊？以你所知，呢啲動物可以係入到嚟，再咁樣大規模飼養。
16: 其實過往無論是相關部門啦，定係我哋睇新聞都見到咧，可能喺邊境會檢獲到大量俾人充公嘅一啲非法爬行類動物嘅，咁嗰啲可能係講緊成千上萬隻咁多啦，咁但係俾人檢獲到就咁多，但係會唔會有一啲係可能漏網之魚，可能一隻起兩隻子咁樣？尤其是可能最近大家睇新聞，貓狗咁大隻都可以偷偷地有機會帶到過關啲人上市，咁可能你一隻鱷魚仔、BB 仔，甚至一隻蜥蜴仔，你收埋喺褲袋過關，其實真係未必有人知，咁呢個就係會成為一個漏洞，啲人帶咗入嚟香港。可能再幫佢哋繁衍下一代，都唔排除呢個可能嘅。
5: 都講講嗰個喺家居環境飼養呢一類動物，不論係頭先講嘅象龜啊、緬甸蟒啊，甚至去到鱷魚啦、啊，咁即係當然有啲係涉及到唔合法嘅情況啦。但係對嗰個嘅環境或者對個飼養人，甚至一啲鄰居嚟講，可能個危險性在於啲咩咧？
16: 其實撇除動物福利啦，固然你俾唔到佢需要嘅嘢去啦，咁龐大嘅動物，其實我哋當人啦，好多人未必鍾意動物，當自私少少嚟講，其實對人都有好大嘅威脅，你講得好好。除咗話一隻鱷魚而家佢 1.5 米未必造成一個好高嘅物理性威脅啦，但係當佢長大咗之後，如果佢逃離，因為尤其是灣鱷，而家初步鑑定咗佢嘅物種係灣鱷，佢係有好強嘅地盤意識嘅，佢有機會唔係當你食物，有機會覺得你侵犯咗佢個 area， 佢有機會作出攻擊嘅行為。甚至可能我哋話呢一啲爬行類動物，佢哋係帶有人畜共染嘅疾病。除咗沙門氏菌之外，佢哋因為壓力，因為好逼嘅環境，因為你提供唔到佢需要嘅嘢，佢有機會壓力大爆發，導致呢個寄生蟲泛濫嘅。咁嗰啲係需要顯微鏡先睇到嘅。而人如果係交叉感染咗，係可以有好嚴重嘅病嘅。咁所以其實喺一個城市單位嚟講，咁密集個衛生情況如何啦，動物嘅精神健康如何啦，呢個都係值得去關注嘅。
5: 其他嗰啲動物攻擊性除咗話彎鱷之外，
16: 其他動物嚟講，緬甸蟒啦，琴日我睇翻相關嘅相片啦，其實喺我唔知佢經歷咗啲乜嘢啦，緬甸蟒會唔會可能搞完一輪佢好大壓力啊？但係喺個相片嚟講，見到緬甸蟒佢嗰個 姿勢係比較防範嘅，係準備攻擊嘅。咁佢會唔會長期都係好受壓呢？其實呢一啲動物如果佢走甩咗緬甸網，講緊係香港野生嘅動物嚟嘅。佢究竟係野生捉翻嚟啊，定係走私翻嚟啊？如果走咗去隔離鄰舍，人哋有咗貓狗嘅時候，其實佢哋嘅食物就正正係呢啲小型哺乳類動物嚟嘅。
5: 嗯，最後一分鐘，即係市民如果喺屋企或者屋企附近見到一條鱷魚或者咁大條蛇，都可能會驚一驚嘅。可以點樣做咧？有冇咩建議俾佢哋？
16: 絕對唔建議自行接觸嘅，因為佢哋有一定嘅威脅嘅，始終佢唔認識你，你又唔認識佢，咁最好就係保持距離5至10米，尤其是鱷魚比較相對大嘅動物。咁因為鱷魚啦，唔識向上走嘅，基本上你企喺高嘅位置，向面向佢後褪，咁盡快報警或者揾相關專業人員，唔好自行接觸，咁就基本上安全噶啦。
5: 嗯，蛇咧咁。
16: 蛇嘅话，其实你都唔好自然接触佢，同埋唔好谂住攞棍去打佢，因为其实佢哋有机会因为你打佢然后攻击你嘅。其实佢哋基本上好惊嘅，嚟到一个新地方，你基本上远离佢，佢唔会追住你嚟咬嘅。
5: 嗯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黄朗贤，多谢你啊，同你倾到呢度先。黄朗贤咧系爬虫类专家，亦都系长洲爱护动物小组教育部主管啦。就讲到喺深水埗单位有人发现咧有鳄鱼，咁其实就发现应该系同隔篱座大厦另一个单位有饲养呢啲动物有关系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斌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话，留意到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开始投放资源推动广泛使用法律科技，律政司或会在今年内推出为期两年的试用计划，鼓励和推动业界团购法律科技产品，让业界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产品，提高效率。另外他说，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下的指定网上平台受理调解及仲裁申请，由今年2月投入服务至今，解决了一宗本地体育纠纷，另有4至5宗个案正进行调解或者仲裁。他形容社会的反应比想象中好。律政司又计划今年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内地和国际专家来港交流，期望之后再制定更具体的 KPI， 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拨1亿5000万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 2%。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后说，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在商讨。对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强调薪酬开支管得好紧，因为是动用公帑。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上午8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1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70341点，跌2019点，港金报37545蚊，比上日收市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88美元，卖出4023.07美元。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6月29日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同时收集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建议。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展开以来，已经举办了10多场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属于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就是每年的施政部署，透过订立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进度。咨询期间，他会和团队走进社区，广泛听取不同人士的意见。 商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全速推动北都大学城发展，昨日公布收回洪水桥365,000平方尺的私人地，包括行地和新地、洪水桥站旁边的用地，已经放弃原址换地。即将收回的用地目前的规划是商业用途，而地皮的南面就是政府规划为未来北都大学城的用地。市场估计在收回土地之后，有潜力作进一步整合土地用途。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的专家昨天在听证会上进一步分析楼宇天井结构的火警风险。专家说，现场多个天井出现烟通效应，火势垂直蔓延到顶，最高的速度达到每秒10米，严重程度可以说史无前例。而专家是形容这些火柱顶峰的时期只是2至4分钟，但是足以令到附近的窗户破碎，浓烟是因而攻入单位燃烧单位内的物件。专家又提到，消防在接报之后5分钟到场，行动迅速高效，期间亦都有按照机制调动资源。他说，虽然由4级升至5级是有延迟，但是当时调派规模已经是达到5级火要求。又说消防处在现场几乎无法采取任何额外的行动，令结果有重大改变。信报报道。
2: 南华早报报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南华早报专访的时候说，当局正是在全球招聘人才，配合成立香港药械监管中心，预计中心在今年第4季成立。当局同时同内地商讨寻求世卫认可香港药械监管中心，争取将香港发展成为国际生物医学枢纽。卢颂茂提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容许两地的数据和样本自由流通，今年稍后时间会试行将生物样本过河，制药公司可以展开临床试验。南华早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女实习医生因为连串不当行为被解雇，并且是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被捕。被问到会否容许她再到公立医院实习，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昨日就说，一般会审视两方面，包括由大学做适合执业评估，并且会看该名人士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他说，如果因为操守问题而被终止合约，很难再请一个操守有问题的员工来医管局工作。他说，已经是不断灌输正确使用社交媒体的讯息，教育已经不足以制止风气，必须要让涉事者得知后果，奉劝有其他抱负的人士三思，先至投身医护行业。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计划在坚尼地城海旁兴建长200米、阔10米的行人板道，贯通卑路乍湾至到加多近街，涉及填海 0.25 公顷，预料2028年动工，2031年中完成。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说，项目是保护海港条例去年修订容许不多过 0.8 公顷的改善海港工程之后，首个利用机制的改善海滨设施。星岛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是讲到，特区政府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同步收集市民对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意见。这个对于香港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破解深层次矛盾具有重要意义，促使政府同市民从单一年度的微观视角提升至到未来5年的宏观视角，避免政策碎片化和短期利益争拗，汇聚起共谋长远发展的强大合力。大公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个月底陆续分阶段入伙。评论说，随着政府施政继续破格创新，未来定能够在医疗、安老、青年发展等不同领域持续让到不同方面有不同需要的市民都能够更好受惠。文汇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的社论说，据报政府将会公布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方案，将业外委员的比例由 25% 提升至到超过30%，实属可取。当制衡机制得到强化，行业垄断的格局就会被调动。星岛日报社论。
2: 信报社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改为针对支援三大目标群组。评论就说，缺乏社交生活的隐蔽长者识别起来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难， 政府拥有大量数据，只要善用资料库，加上各部门之间良好沟通，未尝冇进步嘅空间去强化识别能力。信报社评，
3: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葵涌嘅货柜码头南路有爆水管，咁现时咧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货柜码头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嘅，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是葵涌道，是葵涌货柜码头路有爆水管，现时咧去青衣方向，跟住四号货柜码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洪隧去港岛方向咧，管道内嘅快线咧，之前曾经发生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咧三线过海龙尾咧就分别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埋公主道近住亚街老街。而同时咧，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轩尼斯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另外咧，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信和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同时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而喺新界区啦，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咧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嘅新闻时事。

0: 食足够的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3: 贫穷线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他需要乜嘢，你点样可以帮到佢，佢完全讲唔懂嘅。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2026年6月26日，政府下星期一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深水埗单位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处拘捕35岁女子。孙玉涵称已要求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全长者住户。委内瑞拉地震增至188人死亡，超过1500人受伤。联合国调动资源协助应对。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时间嚟到9:14啦，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喺立法会啦，早前有议员就关心到呢一方面，都提出质询嘅，就关注到咧政府对于一啲促销电话嘅规管力度啊！嗱，引述到咧有非应邀来电回报网站啦 HK Junk Call 嘅数据，就话3年间咧有一啲嘅网民回报一啲促销电话嗰个数量咧增加咗90%啊！即系2023年大概系超过24万，去到2025年咧超过46万宗啦咁。咁亦都提到一樣嘢，就係 AI 嘅技術啦，令到促銷電話咧可以係大量咁打，會唔會成為一啲即係叫監管嘅漏洞咧？咁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咧都有提到啊，就話若果促銷電話全程都係用 AI 去發聲，唔涉及咧人對人嘅互動通訊咧，咁嘅情況咧就係受到現行嘅非應邀電子信息條例嘅規監管嘅。咁啊，亦都話咧涉及到 AI 元素嘅促銷電話咧，其實都係少數嚟嘅。咁嗱，頭先講到呢個叫非應邀電子信息條例咧，係點樣嘅咧？就規管一啲發送再有商業成分嘅電子信息啦，包括一啲預錄嘅電話信息啦、傳真啦、短信啦，同埋電郵等等。咁啊，發信人咧必須啊喺收信人發出啲如果一個叫做取消接收，即係佢唔想接收嗰個嘅要求之後咧，10個工作天之內咧就係要遵從要求嘅。而家有個咁嘅即係監管嘅條例上面咁，係咪足夠咧？咁話因應 AI 嘅技術嘅發展，而家又係咪即係足以追得上而家呢啲嘅技術嘅進展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蘇兆聰，早晨。
7: 早晨，早晨，蘇樂文。
6: 你好，你好。先講下你提呢個質詢嘅關注先，有關於促銷電話嘅規管等等嘅問題，你睇到有啲咩情況，又點解會問呢個質詢咧？又
7: 即係我覺得好多即係市民都有同我反映，其實我覺得好多人即係我自己都係啦，好多時即係好多啲電話打嚟咧，即係你唔知係邊個打嚟嘅。即係如果你話啲朋友啊咁樣，你可以見到個來電顯示咁你接啦，但係其實有好多咧。是不知邊個打你，咁有啲當然係可能係唔係好正當嘅，但係大部分咧都係即係你接咗電話，可能係即係地產商啊，或者問你借唔借錢啊，或者好多係可能電信商打嚟話叫你要唔要考慮 upgrade 你個 plan 啊，嗰啲好多啲啲咁樣嘅促銷電話，咁變咗咧有好多時咧，我自己都係。唔知道來電係邊個咧？我基本上有好多時我寧願唔聽嘅。咁即係為咗避免麻煩。咁所以咧有鑑於此咧我就即係跟進呢個問題去睇呢個促銷電話，尤其是非應邀嘅促銷電話咧。即係嗰個監管嘅問題，咁所以就提咗呢個質詢啦。
6: 你睇到個監管嘅問題係在於啲乜嘢？可能有啲嘢係監管唔到嘅咧，又或者係提到今次你都講到 AI 嘅元素啦。你見到譬如 AI 涉及嘅促銷電話，而家個監管係點樣？
7: 係啊，即係最先嗰陣時咧，即係我睇嘅咧就係嗰個數據嘅增幅啊，係比較驚人，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個問題係嚴重。 同埋係即係對於好多一般嘅市民係成為一種滋擾啊！即係嗰啲電話打嚟都唔知係邊個。咁第二咧就係頭先你提到好啱嘅，就係因為今年嘅年初咧，如果我冇記錯有。另外一個傳媒係問過呢個電信辦關於 AI
2: 通訊辦
7: 通訊係 sorry 係通訊辦關於 AI 產生出嚟嗰啲電話嗰啲監管問題，咁當其時嘅回覆就係話係豁免係唔管嘅，咁今次我質詢完咗之後，局長就好清晰咁講，就話如果純 AI 嘅話係管嘅，咁樣就即係比較好啦，咁即係起碼我哋知道。如果由 AI 產生出嚟嘅電話嘅 call 咧，係受監管，咁起碼我哋知道係受監管先。咁但係下個問題就係、是、即係點樣監管啊？因為好多時即係你接個電話，佢裏邊好似有個人嘅聲同你講嘢，咁我接電話，我唔知嗰個係真人定係 AI 喎，係咪？咁就出現咗下邊嗰、那個即係點樣執行嘅問題咯，可能就要需要傷啲腦筋睇下點樣處理啊。
2: 即如果你聽到把聲，究竟又即唔知佢係真人定係究竟係 AI， 咁就唔知道係咪可以即係頭先講到話非應邀電子信息條例嗰個監管之下，可以如果我唔想收到呢個電話或者唔想收到相關呢啲信息，可以叫做取消接收，因為如果佢係真人就唔可以做呢樣嘢嘛。如果佢係一個 全 AI 啦，嗰個成個通訊就可以做嘛。就你就覺得即係點樣分係一個問題啦。咁另外我見有人都提。究竟所謂即係完全係 AI 嗰個嘅定義，究竟清唔清晰呢？因為而家話有啲促銷電話咧，就透過唔同嘅手段去避免全 AI 嘅，可能係先播一個音訊咧係屬於 AI 嘅，咁但係咧轉咗一陣咧就博咗一個真人嗰度咁，即係呢啲情況係咪都有啲唔清晰嘅地方，或者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啊？
7: 有嘅，呢、這個查實就係正係我諗往前其中一個方向，我係。希望政府會檢視嘅就係呢條例，佢係2007年通過嘅，到而家咧已經好多年㗎啦。咁佢的而且確裏面有一啲豁免嘅情況咧，係為咗保障有啲中小企揾生意，咁佢要用人去打電話，咁嗰啲係豁免咗。咁但係好多人就走法律罅，好似你頭先所講啦，即係佢可能係有一個人一把聲，跟住就轉落去。語音或者而家咧就轉入去 AI， 喺咁嘅情況底下咧，理論上根據嗰個條例嘅豁免咧，係可以當為佢哋叫互動型式，咁所以係豁免嘅。

0: 喎，之外就係有啲嚟自於唔係喺香港發出嘅，可能呢一啲 AI 相關嘅促銷電話咁，係咪都即係有個難度要監管方面？
1: 嗱，由境外打入嚟嗰個 call 咧，就局方已經回應咗嘅，而家咧係有標籤嘅，即係你會睇到嗰個電話係來自境外嘅，咁所以你會有個選擇權。因為我都個人嘅睇法都係，最終咧即係唔係全部AI 生成嘅也好，非 AI 生成嘅促銷電話都要將佢撇除，即係我唔係咁嘅意思。最終應該俾嗰個市民喺未收電話之前，能夠清晰去分別到邊啲 call 佢係願意接收咯。咁所以喺嗰個來電顯示嗰度，係咪有啲工作可以做到？即係佢而家境外入嚟嗰啲，你全部睇到係境外入嚟嘅，所以你可以話境外入嚟哦，大部分都係促銷，我唔聽。咁但係境內嘅，如果係 AI 嘅或者唔係 AI 嘅嗰啲促銷嘅咧，而家咧係有一啲係註冊嘅。如果佢註冊咗係促銷電話咧，佢會顯示出嚟呢個係促銷電話嚟。咁你就決定啦，你接定係唔接？咁係唔係呢一個方向都可以即係擴大個範圍，就係、是、AI 出嘅或者冇 AI 出嘅，你都可以將佢有一個提示，等市民可以知道係唔係接收呢個電話。因為有啲市民佢係可能會係好 open minded， 即係會係願意接㗎嘛。即係就算你 AI 嘅，佢都願意接。我想知道你sell 啲乜嘢俾我啊嘛，係咪？咁即係最終係落喺收電話個人個決定權，去接嗰個電話之前，有一個足夠嘅警示。呢、這個我而家暫時我提出俾局方叫佢哋考慮嘅方案咯。
0: 而家其實喺規管呢啲促銷嘅即係電話啦或者信息方面啦，有一個最大嘅分別就係究竟佢係一個真人定係佢係一個即係唔係真人嘅情況嘛？因為如果就住真人嗰啲嘅促銷電話咧，就而家由通訊辦咧係透過一個叫做營銷電話行業規管計劃，就話邀請咧唔同行業啦，譬如金融啊、通訊啊、美容啊等等呢啲嘅七個嘅營銷行業嘅自我規管嘅。咁譬如話點樣咧？喺指定時間之內限制致電同一個電話號碼嘅次數等等。咁亦都睇翻政府嘅數字啦，就話由2012年嗰啲相關嘅投訴查詢數字咧，由2000宗啊，去到2025年咧就大約270宗左右啦。咁亦都話反映嗰個措施有成效嘅。你同唔同意或者喺而家呢一個叫自我即係用行業規管嘅方式處理一啲人對人嘅促銷電話呢個方法啊？你自己覺得又足唔足夠咧？
1: 我自己即係我覺得咧，係要多管齊下嘅，即係業界自我監管當然係需要啦。但係佢有同時監管咗之後，我哋都見到嗰個數量都係有升冇跌，咁即係說明咗即係有業界監管嘅情況底下，都仲有空間去進一步。
0: 你講緊整體嘅促銷電話有個數目有升冇跌，你講緊呢個嘛？
1: 整體嘅促銷電話，因為裏面佢包含咗有 AI 亦都冇 AI， 都係有呢個情況出現啊嘛。
0: OK， 好，唔該曬蘇兆聰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部分。蘇兆聰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都講係有關於咧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啦，係都喺即係回覆嗰陣有提到嘅，就話根據咧其他一啲地區嘅經驗啊，立法規管促銷電話咧係喺一啲具體嘅操作啦同埋執法上面咧有一定嘅挑戰，包括咧點樣去區分啦非法促銷電話啦、取證啦、跨境執法啦同埋檢控等等，認為咧係要平衡企業商業運作嘅需要同埋減輕公眾滋擾。亦都認為咧，而家嘅經濟環境之下咧，企業處於一個叫做轉型嘅時期啊。咁當局認為咧，促進各行業自我規管咧係比較務實一啲。咁啊，同時咧都配合到其他業界嘅協作同埋規管措施啊，而且咧鼓勵行業自我規管嘅營銷電話行業規管計劃啊，即係頭先講呢一個咧，話實施咗之後啊，政府咧收到嘅一啲促銷電話整體嘅查詢啦、投訴嘅數字啦，都係由2012年2000宗左右咧係下降到2025年大約270宗嘅。有關於促銷電話方面的規管，無論是真人或者涉及到一些不是真人或者講到而家一啲 AI 技術涉及嘅當中嘅，你點睇？1872311，我哋休息陣。
2: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3: 本地有團隊為亨廷頓舞蹈症進行研究，揾出呢一個病嘅新機制。
4: 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陳浩然教授
5: 向住藥物研發呢個方向去行，揾到一個致病機理係同一個酶有關嘅話。

0: 咧，即系话我哋可以将呢一个蛋白抑制落嚟。
1: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 太阳底下新鲜事，
3: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4: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的发展。
5: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又看看香港国际档案周的盛况。
4: 仲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的赛事精华。
3: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不时有一些嘅网络骗案或者涉及到啲电信嘅骗案，可能都有一啲系用一啲假冒嘅短信啦，又或者社交平台都见到一啲假嘅广告啊等等。有时都见到有啲案件系涉及到相关内容，或者你自己有时都系自己嘅经验，都可能睇到一啲怀疑系一啲假冒啊，涉及到诈骗啊嘅一啲头先讲嘅短信或者一啲广告嘅咁。喺呢啲情况之下，如果真系不幸系中咗招嘅，即系信咗而系即系有啲钱系俾人呃咗嘅时候，其實點樣可以追討呢？又或者點樣去賠償呢？咁有議員都關注到呢一個部分啦。立法會議員張豪峰，早晨。
7: 早晨，張學文。
6: 你好，你就提了一個口頭質詢，就關注到啲電信同埋網絡嘅即係騙案受害人啦，嗰、那個即係賠償嗰個情況嘅，可唔可以講講你嘅諗法係點呢？或者過往有冇都收到一啲騙案嘅受害者佢嘅求助係點呢？
7: 我哋就地區直選啦，咁喺唔同嘅區入面都有啲 office 嘅，經常呢唔同年紀嘅人都會走嚟同我講我呢今日就收到個電話，叫我唔知去邊個 office 見佢，跟住或者有人打嚟話俾我聽唔知佢嗰個支付戶口入面呢有幾多嘢俾人凍結咗，要去解封。咁呢有一啲呢，即係呢啲個案我哋係經常聽到嘅，咁實際俾人呃嗰啲都唔少，好似最近應該上個月度啦，咁就有個接近90歲嘅婆婆，佢就俾人呃咗大約50萬。咁亦都係一個電話，即係嗰啲就係好典型嘅猜猜我是誰嘅詐騙電話啦。咁呢就開始扮佢個仔女啦，然之後呢就呃佢去的士，叫佢交個電話俾的士司機，跟住呢就車佢唔知邊個地方，跟住落嚟呢就交錢俾嗰個騙徒啦。咁其實呢啲嘅情況呢，第一樣嘢呢就警察就要即係捉到人啦。咁但係捉到人之餘呢，嗰、那個受騙嗰、那個長者佢點樣攞返啲錢呢，就係、是、一個好冗長嘅一個過程啦。第一呢，佢個時間好耐。第二呢，就係佢嗰個法律嘅成本好高。喺我接觸嗰啲個案嗰啲成本，基本上因為你要請一個事務律師再加一個大律師去做一張法庭嘅禁制令，先至可以凍結到相關嗰個銀行戶口，跟住呢再去攞返啲錢出嚟。其實呢個過程呢，最快攞到嗰個命令呢，起碼都要超過一個星期。
6: 明白。張學峰，因為時間差不多，有關於一些騙案受害人的賠償的困難，我轉頭回來再談。張學峰是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35人。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已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动1亿5千万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联合国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他们将会调动州安全部队同重型机械清理瓦砾。会议仲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回来本港，律政司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作为免费中介人和免费金牌媒人，包括和深圳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他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下月将公布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提供十多个范畴，合共超过160个案例，并希望在今年内出版第二辑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案例同名册等加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留意到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开始投放资源推动广泛使用法律科技。律政司或会在今年内推出为期两年的试用计划，鼓励和推动业界团购法律科技产品，让业界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产品，提高效率。另外他表示，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下指定网上平台受理调解和仲裁申请，由今年2月投入服务至今，解决了一宗本地体育纠纷，另有4至5宗个案正是进行调解或仲裁。他形容社会反应较想象中好。律政司又计划今年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内地和国际专家来港交流，期望之后再制定更具体的 KPI， 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22点，跌254点，总成交金额24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4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16165点，跌17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90.95元，跌4.05元；腾讯控股413.8元，跌7.6元；深奇微庄427.2元新上市；领益制造10.99元新上市；友邦保险70.7元，跌0.5元；盛邦股份105.1元新上市；建滔集团132.6升3.9，友邦保险70.7跌0.5，中芯国际83.7跌2.3。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1， 日元 161.86，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2， 人民幣 6.797， 英磅對美元 1.319， 歐元對美元 1.136， 澳元對美元 0.68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4。 日經平均指數70,030點，跌2,335點，港金報37,545元，比上日收市升20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16.6美元，賣出4,017.0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码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葵涌货柜码头南路有爆水管，现时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货柜码头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继续封闭紧噶，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亚皆老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啦就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在《鹿鼎思考帽》里面，蓝色帽子并不是直接处理内容，而是负责管理整个思考过程。爱德华·迪波洛在《鹿鼎思考帽》这本书中，将蓝帽形容为思考本身的帽子，就好像老鹰飞在高空才能够看到整片地形。蓝帽的任务就是拉高视觉，掌握全局，决定什么时候应该用哪一种思考方式。
5: 蓝帽通常在一场讨论的开始就会出现，他先界定目标，厘清今次思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或者决定将讨论应该落在哪个范围之内。跟住他会安排流程，这个议题需要先用白帽整理资料，定是先让大家用红帽讲出直觉与感受，是需要大量绿帽子创意，定是应该先进入黑帽思考检查风险，这些都是属于蓝帽的工作。在实际操作上，蓝帽通常由主持人、会议主席或者团队领导者来戴上。这个角色的重点不是参与每一种内容讨论，而是维持纪律与节奏，提醒大家现在应该戴哪一顶帽，确保讨论不会混乱失焦。例如当有人在白帽阶段开始批评提案，蓝帽就要适时介入，将大家拉回去先谈事实的轨道。当绿色帽子已经产生足够点子，蓝帽亦都要知道何时切换进入下一个阶段。蓝帽在讨论结束时同样重要，他负责整理结论，确认这一场会议最后得到的是摘要、决策、方向还是下一步行动方案，同时他都要指出后续应该做些什么，例如哪个负责执行，下次会议要讨论什么，或者还有哪些资料需要补充。换句话说，蓝帽确保一场思考不止热闹，而是真的有结果。
4: 而绿顶思考帽之所以实用，正因为每一顶帽子都补充了思考里面容易被忽略的一面，特别是最后一顶的黄色帽子，它提醒我们看到一个想法可能会带来的正面价值。蓝帽负责安排流程， 黄母就帮助我哋确认一个想法系咪值得继续发展，从此思考就唔再系一团混乱，而系变成更有方向、更有判断，亦可能真正产生结果嘅过程。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鹿鼎思考母》，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2: 2026年6月26日，政府下星期一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深水埗单位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处拘捕35岁女子。孙玉涵称已要求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全长者住户。委内瑞拉地震增至188人死亡，超过1500人受伤，联合国调动资源协助应对。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剛才講到一半，就是關於有議員都提出質詢，關注到一些電訊和網絡騙案的受害人，他們要是殺傷的過程都是比較困難或者比較漫長，當中亦都可以涉及不同的成本。繼續跟他傾下，電話旁邊的這位嘉賓立法會議員張雄峰，早晨。
7: 早晨，蕭樂文。
6: 講到一半的，要即係對於呢一啲電訊或者網絡嘅即係騙案嘅受害人啦，佢哋要經嗰個嘅程序，不論係法律程序啊，或者成個過程啊，嗰、那個困難，你繼續講埋落去先。除咗話即係嗰個成本等等，仲有啲乜嘢嘅啫？
7: 其實咧，即係第一個成本就係好貴啦，第二個就係時間好長啦。因為你知嗰啲騙徒咧，一般佢都係基本上你一啲錢去到咗佢哋個法律户口咧，就即刻用盡辦法最快嘅速度咧，即係將啲錢咧去銀行體系，去到海外嘅一啲唔同嘅司法管轄區入邊嗰啲户口嘅。咁你如果嗰陣時咧再去追討嗰啲錢咧，其實咧啲錢已經流走咗，你根本就冇辦法去做。咁而且啲騙徒咧，即係都真係好聰明嘅。啊，我當如果我係一個婆婆，咁俾人呃咗100萬啦，咁佢唔會叫你將嗰100萬咧全部入曬去同一個户口嘅，佢可能叫你入去10個户口，咁10個户口。咁每個10萬蚊，咁我跟住發現咗，喂，我嗰個嘅法律成本每個户口都差唔多要10萬蚊喎，咁我追返嚟可能得返幾千蚊喺度啊，咁受害人會唔會去
6: 即法律成本係逐個户口
7: 冇錯啦，佢就係逐個户口去做嘅呢樣嘢，咁所以呢我哋應該有一個好簡易嘅程序，咁呢就係有埋呢個律政司喺度啦，警方喺度啦，司法機構喺度啦，跟住用一個非常之簡易嘅程序，好似我哋而家喺小額錢債咁樣，可能唔需要律師你填一張 form， 咁咧就可以令到嗰個法庭咧開始佢成個嘅動作啦。其實呢一個咧，亦都係即係叫做參考翻而家洗黑錢嗰個機制嘅啫。只要我哋設計一個標準化嘅簡易入品嘅程序啦，咁咧就容許受害人冇律師代表寫一份 form， 咁啊向法庭追討啦。咁如果當呢個警方喺個防騙二線啊嗰度咧，喺嗰個攔截凍結嗰個資金之後，佢亦都可以將嗰凍結嗰個過程嗰啲嘅證據變成一啲法庭嘅表面證供，咁咧就好容易令到法庭咧知道，哦，原來呢個就係受害人啦，佢嗰啲錢就喺呢個户口入邊嘅，咁佢就可以用一個咧相對快嘅一個叫做簡易嘅歸還令。咁啊，令到嗰啲凍結嘅資金咧，直接俾翻受害人，咁啊，唔需要打一個好冗長嘅民事訴訟，一嚟慳翻錢，二嚟咧就慳翻個時間，咁我覺得咁樣會比較方便啲。
6: 嗯，政府有冇答你呢個建議嗰個可行性係點？
7: 這個呢佢哋就話會研究嘅，不過呢我就覺得呢即係我哋一定係由源頭開始做起㗎啦，點樣令到啲詐騙入唔到去你個電話入面呢，咁第一樣嘢最需要拉佢落水就係電訊商啦，咁我要求呢即係叫佢參考返內地又好，或者我哋嘅個競爭對手新加坡，咁佢呢有一個人哋有一個即係內地啦，有一個叫做反電訊網絡嘅詐騙法，咁啊列明如果電訊商唔履行嗰個風險防控嘅責任咧，最高可以俾人罰500萬嘅，亦都甚至也可以吊銷牌照添。咁呢個咧咪變成一個 好大嘅阻嚇性咯。咁新加坡咧，就如果咧即係嗰個防騙嘅責任咧，佢見到哦原來銀行有份、電信商有份或者一個用戶都有份嘅，咁佢就要三方一齊去共同承擔呢個被人呃嗰個責任啦。咁我覺得呢幾樣嘢其實都行得幾順啦。咁佢政府就話俾我哋聽，喂，即係唔係太普遍啊？其實的而且確世界上唔係太普遍嘅。咁但係如果
6: 即係你意思電信商負嗰個責任
7: 係啦，電信商負上責任呢一樣嘢咧就唔係太普遍。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而家嗰個啱啱做嗰個調查，環聯做嗰個咧。我哋而家香港咧係全世界第一位咧，即係人均俾人受到詐騙電信詐騙最高嘅地方嘛。我哋應該係先立法去做呢個frontier先驅者，令到其他有詐騙嘅人去跟我哋噶嘛。咁冇理由即係啲騙徒而家用緊5G 啊 AI 嗰啲技術去做去揾食啦。咁我哋仲係用緊2G 嗰啲法例去對抗㗎嘛，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即係我哋應該要去做，而且呢唔難嘅，因為電信商有曬呢一啲嘅記錄，佢絕對可以睇到即係嗰啲通訊記錄啊，因為佢要對數嘅同嗰啲唔同嘅客户啊，咁你有呢啲記錄嘅話，你咪睇下電信商幾耐先攔截啦，佢有冇一啲 message 同返嗰個客户去問下佢嗰啲內容係咪真嘅，因為呢啲啊，因為我畢業嗰陣時候第一份工作喺電信商入邊做工程師嘅，所以我好清楚你去到某個情況，你咧會見到嗰啲信，即係嗰啲來電突然之間由冇來電變到咧，突然之間可能有幾百條線衝入嚟，咁亦都見到嗰啲信息咧係非常之短嘅，即係可能話喂你估下我係邊個，咁大家都知道，有好多人都知道啊，咁啊即刻收佢錢啦。咁你見到得個十幾秒嗰啲短信又係大量嘅，其實呢啲就係一啲嘅線索話俾你聽，喂呢、這個人送嗰啲內容可能好唔真實喎，可能係啲詐騙電話喎，咁你咪要即刻去查咯。咁、如果你兩三日都唔去做呢個動作嘅，咁電信商係咪有責任咧？係咪？
6: 而家係咪已經有一個嘅守則，就係要求啲電信商，如果佢發現咧某個嘅號碼短時間之內都打出大量嘅電話或者發出大量嘅短信咧，就會暫停嗰個號碼嘅，有個咁嘅服務嘅係咪？
7: 嗱係有嘅，咁但係冇罰則㗎嘛，佢只係一個指引嚟㗎，我話俾你聽你要咁樣做，你冇做點呢？咁我而家如果配合埋佢而家立法啦，跟住喺電信商度負上部分嘅責任啊，咁佢咪會覺得痛囉，咁佢咪會好留心去做呢件事囉。啊你諗下電信商而家每一個電話佢都收緊錢㗎嘛，咁佢商業嘅角度咁更加希望可以咁樣去、
6: okay.
7: 去多啲 traffic 啦。
6: 一方面咧，其實就話即係佢自我規管啦，叫做即係冇罰則啦，有先形容為。咁但係睇翻個數字，佢又係咪真係自我規管之下冇做足咧？咁因為截至話今年五月底，其實都有159萬個左右嘅本地電話號碼嘅電信服務咧，因此被暫停嘅咁。點睇一個成效咧？其實又從數字上。
7: 當然啦，呢、這個係非常好嘅。咁即係因為佢呢個封阻咗好多咧，即係買一啲電話卡去做詐騙嘅電話。咁啊，可能好多人咧買假身份，跟住去註冊啦，跟住用實名制都可以買到呢啲。咁但係我哋要封咗150幾萬啦。咁但係而家最大嘅騙案嗰個來源咧，唔係用電話卡打出啊，而係咧同電信商相駁嘅一啲電信，可能你當係 call centre 啦。或者一啲商業嘅客户，佢哋係用機器去同電信商嘅 server 去做一個對接嘅。咁呢啲咧，佢可能有一條直線，可能有一條叫做專享嘅線，可以每有60個一齊同時間共同發出嘅一個電話，一個電信出去嘅。咁呢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嗰啲先係源頭。咁你其實電信商可以一層一層咁樣查上嘅，好似銀行洗黑錢咁樣。你有個客開咗個户口同你接駁啦，你可以要需要做一個KYC 啦，去查下你個客入面個內容係點樣啦。咁銀行亦都做埋 KYCC 啊，即係睇一個客嘅客係咪一啲正經人家啊，係咪嚟自一啲高風險嘅地區啊？咁其實呢啲同電信商直接對接嘅公司客户咧，先至係電信詐騙咧最大嘅來源啦。咁你話封咗150幾萬張電話卡，咁 OK 嘅。2023年到而家，咁你諗下，而家其實香港人每個人可能身邊都有兩個電話啦。我哋159萬兩年幾三年啦， 算唔算多呢？咁總好過冇嘅，咁但係我覺得佢應該着力去做翻對公司客户嗰方面嘅攔截咯。
6: OK，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張豪峰。引述翻有關於政府方面嘅答覆啊，咁啊，商務局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咧就話，立法要求電信商同埋機構咧承擔賠償責任咧，喺其他司法管轄區咧唔普遍，涉及到複雜嘅情況啊，例如難以去清晰界定咧騙案損失嘅責任咧係誰屬。若果要求咧已經係合理履行即係個盡職審查責任嘅電信商啦，或者係機構咧去做一啲賠償，或者係貢獻資金作簡易賠償咧，或許就係會削弱企業信心同埋投資意欲嘅。我哋休息一陣先。
5: 大家好，我係佘詩曼，想九九陪你去餐廳。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環境衛生署網站睇下邊間餐廳九九入得啦。餐廳入口多眼處會展示指定標誌，危險狗隻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8: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9: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8: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米克、杜文慧、彪爷，
11: 生日快乐！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嗱，而家喺公立醫院咧，核下嘅婦產科咧，都話係即係鼓勵一啲孕婦係盡量自然分娩嘅，並且喺特定嘅情況之下咧，就係會為孕婦做一啲剖腹嘅生產。咁有議員咧就關注到，提到質詢啦，就係話究竟公立醫院點樣判斷個孕婦係要做嗰個剖腹生產咧？其中一點呢個關注嘅咁，請嚟佢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陳家沛，早晨。
12: 早晨，張學文。
6: 你對於喺公立醫院呢個剖腹生產嘅政策有啲乜嘢關注，或者聽到翻嚟有啲意見嘅反應係點咧？
12: 其實而家大家都關注我哋香港生育率低啦，咁我就唔係話呢一個即係係一個阻力，但係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可能一啲準媽媽嘅一啲憂慮嚟嘅。但係即係如果你係要去公立醫院咧，你就一定係要順產㗎啦。咁啊，除非咧你有啲即係。好似阿盧局長話齋，有啲醫學嘅原因啦，咁佢哋先至肯同意咧，就幫你去開刀，係啦。咁但係其實睇翻即係其實，因為以前咧的而且確咧有啲世界嘅衛生機構，其實佢哋都係建議順產係無論係對媽咪啦，或者對個 B B 啦，都係比較好嘅，比較安全啊，復原比較快啊，咁樣等等。咁但係隨住而家其實醫學就進步咗好多啦，咁所以早幾年啦，喺2019年嘅時候咧，美國嘅婦產科醫學會同埋2024年嘅時候咧，英國皇家嗰個婦產科醫學會咧，佢哋都已經更改咗嗰個指引。咁佢哋就講到啊，以前用嘅理據咧，而家已經即係已經唔係好強烈啦，係啦，即係嗰啲理據比較弱啦。咁所以佢哋而家新個指引咧，已經冇再係就話鼓勵啲孕婦係即係用順產係會比較好嘅。咁所以其實佢哋新嘅指引都係同翻婦產科醫生講，你必須要將開刀同埋順產兩個嘅好處啊、壞處啦、風險啦等等講曬俾個媽咪知，係啦。跟住然之後，媽咪點樣決定咧？嗰、那個醫院都係要支持嘅。咁其實我睇翻內地啦，因為我都有同啲喺內地生個小朋友嘅媽媽傾偈咧，其實內地嘅做法都係類似嘅。佢都係個醫生會同你講曬有啲咩好處唔好處，有咩風險之後咧，其實佢都係會俾翻個媽咪自己做一個決定嘅。咁所以睇翻我哋喺香港如果你話即係你去公立醫院你有病嘅話，咁你個主診醫生都會同你同埋屋企人講，嗱你可能食呢劑藥又會有咩反應，打呢啲針又會點，咁但係都係俾翻個病人去同屋企人商量之後，佢決定點樣治療啊嘛。咁所以我就覺得 即係如果喺生小朋友，咁點解又唔可以俾翻個媽媽自己決定點樣生咧？
6: 嗯，但係點睇即係都有回覆啦，就話無意係放寬呢個剖腹分娩嘅政策，咁就話即係剖腹生產應該喺具備明確醫療需要嘅情況之下進行，亦都話應該避免，盡量避免非必要嘅剖腹產手術。點睇呢個講法咧？其實
12: 嗱，其實我都唔係話。即係希望局長盡快去做呢個修訂啦，我都係其實係希望局長可以不如做下研究啊，考慮一下啦咁樣，因為始終你而家見到我哋講緊即係喺公立醫院生咧，就係大概即係香港所有 BB 大概三分二到啦，咁三分二入邊咧，其實有三分一咧都係都係即係最後都係變咗開刀嘅。咁所以其實你係可以想象到，就算即係你肯喺公立醫院做順產咧，其實你有兩三成嘅機會咧，都係要做緊急開刀嘅。咁所以緊急開刀其實仲危險過你即係定咗日子去開刀。咁跟住另外嗰三分一嘅 BB 咧，其實就係去咗私院生。咁去私院生基本上都大部分都係選擇。開刀先至去私院，就因為即係公立醫院冇呢個選項啊嘛，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加上而家即係咁多個國際權威嘅衛生組織都改咗個指引，咁其實我覺得我哋香港政府都應該要即係與時並進一下啦，即係睇下喺呢一方面係唔係可以做啲研究啊。
6: 嗯，不過局方嘅回覆又。即係反而嚟講嘛，即係國際即係權威衛生嘅機構亦都提到，就係話應該盡量避免咧非必要嘅剖腹產手術，即係好似都好兩方面喎嗰個。
12: 冇錯啊，呢個係佢以前嘅一啲建議嚟嘅，係啦，所以都過咗時㗎啦。咁所以頭先好似我頭先咁講，2019年咧，美國嗰邊改咗，咁2024年咧，英國嗰邊亦都改咗㗎啦。
6: 嗯，其實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孕婦可能佢嘅意願係想剖腹，但係醫生都係。傾向即係順產咁，會唔會咁樣嘅情況咧？
12: 喺公立醫院就時常都有咁嘅情況㗎啦。咁所以我哋呢啲媽媽其實大家都心裡面好清楚，如果你係即係堅決一定要開刀嘅話，你就冇辦法去到公立醫院㗎啦。係啦，咁所以尤其是其實而家仲要睇埋我哋，除咗出生率低之外，我哋個趨勢亦都係可能年紀大嘅。高齡產婦的媽媽是越來越多啦，係啦，咁所以你都要考慮埋，即其實高齡產婦又不是佢醫學上邊一啲嘅原因嚟嘅喎，係啦，唔可以話我40歲先生小朋友可唔可以開刀啊咁樣，又唔係喎，咁所以即你都要考慮埋高齡產婦可能佢喺順產嘅時候係唔係真係可以順利可以做得到咧嚇？
6: 嗯，即如果真係可以俾孕婦自己揀係順產定係揀開刀嘅話咧，因為我見局方有個回覆都係。提到就話，即係產後出血啦，喺剖腹產嘅發生率咧係比陰道分娩高，麻醉帶嚟嘅併發症啊、器官損傷啊、出血啊、傷口愈合感染等等嘅機會都較高嘅咁，俾佢哋揀，但可能呢一啲即係問題又可能機會較高嘅時候，咁係咪真係純粹從個孕婦自己可以決定，定係其實都係應該？醫生去做嗰個決定咧，
12: 嗱你講得冇錯啊，因為其實無論係開刀或者係順產，都各自有各自嘅風險嘅，即係譬如你順產可能會係引產失敗，跟住就要緊急開刀，即係我哋俗語所謂嘅食全餐係啦，你由一度開到十度，跟住生唔到先至同你開刀，咁其二就係可能小朋友從陰道出嚟嘅時候咧，個胎兒會即係可能個心跳會有啲影響啦，係啦，咁所以呢啲即係順產都唔係完全零風險嘅。咁但係我諗最緊要就係個醫生將所有嘅風險都講曬出嚟，然之後個媽媽呢係唔會有任何嘅誤解，係啦，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醫生最基本一定要做到嘅嘢囉，咁但係最後嗰個選擇權呢，我就好希望即係可以政府考慮一下，可以放寬翻多啲少少俾個媽媽自己囉。
6: 嗯，不過暫時就應該冇話即係檢討嗰個政策啦，即係聽局方嗰個說法係咪？
12: 聽佢琴日嗱 文件寫咧，佢就寫到落曬格噶啦。咁但係咧，喺佢即係回覆我哋議員嘅提問嘅時候咧，佢就話會適時檢討，係啦。咁既然佢即係講到話適時檢討，咁可能我繼續會跟進一下究竟適時係何時咯。
6: OK， 咁我哋繼續睇住個情況啦。咁啊，陳家沛你又繼續跟進住先啦。唔該曬你，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個先。啱啱傾過咧，就係陳家沛，佢係立法會議員啊，關注到一啲公立醫院嘅分娩服務。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九龙湾运动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工被机器撞倒，伤重不治。事发喺早上近九点，警方接获报案，话一名男人或一个男子头部被撞倒，受伤昏迷，伤者其后喺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工业意外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朝早十一点喺政府总部就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见传媒。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据了解，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作为免费中介人及免费金牌媒人，包括和深圳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专业服务。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下月将公布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提供十多个范畴，合共超过160个案例，并希望在今年内出版第二辑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名册和案例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35人，430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已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动1亿5000万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联合国和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会议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并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08点，跌268点，总成交金额75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78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16106点，跌23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2，跌3毫。阿里巴巴91.05元，啱转咗91.1，跌3.9。腾讯控股415元，跌6.4；中芯国际83.15元，跌2.85。 长飞光纤光缆260.6跌27蚊，华虹宏力188.4跌4.4，建滔集团130蚊升3，建滔积层板102.5跌7，领益制造10.77新上市。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346，瑞士法郎9.679，澳元5.405，加元5.524，新西兰元4.424，欧元8.9115，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15。日经平均指数69,854点，跌2,504点。港金报37,545蚊，比上日收市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7.05美元，卖出4,017.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江西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路亚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石门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地下管线嘅道路工程啦，观塘市中心咧即将有大型嘅交通改道，由6月28号星期日嘅凌晨零时开始啊。6月28号星期日凌晨零时开始，裕民坊同埋同仁街嘅行车道咧将会实施全线封闭啦。咁到时咧就有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同埋跨境巴士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原有嘅的士站咧都会同步停用噶。咁大家留意翻啦，驾驶人士留意翻一带新嘅交通设施啊、标志同埋改道指示。咁而搭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咧都要留意翻新嘅行车路线啦，同埋啲站咧搬咗嘅位置。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3: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4: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 太阳计划2026，
3: 今个夏天
2: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6月26号朝早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10点09分。今日星期五的嘉宾会转了是股评人李伟杰，转头就会找 Jason 一起讲讲今朝的市况。恒生指数又去回23000点以下，其实昨日都一度是穿过这个水平，创了超过一年新低的了。不过今日就昨日收市的时候上回去23000以上，但今日就再穿过。恒生指数而家报紧咧就系22747点，跌329点，跌幅咧超过1%嘅。科技指数咧就系报4295点，跌2.5%。主要分类指数都偏软嘅，金融分类指数跌紧1%啦，地产分类指数就跌0.5%。蓝筹股入面表现最差的一只就是信宇光学科技。信宇其实昨日已经是跌了近12%，今朝早再急挫跌了接近10%，现在报紧60.35元。其实昨日到现在已经由80多元跌到60元的水平了。排在它后面的表现第二差的股份，蓝筹股来计就是比亚迪股份，跌紧超过4%，携程亦都是跌超过4%。另外阿里巴巴和宁德时代同样都是跌4.3%、4.4%左右嘅。蓝筹股表现最好一只咧就系领展，升紧咧就大约2.6%。药明康德同埋极兔速递就升紧接近2%。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 XL2 南方海力士跌紧咧就超过12%，报159.9嘅。阿里巴巴90.75元跌4%以上，盈富基金23.14跌超过1%，腾讯控股413.8跌1.8%，中芯国际83.05跌超过3%。长飞光纤光缆259.6跌接近10%，华虹宏力187.5就跌接近3%。第八、第九位的建滔系，建滔集团咧就126.3跌接近2%，建滔积层板就报100.7就跌咗超过3%，曾经咧开市之后咧都有失守过100元嘅水平啊，而家暂时喺呢个位度咧咬住咬住先啊。第十位咧就系南方恒生科技，4.204跌咗接近3%噶。咁至于一啲变动比较大嘅股份咧，其实喺呢个五十大个股份榜入边咧，都有几只系今朝新上市噶。嗱，好似譬如咧排喺第十一嘅咧，领益制造就系今朝上市啦。咁佢咧就升紧超过2%嘅，比个招股价。而另外啦，深奇微装咧就急升74%啊，报紧咧就440元嘅，同样新上市啊。仲有咧，亦都有呢一只新上市嘅盛邦股份104.4，升紧咧就超过20%噶。咁今朝早咧上市嘅股份咧，好多都喺个成交额嘅榜度咧都去得几前啦。中科文歌亦都系，中科文歌咧就升咗咧超过89%，报114.9嘅，排喺咧成交榜嘅第29位啊！电话旁边咧就有股评人李伟杰，早晨啊 ，Jason。
7: 系啊，你好，方嘉莉。
1: 咁啊，港股咧，不如先讲下个市况先啦。因为事关23000点嘅水平咧，大家会唔会话觉得啊，呢个系一个心理关口咧？而跌穿咗呢个之后咧，对个后市嘅影响有几大？因为好似五穷六绝，六月嚟到月尾嘅时候啊，个跌势咧好似跌跌不休咁，嚟紧又点算咧？会再向下嘅时候，个支持位去到边咧？而同一时间，其实区内咧而家亦都系跌紧嘅，即好似譬如日股啊，同埋韩股嘅跌幅都有超过3%嘅，人哋升嘅时候我哋跌，人哋跌嘅时候我哋都一齐跌。
7: 係啊，咁啊，其實咁嘅狀況最慘嘅就係、是，即係頭先你都講重點啦，就係、是、我哋就係跟跌就唔跟升。咁外圍做得好嘅時候啦，我哋完全都冇反應嘅。咁啊，但係當然我哋就自己個結構問題啦。咁但係成個市嘅一個弱勢啦，都可以數翻由五月中開始啦，即係五月十四號就呈現咗一次嘅三飛烏啊，即係我哋叫三支大咁捉殺落嚟，跟住就開始有更加多嘅消息啦。咁之前亦都有個別一啲券商啦，就即係因為非法跨境投資啦，就有即係內地方面一啲叫客户啦，咁啊只沽就不買。咁由嗰刻開始，其實個港股弱勢就已經形成咗。咁而近期就更加明顯啦。咁啊就即係由呢個兩萬五落嚟啊，基本上就已經連續九支陰燭咁殺，咁冇乜點彈過。咁成個市都係開始啊最高位啦，跟住再跌落去。咁你話即係見外圍上嘅消息就即係唔係好關事啦？我覺得就自身嘅一個結構問題。咁頭先講咗咧，就係、是既然係少咗一批嘅即係叫投資者嘅一個入市，咁就要睇住北水啦。咁啊，因為即係北水都係一個幾大嘅指標性。咁而北水其實就近期主要流入啦，都係流入一啲叫晶片類股份啦、存儲啊，咁啊同埋一啲叫 CPU、GPU 嗰啲股份、PCB 嗰扎。咁所以變相一啲叫平台類股份資金亦都係北水持續流走，令到個港股嘅一個拋售壓力都依然維持。未曾消退，咁令到就係個港股啦，嗱兩萬基本上就大部分嘅防守位置都失曬噶。咁如果你話再數落去啦，咁因為講緊兩萬三呢個心理關口位置，亦都係即係一百周嘅平均線啦，兩萬三千三都失守埋。咁而家呢刻已經落到兩萬兩千七咧。再數落去，咁即係唯有睇住我哋個高位今年嘅高位啦，兩萬八千零五十六點，回吐就係兩成嗰啲位置。咁嗱，當然回吐兩成，其實就已經係去到熊市嘅階段㗎啦。咁即係兩萬兩千四百四十四點啦。咁熊市階段，咁其實你去到兩成，咁我諗都會有一定嘅資金出嚟，到底會唔會進入咗熊市咧？咁有機會可能到期時會觸及一啲叫非理性嘅一啲沽盤啦，開始喺個低位沽出嚟，咁令到個港股就快啲就收復咗嗰個悲觀情緒，因為要沽嘅，咁其實快啲沽啦，因為其實近期嗰個沽壓都仲未完全止退，咁但係都係啦，留意住就係踏入七月啦，會唔會新一個季度就因為我哋成個六月已經係節節好多啦，咁期指結算後啦，咁其實一啲淡倉盤理應上應該會即係進一步收斂咗啦，咁同埋即係講緊新一個季度可能資金有機會重新部署翻，咁到其時個港股可能要留意住七月頭嗰個禮拜啦。资金嘅取态会唔会开始积极喺度博反弹？咁留意住七月初嘅一个状况先。
1: 另外有一个板块嘅股份咧，都想揾阿 Jason 倾下，就系啲咧手机设备股啊，苹果概念股啊。因为苹果咧喺隔晚嘅时候，其实喺美股咧嗰个收市亦都跌咗咧成超过6%啊。咁啊，苹果比较罕见咧出现咗一个大幅加价，即系全线嗰啲系嘅好多个产品咧加幅咧系介乎都有成一成几，甚至个别嘅产品去到成超过三成添啊。咁就讲翻都系受住嗰个嘅存储方面嘅。价格上升的影响，而啲手机设备股又点咧？头先有报价时候提过嘅信宇光学啊，当然啦，信宇光学自己今朝早本身亦都有佢嘅新闻，就系发行计划发行人民币债券啊，不过实际嗰个金额就未有公布到喺个公告度嘅。咁啊，信宇方面而家咧跌紧咧超过一成一嘅，失守咗个60蚊嘅关口噶啦，报紧59.4嘅。而其他嘅手机设备股啦，信瑞星科技方面咧就跌紧咧接近半成嘅，比亚迪电。电子咧就暂时系跌紧大约啦2.5%嘅，报21.24啊。咁其实如果话睇手机设备股系咪短线都压力比较大啲，而点解个信宇个跌幅又会系嚟得再劲啲咧？
7: 係啦，咁其實今次就即係叫罕見地，即係蘋果要加價啦。咁因為當然成個結構問題啦。咁啊，因為即係頭先你都提過啦，咁啊，存儲啊、晶片方面啦，嗱，其實就近期就大家都係觸目美股，就係隻美光啦。咁其實就係話業績相當之好。咁佢咁好嘅業績嘅一個背後，就係因為加價啦，因為需求性高啦。咁見到加價嘅情況底下，令到就係而家好多行業其實開始出現一個震盪啦，因為你既然啲晶片啊、存儲晶片啊，那個需求大增，價格上升，咁 而家就唯有將嗰、那個叫成本就轉嫁俾消費者。嗱、啊，當然大家可以聯想起就係、是、嚟而家呢刻就蘋果就加價啦，17 iPhone 或唔係十七嘅，所以蘋果嘅即係 Mac 機啊，
1: 佢有唔同嘅產品都加價啦。
7: 係啊，佢啲加價啦。咁你可以聯想到就係嚟緊你未出機嘅，咁你會等，咁寧願就係等可能新一個 version 嘅時候，你先至去買嘅時間，可能會更加之好。咁所以而家你可以聯想就係、是、啊呢、這個一個真空期嘅時間，嗰、那個銷售會比較大嘅一個影響。咁同埋你某程度上都會影響咗就係手機未來嘅一個出貨量。咁信宇其實琴日已經係即係見到內地方面消息其實幾好㗎。咁啊喺五月嘅手機出貨量係升到雙位數10%。咁但係琴日大家都不明所以點解會話出咗呢個數據由80蚊直跌落去，咁原來最終嚟講，原來係蘋果就有呢個加價，咁某程度上就係、是叫琴日跌咗在先，今日再跌，咁而家呢刻咁當然信譽啊或者係即係瑞星都好啦，其實某程度上喺呢、這個即係蘋果生產鏈或者係即係呢個行業嘅受累嘅一個板塊啦，可能就短期嗰個估壓都會繼續形成住嘅。
1: 嗯，好啊，唔該曬 Jason 你嘅分析啊，頭先都提過有啲股份，好似譬如信譽咁樣啦，有冇持有以上提及過股份？
7: 是以上提及稿的股份是没有持有的。
1: 好啊，唔该晒你。咁今日揾嚟嘅嘉宾咧就系股评人李伟杰啊。咁再次咧睇翻个恒指嘅情况啊。咁其实个跌势咧都有个加大，去到已经差唔多接近400点噶啦。恒生指数咧报紧22,680。啱啱轉啊，22,689點跌咗380幾點嘅，咁跌幅咧大約1.7%。主板成交額咧有931億幾嘅，科技指數報緊4,280點，跌2.8%。呢一節嘅一桶金時間到呢度，中午再見，拜拜。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8: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9: 我是刘伟恒，最经典的世界杯梗是我人生第一次看的世界杯，
10: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9: 当时我是支持法国队的，哇，那条完美黄金中场线，还有一场经典的球赛就是对巴西队，
10: 最后法国队2-1险胜巴西，这场波啊现在还讲紧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星期一至五
10: 晚上8-10，
12: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13: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4: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13: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车场咯。
14: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啦，咁提醒大家啦，雷暴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嘅。温度31度，相对湿度76%。早晨，今日星期五，
1: 生日快乐！我寻日去做咗一日爸爸，
2: 爸爸
1: 括住，
0: 哇，做一日你咁无良，哇，真系。咩說話嚟㗎呢啲真係。
1: 代班爸爸喎、
0: 哦。哦你講清楚嘛。
2: 代班嘅。
1: 講得好清楚咩
2: 代班爸爸。
0: 代班爸爸。
1: 因為外甥要去迎新啊。
0: 係我其實都想做一日媽媽㗎咋。點知做下做咗19年。
1: 咁你又無知咗少少喎。
0: 19年啊。
2: 係咁續約。
0: 係咁續約。
1: 你不知
0: 有冇人工
2: 你咩冇人工啊
0: 啊
2: 冇人工咩
1: 報紙寫唔係咁寫喎，
2: 報紙唔係咁寫喎，
1: 報紙寫所有嘢都係你
0: 喎，啊係喎，佢有冇講咗所有嘢包括咗啲咩啊？
1: 所有嘢咯，
0: 冇嘢咯，
1: 所有嘢咯，
0: 好繼續。
1: 咁我就去因為阿外甥咧就呢一個小學嘅迎新咁樣，
0: 係，
1: 咁就爸爸媽媽翻工啊嘛，我又唔知點解冇工啦，咁咪去幫手啦，咁樣咧就陪佢迎新啦，咁樣，哇大開眼界，
2: 要做咩㗎你？
1: 我咧就
0: 睇咯。再做咩
1: 唔係好複雜㗎、啊。首先呢就一做啦咁有家庭 group 度咁樣咁、哎、我去啦咁樣咁我叫大家咁俾清楚地址我啦咁樣。咁、地址攞咗啦咁我去啦。咁我去過幼稚園接佢放學嘅。咁又去返幼稚園囉。咁好緊張因為呢嗰、那個小學呢就2:30就要即係報到㗎啦。咁2:00要喺幼稚園嗰度接佢喎。
0: 哇。
1: 咁步行距離呢就應該5分鐘內嘅啫。
2: OK。
1: 咁好啦，但件事系咩就系、是，咁我接佢啦，咁我去過噶嘛，咁我曾經陪過我媽去接我外甥啦，咁我咪喺翻原位度等等咯。喺度等啊，个闸嗰度都唔開嘅咧。兩點即系我已經1:45。
0: 佢有啲人接晒，接晒。
1: 我早3個字。
0: 呢啲系母親的噩夢。
2: 系聽日啊，
0: 我早3個字，
1: 我早3個字去噶啦，我知道呢啲噶嘛，要排隊要成噶嘛。咁、我又冇卡冇成，我驚再複雜啲啦咁樣。咁跟住去到咁啊搭狗咪冇啦咁樣，2:00咯喎，都冇動靜咁樣啦咁。咁我去啊，兜下去正門，因為佢一個平時我哋就一個後門放學嘅。咁正門又，
0: 即係正門後面又冇，
1: 係咯咁啊。咁已經2:05
0: 報警啦，
2: 係啊，
0: 救命啊！
1: 咁好緊張，2:05喎，咁嗰個
0: 緊張，
1: 係啊，係搭三要。
0: 咁冇其他家長喺度望啊？
1: 就係冇，
2: 係啊。
0: 咁你可能去咗學校，
1: 咁我就去翻個 group 度啦。跟住我話，我影翻張相係咪呢一度啊？究竟咁啊？跟住佢話唔係，佢話係啊，你撳鐘啊咁樣。心諗冇人叫我撳鐘。平時放學出嚟噶嘛，我要
2: 清楚啲嘛，
1: 點知啫咁？咁撳鐘啦咁啊，咁啊出嚟啦，咁啊接咗嚟，我接佢啦，咁跟住去學校咯，點去咧？咁咧我個妹咧就同我講：啊外甥自己識行去嗰間小學嘅咁樣。
2: 哦，你跟住佢行得㗎啦。OK。
1: 咁我就深信不疑嘅咁樣。咁我就諗緊，但係佢趕時間啊嘛，咁我就問一問外甥：你有冇信心去到嗰間小學啊？我識啊，咁樣。咁你就喺嗰度轉翻嗰度啦，咁樣。咁啊，如是者咧，咁佢真係帶我路喎，佢真係識嘅。
2: 咁
1: 咪帶我老豆仔，但係去到咧就係佢先去到個後門。
2: 哦，咁中意後門，
1: 係喎，
2: 而家啲後生，
1: 但係個後門即係個小學嘅後門，
0: 點解咧？
1: 因為我諗嗰度係平時係開嘅，
0: 翻嗰度
1: 打開嘅，平時係打開。但係今日迎新營咧刪咗，應該要正門入，可能要啲店名啊等等咁。咁我就刪咗喎呢度，咁佢話哦都得嘅，另一邊咁佢好醒喎，另一邊都得嘅。點知咧嗱，平時嗰個幼稚園去到幼稚園個後門，去到小學嘅後門咧。真係5分鐘搞掂嘅嗰條隧道，但係去翻正門咧，就算再兜個商場，然後唔知轉邊個圈，仲去翻個，咁啊去到啦，咁已經因為我好怕遲到，尤其是呢啲事情啦，最緊要係我唔係真係去爸爸啊嘛，大佬，即係我即係代班嘅，即係遲到就冇啦，係，即係我唔好意思。
0: 人哋見到你都即係下次見到你就呢個代班實遲到啦，唔想俾一個唔好嘅印象，
1: 同人想影個小朋友，即係我啊算啦，咁小朋友人迎新都遲到，咁啊去到啱啱。好真係15分咁樣啦，
0: 係啊係啊，
1: 身上身汗啊，真係勁勁驚咁樣入到個禮堂啦，
0: 係啊，
1: 出咩人都未到，
2: 啊，
1: 即係咧2:30原來係嗰個集合時間，即係啲小學好醒嘅，即係佢知道咧應該都要有排，我去到咧咁佢嗱。佢嗰個全部嘅學生啦，加埋佢分6組嘅，咁佢就先到先得就排第

0: 一組，我哋第一組係第二個。
1: 哦 ，OK，
0: 即係兩點三點名，兩點三到咗之後，哇，全部人都未到咁樣，
1: 其他人全部都係去咗後門。
0: 係啊，
1: 再要兜翻。
0: 即係去到成搭半搭九喎，真係等咗成半個鐘頭咧，先叫做齊人咁樣啦。
2: 都係，
0: 跟住我原來係咁嘅咁，咁啊開始就流程咯咁。咁就其實我都冇咩做嘅，就係根本跟住佢哋就即係請咗啲小朋友去玩遊戲，叫語文遊戲啦。咁我哋就喺度聽校長同埋呢個副校長喺度講嗰啲日程啊等等啊。咁我就發覺哇，而家小學真係咁多功課嘅。
1: 你有冇舉手問
2: 啊？
1: 咁多功課嘅
0: orientation 有一沓家長須知啦，教你點樣教你做功課啦。
2: 嗰啲通告話俾你聽。
0: 跟住咧
2: 多到啊
0: ，important days 啦，跟住就教你九點半好要去瞓覺。
2: 啲校服點著啦，係
0: 啦，咁樣啦，咁邊日子要嚟啦？適應班
2: 啦。好多通告話俾你知
0: 啊，
2: 好多嘢錯噶嘛。
0: 咁一沓咯喎，第二集，哇，就係功課啦。
1: 咁早
0: orientation 已經派功課咯喎。我睇過啦，十七版。
2: 是
0: 上面寫住9月1號請交給你班主任。
2: 啲暑期作業咁樣嘛，類似。
0: 類似呢，佢話唔緊張嘅，即係呢就
2: 唔交會唔使返學囉，
0: 唔好俾壓力嘅。
2: 係。
0: 但係呢就做完喎，即係盡去陪下去做囉。
2: 做完咪轉校囉。
1: 但係佢哋嗰啲係學校自己出定係
0: 學自己出。
1: 哎呀，咁後面冇答案。
2: 我怕。
0: 喂，唔係小一嗰啲功課抄下 copybook 咋嘛。
2: 你唔識問扣扣㗎嘛。
0: 係啦，
2: 你方扣扣唔識呀。
0: 唔係好難嘅，咁我就打開第一版，我問我外甥：你呢個字你認唔認得？因為我嗰啲字都幾深啦。咁我話：我呢個係讀書咁樣。係啦，讀書你識，讀書認到。跟住我話：咁你圈翻出嚟邊個讀書啊？唔睇啦，咁樣
2: 冇心機。
0: 做咗第一題就
2: 冇計嘅，佢要交佢自然要做㗎啦。
0: 係啊，咁樣就跟住就哇好複雜嘅喎。喂，家長需知有個好玩啊。
1: 咩啊？
0: 有一個解密嘅 list 㗎。
2: 咩叫解密啊？
0: 係啊，佢一紮咧嗰啲叫做一啲叫做 short form， 即係咧啲得一個字嘅啫，公字啊、中文咁樣啦。跟原來咧係佢哋要抄個功課表咧，有個 decoding 嘅，即係咧佢哋淨會抄頭嗰兩個字。咁你就 WC 係代表啲咩咧？咁就係咁樣咯。咁即係你有一個表咁樣。
2: 明啊，
0: 總之好多嘢學啊，做家長。
2: 明啊明啊，即係簡寫啊嘛。
0: 係啊，簡寫。
2: 通常小學應該係寫曬黑板，然後佢哋抄嘅。
0: 係啦。
2: 咁嗰個手冊咧有一欄寫功課。
0: 係啦係啦係啦。
2: 咁等你哋做完一個 tick， 做完一個 tick， 做完一個 tick， 你唔會交流。
0: 跟住佢有一個咧就係教啲小朋友抄個功課表。
2: 係啦係啦。
0: 我上面見到哇，每一日。
2: 是啊，差滿咗，是啊，是啊，
0: 每一日
2: 小學是咁嘅喎，
0: 是咩？
2: 是喎，
0: 真係
2: 好可怕㗎，
0: 好可怕，
2: 是啊，
0: 冇錯，我唔到小學啫而家
2: 啦。好，咁啊，轉頭翻嚟繼續傾啦，咁啊，時間去到10點半，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35人，430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已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话，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话，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拨1.5亿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联合国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会议仲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并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回来本港，市建局话，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及同仁街的行车道由本月28号凌晨零时起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市建局呼吁注意交通及公共运输安排。因应封闭上述两条行车道，公共运输方面，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和两条通宵小巴路线会改道，并改为分散停靠附近4个站点。工程期間，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會維持通行。另外，為了方便市民，同仁街中段會開辟一條臨時行車道。市建局呼籲駕駛人士小心駕駛，市民盡早規計劃行程或考慮改行其他路線。市建局會同相關部門密切監察當區交通，如有需要會適時採取措施應對。九龙湾运动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工人被机器撞倒，伤重不治。事发喺早上近九点，警方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头部被撞倒，受伤昏迷，伤者其后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工业意外处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15点，跌461点，总成交金额110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50点，跌69点。深证成分指数15946点，跌39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1.2，跌4.85，阿里巴巴90.6，跌4.4，腾讯控股413元，跌8.4，盈富基金23.02元，跌4.8，长飞光纤光缆254元，跌33.6，南方恒生科技4.17元，跌1.52元。华虹宏力183.5，跌9.3；建滔集团120.8，跌7.9；建滔积层板98.6，跌5.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1，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8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69602点，跌2763点。港金报37545元，比上日收市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54美元，卖出4003.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另外葵涌是有爆水管，位置就是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跟住四号货柜码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还有为了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地下管线改道工程，由6月28号即是星期日的凌晨零时起，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将会实施全线封闭的。那时呢就有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还有跨境巴士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原有的的士站亦都会同步停用，大家都要留意返。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御龙居，漆咸道北过海龙尾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理工大学，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星花园来回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30日，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
4: 哦，
3: 可以点做？
4: 愿闻其详。
3: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4: 太多意思系咪真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5: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又唔好要美房啊。
6: 唔系，虽然之后失途咁行埋去摆翻晒啲证件，
7: 咩都唔好讲，唔好用 iPhone 嘅。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1: 杜文慧、
3: 彪爷，
8: 时日快乐。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预告咗系深噶啦，但系咪冇谂过去到咁深咧？嗬。

0: 件事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时候咧，觉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课题嘅，而最后就拣咗所有嘢本质都系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个主题，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复思考沉淀，先至领略得到。
1: 这身份不过护送针回头。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词王伟文，编曲监制 Etha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阿米官你即係又要做爸爸啦，
1: 一日爸爸代班，
0: 又要做爸爸，咁你睇波嗰個事業點啊？
1: keep 住啦
0: ，keep 住係嘛？
1: 呢排好啊，啲都緊要，都緊要，唔好咁講，都緊要。但係就朝頭早波嘛，呢排咁就唯一就係有一啲嘅場次就係我哋做緊節目嘅時候，咁我就即係睇唔到啦。咁翻轉頭就覺得錯過咗啲重要時刻啦。
0: 係，
1: 尋日就錯過咗一個啦。
0: 係咩？
1: 係啊，
0: 究竟係咩咧？
2: 米姑，
3: 米姑，
2: 米姑，
3: 米姑，
2: 快上！
1: 昨日錯過咗咧，就係墨西哥啊嘅呢一場即係對捷克嘅賽事。賽事本身冇乜特別，亦都冇乜驚喜，因為咧、基本上咧都即係3-0大勝啦。咁、然後墨西哥又出咗線嘅，基本上咁、就例行公事咁啦。但係呢場例行公事就迎來一個令我覺得好感動嘅時刻。就記唔記得我喺開世界盃之前，我不斷去科普兩位即係唔睇足球嘅人，關於各方面即係今屆注意嘅一啲事情啊嘛。我咪提到一個重要嘅球員，墨西哥嘅，記唔記得呢度？
4: 墨西哥滿將
1: 係啦，
4: 阿吳鎮宇
1: Sam 哥啊，墨西哥 Sam 哥啊，
0: 記得
1: 係嘛咁樣。咁佢咧就因為係其實係繼呢一個美斯同斯朗之後咧，最有機會係六屆世界盃都有出場嘅一個球員嚟嘅。咁、但係今屆咧其實佢後備龍門。咁所以咧一路都未出場，咁就未完成呢一個六屆出場嘅一個即係紀錄啦。對於佢自己啦，個人嚟講咁就一路都覺得啊，咁唔知有冇機會喺個後備嘛，龍門啊嘛，
4: 好少換嘅，
1: 好少換啦咁樣。咁但係去到第三場啦，就真係叫做例行公事嘅賽事啦，因為就即係篤定出線啦。咁同埋喺領先緊嘅時候咧，咁去到78分鐘，真係換佢出嚟
0: 啊，俾佢踩下場咁樣，
1: 踩下草地。咁然後佢出嚟嘅時候，因為咧佢講到明啦，佢同斯洛美斯唔同就係講到明咧，今屆之後佢退休噶啦。咁所以係最後嘅機會啦。咁大家都好緊張，因為大家諗緊第三場係會打正選咧。咁又冇，因為個原因就係佢其實應該練習嘅時候有少少受傷。咁所以就擔心都出唔到場咁啦。咁但係最後佢都出到場，
4: 係
1: 一副吳鎮宇嘅樣貌，好型咁樣。
0: 即係而家吳鎮宇定係即係？
1: 總之
0: 係
1: 型嘅
0: 吳鎮宇。吳鎮宇，
1: 我唔理你係邊段時間。
0: OK，
1: 型嘅。咁就行出嚟咯。咁然後即係有一個即係幾好嘅表現啦。咁然後完場嘅時候，真係大家就即係全隊捧起佢，即係喺度將佢抌起，
0: 抌起
1: 人咁樣，即係好
0: 抌起，好開心嘅。你有冇試過俾人抌起啊？
1: 啊有。
0: 嚇！你都有試過啊？
1: 有
0: 啲學生
1: 嗰啲啊嘛，
0: 哦，
1: 我冇俾學生
0: 唔係啲學生歡送你，好開心啊嘛！
1: 佢真係歡送我，一抌開走啊咁
0: 一抌開曬。
1: 另一種形式嘅歡送，咁但係就好感動。我睇翻啲即係嗰啲時刻，我都哇真係，因為你諗下六屆，6×4，20幾年時間，即係我亦都諗起，哇！原來我咁樣又過咗20幾年啦。即係我佢第一次即係第一屆參與嘅時候，我都有睇。即係嗰陣時覺得哇幾厲害喎呢個咁樣，但係一翻到去球會就咁渣嘅咁，即係嗰隻咁咧。
4: 未叫人
1: 好多年咁樣啦，咁然後就感動時刻囉，
0: 即係感動啦，即係呢啲時刻真係人生嘅經歷
1: 囉。係啊，咁就呢啲時刻啦。咁另外一場都想講下呢，就係今朝就即係路過啲商場啦，咁商場有睇波啦，喺呢個荷蘭隊對特萊西亞。咁就場賽事都少少緊張啦，因為影響住嗰個首次名咁嘅個排位嘅。咁但係呢就最得意我聽到一個對話。咁有個咁係太太啦，陪個老公喺度睇波啦，睇荷蘭啦。咁個太太話可能個旁述咁樣講波嘅。咩呀點講波。咁成日呢交返俾咁嗰個人交返俾咁交返俾邊個先得㗎。成日都阿迪比咁交返俾又唔講交返俾邊個嘅呢。跟住老公話加分比啊！
4: 哦，那個球員
1: 是球員名來的，
0: 哦，
1: 不是加分給誰啊？這樣，
4: 哦，幾好，
0: 加分給直播室那些，
1: 沒錯沒錯，其實是荷蘭的即是爆球員，打你咪跑的，斯的中場，加分給，所以就科普一下咯，所以是重要的，這些科普知識。
4: 嗯，我覺得都暗示了是不是這位太太其實不是很 enjoy 晨早流流陪老
1: 公。他 enjoy， 如果不是他會問，他聽不到，他就是想 enjoy， 但他不識，但是就因此不知道做
4: 什麼。就老公表現嘅時候啦，
0: 不過其實即係我奉勸啲女士，譬如你真係要問咧，咪完咗場波先問咯，
1: 壓
0: 低啲，
1: 唔
0: 係你諗下，你人哋睇緊波，你係咁，誒點解嘅？咩界外球嘅？哎呀，點解去呢度咩禁區嘅？即係你一路問咧，人哋 enjoy 唔到睇波啊嘛，你明我意思啊？咁變咗你集低曬啲即係啲問題啦，咁你咪。得閒時攞出嚟，誒點解頭先嗰場波咧會咁樣嘅咁咯？
1: 係啊，完咗節目係嘛？阿彪點解你咁講嘅？
0: 剛才咩阿彪嗰啲唔同，嗰啲唔係老公老婆嘛，我直接同佢講得㗎，睇你嘅感受嘅。
1: 放啲人講
0: 係啦，冇錯。
4: 七日唔使翻工。
0: 喂，唔係喎，尋日睇得最多係阿全智賢，反而係佢攞件球衫俾阿嗰個。
1: 係就係韓國，即係麻麻地。
0: 唔係啊，唔係韓國嘅球星嚟㗎，佢個嗰個維好似維基唔係嗰個叫咩？
1: 維京人。
0: 啊，維京人嗰個球員叫咩？
1: 阿蘭達
0: 條邊係阿蘭達。咁佢咧就攞件球衣就攞俾佢簽名，佢攞完俾佢簽名之後咧，佢就一副好怕丑、好怕丑嘅表情，
1: 系全智贤，
0: 但老公就企佢后边。咁跟住咧，我哋嘅目标就系望住阿老公啦，因为老公都好靓仔噶嘛。咁但系见到阿全智贤，佢系攞即系签完名，攞咗个签名之后咧，变回一个怕丑少女啊。
1: 系
0: 吓，咁嗰条片就即系寻日一路喺度睇紧。
1: 呢排好多夏蘭達嘅片，我都冇留意到。
0: 系啊，扎头发啦，掹橡筋啦，扎头发啦，再掹翻橡筋啦。
1: 卖饮品广告嗰个扎头发我唔帮佢宣传啦，因为佢有。
0: 唔系，嗰个我都冇睇。
1: 佢入咗股啊，
4: 凉茶嗰个。
0: 嗰、那個冇睇我反應，
1: 同埋好多即係各方面嘅 meme 咯，咁樣。
0: 係，同埋即係影翻我以前細個時之後。
1: 但係因為佢好中意 K-pop 嘅，
0: 哦，
1: 所以好多韓國嘅即係即係 Blackpink 啊嗰啲，都同佢玩啊咁樣嗰啲咯。
4: 係啊，
0: 點解講咁細？
4: 佢又變翻少。
1: 唔係，我唔想太講，因為我阿仙奴球迷。
0: 係明白明白嘅。
1: 佢係曼城嘅即係領軍人物。
0: 哦哦，
1: 我哋少講兩句。講
0: 咁，我哋講翻我哋標題黨係咪啊？
1: 米官快説完畢。
0: 好，你一定要講呢句。
4: 梗係啦，
0: 完畢啦嘛。
1: 大家唔知我完
4: 有始有終。
0: 即係完，你唔講咪知完咯。係咯，咁樣第二個話題。
1: 原來
0: 都好煩。好，咁咪講講係今日嘅標題黨先。我條題係咁嘅。烏鴉哥，原來你真係。得人因果千年记嘅噃，
1: 系咪古阿三嗰只手遮天嗰个乌鸦哥？
4: 系咯，系应该唔系嘛？
1: 应该唔系，都系讲乌鸦。我成日讲蛙嘅，其实。
4: 乌鸦，
1: 乌鸦，
0: 乌鸦猴啊嘛，因
1: 为到我题目啦。Z 世代男女嘅约会啊，竟然系不求拍拖，背后动机。动机啊，对，背后动机曝光啊，
4: 真系要了解一下啦。
0: 不求拍拖，
1: 唔关你事，
4: 唔关，咪得个知字啊。好啦，
0: 知都唔俾人知啊，
4: 系咯。
1: 咁我讲你做咩啊？
0: 好
1: 奇怪，太 hush 咗。
4: 系啦，咁啊，我个标题系咁嘅 ，AI 浪潮底下有个另类嘅影响啊。就是约会市场的身价大执位啊！
1: 喂，我哋都是关于约会的题目，
4: 得个支持啦，
1: 得个支持，
4: 系得个支持。
0: 嗱嗱嗱，仲有机会喺个约会当中嘅，又冇话得个支持。
1: 我成日都有标噶
4: ，comment 啊！
0: 唉，星针支持，
1: 唔系你帮我 book 位啊嘛？
4: 星针
1: 黄叉烧答啊！
4: 诶，我
1: Ada
4: 第一
1: 问
4: 包剪啊，
1: 我做咩？
2: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2: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0: 是日标题党。嗱，讲到乌鸦咧，其实世界上咧，即系话啦吓，即系世界上咧，
1: 聪明
0: 最有智慧嘅鸟类之一啊，即系都系好聪明啦，同埋聪明唔紧要啊，有啲人个都聪明啦，阿标系聪明啦，但系佢拥有卓越嘅记忆力，同埋佢能辨识人面，即系人面识别器嚟嘅，咁呢个就系弊啦，你又要聪明，你又要有记忆力，你又要识得即系认人嘅样咁样啦，咁呢啲种种你会觉得哇记仇一流啦。
1: 仲有一样啊，佢系识互相传递啊。
0: 冇错冇错，即系唔使睇嗰套咩僵尸片，大家即系僵尸互相传递信息。其实佢哋唔使，佢哋即系系好聪明。
1: 希士
0: 觉
1: 嗰啲咯，
0: 佢哋有通宵嗰啲系咪？唔系咁所以咧，其实当佢有一啲咁嘅特质嘅时候咧，有一样嘢就系话佢会记仇啦。咁之前我哋都报道咗，其实乌鸦咧即系有研究显示咧，其实乌鸦咧系。真係記仇嘅，咁佢記仇咧可以記幾耐咧？咁佢記仇原來可以記17年啊！咁嗰個研究咧就係、是、係、
4: 會唔會長過條命？
1: 唔係，首先你知咩？佢壽命就係就係我講笑
0: 咁。呢個係美國華盛頓大學咧有一個即係嘅教授嘅團隊咧，就係展開咗咧喺2006年咧展開咗一個即係研究啦。咁佢就話其實因為烏鴉咧頭先講啦，佢嘅特質係咁樣，所以咧如果你傷害咗佢咧，其實佢哋好快自己會通到消息啦。而且佢嘅記憶去到邊咧？佢就話試過揾一班人咧去即係做一啲 啲傷害嘅行為或者趕走佢哋嘅行為，嗰班人就戴住一個咧危險面具啦，即係一個
4: 嚇佢哋啦，
0: 嚇佢哋啦。咁然後咧，佢哋就會傳達到信息啦。而當每一日都有一啲咁嘅人出現，佢就會仇視呢啲戴面具嘅人。
4: 嗯，
0: 咁於是就一路睇下，喂，你會唔會唔記得㗎？即係耐咗唔記得。然後佢一路咧睇下，佢就到最後17年啦，就佢哋開始個記憶就開始冇咗啦。
1: 但系咧，我啱啱睇到，啱啱查咗啦，帮大家。野生嘅乌鸦咧，平均寿命最多15年到。
0: 哦，即系记到死啦，都记得咯。
1: 人工圈养嘅话就可以去到20-30年嘅。
0: 哦，明白，明白，明白。
4: Okay、
0: 好，咁嗱，咁我
4: 俾个仔听，你帮我记住。
0: 類似啲咁樣啦，不過咧啱啱尋日睇到一條片咧，即係覺得好神奇嘅一樣嘢咧，就話算喺加拿大啦，咁、有一個女人，咁一位女人咧，有陣時佢喺佢嘅社區度咧就會放狗，咁同啲狗散步咁有一日咧，佢行下見到有一隻好細只嘅烏鴉，就卡住咗咧喺一啲屋檐嗰啲排水渠嗰度，咁跟住佢見到就死啦慘啦，咁點算啊咁樣，咁咁啱佢見到遠處有一部消防車泊咗喺度，於是佢就跑再就揾個消防車。就話你可唔可以幫我救一救嗰只烏鴉咁樣？咁消防員就用嗰啲雲梯啊，又成咁咧，就好快就將嗰只烏鴉咧就救咗落嚟啦。咁然之後咧就交到去呢位女士嘅手中。咁一交到佢手中嘅時候咧，嗰只烏鴉咧用佢個爪咧爪住佢啲手指，即係好似掹住佢，即係好驚咁樣去掹住佢咁樣。咁呢個女仔見到之後咧，就即刻將佢咧就拎去附近嘅一啲即係動物嘅救護嘅中心。咁然後咧就救翻只雀雀啦。咁嗰只烏鴉咧就嗰個腳嗰度咧就因為受傷啊嘛，佢就綁住咗一個好似類似膠紙咁嘅嘢啦，
1: 小繃帶
0: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好容易認得係翻呢一隻嘅小繃帶。好啦。咁呢件事完結咗啦，咁佢以為都完結咗啦。咁但係呢之後呢，當佢每一次放狗嘅時候呢，佢都見到呢抬頭一望呢，有幾隻烏鴉喺個天上面好似陪住佢行咁樣，即係好似一個保鏢式咁樣陪住佢行。跟住呢行下呢，佢就會有啲烏鴉喺佢前面放低好多小禮物。第一日咧可能係一支樹枝啦，第二日咧可能係一個鳥巢嘅一部分啦，第三日可能是一啲青苔啦，即係每一日咧佢總共收咗7份禮物。
1: 有冇老鼠啊？
0: 就係突然
4: 口啊，
0: 特別咧放咗喺前邊。咁佢咧就話咧，其實呢啲咧就係烏鴉咧，佢譬如捉巢或者佢玩嘅時候咧，佢必須用嘅一啲必需物嚟嘅。咁佢咁樣送俾佢就即係話，我覺得呢啲嘢係重貴重
1: 珍貴
0: 珍貴嘅，所以我就送俾你啦。嗱，其實成件事咧係有片睇嘅，即係唔係淨係。文字嚟嘅，咁我又睇片啦。咁好啦，咁跟住咧，一路放小禮物啦。咁然之後咧，就嗰只綁咗繃帶嗰只烏鴉咧，就小烏鴉咧，就有陣時咧會一路陪住佢行啊。即係你喺度放狗嘅時候，佢一路陪住佢咁樣行，咁佢就會覺得啊，呢件事真係好神奇嘅，即
1: 係
0: 做咗件事，原來佢哋係真係會記得。然之後就佢好似覺得自己突然之間喺個社區度多咗一班保鏢咁，佢一路圍住佢咁樣。
1: 人都唔會啦，你見阿彪有冇每日擔啲嘢俾你？
4: 咩啊？
0: 冇啊。
4: 我有擔嗰啲 run down 咁紙巾
0: 有 run down 有
1: 錯曬 run down
4: 咩啊？今日
1: 講
4: 今日
0: 有
4: 少少錯，
1: 唔係你唔好咧過幾日之後同我講 AI 嚟啊咁樣咯，即係最驚呢啲有片有聲咁樣咧，有温暖啊，
0: 哦係
1: 小標記啊咁樣就我就會即係發脾氣。
0: 嗱我而家講完之後啦，如果真係發現係 AI 就大家話俾我知啦。
1: 掛住，
4: 唔係我哋
1: 免責聲明，
0: 我哋免責聲明先係，因為呢間嘢我覺得唔係嘅。我覺得是真實的。
4: 是好。咁我比較戥佢擔心是佢會不會越嗌越多烏鴉的 friend 啫。
0: 喔。
4: 而家幾隻。
0: 空少喎。
4: 喔依咁多
1: 嘅。
0: 同埋好彩做咗好事啫。
4: 係啦。
1: 咪真係㗎嗰個我記得有一啲話烏鴉係我唔知我哋有冇講到出嚟，因為就係記得你記仇呢真係每隻行過都嚟
0: 搞下你。
1: 搞下你啊抌下啲嘢落嚟啊咁嗰啲㗎。
0: 最慘我驚佢記錯嘛。
1: 唔係我誤會啊。即系咧，嗰啲咧，荷里活電影嗰啲咧，我明救佢，跟住佢阿媽見到，你做乜襲擊我個仔啊？咁即係嗰啲咧，
0: 係啊，
1: 個大烏鴉覺得以為你整傷我個小朋友，
0: 都唔知點樣去即係變翻，
1: 點樣傾我？
0: 係啊，係點樣搞翻
4: 掂？傾，希望
1: 全心思嗰啲咯。 好似唔得㗎。
4: 可以理性好似唔得㗎。
1: 好似唔得
4: 㗎。好啦，到我標題啦， AI 浪潮之下對於個約會市場嘅身價呢都有大執位。
1: 咩叫約會市場啊？
4: 係啦，就係講緊啲相親嘅分價嘅分戀市場嘅。
1: 我哋試下擺我哋嗰啲 portfolio 上睇下幾錢。
0: 你呀、啊、你應該。
1: 大家即
4: 係 unicorn 啊，你係嗰啲。
0: 你就米哈你。
1: 係咩住一種係咪
4: 住一種。
1: 要死
0: 㗎啦。白金黃老五嚟㗎啦。你白你鑽石再上㗎啦。
4: 再上。
1: Oh my God。
4: 再上一級。咁、啊、最近呢
0: 你又識做爸爸又成咁樣。
1: 係啊一日囉。
0: 又升個 grade 啦。係咪
4: 是
0: 你拜你拜
4: 準時
0: 你拜
4: 準時的爸爸你是幾難得的真的。
0: 咪就是
4: 是
1: 武功回爸爸的難得。
4: 咁佢講緊呢其實係最近韓國有一單嘅新聞，咁佢哋呢有一啲嘅訪問咗一啲嘅分戀市場嗰啲嘅中介嘅公司啦，嗰啲嘅從業員，咁、就話最近呢受惠於呢個 AI 啊、晶片啊等等嘅熱潮呢，從事相關行業嘅朋友呢，佢哋喺嗰個分價嘅嗰個條分戀市場啊，因為以往呢都係醫生啊、律師啊、公務員啊、或者巨型嗰啲嘅財閥嘅企業員工啊咁樣，咁就係呢個 A 級嘅。咁佢話咧，而家最近咧呢個從事晶片相關行業咧，都由呢個 B 加上升咗到 A 啦。
1: 佢哋咧有啲地方韓國啊嘛，係咪？
4: 韓國啊，韓國
1: 係啊，佢哋咧有一個好大型嘅機構嘅咁樣啦。嗰、那個機構咧係做開嗰啲科創啦。
4: 嗯，
1: 佢哋直頭啲員工咧，因為啲員工係出名好有錢啦，同埋佢哋有花紅分嘅。係咁，花紅分完咧都已經夠好多人嘅唔知幾多月糧嗰啲啦。佢、出街咧係例如攞住公司把遮啦。即是公司的制服那個有個 logo 啦、是會受到即是大家心心眼咁樣的，即是他已經是 unicorn 了，你知唔知，即是所以是很有趣的那個的、那個地方是。
4: 是他就說現在部分行業會有一個的升呢的。
1: 我們一起估一下即是哪些行業會升呢、
4: 哦、就是這個晶片製造相關的行業。
0: 晶片製造相關
4: 的行業。沒錯，就真是科創，你真的、我整晶片的上班，我設計他那些不知道什麼製程啊不知道多少納米啊那些呢、那就說這方面呢的朋友咧，佢哋當然係嗰個人收入上係高咗，令到佢哋喺嗰個分價市場度咧
1: 咁悶嘅呢、這個，
4: 變咗一個受歡迎之嘅行業。
0: 片製哦，
4: 係啦，因為佢哋
1: 晶片囤積都得㗎，你去翻深水埗一帶，佢哋身家都有好多嘅而家，即係嗰啲memory。
4: 是啊，嗰啲 RAM 啊，嗰啲
1: RAM 啊，嗰啲突然間貴好多啊！嗰、哦那
4: 個
1: 大型公司咧，前幾日定尋日突然間宣布大幅加價嘛，所有嘢、加四成三成啊，
4: 係、啊，啲電子產品
1: 子、你阿仔想買嗰部咧，貴咗成1500啊！
0: 我仔想買邊部？
1: 嗰部電，你想買俾佢嗰部？
0: 係咩？
1: 係啊！
4: 咦，可能會穿咗橋。
1: 阿仔唔聽嘅，
4: 係即係相關行業。同埋咧，我近排前排都睇到喺北美嗰邊嘅新聞咧、其實除咗晶片之外咧，有另外一個嘅行業都係受惠嘅、就係、是、呢個讀哲學嘅朋友啊。
1: 哦，係啊，
4: 係因為直谷佢哋嗰邊咧，近排都係高薪聘請緊一啲哲學相關嘅專家，
1: 哦、
4: 因為佢哋要教識 AI 相關啲倫理啊、判斷方面嘅。
1: 一個係有陰謀論過，但係即係陰謀論即係故事啦，即係表面上就係話要教識佢哋嗰個語言邏輯啊等等嗰啲事情啦、倫理啊、道德啊、判斷咁樣啦。但另一方面就係話咧，好可能即係一個陰謀論啦，網上陰謀論、就話好可能咧 AI 已經有咗人類嘅覺醒啦。
0: 哎呀，
1: 要揾啲哲學家同佢傾下，判斷下究竟佢哋嗰個意識啊。去到咩程度？同埋點樣可以再教翻佢哋咁？
4: 哦 ，OK，
1: 即係大量 recruit 一啲讀哲學嘅人。
4: 係、同普通人傾偈太悶啦，啲 AI 覺得你揾翻哲學家同我傾。
1: 你呢班人係控制同埋即係管理個地球咁搞錯啊咁咁。
4: 係
1: 咯，AI 開始
0: 係。係唔係？不過啲人又話即係遲啲抬頭㗎啦嘛，文科嗰啲即係讀呢啲相關啊歷史啊呢啲咁樣、慢慢就翻翻轉頭㗎嘛呢、這個世界。
1: 你做乜咁鄙視咁樣咧？
0: 冇，我望住你，我諗起嗰啲。啲相關嘅嘢，
1: 我都等咗咁多年啦。
0: 你而家所以你就係鑽石王，
1: 我哋大學嗰啲係咪每年俾人 cut budget 咁？
0: 係啊，所以你
1: 為呢啲科等咗咁多年，係有世紀。
0: 所以你係白金王老五嚟咯，
1: 但係都係講未來。
0: Up and coming 啊 ，Up and coming，
1: 係但係都
4: 再上，
1: 係啊，
0: 再上。
1: 人哋嗰啲係藍籌，我仲係 Up and coming。即係嗰啲 IPO 咁樣，
4: 係
1: 啱啱開始咧 sell 概念，
0: 係喂唔係真係 send 你啲嘢去嗰啲鑽石乜乜嗰啲媒人嗰啲
1: 鑽石咩啊？
0: 我幫你，
1: 唔好搞啦，
0: 真係咧，我想試一試個市場，
4: 咁樣造福。
1: 唔係我講曬嘅，
0: 唔係，不過張單你自己俾翻，因為都貴貴地嘅。好，時間去到11點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即将在政府总部就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会见传媒。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据了解，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总数亦会大增。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的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說會行前一步，作為免費中介人及免費金牌媒人，包括與深圳長期合作，為出海的廣東省企業精準配對香港的專業服務。張國軍接受上任四週年訪問說，下月將公布第二輯香港專業服務助力中國內地企業出海成功案例16，提供10多個範疇，一共超過160個案例，並希望在今年之內出版第二輯支援出海香港法律專業服務提供者名冊，並將案例及名冊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業參考。委內瑞拉強烈地震，遇難人數增至235人，4300人受傷。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說，確認有兩名中國公民在地震中遇難。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災難深感悲痛，承諾會向委內瑞拉提供援助。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個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國已經做好準備，願意並有能力向委內瑞拉提供援助。國務卿盧比奧就說，將立即向委內瑞拉派遣救援隊和醫療資源，並提供人道援助。據報當局正在調動1.5亿美元的援助資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联合国和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和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会议又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并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冬季。德国与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德国全国气温礼拜五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及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一类的预警。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早上十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中程岛西北偏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10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560点，跌516点，总成交金额1,46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1点，跌52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中芯国际80.25元，跌5.75元；腾讯控股412.2元，跌9.2；阿里巴巴90.2元，跌4.8；盈富基金22.94元，跌5.6；南方恒生科技4.16元，跌1.7；长飞光纤光缆248元，跌39.6；建滔集团115.6元，跌13.1；华虹宏力181.6元，跌11.2；建滔积层板93.9元，跌10.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42，瑞士法郎9.679，澳元5.397，加元5.521，新西兰元4.419，欧元8.91，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1。日经平均指数报69,602点，跌2,763点。港金报37,405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4.19美元，卖出3,9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公主道去狮隧方向，跟住亚街老街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余振强纪念中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跟住亚街老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余振强纪念中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红隧九龙出口，跟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之前咧，跟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车龙咧去到芜湖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中环军营。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环，
4: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5: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6: 周末斗兽场，
7: 到底是时势做英雄，定是英雄做时势？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英雄的出现又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8: 英雄是不是一定要悲剧收场呢？做得枭雄又是不是一定要够奸呢？
9: 查实英雄的定义是什么？英雄的文化又是不是同时代脱节走到尽头呢？
8: 今个星期日就一于识英雄、重英雄、论英雄。
9: 逢星期日晚
7: 十点新闻后，
8: 同大家一起斗托，一起 show off，
10: 一起周末斗兽场。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哎，开心啦。
1: 嗯，咩事？
0: 米官快信人听
2: 的，又嚟又嚟，
1: 我以为你又
2: 再出，再出，
1: 我以为你又嚟麦快信添，
0: 都真系有听啊！听众更正我啊，佢话咧呢个墨西哥嘅门将啊，奥乔亚系六届唔系都参与，佢系六朝元老，即系有喺个队伍里边，但系唔系六届都出场咁样。咁啊，的确系嘅。2006年嗰届佢其实系三号门将，即系首次参加世界杯。咁去到2014年嗰届先叫做真系成名咁样咯。多谢听众更正我，同埋即系留意。即是那个
1: 好啊，
2: 系
0: 我嘅快信，
1: 继续留意我哋有啲咩。
0: 如果有咩特别咧，再顺便即系有咩想
1: 讲，对唔住，
0: 想听嘅话咧，
1: 系
0: 可以直睇个
2: 好啊，
0: 打底、哦，我报一次。
1: 哦，系
0: 系咪好啊？
1: 好，
0: 即系大家
1: 提供资料系嘛？
0: 想听啲乜嘢？好得意啊！你想听嘅嘢，我帮你讲一次，咁你就听翻。
1: 好得意，呢个好得意，
0: 好有趣。
1: 系啊，
2: 米官快信完毕，
1: 系米官快信完畢，
0: 唔系咁写，米官快信更正完毕。
1: 系好咁啊！除咗更正之外咧，头先有条题都未讲。
0: 又系我啊，
2: 系啊，又系你。
0: 哇，好忙、
1: 啊！呢个男女约会啲真系好有兴趣听下啊嘛。
0: 系咩？得个字。而且世代啊，男女约会啊，竟然唔求拍拖，背后动机系乜嘢咧？咁啊，话说咧，有一项调查就讲到咧，即系 Z 世代嘅佢哋嗰个约会嘅方式啊，同我哋即系以前有。好唔同啦、
1: 嗯，
0: 即系听到好多就系、是、啊，好多人拍拖，系咪啊？以咩为目标？
2: 以开心
0: 吓、啊？你咁前卫噶啦咩？我哋嗰个年代已经系
2: 我你我哋嗰个年代
0: 结婚，
1: 以结
0: 婚为目标噶嘛？好多时候都咁讲噶嘛。咁、但系咧，即系世代咧就学阿彪话斋啦，咁、就系即系有阵时嗰个都未必为开心添啊，即系为开心就正常啦，即系约会又要开心啦。佢哋而家为练习。
2: 练习、
0: 练习拍拖吓，咁啊调查就话咧，而家嘅即系 Z 世代咧，开始流行一种做法，就系话咧，佢哋系一个叫做为咗累积嗰个社交经验啦，
1: 哦，
0: 或者提升个沟通技巧啦，
1: 哦，
0: 同埋有阵时系 flirting 嘅技巧啦，同埋最紧要系克服嗰个咧，对于即系。冷場啊，即係如果有 dead air 嘅時候咧，嗰種緊張感啊，為咗令到自己多啲咁樣嘅即係練習、社交練習，咁咧佢哋就會去約會啦，
1: 即係揾人嚟練下係咪？
2: 講到明係練習嘅，
0: 又唔好話揾人，因為係互相。
1: 哦、
0: 即系大家都有咁嘅需要，咁佢哋认为咧呢个一个低压力嘅即系社交练习，即系如果你同上司、即系要去沟通，因为嗰啲社交嘅经验啊、即系你撇开咗 flirting 啊，即其他沟通啊、克服冷场啊、社交嗰啲，平时因为新世代好习惯都系可能对住电脑啦，或者好一个好。唔多人嘅一个生活环境，咁其实佢本身个社交练习就少咗，咁佢去到职场啊，去到个社会里面就发觉其实真係佢哋有自觉好似唔係好足够咁，咁但係你冇人搵上司去练习你个沟通技巧㗎上司可唔可以俾三分钟
2: 有啲奇怪
0: 我哋倾一倾同我即係试下 small talk 咁好难㗎嘛，咁咁就话约会就一个好嘅即係又可以识到朋友啦、又可以有一啲即係恋爱感觉啦，慢啦，又冇乜壓力啦，咁所以佢哋會選擇飲杯咖啡啊，或者去散下步咁。咁、每次咧，仲要有個時限性嘅，即係每次差唔多三個鐘頭最多噶啦，咁啊唔好見太多咁樣。咁呢一個專家再進一步去解釋啦，其實就係因為而家世代係一個軟體即係軟件啊、即係交友軟件嘅時代，或者軟體啦叫做喺直發上。咁、就係話一個主導嘅時代，咁我哋好長期依賴嗰個左右或。即系要定唔要，要定唔要？即系佢哋嗰个选择太多嘅呢个咁样嘅即系约会嘅方式咧，令到佢哋好麻木同埋好焦虑。咁所以其实再一次好认真咁约会咧，反而令到佢哋好大压力。咁就系呢一种大家冇乜好大期望，唔系一定要拍拖嘅。只不过识下咯咁样。
1: 系啊
0: 系啊，然后
1: 做个朋友
0: 咯，饮杯咖啡咯。
1: 我哋以前都系咁啦，做个朋友先咯。
0: 哦，你以前都系咁。
1: 你以前是是
0: 话你前卫
2: 啦，前卫啊，
1: 做个朋友啫，都前卫。
2: 杜文卫嗰个位，
0: 我冇乜，
1: 哦，咁我明啦。唔系，同埋以前咧，系你唔会第一次见佢就系拍紧拍拖噶嘛，即系约会嘅模式噶嘛，即系通常以前嗰个世界就系、你都识咗佢可能几日或者咩、然后真系去到约会，其实之前都有几有少少过程噶嘛。而家唔系嘛，你或左或右，哦系佢啦，一出到嚟就已经系约会啦嘛。
2: 嗯，系。
0: 咁所以。以前咪都系情投意合，即系眉来眼去， 跟住先
1: 咁你埋啦，係啦，去一段時間先噶嘛，係嘛？
0: 係咯，咁嗰陣時都肯定咗噶啦，
1: 都有一頭半個月啦，
2: 望翻望翻幾個 shot 咁。
1: 唔係你未嚟去，即係人哋都要未同你一樣咁樣嘅升得埋先得㗎。
0: 都係嘅，
1: 係嘛？表係咪？
2: 我係
1: 知啊，你多經驗啲
2: 咩啊？
0: 佢唔講佢啲經驗嘅，我講下啲
1: 好啦好啦，
0: 樣嘢啦，
1: 好啦好啦，咁啊，愛戀沒經驗，今天初發現啦。好，時間11:15啊，雷暴警告啦，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咧都係生效。
3: 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啊，唔係，係俾新大陸發現。
4: 我到咗印度啦！
3: 呢位朋友，呢度唔係印度喎、
4: 而且我哋一早住喺度，咩嚟發現啫？
2: 咁就尴尬啦。
3: 从此发现新大陆就成为一句具有讽刺意味的说话，形容一个人发现了些自以为很新奇但是其他人一早就知道的事。究竟今集哪个会发现新大陆，而那个所谓新大陆又会是什么呢？等我们一起发现新大陆。
1: 今集的發現新大陸呢， 我自己都承認是 我去發現了一個新大陸。
0: 真的
1: 是因為我對這個首先呢，我對動作片即是功夫片呢，我就從來都是很少去揀的。與此同時呢，這一位的即男演員呢，我是怎樣見到他的樣子呢，就是近排見到有些社交平台上鋪很多他跟阿發哥啦，跟家輝哥啦，一些的互動啊，或者是李連傑先生啦，咁大家就攬住喺度錫佢啊，咁樣咁我覺得奇怪啦。呢一位我又覺得佢唔係好似香港演員，我又冇乜睇過佢做戲，究竟係咩人？點解佢哋個個攬住佢錫嘅咧？咁樣咁我就又冇深究喎。咁好啦，直至到阿米哈話：喂，有套戲你去睇啦，咁叫我即係派遣我去睇啦。咁咁好啦，咁我去到睇完之後，原來係咁嘅，原來套戲嘅主角咧呢一位謝苗啦，咁佢就係當年咧做一位童星啦，咁90年代已經係好打得嘅一個小朋友的 BB 嚟嘅。咁當年咧就去做過好多戲咧，可能就係同個發哥啊、李連傑先生啊、家輝哥佢哋合作啦。咁然後佢而家長大成人啦，咁然後有啲訪問咧就話：當年啊，發哥叫佢讀書啊，咁即係諸如此類呢啲嘅即係舊事啊咁樣。咁啊睇完呢套戲咧，我更加就即係知道哦，原來其實佢細個嘅時候我都對佢有啲印象。
0: 你睇之前，謝苗啦，你睇之前知定係睇完之後先睇？
1: 睇完之後先知啫。
0: 哦，
1: 系啊，咁因為佢其實佢細個個樣都係差唔多咁嘅樣嘅，係即係佢冇乜變嘅，但係我因為我冇咗嗰個印象咧，所以我就睇完之後我再睇翻佢以前啲相咁樣
0: 咯。我咧嗱嗰個情況係個順序點樣？咩時刻佢派遣啊？杜文慧小姐去睇咧，
1: 係啊，
0: 就係咁嘅，就係咧，當有一日咁啊睇戲啦，咁啊開始有片頭啦，就係呢一套即係火車眼，
2: 火車眼
0: 係，咁啊嗰個宣傳咁樣，我見到好面善。
2: 嗯，
0: 即系开始嘅时候，我唔知系港产片啊，即系我唔知个系好面善，咁我就开始喺个脑里边去揾啊，边度嘅咧，好熟，我好肯定我睇过佢好多戏，但系我一啲都睇唔到佢系边个。
1: 但系你冇谂过佢细路仔个样系
0: 你唔会捞到，即系你净系你知你讲乜俾你知，你咪睇到咯。但系你嗰刻因为咁多年咧，中间系断咗，我承认我系冇留意佢中间嘅嗰啲戏嘅，我系仲系停留喺90年代嘅。咁一路咁啊，好熟好熟好熟好熟，然后出埋个名，因为谢苗两个名啦，我都系只系停留喺好熟。我絕對見過呢個演員名
2: 口唇邊，
0: 然後係我喺我好多戲，但係點解我揾唔到喺個腦裏邊咁樣？咁就即刻完翻場戲啦，咁就已經唔記得睇到咩戲啦。跟住咧就即係個主打嗰場戲。
1: 唔係啊，就算即使你知佢叫謝苗咧，你都未必 relate 到係嗰個小朋友噶嘛。
0: 但係謝苗呢個字我都記得啊，即係我意思係我當年睇嘅時候我都記得呢個名嘅。
1: 哦 ，OK，
0: 因為都係特別嘅名嚟嘅，即係兩個字嘅名，
1: 係
0: 一個小演員個苗字，我覺得好靚咁樣。
1: 唔係當年嗰啲小演員係你唔會記得個名噶。即係我哋嗰個年代，你譬如你睇好多童星好出色都好啦，佢做戲咗，你一望到佢哦，佢啊，但你未必真係記得佢名嘅，但你連謝苗都記得，
0: 係啦，
1: 即係證明你係好留意。係
0: 啦，咁點解會係咁咧？等陣會有段估嘅。咁啊翻咁啊一打翻開一上網而家好方便啊手機。我用嚇佢
2: 咁大個仔啦
0: 嚇，心裏嗰句。我睇住你大㗎喎
2: 真
1: 係。咁其實佢差唔多大
0: 㗎喎。咁點解會係咁呢？92歲。90年代呢係囉 ,90 年代嘅時候，咁嗰陣時呢係一個咩時候呢？就係我記得我第一套睇佢呢就係《洪熙官》。 咁紅器官咧就係李連杰啦，咁然後、就是、
1: 咦李連杰我有睇喎，應該紅器官
0: 係啊，孭住支槍嘅。
1: 哦，
0: 咁然後同埋佢係一個即係。帶住個小朋友，個小朋友長期都喺個膊頭度嗰、
1: 哦啊
0: 那個，咁、
1: 哦、
0: 又有埋優素精啦，同埋
2: 係
0: 都好緊要嘅呢、這個。咁、跟住咧就咁有一套咁嘅戲啦，咁咁嗰個年代係咩咧？就係、是、VCD 流行
2: 啊，
0: 啱啱嗰個就係啱啱由 LD 轉去 VCD 嘅嗰個時代，嗱、嗯、阿彪開始聽緊啲遠古嘅事。咁、嗰個時嗰、那個時候係咩咧？就係、是、LD 咧、其實屋企係唔會點擁有嘅，LD 係租嘅啫嘛。即係去唔同嗰啲乜乜乜，即係去租租咗人
1: 家庭影院
0: 咁樣，咁樣翻嚟播播完之後就還㗎啦。
1: 嗯，
0: 但 VCD 咧就係一個好我哋叫做即係好改變嗰個世界嘅，就係、是、你開始去擁有，因為佢唔係特別貴嘅，即係佢個價錢係可以擁有到嘅。
1: 嗯，
0: 咁好啦，咁咪翻返去 VHS 個年代咯，就係、是、當你屋企買一隻 VCD， 我當年係記得有張三豐啊，即係你連幾多套嘅。張三豐，然後紅氣官咁嗰幾隻喺曬度。
1: VCD 定 LCD 啊
0: ？VCD，
1: 哦 ，OK，
0: 係 VCD， 即
1: 係細啲嗰啲啊嘛。
0: 細只，係啦，因為 LD 係擁有唔到噶嘛，
1: 嗯
0: ，VCD 擁有到啊嘛，咁、你擁有到之後咧，就係你屋企會不斷重播嘅。
1: 哦，
0: 即係點啊？
1: 咁你會買紅氣官嘅咧？
0: 梗係我爸買啦。
1: 你阿爸都中意睇呢啲功夫片嘅。
0: 我阿爸係由成雕手啊、醉拳嗰個年代跟㗎啦，即係嗰陣時嘅睇戲係睇呢啲嘅喎，即係我哋即係即係港產片
1: 嗰陣時
0: 係
1: 好勁嘅，
0: 就係呢一啲啦。即係就算係即係外國電影，你都係睇㗎，大客啊咁，即係動作片好當道嘅、即係而家動作片就開始式微嘅。等陣先翻講緊動作片呢、這個類型片。
1: 同埋我哋直情係帶領住嗰個潮流。
0: 係啦，冇錯。

0: 小时候的演出呢，有些对白都真的有印象的，譬如忍无可忍你就无需再忍了。
1: 是啊，那些
2: 或者你配得很好。
0: 是啊，赌神二
2: 呢，是我们广播剧的，
1: 是啊，就是男主角。
0: 其实我配的，不是讲笑，譬如赌神二呢，他有句你的 IQ 太低了。
1: 赌神二也是好看的。
0: 是啊，当时其实是那个荧幕那个形象真的是大家是很有印象的，其实你见返啲相你一定记得他。
2: 是是，我都要找返出来看先。咁好啦，咁入到戏院睇呢一套即係火遮眼。
0: 有啲人话叫眼火爆，有个演
2: 总言之有个眼係咪
0: 唔係，但係错唔係叫眼火爆嘅。
1: 但係都广东话，两句说话都广东话。
2: 係啦，咁入到去睇呢，其实我最初就。
1: 下集嚟
2: 开。我唔係好掌握到系一套咩点样嘅戏嚟嘅，因为冇根本我收到个指令之后我咪去睇，我冇諗过将呢个咩戏嚟。
1: 你讲真咁样喎。
2: 我连个 trailer， 我连个 trailer 都冇睇过，咁我就下去睇啦。咁即系一张白纸咁行去睇，而呢个演员系一个童星，我都唔知嘅。咁我睇，哇，系即系由头打到尾噶，即系，系咪又打？打完第一又打，跟住你同佢打，佢同佢打，打打佢同佢打，佢同佢打，然后四个一齐打，四个然后你打我打你，你打我打你，即系好震撼啊！嗰件事系，因为咧系只有我哋真系中国。嘅演員、香港演員、中國演員先至做得到呢啲場面，佢係真係打，佢冇特技，乜都冇，佢係真打㗎。咁、所以呢我就覺得嘩真係好犀利囉。
1: 佢有啲特技嘅，佢有啲特技，但係佢係真打。
2: 咁係真打㗎喎，
1: 但係嗰個係你返返一個呢好以下讚㗎，雖然聽落去好似有啲奇怪咁、就係你 feel 到呢個劇本呢一版字寫曬。即係個故事，
2: 我有個女，
1: 但個女出事、大打。
2: 是
1: 追逐細打
0: 俾車撞嗰啲。
1: 唔使咪嗰啲唔使㗎，嗰啲動作指導度㗎嘛。
0: 哦、
1: 你有劇本個故事本身個女出事追唔到，然後去巢穴，即係你其實幾個步驟、你講完曬成個故仔㗎啦。
2: 唔係呀，我直情唔使個女出事添，打兩個打，四個打
0: 又唔得，
2: 兩個打
1: 有故事㗎嘛，你都
2: 其實就係咁。佢係打咁，但係我就留意到，即係阿謝苗，佢真係打咁打得，佢真係真打喎，佢咁犀利嘅。咁於是咧，我就家庭，我就家庭聚會啦，咁啊同啲屋企人傾啦，咁我就又係好似頭先咁樣，好 innocent 咁樣，
1: 哇打得
2: 嘅，真係咁打得嘅。跟住我啲屋企人就開始即係群起啦，有冇搞錯？細細個嗰陣時真係好似你哋啲咁樣啦。咁我就哇係咩？哦係，
1: 唔係因為佢細個時候咧係好
2: 好犀利嘅，你已經打得好勁嘅，係咪？
1: 同埋佢嗰個咧，佢啲朝天燈咧，一舉，佢直舉咗喺頭頂，跟住一跳一個翻跟斗，跟住一個一字馬，即係佢好多呢一啲嘅。
2: 哦，係啊，
1: 同埋速度咧，嗱，啲小朋友打就覺得佢跟鬆咁嘅小朋友咯，但係佢好有力同埋好準。
2: 佢大大隻隻咁樣嘅嘛，細個嗰陣時都係。
1: 唔算，
2: 我唔算咩？
1: 好靈活，
2: 大大隻隻，
1: 好靈活，同埋佢個演技咧係 keep 住咗咁多年嘅。就係嗰個木口木面，
2: 唔係喎，見佢呢套戲
0: 永遠有神㗎喎，佢細個嗰對眼。
1: 唔係，但係都係擺塊面㗎嘛。
2: 做咩話你木口木面？我覺得好表情喎、
1: 即係冷面係咪
2: 先？
1: 好酷啊！
2: 哦，
1: 即
2: 係
1: 佢比你年紀更加酷嘅，
2: 係係。
1: 即係我講得衰，但係我覺得係型啊！即係佢細個時候已經係型㗎啦，
2: 係、
1: 因為佢會係啊，佢訓示老豆行。即係唔會多個，
2: 我都記得有
1: 啲咁多個三個字嘅嗰啲對白，
2: 是
1: 但
2: 係
1: 就好有記憶嘅。
2: 譬如呢套戲咁啦，有一啲可能係泰籍嘅演員係咪？有啲有唔同地方嘅演員啦，你睇到咧，佢係真係最勁。真係唔係講笑。
1: 哦，你睇出佢係主角嘛。
2: 唔係佢係打得最嘅最好睇啊。
1: 哦、
2: 即係你見到佢呢有幾個 shot， 嘩劉德華咁喎，真係。佢真係劉德華咁樣㗎喎，佢又靚仔然後又打得喎。跟住有時有啲譬如同個女嗰啲有啲好 cute 嗰啲呢，佢係好 sweet 咁樣，嗰啲又
0: 天漢柔情。
2: 又係啦，天漢柔情，佢又係好靚仔咁樣嘅。所以真係發現新大陸我都從來都。
1: 但呢個戲又冇令到你覺得似恐怖片啊。因為中曬你啲最驚嗰啲嘢嘛，
2: 哦，即係嗰啲
1: 鬼大小朋友啊，
2: 咁、又冇，因為咧，其實我一開波我就知道咧冇事嘅，
1: 冇事，
2: 細仔冇事，
1: 有超人喺度。
2: 如果我爸爸係
1: 有超人爸爸，
2: 佢冇可能俾佢有事啊，
1: 因為
2: 我
1: 追到架車喎。
2: 喂，我爸爸係主角，我點救唔到個女啊？即係爸爸係一定，
1: 爸爸係主角。
2: 然後咧
1: 爸爸赤腳可以追到架車。
2: 然後最後呢最重點就係、喂，你係邊個？其實喺新世點。我只是一個爸爸的。即這個是整個父親節獻禮來的，這個是其實。
1: 是啊。
2: 所以我就說很溫情咯。
1: 很溫情，是溫情。
2: 我們又看回一個好像由小個看到大的。

0: 個演員咧，嗰、那個又係另外一個温情。
1: 係㗎，感動㗎。
0: 感動，咁啊多謝你。差遣去睇啦，
1: 翻嚟要介紹一下啲動作場面。
0: 啊，好啊，好啊，好啊，即係嗰啲你同我打，我同你打，你打。
1: 係你講到咁簡單，好複雜啊！今次嗰啲，好生命啊，好多。
0: 好。喺呢一刻咧，帶嚟有呢一首歌《功夫揮情》啊。時間到11:28，你聽緊《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濒危物种保护主任陈汉奇表示，初步鉴定日前在深水埗发现的鳄鱼是湾鳄，会调查来源。行动中共检获数十只濒危动物，被捕女子声称是教育用途，署方会调查是否真确或另有其他用途。有爬虫类专家关注，有人可能趁动物体型较细偷运来港，甚至再繁殖。而在同一单位饲养数十只动物，涉及环境卫生问题，攻击性动物如果走到隔离，会对人类带来威胁。医管局公布，由下个月1号起，辖下18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将统一以地区命名。以现时两间东华三院、香港大学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为例，日后按地区改名为中西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以及东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医管局发言人表示，统一以地区命名有助进一步加强各中医诊所与社区的连结，让公众更易辨识，方便寻求政府资助的中医门诊服务。医管局提醒市民，18区中医诊所服务安排日常运作，求诊者过往的医疗记录和资料不会因为统一命名而受影响。世界杯 F 组分组赛完成，荷兰在最后一轮3-1击败特尼斯，取得小组首名晋级淘汰赛资格。同组瑞典1-1逼和日本，以4分排名第三，将会同第二名的日本携手出线。荷兰累积7分，取得小组首名，日本5分排第二。至于有4分的瑞典，在分组第三球队当中肯定排名前8名，三支球队一起出线淘汰赛，特尼斯0分排榜尾。淘汰赛32强，荷兰将会对摩洛哥，而日本就会遇上巴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518点，跌558点，总成交金额1,69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2点，跌8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46点，跌49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9.6跌6.4，阿里巴巴89.5.5跌5.45。南方恒生科技4.15跌1.8，腾讯控股411.6跌9.8，盈富基金22.92跌5.8，长飞光纤光南244.6跌43蚊，建滔集团116.7跌12蚊，建滔积层板94.15跌10.05，华虹宏力181.1跌11.7。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61.74，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858点，跌3,507点。港金报37,325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4.59美元，卖出3,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邦先提翻大家啦。 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砵甸乍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系去到告士打道跟住电信大厦。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砵甸乍街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告士打道跟住电信大厦。咁仲有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葵涌系有爆水管，位置就系喺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跟住四号货柜码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较早前公主道去思瑞方向，跟住亚加路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卫理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龙尾去到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佐敦道，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系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仲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系猛眼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就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3: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4: 唔係點解
3: 咁樣？點解？
4: 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房咯。
2: 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2: 米克、
1: 杜文蔚、
5: 彪爺，
6: 事日快樂。
7: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呢蕭叔繼續講，如果有人同你講出一啲好廢話嘅說話，或者好假好明顯係唔係真嘅說話呢，你想同佢講話廢話啦，咁樣我哋英文係點講？上一集呢講咗可以話呢啲係 rubbish 啦，我哋可以話呢啲係 nonsense 啦，或者可以話 a bit of a stretch 啦。今日再講多一個 expression， 我可以話 yeah, right。咁呢個我諗我估啦，係來自美國英文嘅 ，yeah right， yeah 係即係 yeah 啦 ，right 就即係正確啦。咁將兩個擠埋一齊咧，就有少少可以相反做似 yeah right， 有少少可以 sarcastic 一啲諷刺嘅語氣，就話啊好明顯係你講嘅嘢係真㗎啦。OK， 咁即係其實你真係唔係好想説 yeah right， 哦、oh, right， alright then sure。咁你咁樣講呢，人哋都會 feel 到呢你有少少係反諷嘅意味，就係、是、你唔信 yeah right sure， ok alright then sure alright then 亦都係 alright then， 即係你既然都咁講啦，咁你話係係囉咁嘅意思， ok alright then sure alright alright alright then then and then sure right then sure yeah sure 咁樣Yeah, right, 亦都得。呢個少少串串地嘅唔相信對方人說話嘅方式。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10: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0: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蔚，彪爺，事日快樂。

0: 好啦，咁啊，头先咧一路讲紧即系功夫电影系嘛，即系讲紧呢一位嘅即系演员啦，谢苗啊咁样啦。咁啊，米哈咧真系好多渊源、啊，
1: 唔系
0: 吓，你一路睇佢嘅时候，你一路都希望自己可以，咦？我咪就系佢咯，
1: 因为同年啊，
0: 我可以同佢一样咯，做同样嘅嘢。
1: 人哋都做到，点解我咁渣咧？咁
0: 唔系咁，你有冇杂舞先？
1: 嗰阵时唔系，因为我爸系细个就即系。派咗我又指派啊，真系，去学啲北派咁样噶嘛。
0: 哇，你有个北派噶？
1: 学下咯。
0: 唔系啊，
2: 犀利。
0: 唔系啊，你整个 list 啊，表佢冇学过嘅嘢，
2: 数唔到噶。
0: 佢乜嘢都学嘅，
2: 念唔到出嚟，
1: 识好少。
0: 系北派系打关斗噶。
1: 嗰啲要我哋嗰阵时咧最长时间就系拉筋。
0: 哦，
1: 做得最多系就系拉筋，
0: 同埋扎，使唔使扎马？
1: 长拳啦，扎马少啲，翻屋企做噶嘛嗰啲。咁、
0: 哦、
1: 然后即系总之系一啲套路要学咁样咯，
0: 沙刀、沙
1: 剑啊、沙棍啊咁嗰啲。
0: 哇，你嗰啲都识啊，好犀利！
1: 你耍刀下刀花咁样就好开心噶啦，小朋友。
2: 系，
0: 唔系我都耍刀倒下花嘅，即系嗰啲枪啊，
1: 系
0: 即系穆桂英嗰啲枪咧。
1: 耍花枪嚟，
0: 因为我试过有一个做一个戏咧，系要着嗰啲。
1: 唔系你系剧场上面嘅枪定系真系长嘅枪？即系仲系缩短咗
2: 啊！弹
0: 真系长嗰啲枪吓，咁、哦、我就都学过下，因为要做戏，所以学过下咁咯、
2: 哦，
0: 都几好玩嘅，
1: 好玩嘅，好玩嘅。你当你冇要求就好玩噶啦。
0: 唔系，但系你呢啲系真系学嘅，
1: 好痛噶嗰阵时，我哋啲咧硬骨头咧，
0: 即系我又唔系要去，即系我又唔系要去做红披官。我使乜要咩啫？
1: 但係嗰陣時係好開心嘅，即係睇住，即係你覺得哇咁犀利咁樣。同埋佢另一套咧《卡巴巴的信》咧，又係喊到癲咗嘅。
0: 嗯，
1: 即係你仍然同佢梅艷芳咁樣就係講、哦，即係你叫當係尋親戲咁先算啦。總之就係好感動嘅，細個嘅時候覺得慘啊，
2: 咁
1: 樣講啲嘅。咁所以係咯，即係到翻呢一套嘅時候就覺得、嗯、哇！即係咁熟口面，然後仲喺度打緊咧、嗯，即係有一種係，因為咧功夫片或者動作片咧，其實都好磨人嘅嘛，即係好多傷啦、啊，好、
0: 嗯、
1: 多辛酸事啦、啊、咁樣，同埋成日都俾人話就啊都冇新意啦、啊、咁樣，咁、嗯、你拍到今次因為仲拍緊，然後今次我真係覺得意外新嘅，即係對於一個我自問睇好多動作片咧、嗯，今次嘅動作設計係係、嗯、精彩嘅，
2: 犀利。琴晚我就特登睇翻李連杰咧，佢同阿謝苗有一個網上嘅一個對話咁樣，連講翻呢套新嘅戲。咁、
0: 哦、
2: 李連杰咧，佢話：啊，我覺得咧，其實係開創咗一個新嘅功夫片種。佢、叫呢個叫極限功夫電影，嗯、即係李連杰先生佢話。因為你就將人體啊，將嗰個武打就推到真係一個極致，一個極限運動。佢話其實呢個可能係一個叫做新形式嘅武打嘅電影添，以佢嘅嗰個，佢將呢套片係界定為一個咁樣嘅高度啦，就係、是、一個新嘅叫做極限武打片咁樣嘅類型。
0: 因為你見到佢哋咁樣打法咧，佢哋要求好高啊、嗯，對演員嘅要求好高咁、你話有一啲功夫片其實可能鏡頭就到或者總會有啲叫即係替身啊，或者咩咁樣係嘛？我哋嗰陣時好中意睇捉替身㗎，你有冇咁嘅？
1: 係
2: 捉替身，
0: 唔係即係你有時咧打得咁勁，一定唔係佢嚟㗎。睇下係咪真係替身，用多啲眼力去睇下，係啦，係咪啊？唔係佢嚟啊，咁樣即係類似啲咁樣咯。係，
1: 我就覺得咧嗱，當然佢都賺緊套電影啦，咁就俾個新嘅名號佢啦。我可能作為一個即係觀眾咧，我就會話呢個又新嘅一個階段嘅，卡通片式。
2: 嗯，
1: 是即是它不是極限式是卡通式。咩意思就是其实呢我哋睇返港产片嗰个动作片嘅推进呢都係分咗几个时期嘅。有一个时期呢就係、你其实係见緊根本就係对打。即係咁呢个係一个即係话拍摄係一个故事啦，但係故事出现就係、好啦，开场而家两个人一中一间对打。就好清楚嘅，打套路嚇，你係螳螂，佢係即係鷹爪，
0: 關德興師傅同石堅叔咁。
1: 係啦，咁嗰個年代咁，咁一個對打，咁然後咧就都係實牙實齒嘅，其實，即係因為得兩個人打。OK， 咁後來就開始嗰、那個我哋話個片種咧，從民初嘅背景咧，搬咗去城市啊、都市啊、現代咧，你就多咗好多同嗰個環境互動啦。
2: 見到咩就用咩。
1: 係啦，即係突然間有個好熱啊，嗰、那個水壺咁樣揦起，然後掟，然之後就。 嗰啲
2: 成龍嗰啲
1: 啊，咁嗰啲同嗰個環境互動嘅動作片又開始多咗啲，咁所以你會見到一啲好似即係喺個城市裏跳嚟跳去啊，打個關鬥係會過咗個閘啊，咁嗰啲又會出現翻多啲。咁後來就開始整合就係唔同嘅武術啦，因為以前就係好多係中國武術啦，跟住後來就可能係夾雜咗唔同地方或者叫做即係搏鬥嘅自由搏擊咁一啲方法去打。咁今次咧就係你其實同之前我哋見到喺即係港城寨嗰套電影咁樣，港龍城寨。咁你見到就係嗰種係卡通片式啦，開始就係咩咧？就係、是、非常誇張啦，佢都係有即係實牙實齒咁打嘅，但係佢嗰種打法咧係。喂，佢個石屎咧係咁冚佢個頭，係咁冚佢個頭，
3: 冇嘢，
1: 佢行翻出嚟喎，似塊膠布咁就，冇事翻嚟冇事，即係佢係好睇，同埋佢打嘅時候係極限式嘅，個意思就係佢真係真打啦，然後真係好複雜嘅動作設計啦，但係咧嗰個故事上咧係保護咗佢咧有一種金剛不壞之身嘅，佢打嘅都仲喺度嘅，咁然後佢就成立咗個咁嘅類型咯，你就會大家慢慢睇慣咗咧，就似武俠小説其實。即係武俠小説嗰啲都係打到哇打到咁都冇事㗎嘛，你唔會覺得佢有事嘅。咁呢一個呢係賦咗即係嗰個無論寫一個故事啦或者個動作設計呢係多咗啲彈性。因為大家唔會拗㗎嘛，咁都冇事。我睇呢種片係咁嘅，即係佢係一種卡通形式或者超級
2: 漫畫式，
1: 即係動漫式，就係佢喺個故事裏面你知道佢係唔會受傷嘅，但係佢會痛嘅，佢係會即係慢咗嘅，但係嗰種好睇係另一種層次，即係當你觀眾被訓練到，被即係學習到，哦呢一種片中係可以咁嘅時候，咁佢動作設計就可以再誇張啲，再複雜啲，再即係嗰種實質嘅感覺再強啲。
2: 咁我睇翻阿謝苗，佢都話咧，今次嗰個拍攝上咧，嗰個武打場面同以往港產片個拍攝係有啲唔同，以往就可能真係你平時嗰啲武術訓練就即係拉下筋啊，做一啲 regular 即係比較 general 啲嘅訓練，去到片場再細執嗰啲動作。但今次個拍攝咧係成所有每一段嘅武打咧已經係精心設計咗噶啦。
1: 係啊，
2: 嗰個訓練咧就係每次就係練同一套嘅動作，你同阿 A 打完就練聽日就同阿 B 打嗰套流程。咁去到現場嘅時候，咁個武術嗰啲嘅演員咧就可以淨係顧譬如啲機位嘅問題。咁咧動作因為已經係練到最完美先至去拍咁樣，咁所以就同以往可能嗰個執行拍攝上係有啲唔同。
1: 我剛才咪講嘅話，即係半講小説就係、是、份故事劇本應該一版字寫完。但個重點係呢啲咁樣嘅即係動作片咧，佢哋而家有動作劇本嘅。即係咧，你唔係去到小説大打，咁你去到動作指導先都係執啲黑呼呼黑係去咁樣，即係唔係咁樣嘅，係已經寫曬出嚟。
3: 係啊，
1: 嗰、個打法，然後佢哋係另外 book 一個地方係操練好嗰個套路嘅。咁然後到現場先再去做，咁你見到見睇翻佢嗰啲製作特輯都係嘅，即係佢不斷重複緊嗰個關鬥嘅方式啦，即係然後嗰度出現一個係嘛咁樣嘅阻截，咁然後你點樣去避咁，全部都係熟練曬咁去做。同埋今次我覺得嗰個動作設計我覺得好新嘅就係、是，通常我哋睇動作片咧就係一對一或者二對二，總之就係一正一。斜就對壘㗎嘛。今次佢真係看即係聽眾又可以跟正我嘅。我真係冇乜點見過，我印象中係冇一套動作片呢係用三體嘅概念嘅。
2: 完全隨機定係點？
1: 最後一場啊，
2: 係啊，冇
1: 係三個 variable 啫嘛，即係除咗正同斜之外，仲有一個係兩邊都打亂打嘅。三體嘅概念就係你係想象唔到同埋估唔到下一個去向邊啊！咁呢個係非常好睇喎，即係你冇睇過，通常你咪打唔係對壘咯，係咪 A 對 B 咁樣，你而家 A、B、C 係互打，咁嗰個咧係冇試過睇過咁樣設計嘅，所以我嗰度係讚歎得好緊，哇咁樣當啊，勁喎！
0: 係因為佢互打咧，即係嗱，譬如你普通幾個打，我哋都頭暈啦。你
2: 邊個打邊個？
0: 你仲要三體咁打咧，真係頭暈啦！咁打打佢又打佢，打佢又打佢，都唔知避佢定避佢好，但佢後尾咧都用咗一招嘅，就係、是、我一個其中一個暈咗先，咁我暈咗啦，咁暈一陣先，咁睇下佢打完未，咁佢打下先咯，即係佢打完我又醒翻咁樣，即係當然嗰個戲劇嘅設計，佢唔係炸，但佢真係暈啦。但係如果我奉勸下一次，如果真係大家要咁樣打交咧，可以試下用呢條橋就係、是，我瞓一陣先，我暈咗咁樣，咪等佢打到咁上下，又 join in 翻。
1: 但你中意動作片或者你對於即係武術係有啲興趣咧，你就會好享受呢啲電影，因為咧成套電影係嘛，從導演到動作指導等等咧，你見到每一個角色係扮演住唔同嘅技法啊嘛，即係呢個玩鎖技嘅。 嗰、那個咧就玩落地嘅，嗰、哦那個咧就玩腳嘅，呢一個咧就玩轉身嘅，仲、有一個咧就係、呢、這個真係哇，真係 perfect， 即係鄭苗以外啦、就係、佢點解打得咁勁啊？佢中意睇香港電影，
2: 睇戲
0: 香港派嘅，
1: 佢啲武功咁雜亂嘅，咁雜家嘅，乜都有啲嘅、哦。因為佢睇住香港電影，即係嗰比喻啊，即係一套打得咁勁嘅電影，然後即係扮演住一個叫破壞角色啦，即係破壞嘅 role 啦，喺嗰個故事裏面嗰、那個點解咁雜呢？就係、因為佢乜都學，就係從呢一個即係香港電影裏面
0: 冇錯，指一指你先嚇咁啊！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現正生效㗎，咁啊11:50咧，天文台咧發出咗黃。色暴雨警告信号，大家留意啦。系、啦，其实你头先讲咧，即系集合咗几家嘅大城啊嘛。咁你话有阵时候我哋睇呢啲功夫片，可能以前嗰个年代咧，你总会有一啲系演员嚟嘅，佢系真系嚟打咧，佢系打唔系佢嘅，即系主要嘅。
2: 有动作场面
0: 嘅，有熟悉，你仲有熟悉，仲有边个？
1: 我讲梅艳芳噶。
0: 咁嘅时候咧，你睇翻呢套咧，咁我即刻 Google 即系其他嘅演员啦，咁样咁除咗谢苗，即系都系真系好大，
2: 全部都系
0: 其他嗰啲、哇！呢、這個係唔知幾多帶，
2: 係啊，
0: 係嘛？呢、這、一個又唔知哇
1: 咩卷
0: 咁樣，係啦、個個都唔係即
2: 係
0: 是男信女嚟、個個都本身係真係好打的，
1: 個個都唔係演員嚟，
2: 個個
0: 佢個個個都係
2: 言外之音咪就係咁，
1: 佢言外之音咩？我覺得要直接咁講，
2: 直接講，
1: 我幫你補充
0: 啊。唔係真係㗎，你有陣時候譬如你可能係你夾嗱 b a b 打，可能有一個其實唔係好識打，但係佢真係都係夾
2: 俾啲 V 揾揾佢，
0: 係啦。但係呢次你真係。哇！你個個都係真係打得嘅喎，咁、所以個好睇處就喺度咯。
1: 但同時咧，就係演戲的部分，通常我都快啲啊。
2: 得啦，知
1: 你見到古仔都係嘅，唔係好俾機會去做戲嘅，即係少少咧，一少少要諗下嘢咧，就俾支煙佢啦，即係總之唔使去做戲咁樣。
0: 明白明白。
1: 即係嗰只咁，咁你係見到係即係動作行曬。係
0: 另外即係小演員都係提一提嘅，即係譬如飾演佢女嗰位小演員咧、其實佢都好好戲嘅，真係。佢之前咧做過一套叫做即係人生大事啦，咁嗰套戲真係睇到喊到咧，係又係一個即係苦海孤倉咁。佢啲戲係佢好可愛嘅呢、這個女仔，咁、然後又啲戲又好好啦，又唔係話好作狀嘅演出嘅方法。咁而家睇呢套戲佢大過咗少少啦，咁樣咁我亦都深信，如果呢套戲開續集，可能10年後咧，佢又係變成咗另外一位嘅女武打即係巨星，然後就跟住阿爸爸咧，就係去
2: 難
0: 係嘛？
2: 我覺得難啲，
0: 警惡情奸
2: 嗰啲。睇翻謝苗佢細個嗰啲經歷咧，7歲佢第一次嘅第一套戲咧，嗰陣時已經叫佢碌樓梯，7歲。
0: 真係陰功。
2: 你以前嗰個環境，你而家點樣再可以？即係養到一個係咁樣嘅。
1: 但係頭先個女演員叫楊欣柔咁佢就係啦，你見到一個好似好男人嘅電影啦咁樣啦，咁但係咧唯一識演戲咧，早知得個
0: 妹妹
1: 小女孩，真係好睇嘅佢啲戲。
0: 係啊，
1: 佢嗰啲倔強啦，個眼神，佢眼神可以做到戲。
0: 係啊，你睇翻《人生大事》，佢再細個啲啊，咁啊好真係你一路睇一路喊咯。
1: 咁但係佢後邊有一場咧，就係謝苗去。踩住個電單車，咁小演員咧
2: 坐喺後面，
1: 你嗰個 recall 翻就係當年你連結個膊頭上面就係鄭苗，即係嗰個逆轉
0: 啊，
1: 即係你會覺得哦，你俾翻呢個我，你直頭你見佢感受到樣嘢，你俾翻呢個我睇啊，即係當年我睇住李連杰同你就一個喺膊頭上面，咁而家就你變咗爸爸啦，然後女就喺你嘅膊頭上面啦，哇嗰一幕又係令我啊，即係如果係一啲老影迷咧，即係我呢啲係老影迷啊嘛，即係你會覺得哇。正，即係呢啲香港電影嘅嗰種情懷咧，嗰啲嘢就出曬嚟咁。
2: 同埋見到網上好多網民都話，謝苗今次一定要紅，即係大家其實係想幫佢打氣，即係咁呢個係你嘅機會嚟㗎啦，你今次一定要把握住，因為大家都好想佢成功細，即係咁細童星嘅時候成名，跟住中間有佢有
0: 去咗去讀書係咪？
2: 係啦，佢翻咗去讀書，咁啊曾經諗住教書嘅，咁但係都係大學嘅時期都係覺得電影或者拍攝上都係中意嘅，咁佢早10幾年其實都係拍好多網劇啊網上嘅電影，
0: 即係有拍戲
2: 有嘅，咁但係未必係一啲好大嘅製 重，但今次去到一個真係上到國際舞台嘅一個大家咁鍾意嘅一個武打電影，大家都係其實等佢開心。
0: 係，同埋今次嗰個宣傳方面我覺得好好，就係即係搵返啊李連杰先生啊發哥啊，佢哋即係走出嚟，就我睇完個片之後，譬如甄子丹啊咁樣去睇，搵一啲咁嘅重量嘅演員去睇，睇完之後再俾 comment， 個個都讚不絕口咁樣。
1: 美國首映都好幾好嘅評價嘅，即係嗰個爛番茄指數都97%嘅。DC 嗰邊又讚咁樣，即係話好似當代即係好耐冇見過咁好嘅動作片啦。同埋一種就係、是、即係如果呢一套咁樣。都唔收貨咧，都唔知點拍啦。
0: 係啊，呢套真係真係打戲嘅，
1: 即係中意打戲。你講古仔就真係唔好同佢太過執拗啦。個古仔真係一個字講一句講曬嘅，
0: 救翻個女啦。
1: 係個女俾人捉咗，救翻個女。
0: 係啦，
2: 講只一個爸爸，
0: 救翻個女就得㗎啦。因為個女一定係俾人捉咗先救啊，再短啲啊嘛。係啊，救翻個女啦。咁一定救到啦。括弧一定夠到咁樣，係啦。咁但係就係睇打嘅場面咯，即係我諗大家都係即係精彩嘅咁。好，講到呢度啦。
3: 一人一個情緒小錦囊，可愛可愛，超節日甜品。
1: 點解 Ada 會唔係太過中意睇動作片？你有冇諗過？
0: 唔知喎，
2: 打打殺殺嘅嘢。
0: 佢個人都係好斯文啦。同埋個人咧，真係唔係中意仇恨、
1: 我哋用呢個叫做腦神經科學去嘗試解釋咧，
0: 好好，
1: 就可能你本身的生活已經充滿咗刺激。
0: 啊，真係啊，即係我本身已經係充滿咗仇恨同埋暴力啊嘛。
1: 唔係，刺激，刺激，刺激，我講刺激啫。咁因為咧，點解調翻轉嘅？係邏輯導致其實就係解釋緊點解人咁好中意睇動作片啊，或者一啲甚至一啲有血有肉咧，都拳拳到肉嘅動作片，特別係覺得即係好睇咧。明明我就唔係好中意暴力，係嘛？有啲人會咁講，我平時唔中意暴力嘅，唔中意打架，但係睇啲咧又真係開心。點解好開心咧？咁就係因為電影裏面讓你嗰個倫理嘅即係限制咧擺低咗先，因為你知係假嘅，即係古仔係假啦。咁但係喺嗰個高速嘅即係一啲動作啦，同埋嗰種即係亢奮裏面咧，其實有一種一個反射，就係人好似經歷咗一場即係有有肉嘅打鬥，但係同時間咧你又冇真係打喎。咁但係個快樂你係攞咗嘅，即係個代入感係出現嘅。咁亦都喺自身好安全嘅情況下咧，即係經歷咗一個好似有危險，但係個危險又冇觸發咁樣。咁呢一種過度危險，甚至有少少即係自虐嘅，即係你啊好似虐待自己，但係我又冇事啦咁樣。咁呢一種你過咗個難關嘅喜悦咧，係真係會令到你腎上腺素啊、皮質醇啊咁嗰啲都係即係分泌上面係會喐動嘅，咁令到你心跳加快啦，有一種生理上嘅高度緊張，從高度緊張去到一種絕對安全嘅快感。咁所以即係如果平時冇 Ada 咁多刺激啊，
0: 好多刺激咩？
1: 快樂啊，
0: 對住你兩個嘅刺激啦，
1: 射擊心
0: 係啦嚇，你梗係冇乜刺激啦。咪吓？
1: 点会啊？
0: 你做多几次爸爸啦，
2: 好刺激噶！
1: 做多几次爸爸，
2: 嗰几几日啊，几日、啊？
0: 好啦，咁啊，不过节目结束之前都提醒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咧系生效紧嘅，另外雷暴警告会至到今日嘅12:30啦，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都系生效嘅。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1: 节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月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包括要求医委会对处理申诉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张国军表示，香港的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金漆招牌，对 GDP 有很大贡献，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超过200人死亡，4300人受伤。中方证实最少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遇难，多国救援队陆续抵达。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一节天气消息。天文台早上11点5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 31%， 亦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数目会倍增，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老瘫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平均时间可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潘洁平报道。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的改革主要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医委会组成的人数会由现时的32人增至35人，当中业外委员的数目会由以往占 25% 增至大约 31%。处理申诉方面，以往的初步征信委员会和研讯小组会证明为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调查和研讯，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作为主导，五名成员中最少有三个是由独立审裁员出任。当局会将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在的140人大幅增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如果医生干犯严重罪行，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卢颂茂说，期望改革能够回应社会对医委会的关注，对症下药，与时并进。
3: 为了完善行政主导，促进良政善治，政府认为是有必要作出一个全面的审视法例，对症下药，务求推进更加透彻、更加有針對性的改革，令到相關的法例和專業的規管與時並進，支持醫委會更加有效地履行它法定的職能，達至醫委會行公義、守專業、護社群這個使命。
2: 他又以處理超過16年的腦癱案為例，估計如果改革醫委會後處理相關案件，時間可以大大縮短。
3: 咁我哋考慮到腦癱案呢個個案呢，超過16年嘅時間都仍然係喺度做緊個研訊啦。根據呢個案件呢，我哋個估算，佢如果喺改革之後去到做呢，有可能係即係大概係29個月到可以完成呢、這個。呢個係個中位數。當然啦，真正嘅情況可能會有短有長。咁呢個但係就係今次嘅修改法例之後會有嘅進步程度。
2: 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4周年访问，表示香港的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金漆招牌，对 GDP 有很大贡献，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担当免费中介人，未来会同深圳长期合作，为想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专业服务。下月会出版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俾企业参考。邓永林报道。
4: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表示，香港专业服务是金漆招牌，除了对香港 GDP 有很大贡献，亦都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入面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担当免费中介人和金牌媒人，和深圳当局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专业服务。下个月将会出版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提供超过160个案例给企业参考。
5: 最怕去到出到海之后，如果你的公司架构设计得不好，抢你间公司都减死的。那怎样在个股权的设置方面，个架构方面是做定一些部署，将来防范这些东西呢？不同的行业需要的东西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会将它细分了做12类。举个例，电动车出海，它需要的就是怎样保护它的知识产权，或者转让或者下放它的知识产权给当地它的下游链都去做事。
4: 为了让业界认识和掌握法律科技，张国军说研究在今年内推出为期两年的试用计划，推广应用法律科技产品。
5: 上个礼拜我们律政司就跟律师会和大律师公会就搞第五场的法律科技的圆桌会议，除了专家来讲 AI 啊这些之外，安排了在香港我们觉得一些挺好用的法律科技，特别 AI 那些的产品的供应商在现场讲解，做完 demo 给他看怎样帮他。接下来我就会看看有哪些产品是行家觉得最帮到他最想用。过去这年里面我们预留了少少的钱，我都希望可以透过团购的方式是能够可以便宜找到一些产品给行家去用。
4: 在体育仲裁方面，张国军说社会对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的反应较想象中好，指定的网上平台今年2月投入服务到现在解决了1宗本地体育纠纷，另外有4至5宗个案正进行调解或者仲裁，又计划今年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各地专家来香港交流，期望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超过200人死亡，4300人受伤，中方证实最少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遇难，多国的救援队陆续抵达当地，救援人员加紧把握黄金时间，在倒冧建筑物瓦砾之中寻找生还者。许敬轩报道。
6: 委内瑞拉在两次7级以上地震之后再发生超过130次余震。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已经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另外有两名巴西同一个有意大利及委内瑞拉双重国籍的男子丧生。意大利政府估计有大约17万名意大利护照持有人身处当地。在重灾区北部的拉瓜伊拉州，义工徒手挖掘，家属就焦急地等待失踪亲人的消息，大批民众带着食水、食物和药物加入救援队伍。内政部长卡维略表示，当地大约有7万个家庭受到影响，救援人员把握黄金时间，在倒冧的建筑当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展开工作，大批民众因为担心余震选择在街头或者车内过夜。报道说，至少有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总部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严重受损。救援人员和义工彻夜在倒冧的建筑物当中搜寻，不过居民埋怨官方救援迟迟未到。有居民说自己19岁的仔依然被埋在瓦砾下面，没有救援设备能够将他救出来。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说，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调集总型设备，加快救援进度。地震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在发生 7.2 级地震不到一分钟之后，相隔45公里处又发生 7.5 级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预测模型显示，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0000人。一个由反对派领袖创建用于追踪失踪人员的网站就显示，已经有超过46000人下落不明。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随时准备并且能够提供帮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华盛顿将会派遣救援队，五角大楼将会协助后勤工作，并为加拉加斯受损的机场提供支援。当局又承诺提供1亿5000万美元援助。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欧洲多国的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气温星期五会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破纪录高温，令周边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许敬轩再报道。
6: 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市长说首都的死亡率正是上升。卫生部统计，巴黎24小时内录得25宗心脏骤停事件，而平时通常得10宗。总理勒科尔尼宣布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巴黎警察局长说，热浪令到巴黎以及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为免烈日下饮酒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宣布星期五中午开始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而巴黎郊区再多一个儿童怀疑被困在高温的车厢内死亡。报道说，这名三岁男童趁父母不为意那阵进入车内，因为车门的儿童安全锁启动而无法落车。法国教师工会发起罢工，抗议当局明显缺乏应对热浪的准备，说高温的工作环境令人无法接受，教职员和学生的健康正受到威胁。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以及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气温红色预警延长去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一类预警。伦敦救护车服务中心说，极端高温影响下，当地星期三单日报告危及生命的紧急求助电话有超过640个，创历史新高。而在西班牙，当局统计显示，从星期日到星期三期间至少212人死亡，这些死亡可能与热浪相关。高温天气预计将会广泛影响德国、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并向东蔓延到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克罗地亚。预计德国全国气温星期五将会达到摄氏40度，包括北部汉堡的半马拉松赛事等户外活动要取消。荷兰就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部分地区的气温亦会达到摄氏40度。荷兰国家气象局形容情况十分危险，呼吁民众遵循政府和紧急部门的指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斯蒂尔说，席卷欧洲的热浪明显可见气候变化的影响，呼吁加快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森林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回来本港，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和球员，不排除更多人被捕。廉署说，案件牵涉本地足球圈人士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收受非法外围赌注，牵涉本地赛事和世界杯赛事，利用球圈内人士管理和收受赌注，并透过足球员的网络及贪污手段操控打假波，从中获利。廉署说，世界杯赛事仍在进行，外围赌博相应增加，故即时采取行动打击不法行为。渔护署濒危物种保护主任陈汉奇表示，初步鉴定日前在深水埗发现的鳄鱼是湾鳄，会调查来源。行动中一共检获几十只濒危的动物，被捕女子声称是教育用途，署方会调查是否真确或者另有其他用途。有爬虫类专家关注，有人可能趁动物的体型仍然是小的时候偷运来香港，甚至再繁殖， 而在同一单位饲养几十只动物，涉及环境卫生问题。攻击性的动物如果走到隔离，会对人类带来威胁。黄海怡报道。
7: 有市民在深水埗一个单位平台发现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怀疑是来自旁边大厦的单位，联同渔护处人员突击搜查，连同鳄鱼在内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处濒危物种保护主任陈汉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初步鉴定呢一条是湾鳄，本身是东南亚和澳洲的物种，目前冇大碍，会调查它的来源。今次的行动合共发现到63只动物，包括象龟、蟒蛇和蜥蜴等濒危物种。被问到是否涉及走私，他说会继续调查。
8: 那个动物的状况我们初步看落都是稳定的。动物的来源和有没有其他涉案人士在参与里面都是我们那个调查的方向来的。据现在所知的资料，涉案人士声称管有这些动物是作为教育的用途。我们都会继续调查实际用途是否真的做这个教育用途。
7: 陈汉琪相信今次是个别个案，会继续与海关合作，加强监察涉及濒危物种的犯罪活动。爬虫类专家、长洲爱护动物小组教育部主管黄朗贤在同一节目说，曾经听闻有市民非法饲养象龟或者是缅甸蟒，影相放上网，今次在数百尺的单位检获到几十只动物，有机会对隔离邻舍带来威胁。
9: 当它长大了之后，如果它逃离，因为尤其是湾鳄，它是有很强的地盘意识的，它有机会不是当你食物，有机会觉得你侵犯了它的 area， 它有机会作出攻击的行为。甚至可能我们说这些爬行类动物，它们是带有人畜共染的疾病，除了三门氏菌之外，它们因为压力，因为很逼的环境，因为你提供不到它需要的东西，它有机会压力大爆发，导致这个寄生虫泛滥的。而人如果是交叉感染了，是可以有很严重的病的。
7: 黄朗贤说，今次事件是不是牵涉买卖或者繁殖动物，需要相关部门调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一至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中午12:1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下午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翻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俾学生翻屋企。世界杯 E 组最后一轮分组赛，科特迪亚两球击败库拉索，同组厄瓜多尔2-1反胜德国，取得锁定出线资格的3分，同德国及科特迪亚同样晋级32强。荷兰在 F 组3-1击败特尼斯，瑞典就1-1逼和日本，荷兰、日本同瑞典携手出线。主刚结束的两场 D 组赛事，土耳其3-2险胜美国，巴拉圭0-0赛和澳洲。 E 组同 F 组最后一轮比赛，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0: 世界杯直击。
11: 德国在对厄瓜多尔之前已经肯定以 E 组首名出线的了，而辛尼在上半场2分钟就建功，协助德国以1-0领先。面临出局危机的厄瓜多尔去到9分钟，就由尼逊安古路射入球队今届首个入波，追成1-1平手完上半场。到换边之后，厄瓜多尔继续进攻，77分钟甘沙鲁帕拿达近门射入，协助球队2-1反胜德国，取得足以锁定晋级资格的3分。同组另一场，科特迪亚凭住尼高拉比比攻入2球，最终以2-0击败库拉索，全取3分，确保首次晋身淘汰赛。E 组完成赛事，德国凭住对赛成绩压倒同样得6分的科特迪亚，排名小组第一；厄瓜多尔4分排第三，在分组第三名球队当中肯定排名前8。三队球队都晋身淘汰赛，库拉索只得1分，宣告出局。F 组方面，荷兰面对着特尼斯，比赛早段已经领先2球噶啦。而特尼斯的莫斯道尼一度为球队追成1-2，荷兰最终凭住云希格的入波，在62分钟锁定3-1的胜局。同组日本对瑞典，日本就凭住前田大贤在56分钟打开纪录，但优势只是维持了6分钟。艾兰加远射入网，为瑞典追平1-1，两队最终打成平手。 F 组赛事完成，荷兰凭住七分取得小组首名，日本五分排第二，只有四分的瑞典亦都跻身分组第三的前八名，同荷兰仲有日本携手晋级，特尼斯冇积分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中午十二点十五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包括要求医委会对处理申诉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张国军表示，香港的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金漆招牌，对 GDP 有很大贡献，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一，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
4: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
1: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3: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延续弱势，恒指低开过百点之后，跟随亚太区其他股市向下，跌幅曾经扩大至近560点，跌至22,518点的超过一年新低。半日收市报22,644点，跌432点，成交金额超过1,834亿元。科技指数表现较差，跌超过3%。阿里巴巴跌近半成，一度失守90元。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032点，跌8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46点，跌四百九

0: 冇乜創新高嘅情況之下，反而係越走越低。呢一點我諗大家都要留意，因為相對地係因為外圍始終係大家都有個預期，就係、是、美國嗰邊嗰個息口嗰個去向啦，係一個主要牽引住整體大市嘅一個氣氛嚟。
1: 嗯，明白。嗱，头先都讲到，即系港股其实过一段时间都比较弱啲啦。而家即系再落去嘅话咧，即系嚟紧个嗰啲支持位点样睇咧？
0: 我谂逐级嚟啦，因为如果你计一个高低位做个一个最基本嘅一个叫比较大啲嘅幅度咧，就系、是、大概6000点附近嘅。咁啊，港股最叻去到28000。咁如果你數落去6000點附近，就大概22000附近呢啲咁嘅水平，22000我相信勉勉強強有個支持喺度嘅。
1: 嗯，咁如果而家六月尾啦，咁傳統嚟講，我哋都叫五窮六絕七翻身啦。七月你睇嗰、那個即係係咪真係有機會有個曙光或者反彈咧？
0: 有曙光，但係我諗都係純粹一個叫技術性反彈，因為暫時最主要嘅問題點。就係、是、我哋見到港股自己本身啦，出面外圍之前都叫風光無限好，都幾強勢。咁但係港股一路都唔跟，咁你要外圍要一個比較靚啲嘅情況，咁港股先有啲叫彈力喺度咯。咁但係一層層嘅壓力會出現咗啦，24000、25000一路推上去咧，都會一層層嘅壓力喺度咯。
1: 嗯，明白。咁如果下半年嘅话咧，头先你都提到即系市场都睇紧啦，联储局有冇机会加息？如果加息嘅话，其实对于即系科技相关股份啦，可能表现都比较差少少啦。会唔会下半年大家个主题唔同咗咧？
0: 主题我谂短期嚟讲都未必会有个好大嘅差别住嘅，因为而家暂时都冇乜特别利好嘅主题喺个市场里边，都系围绕住相关科技 AI 啊、芯片呢一类型。咁但系个方向会好多时都会变，因为始终呢批股份升嘅幅度比较多啦。咁你去到下一轮接力嘅话，就真系要睇下个股仔安排系乜嘢情况咯。
1: 嗯，明白。好啊，咁今朝早咧同卢生嚟倾到呢度先，唔该晒，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2644点，跌432点，总成交金额系1834亿2000几万。恒指六月份报，恒指期货六月份报22647点，跌434点。部分港嘅造价，阿里巴巴90.45元，跌4.5元；中芯国际80.35元，跌5.65元；腾讯控股413.6元，跌7.8元；盈富基金23.02元，跌4.8元；长飞光纤光缆247.4元，跌40.2元；建滔集团118.8元，跌9.9元；建滔即寻板94.2元，跌10元。华虹宏力183.5元，跌9.3元。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亚洲速运、奥斯环球、智达科技；部分跌幅较大嘅股份：恩典生命科技、高科桥、日木集团。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52，瑞士法郎9.696，澳元5.404。加元5.526，新西兰元4.425，欧元8.9194，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5。港金系报37325蚊，比上日收市跌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006.44美元，卖出价4006.95美元。六隻新股和一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首日上市，其中来香港第二上市的印尼金矿股半日报25.1元，跌幅近6%，其余五隻新股都上升。港交所科技100指数 ETF 半日就跌近4%。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认为，印尼领先的金矿股在香港上市，反映矿业公司对于香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的信心增强。罗伟浩报道。
2: 六隻新股和一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首日上市，包括来香港第二上市的印尼金矿商 Medeca Gold。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上市仪式的时候说，矿业公司对香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的信心增强，今次上市凸显香港和印尼以及一带一路伙伴之间的紧密经济联系。
3: Also a testament to a growing confidence of international mining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 as a premier capital raising and also trading hub. It's also the company's deep confidence in Hong Kong's strategic plan to build a full chain ecosystem in the Asia time zone.

0: underscores the strong economic t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Indonesia, and more broadly with our Belt and Road partners.
1: 许正宇话：喺复杂嘅地缘政治环境下，香港吸引唔少实体黄金仓储、交易同埋结算活动。当局会深化同内地及国际市场嘅合作，提升喺国际黄金定价同埋交易中嘅地位。正系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包括政府嘅黄金中央结算系统，计划喺今年内试行，亦都会丰富投资产品种类，例如黄金 ETF 同埋代币化黄金等。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首席市场官石峰话：近期金价显著调整，但系黄金已经成为重要嘅投资类别，会继续研究推出相关嘅产品。
2: 港府都想将香港打造成为黄金嘅中心啊嘛，呢方面都有相关嘅研究同埋布局。黄金佢升到高位之后调整啦，佢长期嚟讲咧，无论系机构投资者或者系零售投资者，系必备嘅一个 asset class。我都系鼓励大家以长期嘅视角去睇黄金。
1: 易方达旗下追踪港交所科技100指数嘅 ETF 首日挂牌，系首只追踪有关指数嘅 ETF。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就话：新产品有助投资者分散配置，会继续开发切合市场所需嘅产品，支持多元投资嘅需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差估署上个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到去超过两年半最高，连升12个月，今年累计升超过 7%。 分析预计下半年楼市进入整固阶段，同近期股市表现、利率走向预期等因素有关，维持全年升幅最多一成的睇法。任浩峰报道。
4: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五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超过两年半最高，报 321.9， 连升12个月，按月升幅扩大至 1.4%， 指数按年升幅加快至 12.4%， 今年以来累计升 7.4%。 上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近 1.5%， 按年升 12.6%， 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近 1.2%， 按年升 9%。 世邦艾里士香港估值及咨询服务部执行董事郭伟恩表示，五月楼价向上，因为当时股市仍然向好，发展商新盘开价倾向进取，部分买家心急入市，带动楼价指数继续上升。他维持本港今年楼价升最多 10% 的睇法，预计息口走向、近期股市表现等都会影响到今年余下时间的表现，下半年楼市或者进入整固阶段。
5: 咁最近股市的调整咧，相信对楼市的气氛咧都有啲冷却的作用喺度嘅。利息走向嚟紧有可能话有机会会向翻上啦，楼市六月或者七月嗰阵时有机会放缓嘅。
4: 另外，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4.1，再创新高。按月微升 0.3%， 连升7个月，今年以来累计升 1.8%。 郭伟恩预计租赁市场会非常活跃，因为持续有非本地生来港读书、高财通人士来港，一般都会先租楼，带动租金指数向上，预计全年升最多 8%。 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恒地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馮孝忠說，香港樓市回升超過10個月，樓價累計升超過一成，發展商對於新盤加價仍然有保留。他說將維持3-5年的貸款周期，認為有利控制風險。方家莉報導。
6: 恒基地产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总监冯孝忠接受本台节目《财经新思维》访问的时候说，楼市回升超过10个月，累计升幅一成几，市场确认升势的同时，发展商新盘加价空间有限。他指出，业界仍然倾向去库存和减债。
7: 地产商都是有一个套现，减债的加价是不会那么进取的。如果没有人即是很刻意地调高又卖到，那大家都是会比较克制的。虽然说卖得好，但是你一个比较公道的说话，其实你在19-22投回来的地价呢仍然是相对比较贵的。在这个情况之后，如果你有心看看大家公布的业绩呢，其实那个地产商的毛利呢都仍然是一个相对较低的毛利回报来的。如果你比起22之前，你说是不是想加价呢，但是大家都觉得个市场是个承受能力都是看住先。
6: 集团去年下半年起新盘去货进度理想，但是少见参与投地。 冯孝忠解释，多年嚟累积土地储备，以农地保地价同旧楼发展为主，策略系以慢取胜。由于入市价低，利息成本亦早已内化，就算有新项目发展进行融资，贷款周期亦倾向3至5年。因为预测性高，风险可控。
7: 你讲嘅土地储备啦，即系包括农地或者揸咗10年以上嘅旧楼咧，嗰啲利息已经系内化咗，基本上吓，即系一个已经系固定咗嘅嘢嚟。即系直到要去参加一啲新基建、未有基建嘅生地之前咧，基本上嗰、那个。我哋嗰個所謂利息循環都係3.5年到5年，咁你3.5年到5年呢嗰、那個預測性都仲可以好高嘅。
6: 馮孝忠預期下半年美國息率維持不變，即使加息0.25厘，相信對本港樓市影響亦不大。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3: 刚才由宋家良报道，恒地的首席财务总监冯孝忠提到，香港楼市回升超过10个月，发展商对于新盘的加价仍然有保留。
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9: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了，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龙尾是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是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大厦。咁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是有路面障碍物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龙尾去到海达村。另外因应恶劣天气的情况影响，九巴路线 HK1 已经暂停了服务了。咁仲有葵涌是有爆水管，咁位置就是在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跟住四号货柜码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之后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仲有较早前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而家系百德新街，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二十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8。星期五的嘉宾会有独立股评人谢明光。问谢明光出来之前先看回半日港股的表现。港股在我们刚才10:00的节目之后，跌势都不断加大，曾经都跌到去最多的时候接近560点。恒生指数低见22,518点。可能都要试一试22,500点这个水平到底能不能够守得住，如果守不住，阵间要问一问谢 Sir， 下方仲可以在哪里有一个强少少的支持呢？中午恒指就是报22,644点，跌了432点，跌幅是大约1.9%，主板成交额超过1834亿几。而科技指数就是收报在中午来计4,259点，跌了都超过3%。金融分类指数跌超过1%，地产分类指数亦都跌超过1%。蓝筹股入面表现最差就是继续都是信宇光学科技，半日的跌幅已经扩大去到超过12%，失守了60元的水平。中午就是报58.75元，中芯牌佢后面亦都跌咗超过6.5%，宁德时代同埋联想集团两只股份就跌超过半成，阿里巴巴亦都跌咗接近半成。咁一啲系科技股啦，沽压比较大啲啦，而逆市做好嘅啦，排喺蓝筹股入边升幅最大嘅就系极兔速递，升咗1.6%，系报8.21。咁极兔方面都宣布啦，计划回购最多10%嘅股份啊，涉及个金额咧最多就20亿元嘅。极兔之外咧，亦都有网易啊，网易亦都升咗超过1%嘅。中午咧就系报184.6嘅。咁网易咧喺下个星期二嗰方面啦，就会开始咧就成为双重主要上市嘅。咁系提早完成咗呢一个嘅工作嘅。普普马特亦都系升咗超过1%，半日报158.2。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 XLE 南方海力士152元，系跌咗接近17%。南方恒生科技4.17是跌了超过3.5%，阿里巴巴90.45跌了接近半成，中芯国际80.35跌了超过6.5%，腾讯控股413.6跌了接近2%，盈富基金23.02跌了2%，长飞光纤光缆247.4是跌了接近14%，建滔集团118.8就跌了接近8%，建滔积层板94.25跌了超过9%，第十位的华虹宏力183.5跌了接近半成。其实十大股份呢数下去全部都是跌的，当中部分的话更加是触及52周的低位的。而在排名较前的话，有只股份都逆市上升的，就是今日新上市的深奇微庄，半日报445.8，升幅咧就系比招股价咧就超出咗76%噶。电话旁边有独立股评人谢明光，你好啊，谢 Sir。
7: 系你好，康小姐。
6: 嗯，谢 Sir， 其实咧，港股咧好似跌穿咗23,000点之后啦，嗰、那个嘅跌势咧系不断加剧。六月底嗰轮啊，呢排已经系不断地向下调线咧，睇个图表就唔系咁靓噶啦，五穷六绝啦。咁其实而家话睇个跌势仲要持续到几耐咧？会唔会有可能延续去到七月啊？咁、那个形势上系咪不断都创超过一年新低啊？
7: 我哋睇翻，如果你话喺年初。啊，两喺嗱喺啊三月三十一号咁讲啦，上一季个季尾收嗰个时间系24,788，咁今日嚟讲咧，我哋睇翻咧最低去过22,500嗰度噶啦 ，OK， 都呢个季度咧都跌得好夸张。
6: 嗯，呢、這个季度暂时都跌咗成2,000几点，暂时累计都跌咗超过8%。
7: 是啊，是真的夸张，因为为什么呢，也都是很多原因啦，我们在这里时间问题不能够长谈啦。那呢我想最主要呢个市呢昨日来讲呢，过去那两日来讲可以讲可以即是有机会稳定，但是昨日个消息出来呢就内银有一个所谓叫逃税的情况出现。咁變咗嚟講，內銀嗰個喺藍籌個比重咧，香港藍籌嘅比重咧，都幾多下。咁所以嚟講咧，帶動個嗰個市咧，再下邊咧沉底嘅嚇。咁今日去到22,500 ，OK， 今上晝啦嚇。咁晏晝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咧，今日咧應該收市嗰個時間咧，唔會跌得咁多。嗱，第一方面咧就已經係滿足咗嗰、那個即係話上下嗰個位㗎啦，喺呢個季度。咁另外一樣嘢就話，因為星期一佢嗰個就係期指結算啦，嚇、啊，亦都係季度結算。
6: 嗯。
7: 咁我相信咧，因為跌咗咁多咧，亦都係有機會做一個反彈嘅。但係反彈嘅力度有幾大咧？我相信喺23,200嗰啲位咧，亦都開始見到有少少阻力。因為嚟講咧，整體嘅市咧嗰、那個反彈大幅反彈個藉口唔存在 ，OK 嚇、啊。一來個資金已經即係成個市嘅資金開始慢慢少咗好多，因為我哋睇翻咧嚇港股喺第一季都係平均都係2,000几亿每日，但係去到第二季嗰個時間咧，尤其是近呢個四月尾五月初嗰個時間咧，大幅上升。一來咧就係、是、資金。就即係話南下啦，亦都係話個 IPO 多，咁所以嚟講，如果你話睇翻嚇個市會唔會仲更加跌得多咧？我覺得咧喺嚟緊呢個零星期咧個機會唔大。除非有更坏的消息。
6: 嗯，头先阿谢 Sir 提嗰个啦，即係内银嗰个受到关注嗰个事件呢，其实就係、是、方面内地方面嘅审计嘅报告出咗嚟啦，审计工作报告出嚟啦。咁、嗯、有几间嘅主要内银啊都被点名啊，就话涉及呢违规啊，要追讨嗰啲嘅税项啊，咁就包括咗建行啊、交行啊、工行啊、中信银行等等啦。阿谢 Sir， 另外想问一样嘢呢，就係、是、呢、大市虽然向下啦，但係呢今日呢有多只嘅新股上市咧，啊，佢哋普遍又唔系好受影响、哦。除咗咧金嗰一只股份咧，6228啊，咁其实佢就半日跌咗接近6%啦，比招股价。其他几只咧，全部都升，即系包括领益制造啊、中科文歌、科拓股份、盛邦股份同埋深奇微装，头先报价报过。点样去分析翻咧？即系新股市场，佢可能仲保持得到呢个嘅升势咧？
7: 嗱，新股咧有嘢就系话佢。在香港上市的股份不多 ，alright， 同埋咧佢上市嗰批股份咧，啊就係、是、你睇翻佢嗰個啊，即係話發行股數啊，同埋佢真係嗰個所謂叫做自由流通量嗰個股數咧，係比較相差大，咁容易夾上去。尤其是你話超額2,000-3,000倍啊，咁樣有試過一次有一個10,000倍 ，OK。咁就睇下佢個自由流通量同埋即係話有幾多，咁個股即係容易夾上去嘅，咁所以呢啲我就覺得就係唔作準嘅。好啦，咁我覺得投資者呢，如果你話即係我唔知咩價叫高追啦，咁如果你話呢啲呢遲早都好似跟而家跌緊落嚟嗰批新股，即係話之前上市嗰批新股一路落嗰批，你睇下68號啊，嗰、那個股份就已經係知㗎啦，係咪先？ 個個咧就應該就係核頻核科技咁樣，係嘛？咁你而家你變得嚟都係十二蚊到，你之前講緊我哋關幾廿蚊㗎，係咪先？咁所以嗰個情況咁。
6: 嗯，但係其他嚟緊呢都仲有好多新股排住去上市喎、哦、如果呢幾日呢個市況都仲係差啲嘅話呢，覺得新股嘅表現係咪會有可能都仲係好似今日咁呢逆市咁樣繼續冇理嘅市況？
7: 我諗睇下佢邊隻囉，如果你話有概念嘅咁又多人捧嘅，咁冇理由話千幾二幾千倍嗰啲你上市，即係話好似講喺暗盤啊 Green Market 嗰度做得好嘅，咁你收貨嗰個亦都唔想話頭嗰幾日、頭嗰個星期做得差，而俾個機會自己散貨啊！
6: 係係，不過咧整體六月嚟講話，累計而家都跌咗咧一成，應該全個月都係跌噶啦，應該連跌兩個月啦，係咪？
7: 我相信一定係，因為點解咧？你如果你話傳統資料嘅就話五窮六絕七翻身，但係七翻身咧，今年嚟講我自己覺得你睇下過去。嗰幾日嚟講咧，其實嗰個期指轉倉咧喺23,000到23,500咁當然講，如果你話因為內銀消息啊，琴日咧恐低落去啲，咁變咗嚟講轉倉咧，當然講係低位轉向呢個好倉，咁啊仲加好啦。因為點解咧？你下半年嗰、那個預期，你嗰個恆指最多去到27,000-28,000嘅嘛，佢唔想轉得咁高噶嘛。
6: 嗯，好啊，唔該謝 Sir， 頭先我哋提過咧，都幾隻股份啊，新股啊，或者係啲半新股啊、群核咁，你有冇持有噶？
7: 冇噶。
6: 好啊，唔該曬謝 Sir。
1: 神州理財小百科。
6: 今集嘅神州理财小百科咧，我哋就揾嚟啊，元宇证券基金投资总监林嘉琪，你好啊 ，K K。
8: 系 ，Hello， 你好。
6: 咁问啊 ，K K 咧就想讲下咧，内地 A 股市场哦，喺7月6日起啦，全部嘅 A 股啊同埋 ETF 咧都可以会有个盘后交易。那个盘后交易咧，其实之前咧喺科创板同埋创业板都已经系实施咗噶啦，实施咗6到7年咧，实质上咧嗰个嘅效果又大唔大咧？
8: 因為即係喺盤後交易咧，主要都係會符合翻一啲叫做大額交易或者一啲機構嘅教授咁而去做嘅。因為之前咧初創板同埋創業板咧，都係一啲機構嘅投資者啦，或者係我哋叫做專業嘅投資者啦去做。咁所以當時候咧，如果淨係喺盤後對價嘅話咧，咁確實係有一定嘅需要，因為佢哋嗰個整體嘅即係日均成交唔算太多，咁有時候去到盤後，因為佢哋都係盤後一個固定嘅價格交易啦，咁可以滿足到咧佢哋一啲大嘅教授過去嘅一個叫試點嘅情況咧，效果應該都叫做理想嘅。咁而今次去做全部叫做 A 股啦，同埋 ETF 交易都可以做到嘅話咧，咁呢個應該都可以利用翻一啲基金啦或者係一啲嘅專業投資者，佢哋符合到盤後希望有一個比較大量嘅買賣嘅一個動作，都應該會有一個唔錯嘅效益會見到啦。
6: 嗯，但係內地個盤後交易咧，同我哋一般即係見可能譬如美股啊咁比較多係有咧，即係盤前交易啊、盤後交易啊，其實有啲乜嘢嘅唔同咧？係咪個運作上個時間係最主要個差異？
8: 時間可能係其中之一個啦，因為而家講緊內地啦會做嗰個盤後咧，其實就設定時間就係即係3點後啦，即係半個鐘之內就會完成。咁而內地嘅盤後交易同美國又好啦，或者係同其他市場都好，最大個分別咧就係內地其實只係一個定價交易，佢哋會攞翻喺即係收盤價一個叫做競價時段嘅時候嘅一個集中嘅價格啦，咁然之後以翻一個叫做即係先到先得嘅模式，咁就喺盤後做交易，價格方面咧就唔會變動嘅。咁但如果你以翻即係美股嘅情況去睇咧，嗰個交易時間除咗會比較長啲之外啦，咁佢哋嘅價格咧都係冇一個叫做固定嘅，即係咧好似翻係盤中交易咁樣嚇，唔同嘅對價買賣咁啊就會有一個成交，咁所以呢一部分咧就可能係內地盤後交易同翻美國盤後交易嗰個最大分別啦。
6: 讲到咧，内地 A 股啊全面实施呢个盘后交易啦，会被视为咧推动内地资本市场国际化嘅重要一步啊。其实系咪因为咧可以便利到外资投资 A 股咧，同埋会唔会话真系有利一啲中长期嘅资金入市咧？
8: 这个会是有一个正面的效果的。咁当然头先都有提到啦，内地个盘后交易同外国嘅其实係有啲唔同。咁所以呢如果纯粹係话以盘后交易去对接返同国际市场嘅话呢，咁都可能仲有一啲即係改进。不过呢喺有时叫延长交易嘅时间啦，盘后交易呢確實是可以滿足到一些即係中長線的資金，尤其是係有一些大型的基金啦，一些比較大的機構，他哋建倉的時候，咁如果你話喺要盤後嚇會有一個固定價格的話咧，咁就可以容許到佢哋買一個較為大嘅量。咁當然內地 A 股嚇，如果你話一啲外資有興趣參與嘅股份咧嚇，多數佢哋成交都會多嘅。咁但因為呢一兩年啦嚇，大家個專注點嚇都會係內地一啲科技嘅叫小盤股啦嚇，細價股啦。咁而嗰啲可能係同 AI 啦或者係一啲叫即係大模型係有關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個別一啲股份嚇佢喺日內個成交未必會太多，可能外資佢哋可以參與嘅，咁未必話咁容易可以買到嗰啲股份。咁但係你話盤後下有個機會有個固定價格嘅話咧，咁反而就佢哋能夠即係大手買賣嘅機會就會增加嚇。變相咧對於個別一啲嘅股份啦，甚至乎係對於內地資本市場啊，即係成個股票市場係進一步國際化咧，會有一個幫助，起碼外資可以參與到一定額度啦。
6: 但估計會唔會對於 A 股整體嘅交投會有好大嘅推動作用啊？尤其是見到咧近期嘅 A 股個成交額啊，都顯著增長。
8: 如果你話真係喺盤後交易咧，有時候都會牽涉到係一啲叫做被動式嘅買賣啦，包括一啲嘅 ETF 啦，或者一啲指數啦，甚至乎係有時係一啲國際指數，當佢會有換碼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幫助喺度。咁因為盤後交易如果以翻一個定價去計嘅話咧，咁可能就會係即係符合翻一啲嘅大戶進行交收。咁所以假設嚟緊一啲外國投資者或者機構户，佢哋係會做多啲比較一啲中長線嘅產品嘅，譬如話係一啲基金嘅產品啦，或者係一啲 ETF 產品啦，因為佢哋以往建倉一個譬如 ETF， 咁可能佢哋要對標某一啲嘅百分比、某啲嘅股份，佢哋要係滿足到自己投資者嗰個嘅投資金額咧。其實就並不容易，咁但如果你話有翻呢個機制嘅話咧，咁佢哋盤後啊就有一個足夠嘅時間，俾佢哋有一個叫做合理嘅價格嚇，咁就去買翻或者去增持翻相關一啲股份，咁所以呢個應該就會對於外資嘅參與度啊嚇，會個興趣度應該會增加，因為作為一個機構嘅投資者啦嚇，或者係指數相關嘅基金，包括埋 ETF 咧，其實就最擔心。当他们建仓的时候市场上面的量不多，变相他们买的价格未必可以跟足当日部分股份一些平均价甚至乎收市价，但今次他就定了一个固定价格收市之后作为交易的话，那这个就应该会更加便利到一些未来 ETF嘅發展啦，甚至乎係一啲掛鈎指數相關嘅基金咧，去做一啲中長線部署咯。
6: 但如果話咧睇過往啊，用開嘅收盤集合競價時段啦，下晝嘅2:57去到3:00呢個時段啊，一般嚟講咧，會唔會話 A 股喺呢個時間都會比較容易啲大幅波動咧？而如果咧 A 股全面實施咗盤後交易之後啊，會唔會變相咧，即係喺競價時段個波動性就會減緊啲，就變咗冇咁挫咧？
8: 應該就會好。好啲嘅，咁當然呢一個都要視乎翻嗰只股份喺當日最尾會唔會有啲 mark 價嘅情況啦。mark 價有時係比較被動嘅，因為有啲股份佢喺即係收盤之前咧，會有啲投資者佢可能需要較為大嘅量嘅貨，咁所以變相如果你話喺收市之前嗰陣咧，確實係會有一個原因係推高翻個成交，甚至乎個股價。咁當然股價可能係推高或者推低啦。咁但係如果以翻今次係有一個盤後嘅交易嘅話，咁可能呢一部分嘅交易 嘅即係參與者咧，佢就唔需要急於嚇喺盤中收盤之前咧就去做人一個交易，咁佢哋可以相對嚟講啊睇翻住個價喺盤後嚇作為一啲交收，咁呢個可能會對於一啲期貨指數基金啦，或者係一啲被動式嘅資金去追蹤翻呢啲股份咧，會較為合理啲咯。
6: 對於話一融資融券啦兩融業務嚟講咧，盤後交易會唔會令到強制平倉嘅風險都有個下降
8: 㗎？如果真係我哋講盤後交易可以令到嚇盤中交易最尾嗰、那個股價波動性係減低嘅話咧，咁確實佢觸發到一啲強制平倉嘅風險咧，確實係有機會下降嘅。不過咧，好多時候我哋即係都會認為啦，一隻股份最尾嗰個價格，每日收市嘅價格其實取決於可能都係基本面啦，同埋大市嘅情況。咁所以如果你話係有盤後呢個交易咧，咁確實可以避免咗可能係某一啲股份可能係一個短時間嘅波動。咁但係每日個波動性咧就未必會減低得太多，同埋有時候都要睇翻個別股份啦嚇，日中嗰個波動啦，同埋當時個市場嘅狀況，因為作為融資融券嘅一啲嘅業務咧，咁可能佢哋都涉及到一啲較為大嘅股份，咁而呢一個咧可能就同翻大市嗰個氣氛咧。就會有啲相關，盤前盤後相信對於嗰類型嘅股份嗰個波動性咧，未必會太大，亦都唔可以話因為有盤後而個別股份嚇喺美市嘅時候唔會出現一啲集體沽貨，因為大家可能你喺盤後你都要排隊對盤啦，但你盤內咧起碼就可以確定到個成交，所以波動相對嚟講係會減低啲嘅。咁不過呢都要睇返整體大市嘅走勢，去再睇返到時候會唔會出現一啲強制性平倉。
6: 頭先都提到啊，喺呢個嘅 A 股全面咁實施呢個嘅盤後交易啊，相信都會對於呢外資嚟講啊個興趣啊係會增加。咁如果想第日呢進一步再接軌個國際市場，會唔會話有需要可能進一步延長返個盤後交易時段，或者有啲其他嘅優化可以諗呢？
8: 其實要做嘅嘢可能都可以好多嘅，咁無論係延長嗰個盤後交易啦，或者係要做一啲盤前嘅交易啦，咁又或者佢哋個模式嚇點樣去定價啦，咁因為而家都係一個固定價格，咁會唔會嚟緊直頭係延長嘅，亦都係好似同盤中交易差唔多啦咁樣。咁而其次嘅，因為即係買內地股市有時候都會涉及埋人民幣啦匯價嘅情況。咁譬如人民幣嚇資本帳進一步開放啦，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啦，咁呢啲都係會利好翻嚇內地股票市場同即係國際市場接軌。咁我諗就並不單一就係話盤前盤後交易咯，入邊可能牽涉到嘅更加多就係可能係對於人民幣啊嗰個未來發展嘅一啲嘅方向啦。
6: 好啊，唔该晒林嘉琪同我哋分享咗咧，即系 A 股盘后交易咧会带嚟几大嘅利好啊！下次再揾你倾其他嘅 topic 啦，拜拜。
8: 好，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12:1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下午无需上学，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的学校应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回家。教育局又话，若果天文台下昼5:00或之前改发黄雨警告，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夜后今晚照常上课。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在正午12:00左右，青州录得每小时约70公里的强阵风。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亦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人数会倍增，并且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案为例，估计若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个案，平均时间可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廉政公署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拉咗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同球员，唔排除更多人被捕。廉署指出，今次案件牵涉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嘅犯罪集团，涉嫌收受非法外围赌注。牵涉本地赛事及世界杯赛事，利用球圈内人士管理及收受赌注，并透过足球员的网络及贪污手段操控打假波，从中获利。廉署又话，世界杯赛事仍在进行，外围赌博相应增加，因此即时采取行动打击不法行为。日本首都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发生 5.8 级地震，东京有明显震感，目前暂时没有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日本气象厅未有发出海啸预警。新华社报道，地震发生时候，他们的记者在位于东京的驻地，明显感到房屋晃动。气象厅话，在当地中午大约12:46，在茨城县与千叶县观测到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东海第二核电站营运公司话，位于震源地方附近的核电站未发现异常。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冲绳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大阪以南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外放。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北纬27.8度，东经127.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汕头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1800米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2,628 点，跌448点，总成交金额1923亿。啱啱跳咗19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4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7点，跌51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17仙2跌1.58仙8，阿里巴巴90.05仙跌4.95仙半，中芯国际79.2跌6.8仙，腾讯控股416仙跌5.4仙，长飞光纤光缆243.2跌44.4仙，建滔集团119.6跌9.1仙，建滔积层板94.4跌9.8仙。华控宏力182.7跌10.1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53，瑞士法郎9.697，澳元5.401，加元5.526，新西兰元4.425，欧元8.9216，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3。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0点，跌3415点。港金报37325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9.63美元，卖出401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啦，由于有路面障碍物，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有路面障碍物，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咧都有路面障碍物阻路噶，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另外咧，由于有恶劣天气嘅影响，咁现时咧，九巴 HK1 路线咧已经暂停服务噶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北打街近住遮打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分别排到去雪厂街近住印刷行，同埋金钟道近住中人大厦。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跟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喺九龙区啦，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海丽村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接近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 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的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4: 贫穷线呢，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边个穷，他需要什麼，你怎樣可以幫到他，他完全講不懂的。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5: 看波再講波，樂趣更加多。
6: 我是阿一，我最深刻的世界杯画面就梗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大战荷兰，小弟的偶像门神卡斯拿斯成功扑出几球落分的单刀，哇，我还记得一路看的时候隻手都震晒，最尾梗是西班牙赢了啦。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
6: 晚上八点至十点，
9: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6月26号星期五的精灵一点，今日有江卓宜同埋余若峰陪住大家嘅。Hello Sonia，
15: 你好 Dennis，
14: 你好，大家好啊。咁先提下大家有关天气方面要留意嘅地方啦。红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啊，无论系身处室外啦，或者系户内都好啦，都要咧小心跟进住天气嘅变化咧，做好咧准备啦。今日嘅节目咧就会有唔同嘅主题啦，同大家探讨嘅。第一个环节咧就会有医管局嘅精拎直播啊，讲下咧绿色低碳手术室嘅。咁其实咧，即系作为病人啦，喺即系进入手术室之前咧，都会有好多嘅疑问啦，有啲迷思嘅。因为咧，对于啲步骤唔系话咁认识噶嘛，好多都系要靠医生啊、医护员咧解释翻。其中咧讲到就系呢一个嘅麻醉方面咧，都真系咧好多疑问嘅，觉得咧，咦，究竟系会用到啲乜嘢药物啦，或者系点样去进行咁？
15: 系啊，同埋咧，即系会谂到，原来我哋咧用嗰啲吸入性嘅麻醉药咧，都可能咧影响嗰啲碳排放。究竟呢件事系点咧？一阵间会有两位医生上嚟同我哋讲下嘅。
14: 系啦，而第二个主题咧就会同大家咧关注一下啦，影响心脏健康嘅病毒啦。咁啊，讲到肺炎链球菌啦，听个名大家都会即刻联想到啦，啊，会影响到嘅疾病咧，包括会有肺炎咁样啦。但系咧，而了解多啲之后都会知道啦，其实咧一啲身体嘅其他部位，好似系耳仔啊，或者系脑咧，都系会受到呢个即系肺炎链球菌嘅影响嘅。而再深入啲了解到啦，其实咧心脏健康同呢个病毒咧都系息息相关嘅。
15: 系啊，除咗肺炎链球菌之外咧，其实生蛇嘅病毒咧都有机会影响心血管。究竟呢件事系点咧？一阵间咧，我哋会请嚟心脏科嘅专科医生咧，同大家解答一下。
14: 系啦，咁而去到咧两点左右嘅电台部分咧，就会同大家讲下肩周炎啦。嗱，呢个病痛咧，可能好多人都会就系知道佢另一个名字就系五十肩啦。咁究竟系咪定时定候好准时嚟到五十岁咧就会嚟揾你，定还是可能咧较早时间已经有啲前奏先兆等等咧？稍后咧都会有专科医生咧同大家详细讲解嘅。记住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啦。而呢个时候咧，当然要先开始咧我哋嘅第一部分，有医管局精拎直播，主题咧就系绿色低碳手术室，请嚟嘅嘉宾。有嚟自玛加烈医院麻醉科，分别有部门主管苏正仪医生，同埋就系麻醉副顾问医生朱明贤医生喺度嘅。两位好，
16: 大家好，
17: 大家好。
14: 系啦，不如都先请朱医生同我哋讲下啦。其实全身麻醉大家都会即系顾名思义啦，知道会令到个病人就系失去知觉啦。其实当中仲有啲乜嘢指标系要达到要留意住咁嘅咧？
7: 嗯，是啊 ，Dennis， 你讲得啱啊。咁好多时病人做手术嘅时候都需要麻醉啦。咁我哋先听一下麻醉究竟有边几款先啦。咁麻醉最听得最多就系全身麻醉啦，其次都有局部麻醉啊、监察麻醉同埋区域麻醉。咁你讲到嘅全身麻醉指标咧？第一個指標當然病人要瞓咗覺啦，即係病人要失去咗知覺嘅，佢唔會知道發生咩事。第二啦，就係止痛。咁雖然病人係瞓咗覺啦，但係原來個身體都係識得痛嘅。我哋嘅生理反射各方面咧，都會有一個對痛覺有一啲反應。咁我哋要俾適當嘅止痛藥，去令病人冇痛覺。咁第三咧就係肌肉鬆弛啦。咁因為好多手術啦，需要個病人咧係喺肌肉放鬆之下做嘅，無論係骨科或者外科都好。咁手術醫生咧先可以做到。咁咧除咗靜脈注射嘅藥物之外咧，好多時病人喺全身麻醉其實都有需要用到咧，就係頭先講個吸入性嘅麻醉氣體。
14: 係。
15: 係。咁但係咧，有時我哋都即係啲市民咧，即係就算做過手術咧，都唔係好知道究竟麻醉針同埋或者吸入性嗰個麻醉藥係點樣運行嘅，因為成日都叫我哋可能數十下數到五下已經瞓著咗，咁究竟係點嘅咧，朱醫生？
7: 嗯，咁好多時呢，我舉一個例呢，好多時我哋病人入到手術室呢，會先打粒痘痘啦，即係喺手嘅靜脈嗰度同佢擺一個痘痘喺嗰度，我哋叫靜脈置管。咁跟住呢，我哋嘅靜脈藥物麻醉藥呢，就可以喺短時間之內呢，經過血管通過即係血液循環系統呢，去到個腦嗰度。咁好多時佢一到到個腦嗰度達到一定嘅濃度呢，我哋就會瞓覺啦。咁所以點解有時可能麻醉科醫生會話啊，你數十聲啦，咁其實十聲之內咧，真係全部人都會即刻瞓咗覺。咁病人瞓咗覺之後咧，就牽涉到麻醉嘅維持啦。咁因為第一針嘅藥力咧唔足以令到個病人喺全個手術期間咧都瞓覺喎，係嘛？咁我哋就要維持。咁維持咧，我哋好多時一係就要用吸入性嘅麻醉氣體啦，一係咧就要繼續俾靜脈注射嘅麻醉藥佢哋。系啦，去維持直到手術完結咧，我哋就會調低翻個濃度，咁病人就會喺深層麻醉入邊醒翻嘅。
14: 嗯，嗱，今日咧即系啱啱就會對於即系究竟點樣做麻醉啦，或者當中嘅種類咧有咗即系初步嘅了解啦。但系咧今日更加重要就係咧帶入啲新嘅概念啦，就係咧究竟喺做麻醉嘅時候咧，同我哋咧即系環保呢個議題個關鍵個關聯喺邊度啦？咁其實咧都知道頭先提到咧，就係會做到呢個吸入性麻醉劑嘅時候咧，都會有啲嘅氣體嘅利用到啦。其實咧都會同呢個碳排放咧有個關聯喺度嘅。不如都請教一下咧，就係蘇靜怡醫生啦。其實咧即係如果我喺度諗比較用大家可以去。易啲理解嘅方法啦，用揸车啊，即系揸车行驶公里做比喻嘅话咧，吸入性麻醉剂咧，其实即系喺做一个手术嘅时候咧，个排放量系大约去一个点嘅概念咧？
8: 系啊，问得好啊 ，Dennis。咁咧系大家又需要知道咧，点解我哋会将呢两？件事去牽連啦，因為吸入性麻醉氣體本身咧就係温室氣體嚟嘅，咁而家係有一個標準咧，就係國際通用嘅，就叫做全球暖化潛勢啊，英文係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或者 GWP 咁樣啦，咁通常咧係用呢個基準去計算嗰啲氣體有幾温室效應咁樣嘅，咁二氧化碳咧就被定義為一啦，咁但係嗰啲麻醉氣體咧原来是这个数值的过百甚至乎过千倍的、哦、所以呢在、美国的医学文献啦都觉得麻醉气体呢会、占了这个医院整体碳排放量大约 3% 样的所以它都是会、引致全球暖化那些的问题如果呢、刚才讲到说 汽车行驶公里呢
14: 在呢就是苏医生继续带出是用呢個作比喻之前咧，先同我哋嘅聽眾咧帶嚟一個天氣嘅信息啦，就係咧喺1:20咧，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就會生效嘅，大家要記住留意天氣啦。咁當然即係揸車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啦路面嘅情況啦。好，繼續咧有請咧就係蘇醫生同我哋講下啦。啊，如果用揸車做比喻嘅話，那個碳排放量嗰個嘅概念係點樣？請繼續。
8: 係，唔該 ，Dennis。 係啦，即係啱啱都要講下揸車啦。咁啊，家揸車咧就嗰個比喻係咁嘅。如果一般病人啦要做一個鐘嘅全身麻醉，咁佢需要嘅麻醉氣體溶液嘅份量咧就係十幾毫升咁樣啦。咁咧佢嘅全球暖化潛勢基準計算咧，就個碳排放量會等於一架燃油房車行咗大約300公里咁多嘅。咁300公里究竟係幾遠呢？就係、是、差唔多等同呢架車要由黃竹坑，即係香港都幾南邊啦，去到香港嘅北區醫院好北邊咁樣，係可以來回四次咁長嘅。所以我哋都意識到呢，我哋有責任係即係係喺呢一方面要着手減少碳排放嘅。
15: 咁用呢一個汽車揸車嘅比喻，我就知道原來咁犀利啦。咁其實都想問下朱醫生啦。咁我哋譬如手術室咁，一定係要用一啲麻醉藥噶嘛。咁呢一啲嘅碳排放又點樣由手術室之後慢慢排放去大氣層啦，甚至即係有啲咩方法可以減下佢嘅咧？
7: 係 ，hello， 係啦 ，Sonia， 你講得好啱。咁咧，我哋喺手術室用嘅麻醉氣體咧，我哋會收集翻嘅，因為咧麻醉氣體如果直接釋放出手術室咧，咁我哋做醫生嘅都會吸曬入個肺度，咁所以就唔可以嘅。咁我哋收集咗之後咧，係要經過醫院嘅管道排放翻入去大氣層，當然喺個安全嘅高度嗰度排放入去嘅。
14: 好啦，咁正所谓喺即係源头就截击啦，咁其实呢有啲咩措施可以呢即係做到呢个碳排放量啦，喺呢个麻醉药嘅使用当中呢，喺医院嘅层面，喺手术室嗰度啦已经可以减低呢？
7: 咁啦，首先醫生的前提當然是要視乎病人臨床的情況，因為病人的安全和病人的需要是我們最重要的考慮。我們亦都有改變了我們用麻醉氣體的習慣的，因為每個病人對麻醉藥和氣體 的反應都不同，在我們病人安全和適用的基礎之下，我們亦都加入了綠色的角度，例如是調節麻醉氣體的選擇，甚至是轉用全靜脈注射麻醉。咁呢另外一個好處呢，全靜脈注射麻醉呢就有機會呢令病人早啲清醒啲，同埋呢有少啲嘔嘅情況。
15: 咁另外呢，即係除咗藥之外呢，都想問一下蘇醫生啦。其實呢我哋成日都入到去手術室呢，覺得嘩唔知點解啲冷氣要開到咁凍呀咁樣。咁雖然就好快就被麻醉啫，咁究竟即係嗰個溫度上面可唔可以調節一下，又或者呢一方面可唔可以都做到減碳嘅呢？
8: 是啊 ,Sonia 都多謝你提出啊，是其實呢都好多病人嚟到手術室第一句都話好凍啊，咁我哋以往都經常同佢哋講話唔好意思啊，手術室就係要咁凍嘅合規格咁樣啦，咁都我哋之後呢因為有呢、這個減碳嘅活動啦，咁我哋喺研究咗呢啲麻醉氣體嘅減碳之後呢，都睇返手術室嘅冷氣其實係咪都可以去調校呢，咁我哋就相信都要喺一個

0: 亦都可以減低冷氣耗電量，就直接減少冷氣相關嘅排放。咁呢個構思亦都係源於結合病人需求啦，即係冇咁凍啦，感覺上。另外咧，其實病人都未必知咧，就係原來麻醉藥咧，部分嘅麻醉藥啦，會影響人體正常調節體温嘅功能嘅。咁佢哋咧身體熱量咧流失咗，咁咧就係再加上手術室嘅温度低咧，就會容易出現低温症啦。咁呢啲低温咧就會影響免疫力啊，有機會傷口感染啊，或者係將會啲血液凝固又冇咁好啊。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呢一個舉措咧可以一嚟幫到病人啦，二嚟又幫到地球咁樣。
1: 當然啦，即係啱啱提到，即係病人嗰、那個福祉最緊要啦，同埋嗰個手術嗰個效果都會因應住個温度啊，原來都有啲帶嚟嘅分別嘅，所以好好調節啦。啊，我又想追問一下就係蘇醫生啦，其實咧當然啦，一個office 咁樣講啦，大家都會因為環保咧就會將個温度調節下，校翻高啲咁樣就環保啲。但係咧有啲人咧同事就會覺得唔得喎，唔舒服喎，有啲好多意見，好多聲音嘅好多時候。咁頭先見到咧，都喺2024年開始咧，其實就已經係將呢個温度再進行調節啦。同事方面咧，大家對於嗰、那個反應係點樣咧？即係對於呢個轉變。
0: 同事咁早過2024年咧，我哋已經作出準備㗎啦。咁咧都有少少鋪排嘅。咁喺因為一啲咁嘅減碳啊，或者其他嘅計劃啊，都要得到同事嘅認同先進行到啦。咁我哋好早已經有舉辦下講座啦，咁俾一啲實質嘅數據俾同事睇啦。咁同埋其實坊間都好多消息啦，都知道冷氣每升一度都減到幾多碳咁樣嘅。咁佢哋再加上明白嗰啲麻醉氣體對環境嘅影響啦，大家都一條心咧，去覺得要出一分力咁樣嘅。
1: 係啊，最係最緊要就係即係做好嗰個文化同埋嗰個氛圍上，大家都有個好嘅目標喺度啦。咁當然啦，要做到呢一點，唔單止即係手術室入邊嗰個碳排放要關注到啦，仲有啲乜嘢嘅綠色文化喺你哋嘅醫院度係推行緊，同埋係已經見到成果咁嘅。
0: 其實咧，我哋另外都會減費啦，即係因為三個 R 啊嘛，即係嗰啲環保，咁就減費，我哋就將以往攞嚟載一啲乾淨針筒嘅即係膠兜啦，轉為紙兜啦。另外喺醫院層面都好多時電子化咗㗎啦，可以嘅嘢都電子化，就減少用紙張啦。咁我哋都研究緊咧喺適合嘅場合咧，就用一啲可以重複使用嘅布質嘅帽啦，就代替一啲即棄嘅手術帽，咁樣都可以減少醫療廢物嘅。咁就另外啦，大家都覺得嗰啲醫療嘅廢物咧，未必可以回收啦。但係有部門咧都做到話一啲冇接觸過體液啊、血液啊、乾淨嘅可以回收嘅膠鹽水袋啊、膠質嘅包裝啊，都揾到回收公司去處理嘅。所以咧我哋啲醫療廢物咁龐大咧，盡量可以回收咧，都希望避免呢啲嘢變成廢物咁樣咯。
2: 係啊，即係大家都出一分力啦，又幫到病人，咁又希望咧可以環保。咁另外咧，我就見到咧，即係有一個選出咗咧個北極熊嘅貼紙，咁其實呢一個係點樣產生，同埋係點樣即係幫助呢件事嘅發生嘅？
1: 係一個電子貼紙嚟嘅，係咪啊？
0: 係你哋兩位都講得啱，即係佢係電子貼紙，但係咧我哋點解會有個咁嘅活動咧？就係因為啲計劃咧要有持續性咧，我哋都想多啲視覺宣傳提示。咁發起咗 WhatsApp 咧，就選一個最中意嘅貼紙啦，等同事。咁呢個貼紙咧就可以貼圖啦，或者咁咧佢可以將佢印成貼紙嘅。咁我哋就貼喺啲麻醉氣體氣化機上。咁令到同事時不時都望到呢隻北極熊，咁就持續關注麻醉氣體對氣候變化影響咁樣咯。
1: 最緊要就係等同事無時無刻都見到隻咁可愛嘅熊仔，都會記得其實咧，可能而家咧，即係無論喺一啲即係慳啲物料上啦，要留意啦，或者喺温度上都要調節好之餘咧，不過最緊要都係病人嗰個福祉啊嘛。喺呢方面啊，最後有冇啲乜嘢同我哋嘅即係聽眾講其實咁多措施之下，

0: 病人咧都系得到最好嘅照料嘅咧？
1: 是啊，其實剛才所說的那些呢、我們都是以病人的安全和需要啦作為、大前提的。那、其他措施呢、我們都會繼續去做啦。那但其實呢醫療領域的碳排放只是佔整體大約 5% 的，要做到真正環保啊、要多些力量啦，就希望普羅大眾都一起去合作這樣咯。是啊，那我們是會是繼續努力去做的這樣。
0: 是在這裡今天不謝謝劉友都是來自瑪嘉烈醫院的兩位醫生啦，分別有就是蘇靜怡醫生和是朱明醫生跟我們講解的，謝謝兩位。那繼續都要再次提醒大家天氣方面要留意的地方啦，黃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和工作鼠疫警告都是現正生效的，無論現在是在室內或者是室外都要留意著天氣的變化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一点二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中午12点15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翻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堂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廉政公署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拉咗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同球员。足总表示留意到执法部门嘅行动，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直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沟通交流资讯，全面配合及协助相关调查，以打击打假波同非法赌博行为。足总话，由于案件仍在调查，唔会评论个别人士或者相关细节。足总亦都致力加强诚信保障工作，透过平台进行监察同异常投注分析，并按国际足协指引打击相关不法行为，强调会继续秉持诚信同公平性的原则，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各组别联赛顺利进行。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 31%， 亦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数目由现在140人大幅增加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平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21点，跌355点，总成交金额217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56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15918点，跌424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19仙4，跌1.36仙6；阿里巴巴89.85仙，跌5.15仙半；中芯国际80.6仙，跌5.4仙；盈富基金23.12仙，跌3.8仙；腾讯控股416.2仙，跌5.2仙；长飞光纤光缆249.8仙，跌37.6仙；建滔集团121.1仙，跌7.7仙；建滔积层板97.2仙，跌7仙；华虹宏利188.3仙，跌4.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1.6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9，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69,351点。下跌3014点，港金报37,325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5.42美元，卖出4,016.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跟住全锦交汇处嘅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葵涌系有爆水管噶，位置就喺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跟住四号货柜码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跟住军器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轩尼斯道系慢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御花园。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跟住圣约瑟书院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坚尼地道42A 号。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在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比较慢车，龙尾去到温思劳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牌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3: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2: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嘅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就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2: 米克、
1: 杜文蔚、
4: 彪爷，是日快乐。
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6: 本地有团队为亨廷顿舞蹈症进行研究，揾出呢一个病嘅新机制。
7: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8: 向住药物研发呢个方向去行，揾到一个致病机理系同一个酶有关嘅话咧，即系话我哋可以将呢一个蛋白抑制落嚟。
5: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进入第二节嘅精灵一点，先提下大家啦。天气方面啦，工作鼠疫警告咧已经系1:20取消，而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第二节嘅主题咧就会同大家咧讲下有关一啲影响心脏健康嘅细菌同埋病毒啦。喺直播室入边咧，请嚟由今日嘅嘉宾，由心脏科专科医生姚元峰医生同我哋讲解嘅。姚医生你好。
1: 兩位主持人好，
0: 係啦，喺節目開首啦，都講到啦，就係肺炎鏈球菌啦，大家當然就會知道，可能同肺炎有關啦，亦都會影響其他器官，好似係腦膜炎啊，或者係中耳炎等等啦。咁咧，亦都知道喺咁多嘅病，即係病情當中咧，有樣嘢叫做菌血症，
1: 係
0: 呢個名聽落都幾新嘅，我覺得未必好多人了解到，其實當中嘅關聯係咩，同埋菌血症係咩嚟嘅咧？
1: 嗱，首先講下肺炎鏈球菌先啦，佢都係一隻比較常見嘅細菌嚟嘅。咁好多人咧，可能你同我都會咧喺鼻腔嗰度咧有啲菌喺度寄生咗，都唔出奇嘅。但係好多時候你個免疫系統正常咧，佢都係枕住住喺度同我哋共生嘅關係。咁但係有時嗰個我哋個鼻黏膜如果係有啲破損啦，又或者免疫系統下降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即係入咗我哋身體度造成一啲感染。其實佢都有好多，即係雖然叫肺炎鏈球菌，但係佢好多唔同嘅感染都可以即係造成嘅。咁譬如常見就係中耳炎啊、啲喉嚨發炎啊、上呼吸道嘅感染啊，甚至係肺炎啦。咁但係咧，如果佢甚至係入埋血嗰度咧，其實就一啲比較嚴重嘅感染，我哋叫一啲入侵性嘅即係感染。咁譬如可以去到即係血液啦，另外咧去到甚至去到腦啊、腦脊髓液啊，造成腦膜炎啊嗰啲都可以嘅。咁嗰啲我哋就歸類一啲叫入侵性啲嘅腦膜炎，入侵性啲嘅肺炎嚇。咁而菌血症咧就係講緊啱啱話細菌入血造成嗰情況啦。咁菌血症咧就可大可小嘅，其實我哋有時刷牙嘅時候咧，都可能啲口腔嘅細菌會落到去即係血液嗰度，但係好快咧就俾你身體清除咗佢。但如果佢譬如係肺炎鏈球菌入血嘅話咧，嗰就有機會會造成啲敗血症啊，會有危險啊咁樣啦。
2: 咁如果未去到敗血症好危險嘅時候啦，譬如好似菌血症，咁個病人會有啲咩嘅症狀，而醫生要即係做啲咩檢查先可以發現到啊？
1: 常見就係一啲發燒啊、尖寒尖凍嘅咁嘅感覺啦嚇。咁至於醫生嘅檢查咧，好多時候都可能要即係攞一啲血液嘅樣本去做化驗，睇下培唔培植到啲即係細菌咁樣。咁但如果佢繼續再演變咧，就可能會有啲更加強，即係更加犀利嘅病徵啦。譬如佢真係會呼吸急促啦，氣促啦，心跳加快啦，甚至嚴重嘅時候可以有啲敗血性嘅休克啊、血壓下降啊、暈啊，甚至失去知覺咁樣嘅。
0: 咁換句話講，其實菌血症會唔會都係可以話算係致命嘅一種問題嚟嘅咧？
1: 菌血症如果佢演化做敗血症咧，就會風險比較高啲嚇。咁至於菌血症純即係比較有啲類似啦，但係嗰個概念就係講緊佢個血液咧入咗，即係個細菌入咗血液喺血液度揾到細菌咧，其實都可以叫菌血症噶啦。但就未必全部菌血症都會去到敗血症咁嚴重嘅。
0: 明白。
2: 不過就諗到啦，如果成身都係菌，都幾麻煩，幾難搞啦。但係同心臟血管又有啲咩關聯嘅咧？其實？
1: 因為咧，其實近即係呢幾年咧，都多啲研究同埋唔同嘅建議咧，就提醒翻我哋，其實好多時候咧，啲感染咧都會引致即係一啲不良嘅心臟事件啦，即係心血管事件，譬如係中風啦，甚至係心臟病發等等。咁佢個原理咧，就係我哋好多時候咧，嗰個心血管其實佢隨住年紀啦，啲膽固醇積聚咗咧，會有啲斑塊積咗喺血管嗰個牆壁嗰度嘅。咁但係咧，如果即係當佢浸積喺度咧，其實就未必有好大影響啦嚇。同埋咧，嗰個血管嘅內皮咧，都會有啲保護，即係一個血管嘅作用嘅。咁但係咧，當個身體有啲炎症啦，即係啲發炎嘅話咧，佢就會其實個血管表面咧都會發炎嘅。咁啱啱講嗰個保護住個斑塊嗰個內皮咧，就叫做啲破損嚇。咁破損咧入邊嗰啲即係好污糟啊，啲膽固醇嗰啲嘢咧就暴露咗出嚟，就會叫做形成一個即係急性嘅心臟病發啊咁樣嘅。
0: 如果要去量化嗰個影響咧，會唔會一啲即係疾病上嘅風險增加咗幾多？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嗱，如果佢講緊 肺炎鏈球菌嚟講啦嚇，咁如果佢我哋都知道咧，有大概因為肺炎鏈球菌而入院嘅病人咧，有接近兩成咧可以喺轉期間發生一啲譬如心臟病發啊、心律不正嘅風險嘅。
0: 嗯，
1: 咁同埋我哋都知道咧，佢肺炎鏈球菌咧都會增加咗中風嘅機會，會升咗兩倍咁多啦，同埋啲心律不正嘅機會咧可以升咗三四倍咁多。咁而啱啱講過啦，如果係甚至係入侵性嘅肺炎鏈球菌感染，即係嚴重啲嗰隻咧，甚至咧有研究指出咧，可以喺頭七日入邊咧，即係將嗰個心臟嗰個風險咧增加成九十幾倍咁多嘅。
2: 哇！咁真係好犀利啦。咁樣陣間我哋再諗下點樣去預防啦。咁、但係另外咧，即係頭先講到，譬如心臟病啊、中風咁，就算唔係因為啲感染，其實閒時都可能要入醫院住翻三七日噶嘛。咁其實會唔會喺醫院度或者係個身體狀態唔好嘅時候，都會容易感染一啲病毒啊咁樣嘅咧？
1: 都會㗎，即係其實兩個即係情況咧都有互相影響嘅關係。感染咧可以增加心臟病嘅機會啦。咁而心臟病嘅患者咧，都會增加咗感染呢啲細菌病毒嘅機會嘅。咁譬如都會有病人係遇過係因為心臟病入院嚇，咁咧我哋處理咗啦，通咗波仔啦，即係幾乎諗住佢出院咧，但後屘又發燒嚇，結果係因為佢可能個免疫系統差咗啦，咁所以導致咧即係有細菌或者病毒感染。甚至我最近都有即係遇過病人咧，佢係有啲心血管嘅問題，咁後屘咧甚至生埋蛇添啊嘛，即係都搞到好攪教。
0: 係一講到生蛇咧，其實可能大家近年都比較關注，而且好似咧從嗰陣時關注個年紀咧，可能嗰陣時覺得大啲嘅年紀要關注到而家後生啲都會留意住啦。
1: 係
0: 而家再加上呢個概念就係同心臟健康都有關，可以講多少少究竟個關聯係咪純粹係因為嗰個免疫力因為心臟嘅情況差咗啦？嗰條蛇就醒咗咧，係點樣咧？
1: 咁首先講一講生蛇係啲咩啦，可以簡單咁講。咁我哋其實就好多即係香港嘅居民，可能後生嘅時候會出過水痘啦，嚇、我啲一啲個水痘大狀疱疹病毒嚇。咁佢好翻之後咧，其實個細菌咧會一路潛藏喺我哋嘅神經末梢嗰度嘅。咁當我哋嗰個免疫系統係差嘅時候咧，佢就會乘機即係走翻出嚟啊咁樣。咁佢走翻出嚟咧，就唔係再生一次水痘咁樣嘅。佢咧因為佢喺個神經末梢嗰度匿埋，咁佢走翻出嚟嘅時候咧，都會跟一個神經線嘅分布咧嚟即係出啲水泡仔。咁好多時候神經線嘅分布喺身體嗰度就一條條，即係一格格，因為我哋身體嗰啲神經線嘅分布咧，就係每一條神經線一格咁上下嘅。咁所以出嚟個樣就好似條蛇咁樣長條形咁樣咯。咁點解話即係佢會令到個心臟即係風險增高咧？因為佢其實都一個身體嘅發炎反應，咁所以同啱啱嗰個即係病毒細菌咁樣講咧，其實佢都會令到身體啲發炎指數高咗啦，係有系統性嘅發炎，增加咗啲斑塊破損啊咁嘅機會。咁第二個機制就係佢有時都好痛嘅，因為佢即係唔知身邊有冇朋友生過啦，即係都話即係痛到係咁食止痛藥啊。咁佢痛嘅時候，啲身體嗰個血壓都會高啦，同埋對於個心臟都一定嘅負荷。
2: 咁但係咧，即係講生蛇咧，成日都有話要黃金幾多小時就要醫啦。咁如果有啲人真係錯過咗呢段嘅時間，即係佢越難搞越嚴重嘅，同心臟嗰個血管嗰個影響係咪又越大嘅咧？
1: 我哋通常咧就講緊72小時啦，即係講緊頭三日。咁咧我哋就知道喺頭72個鐘入面咧，盡快俾到啲抗病毒嘅治療咧，係盡即係可以減低到佢即係總發病嘅時間啦，亦都會少一啲後遺症，譬如一啲長期嘅疼痛啊咁樣。咁但係唔代表話72個鐘之後就唔好搞佢喎，即係其實都係值得用一啲藥物去治療嘅。不過嗰、那個情況，如果係即係延遲咗個治療咧，可能第一個病人要辛苦嘅時間會耐咗啦，真係會痛得耐咗啦嚇。咁嗰啲泡泡又會耐咗先至會即係消除啊好翻啊。同埋咧嗰啲生蛇後嗰啲神經痛咧，都係會更加即係難處理嘅。
0: 系，咁會唔會再褪翻早少少去睇，就係有邊類人士，如果即係不幸已經係生蛇啦，佢比其他人喺心臟上會發生一啲並發嘅問題嘅機會係比較大嘅咧？
1: 其實一般如果佢本身有心臟病風險嗰啲啦，譬如有糖尿病啦，譬如食煙啦，年紀大嗰啲，即係長者病人咧，咁佢哋有生蛇嘅時候咧，即係心血管嘅風險就再倍大咗，咁就變咗佢哋就係高風險嗰個族群咯。
2: 咁同埋咧，會唔會即係即係開初頭先，好似你話有個病人，咁佢本身因為有啲心臟嘅事件啦，入院啦，咁之後佢生蛇嘅時候，會唔會係即係容易自己察覺啊？定係咁啱好彩，因為醫院有即係同事即係見到咁樣咧？
1: 通常都好難察覺嘅，因為佢都會痛啊，同埋有水泡嘅。咁視乎佢生蛇個位置喺邊啦，有啲生喺塊面嗰度啊，或者係即係眼啊、鼻啊周圍嗰啲位置就即係好容易察覺得到啦。咁有啲難察嗰啲位置，可能係背脊啊，甚至可能係啲即係譬如啲會俾衫遮住啲位咧，咁就可能難察覺少少。有時可能背脊可能要病人要照鏡先睇得到，嗰啲就未必好快察覺得到嘅。係。
0: 咁治處理或者治療生蛇係會用啲主要用啲咩方法？會唔會亦都要因應住睇翻個心臟個情況作出調適咁嘅？
1: 常用都係一啲抗病毒嘅藥物，咁輕微嘅情況就通常可以用口服嘅選擇啦。咁但係如果譬如個病人係即係本身免疫系統係差嘅，或者佢嗰個生蛇嘅範圍係好廣泛嘅，有時可能會即係情況嚴重嘅情況咧，就會用一啲注射嘅方法，咁都係啲抗病毒嘅藥物嚟嘅。
2: 咁但係盡量希望即係唔好生蛇啦，因為頭先個風險又大啦。咁其實我哋平時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叫做預防或者避免到嘅咧？
1: 咁當然我哋都會鼓勵病人要作息定時啊，即係維持一個好嘅免疫系統，因為佢通常咧生蛇都係趁你免疫系統差啲嘅時候咧就去攻擊翻你嘅。咁譬如健康飲食啊啲。即係唔再講啦。咁當然而家亦都有好好嘅即係方法係可以透過疫苗去減低佢生蛇嘅機會嘅。
2: 咁但係嗰啲疫苗呢係即係譬如本身生個水痘係咪都可以去打呢個生蛇針去預防嘅呢？
1: 係可以㗎，係。因為呢嚴格嚟講你冇出過水痘呢就應該係唔會生蛇嘅，因為你冇嗰個病毒潛藏喺身體度嘛。不過呢有個即係好多病人都未必會知道嘅概念就係咧，有啲人話我冇出過水痘嘅，我細個甚至打埋水痘針㗎啦。咁但係咧，因為細個嗰啲水痘針咧，其實都一個即係減活嘅疫苗，其實都係有機會咧有啲病毒咧會潛藏咗喺身體嗰度，所以咧就唔係話百分百冇出過水痘打過疫苗就唔會生蛇嘅。咁所以如果嗰個病人係即係年紀大啦，甚至係高即係心臟病風險咧，咁我哋有時都會同個病人傾話會唔會考慮打即係個疫苗預防針咁樣。
0: 我諗即係嗰個疫苗嘅考量就當然要同翻醫生去傾下啦，睇翻自己嘅年齡啊、身體狀況等等啦，同埋嗰個風險係點樣作出一個嘅選擇咁樣啦。講起疫苗啦，都翻去較早前我哋提緊嘅即係肺炎鏈球菌啦，即係疫苗上咧大家都聽咗好多噶啦，亦都知道65歲以上嘅人士啦，亦都會有啲23價嘅疫苗啦，可以免費注射咁樣啦。咁其實呢個疫苗咧嘅無論喺選擇上用邊一隻，又或者係個功效上。保障上可唔可以同我哋都解釋下
1: 咧？疫苗呢個咧就尤其係肺炎鏈球菌呢個疫苗都有啲複雜嘅，因為咧首先佢肺炎鏈球菌咧有好多隻，即係佢好似一個大家族咁樣，佢有成百幾個成員嘅，咁佢又唔係隻隻都會治病啊，咁大概可能兩成左右啦嚇。咁我哋所以而家就有啲唔同價數嘅疫苗啦，可能大家都聽過。咁比較而家市面上仲有又係比較歷史悠久啲舊少少嘅咧，就係23價疫苗。咁佢嗰個疫苗咧係個多糖疫苗嚟嘅。咁佢個好處啦，就係佢價數多啦，好似23係即係暫時聽到最大嗰個數字。咁但係佢誘發我哋身體製造個免疫反應咧，就比較渣少少嘅，就唔係咁有效嘅。咁所以即係點解我哋要再補打一啲叫結合疫苗啦？至於結合疫苗咧，就有13價啦、15價啦，同埋即係新少少有20價。咁13價其實基本上已經俾15價取代咗㗎啦，即係政府而家都採納緊15價疫苗嘅。咁如果而家即係跟衛生署同埋政府嗰個即係疫苗資助計劃咧，咁如果佢係65歲以上咧，一般就會資助23價嘅疫苗啦。咁如果係65歲以上，再加埋有即係心臟病風險嘅，即係譬如以前已經心臟有問題啊，通過波仔啊，或者係譬如有一啲糖尿啊等等高風險嘅情況咧，咁政府就會資助2針嘅。咁一般嚟講，即係最常嘅做法就會用一個15價嘅疫苗先，咁然後1年過後咧就可以補即係接種23價。
2: 咁年滿65歲就即係可以打啦，頭先講，同埋就要睇下自己個風險係點啦。
1: 冇錯。
2: 咁但係有啲啦，即係老友記有時佢60幾都好似好後生、好健壯咁啊、但係如果咁樣即係睇翻原來後邊，如果你唔打嘅話，有咁多嘅風險，係咪真係越早打越好咧？
1: 其實都係建議越早打越好嘅。其實即係而家美國嘅指引甚至行得更加前。即係將個65歲推前咗去50歲添咁樣
2: 嘅，係咁仲有生蛇嘅針添喎。咁如果好似好多嘢要打咁樣咧，點樣安排好咧？
1: 嗱，而家個口號都係左流右肺啦，因為有時啲病人咧，即係你要即係說服到佢打針，佢又即係未必即係願意太麻煩嚟好多次嘅。咁所以咧，有時我哋都會盡量即係把握一個機會。咁如果病人係即係有時間可以接受疫苗嘅時候，可能就直接同埋流感針一齊打，譬如左邊流感針，右邊肺炎鏈球菌針咁樣。咁至於蛇針咧，譬如生蛇嗰隻針咧，就冇話唔可以一齊打嘅。但係你都已經打曬兩邊嘅話咧，咁可能真係一個常識就係可能叫佢隔幾個禮拜再翻嚟打。因為蛇針都要打兩針嘅，一般要隔兩至六個月再打第二針咁樣。
0: 係啊，咁如果當係先係處理左流右肺咧，其實都咁有少少壓力㗎，都即係有啲人驚打針，仲要打兩支。咁當然即係打針嗰下就好快啫，即係個痛楚係唔係一個大問題。調翻轉，好多人就會擔心打完針之後一啲嘅反應啊，或多或少嘅副作用等等咁樣啦。咁呢方面睇呢個心臟科嚟睇啦，其實有冇啲咩特別嘅反應？可能一啲心臟疾病嘅人士咧，係要預早做啲部署，或者係同醫生好好溝通，先做呢個左流右肺咁樣嘅打針咧。
1: 有啲病人咧就會憂慮話，我本身心臟唔好啊，譬如有心臟衰竭啊，或者係即係通過波仔啊嗰啲咧，會唔會唔適合打即係呢啲疫苗嘅注射啦？咁其實往往就相反嘅，因為佢本身個風險已經比正常高啦嘛，咁所以佢哋正正就係更加需要接受疫苗，即係保護嗰一班人。咁同埋之前即係新冠疫苗嗰個年代咧，咁好多病人都會有啲即係憂慮啊，話心肌炎啊，即係聽好多即係新聞，咁會有啲即係憂慮啊。咁但係呢一個情況喺肺炎鏈球菌嘅疫苗咧，就冇咁樣嘅report 嘅，即係都係安全嘅。
0: 係，如果有過中風史，即係曾經中風嘅朋友，會唔會都聽到啲病友嗰個考慮，又多少少驚多少少啦咁？
1: 其實一樣啊，佢同埋心血管毛病嗰、那個即係考慮係一樣。其實佢對本身因為佢哋中過風咧，已經係高風險咗噶啦。咁所以如果佢萬一佢冇接種疫苗咧，佢即係受到感染咧，佢嗰個風險咧係會再倍大咗好多。所以佢哋更加應該及早接受疫苗嘅注射嘅。
0: 係啦，咁如果咧即係聽完醫生嘅講解啦，無論咧係對於咧即係心臟健康嘅關注點係嚟自啊呢個可能係生蛇啦，或者係肺炎鏈球菌嘅話咧，其實咧都唔需要太過擔心。首先咧就係可以咧同醫生商討啦，係咪要做翻相關嘅疫苗啦嘅處理啦。另外就係咧之後咧好好護住個心咧，亦都係有好多嘅方法嘅。今日咧喺度咧唔該曬咧，就係有心臟科專科醫生姚元豐醫生同我哋咧詳細嘅講解。唔該曬姚醫生 ，thank you。
1: 謝謝
3: 精灵一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两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回家。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例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 31%，亦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在140人大幅增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到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作为免费中介人和免费金牌媒人，包括和深圳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张国斌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下月将会公布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提供十多个范畴，合共超过160个案例，并希望在今年内出版第二辑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案例和名册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超过200人死亡，4300人受伤。中方证实最少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遇难。多国的救援队正陆续抵达，救援人员加紧把握黄金时间，在倒塌建筑物的瓦砾中搜寻生还者。大批民众担心有余震，星期四凌晨起选择在街头和车内过夜。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调集重型设备，加快救援速度。一个由反对派领袖创建用于追踪失踪人口的网站显示，已有超过46000人下落不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随时准备并且能够提供帮助。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华盛顿将派遣救援队，五角大楼将协助后勤工作，并为加拉加斯受损的机场提供支援。当局又承诺提供1.5亿美元援助。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1-2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更录得约70毫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61点，跌咗417点，总成交金额243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55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15915点，跌430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12元，跌1.58元。阿里巴巴89.4元，跌5.6元。盈富基金23.04元，跌4.6元。中芯国际80.75元，跌5.25元。腾讯控股414.2元，跌7元。长飞光纤光缆248.8元，跌38.8元。建滔集团122.5元，跌6.2元。建滔积层板96.5元，跌7.7元。恒生中国企业76.4元，跌1.5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352，瑞士法郎9.693，澳元5.404，加元5.525，新西兰元4.426，欧元8.92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44。日经平均指数69,070点，跌3,296点。港金报37,510元，比上日收市跌系升咗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9.71美元，卖出4,010.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嚟啦，为咗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嘅地下管线工程啦，由6月8号星期日嘅午夜12点起，即系听晚星期六深夜嘅12点，听晚星期六嘅深夜12点，裕民坊同埋同仁街系会封闭，直至另行通知噶。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记同埋改道指示啦。而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亦都要留意住新嘅行车路线同埋车站嘅搬迁安排。转睇睇隧道情况啦，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嘉宁街。另外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比较车多，龙尾喺临时街停车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花园道，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坚道近住楼梯街，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过咗兆辉台少少，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另外喺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泰安楼都比较车多，龙尾康山道桥底。喺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必加街，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喺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柯士甸道反方向去西九龙啦，近住广东道至到变电站都车多。喺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挤塞。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屯门方向、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仍然系有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5: 今次的报告呢，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咁要精准扶贫呢，我们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的数据啦，即个更密的网，等我们有需要的人呢，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健康，
7: 健康
6: 无价，
7: 健康无可取代。
6: 取代
8: 精明一点，
6: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9: 时间来到下午的2:10，继续有精灵一点，有江卓儿和余日峰陪住大家的。Hello, Sonia。
10: 你好 ,Dennis。
9: 是啦，天气方面呢，继续都要小心留意住啦。咁啊，工作暑热警告啦，是1:20已经取消咗啦，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呢，会去到今日下午的2:30的，要留意住天气的变化，作出适当的调整生活啦。好啦，今日呢，我哋第二个小时的精灵一点啦，稍后呢，就会同大家呢讲下咧有关肩周炎呢个嘅病症啦，咁当然啦，呢个病对于即系病人嘅生活质素咧都带嚟几多影响，同埋都几唔舒服噶。咁究竟点样可以预防啦，或者系喺处理上有咩留意嘅地方咧？稍后咧就会有骨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讲解嘅。咁喺请出咧医生同我哋讲解之前啦，当然啦，嚟到星期五就会同大家咧进行呢个职安精灵学堂嘅问答游戏啦。今日嘅问题系乜嘢咧？就先请 Sonia 同我哋讲出啦。
10: 今日咧就问大家，如果有工友喺密闭空间晕咗，后面嘅人员应该要点做呢 ？A 就系立刻进入密闭空间，自行试图抢救工友 ；B 就系留住喺密闭空间外，按紧急应变嘅程序协助工友撤离，同埋咧就系召唤救援嘅。
9: 知道答案嘅听众就快啲打嚟18723111872311啦。答啱嘅头五位朋友咧可以获得精美礼物一份嘅。而温馨提示，如果喺过去一个月得过奖嘅听众咧，就将呢个机会留俾其他朋友啦。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放暑假翻嚟香港，上跳式嘅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3: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4: 我哋医学界同精拎一点一齐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今日嘅节目内容咧非常丰富啊，讲下讲下咧嚟到第三个主题啦，就系肩周炎。咁喺电话旁边咧，请嚟有骨科专科医生霍伟明医生同我哋讲解嘅。霍医生你好。
1: 你好，你好，邓多伟吴安。
0: 系啦，咁啊呢个肩周炎啦，大家可能比较听得多个佢个花名，可以话系五十肩啦。咁啊，听到呢个名就大家都会联想到啊，就系50岁咧就好大机会咧，好似有呢个肩周炎会出现啦。咁其实究竟呢个病症同年龄嘅关系系点样咧？系咪咁准时嘅咧？又真系啊，霍医生。
1: 一般雖然佢叫做50肩啦，但係比較常見咧，就40至60歲嘅病人咧都會發生嘅。咁就如果年紀大嘅，譬如話嗰60歲或者極端少少啦，可能70至80歲嘅病人啦，或者好年輕嘅，譬如20至30歲嗰啲咧，就比較少見啲嘅。
2: 嗯，咁不如都喺度即係同我哋講下，究竟即係膊頭呢一個關節咧個構造係點，而點解又會咁容易喺即係頭先話40至60歲咧會有呢一個嘅肩周炎嘅問題啊？
1: 嗱，最主要咧，我哋嘅肩關節咧係一個球窩型嘅關節嚟嘅。咁我哋咧一邊咧就係一個好似我哋手臂啦個骨啦，好似一個球咁樣啦。接觸咧，我哋有一個好似socket 啦，我哋英文叫 socket 啦，就中文咧就係一個叫做一個囊形嘅。構造啦，咁喺呢個關節嘅附近咧，我哋有一啲嘅組織咧，譬如叫做咧關節囊啊，咁就係一啲軟組織咧去包圍住呢個關節嘅，咁啊等嗰個關節冇咁易甩啊、走位啊、移位啊咁樣嘅，咁如果因為種種原因咧，這個關節囊去發咗炎嘅話咧，佢就會有一個肩周炎嘅情況啦，所以咧其實。正確的學名咧，肩周炎咧，應該係屬於一個叫做肩關節囊發炎嘅。
0: 嗯，咁佢發炎嘅原因會係啲乜嘢咧？
1: 其實可以係多種原因導致嘅啦。第一就可以係年齡啦，譬如開始有退化啦。另外咧就好多時都係因為一啲嘅意外啊導致啊，譬如可能一啲可以係一啲好輕微嘅創傷啊、扭傷啊。諸如此類嘅問題咧都可以嘅。咁我哋咧亦都發現咧有一啲嘅病者咧，佢係屬於一啲比較高危嘅群組嘅，例如佢本身有糖尿病啦，或者有帕金遜症啦，又或者係即係喺佢嗰個發病期間咧，佢個關節嗰度咧係有啲嘅手術啊，或者係有啲嘅創傷嚟骨折啊咁樣咧，都會增加咗呢個患肩周炎嘅風險嘅。
2: 嗯，我都想問一下自己係咪高危嘅群組先，因為咧即係譬如我哋做運動員嘅，咁啊成日咧嗰個膊頭咧經常都會受傷啊，或者係發炎啊，咁老咗又會唔會即係增加肩周炎嘅風險嘅咧？
1: 有啲研究即係顯示咧，佢如果本身嗰個病患者係比較一啲活躍嘅運動員，因為佢時常都會喐動到個膊頭咧，其實反而咧調翻轉咧，佢患病嘅風險會低啲嘅。但係喺一啲譬如少運動啊、少喐動咧嗰啲嘅病人咧，反而咧嗰個嘅肩周炎嘅風險會高啲嘅。
2: 嗯，咁大家要喐多啲啦。
0: 係啦，咁同埋頭先講緊一啲即係都要留意嘅族群啦，包括糖尿病嘅患者或者帕金遜嘅患者啦，其實又係咩原因咧？呢兩個病症同肩周炎會導致嘅關係？
1: 譬如以糖尿病為主啦，其實因為糖尿病咧，佢係一個綜合性嘅內分泌嘅病啦，咁佢咧影響身體咧，其實係每一個地方都會影響嘅，包括個關節啦，同埋個關節囊啦。咁特別係咧關節囊咧，佢係容易比較容易發炎啦，同埋收緊嘅。即係佢如果佢發炎一段時間，如果係一個有糖尿嘅話，冇糖尿嘅病人比較咧，有糖尿嘅病人咧嗰、那個關節囊咧係比較容易收縮啦，同埋係即係堅緊啊、僵硬咁樣嘅。咁因為另外一個，譬如好似帕金遜病咁樣，佢因為佢喐動都已經係好困難嘅啦。咁好多時由於咧嗰個長期咧嗰個肩關節咧喐唔到啊，變咗咧個關節囊咧又會收縮，又會導致到肩周炎呢個問題啦。
2: 嗯，咁如果就咁聽咧，即係聽到少少嗰個病徵係咪都係會比較緊同埋比較硬咧？又或者即係肩周炎嗰啲痛咧係點樣痛法？可唔可以形容？我哋知道下，
1: 有我哋好多病人同我哋讲咧，话嗰、那个肩周炎咧，其实最主要有两个问题嘅。第一个问题就系痛啦，嗱、那个痛咧就有阵时分两种，第一种就系喐动嘅痛，即系佢譬如拗背脊啊，譬如女士咧佢要扣个胸围扣啊，男士拗背脊咧，佢话佢拗唔到嘅。嚇、啊，嗰、那個即係後面一啲，譬如扣嗰啲扣胸圍扣啊，咁亦都做唔到嘅。一啲舉頭嘅動作，譬如梳頭啦，或者啊，我要喺嗰、那個櫃嗰度咧，櫃頂嗰度咧攞少少嘢落嚟，都隻手舉唔高，好痛。咁另外咧就係、是、一啲我哋叫做比較沉 沉淀式、沉睡式嘅痛噶啦。系点样嘅咧？佢夜晚瞓唔到觉，一瞓觉咧就好冤，咩姿势咧都系会痛。尤其是咧雜質身，因為我哋知道有啲人咧係會側瞓噶嘛，即係唔係仰睡，唔係仰卧咁睡。當佢一雜質身嘅一到嘅時候咧，成個就會痛醒噶啦。最主要係分呢一兩種嘅痛法咯，就係咁嘅情況啦。
0: 咁嗱，我喺度諗啦，如果頭先講病因嗰陣時啦，即係當然一個退化係一個原因啦，亦都係因為其他疾病導致啦。咁其實咧，即係可以呢個肩周炎有機會係一邊發生，或者係因為一啲機能上嘅退化就單邊啦，可能係。跟住如果嗰啲係一啲其他疾病，例如糖尿病一啲，就會係雙邊，會唔會係咁樣發生嘅咧？
1: 啱啊，冇錯啊。如果係嗰、那個病因係因為譬如有啲糖尿啊或者帕金遜咧，其實有機會影響到兩邊嘅膊頭咯。咁調翻轉，如果佢嘅病因係因為一啲骨折啊或者係創傷啊所導致咧，就變咗係會一邊嘅情況發生啦。咁但係如果譬如佢係糖尿啊或者係帕金遜，頭先我想講咧，佢未必係同時間影響兩邊膊頭嘅，佢可以係影響咗一邊，好啦，隔咗幾年後就影響第二邊，咁都可以咁樣嘅發生嘅。
2: 哇！跟住諗到都慘，即係如果唔係隔幾年係連住，即係啱啱呢邊好翻，跟住隔離嗰邊又影響嘅話，又瞓唔到啦，又痛啦，其實都真係好慘。
1: 但係呢樣都常見嘅喎，都係啊，都一邊啱啱都好完，或者都未好曬，隔離又病發，咁我哋都見唔少嘅都。
0: 其實呢個情況咧，我喺度估會唔會係因為有邊痛嘅時候咧，你就就住就乜都用曬另一邊嘅手，有冇咁樣嘅關係喺當中？
1: 絕對會啊！其實呢個問題都唔單止喺膊頭啊，譬如我哋有啲病人係，譬如膝關節啊、退化痛啊，都會嘅，因為佢一邊出咗問題，另外一邊就嗰、那個即係負荷就加重咗，咁變咗傷上加傷咁樣咯。
2: 另外想問一下咧，頭先即係話喺入邊咧有啲關節囊噶嘛，其實咧嗰、那個緊啊或者痛嘅情況，同嗰個嘅血液循環有冇關係？即係譬如天氣凍，會唔會特別差啲嘅咧？
1: 有嘅有啲研究就話咧，有啲統計調查就話咧，寒冷嘅天氣咧會加劇咗個痛同埋僵硬情況，因為天氣凍你都唔係好想喐啊隻手。咁啊，但係呢個就唔係直接嘅病因咯，即係唔係直接導致到話啊天氣凍就會刺激到嗰個肩周炎，咁就唔會嘅。但係佢可能會加劇咗個病徵咯。
0: 咁如果呢個病呢，頭先講緊話其實都可以困擾嘅時間都幾長啦，都要及早處理啦。咁但係如果要將佢分一個階段啦，即係或者係一個嚴重程度呢，係點樣去分嘅呢？
1: 首先佢呢個病呢，佢會分三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我哋叫冰凍期，大概呢係頭嗰半年到啦，咁啊兩次，即係佢唔絕對嘅，即係唔係話幾好似鬧鐘咁樣過咗一段時間即刻就會轉入第二個期，咁可能係一個階段嚟嘅。咁呢一段我哋冰凍期呢就係、是、一般就係痛嘅最主要係痛，同埋呢嗰個活動開始有啲限制啦。咁呢就過咗呢個期之後呢，我哋就會去第三個階段，一個叫僵硬期。咁嗰個僵硬期咧，就個痛咧會開始慢慢減輕啦，但係調翻轉咧，個僵緊嘅程度咧就會嚴重咗。咁就變咗咧一啲嘅活動咧，譬如好似我哋舉高可以咧隻手咧完全掂到頂嘅，可能咧得一半啦。咁嘅情況，咁去到咧大概過咗一年度啦，我哋就會去到一個叫解凍期啦。咁嗰、那個肩周炎咧就慢慢，種種原因，可能因為治療啊，或者一個自然嘅過程啊，佢康復咗，咁開始咧啲痛又會消失啊，啲僵緊又慢慢可以康復。但係咧，亦都有部分嘅病人咧康復唔到啊，即係嗰個嘅僵緊嘅情況咧，一直咁樣維持，隻手咧係完全係咧嗰個活動咧，可能得翻一半嘅水平咁都有嘅，係。
0: 會唔會可以而家都等我哋聽眾聽緊嘅時候嚇，即係佢懷疑啦，自己可能喺冰凍期或者僵硬期等等咧，做一啲嘅動作，會唔會其實都可以即係測試到啊，係唔係受緊肩周炎影響咁樣嘅咧？
1: 會嘅，一般我哋臨床咧會做啲檢查啦，例如叫我哋病人咧伸直隻手啊，咁同對面嘅手，即係所謂正常嘅手咧做個比較啦。如果係有啲病人咧，佢係一舉咧就已經好痛嘅時候咧，我哋相信咧可能佢可能係即係第一期啦，因為痛得好犀利啦。好啦，如果調翻轉佢係舉，但係又舉唔高喎，但係佢又唔係點痛嘅，純粹係因為緊咗嘅啫，但係冇乜痛，咁可能就係第二同埋第三期嘅情況咯。
2: 不過頭先就講啦，話其實如果有機會你唔 特別理佢，咁可能佢自己都會解凍㗎嘛話。咁但係有啲人唔得，咁我想問嗰部分嘅人係有幾多數呢，即係大家要積極治療先得㗎。
1: 大概我哋發現都有四分一至三分一嘅病人係咁樣㗎。最後尾呢都係要靠一啲特別嘅治療啦，先至可以呢幫佢嗰個嘅肩周

0: 要即系接受治疗或者即系达到康复目标之前，首先都系要即系先做好检查等等咁样啦。我又想问下咧，其实肩周炎咧，对于你喺你临床经验见到咧，会唔会好多病人其实自己系混淆咗其他嘅问题，又或者系耽误咗好耐，觉得系小事咁样嘅咧？
1: 有嘅，因為一個所謂嘅肩周炎嘅問題咧，可以係好多嘅病咧都有類似咁嘅情況啦。最常見就係一啲頸嘅問題啦，咁可能係因為一啲頸痛啊，佢有啲神經咧被壓住咗啊，咁樣都可以咧同呢一個肩周炎有啲混淆嘅。咁同埋膊頭痛咧，其實唔一定係絕對係肩周炎咯。咁譬如一啲我哋叫做旋轉肌嘅撕裂啊嘅情況咧，佢其實臨床嗰個嘅表徵啊，同埋個病徵咧，都同呢個肩周炎好類似噶都。
0: 係，咦？講到頸又講到肩啦，咁我就突然間諗起一個樣嘢，就是、按摩，即係會一嚟就話按肩頸咁樣噶嘛。其實咧，會唔會按摩都有一定嘅風險咧？如果做得唔好，對於肩周炎？
1: 絕對會啊！其實唔單止係只係肩周炎啦，咁特別係即係如果係按頸部一啲冇一個專業資格或者係一啲所謂土法啊冇經驗嘅人咧，咁揀嚟整傷嗰個頸或者嘅膊頭咧，其實都會導致到個病情加劇咯。
0: 嗯，所以呢方面咧就要小心處理啦，唔好即係立亂啦去即係做啲即係按摩嘅動作啦，亦都可能會帶嚟唔好嘅影響。咁啊，稍後嘅時間咧，再次咧就會請出咧房醫生同我哋講下啦。即係好啦，如果真係確診肩周炎啦，後續嘅處理究竟應該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啦？無論喺即係生活質素上嘅提升啦，同埋即係達到痊癒嘅效果嘅，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房醫生嘅講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至280人，增加透明度与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案为例，估计若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条例、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廉政公署及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拉咗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及球员。足总话留意到执法部门嘅行动，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及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直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沟通交流资讯，全面配合同协助相关调查，以打击假波同非法赌博行为。足总表示，由于案件仍在调查，不评论个别人士或相关细节。足总亦致力加强诚信保障工作，透过平台进行监察以及异常投注分析，并按国际足协指引打击相关不法行为，强调会继续秉持诚信和公平性原则，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各组别联赛顺利进行。医管局公布，由下个月1日起，辖下18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将统一以地区命名，以现时2间东华三院香港大学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为例，日后按地区改名为中西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以及东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医管局发言人话，统一以地区命名有助进一步加强各中医诊所与社区的连结，让公众更易辨识，方便寻求政府资助的中医门诊服务。医管局提醒市民，18区中医诊所的服务安排、日常运作、求诊者过往的医疗记录和资料，不会因统一命名而受到影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2-3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39点，跌437点，总成交金额2,64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7点，跌8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7点，跌52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15仙6，跌1.74仙，阿里巴巴89元，跌6元，盈富基金23.04仙，跌4.6毫，腾讯控股412.6，跌8.8，中芯国际79.65毫，跌6.35毫，长飞光纤光缆249.8，跌37.8，建滔积层板96.9，跌7.3，建滔集团123.1，跌5.6，恒生中国企业76.28，跌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9，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跌3,005点。港金报37,510元，升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02美元，卖出4,02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跟住上怡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跟住观塘码头。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有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而家开始车多噶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广播道花园嘅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竹园道。另外港岛方面啊，湾仔谢斐道有水务急收，去北角方向近波斯富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隧道情况，而家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慢车嘅龙尾排到去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南面黄竹坑入口稍为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文宝街方向车多，龙尾过咗顺德中心。另外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龙尾去到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官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近油麻地交汇处。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龙日村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可以点做？
5: 欲问其详。
4: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5: 太多意思系咪真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6: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系又唔好要美房啊。唔系，追完之后失途咁行埋去摆翻晒啲证件，
7: 咩都唔好讲，唔好 eye contact。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10: 米哈、
8: 杜文慧、
11: 彪爷，
12: 是日快乐。
1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4: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15: 回到嚟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喺稍后嘅节目时间啦，会同大家咧讲下有关肩周炎啦要留意嘅事项嘅。相信好多听众咧都同我一样啊，头先都喺度不停喐下个膊头啊，伸展下只手睇下咧有冇相关嘅问题啦。咁如果大家都想知多啲咧，就要记住留意住我哋稍后嘅节目时间啦。不过咧喺再次请出咧医生朋友啦，同大家讲呢个课题之前咧，我哋咧先公布嘅咧今日即安精灵学堂问答游戏嘅得奖名单。咁啊先请。桑尼亚咧，同我哋咧再次讲下今日嘅问题系乜嘢啦？
16: 今日咧就问大家，如果有工友咧喺密闭空间晕咗，后面嘅人员应该要点做呢？答案就系 B， 应该留住喺密闭空间外，按紧急应变程序协助工友撤离同埋召唤救援嘅。
15: 系啦，喺度要恭喜以下呢五位咧答得快而准嘅听众朋友，分别有陈慧卿、黄君南、黄雪香、吕就胜同埋邓崇美嘅。我哋嘅工作人员咧会喺下星期通知你哋咧有关奖品嘅安排，请大家耐心等候。
17: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8: 喺《鹿鼎思考帽》里边，蓝色帽子并唔系直接处理内容，而系负责管理整个思考过程。爱德华·迪波洛在《鹿鼎思考帽》这本书中，将蓝帽形容为思考本身的帽子，就好像老鹰飞在高空才能够看到整片地形。蓝帽的任务就是拉高视觉，掌握全局，决定什么时候应该用哪一种思考方式。
19: 蓝帽通常在一场讨论的开始就会出现，他先界定目标，厘清今次思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或者决定将讨论应该落在哪个范围之内。跟住他会安排流程，这个议题需要先用白帽整理资料，定是先让大家用红帽讲出直觉与感受，是需要大量绿帽子创意，定是应该先进入黑帽思考检查风险，这些都是属于蓝帽的工作。在实际操作上，蓝帽通常由主持人、会议主席或者团队领导者来戴上。这个角色的重点不是参与每一种内容讨论，而是维持纪律与节奏，提醒大家现在应该戴哪一顶帽，确保讨论不会混乱失焦。例如当有人在白帽阶段开始批评提案，蓝帽就要适时介入，将大家拉回去先谈事实的轨道。当绿色帽子已经产生足够点子，蓝帽亦都要知道何时切换进入下一个阶段。蓝帽在讨论结束时同样重要，他负责整理结论，确认这一场会议最后得到的是摘要、决策、 方向定是下一步行动方案，同时他都要指出后续应该做些什么，例如谁负责执行，下次会议要讨论什么，或者还有哪些资料需要补充。换句话说，蓝帽确保一场思考不止热闹，而是真的有结果。
18: 而绿顶思考帽之所以实用，正因为每一顶帽子都补充了思考里面容易被忽略的一面，特别是最后一顶的黄色帽子，它提醒我们看到一个想法可能会带来的正面价值。蓝帽负责安排流程，黄帽就帮助我们确认一个想法是否值得继续发展，从此思考就不再是一团混乱，而是变成更有方向、更有判断，亦可能真正产生结果的过程。
1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绿顶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0: 听精灵一点。

0: 翻到嚟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继续请嚟有骨科专科医生霍伟明医生同我哋咧了解多啲有关肩周炎咧要留意嘅事情嘅。霍医生你好，
1: 系大家好，
0: 系啦，霍医生啊，好啦，咁头先都讲紧啦，话好多听众可能都同我一样，自己测试紧啦，啊会唔会有肩周炎嘅问题咁样啦？咁当然啦，要去确定嗰个病究竟系咪喺自己身上发生，都系要做详细嘅检查啦，同埋要喺医生嘅帮手之下咧去做呢个检查咁样啦。去到见医生啊，会做啲乜嘢嘅咧？系咪都系做翻头先嗰啲嘅动作，定还是仲要辅助好多其他嘅一啲影像啊，或者其他嘅判断咁嘅？
1: 咁首先我哋会同病人咧攞一个比较详细嘅病历啦，吓睇清楚佢，譬如背后会唔会有糖尿病啊，或者系帕金逊病啊，之前有冇咧整亲过即系膊头嘅问题啊，咁啊了解翻佢个背景啦，然之后咧头先我哋都会讲啦，我哋会做啲临床测试嘅。临床测试咧最主要咧系睇佢痛处喺边度啦，同埋要排除系颈嘅问题啦，同埋都试一试咧佢活动咧嗰个幅度嘅会唔会。哇！對面隻手咧可以第二隻手180度啊，變咗咧個患手咧患處嗰隻手咧可能只係得一半啦。咁啊可以睇下佢向前移動嘅幅度啦，同埋向後移動嘅幅度。然之後咧，我哋可以咧測試埋咧佢嗰個肩關節咧附近嗰啲肌肉咧嗰啲力量，睇下會唔會係一啲旋轉肌嘅問題啦。然之後我其實有啲特別嘅臨床測試可以睇到咧，會唔會有啲撞擊測試啦，睇下會唔會係一啲嘅撞擊嘅問題啊，導致到咧係佢有呢個膊頭痛嘅問題啦。好啦，我哋做完呢啲測試，如果我哋都有疑問嘅啊，可能都係一啲要排除其他問題啊，又或者啊，我想確診咧，咁一般我哋都會考慮其他嘅影像嘅檢查嘅。我哋最主要嘅檢查咧都係。一个磁力共振啦 ，X 光咧唔系唔得，但系 X 光咧佢有限制，只系睇到啲骨啦，有冇裂骨啊，或者系有冇啊脱臼啊呢啲咁嘅问题啦。但系如果要详细睇到咧个关节囊，甚至乎系嗰个旋转肌啊，关节周围嘅组织韧带啊，一般都需要到个磁力共振嘅。
2: 咁但系即系头先话好多嘅测试啦，好多唔同嘅问诊啦，排除咗其他嘢啦，咁即系知道咗系肩周炎嘅话，我想问一下，即系你可能做嗰啲测试咧，嗰啲病人都眼泪水都飙埋噶啦，咁佢哋应该第一样嘢系咪都系想，医生可唔可以帮我搞掂个痛先嘅咧？
1: 系啊，因为痛呢样嘢其实系所有问题嘅即系叫做重心啦。因为病人嚟睇我哋都系因为痛嘅系啦，咁所以佢好希望我哋都可以舒缓嗰个痛嗰个问题啦。咁所以我哋如果治疗方案方面咧，就首先一定系我哋舒缓咗佢嗰个嘅痛患啦吓。咁一般都会开一啲嘅消炎止痛药俾我哋嘅病人啦。再严重啲嘅，可能落啲重啲嘅麻醉药啊，只系放松肌肉啊、神经嘅药。啊，咁去舒缓翻佢个痛处咯。
0: 咁好啦，搞掂咗个痛，其实嗰一刻咧，佢系应该就去做翻多啲嘅动作啊，即系喐动翻多啲，定还是系要休养下？因为嗱，喺第一节都开手就讲话啊，例如运动员为例，因为喐得多咧，其实就反而嗰个风险就低咗啊嘛。咁但系如果已经患病期间嘅人，震咗痛之后啦，其实应该唔应该喐多啲咧？又？
1: 一个我哋叫做合适嘅喐动啦吓，即系又唔可以话过咗个极限嘅，但亦都唔可以咁啊完全唔喐啊休息。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需要到咧物理治疗师嘅帮助啦，因为佢哋可以咧即系有一个比较详细嘅复康嘅计划啦，可以了解到病人啦，帮助咧佢嗰个肩关节咧增加翻佢活动嘅幅度啦。咁同埋佢哋有一啲嘅治疗亦都可以舒缓到个发炎啊咁样嘅。
2: 咁如果即系有啲病人好怕痛嘅，食完止痛药，我都唔喐啦，即系都系由得佢咁。咁系咪会有啲其他问题？头先你讲到一啲黏连嘅即系情况。
1: 系啊，就系嗰个僵紧嘅问题啦。即系肩周炎其中一个问题咧，就系嗰个僵硬啦。咁啊，僵硬首先我哋有所讲啦，就系因为个关节囊咧收紧咗，或者系黏连咗，其实都系讲紧类似嘅问题嚟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需要到。一样嘢咧，就系将嗰个嘅恶性循环咧去打破。诶，点解咧？嗱，佢病头先你讲啦，佢痛，佢又唔想喐，因为越喐就越痛啊嘛。咁佢越系唔痛咧，嗰个嘅关节囊咧就越黏黏，越僵硬。咁咧佢亦又佢又唔喐咯，咁啊越痛，咁於是乎咧不停咧去形成咗一個咧惡性嘅循環。咁所以咧我哋盡量咧希望可以做到一啲嘢咧，可以將呢一個惡性循環去打破嘅。譬如頭先我哋講食藥啦，譬如我哋頭先講嘅運動啊、物理治療啊咁樣。
0: 藥物係咪就係一啲消炎藥，例如係類固醇咁樣呢？
1: 類固醇呢一般我哋就好少口服嘅，如果係一啲病人佢比較嚴重嘅食咗藥口服嘅，即係非類固醇啦，即係唔係一啲類固醇嘅消炎藥都即係處理唔到呢，我哋可以呢考慮呢喺個關節嗰個囊嗰度位呢去打呢注射呢啲類固醇落去嘅，去消除返佢嗰個發炎嘅情況嘅。
2: 不過呢啲針係咪又唔可以打咁多呢？因為我都有聽過自己屋企人咧就話：哇，真係頂唔順啊，痛得就係要打呢啲針啦。但係佢梗係想成日都打針，可以即係唔再痛。不過醫生就話：唔打得咁多嘅喎，咁樣。
1: 係啊，類固醇咧，佢嗰個嘅劑量啊，同埋嘅注射嘅次數咧，都唔可以係太多嘅。一般我哋建議就係、是，譬如試咗一針，如果都係唔得嘅話咧，可能我哋要諗其他嘅方案咯。因為如果打咗一針類固醇啊，你都復發或者係即係嗰個痛咧都係幫唔到啊。其實我哋都同病人商量，一般你再打落去，其實個幫助都唔係好大，但反而咧就會出現咧擔心有一個併發症啊，或者係副作用嘅風險咯。
0: 其實啱啱講緊嘅呢啲嘅處理做法都係好針對性啦，即係睇翻嗰個地方係痛嘅就鎮痛先，發炎嘅就搞掂個發炎啦。但如果再拉闊啲睇，去到個病因，如果係我哋一開始提到嘅病因係一啲比較唔係純粹係因為勞損啊等等嘅，係因為其他疾病，例如係糖尿病嘅。因為糖尿病有肩周炎嘅話，嗰、那個處理係咪就要先處理咗個糖，即係同時間要處理埋糖尿病先，係一個點樣嘅排序同埋概念呢？
1: 係啊，你講得好啱啊！即係我哋所以喺嗰個診斷嘅時候咧，都要了解到咧嗰個病患者其實佢個肩周炎有冇其他嘅令到佢繼續惡化嘅問題咯。嗱，譬如你頭先所講嘅，可能係糖尿啦，或者帕金遜啊咁樣啦，或者之前係長期嘅即係因為有啲問題，譬如骨折啊，喐唔到，佢變咗有呢個肩周炎啦。咁我哋都要將佢根本第一嗰個問題咧，去處理咗，咁先至可以咧，嗰個之後嘅治療咧，先係即係可以加倍有效咯。
0: 講到加倍有效啦，係咪有啲情況都要做手術噶？
1: 冇錯，有一啲情況之下咧，係即係冇辦法啦，叫做避無可避嘅情況下咧，都要先要做手術。不過即係大部分咧，九成嘅病人都唔需要嘅。頭先我哋所講嗰啲，譬如食藥啊、做物理治療啊、注射啊咁樣咧，其實可以已經處理咗超過九成嘅病人噶啦。
2: 咁嗰一成係點解佢哋要最後做手術嘅呢？
1: 有幾可能呢有幾個問題啦。第一個問題呢就係佢哋個病情比較嚴重啲。另外呢就係可能病者本身呢佢真係好怕痛，佢接受痛嘅能力比較低啲。咁無論所以個惡性循環呢，無論我哋用咩方法呢都唔能夠將佢打破到。另外可能呢係本身呢佢嗰個肩周炎呢係有一個結構上嘅問題。咩結構上嘅問題呢？我哋發現呢一啲譬如旋轉肌斷裂啊嘅病人呢，其實佢嗰個肩周炎呢可能都係因為個旋轉肌呢斷裂呢所導致嘅。咁所以呢就算我哋做物理治療啊，或者係食藥啊、打針，嗰、那個肩周炎嘅斷裂我哋處理唔到嘅話呢，其實又都未必可以完全根治到呢個肩周炎嘅問題嘅。
0: 係，換句話講，其實手術都可能會針對唔同嘅地方，即係可以係嗰、那個斷裂咗個部位啦。會唔會係直接去做落嗰個關節囊嗰度呢？係做緊啲咩位嘅呢？
1: 會，如果純粹係肩周炎嘅問題嘅話呢，可以嘅話呢，而家比較即係普遍嘅做法呢，就係一個啲微創嘅手術啦。咁就我哋會喺病者嗰度呢開一啲好細好細嘅傷口啦，然之後呢將個關節囊咧去鬆解佢，咁咧其實咧就等佢咧冇咁緊，同埋冇咁痛咁樣嘅。另外咧，亦都可以喺手術嘅過程裏面咧，將一啲發炎嘅關節囊嘅組織咧，我哋同佢清咗佢，咁變咗咧佢做完手術之後咧，嗰、那個關節咧又會喐得好啲，同埋咧個痛咧亦都可以減輕咗嘅。
2: 不過我有時喺度諗咧，即係做個手術之後咧，咁你可能都有啲地方可能傷咗啲咁多啦，又或者有個傷口啦。其實如果唔喐嘅話，又好似有惡性循環嘅咯。咁係咪做完手術都係有一段時間要康復啊，都係做翻好多唔同嘅一啲治療或者運動嘅咧？
1: 絕對正確啊！因為其實病人咧喺做完手術之後咧，都我哋都建議係接受一個密集式嘅物理治療嘅，同埋咧就佢做完手術都有個黃金期嘅，即係可能係頭嗰幾個星期咧，我哋建議佢咧都要努力啲教啲，即係如果佢因為種種原因佢怠慢咗，咁樣其實咧可能個復發率咧就會增加咗咯。
0: 是在这个时候先提一提我们的听众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五点，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会去到下午的五点钟的。好，继续请教一下霍伟明医生先。刚才其实有个都很重要的信息在节目开始就带出了。五十肩即肩周炎，五十肩就不是只是五十岁的人士要关注啦。都拉到几阔的，四十岁都已经是一个开端来了，开始左添了我就直接。好啦，咁在预防方面会对于一啲可能相对年轻嘅朋友啦，其实有啲咩地方可以即係及早去留意或者係避免等自己唔会喺到唔係五十啦去到四十嗰时候已经即係增加咗患肩周炎嘅风险咁样。
1: 咁首先我哋要处理好，如果你有长期嘅病患，例如糖尿病啊或者帕金逊啊咁样，一定要好好咁治理啊，即係同埋去即係觀察自己本身嗰個長期病啦嚇。咁另外一樣嘢就講緊個肩關節嗰個問題啦。咁我哋都會建議咧，我哋所有嘅市民啦，或者係特別一啲高危嘅病人啦，咁都有啲活動，有啲運動嚇。其實啲運動咧可能係好簡單，只不過係咧做一啲伸展嘅運動啊，喐下咁樣。譬如我哋伸下懶腰啊呢啲動作啊，或者係向後啊拉下筋啊，其實呢一啲咧都已經可以好簡單地去預防到嗰一個嘅肩周炎嘅發展噶啦都。
2: 咁如果真係萬一而家經歷緊肩周炎嘅朋友啦，咁啊真係可能都已經食緊藥或者做緊物理治療，但係閒時真係痛起上嚟，可唔可以即係應該即係敷下佢，應該熱敷啊定係凍敷嘅咧？
1: 一般我哋就會建議熱敷嘅，因為肩周炎咧，佢呢啲係屬於一啲嘅慢性發炎嚟嘅，咁其實冰敷可能個處理咧就未必好幫到咯。
0: 喺生活習慣上啦，我喺度諗啊，瞓覺都好緊要，因為即係瞓覺時間好長㗎嘛。睡姿嗰度呢會唔會或者個枕頭啊或者個床嗰啲有咩地方要留意，可能對於已經有呢個病嘅人士嚟講都會帶嚟一啲好啲嘅舒緩呢。
1: 因為其實就我哋呢個問題都好多病人呢問我哋啊，用咩枕頭好啊，或者用咩床褥呢會係可以預防到呢啲問題。但係其實呢即係好困難一樣嘢，暫時就冇一個方程式就話啊，你用呢一個高度或者硬度嘅枕頭或者床褥咩嘅姿勢呢就會可以預防到或者係治療到呢一個肩周炎。其實我都同病人講呢，其實個問題呢並唔係重點喺嗰、那個床褥啦，或者枕头，或者你睡姿嗰度咯，反而系你日常生活啦，日头嘅时候啦，即系你嗰个点样去喐动嗰个嘅膊头咧，先至系好紧要咯。我会同我哋解释咧，你瞓觉，总之你舒服得噶，你系瞓到一个好好嘅休息，总之系一个好好舒服，你觉得系最安稳嘅姿势，咁就已经系足够噶啦。
0: 系，咁啊系瞓觉靓嘅，有精神，跟住就再慢慢处理病情啦。咁当然处理病情嘅道路上就唔系单靠自己啦，要及早求医啦，无论系医生啦，又或者系物理治疗方面咧，都可以咧令到个生活质素得到提升，快啲咧进入咧恢复期呢一个理想嘅阶段嘅。今日唔该晒有骨科专科医生霍伟明医生同我哋嘅讲解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到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在140人大幅增加至到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和球员。足总表示留意到执法部门的行动，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直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沟通交流资讯，全面配合和协助相关调查，以打击假波和非法赌博行为。足总表示由于案件仍然在调查，不会评论个别人士或者相关细节。足总亦都致力加强诚信保障工作，透过平台进行监察和异常投注分析，并按国际足协指引打击相关不法行为。强调会继续秉持诚信和公平性的原则，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各个组别联赛顺利进行。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和同仁街行车道由今个月28日凌晨零时起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市建局呼吁注意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因应封闭上述两条行车道，公共运输方面，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和2条通宵小巴路线会改道，并改为分散停靠附近4个站点。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另外，为了方便市民，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市建局呼吁驾驶人士小心驾驶，市民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路线。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超过200人死亡，4300人受伤。中方证实至少2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多国的救援队正陆续抵达，救援人员加紧把握黄金时间，在倒冧建筑物的瓦砾中搜寻生还者。大批民众因为担心余震，星期四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者车入面过夜。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调集重型设备，加快救援速度。一个由反对派领袖创建的用于追踪失踪人员的网站显示，已经有超过46000人下落不明。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过去1-2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更加录得大约70毫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2-3日仍然有1-2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2,673 点，跌403点，总成交金额286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8.7毫半，跌6.2毫半。盈富基金23.6仙，跌4.4。中芯国际80.2，跌5.8。腾讯控股412.8，跌8.6。建滔积层板98元，跌6.2。长飞光纤光缆250.4，跌37.2。建滔集团126.2，跌2.5。恒生中国企业76.38，跌0.6。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2，英镑10.346，瑞士法郎9.692，澳元5.408，加元5.525，新西兰元4.428，欧元8.91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47。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系跌3,005点。港金报37,690，升3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12美元，卖出4,0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先提一提大家啦，九巴嘅 HK 一路线服务系回复正常，较早时因为天气恶劣系曾经暂停服务噶。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广播道花园中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嘅坏车都系未处理好，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近启德消防局。较早时，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近常怡道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只系车多。另外，港岛方面啊，湾仔谢斐道有水务急收，去北角方向近波斯富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主要是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稍为车多，排到去油荔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去文宝街方向车多，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另外，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比较多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碧街。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跟住伟乐街足球场是车多的，车龙排到去天后宫对开。在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至到七咸道南这一段是车多，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近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油麻地交汇处。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是车多繁忙的。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香港正是制定第一份的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4: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5: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6: 色无限，
7: 蓝色。
8: 蓝地球。
9: 近一段时间，有科技公司提出了韬定律，引发各界的热议。大家留意到韬这个字其实源远流长，对应着我国古代经典兵书《六韬》。今天跟大家浅谈一下，在现今社会重新认识《六韬》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了。好多人以为六韬只是讲行军作战，事实不是这样。这部相传由姜太公所著的典籍，以文武龙虎豹犬六卷来铺展，从治国理念、选用人才到团队管理、局势研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不同于专讲奇谋诡计的兵法，核心讲究大道为本，稳扎稳打，啱啱咧同当今韬定律蕴含嘅韬光养晦、心耕细作嘅内涵不谋而合。面对行业竞争、技术封锁同埋环境变化，书中先谋后动、固本强基嘅理念，成为咗企业突破困境嘅智慧引流。佢教我哋要睇清局势、辨识人才、凝聚团队，唔好盲目追赶潮流，而系专打磨自己嘅自身实力。与此同时，对于个人来讲，六韬亦都是处世宝典，他教我们审时度势，懂得取舍，面对压力和挑战保持沉稳的心态，积聚力量再谋发展。由古时的治军安邦到现在的科技突围，一个韬字贯穿古今。翻读六韬不是复古守旧，而是从千年智慧当中吸取定力和方法，在充满变数的时代，以古鉴今，守本心，练硬功，才能够行稳致远。蓝地球，李灿明赞告。

0: 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廖恒恩，港式生活馆。
2: 期五啦，有阿 N 廖恒恩，阿 N 妹妹喺度，
3: 仲有我蓉蓉妹妹，同埋
4: Gary 哥哥谭伟权 ，Hello 大家好啊
3: ！Gary 哥哥逢亲星期五都露出一个幸福嘅笑容嘅，
2: 因为有我哋两个小妹妹陪佢啊，
3: 系啊，头先同我哋影 selfie 特别开心嘅，
4: 梗系啦，即系呢啲开心嘅 moment 嚟噶嘛，逢星期五点解啊？因为咧，听日礼拜六系休息噶嘛，
2: 系啊，
4: 咁啊，今日咧就梗系大家即系尽兴如归啦，
3: 点止啊？同埋啊，阵间啊，我哋啊。呢、這个勇者市场入边啊，阿哥哥啊，要回味一下我哋三个人喺一个好细嘅空间入边。
4: 哇，喂，嚟嗱嗱嗱，小心讲嘢，小心讲嘢，戴翻个头盔先，
2: 系啦。听众谂错嘢，
4: 系啦，
2: 我哋做啲正经嘢，
4: 做啲正经嘢，但系乜嘢嘅正经嘢咧？我又觉得，唉，即系嗰日系有少少窒息嘅，真系。大家要 feel 下先知啊。
5: 从前有三位使者，佢哋踏入一座神秘嘅勇者塔。听讲入面收埋全港最劲嘅试炼，
2: 究竟今次佢哋会试咩呢？
5: 欢迎嚟到勇者试场。
2: 我哋今日咧三位试者试一样新嘅嘢，系哥哥最中意嘅唱歌。
4: 唱歌冇错啦，今日嚟到呢一度咧，对于我嚟讲。呢間唔係嗰啲 K 房啊，呢間係一間只可以容納我哋真係三個人，其實多一個都可能逼啊。
3: 我哋其實而家係嚟咗一個咧迷你獨立 K 房，就係而家啲新興嘅，即係大家又好想唱 K 啦，有表演欲啦，但係又表演唔到嘅時候咧，又唔係一班朋友去消遣，即係純粹去目標為本要練歌嘅狀態咧，就會有呢啲盒仔小盒子，
2: 感覺有啲似一個電話亭，不過大過電話亭少少嘅，得兩支麥，然後咧有兩個 headphone。兩張凳，咁同埋佢側邊都有啲消毒嘅濕紙巾啊，有啲咪套咧，就俾大家方便使用啦。
3: 最開心嘅係見到呢度係有冷氣嘅，即係佢每一個盒仔入面咧係有冷氣。跟住而家咧，哥哥已經好專心地咧揀佢嘅首本名曲要唱俾我哋聽。
4: 合唱歌。咁我而家就開始為大家揀歌啦。咁啊，版面咧就係一個輕觸式嘅版面嚟嘅。
2: 入咗代幣啦，睇下個畫面有咩顯示先。佢有計時，佢已經計緊時啦。早上哥，
4: 喂，係咩？
2: 因為我呢個代幣嘅數量就係可以唱15分鐘嘅啫。
3: 哦，我知道佢係 silent KTV 嚟㗎，即係我哋如果唔戴 headphone 係聽唔到聲音嘅。
2: 你揀
4: 啦。你揀啦，你揀女仔歌。
2: 我知道，因為愛情你一定識唱嘅合唱。
3: 因為愛情我都識啊。
4: 你合唱
2: 啊。我哋揀。因為愛情啊。
6: 因為愛情在那個地方，還有人在那裡遊蕩。人啊人啊，
4: 唔錯啊，幾好啊，冇走 key 先啦。
2: 我同蓉蓉就唱完啦，
3: 係啊，跟住哥哥啦 ，solo
2: 係揀咗明年今日嘅哥哥。
6: 在一束吊燈傾瀉下來，或者我已不會存在。臨別亦聽得到你講再見。
2: 哥哥係第一次嚟，
4: 我第一次嚟呢啲地方啦。咁如果你for自己嚟練歌咧，我覺得係 OK 嘅。即係如果你一個人真係即係屋企有陣時候你唔可以爆機㗎嘛，咁嚟到呢啲地方呢你係可以即係唱盡都得嘅。
2: 我就覺得呢一個係幾好嘅同朋友嚟嘅即係消遣嘅活動，因為有時呢就係突然之間想唱幾句，即係又未必真係想唱曬一個鐘㗎嘛。咁呢一啲就方便你啦，佢將每一個時段斬細咗，可能15分鐘一節呢，咁可能你食下嘢，哎突然之間嘩想同個朋友唱幾句，就可以入嚟呢一啲嘅一人 K 房講到唱下掛口癮咯。
3: 有時咧，即可能平時我哋理解嘅，即去 KTV 咁就會覺得哇一大班人啊，跟住又要即可能一去就去幾個鐘，你好似被逼要喺嗰個情況度，你如果唔即唔唱歌嘅話，就唔知點算啦。咁呢個就啱啱好啦，即人數又可以少啲啦，跟住目標為本就淨係去唱歌啦。咁無論係想發泄定係想練歌咧，都係我覺得都可以咯。即啱啱好細細間咁，同埋你又唔使有陣時咧，可能去出去即真係聯誼式嘅嗰啲 KTV 咧，太多人聽到自己唱歌咧，會好尷尬噶嘛。
2: 係啊係啊。
4: 其實咧，我想做一個實驗。
3: 咩啊？
7: 就是你哋兩個在裏面咧，而家大嗌，我試下出面睇個隔聲得唔得？
3: 好啊，嚟啊！
7: 好好好，
3: 覺得激動便流淚，紅上了花蜜便陶醉，活著就是為了蝴蝶來又去。
2: 聽到很清楚的。哥哥在外面關了門之後，其
4: 實你在外面是聽到我們唱歌的。是很清晰聽到。所以基本上我們剛才唱的東西呢，是應該外面是聽到的。
2: 不怪之外面剛才我見有人排隊呢，他的樣子很奇怪。
3: 我覺得沒所謂的。
4: 沒所謂，
3: 因為
4: 呢你自己帶了一
3: 個
4: 風扇
3: 在。唱得不好聽的話呢，那些人不會站在那裡聽的。唱得好聽呢，那些人才會想聽。那唱在那裡好聽，我們有些聽眾想聽的話，其實都沒所謂，挺開心的。有人欣賞自己的聲音嘛。
2: 還有最重要是大家做這一樣嘢開心咯，
3: 係啊，
4: 因為最緊要咧就係你自己嚟呢度自己練歌嘅時候咧，有一種自娛感啊，即係你當你自己係歌星咁啫嘛，你自己係歌星唱歌啫嘛，咁出邊有人睇咪當觀眾咯。
3: 我哋評分啦，
4: 好六分，
2: 即係十分滿分，你俾
4: 六分，滿分又都有六分嘅。
2: 我啊，我就俾七分啦，我覺得都幾開心，因為同埋咧我自己都係一個 I 人啦，即係覺得呢一個地方又好啱我一個人自閉啦。
3: 我都係俾六分啦，同哥哥一樣啦，因為我覺得呢度其實整體係滿足到想唱 K 的感覺的，但是始終個空間比較小少少，如果可以大少少就好啲啦。
4: 喂，唱不夠啊你？
2: 我覺得其實呢我跟 Ruby 呢唱那一下呢是有少少是唱到和音的，你覺不覺得燕尾艾仙的燕尾那裡呢？
4: 不是，你現在再試一次啦，還念都是清唱咁上下啦，剛才
2: 不要這樣啦。我就諗緊呢，其實我究竟係咪真係唱到和音呢？即係嗰個和音呢，有時我覺得呢係會唔會一個低音啲一個高音啲就係和音呢？
4: 下次你唔好以為高三度低三度就係和音喎。
2: 係咪呀，就
4: 係。其實唔係咁簡單嘅。
2: 因為下星期好似
4: 係呀，梗係啦。
2: 下星期就係咪請咗個請咗和音達人上嚟呀，
4: 係呀，冇錯呀，下星期呢可以即係啲聽眾呢可以學下嘢啦，同埋即係我哋都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唱和音同埋唱歌一啲嘅少少技巧啦。
2: 係啊，下星期有周小君老師上嚟啦，咁到時你幫我問一下咯，究竟和音係咪真係我唱高啲，跟住你一個唱低啲。
4: 唔緊要，我叫佢聽翻我哋今集嘅 feedback，
2: 比評下，
4: 比評下，
2: 究竟我唱得啱唔啱？
4: 係啦 ，Ruby 即刻。即刻收曬聲嘅，點解？
3: 唔係啊，其實咧嗱，即係話説咁樣嘅，即係細個唱 K 嘅時候咧，同啲朋友咧，你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個狀態咧，即係總有一兩個朋友咧，唔知點解咧，佢係有個神來之筆咧，會自己揸住支麥同你唱和唱嘅。
2: 會㗎，
3: 係啦，
2: 有啊。
3: 但係我個有啲朋友咧係唔係音樂系嘅朋友啊？即係佢哋係唔知點解佢有嗰個 sense 就直接唱到嗰個和音出嚟。
4: 係㗎，我都係咁㗎。
3: 即係你自己係㗎，咁點解你上次同我哋唱 K？你
2: 做咩唔同我哋和咧？
3: 我哋啊，系咯。
4: 你哋唱嗰啲我都唔识唱，即系你哋唱拣咗嗰啲歌。
2: 原来系我哋错。
4: 唔系，同埋咧，同埋好多时候咧，
3: 一定唔系我。
4: 女仔个 key 咧，
3: 我
4: 哋男仔咧，如果要唱你嘅和音咧，一系就低少少唱，一系咧就要好高嘅假音嚟唱咯。系啊，通常男仔就和翻男仔啦，或者女仔和男仔啦，即系好少男仔走去和女仔嘅。即係除非係特別嗰、那個個色嗰個 tone 係夾咗個 key 啦，如果唔係
3: 我哋只能夠配合哥哥，哥哥係唔會配合我哋嘅。
2: 但係我哋上次我哋上次都唔係好識和啊，唔知點樣幫你和啊。
4: 我唔緊要啊，
2: 你係唱 Eason 嘅明年今日啊嘛。
4: 係啊係啊，上次唔緊要嘅，因為即係個氣氛已經係令到我咧都唔知點唱好㗎啦，已經。
3: 係啊，呢啲膊頭碰碰。
4: 唔係你諗下，我哋形容一下俾聽眾知道嗰個密室究竟係有幾大或者有幾細
2: 先啦。大嗰個電話亭。咯，而家大家仲會唔會去電話？
4: 我係想講，而家知唔知咩叫電話亭
2: 啊？可能 Jan C 嘅朋友可能唔知喎。
4: 係咯，咪就係咯。
2: 但我有用過電話亭嘅，我有噶。
4: 不如咁講啦，差唔多係等於你去一啲廁所嘅廁格裏邊，
2: 大少
4: 大少少，
2: 大少少，
4: 唔止兩，唔係唔細過兩個廁格。我未入過女廁，我唔知啊。但是應該男廁來說就是
3: 連埋部機計啊，
4: 連埋部機啊，
3: 連埋部機，即是那個
4: 過半啦，過半啦，過半啦，因為真的都幾逼的，因為那些設計其實是給你一個人或者兩個人去的，
2: 兩個人，
4: 但是我們那天是三個人，
3: 挺開心可以跟我們膊頭貼膊頭，
2: 我沒有試過跟兩位那麼 close 的，
4: 真的，我們通常都是這樣隔住在這個直播室裡面，
2: 通常在直播室我們都有少少距離，
4: 有少少距離的，那次真的我都回去都睡不到啊，
2: 是一个几特别的经验。
4: 几特别的经验啊。
2: 是啊。
4: 因为一来呢那个隔声呢又比较冇咁强劲啦隔得。因为头先我哋咪出去，
2: 我哋其实之后先，
4: 你
2: 喺
4: 出
2: 边
4: 叫嘅时候，系啊，
2: 因为 Gary 哥哥出咗去听下，究竟我同 Ruby 唱歌嘅时候，出边系咪听到咧？我哋之后先知，哇，其实原来系出边完全系听到我哋唱乜。
4: 因为好想，我好想即系去实测一下咧，究竟呢啲咁嘅房咧，系俾人哋练歌，真系如果你话好似你一个人入去练歌嘅时候咧，你好尽情咁唱嘅时候，出边啲人会唔会听到啊？
2: 嗯，
4: 即系如果你听到就有啲尴嘅，我自己觉得会有少少尴咯。
3: 但系我又想嗱，调翻转，我哋用一个专业嘅角度问翻阿哥哥呢条问题啦。嗱，就系、是、因为呢件事咧，就系、是、当我哋唱歌嘅时候对住个麦啦，其实因为佢有扬声器嘅关系咧，其实我哋系唔需要好大声。就其實已經
4: 視乎你個揚聲器佢同你個麥嘅距離，同埋你究竟有冇戴 headphone 咯。
3: 係啦，即係譬如我哋呢一個喺間迷你房度唱 K 嘅時候，其實佢係一個用 headphone， 即係點解我哋頭先個成個 set 聞聽唔到個背，唔係聽得好清楚。係
2: 啊，因為我哋嗰啲聲全部都喺個
3: headphone
2: 度
3: 出嘅，因為佢其實係想做到一個即係 silent KTV 即係靜音嘅狀態。
4: 但
3: 係
4: 你唱嘅時候，你會
3: 聽
4: 到自己 vocal 把聲噶嘛？
3: 係咯，
2: 聽到好清楚咯，係
3: 咯，
2: 係
3: 咯。
4: 可能佢有得 tune 嘅，不過我哋。實在
2: 時間關係
4: 啦，係啊，得嗰十五分鐘一次，
2: 十五分鐘
3: 嘅就係。咁就所以我就想以專業嘅歌手嘅角度去睇，平時我哋咪練歌都真係細細聲對住支麥，戴住 headphone， 跟住即係出邊街其實係唔需要好似嗰種盡興喧嘩嘅狀態嚟練歌。

0: 水嘅时候，其实可能出面房系咪听唔到咧？理论上，用一个练歌嘅角度去睇啫。
1: 咁、哦、有可能系、哦。
0: 系啦，因为我哋嗰日系真系
2: 我哋嗌爆，
1: 我哋激动少少啫，
2: 我哋嗌爆真系。
0: 系啦，即系如果系课真系大家想练歌嘅状态，其实可能真系未必出边街听到。
1: 但系你哋平时咧，你平时自己会唔会喺屋企都系会爆晒机咁样练啦？定系好似我哋上次咁样戴住个 headphone 细细声咁样？
0: 我系温柔咁练歌嘅，
2: 我唔会、啊，我系会惊隔篱屋听到、
1: 啊。即系你成日系唔会开机爆机嘅？
2: 唔会啊，不过以前都有细个，我系细个记得都有试。试过嘅，开住个 speaker， 跟住就唱歌都有嘅，但系就唔会唱得好大声咯，即系都系始终惊隔篱屋会听到。
1: 系、嗯，咁但系你哋自己，譬如话好似我哋嗰日咁样啦，喺间房仔里边啦，即系三个人啦，你哋有冇试过一个人曾经喺一啲咁密室，即系咁细嘅空间里边嘅？
0: 我好鍾意自己一個揸住支咪插住 headphone 喺屋企自己唱歌㗎。
1: OK。
0: 係呢個係我舒壓嘅狀態嚟嘅。
2: 我啊一個人嘅時候諗下先。我細個呢一個人唔係去廁所就一定係一個人啦。
0: 喂呀
1: 係。
0: 但係好多人鍾意喺廁所度唱歌㗎。
2: 唔係我唔係唱歌。我係一個人喺呢個密閉空間做啲咩呢，我係呢會攞啲樽啊，即係啲有時呢你會有啲 hand cream 啊，
1: 洗頭水啊，
2: 跟住你估我做咩，我坐咗喺個廁所度攞住呢個樽
1: 扮咪咁樣啊，真
2: 係我係反轉，冇錯，我係反轉支沐浴露，然後我就會讀佢啲成分。
0: 所以你咬字咁清晰就係咁樣嚟啦。
2: 冇錯，就因為我細細個坐喺廁所度讀成分表。
1: 哦，
2: 呢個就係我細細個嘅朗讀訓練。
1: O K 喎，咁你
0: O K 喎，真係。
1: 你喺呢個過程裏面你快樂嗎？
2: 我快樂啊！咁啊，
0: 所以佢本身佢係入血係要入呢一行㗎喇。
1: 係啊，用把聲嚟做嘢㗎嘛。
0: 係啊。
2: 我哋轉頭返嚟繼續有港式生活館啊，送俾大家有 Jenn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已经接获193户，即是 77.8% 宏福苑宏志阁业主签署并交会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超过政府早前设立超过 75% 的门槛，所以现在适用于宏福苑 A 至 G 座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会正式开放给宏志阁。房屋局会安排接受政府收购的宏志阁业主在10月15号或之前签署买卖协议。政府发言人说，宏志阁业主反应积极和正面，反映大部分业主认为政府提出的长远方案具吸引力，能够切实协助他们解决需要面对的种种不确定性和复杂问题，包括难以估计何时可以迁回居住，可能需要另聘承建商和管理公司，并承担高昂的维修费和管理费等。政府提出的方案让业主可以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 A 至 G 座，截至今日已经有一共1361户签署并交会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78.4%， 形容收购工作进度良好。特设销售计划的简楼先后次序将会按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第一批的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即是下星期二，第二批截止日期是8月31号。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就依据搞珠结果排列简楼次序。政府发言人提醒所有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都需要在8月31号或之前签署和交会接受建议收购，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房屋局正陆续协助已经签妥和交会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业主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宣布，为期两个月的柴油补贴计划将会在今个月29号夜晚11点59分届满之后如期结束。鉴于早前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油价短期走势未明，在参考各项因素之后，专责组推出的其中一项措施是在4月30号实施的补贴计划，让本地使用柴油的用户在购买柴油的时候可以获得每公升3元补贴，为期两个月。由于支援措施属于临时性和限期性，为免带来公共财政风险，专责组决定补贴计划将会预期在两个月期限届满之后结束。专责组会继续动态评估中东局势、燃料供应和价格，确保本港的能源供应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02点，跌374点，总成交金额306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9.2跌5.8。盈富基金23.12跌3.8，腾讯控股413.4跌8蚊，中芯国际80.15跌，啱啱转咗系80.1跌5.9，建滔积层板98.9跌5.3，建滔集团127.5跌2.2，长飞光纤光缆249.6跌38蚊，恒生中国企业76.54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360 点，跌3005点。港金报37,690 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7.56美元，卖出403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坏车啦，仍然系处理紧，有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比较挤塞嘅，龙尾去到 Megabox 同埋中九龙绕道出口。喺牛头角道啦，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真华道慢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另外喺港岛啦，湾仔嘅谢飞道亦都有水雾急收噶，去北角方向近住波斯富街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啦，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出口。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亦都比较繁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西隧出口。另外喺地面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另外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坚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威道湾仔方向龙尾黄隐书院，大坑道落去摩顿台啦，龙尾就喺丽德村道回旋处。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碧街。尖沙咀佐敦一带交通都繁忙噶，咁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过咗永安广场少少；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另外，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啦，跟住广东道都比较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绿林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至到窝打路道都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比较繁忙，龙尾定富街。新界区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马大桥车多。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仍然是有雨的，路面湿滑，记得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是某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3: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2: 系咯。
4: 唔係點解
2: 啊？唔係點解？
4: 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嗰間房咯。
2: 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2: 米克、
1: 杜文蔚、
5: 彪爺。

0: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1: 我是 Ruby 冯蓉蓉，
2: 我是 Ann 廖杏欣。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2: 繼續回來港式生活館，現時的氣溫是27度，相對濕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今日的下午5點鐘。咁呢呢排都天氣陰晴不定，最好都是留在室內聽住我們港式生活館，而家又送上大家最喜歡的明星試身室。
3: 試者終於來到第二關，一個燈光閃閃、香氣撲鼻、充滿未知力量的地方，這裡是給明星試驗最新奇的東西。究竟今集哪位明星會入來試新任務呢？
2: 明星試新室，看看你們頂不頂得順啲新東西先。
4: Hello， 我是 Paula 歐子林。
2: Hello Paula， 今次呢我會俾啲哇我有啲刺激嘅嘢你去試下嘅。
4: 好。
2: 係啦，俾啲聲你聽下先啊。
4: 呢個係零食嘅包裝聲喎。
2: 冇錯，
4: 我係最鍾意食零食嘅小朋友。
2: 但係你唔怕肥咩？
4: 因為我都真係會 keep 住計卡路里嘅，即係 intake 嗰啲，咁所以都 OK 嘅，係啦，食不時福。
2: 今次咧邀請你試少少嘅，所以我諗都唔會好影響你嗰個卡路里嘅計算嘅，係啦。咁而家咧就麻煩你咧合埋隻眼先，然後咧就打開雙手俾我，等我俾塊嘢你啊。首先聞一下佢先。
4: 哦，佢係香辣味嘅嘢。
5: 佢好似唔係平時食開嘅味，咦唔係喎 ，BBQ
2: 有冇啲好似暗戀嘅感覺？你而家望唔到塊薯片，究竟呢塊薯片嘅心意係點咧？
4: 究竟佢中唔中意我？
2: 係啦，究竟呢塊薯片中唔中意你咧？究竟呢塊薯片等唔等你咧？你而家食咗佢先。
4: 嗯，佢係帶有微微甜嘅辣味嘅薯片嚟嘅，但係我好似食過，但我完全估唔到佢係咩咯。是不是不是普通香港辣薯片的味道？
2: 不是香港買的，在外地買的。
4: 我估不到
2: 啊。你現在記住這個味道，我又再給另一款你試。
4: 好，
2: 那你給雙手我
4: 了。好。
5: 為什麼它是同一款來
2: 的？不是啊，你再試真一點吧。你不覺得它有些甜味嗎？剛
4: 才那個都甜的啊。
2: 這個是再甜一點的，你不吃不到一些朱古力味嗎？
5: 我吃多一次。
4: 咕咕咧，
2: 系啊，
4: 有咩？
2: 有种好似爱情嗰种甜甜地嘅朱古力，
4: 系咩？佢少少少少辣喎，都系。
2: 唉 ，Paula 真系太聪明啦，其实我真系呃你噶。其实呢一款同头先嗰一款咧系同一款薯片嚟嘅。
4: 哦，
2: 系有冇啲好似咧盲目嘅感觉咁啊？边一句系真咧？边一句系假咧？就好似相处都系咁样真真假假，你都唔知啊。
4: 我觉得系真系少少类似，因为咧你要估啊。你所有嘢都系要靠个估字，咁变咗呢个试薯片嘅环节咧，我就估极都估唔到究竟佢哋系唔系一样啊，定系或者系真系我食开嘅味道啊，我到而家都唔知咯，就好似嗰段爱情咁，我到而家都唔知佢知唔知我中意佢咯。
2: 咁我而家话俾你知咧，其实呢一款薯片咧系叫做辣皮蛋味薯片啊。
4: 哦，因为我就觉得有阵蛋味，但佢又唔似系普通蛋咯，原来佢系皮蛋味。
2: 系啊，你平时食嗰啲面线咧，有冇机会可能会嗌？炸酱啊，或者系啲酸辣皮蛋咧，
4: 我会
2: 就系类似呢一种味道咯。
4: 我系好中意食皮蛋，好中意食腩肉嗰啲，总之我系都系好中意食米线嘅。
2: 平时嘅话，可能同暧昧嘅对象啊，同暗恋嘅对象，如果出街嘅话咧，会唔会都系就好似呢个皮蛋薯片咁样啊？你是初初估不到它是什麼味道，吃下吃下相處下了才發現這個暗戀的對象好的一面或者是不好的一面呢，跟住之後就改觀了。
4: 我覺得我人都是比較上面是理想向少少的，因為呢我覺得人基本上真的會有很多好的面向，那變成我都比較終於去看一個人好的地方，那變成其實我覺得可能身邊的朋友好，新識的對象都好，我會比較 focus 在一個好的優點這樣咯。那所以如果出去的話呢，我會反而不會知道那個人對自己有沒有興趣，我就覺得啊，咁總之就係識個朋友咁樣出去玩、出去 hang out、出去食飯，我係唔會知道對方對自己有冇興趣嘅，除非係我自己本身已經對嗰個人有呢一個好感，小鹿亂撞，咁反而我就會特別緊張，就好留意對方好多唔同嘅舉動咯。
2: 咁就講翻你嘅歌曲啦，《樓梯等你》，係咪都係其實好似即係一個暗戀嘅對象，初初都係。慢慢等佢啊，靜觀其變，睇下佢點樣對自己呢，
4: 都講述咗就係我對呢一個暗戀對象其實都長達咗六年嘅 period 嘅。咁嗰陣時我係應該兩樣嘢都係做到嘅，就係、是、一邊亦都有繼續做佢嘅朋友啦，喺側邊即係成日都同佢傾下偈啊，即係知道佢可能最近嘅狀況啊，有啲乜嘢可能比賽我會睇啊。咁但係另外一方面，雖然我知道佢有比賽去睇，但係我就會偷偷地可能喺角落頭。又或者在边边位咁样就观察佢咯。
2: 咁最后尾系冇一齐定系
4: 冇噶冇噶，我哋冇一齐噶，对最后都完全冇一齐到嘅，系因为中间一段，因为其实六年咁长咧、嗯，中间有一段时段佢都有拍拖嘅，咁而佢拍拖嘅对象咧，亦都系我身边嘅朋友，咁变咗我就更加唔够胆去同佢去讲啦，又或者系同我身边嘅朋友讲话，其实我系中意佢嘅，因为我觉得咁啊，好似令到两边嘅朋友关系都有机会有影响咁样，
2: 同埋。讲咗出嚟咧，惊讲咗出嚟，可能冇咗两边朋友咯，
4: 好惊噶，系啊，都会噶，同埋就系觉得都，如果我都其实守候咗喺隔篱咁耐，你应该都会知啩咁嘅谂法，我都唔知道，我都唔知嗰阵时究竟佢系当系朋友啊，定其实我已经悄悄地成为咗兵长嘅角色咯，
2: 好 sad 啊，
4: 系啊，到而家都唔知道，因为嗰、那个男仔其实都喺学校系好受欢迎咁样，系、
2: 嗯、
4: 啊，咁变咗。我自己都驚嘅，就係覺得啊，可能我講完佢都未必接受我，咁所以最後就都係唔講啦。
2: 所以就默默等佢就算啦，係咪啊？
4: 係啊，
2: 我哋而家唔好等啦，即刻聽你首歌《樓梯等你》，有歐子林 Paula。

0: 聽過嘅有 Paula 歐子林嘅樓梯等你，嗯、哇！我覺得
1: 我好多謝阿 Paula，
0: 好犀利，等咗六年、
1: 啊，
0: 係
1: 啊，因為咧，因為佢呢一個嘅古仔咧，令到我哋咧喺聽佢啲歌嘅時候咧，我哋咪後咧，哇！我哋
0: 鬧交啊！
1: 咁又未至於鬧交，即係我哋係未試過咁熱鬧地討論一個話題啫，
0: 係啊，
1: 就係呢個等待嘅問題啊。
0: 等六年值唔值得
1: 呢？嗱，首先咧，戴咗头盔先，系啊，戴咗头盔先，呢啲全部都系自己个人意见嚟嘅啫。
0: 系，
1: 即系我自己觉得咧，我作为男仔，如果系我自己咧，我就一定唔会俾自己去等六年嘅，都唔 take action。嗯
0: 哦，
1: 即系我嘅谂法就系咁啦，即系六年，成个中学生涯都净系喺度默默咁样等待对方。但系头先啊 ，Ruby 系你好大反应嘅，
2: 唔系好多电影入边，
1: 唔好讲电影，讲咗你嘅睇法先。
2: 唔系啦，我自己觉得啦，唔系我系认同埋嘅，即系无论电影啊或者好多剧情啊所有嘢啦，都系会话有一啲人系可能做咗朋友或者认识远距离。認識或者永遠都喺個最佳位置咁樣咯，係啦，咁然後就即係佢哋。
1: 唔係咁你咧，你會唔會即係如果嗱頭先我表咗態啦，
0: 嗯，
1: 如果你作為你會唔會六年暗戀一
0: 個人？
1: 係咯，
2: 嗱，我就未試過，但係我唔排除，我只係
1: 點解咧？點解你會接受到咧？係咯，點解六年都唔 take action 嘅咧？
2: 唔係啊，其實我自己覺得係有陣時有啲人你係識咗之後，你會覺得其實佢幾好，但係可能未必適合喺埋一齊咯。情願你遠遠地喜歡佢，或者你情願同佢做朋友，朋友係永遠噶嘛。
1: 朋友係永遠啊！你呢個都講得幾好喎，朋友係永遠嘅。
2: 反而可能有陣時你哋兩個人做朋友嘅時候 OK， 但係當真係
1: 即
2: 係
1: 唔好去
2: 關係，
0: 又另一樣
1: 去開始一段嘅感情關係，咁就永遠都係保持一個最 pure 嘅朋友關係，就會係最好嘅。
2: 有達至上咯，係啊，
0: 但係你唔會想都佔
2: 有佢，
1: 係咯，你唔會 OK。咁我想問你哋會唔會係好唔可以話享受，亦都唔好話中意？你哋會唔會係？即係嗰個曖昧啊，即係所謂個曖昧過程，你又點睇啊？
0: 好耐冇試過，答你唔到。
1: 咁你可以回憶翻嘅。
0: 因為通常真係細嗰啲先會做嘅嘢，因為大咗咧就好現實嘅，即係會覺得我係嗰啲會take action take 咗先嘅。係
1: 啊，
0: 即係
1: 覺得行動派嘛，
0: 唔得。反而細個真係多啲曖昧嘅時間。
2: 細個咧，你反而可能有好多嘢冇經歷過咧，你樣樣嘢都讓佢發生。
0: 係啊，
2: 咁你就即係啲曖昧嘅關係，因為就係你大家可能喺度盲摸摸喺度蹉跎，咁所以先至有咁多啲。
1: 咁即係話人大咗之後經歷多咗，你就會覺得唔好嘥咁多時間，係咪先？
0: 唔好嘥時間啦，
2: 實際啲，唔係都可能有個曖昧嘅，即係你點樣都會要經歷呢個階段先可以同人哋進入個關係㗎嘛。咁嗰個曖昧嘅時間可能比起以前可能係縮短咗咯，同埋其實。某程度上啦，即係細個嗰啲可能係即係你讀書情況嘅時候，成班朋友嗰啲就要估下啊嘛。但係你到成人嘅出嚟 dating 嘅嗰個先嘅時候，一男一女直接行出街，咁你大家冇意思又做咩嘥咁多時間出去行，係咪先？
1: 唔係 OK， 即係你哋都係一個實際派嚟嘅，
0: 係大個咗係實際派，細個
1: 都
0: 曖昧過嘅。
1: 覺得係，即係我哋係即係你哋兩位女士就係、是。實際派覺得冇 feel 或者冇咩咧，就不如冇嘥時間出嚟，即係任何食飯或者 dating 都好啦。最緊要即係完全係隔住呢個曖昧嘅感覺嘅，係咪咁樣睇法？
0: 咁有時一男一女出街又唔代表有嘢嘅，又真係
1: 即
0: 係
1: 純粹食飯，純粹係朋友，即係好似頭先阿 Ruby 講，純粹係友誼嘅。OK。咁你哋對上嗰次曖昧係幾時啊？
2: 哇！你咁樣問人哋嘅，
0: 好耐
1: 唔係咁，你分享一下啲故仔啊嘛。有陣時啲聽眾都好中意聽。
0: 咁你拍拖之前都會有啲曖昧嘅時刻嘅，但係曖昧嘅時間咧係會隨住
1: 唔好俾佢太耐，
0: 唔係會隨住自己個年齡啊，即係越大咧個曖昧嘅時間會越短啊。以前曖昧可能係會真係可能 last 過一年咯，但係而家可能嗰幾個月你 feel 到對方，都冇乜反應，佢都好似唔係嗰回事，不如就算啦咁樣。
2: 嗱，我想話咧，我同我啲女士朋友咧，大家咧有商討過呢一個 topic 啦，我哋大家一致認同咧，就係3至4個月內咧就必須要確定關係嘅，係啦。但係咧，我調翻轉問過啲男士朋友咧，佢哋係覺得可以長達6個月嘅。
1: 你真係個曖昧期？
2: 係啊。即係佢哋覺得
1: 唔係，呢個可能你嗰啲朋友嘅人係
0: 咪關個歲數事咧？都會唔會咧？即係
1: 我哋
0: 呢個 age range 可能係
1: 即
0: 係
1: Gen C 啲 friend 嚟嘅，係咪？
2: 又未知 Gen C 嘅大少少咁樣
1: 咯，係
2: 啦。咁但係我自己即係我有問嘅，我話六個月會唔會太耐？跟住佢話，我話係咪你唔夠中意？佢話我唔排除呢個成分。
1: 哦，即係又係仲未確定啦，即係又話喺度等嘅過程啦。咁但係好似頭先個嘉賓咁樣，阿 Paula。六年，你減一半三年，你又
0: 點睇咧？三年都多啦，
1: 三年都多。
0: 曖昧講緊唔係一齊喎，
1: 唔係佢又唔係曖昧嘅，你聽佢嘅講法，佢係暗戀，即係話你哋細個或者咩嘅時候，有冇曾經試過暗戀多過一年啊？一年都好多噶喎，
2: 我唔使暗戀人噶。
1: 我知你係被暗戀噶嘛，係咪？
0: 明戀，
1: 明戀。即係我自己就唔會啦，我一定唔會俾自己咁，即係我後生嘅時候，我一定唔會俾自己係暗戀人哋咁長嘅時間咯。
0: 咁 你暗戀大概幾長？
1: 我唔會，我係行動派嚟㗎。即係如果我睇中咗係啱嘅話咧，我就唔會
0: 一日之內即刻表白。
1: 咁又冇咁誇張，你一日之內啊？
0: 真係試過？
1: 冇試過一日之內。
2: 都叫慢慢，即係可能嗰位同嗰個女士互動咗之後，跟住
0: 咁
2: 有個
0: 互動期㗎嘛，
2: 有啲粉紅色泡泡，哎呀呢、這個。
1: 唔係，我好相信我好相信有一句老土嘅說話咧，叫 love at first sight， 即係一見鍾情。係啦，我可能我比較老土啲啦。
2: 唔係啊，
1: 我係相信呢樣嘢嘅。
2: 好 typical 嘅心理學，因為男士門體，即係心理學嘅角度嘅話咧，就係男士門體，女士就係好多時係 first impression 嘅，但女士嘅感覺係要
1: 我之前
2: 慢
1: 慢
2: 煲
1: 噶嘛，但係有好多女士都有，我有啲朋友有啲女士都係。一見到好合眼緣啊，咁樣嘅，有陣時都會覺得
2: 會個取態會開，
0: 有時會錯嘅喎，合眼緣呢一樣嘢又係
1: 啊，合眼緣啫，但係未夾到人緣啊嘛，係咪先？合眼緣但未夾到人緣
2: 嘅嗰個故事，
1: 咦？不如分享一下，留翻下一次分享係嘛？
0: 好啊，咁我哋下星期一咧繼續有港式生活館嘅，下星期一咧阿勤同埋阿 Gary 哥哥咧請嚟音達人周小軍老師同我哋分享嘅，好啦。下个星期咧，继续见大家，收听我哋呢个港式生活馆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已经接获193户，即是 77.8% 的黄福苑黄志阁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超过政府早前设立超过 75% 的门槛，所以现时适用于黄福苑 A 至 G 座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会正式开放给黄志阁。房屋局会安排接受政府收购的黄志阁业主在10月15号或之前签署买卖协议。政府发言人说，黄志阁业主反应积极和正面，反映大部分业主认为政府提出的长远方案具吸引力，能够切实协助他们解决需要面对的种种不确定性和复杂问题，包括难以估计几时可以迁回居住，可能需要另聘承建商和管理公司，并承担高昂的维修费和管理费等。政府提出的方案让业主可以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政府公布大埔黄福苑 A 至 G 座，截至今日已经有共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78.4%， 形容收购工作进度良好。特设销售计划的简楼先后次序将会按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议定，第一批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即是下星期二，第二批截止日期是8月31号。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就依据搞珠结果排列简楼次序。政府发言人提醒所有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都需要在8月31号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房屋局正陆续协助已签妥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业主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个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到 31%， 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在140人大幅增加至到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架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和球员。足总表示，留意到执法部门的行动，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直与执法机构保持紧密沟通交流资讯，全面配合和协助相关调查，以打击假波和非法赌博行为。足总表示，由于案件仍在调查，不会评论个别人士或者相关细节。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更加录得大约70毫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五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84点，跌392点，总成交金额332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9.05元，跌5.9毫半；盈富基金23.08元，跌4.2毫；腾讯控股413.2元，跌8.2；中芯国际80.15元，跌5.8毫半；建滔积层板98.7毫半，跌5.4毫半；建滔集团126.6元，跌2.1；长飞光纤光缆250.8元，跌36.8；恒生中国企业76.42元，跌1.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52，瑞士法郎9.698，澳元5.401，加元5.524，新西兰元4.427，欧元8.928。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跌3,005点。港金报37,690元，升3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91美元，卖出402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宗喺湾仔嘅特别事故啦，由于发现危险石屎啦，湾仔道近住巴路士街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一带都比较车多，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喺长青公路系有紧急维修噶，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嘅中线系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牛头角道亦都有水管急修啦，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一带亦都系慢车。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仍然系排到接近儿童医院对开。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怡和大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建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湾位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系近住中环街市比较挤塞啦。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瑞士花园车多。咁上山嘅车龙比较长噶，排到真光中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分别排到漆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跟住加道里道车多。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跟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茶果岭道天后宫；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开源道回旋处，至到牛头角港铁站呢段断断续续繁忙。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喺面粉厂。新界区啦，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跟住消防局比较挤塞，龙尾青衣南桥；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啦，喺将军澳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跟住单车管一段亦都慢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0: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7: 贫穷线呢，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地方呢，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懂的。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9: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8: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9: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8: 动力飞射，
9: 主持
8: 林普斯、郭靖文。
10: Iris 叔，各位听众好。
11: Hello， 大家好，普斯你好啊。
10: Hey， 哇，今届嘅世界杯咧，真系进行到啊如火如荼啊。
11: 有冇睇先？
10: 诶，梗系有啦。咁啊，喂，好多波咧都令我，即系我想带首歌俾大家。
11: 系。
10: 点解咧？因为即系睇住今届世界杯嗰阵时嗰啲波咧，就令我勾起一啲嘅，即系可以话童年回忆啊。即係好似咧，以前即係細個，譬如睇卡通片啊，同啲朋友落街踢波啊，又或者一路成長去到青年期都好，咩都好啦，睇漫畫啊，聽一啲關於足球嘅歌啊，今屆嗰個嘅陣容啊，各樣咧係好勾起呢種回憶嘅。

0: 连阿叔都赞好。
1: 咁当中当然就包括咗我哋见到寻日有日本队就对瑞典啦。咁点解就话会諗起一啲嘅回忆呢？因为嚟緊日本呢就会喺32强大战巴西。呢啲呢就好有嗰种漫画嗰种嘅 feel 啊。
2: 係啊，咁啊即係呢啱啱即係我哋咪后都讲起呢，即係有两套嘅即係動漫或者卡通片呢，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呢，即係都幾即係特別我哋係足球員，即係都幾渴望啊一睇到又落去踢下波啊咁樣。咁啊聽聞你就係邊一套啊？
1: 其中一套啦，係啦。
2: 咁啊我呢即係小學嘅時候呢，即係大家如果有聽啊周國賢唱歌就知道黃金入球
1: 嗰個啦。而家就成日啊，譬如港隊嘅比賽咧，嗰啲即係現場歌都有播呢首啊。
2: 係啊，咁所以咧去到唔同年代咧，其實即係每個人都有一套，即係好似足球嘅。即係動漫又好啦，漫畫都好咧，都影響自己幾深嘅。
1: 係啊，咁我哋譬如睇波方面啦嚇，今日講一講，譬如今朝踢完嗰場日本對瑞典啦，呢一組 F 組咧，咁另一場就荷蘭就贏特尼西亞3-1啦，日本就同瑞典踢成1-1嘅。咁其實呢場波咧，我就除咗話日本隊佢哋嗰種嘅猜拳咧，都好有一啲即係漫畫足球嘅風格之外咧，我哋都想講下咧，其實我哋節目之前咧，可能大家都有聽過㗎啦。有提過呢個嘅最佳第三名啊，嗰個嘅計算方法啊，或者啲形勢點樣睇法啊？今日我都想講下呢場波其實踢到尾段咧，嗰個最佳第三名呢樣嘢咧，係開始個影響係浮面啊。因為咧，其實呢場波如果瑞典假如輸嘅話咧，佢係得翻3分咧就好危嘅。但係而家和咗又唔同，和咗係直接係確認到出線嘅，佢可以係成為其中一支最佳第三名嘅。日本方面亦都係啊，日本咧如果佢唔想次名，想爭首名嘅話咧，你如果尾段想繼續攻瑞典嘅話咧，你入一球又唔夠喎，即係如果計計數嚇，即係你係要再入多少少波咧，先至可以係超越到荷蘭。咁所以日本去到最尾嗰個戰局方面啊，其實大家對大家都好似點講啊，有少少進退失據啦，好似唔攻又好啲咁樣，我就覺得有個咁嘅形勢喺度啊。
2: 你問我咧，即係當然最著數就係瑞典啦，即係和咗之後，咁啊，因為攞住個4分咧比較穩陣啲，因為咧而家望落咧，即係最佳第三名上咧，其實都幾多咧，暫時排喺第三位球隊得3分或者2分，咁啊變相咧，即係暫時呢一刻，如果你攞到4分排咗喺第三名嘅話，我想即系12队里边拣8队咧，即系都几大机会有，系啦咁样。咁啊，即系好似譬如我哋啱啱即系前两日讲啊，即系韩国咁样啦。咁啊，暂时都系得3分嘅时候，其实个命运咧就交咗俾人哋啊嘛，即系我哋话系啦，即系唔系自己决定进唔进到级。咁啊，变相咧即系。所以1-1呢個比數嚟講咧，即係對瑞典就係最舒服或者最著數嚇。
1: 咁啊，所以呢場波咧，兩隊最尾咧又唔可以話佢真係好消極啦，又唔係，佢哋都有攻勢，但係咧就似乎咧就唔會話好著急咁樣去攻，因為1-1咧對於大家嚟講都係一個不錯嘅戰果。
2: 咁但係日本對巴西點睇？
1: 話呢場波咧，我就真係都唔知點好啊！老老實實，我就支持巴西啊，即係成長。咁但係咧，你見到日本嗰種咁熱血啊，或者嗰種踢法咧，嗰個進步啊，各方面咧，你又真係都好賞心悦目嘅。而且好坦白講咧，如果以我嚟計咧，我覺得今屆咧日本啲猜拳好睇過巴西好多添。
2: 都係嘅，咁啊，同埋即係你望落咧，即係睇多幾場，即係由佢上屆開始咧，即係好亮麗嘅成績啦，咁啊變相去到今屆，睇佢小組賽裏面咧，即係我覺得係一班球員再成熟啲，同埋我覺得嗰個挑戰嗰個信心，我覺得再大啲，即係好似感覺就係、是、好似真係嗰套動漫咁樣，冇嘢好驚啊！即係你落到場吹咗哨子就嚟了啦。
1: 真正嘅比賽而家先開始啊！咁啊，所以就呢場波咧就好期待啊！好坦白講，因為咧日本嘅踢法咧，大家都知道日本足球咧其實都好深受巴西影響嘅，即係佢哋又有啲巴西外援啊，佢哋自己嘅 lead 裏邊等等啦，咁啊。其實我覺得咧，佢一路都係一支可以話亞洲嘅巴西嚇，咁但係咧，而家咧我就覺得今屆咧，甚至乎佢係比巴西更加巴西，即係佢哋嘅踢法啦。今屆嘅巴西咧就比較歐陸式啊，或者其實有時咧都比較悶嘅，我覺得。咁啊，巴西咧我就覺得要睇下佢哋嗰個陣容咧，睇下點執整啦。
2: 不過咧，即係。除了場裏面的球員之外咧，最近都講得比較多的就是嚟睇波的一班以前的即球員啊，即係講緊阿朗拿甸奴啊、朗拿度啊，即大家都話，而家佢哋內踢都可能贏啊，即可能係咁樣。
1: 係咁啊，咦？ 聽講你花名都係叫巴西喎。
2: 係啊。
1: 咁喂，其實咧巴西我就覺得佢哋有兩樣嘢要睇嘅，一個咧就右閘位而家比較弱啲，因為得丹尼魯一個啦。咁始終之前即係有賽嘅時候傷咗阿韋士利咧，就冇咗一個出擊右閘。咁佢補選嗰個又唔係右閘嚟嘅，咁變咗呢個位咧，你依家見到呢兩場都用丹尼魯咧，咁就萬一佢有啲咩傷嘅話咧，亦都有啲麻煩，而且佢亦都唔係一個出擊力好強嘅右閘啊。另外就係中場方面嗰個活力咧，始終爭咁啲啦。如果拍住日本隊一啲即係喺前場逼搶，我哋琴日見到日本隊一失咗波咧喺前場，即係今朝啊喺前場嗰度咧搶翻個波嗰個效率咧好高嘅，所以巴西咧喺呢方面亦都要提防一啲啦。
2: 冇錯，不過你問我咧就即係當然，雖然即係尼馬上場就踢十零廿分鐘啦，咁啊，但係咧即係大家都好明顯見到就係、是。當佢換入個球場度嘅時候，即係一班巴西嘅球迷到底有幾愛戴呢一位？雖然成日俾人鬧，即係喺其他國家俾人鬧啦，但係去到自己國家嘅時候都係非常之愛戴嘅一位球員。
1: 咁啊，深受尊重，
2: 都期待佢。可能是即最后一届的世界杯会有什么表现，
1: 他都可能是一个变数，即是一个改变战局的变数，因为始终是一个大赛球员。咁暂时见他的伤似乎就没什么问题，但是斩死球方面也都有他的质素在这里。咁我们又讲下其他的波，咁譬如德国呢，咁出强阵之下呢其实已经确认了出线，但是最后一场小组赛出强阵之下呢都反而输了比厄瓜多尔。
2: 咁即是望落即是新闻一出呢，知不知道大家的标题摆在哪里呢？即是摆在明明出咗線啦，但係場波完咗咧，德國嘅球員就非常之傷心
1: 啊，有啲唔開心啊。
2: 係啊，
1: 咁啊，呢場波又真係會唔開心係理解嘅嚇，因為咧同埋大家要留意咧，就係話佢哋嘅一代門神阿紐亞咧，今屆咧就專登復出嚇，即係喺國家隊嗰度出山啦嚇，再次把關啦。咁但係咧，其實佢依家個水準咧，好坦白講麻麻地啫，即係比起佢當 fit 嘅時候啊。
2: 因為大家都見到，即係可能有啲爭議，就係我輸緊2-1嗰球啦，即係明明啊，到底可唔可以出嚟抱實個波咧？咁啊，最後俾人快腳篤入，其實都有啲責任嘅。
1: 嗰個時間上啊，
2: 係
1: 啦，咁啊，睇下紐亞嚟緊會唔會打翻好少少啦。咁啊，另外咧見到亦都有啲爭起波啊，所謂嚇土耳其咧就即係出咗局噶啦。咁啊，但係咧喺最後呢場比賽咧啊，即係賞心悅目，有幾球波都反而咧贏咗呢個美國3-2啊。
2: 咁啊，亦都即係美國先打開紀錄啦，即係都定得好靚㗎啦，即係門前。但係呢即係你問我呢就覺得即係場波一日未完呢。即係我覺得有時都係因為我已經出咗局啦，冇乜壓力嘅時候，其實咧反而土耳其咧就踢得好啲啊。
1: 係啊，放開咗嚟踢啊，如果早兩場都係咁就好啦，嗬。係好啦，咁啊跟住咧嚟緊呢個環節咧，我哋嘅同事咧都有提及過嚇呢場波㗎。另外咧，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呢個 football 同埋呢個 soccer， 即係嗰個命名上嘅一啲嘅話題。我哋聽下呢個世界盃奇人張師查波經啊。
0: 一個口水多過茶嘅老球迷阿蘇。
3: 一个鍾意飲茶嘅斜杠族張師阿朗，
0: 齊齊搭台講波。
4: 世界杯
0: 奇人張師茶波經。
5: 喂喂喂，師朗仔，哎呀，見到你就啱啦，喂，過嚟坐，過嚟坐，過嚟坐。
6: 嗰边有台，唔使搭台啦。
5: 哎呀，过嚟啦！
6: 嗌人大型欺凌现场啊！
5: 欺咩凌啊？系喂，阿叔有嘢想问你啊！头先咧，我喺商场睇波，睇到咧美国对土耳其嗰场，今日有个外国人啦吓，睇佢个样咧，应该系支持美国队嘅。咁我走过去同佢讲 ，USA football good good 咁。佢好激动咁同我讲 ，no no no no no， 跟住唔知讲乜咁，阿叔就鸡咁脚走啦吓。喂，我又讲错咩吓？
6: 我谂咧，佢应该系指 football 同 soccer 嘅分别啦。
5: 吓、啊，即系乜嘢啊？
6: 足球喺世界唔同国家嘅叫法都有分两种，欧洲、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大部分国家都系用 football 嘅，但系喺北美。澳洲就会叫 soccer 啦。
5: 吓，系嘅咩？
6: 因为欧洲特别系英国，大家都公认系现代足球嘅发源地。英文直接用 football 去指呢种用脚踢嘅球类，应该都好 make sense 啊。亦都随住英国海外殖民帝国嘅发展，足球运动都传到去世界各地啦。
5: 喂，咁美国以前好似都系英国殖民地，但系都唔系叫 football。
6: 其实 soccer 呢个词语咧都系源自英国嘅。1863年，英格兰成立足球协会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所以当时英国就将足球称做 Association Football， 将榄球咧就叫做 Rugby Football。后来语言演变加上口语化，就将 Rugby Football 叫做 Rugger。Association football 咧就叫咗做 soccer 啦。
5: 但陈先，你又话英国系叫 football 嘅？
6: 英国以前都系叫 soccer 嘅，咁所以传到去美国、澳洲嗰阵咧，当地都系叫做 soccer 噶。而且喺美国 ，football 呢个词语已经俾我哋今日叫嘅美式足球用咗，所以佢哋咪沿用 soccer 咯。而英国咧，好似喺20世纪中后期先至逐渐用翻 football 去到而家噶。
5: 哦，原来系咁
6: 啊！阿叔，我终于明白你平时讲足球历史嗰个 feel 啦。原来系咁讲啲对方唔知嘅嘢，咁爽噶！
5: 咩咩咩吓？你又同嗰个老外一样，哈阿叔英文唔好啊！依家嚟到你欺凌我啦，系嘛？
6: 唔系虾你，你头先同个美国球迷讲 football， 我估佢系想话你知，佢哋叫开足球做 soccer 啫。
5: 叫咩都好啦，今届美国队咧都好叻仔噶啦，我觉得分组赛两胜一负，喂，啱啱嗰场咧都系去到保时97分钟先至输最后嗰一球，不过咧可以守命出线我都吓。
6: 土耳其其实今届都踢得唔算差嘅。头两场射门加埋有成62次，结果一球都入唔到，两连败提早出局。今场就变咗例行公事，但系咧佢哋斗志旺盛，攻到最后一秒再入第三球，最终就赢3-2。
5: 知耻近乎勇啊！吓，国家代表队就系要同国民交代噶嘛，你知啊，土耳其嗰啲球迷出名热情噶啦嘛。
6: 国叔。你睇下隔篱台有个外国人嚟饮茶，会唔会？
5: 会啊会啊会啊会啊，咪就系佢咯。头先捞捞捞我嗰、那个嗰、那个外国人咪就系佢咯。
6: 哦，我知点解佢会捞你啦，唔系因为你讲 football 啊，系因为你讲 USA good good 啊。你睇下佢个背囊
5: 啊，又考阿叔英文咩 ？T U 唔系，真系点解啊？
6: Turkey 啊，即系土耳其啊，人哋土耳其球迷嚟噶，出咗局你仲同人讲 USA good good，你知土耳其啲球迷出名热情噶啦，佢网管过嚟啦又，
5: 嗱嗱嗱埋单走啦，拜拜拜拜。
1: 咁啊，听完呢个环节之后咧，我哋又预告一下啊，今晚同听朝有啲咩赛程咧？
2: 好啊，咁啊，先讲下今晚深夜嘅3点啊，就有 I 组嘅赛程啊。
1: 系
2: 呢场就好睇啦。咁啊，挪威就会对住法国啊，咁即系话夏兰特就要大战麦巴比啦。
1: 两代当代球星啊，两位啊。
2: 冇错，咁啊，另一边就有塞内加尔对住伊拉克。

0: 聽聞，即係頭嗰兩場就表現就唔係太好、
1: 一般般啦、真係。
0: 咁啊，仲有11點有咩賽事啊，普斯？
1: 咁啊咧就有呢個埃及對呢個伊朗啦。咁啊，另一邊咧就有呢個嘅新西蘭對比利時。比利時咧亦都係好坦白講啦，理論上佢係呢組裏邊比較強嘅一隊，但係咧暫時踢咗兩場波咧，我覺得亦都係即係已經冇咗佢哋黃金一代嗰個最 top 嗰個水準喺度啊。
0: 係啊，咁啊講完之後咧，即係啱啱就講你夏蘭特呢個名啦，即係點解無啦啦再講起咧？因為咧即係聽聞啊，都係傳嘅啫。咁啊傳皇家馬德里就出手啊，2億歐元睇下可唔可以買到佢翻嚟？
1: 呢個就真係而家隻手可熱，而且你見到今屆世界盃咧，挪威都真係好靠佢嚇，亦都有表現嘅。咁所以話哇，如果佢去埋皇馬真係哇唔得掂。
0: 冇錯，咁啊因為即係咁啱，即係其實好後生，即係你問我25歲就大把時間去踢啦，即係兩屆 C 朗都踢到40多歲啦，係咪
1: ？C 朗咪犀利啊，四字頭都仲有波入啊！
0: 今屆就入咗4球啦，即係夏蘭特。咁啊，所以咧，即係原本咧，佢同曼城嘅合約咧就去到2033年啊。咁啊，所以咧，如果要叫走佢咧，就你問我。唔係容易嘅，即係首先你又要買斷佢啦，咁啊又要再畀錢個球會啦，就再同佢傾下價啦，最少都講緊呢傳開去呢就話要2億歐元。
1: 嘩，咁啊亦都睇下，當然要睇下你依家皇馬譬如陣中雲尼蘇斯啦，巴西今屆踢得亦都會比較對版嘅一位球星啦，睇下嚟緊又留唔留得住呢位即係當打嘅球星啦。咁啊皇馬即係出咗名銀河藍隊球星即係星光熠熠㗎啦，睇下嚟緊又有冇咩變動啦。
0: 不過你問我呢，即係成個世界盃呢就係俾球員展現佢自己嘅實力，
1: 係
0: 咁啊！嚟緊轉會窗又會開啦，咁啊，到底邊啲球員，特別亞洲嘅球員可以因為呢一個世界盃去到歐洲立足咧？即係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緊要嘅機會。
1: 睇下會唔會喺呢個世界盃裏邊有啲表現而爭取到啊？
0: 冇錯，
1: 即係別人嘅目光啊！好，我哋轉頭翻嚟咧，再講下其他體育消息啊。
2: 林普斯、郭靖文，動力飛車。
1: 系 Iris 啊，咁啊，我哋又讲下网球方面啦。
0: 好啊，即系讲紧咧 WTA 250啦，伊斯特本嘅公开赛啊，咁啊，亦都被视为温布莱嘅热身赛，温布顿嘅网球热身赛之一。
1: 冇错啦，咁啊，因为依家大家都知道咧，就进入咗呢个草地嘅即系赛季啦，咁啊，亦都有大家最。焦點啊，當然就係大滿貫之一嘅温布頓啦嚇。咁啊，依家伊斯特本嘅呢個比賽咧，咁啊，港隊嘅即係我哋香港球手啦嚇，張偉桓啦，就即係火拍呢個嘅印尼球手咧，曾麗美咧就出現呢個累傷噶嚇。
0: 冇錯，咁啊，即係上個月就歷史性打入咗呢個16強。
1: 係啦，就拍住另一位球手啦，就係阿域啦。咁啊，但係可惜咧，今次咧喺呢個比賽咧就輸咗波。咁對住荷蘭同埋英格蘭嘅一個組合呢，咁結果呢打到第三盤呢就搶10嘅細分之下呢就輸7-10嘅，就無緣4強啊。咁另外呢呢、這個三項鐵人方面呢 ,Iris, 咁港隊呢亦都即係焦點呢當然就放喺嚟緊嘅名古亞運啦，咁即係名單亦都有啦吧。
0: 冇錯，咁早前喺亞洲三項鐵人超短距離錦標賽男子精英組奪得銅牌嘅即係奥斯卡就有入选啦，咁另外两位嘅港将咧，即系黄子韬同埋罗敬斌咧，都要攞到呢个入场券。咁女仔有啲咩人选啊？
1: 女仔方面咧就包括咗呢个彭思雅啦，同埋咧就系韦琪同埋韦提两位啦吓。咁就所以咧今次咧就三王铁人，咁其实三王铁人咧喺港队嚟讲咧都系一个传统嚟讲啊，即系喺亚运咧都系一个可以争奖牌嘅一个项目嚟噶吓。
0: 冇错，咁所以咧9月20、21號咧就可以睇到佢哋嘅表演啦。
1: 咁係啦，咁睇下到時有冇好消息啦，咁今日時間呢又差唔多啦，我哋又同大家講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公布为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用户，将会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五成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而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合资格住宅客户在这段期间将会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

0: 購，預計今次回購總額大約是8000萬至9000萬。中電話希望能夠減輕基層家庭因為燃料價格波動帶來的生活壓力。另外，港燈亦都宣布今年8月至10月期間連續3個月為每月用電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戶提供每月每度電8仙的特別電費補助，期望有助減輕市民在能源開支方面的負擔。政府在憲報刊登北環線支線香港段的相關鐵路方案，北環線支線將會設3個新鐵路站，包括位於新田科技城的洲頭和河套地區2個新鐵路站，以及深圳段在新皇崗口岸設置的1個新鐵路站。投入服務之後，往來錦上路和古洞以及新田和新皇崗口岸的行程預計分別只需要大約12分鐘和11分鐘。政府發言人說，北環線項目是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的重要運輸基建，配合國家155規劃綱要提出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促進軌道交通協同發展，並釋放北都發展潛力。港鐵表示，將會全力配合政府完成工程展開前的法定程序，現正全力推進北環線支線的詳細規劃和設計，以及環境影響評估等。委內瑞拉強烈地震增加至超過200人死亡，4300人受傷。中方證實至少2個中國公民在地震中遇難。多國的救援隊正陸續抵達，救援人員加緊把握黃金時間，在倒塌的建築物瓦礫中搜尋生還者。大批民眾因為擔心餘震，星期四凌晨起選擇在街頭或者車入面過夜。代總統羅德里格斯說，政府正是和私人公司合作調集重型設備，加快救援速度。一個由反對派領袖創建用於追蹤失蹤人員的網站顯示，已經有超過46000人下落不明。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個人社交平台說，美國隨時準備並且能夠提供幫助。國務卿魯比奧表示，華盛頓將會派遣救援隊，五角大樓將會協助後勤工作，並為加拉加斯受損的機場提供支援。當局又承諾提供1億5000萬美元援助。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部分地區的雨勢較大。明日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驟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671点，跌405点，总成交金额34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9.5元，跌5.5元。盈富基金23.08元，跌4.2元。腾讯控股411.8元，跌9.6元。中芯国际80元，跌6元。建滔积层板98.5元，跌5.6元。建滔集团126.4元，跌2.3元。长飞光纤光缆250.6元，跌37元。恒生中国企业76.38元，跌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欧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跌3005点。港金报37690元，升3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2.54美元，卖出4033.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长青公路嘅紧急维修，仲系进行紧。去机场方向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嘅中线系封闭咗。而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实施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去机场方向嘅车龙排到去长青桥嘅桥面。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嘅慢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另外港岛方面啊，湾仔因为发现石屎剥落，湾仔道近住巴路市街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一带嘅交通啦系相当繁忙噶。其中菲林明道南行嘅龙尾排到去接近会展中心。另外湾仔谢飞道是有水务急收，去北角方向近波斯富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都排到去接近维园道。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就是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观塘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方向比较多车，龙尾近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官涌。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至到龙日村这一段比较车多。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之外，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的。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湾仔道现场的事故已经是处理好，就是湾仔较早时因为发现石屎剥落，湾仔道近住巴路市街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已经取消了了，回复返正常的交通情况，一带是比较繁忙，车龙有待消散。在九龙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窝打路道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的。还有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分域街亦都是有意外。主要就是新鸿基中心至到演艺学院比较多车，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登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上集。
4: 咩事搵得我咁急啊？
5: 我想去作个福，许个愿。
3: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最近成日都去到紫砂铺搵老板娘江丽媛，究竟佢哋倾啲咩呢？
5: 唉，我呢个年纪梗系求姻缘啦。
3: 又有啲咩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41。我们转头会找来啦，嘉宾就是梁伟文 ,Y 文，会跟他谈下个市况，以及是市传 OpenAI 推迟上市，计划推迟上市又会带来什么的涟漪效应呢？陈间都会找 Y 文一起谈下。看回港股啦，今日全日收市最终埋单跌了405点，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2,671点，跌幅咧就系跌咗大约1.8%嘅，而最低嘅时候咧去到22,518点，跌咗接近560点嘅，咁都创咗咧超过一年新低。主板成交额就有3,421亿，而其他嘅分类指数、科技指数方面咧就收报4,255点，跌咗超过3%。全个礼拜嚟计嘅话咧，恒指咧就都跌咗超过半成啊！科指亦都跌咗超过7.5%，而科指更加系今日咧触及嘅日低啦，去到4,229点，创咗大约5.5个月嘅低位嘅。蓝筹股入边表现最差嘅啦，由朝头早去到下昼时段都系佢啊，就系信宇光学科技啊，全日跌咗就超过9%，收市咧就企翻喺60蚊楼上，收报60.9。中芯国际就跌咗超过6.9%嘅，阿里巴巴跌咗接近6%，中人寿亦都跌咗超过5%。呢几只都系啦跌幅较大嘅蓝筹股，蓝筹股逆市上升嘅有极兔速递升得最多，升咗咧就接近4.6%，网易亦都系逆市升咗超过3%，周大福、普普马特咁啊，部分嘅消费股啦、内需股啦，亦都系有个靠稳噶。咁而中电信啊、电信股咧，亦都系有一个嘅逆市向上嘅。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 XLE 南方海力士157蚊，跌咗接近14%，最低嘅时候去到144.4。南方恒生科技4.18跌咗超过3%，阿里巴巴89.5跌咗接近6%，盈富基金23.08跌咗接近2%，腾讯控股411.8跌咗超过2%。中芯国际80蚊跌咗接近7%， 建滔积层板98.5毫半跌咗超过半成，建滔集团126.4跌咗接近2%，长飞光纤光缆250.6系跌咗接近13%，恒生中国企业76.38就跌咗2%，然后数下一啲变动比较大啲，亦都有排喺第13位嘅智普啊，收市系报2046元，跌咗接近13%。XLE 南三星176.35就跌咗超过10%，而新上市嘅深奇微装收市系报515元，比起超股价升咗超过76%。新上市嘅盛邦股份亦都升咗25%啊，收市系报125.3噶。咁啊，数股份嚟到呢度啦，咁啊，电话旁边嘅嘉宾有证监会持牌人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你好啊，威文。
8: 你好啊，方嘉莉。
1: 港股咧见到今日啦，即系最多嘅时候，曾经都下市去到22,500点嘅水平。同一时间咧，其实系咪都即系呢个跌势受住区内嘅股市影响咧？嗱，有啲人就觉得今日咧都可以算系黑色星期五啊，因为区内嘅股市嘅下挫咧，可以数到咧，即系韩股嘅跌幅咧，都曾经跌到去9%，触发熔断，收市都跌咗接近6%。日股、台股亦都分别咧，都系啊，夹埋两个股份都跌咗咧，系即系日股啊，就跌咗超过4%，台股就跌咗接近4%，韩股跌得最多啦。咁其实系咪睇一个黑色星期五出现咗咧？港股系受到拖累咧？
8: 其实我谂，当然即系今日我哋即系难听啲咁讲啦，港股跌都跌得底啲咧，咪外围都跟住跌啦。咁但系我谂即系今日系咪一个黑色星期五，就睇翻欧洲啦，或者美国方面嗰个市况啦。咁当然我谂即系市场有啲担心或者忧虑系即系出现紧嘅。其实琴晚方面咧，美国嘅业绩其实一路都托住个美股或者托住啲半导体嘅股价。咁但系琴日见到即系喺美股即使见得到啲即系半导体升紧当中啦，其实有啲咧其实都见到阴阴下咧。其實升少咗嘅，咁其實背後咧都係擔心就係話，琴日出咗一啲即係通脹數據啦，咁見得到個通脹方面都繼續係有啲升温啦，咁所以我諗市場都應該有啲擔心咧，就係話通脹會令到聯儲局加息嘅機會再進一步增加啦，從而令到就係一啲科技類啊，一啲即係高估值嘅股份啊，可能即係需要即係有啲受壓，或者可能個估值上邊咧可能有啲重新盤算嘅一個情況啦。咁當然去到今日就有新消息出啦，就係講 OpenAI 方面啦。可能會延遲呢個上市啦，咁當然本身延遲就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嘅，不過市場就會憂慮啦。呢個延遲背後嘅原因係咪市場冇足夠嘅投資者去願意用一個高嘅股值同佢埋單呢？咁如果係嘅，咁呢個就市場會擔心啦，即係代表一眾一啲即係半導體股啊，眾嘅科技股，尤其是好高股值嘅股份咧，市場或者投資者係咪仲願意俾咁高嘅股值咧？咁樣，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憂慮，如果係繼續發酵嘅，咁當然對即係全球股市嚟講。可能都要小心啦，尤其是啲科技类啊、半导体类啊，可能会重新未必话要完全洗牌咁夸张嘅，咁但系会唔会重新再计算过呢个位置系咪合理？仲有冇再追嘅空间咧？咁可能呢方面咧就会令到即系部分一啲半导体啊、科技类啊，可能会有啲短期手压都唔出奇嘅。
1: 但港股咧见到都连日都创咗超过一年嘅新低啦，去到22,500点呢个水平啊。你预计翻咧，即系首先你觉得咧今日嗰个跌势嚟讲嘅话咧，算唔算急啦？二来就系你预计咧短期之内港股再向下嗰个下望嗰个空间去到边度先有较大支持咧？
8: 其实我谂系急嘅，因为我谂即系连续几日都讲紧即系几百点嘅跌幅啦，咁同埋你见到一啲个别嘅股份啦，其实嗰个急跌嘅情况都几明显，例如阿里巴巴咁样啦，好短期之内啦，讲紧有两成甚至超过两成嘅一个跌幅喺度啦。咁我谂即系市场对一啲即系中国相关嘅科技股啦，我谂就即系突然间好似有个好大嘅沽压存在啦，亦都突然间觉得有好多负面嘅一啲即系睇法存在啦。咁当然即系我就觉得喺个基本面上面，佢哋就唔算话短期之内。有好大嘅改變嘅，咁但係即係就算美國咁好啦，你見到科技出紅入邊一啲例如話微軟啊、Alphabet 啦、講緊 Meta 嗰啲都係俾人沽噶啦，咁我諗個市場就係擔心緊咧，就係呢啲科技巨企啦，其實喺過一年或者更加早嘅時間啦，都不斷大量咁咧花好多錢啦去發展一個人工智能啦，咁暫時嚟講其實都未算話真係做到一個好明顯嘅變現嘅，咁所以我諗市場間唔中就會走出嚟會擔心呢啲科技巨企不斷咁使錢嘅時候。 時候，最終係咪可以賺得翻咧？咁如果賺唔翻嘅時候，咁佢哋嗰個即係將來嗰個收入盈利方面，會唔會有個明顯嘅受壓咧？咁同埋始終都會擔心就係話其他嗰啲 AI 嘅新貴出現咗嘅時候，會唔會取代咗佢哋，會威脅咗佢哋而家嗰個即係傳統業務嗰個地位啦？咁我諗兩者夾擊之下咧，令到市場對一啲即係比較傳統少少嘅科技類咧，其實就即係好似憂慮增加咗好多咁樣咯。咁對於港股嚟講，就特別受到傷害嘅，因為喺個指數入邊咧，就係正正佢哋嗰個即係權重係比較高，咁所以變相當佢哋受壓比較明顯嘅時候咧，連個指數亦都會受壓比較明顯啦。咁所以你問短期會唔會有啲咩位置會比較信心可以有支持？我諗暫時嚟講都唔會擺個位置喺度啦，因為始終第一如果外圍好似頭先所講真係出現一波比較明顯啲個股值再重新再量度或者重新洗牌嘅時候，咁當科技全球科技股都要跌嘅時候，咁香港都要跟嘅，咁所以都要小心咯。即使你話呢一刻好似好平，去到兩萬三樓下，甚至去到兩萬兩千五，咁但亦都要留意咧，因為上年其實兩萬兩千五就唔算低位嚟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只係我哋習慣咗恆指去到兩萬五樓上，甚至試過兩萬八，咁所以而家落翻兩萬兩千幾就覺得好平。咁但係如果你睇翻2025年咧，其實好多時間其實都喺兩萬兩千五附近嘅，甚至低過兩萬兩千五嘅時間都幾多下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啲位置暫時我就覺得唔係話一個已經係大平賣，真係即係要大幅去入市嘅一個時間。
1: 同埋頭先咧都有講到咧，就係OpenAI 啊，因為市傳咧佢就會延遲上市啦。據報就話佢考慮咧，即係可能延遲去到明年。咁啲顧問建議佢咧，即係其實有兩個選擇，一係咧你就等到明年啦，就用10,000亿美元嘅估值上市；再唔係嘅話，你如果要而家上咧，就降低個估值啊，目標估值咧，咁你先至可以快啲推進到個 IPO 進程。其實 OpenAI 咧就喺今個月嘅時候都有講到啊，向美國嗰邊啊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咗个 IPO 文件啊，用保密嘅方式去做啊，本身就争取咧喺今年嘅秋季上市。嗱咁今年咧，大家本身都预期咗咧，就好多大只嘅美国嘅科技公司咧系上市啦。SpaceX 我哋见到啦，上市嘅头段嘅时候系升得好急嘅，咁但系咧就亦都出现过咧系大幅回吐。唔知咧算唔算话对于 Wyman 嚟讲有冇大跌眼镜咧？曾经嘅跌幅都有成一成几。嗱呢两日咧就见啊 SpaceX 咧就个别发展啦，但系个波幅就收窄咗好多噶啦，去翻150几美元嘅水平嗰度嘅。SpaceX 系咪真系有影响到 OpenAI 嘅上市进程咧？
8: 我諗絕對有影響嘅，咁當然個最大影響就係你頭先一開始所講啦，就係話究竟個市值點樣拿捏啦。咁如果你話即係佢仍然要即係堅持要10,000亿呢個市值嘅，咁我諗即係好似傳聞一樣啦，啲投行可能就未必好有信心啦。咁呢個都係正正一開始所講啦，就係個市場係咪冇足夠嘅投資者去支持一個咁高估值嘅公司去上市啦？咁如果係嘅，咁市場就會擔心啦，即係投資者都嫌貴啦。咁會唔會對其他已經上咗市嘅科技公司都會嫌貴咧？如果是的，那自然就即是再升他们空间就会少了啦，到回转头就是他们出现调整那个风险就会增加啦。那我想这个就是今天这个就是 OpenAI 延迟上市的消息啦，对股市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影响啦。因为实际上就应该运作上面没有影响的， OpenAI 今年都在私人市场集资了很多钱的啦，他暂时来讲应该都足够去支持他的运作的。那当然个问题在 OpenAI 本身就是你要博下一年的市况会不会好返啦，或者就是博下一年究竟佢自己個業務係咪會有更加好嘅增長，令到大家覺得佢值呢個價錢啦？咁但係呢個就純粹 OpenAI 嘅問題啦。對於整個大市，基本上我哋就未必會太關心嘅。咁但係個市場今日我諗最主要嘅反應就係擔心投資者都開始覺得貴，而呢樣嘢就正正係即係一路市場都講，但係投資者一路都冇理會嘅。咁但係如果今日突然間開始就投資市場係會理會嘅時候，咁嗰、那個即係股市究竟仲有冇得升咧？呢、這個就係市場嘅擔憂。
1: 我諗咧，除咗即係市場啊擔憂佢呢個 OpenAI 會唔會延遲上市之外咧，相信另外仲有一啲公司咧，即係揸住 OpenAI 嘅股份咧，佢哋亦都會有擔憂。尤其是可能譬如見到 SoftBank 嘅股東啦，都已經表現咗出嚟啊，即係佢哋嘅擔憂。SoftBank 今日咧都跌咗超過一成二收市啊，喺日本方面嘅股價。咁其實見啦。即係 SoftBank 都揸住唔少嘅OpenAI 未上市嘅創新嘅嗰啲嘅新創資產啊，本身如果 OpenAI 上市嘅話咧，對於佢啦，甚至乎對於微軟啦等等嘅話咧，有投資 OpenAI 嘅，咁佢哋啲資產可以有個重估嘛？咦，佢哋係咪會可能短期都受住 OpenAI 推遲上市嘅事件影響多一陣時間咧？
8: 絕對會，尤其是我諗即係軟銀方面嘅影響更加大啦，因為對微軟嚟講，因為本身嘅市值好大，咁所以 OpenAI 嘅投資佔成個微軟就好一個好少嘅部分。咁但係對於軟銀嚟講就唔係一個細嘅數目啦，咪都講緊幾百億美金嘅。咁同埋你頭先點出咗個重點咧，就係、是、軟銀方面咧，其實除咗 OpenAI 之外咧，仲有好多嘅投資咧，其實都係一啲私人股權嚟嘅，啊，全部都係未上市嘅公司嚟嘅。咁所以變相市場點樣估佢呢啲資產值幾多錢咧？其實一路都冇一個好準確嘅一個量度嘅，咁所以 OpenAI 能夠上市之前，佢就能夠多一個資產能夠變現，或者至少能夠比較明確知道緊值幾多錢啦。咁但係即係呢個推遲令到即係市場就會憂慮啦。啊，會唔會其他一啲相同佢嗰啲私人股權嘅投資都會係比較慢先可以上到市啊？從而令到佢變現嘅能力會降低啦，亦都令到佢嘅資產嗰個透明度繼續係相對比較低一啲啦。咁呢個就會令到軟銀方面嗰個股價究竟點樣去評估？是會受到影響咯。咁當然即係如果再加上好似今日成個科技類都跌嘅，咁自然佢手上揸住嗰啲即係私人股權嘅投資個價值都會跌咯。咁所以我諗即係三重嘅打擊之下啦，咁所以我諗即係要睇住個市況啦。即係如果市況繼續見到科技類嘅調整嘅話咧，軟銀方面嘅前景都係唔樂觀。
1: 同埋頭先亦都有提到 SpaceX 咧上市之後咧，其實都非常之大幅波動啊。咁咧急升完之後，亦都出現咗急跌啊。我諗可能咧唔少嘅投資者都關注，始終呢只股份咧都幾明星股啊。因為上市嘅時候咧引起好多嘅熱話同埋矚目啊。SpaceX 啦，短線嚟講嘅話，覺得咧係咪都仲係會咁挫咧？尤其是佢上市冇耐已經公布話要發行咧大額嘅債券，集資成呢個200億嘅美金都有。點樣去睇佢嗰個發展？部署咧。
8: 其實我諗佢嘅發展部署就比較難去預測啊，因為即係佢幾個業務啦，當然有啲好成熟嘅，例如話火箭發射啊，一個星鏈啊，基本上已經係成咗型噶啦。咁基本上你都知道佢做緊啲乜嘢，咁但係個問題就已經成咗型嘅業務咧，其實個收入增長就相對唔會太多咯。咁所以同而家投行所預計嘅喺2030年個收入能夠由從而家大概300億美金左右啦，升到上去3000億到5000億咧，其實靠呢個火箭發射同星鏈咧，應該就做唔到嘅，咁所以个市场一路都即系要侧重喺佢嘅即系 AI 嘅业务啦，同埋太空呢个数据中心嘅业务身上啦。咁但系 AI 嘅业务就我觉得就比较难，佢真系而家有好大嘅优势啦，咪始终竞争对手好多啦，你有 OpenAI 啊、Anthropic 啊，传统嘅科技公司你有例如 Alphabet 啦、Amazon 等等啦。咁同埋就系话究竟即系而家佢有啲咩优势嘅存在咧？其实我就唔系真系好见得到咯。咁至于个太空數據中心就更加遙遠啦，因為技術上又好，成本上都好啦，都仍然有好多難關要過。咁所以即係而家市場俾緊佢一個即係預期嘅收入增長，我覺得就唔係咁容易做得到咯。咁同埋馬斯一自己講就更加誇張啦，預期2030年嘅收入去到10000億美金啦。咁呢個就更加即係更加要一個好大嘅躍進先會去得到咯。咁所以個估值就一定貴㗎啦。咁所以市場而家就開始質疑緊佢估值究竟係合理咯，或者就估值究竟是高水了几多了。咁所以你话波动，我就唔太觉得佢会想翻发得上去嘅，反而就跌嘅时候究竟会跌几多啦，究竟守唔守得住嗰个招股价啦。咁我谂短期都仲可以嘅，咁但如果你话时间一个再耐啲，亦都可能之後公布咗財報，亦都開始啲金售股開始解禁，咁就要小心咯，即係有機會跌破個招股價都唔出奇咯。
1: 另外就講埋啊，因為咧啲科技類嘅股份咧真係好多消息啊，講緊話咧三星同埋 SK 海力士啊，韓國嘅媒體報道咧，佢哋準備下個星期會宣布啊，係下星期一啊，會宣布規模咧多達幾千億美元嘅新投資，當中咧三星咧有可能公布未來十年咧會投資1000萬億韓元啊，即差唔多大約咧6400多億美金嘅投資計劃，真係如果做嘅話咧，會係咧韓國嘅 GDP 佔咗咧差唔多30%以上啊，甚至乎成為韓國嘅企業史上最大單嘅單筆投資記錄。你覺得咧係咪真係有可能做一個咁大規模嘅投資咧？同埋呢個消息咧，相信如果真係落實咧，會幾重磅？有冇辦法令到即係可能而家見到嘅黑色星期五，去到下個禮拜一嘅時候會大躍進咧？
8: 其實我就啱啱諗法係相反嘅。如果佢真係咁認真、咁大幅嘅投資咧，我覺得對呢間公司嘅股價嚟講咧，就唔係一個正面嘅信息嚟嘅，反而係一個負面嘅信息嚟嘅。個原因點解咧？就因為市場其實就唔想有咁多供應，因為供應多嘅時候咧，其實代表個價錢就可能會跌。咁唔代表買得多就代表賺得多。咁而家基本上而家見到嘅情況就倒翻轉頭嘅。賣嘅數量唔係太多嘅時候咧，因為供不應求啦，所以價錢每一個單價就升咗好。多啦，咁所以變相佢收入盈利都有個大幅嘅上升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將來嘅供應有個好大嘅提升嘅時候咧，我諗倒翻轉頭市場會擔心咧，就從而家嚴重嘅供不應求，可能去到就供求開始比較平衡，甚至會唔會最壞嘅情況就係供過於求嘅情況。咁如果真係出現嘅，咁自然就話自己睇下價錢會跌啦。咁必然佢哋就算買多咗都好啦，總收入同埋總盈利都可能會出現一個即係不升反跌嘅情況。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要小心啦，呢個就唔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咁當然即係呢個佢幾認真做呢個唔知啦，咁但係至少呢個消息我就唔會當一個好消息去炒咯。咁所以都要小心啦。如果你話越嚟越多記憶體廠都講話要大量增加嘅投資嘅時候，咁我諗呢個都係即係市場會關注或者可能會覺得係一個隱憂嘅一個即係因素。
1: 嗯，但係可能咧短期內韓股都仲係繼續比較挫一啲啊，成日都觸發熔斷喎。
8: 會㗎，因為始終即係第一就三星同埋呢個海力士佔成個韓股個比重好高啦，咁所以佢哋即係波動大嘅時候，咁自然韓股都波動大啦。咁其次就我諗即係一路都好多人提過㗎啦，就係南韓嘅投資者咧個供幹比例好高，咁所以當你供幹高嘅時候，咁自然都加大咗個市場嘅波動。
1: 嗯，好啊，唔該曬啊 ，Wyman 嘅分析啊，同我哋傾過咧啲嘅科技股啊，同埋韓股嘅表現，唔該曬 Wyman。咁啱啱咧就係高富金融集團投資總監梁偉文嘅分析啊，下一次嘅一桶金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东移，预料会在未来两三个钟影响珠江口一带，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立法会财委会通过2026-27 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建议，即是由今年4月1号起，将公务员薪级表内高层、中层和低层薪金级别和首长级薪点的金额上调 2%， 而相应调整拨付于资助学校、廉政公署和指定资助机构款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大部分公务员都是勤奋积极、尽心尽责，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亦都要审慎应付地缘政局多变可能会影响到民生的不时之需。他又说，目前招聘仍然能够吸引到很多的申请者，相信公务员的工作有独特吸引力、稳定和有服务社会的满足感。政府表示已经接获193户，即是 77.8% 宏福苑宏志阁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超过政府早前设立超过 75% 的门槛，所以现时适用于宏福苑 A 至 G 座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会正式开放给宏志阁。房屋局会安排接受政府收购的宏志阁业主在10月15号或之前签署买卖协议。政府发言人说，宏志阁业主反应积极和正面，反映大部分业主认为政府提出的长远方案具有吸引力，能够切实协助他们解决需要面对的种种不确定性和复杂问题，包括难以估计几时可以迁回居住，可能需要另聘承建商和管理公司，并承担高昂的维修费和管理费等。政府提出的方案让业主可以从事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 A 至 G 座，截至今日已经有一共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78.4%， 形容收购工作进度良好。特设销售计划的简楼先后次序将会按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第一批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即是下星期二，第二批截止日期是8月31号。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就依据搞珠结果排列简楼次序。政府发言人提醒所有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都需要在8月31号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房屋局正陆续协助已经签妥和交回信件的业主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71点，跌405点，总成交金额34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9.5元，跌5.5元。盈富基金23.8元，跌4.2元。腾讯控股411.8元，跌9.6元。 中芯国际$80跌$6，建滔色成板$98.5跌$5.65，建滔集团$126.4跌$2.3，长飞光纤光缆$250.6跌$37，恒生中国企业$76.38跌$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62，瑞士法郎9.697，澳元5.407，加元5.528，新西兰元4.431，欧元8.9375。每百日元对港元4.8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4。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跌3,005。港金报37,690，升3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5.26美元，卖出4,03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长青公路嘅紧急维修仲系进行紧噶。去机场方向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嘅中线系封闭咗。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长青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系车多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较早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窝打老道嘅意外清咗场，龙尾去到众芳街。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嘅慢线封闭咗。港岛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分域街嘅坏车已经离开噶啦，龙尾系排到去近演艺学院。湾仔谢飞道有水务急修啦，去北角方向近波斯富街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洪水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龙尾排到去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涌。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另外，青葵公路去荃湾路都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开。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由爱村对出比较多车。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1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4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7: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要精准扶贫我们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的数据，即是更密的网，让我们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登间七十二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上集。
10: 咩事搵得我咁急啊？
11: 我想去作个福许个愿。
9: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最近成日都去到紫泽铺搵老板娘江丽媛，究竟佢哋倾啲咩呢？
11: 唉，我呢个年纪梗系求姻缘啦。
9: 又有啲咩故事发生呢？
8: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3: 言不尽，风不息，
1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陈燕萍、潘永祥。

0: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1: 系陈月平你好。
0: 嗱，潘永祥啊，唔知道咧，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有几多咧去过西环嗰度咧，坚尼地城嗰度啊，去到打卡啦。嗱，因为嗰度咧，其实而家就系一个即系都系旅客咧嘅打卡热点，特别就系喺上面咧，接近即系西环村咧嗰个球场嗰度咧，系一路拦住。隔住个球场个铁丝网啊，打卡落去咧，就影到个海旁咧，都真系好靓，同埋都几多人将嗰啲相咧摆上喺佢哋嘅社交平台上面嘅噃。
1: 系啊，因为嗰度咧，即系有个特点咧，就系佢可以望到一个一片海洋，咁咧就有一睇日出日落啦，同埋即系嗰个安全洲大桥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好多人咧就向往咩咧，就嗰个社区啊。嗰、那個融入啊，即係有啲舊嘅屋啊，嗰條馬路咧，即係打牆咁樣，即係仲埋有啲人咧，就點咧就覺得，我企條馬路，周圍都冇車嘅，跟住咧就一個海咧，甚至可能影到日落。咁我一般嚟講咧喺市區好少噶嘛，即係條馬路咁樣企喺度，哇，好似好寧靜，冇車咁啊。咁好似有啲人咧就會夜晚一啲路去企埋去啦。咁但係呢度咧就日頭你企埋咧，好多時都冇車可以俾你打到卡嘅
0: 嗯，系啦。嗱，如果由个球场到直影落去，你就见到一条笔直嘅马路，然之后就通过去海旁啦。咁但系咧，如果好似阿潘永祥咁讲咧，有啲人咧就甚至去到海边嗰个嘅马路嗰度咧打卡。咁其实呢个都有一啲即系唔系有一啲啊，其实都有危险性喺度，因为你终究系企喺一条行紧嘅马，即系有车行紧嘅马路上面啊嘛。咁但系咧，其实呢一个嘅海滨嘅环境咁优美，点样可以进一步美化，同埋俾更多市民去到使用，唔系净系打卡咧。嗱，其实咧，寻日海滨事务委员会啦就讨论过咧一个嘅方案，就系话咧喺嗰个嘅海旁嘅对出嗰个海面嗰度咧，起一条长200米、阔10米嘅行人板道。咁当中咧就牵涉到有一个嘅填海嘅，就大概填0.25公顷啦。咁喺起咗嗰个嘅行人板道之后咧，就市民既可以喺嗰度散步啦，咁当然亦都可以喺嗰度影相啊、观景啊咁样，咁都系一个对于美化环境嚟讲咧，都系一个重要嘅举措嚟嘅。嗱，而家咧呢一个嘅工程咧，佢哋预计啊就会喺嚟紧嘅7月初啦，就会咨询咧中西区区议会，咁同埋咧预计咧就应该会喺2028年中咧向立法会申请拨款同埋动工，2031年中咧就会可以完工噶咯。不过潘永祥啊，喺成个工程进行期间咧，大家都可能会关注。嗱，当然第一就系佢嗰个设计系点啦。第二样嘢咧就喺工程期间会唔会都有好多个围板围封咗，等到大家咧想继续打卡都打唔到啦。
1: 系啊，即系当然围封都系一个问题啦。咁我都去过一啲外国例子咧，即系好多时咧，即系有啲道路咧，佢唔想扩阔。因为点解咧？可能咧喺嗰个路边咧，可能咧有一啲旧嘅建筑物，佢想保留，又或者整个地貌嘅，即系嗰个地形咧，佢想保持翻，咁佢都会咧，即系喺嗰个马路嘅边咧，就整一啲咁嘅行人嘅步道咁样。咁但系咧，我都观察到咧，其实有两种唔同嘅设计嘅。嗱，一种咧就佢正正想保留翻，即系。整個環境嘅氛圍，個社區嘅氛圍咧，佢咧嗰個步道咧就佢整到係好原始嘅啫，即係可能好窄，即係真係俾啲人咧可以行到嘅啫，只不過就令到你咧就唔使人車爭路，咁令到你咧就覺得我企嗰個步道嗰度咧，仍然會覺得好似同古代咧係即係融入，即係嗰個時刻咁嘅。咁另一種咧就調翻轉啦，就係整到好闊。令到人咧可以喺上面咧做好多唔同嘅活动，包括跑步啦，或者系啲神操啦咁样。咁嗰个好现代化嘅气息嚟嘅。咁我哋都见过咧，就系同一个步道咧分两橛，即系某一橛咧佢就系好即系好古色古香咁样，即系好窄。但系去到某一个 地方咧，佢又闊翻，令到咧迎合唔同人嗰個需求或者喜好嘅
0: 嚇。嗯，頭先阿潘永祥都講咗另一點啊，就係咧第二時嗰個設計上面咧，點樣可以顯示翻佢原本嘅一啲歷史文化特色咧、嗯？因為譬如喺嗰頭咧，以前係有愛嚟屠牛嘅地方噶嘛，咁、啊、會唔會呢啲嘅歷史文化都可以保存到落嚟咧？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其實而家咧西區嗰度啦，即係堅尼地城一帶啦。都同以前嘅面貌咧有相当之多唔同嘅变化，包括咗咧多咗好多嘅，譬如系咖啡店啊等等啦，咁亦都有好多游客咧去嗰度啦。咁第二时，如果喺坚尼地城嘅海旁嗰度起一个行人板道，你自己又有啲乜嘢嘅期望咧？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又或者咧系留言系 WhatsApp 去6891100002咧，俾个意见我哋都得嘅。转头翻嚟，我哋请嚟咧海滨事务委员会嘅主席何敏耀同我哋介绍一下成个嘅项目到底系点先？
2: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3: 我系刘伟恒，最经典嘅世界杯梗系我人生第一次睇嘅世界杯，
4: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3: 当时咧，我系支持法国队噶，哇，嗰条完美黄金中场线，仲有一场经典嘅球赛就系对巴西队，
4: 最后法国队2-1险胜巴西。呢场波啊，而家仲讲紧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
6: 晚上8-10，
7: 手下留情，同你一齐讲波经。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继续翻嚟咧，自由风，自由风啦！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啊，海滨事务委员会嘅主席何敏耀嘅，何敏耀你好，
1: 系何敏耀你好，
0: 你好，你好啊，何敏耀啊，寻日你哋海滨事务委员会咧就讨论过坚尼地城嘅新海旁嗰度起一个行人板道嘅工程啦，咁可唔可以先同听众都简介一下，其实咧究竟嗰个工程会系点样噶？
9: 嗱，寻日呢个土木工程拓展处上嚟我哋海滨事务委员会咧。就介紹咗佢哋嘅初步嘅設計嘅方案，咁咧就會係喺而家堅尼地城嗰個巴士總站咧，就然後喺海出邊咧就會做一條弧形啊，即係一個不規則形狀嘅板道咧，就一路連接到去加多近街。咁呢條板道大致上會係6米闊啦，咁然後就都有好多設置喺上面，包括近加多近街嗰邊咧，佢哋就會建議咧就做一啲台階式嘅座椅，可以俾市民啊或者訪客坐喺度睇日落啦。咁那個另外亦都喺加多近街嗰邊嘅海嗰度咧，會嘗試喺嗰度做一啲我哋叫做eco shoreline， 即係一啲生態嘅海岸線。咁呢個 eco shoreline 其實就這個 CDD 咧，就喺東涌已經做咗一個就幾成功，就呢個係喺維港除咗銅鑼灣避風塘之外咧，係第二個我哋希望即係都好樂意見到佢哋引入嚟嘗試喺我哋維港裏面起做一啲咁嘅自然嘅海岸線嘅。咁條板道基本上都係連接翻呢、這個巴士總站一路去到加多近街嗰、那個海濱走廊啦，海濱長廊啦，咁亦都係我哋一路政府同海濱事務委員會過去咁多年都好努力推進嘅，就要駁通曬我哋維港兩岸嘅海濱嘅一部分啦。咁希望將來做完之後，能夠俾市民可以喺上面散步啊，放狗啊，跑步啊，或者甚至坐喺度化牛豆啊咁。咁呢個另外仲有一個需值得提嘅咧，就係、是、因為其實而家我哋講緊嗰個位置嘅海堤我哋叫做窩咧，就係、是、一個已經正在進行評級緊嘅一個古物古蹟嚟嘅。咁而呢、這個等待評級嘅海堤咧，就應該有接近80至100年歷史嘅。咁由於佢係好快，相信會喺年底會正式通過評級。即係由呢個古物諮詢委員會去通過呢個評級咧，咁所以成個建議係佢哋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咧，就唔喺岸嗰邊係去進行任何工程，以免影響到呢、這個古物古蹟嘅海堤。
0: 嗯，唔喺岸嗰邊去做工程，咁係咪真係意味咧，第時嗰條板道咧同岸邊應該係有一啲嘅距離㗎？
9: 是啊，佢係會離開咗喺個海上面，即係繞過咗嗰、那個海堤， 個墮鐵溝嘅海堤。咁亦都其實製造咗一個契機咧，琴日我哋喺會議都有討論嘅咧，就係、是、當市民或者訪客喺我哋嗰條將來如果落成嘅板道上面咧，向外咧，佢哋當然可以欣賞到維港嘅景色，維港嘅日落景緻啦。咁向內望翻堅尼地城呢邊咧，其實佢哋都可以欣賞到呢、這個等待評級嘅呢、這個海堤啦嚇。咁、都多咗一個我哋叫做亮點啦嚇。
0: 可唔可以都講下咧？尋日喺個會上面咧，你哋委員大概嗰個關注係乜嘢咧？
9: 尋日個討論委員嘅意見都相當廣泛，即、就、係、是、我哋英文叫好 comprehensive 嘅咁。各方面佢哋都有提到嘅，咁各个专业嘅代表都会出就佢哋嘅角度去提咗好多意见啦。咁当然亦都有好多委员系提一啲，即系希望能够做得更加好嘅。有委员曾经提出话啊，你可唔可以个板道用木去到做啊？咁咁亦都即系有委员提出啊，你嗰个板道可唔可以更加亲水啊？即系嗰个水平线可以降低啊？咁咁但系就项目倡议人嗰边，即系土木工程拓展处都解释咗啦，因为嗰段咧其实就相当大浪嘅。嗰、那個平時有時揸車過咧，如果稍為一號風球、三號風球，一啲海水都會打上岸嘅。咁所以佢哋需要考慮嘅咧，就係都要考慮埋個安全啦，同埋避免受呢個海浪嘅衝擊啦。咁所以好多掣肘嘅喺成個設計裏面。咁另外就最大一個即係幾個委員都提出嚟一點，就係個設計係我哋覺得佢有。空間是需要改善，咁尤其是因為堅尼地城本身是一個即係舊區啦，咁而大家去見到小紅書或者我哋嘅訪客好中意去到打卡，咁我琴日喺會議都提咗呢個 CDD 咧，就係佢哋其實自己有張相咧，都即係顯示到即係點解人哋咁有興趣去打卡，或者嗰張相佢哋覺得好靚咧，就因為嗰張相其實就係兩邊係我哋嘅即係唔係好舊嘅民居啦，即係啲 apartment 啦，咁有街道啦，有車啦，有人啦，有街名啦，仲有。背後個背景有海啦，再遠啲有條橋啦，咁其實係嗰個生活氣息係好重、好濃烈嘅。咁尤其是堅尼地城呢個舊區，好多樓宇咧都經過歲月嘅洗禮咧，其實就有一種舊嘅味道。咁所以今次嘅設計，因為佢哋好初步咧，就出嚟嗰個設計就好多委員覺得就有啲格格不入啦。佢哋用個字又咁，所謂格格不入就因為當然啦，你設計初步設計出嚟有啲係一啲比較新啊，一啲現代化嘅嘢，咁擺咗落去嗰個舊區經過歲月洗禮嘅一個 neighborhood 一個社區，咁兩樣嘢一望落去就有啲委員就覺得啊，嗰、那個中間係咪需要有啲改善咧？設計上。
1: 阿何文耀啊，即系嗱，我都睇过啲外国一啲例子咧，嗱，有一啲人咧，佢就真系希望即系保留翻即系嗰度嘅生活气息啦。就好多时，尤其是比如话嗰啲马路旁咧，有啲较为古旧啲嘅建筑，或者个地形咧系想保留嘅，咁所以变咗佢呢个即系行人板道嘅时候咧，佢唔想做太多嘅造作，咁系净系一条好窄。一條板道，咁俾啲人咧可以唔使人車爭路之餘咧，又可以喺嗰度啊，即係停下影下相、打下卡。但係咧，畢竟咧，佢又有一啲情況咧，就可能咧即係照顧一啲某啲人就話，我唔係真係想去嗰度咧，就睇下啲舊建築物或者嗰度生活氣息，我真係好想欣賞海濱喺嗰度即係作息，喺度做運動啊，或者健身啊咁樣。咁所以咧，佢就可能咧同一個板道咧，佢唔同嘅位置啊，有一橛咧。可能真係好簡單啫，唔好咁多做作，保留翻同嗰個即係社區咧係吻合翻。但去到某一橛咧，佢又會闊翻、大翻啲啊。可能佢嗰個周邊嘅嗰、那個即係嗰個所謂嘅嗰、那個舊嘅氣息嗰、那個嗰、那個唔係咁重要嘅時候咧，佢就等多啲人咧喺嗰度可以即係散步啊、玩下咁樣。咁喺呢個位置，你覺得有冇咩可能性咧？
9: 但阿潘永祥，其實你呢個講法咧，我都覺得值得去即係深入探討。

0: 有嘅，咁我都會將你意見話翻俾土木工程拓展處嘅。咁我自己聽完你講，我覺得喺我哋200多米呢個範圍咧，其實可能佢打卡嗰個位其實係一段比較短嘅位啦。咁你喺嗰個畫面裏面。其實我哋話所謂融入社區，你有好多方法嘅。第一就是你設計低調啲啦，你我哋所謂啲樓宇或者街道經過歲月洗禮啊，其實就會有好多痕跡啊，好多淚痕啊、雨淚啊，好多呢啲嘢。咁其實喺物料上面嘅選擇啊，或者好多其他嘅處理咧，就可以令到佢唔好咁英文叫 stand out 咗，即係出嚟。咁而反而去到加多近街嗰邊咧。咁你嗰個平台諗住俾市民去睇日落嗰啲咧，咁嗰個又未必需要一定係做到好舊啊，或者係好融入個社區，可以係一個比較現代化啲嘅空間俾市民係坐喺度欣賞日落。咁所以其實係有空間嘅，咁我係會將你嘅意見反映翻去俾即係而家呢個項目倡議人嘅。
1: 咁另外咧就嗰個建築係點咧？即係因為我見到有啲我嘅理解就話佢。唔想即係填咁多海，咁就好多時用啲裝柱啊，咁樣去即係承托住嗰個行人板道。咁就當然有啲就話咗可能即係穩固啲啦，就直情去到海床啦。咁你知唔知而家嗰個方案嗰個建築嗰個方案係點樣嘅呢？
0: 而家佢哋初步諗緊嘅其實同東岸板道有少少接近嘅，東岸板道就有東區走廊下
1: 面好多。
0: 去借啦，但系亦都有啲地方冇嘅，佢哋需要自己去即系打翻一啲裝柱落去海床度支撐嘅。咁因為其實我哋所講嘅填海咧，喺法律個定義上邊咧，我哋伸咗一個構築物出去海嗰度，譬如今次係嗰、那個板道咧，咁喺法律嘅定義上邊已經叫填海嘅，就唔係話一定要倒啲泥落海先至叫填海嘅。咁而我哋理解佢而家嘅設計咧，都會係類似一個即係。用一啲裝柱打落去個海床支撐住一個板道，咁喺上面俾市民啊或者放下去即係通行無阻咁行啦。咁而呢個我相信都係最少影響個海床嘅一個方法啦。
2: 所以其实你哋寻日系咪都有提到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呢个系保护海港条例修订咗之后咧，应该系首个可以引用到精简程序所做嘅板道嘅工程，系咪亦都系因为咁样而佢成个工程都有另外一个嘅标志性嘅作用咧？
0: 陳燕平，你講得啱嘅，呢個係喺我哋叫 PHO Amendment， 即係呢個保護海港條例修正草案過咗之後，容許可以喺維港範圍裡面做一啲小型嘅工程去改善我哋嘅海濱嘅環境咧，係第一個項目嚟嘅。咁而喺個法律個框架下面咧，其實最高嗰個面積容許咧係 0.8 個公頃。咁而今次呢個項目建議咧，係到呢刻為止係應該係大約 0.25 個公頃。咁所以就都係一個標誌性嘅。咁所以其實琴日討論咧，大家都有講緊就係話，都行人通道，
2: 仲可唔可以做到其他嘢？嗱，不如何文耀，我哋5:30新聞翻嚟再傾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公布为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会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五成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合资格住宅客户在这段期间将会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预计今次回扣总额大约是8000万至9000万。中电话希望能够减轻基层家庭因为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生活压力。另外，广东亦都宣布今年八至十月期间，连续三个月为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月每度电八仙的特别电费补助，期望有助减轻市民在能源开支方面的负担。工展会购物节开幕，今届增设东南亚美食，

0: 和潮玩运动两个新展区，并首度引入匹克球体验区和加入歌舞表演。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这一类结合消费、体验和娱乐的创新模式，正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邱应华又说，政府会继续善用香港作为国际盛事之都的优势，推动品牌升级、数字转型和电商发展，推动金融、贸易、文化和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消费，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旅游城市的地位。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中方在委内瑞拉地震中有关提供援助的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会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意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又说，经核实，目前有两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会积极提供必要协助。中方提醒在位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屯门嘅青麟路近住屯门医院日间医疗中心啦，系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长青隧道嘅紧急维修仍然处理紧噶，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中线要封闭。现时啦，车龙系排到长青隧道之内，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因为多车啦，系实施紧间封，龙尾就去到接近葵涌公园。另外喺九龙啦，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跟住天后宫系有交通意外，全线要封闭啦，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啦。另外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道中线亦都有坏车，车龙系塞到过去松屋村对开。另外喺九龙湾啊、启祥道同埋宏光道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都系比较繁忙噶。至于较早前啦，龙翔道天桥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意外就处理好啦，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以及伟业街近住美罗中心。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系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龙尾演艺学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道下行是比较慢车的，龙尾去到兴田村，后些少将隧的将军路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慢车，龙尾过咗油麻地交汇处。另外，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二期挤塞，龙尾在君汇港。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以及是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在新界区，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挤塞，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丽景站。至于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的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提提大家，部分地区仍然是有雨的，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 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
6: 啊？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5: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系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十八、十九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
5: 米哈、
7: 杜文蔚、
8: 彪爷，
9: 四日快乐。
10: 瑞文啊，有咩方法咧，仲可以着少啲啦？我讲我
11: 吓，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噶？你已经日日着背心噶啦噃，我唔想你变成小背心胡彩华。
10: 我谂住悭啲布，又唔使开咁多冷气啫，唔好咩？
11: 你都唔系专家。今个星期香港大学联同时装设计师讲下点样用最少嘅布设计最啱着嘅衫，
10: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添。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1: 同我郑瑞文
12: 大气候。
13: 言不尽，风不息，
1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5: 自由风，自由风。
16: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17: 繼續翻翻嚟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啊！咁啊，潘永祥，我哋喺五點半新聞之前咧，就同海濱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咧何文耀傾緊啊，就係堅尼地城嘅新海旁嗰度咧會起一條嘅行人板道嘅。咁啊，繼續請翻何文耀出嚟。你好，何文耀。
18: 係啊，何文耀你好。
17: 係嗱，剛才我哋就提到啦，因為呢個咧亦都係一個保護海港條例修訂之後啦，喺精簡程序之下嘅叫做即係新嘅工程啦。咁而家個填海面積咧就係0.25公顷，咁其实系咪真系意味，如果未修例之前，似乎暂时嗰、那个似乎系如果未修例之前，似乎系个工程系未必做到噶，系咪啊？
19: 系噶，因为其实呢个位置我哋喺好多年前已经开始研究成个香港岛呢边维港点样打通晒成个海滨咧，就呢个位置一路就同发展局同唔同嘅部门沟通。包括運輸署其實就都一路冇辦法有一個方案咧，點樣可以喺海邊嗰邊咧係可以容許到行人，即係一個好安全嘅行人通道，可以喺嗰度提供到。咁因應好多啲交通啊，好多其他，譬如而家亦都知道佢哋嗰個係一個古物嘅海堤啊，咁所以。在這個PHO Amendment 即是這個保護海港條例修正法例未通過之前呢，其實基本上是真的沒有空間去做的。那今次就因為這個PHO Amendment 過了之後呢，咁我哋檢視，即係發展局檢視翻咧，就會即係覺得可以咁樣提出嚟，根據呢、這個修訂嘅 PHO 嘅下面嘅條款去做今次嘅建議啦。咁但係其實成個精神咧都係，雖然話容許填海，但係都希望係做到恰到好處，唔好過分咁去填海嘅。咁所以其實頭先我提到一點就係話，而家個建議咧個板道都平均都係6米闊度啦。咁中間就覺得佢少咗少少地方係俾人可以休憩啊，或者坐喺度觀賞翻我哋嗰、那個古舊嘅海堤啊。咁可能。即係有空間，我哋覺得都可以增加少少，但係所謂增加少少就唔係無限增加嘅，即係真係要恰到好處。我哋都要尊重翻保護維港海，即係呢個 Victoria Harbour 呢個嘅即係大原則嘅。
17: 根據新修訂嗰條條例理解，而家係咪應該都唔需要去做一個申請先嘅？即係我講緊填海嗰個工程係咪啊？
19: 要嘅，
17: 都要嘅。
19: 法例佢有另一套嘅法律程序，佢係需要去有都要做兩年嘅成個法律。咁首先佢都要做公眾諮詢嘅。咁而呢個公眾諮詢其實喺項目上嚟之前咧。就土木工程署已經做了一個公眾調查嘅啦，咁呢個公眾調查喺現場 做嘅。咁當時做嗰陣時，我同發展局嘅同事都落去睇過，聽咗佢哋啲問卷啊，相關嘅問題啊，睇下啲反應啊咁。咁呢個係第一步啦。咁其他都有啲法律程序係需要將相關嘅即係我哋叫 consolidated proposal 啦，即係最後決定嗰個建議咧，係要提交俾財政司長辦公室，由財政司長去審批。咁財政司長都會睇翻個文件，即係你個理據啊，各方面係唔係符合到個法案嘅精神，咁然後去決定即係批唔批嘅。咁呢個都需要大約我哋估計都要兩年嘅時間。咁所以而家我哋講緊個時間表都係開始做呢樣嘢，都最快兩年之後先至可以開始呢個實際嘅施工。咁然後需要另外三年嘅施工時間，預計最快落成俾公眾使用都要去到2031年嘅年中。
17: 另外都想理解一下咧，因為你頭先提到嗰個公眾嘅意見調查啦，咁發覺咧都有成28%嘅受訪者咧，佢偏好該處係以歷史文化作為主題嘅。咁但係除咗嗰、那個將可能會列為依、這個古蹟嘅海堤之外咧，其實仲你自己覺得啊，仲有啲乜嘢？是可以令到那个的行人板道和那一带是多些历史文化的体验，除了在建筑风格上面的配合之外，还有什么是可以体验到那里的历史文化呢？
19: 其实刚才潘永祥刚才其实提了的，那其实堅尼地城是香港其中一个相当具历史的社区来的，那如果熟悉嗰邊嘅都知道，以前嗰個位置咧係相當精彩嘅，即係有文化路、有屠房、有牛棚、有好多啲即係一個當年嘅社會民生需要，但係又唔中意嘅嘢咧，就擺曬喺堅尼地城嗰度嘅。咁只不過喺呢二十幾三十年開始城市發展咧，就所有呢啲嘅設施都開始搬走曬。咁所以其實堅尼地城呢個位係個歷史文化非常之豐富嘅。咁以前咧係譬如屠房，咁有支煙通嘅，嗰支煙通係不斷燒咧，有煙出嚟嘅。咁譬如夜晚譬如呢個電車路，咁可能即係我要少少申報嚟嘅，因為我曾經細過一段時間住喺嗰條街添。你其實朝朝早六點幾咧就會醒噶啦，因為你唔使校鬧鐘嘅，所以電車駛過咧，哇咧就呱呱呱呱呱咁，你就會醒噶啦。咁其實好多呢啲咁嘅生活上邊，當年嗰個好特別嘅文化嘅傳承咧，其實我都覺得係值得。即係海皮嗰邊係上落貨啦，即係好多孤呢啊，我哋叫啲運輸業啊，當年嘅運輸業喺嗰度啦。咁其實好豐富嘅文化內涵嘅。咁我哋都其實琴日個會議都有委員提出，就希望能唔能夠喺嗰度能夠有一啲一定程度嘅展示，令到有興趣嘅訪客或者市民都可以温故知新啦。
9: 何敏耀啊，即係你講得好嘅，因為我去過好多地方咧，即係其實好有歷史文化文，即係嗰個價值嘅。但好多時咧，我哋去到睇嗰次，譬如話你個海堤咁啦，啊，總共話有嗰個古物保育嘅價值咧，即係我絕大多數去到睇咧就有冇保育啫，咪幾嚿石砌埲牆啫咁樣。咁直至到幾時咧？當你真係喺嗰個牆攞度咧板度有一啲展示，我去過好多地方就係咧，可能相啦，就可能啲 AI 即係講述翻當時嗰個建築個難度啊咁樣，咁要變咗啲。游人咧就好有興趣啦，知道啊，原來嗰陣時咁難先整到依個海堤出嚟噶。咁喺呢方面會唔會我哋多要做啲功夫咧？
19: 我同意噶。其實咧就琴日開我哋海濱事務委員會咧，就土木工程拓展處嗰、那個 PowerPoint 咧，其實前段介紹咧，即係另有幾張一啲佢哋揾翻一啲古舊嘅嗰個堅尼地城嗰個位啲相咧，咁所以都真係令到啲委員咧，即係好熱烈咁去討論，因為真係引發咗大家都覺得有啲即係更加多嘅內涵嘅嘢，可唔可以即係能夠將來喺我哋呢個新嘅項目嗰度展示到出嚟，或者係同其他嘅訪客同市民去分享到咧咁。
17: 好啊，多谢晒你啊，何文耀，倾到呢一度麻烦晒。何文耀呢系海滨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嚟嘅。电话旁边呢有位李小姐喺度，李小姐你好。
9: 李小姐你好。
12: 两位
17: 你好，有咩睇法？
12: 我想关于发展旅游业嘅咧，咁我觉得一有多旅游游客嚟咧，就不停就用啲新嘅方式去发展啦，就即刻谂点发展咧。但我觉得加入 好多新嘅元素，好似同外國一樣，咁我其他地方一樣啦，應該咁講。咁我點解要嚟呢？我覺得應該保留佢哋嚟，梗係有特色噶啦，應該保留原本嘅特色。
17: 所以其實你覺得，如果即係堅尼地城呢個新版道咧，可以留翻原本嘅特色，你係咪會比較贊成呢一個方向啊？係
12: 啊，冇再好似以往咁發展，同埋北好中意填海噶，一發展近海邊咧。第一件事就話要填海，咁人哋就係欣賞香港嘅海天一色，即係海景一色嘛，有住宅啊或者其他嘢，咁你不斷填海，個個景點都填海，個海咪越嚟越細咯。
17: 好多謝曬李小姐，咁啊呢個嘅堅尼地城新海旁對開嘅行人板道咧，會設有啲嘅觀景台同埋有一啲梯級式嘅座位咧，其實都係方便啲市民可以喺嗰度欣賞海景啦，又或者好似咧可以何文耀咁講啊，快牛豆咧都得嘅。
1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2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继续讲，如果有人同你讲出一啲好废话嘅说话咧，或者好假、好明显系唔系真嘅说话咧，你想同佢讲话废话啦，咁样我哋英文系点讲？上一集咧讲咗可以话呢啲系 rubbish 啦。我哋可以话呢啲系 nonsense 啦，或者可以话 a bit of a stretch 啦。今日再讲多一个 expression， 我可以话 yeah right。咁呢个我谂我估啦，系来自美国英文嘅 yeah right。yeah 系即系 yeah 啦 ，right 就即系正确啦。咁将两个挤埋一齐咧，就有少少可以相反，就好似 yeah right， 有少少可以 sarcastic 一啲讽刺嘅语气。就話啊嚇，好明顯係你講嘅嘢係真嘅啦 ，OK？ 咁即係其實你真係唔係好想説 ，yeah right， 哦、oh, right，alright then sure 咁樣。咁你咁樣講咧，人哋都會 feel 到咧，你有少少係反諷嘅意味，就係、是、你唔信 ，yeah right sure，OK？alright、okay? then sure，alright then 亦係 alright then， 即係你既然都咁講啦，咁你話係係咯咁嘅意思 ，OK？alright、okay? then sure，alright al。R-I-G-H-T, then T-H-E-N, and then sure, right, then sure,、oh, yeah, sure, 咁樣 yeah, right, 亦都得。呢個少少串串地嘅唔相信對方人說話嘅方式。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2: 光书城李秋婷，今集一起了解古道的名字。
23: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乡村之间，路径中横，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没有既定名字，像新安县志所谈到的径、坳，皆与道路含义相同。
22: 月光书城，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7: 嗱，潘永祥啊，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到咧？就系、是、前日啦，喺深水埗嘅大埔道有一个住宅嘅大厦平台咧，就发现到有一条鳄鱼喺度，咁其实都吓咗附近啲居民一跳嘅。咁啊，警方咧就经过调查之后啦，咁最后咧就发觉咧系喺隔篱嗰栋大厦咧嘅一个单位入边咧，竟然就系检获咗咧63只嘅爬行动物嘅。咁其中咧半数都属濒危噶啦，包括咗啲乜嘢嘢咧？譬如有原尾蜥啦、阿达伯拉、象龟啦、红尾鹽等等啦，即系蛇类啊、龟类啊，同埋呢个。巨蜥啊都有嘅，咁究竟即系点解香港系咪近年又兴起咗呢类养爬虫动物嘅一个咁样嘅风气？咁但系其实我哋如果有啲人真系要去养一啲嘅爬行动物嘅时候，有啲咩要留意咧？鳄鱼系咪应该作为一个饲养嘅用途咧？嗱，虽然咧就系其中一位涉案嘅女士就报称咧动物作为教育用途嘅，咁但系系唔系可以？ 以话教学用途就可以摆喺自己嘅一个地方入边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两妻及仲协会嘅干事杨翠冰。杨翠冰你好。
9: 系杨翠冰你好。
0: 你好啊，你好。
17: 你好。喂，杨翠冰啊，其实你哋系咪都同呢个渔护署嗰方面咧有合作，系处理一啲而家俾人缴获咗嘅一啲非合规嘅爬虫动物噶？
0: 是啊，因为我们是渔护署认可的动物福利机构啦。咁有当呢个走私截获咗啲动物之后呢，去到渔护署呢，咁渔护署有部分嘅动物都会嚟到我哋中心嘅。
17: 嗯，是。咁我就想了解啦，即係近年你哋所接收到嘅动物呢，係包括边一啲嘅动物呢？
0: 我哋会有球蟒啦，或者系蜥蜴类啦，又或者系一啲陆龟咯。
17: 嗯，想问你哋接收呢啲动物咧，其实有冇边啲系根本系根据香港嘅法例咧，系唔应该咁样擅自入口或者擅自饲养噶？
0: 其实如果你真系有呢个来源证明咧，或者只动物系打咗晶片咧，就应该系合法可以在香港养的，但是如果走得私的话呢，根本就不合法啦。
17: 嗯，
9: 是。是杨翠冰啊，头先你话即是如果做了一些程序，比如说一些晶片，那就可能合法啦。但是一般来讲，这些朋友的动物呢，是不是一般来讲都不应该在家里饲养，同埋即是申请都有个批准都有困难的？
0: 又唔可以话唔可以喺屋企养嘅，即係视乎你係乜嘢嘅濒危物品囉，物种咁样囉。即係你话头先大家呢两日都见到话有嗰个阿伯拉象龟啦，即係搜查嗰间屋嘅时候。咁阿伯拉象龟呢，其实佢成体呢就真係可以去到成80至120公斤㗎喎。咁你如果普通嘅屋企點可以養咁大隻龜呢？係啦，而且你要真係好似我頭先咁樣講囉，因為我一直都強調就係話要有呢個合法來源證明先至喺香港唔好講咁講啦，有呢個合法來源證明先至可以飼養囉。
17: 嗯，咁我就想先了解一下啦，即係今次呢大家點解會發現到有個單位有咁多嘅爬蟲動物喺度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有條鱷魚呢就行咗過去隔離大廈嗰個平台啦。咁但係其實喺香港嚟講，係咪真係養得鱷魚㗎？
0: 梗係唔係啦，絕對唔可以啦。我諗大部分市民都好清楚呢樣嘢囉，呢種動物其實佢係有個好強嘅攻擊性喺度㗎嘛。即係你俾佢咬到，真係分分鐘即係真係會受傷啊，甚至乎啊斷手斷手嗰啲咁樣㗎嘛。係囉，咁根本係唔合適喺屋企養囉。咁而我哋頭先講另外一啲瀕危動物，即係譬如係話一啲嘅草原巨蜥啊嗰啲，咁佢哋都係大條嘅，咁飼養嘅時候真係要諗清楚囉。
9: 是杨翠冰啊，即是我哋一般市民諗法就话瀕危喎，咁瀕危应该係禁止去即係去係唔养得，即係好似好多时候我哋象牙嗰啲即係禁止去唔可以售卖㗎啦。咁点解即係竟然係瀕危啦，又可以俾佢喺屋企养咁得意嘅呢？有咩原因嘅呢？
0: 嗱，其实瀕危呢佢唔係话一讲瀕危呢个字呢就唔养得啦，普通市民绝对唔系嘅。因为瀕危呢佢分三级嘅。咁一级瀕危呢就唔可以饲养啦，亦都唔可以买卖啦。咁而我哋呢两日发现嗰条鳄鱼呢佢系二级瀕危啦。咁你即系唔系话二级瀕危咪养得囉，咁梗系唔系啦，鳄鱼根本喺香港养系犯法㗎嘛。
17: 嗯。
0: 系啦，即系我讲譬如其他嗰啲譬如啲雙龜啊，其他啲陸龜呢都係瀕危㗎，只不過佢係視乎佢幾多級。譬如好似雙龜啊，大家有時喺街見到好大隻嗰啲臀臂啊，嗰啲都係可以養嘅，因為佢哋係二級嘅，唔係絕對話聽到瀕危就唔可以養囉。
17: 但係有一個動物福利角度去到睇呢，譬如你頭先嗰啲提嘅即係巨盾龜啊咁樣，佢真係可以好大隻㗎嘛。其實如果要關顧佢哋嘅福利嘅時候，我究竟要有幾大嘅地方俾佢哋先至叫做一個比較即係合理嘅飼養環境啦？
0: 嗱， 講求先阿伯拉象龜呢，其實我就覺得唔適合喺香港養啊、
17: 嗯。
0: 因為其實阿伯拉象龜佢係即係喺印度洋嗰邊，真係叫亞達巴拉群島嗰度生活嘅，即係佢嘅原生地嘅。咁你偷運咗佢過嚟，根本香港嘅居住環境咁細，就唔可能喺度養啊。係囉。
17: 嗯，同埋呢個草原巨蜥呢，今次仲搵到條草原巨蜥喎。
0: 草原巨蜥我哋中心都有。
17: 哦，
0: 系啦，咁就系弃养啦。有市民嗰阵时，咁我哋亦都系打咗晶片嘅，因为我哋即系唔系话普通一个市民，我攞住只濒危嘅动物，我攞去医生度打晶片就可以嘅，因为我哋系渔护认可嘅动物福利机构啦。咁、我哋争取到喺2014年嗰阵时咧，就渔护处。即是批准我哋可以将呢个动物就濒危物种嘅动物就可以攞去医生度打晶片咯，普通市民就绝对唔可以嘅。
9: 系，咁另外咧，但虽然你话系二级咁样，可以饲养，咁但系我哋大家公众都唔想你养死佢噶嘛，咁所以变咗批准佢系咪饲养嘅时候，系咪都会考虑，比如话佢有冇咁嘅能力啦，同埋地方系咪适合啦？尤其是你而家讲紧60几只，咁系咪都呢啲都系一个考虑因素，批唔批个别市民饲养呢啲咁嘅濒危嘅动物嘅咧？
0: 哦，绝对啦，譬如好似我哋领养中心咧，当如果佢将啲动物拎咗嚟我哋。做 tanky 啦，其实即系 tanky 嘅意思，即系话暂时帮佢照顾住先嘅。咁因为佢由于走私嘅关系咧，佢有个 case 未完噶嘛。咁完咗个 case 咧，我哋先至可以话放领养嘅。咁放领养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系睇翻个市民，哎，究竟你个屋企嗰个地方合唔合适呢一只动物啊？即系譬如好似盾臂龟咁样，大家好多时见到盾臂龟。啊，即系细细只就好得意啦，但系佢都会大只噶嘛。咁佢可以大只到成80几、100磅，佢哋嘅寿命可以去到成50、60年嘅。咁呢样佢市民当然要考虑清楚啦。我究竟有冇能力照顾佢啊？咁我哋系都要睇翻佢嗰个环境咯。所以好多时如果譬如你话，在香港你飼養這些比較大型的瀕危動物呢，就最好要有一個花園咯。但是阿伯拉象龜我都是不建議在香港養，盆地就可以的，是啦。
17: 是，不過這個都是真的要考慮自己的環境，還有在個動物的福祉角度呢都要去考慮。多謝你楊翠冰傾到這裡。那跟著呢我們有六點前的交通消息。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提翻你啦，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天后宫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排到伟发道。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中线有坏车，龙尾喺龙翔道近住泽安村。九龙湾嘅启祥道同埋宏光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系挤塞噶。至于青麟路近住屯門醫院日間醫療中心的意外就處理好了，來回方向行車線重開，交通復常。長青隧道有緊急，是長青公路有緊急維修，去機場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匯處中線封閉，車龍排到長青隧道之內。長青隧道去機場實施緊間封，龍尾在葵涌公園。其他隧道啦，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島入口西行車龍排到中環灣仔繞道出口同埋金鐘，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排到去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未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有超过四分之三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至于七座受灾楼宇，至今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三成，并且扩大医生委员来源，独立审裁员的人数会倍增。全国人大常委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未有受到大火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超过四分之三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因此会将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至于七座受灾楼宇，至今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与立法会讨论。邓永林报道。
2: 政府交代大埔宏福苑收购业权进度，受影响的七堂楼宇，即是 A 至 G 座，有大约 78.4%， 即是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至于宏志阁，政府接获193户，即是 77.8% 的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 75% 的门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
3: 原址重建其实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不会做，为什么呢？那个时间太长，因为其实你没得部分原址做的。那我们解释过呢，就是要原址重建，我们首先要统整到个业权，其实我们能够整合到业权，可能我们是讲紧已经过了三年的时间，拆卸大家记得吗？我哋都當時講，因為個規模大嘅，咁我哋講緊18至24个月啦，再起五年，咁所以如果10年嘅過渡期，這個咁太長，對政府嚟講同社會嚟講咧，都好難去承受啦。
2: 黃偉麟又表示，如果有少數業主唔出售業權，唔排除立法收回業權，有機會明年同立法會商討，又預計有機會受司法覆核挑戰。
3: 司法覆核係一個權利嚟嘅，其實，但係當然佢要有足夠嘅理據啦。咁是否？有足夠理據，這個法庭會定，不是我們去定的。如果真的出現的時候，我們會坦然面對。我想你說司法覆核，你就是說遲些立法去所謂攞回他業權的時候的工作，那我們那個立法工作當然也都會很小心去做，確保我們符合回，特別是我們基本法保障私有產權的要求。
2: 因應加入收購宏志閣，特設銷售計劃會增加大約500個單位，去到4396個單位給業主選擇。有意出售業權的業主最遲8月31日提交信件，而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信件的會優先揀樓。當局估計宏志閣總收購成本大約是10億元，政府將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額外撥款。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三成，并且扩大医生委员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会倍增，亦都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制定并且公布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缩短至大约29个月就完成。陈晓君报道。
4: 政府提出修例，将医委会的委员数目由32人增加至35人，当中业外委员数目会增加至大约 31%， 增设3名由行政长官委任的非医生注册医护专业，医生委员亦都会增加3人，由行政长官委任，同时由全体医生选出的代表以及香港医学会的会董成员提名和选出的职位，减至合共8个。在处理申诉方面，以往的初步征信委员会及研讯小组会证明为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调查和研讯，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作为主导，5名成员之中要有最少3个由独立审裁员出任，当局亦都会将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加至到280人。政府又建议规定医委会必须公布处理申诉程序中特定步骤的目标时限，如果超出时限就需要向申诉人和被申诉的医生提供解释。另外，政府建议增设复核和上诉途径，容许申诉人和涉事医生可以向医务审裁团申请复核决定，而如果医委会认为审裁团的决定不符合公众利益，可以赋权秘书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期望改革能够回应社会对医委会的关注，对症下药。卢颂茂又以近月备受关注的脑瘫婴个案用了16年时间处理为例，估计如果由改革后的医委会处理，时间可以大大缩短。
5: 根据这个案件，我们的估算，他如果在改革之后去到做呢，有可能是大概是29个月到可以完成这个。这个是一个中位数，真正的情况可能会有短有长。这个但是就是今次的修改法例之后会有的进步程度。
4: 有关修例在今日刊宪，下个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请来本身是医委会业外委员的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讲下对医委会改革的看法。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大大缩到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6: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依据。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在北京接受访问时说，非常感谢中央政府和常委会的努力，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能力提高4倍，相信通关后可以大大缩到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7: 深圳湾口岸和西九龙的高铁其实都没有用到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根据预计就是如果一般情况底下呢，五分钟呢就可以完成通关了。简单来讲呢，过去市民呢就要是上落两次车啦，过两次关啦，咁而家呢合作查检一次放行嘅情况底下呢，只需要呢上落一次车，排一次队五分钟，一般情况底下呢就完成通关啦。
6: 根据早前公布嘅决定草案内容，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区喺规定期限内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同禁区管理，授权区域包括港方口岸区同连接口岸的落马洲大桥深圳段桥面，可经由桥面进出的大桥商梁内部同连接道路路面，特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授权区域的使用权，租赁期限自启用日起至2047年6月30日，期限届满经人大常委会决定可以续期。李慧琼表示，目前已经行了重要一步，特区可以在特定区域執法，下一步由国务院作决定，立法会再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行后，特区政府和深圳相关部门会决定最后通关日期，立法会将提速审议。
7: 重开皇岗口岸对于市民、对于 是日常口岸的使用者呢，真的会大大提速提效的。咁所以我哋在合情合理的时间方面呢，我哋都会是加快去审议本地的法例啦，咁希望配合同埋尽快呢让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嘅。时间表呢，我諗要睇国务院啦，同埋系政府几时提交法例俾立法会啦。
6: 佢又话会确保本地立法嘅审议质量到位。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与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的时候说，两国应该携手在乱象之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中方愿意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他又与孟加拉总理塔里克会面，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张智恩报道。
8: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愿同柬方一起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
9: 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8: 习近平强调，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走稳发展振兴之路，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新华社报道，洪森表示，清剿电诈犯罪是柬方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习近平又同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总理塔里克会面，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说，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愿同孟方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塔里克表示，中国在孟加拉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回来本港继续跟进宏福苑的消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有信心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能够在7月召开业主大会，同时希望透过合安的工作可以协助宏福苑业主处理屋苑公用部分及账目的管理和行政工作。他又说，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业主大会的工作和功能是按公契处理屋苑公用部分的管理和行政，包括账目等。任何一名业主个人单位的买卖情况不适宜亦都不应该在业主大会上讨论或者处理，而业主大会亦都无权处理个别业主单位买卖情况。麦美娟又说，合安接受政府委任之后，即使是无偿亦都加派人手工作，为召开业主大会尽了很大力量。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球员和两名教练，分别执教甲组和港超联 U22 球队，估计收受赌注超过600万元。廉署话，有足球圈人士操纵犯罪集团同本地球员打假波，并且收受外围赌注，除了本地赛事，亦都怀疑牵涉世界杯赛事。足总表示，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全面配合同协助调查。黄海怡报道。
10: 廉署同警方下喺今个礼拜二采取联合行动，被捣破嘅打假波集团估计运作咗两至到三年。廉署首席调查主任吴兆基话：，调查显示系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有关集团，管理同埋非法收受外围赌注。除咗本地赛，亦都涉及世界杯赛事，同时透过球员网络同埋贪污操控打假波，从中获利。
11: 以其中一场赛事为例，身兼艇仔的足球员收到数十万元外围赌注，并且以部分赌注呢去贿赂其中一个足球员在本地甲组赛事中打假波去操控赛果，令到投注的赌客呢是赌输了个赛果，而牵涉的外围集团呢就可以代代平安代了那些赌注。
10: 廉署同警方合共拘捕19人，年龄由22到58岁，包括两个足球教练，分别执教甲组同埋港超联 U22 球队，相信涉及过去两个球季最少五场球赛打假波。警方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科警司周子谦就话，犯罪集团系以相熟人士为运作主轴，减低被侦查嘅风险。
5: 集团主脑咧会喺唔同嘅非法赌博网站开设大量嘅赌博账户，再交由一啲相熟嘅球员去管理呢啲账户啦，处理财务啦，甚至乎系招揽一啲相熟嘅球圈人士同埋朋友去作出外围嘅投注。
10: 警方估计集团收受赌注超过600万，又话其中四个被捕人士是本地现役球员，三个人曾经效力同一前甲组球会。警员曾经搜查一个位于旺角的球会办公室，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足总就话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同埋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全面配合同埋协助调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香港的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金漆招牌，对 GDP 有很大贡献，亦都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之中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邓永林报道。
2: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表示，香港专业服务是金漆招牌，除了对香港 GDP 有很大贡献，亦都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入面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担当免费中介人和金牌媒人，和深圳当局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专业服务。
12: 最怕去到出海之后，如果你有公司架构设计得不好，抢你间公司都减死嘅。咁点样喺个股权嗰个设置方面、个架构方面系做定一啲部署，将来防范呢啲嘢咧？唔同嘅行业需要嘅嘢系唔同嘅。咁所以我哋会将佢细分咗做12类。举个例啊，电动车出海，佢需要嘅就系点样保护佢嘅知识产权，或者转让或者下放佢嘅知识产权俾当地佢嘅下游链都去做嘢。
2: 为咗让业界认识同埋掌握法律科技，张国军话研究喺今年内推出为期2年嘅试用计划，推广应用法律科技产品。
12: 上个礼拜咧，我哋律政司咧就同律师会同埋大律师公会咧，就搞第五场嘅法律科技嘅圆桌会议，安排咗喺香港，我哋觉得一啲咧几好用嘅法律科技，特别 AI 嗰啲嘅产品嘅供应商咧，喺现场讲解，做埋 demo 俾你睇，点样帮佢。嚟紧咧，我就会睇下有边啲产品系行家觉得最帮到佢最想用。过去呢年几里边咧，我哋都预留咗少少嘅钱咧，我都希望可以透过团购嘅方式咧。是能够可以平啲揾到一啲产品咧，俾啲行家去用。
2: 喺体育仲裁方面，张国军话社会对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嘅反应较想象中好。指定嘅网上平台今年2月投入服务到而家，解决咗1宗本地体育9分，另外有4至5宗个案正进行调解或者仲裁。又计划今年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各地专家嚟香港交流，期望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增加至235人死亡，另外有4300人受伤。许敬轩报道。
13: 委内瑞拉在两次七级以上地震之后再发生超过130次余震。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已经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另外有两名巴西和一个有意大利及委内瑞拉双重国籍的男子丧生。意大利政府估计有大约17万名意大利护照持有人身处当地。在重灾区北部的拉瓜伊拉州，义工徒手挖掘，家属就焦急地等待失踪亲人的消息。大批民众带着食水、食物和药物加入救援队伍。救援人员把握黄金时间，在倒冧的建筑当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展开工作。大批民众因为担心余震，选择在街头或者车内过夜。报道说，至少有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总部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严重受损。救援人员和义工彻夜在倒冧的建筑物当中搜寻。不过居民埋怨官方救援迟迟未到。有居民说自己19岁的仔依然被埋在瓦砾下面，没有救援设备能够将他救出来。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说，政府正是与私人公司合作调集重型设备，加快救援进度。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随时准备并且能够提供帮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华盛顿将会派遣救援队，五角大楼将会协助后勤工作，并为加拉加斯受损的机场提供支援。当局又承诺提供1亿5000万美元援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跟住会由李俊杰带嚟世界杯直击。
14: 世界杯直击。德国在对厄瓜多尔赛前已经肯定以 E 组首名出线了，他们开赛无奈就由辛尼建功领先1-0。厄瓜多尔之后靠着尼信安古路和甘沙鲁帕拿达的入波，最终以2-1反胜取得三分。同组另一场科特迪亚凭着尼高拉比比攻入两球，以2-0击败库拉索。E 组赛事完成，德国凭对赛成绩压倒同样得6分的科特迪亚排小组第一，厄瓜多尔4分排第三，在分组第三名球队当中肯定排前8名，三队球队都晋身淘汰赛，而库拉索只有1分宣布出局。F 组荷兰对特尼斯的赛事，荷兰早段已经领先2球，特尼斯的莫斯道尼一度为球队追近至1-2，荷兰最终凭着云希格的入波锁定3-1胜局。同组日本对瑞典一场，日本凭着前田大贤入波先开纪录，艾兰加远射为瑞典追平1-1，两队最终打成平手。F 组赛事完成，荷兰凭7分取得小组首名，日本排第二，有4分的瑞典亦都跻身分组第三球队的前8名，同荷兰仲有日本携手晋级，特尼斯0分排榜尾。荷兰在32强会对摩洛哥，而日本将会遇上巴西。D 组方面，澳洲和巴拉圭踢成0-0。同组另一场，土耳其凭着艾汉在下半场保时建功，协助球队3-2险胜美国。美国排榜首晋身32强，澳洲凭着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巴拉圭以小组次名出线，巴拉圭以4分排第三保持晋级机会，土耳其排榜尾出局。美国在32强将会对波斯尼亚。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5: 新闻特写。
1: 政府提出修订医生住宅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30%。本身是医委会业外委员的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友说，新增的业外委员对医护专业有一定认识，提高比例有助提升医委会的公信力。他又说，申诉人和被投诉的医生有权利知悉个案调查进度，建议除了制定指标，亦都要定期向双方汇报进展。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同林志游倾过，听下佢嘅意见。
16: 觀感上，即係你增加多啲非醫生嘅成員咧，就即係市民個感覺好似公信力會強啲。咁幾強先至話最強咧？咁樣咁呢、這個即係當然有啲嘅説法就係話，50-50比例咁樣。咁但我覺得就話重點就並非喺個比例嗰度，而係話即係你加入咗之後咧，你會唔會真係為咗醫療界或者係為咗市民咧嚟到去喺入邊發聲啊，或者提出一啲質詢啊等等嗰個工作，符合咗我哋之前嘅一啲嘅訴求咧，就係話，即係如果係真係加入非醫生嘅一啲嘅業外人士嘅話咧，咁我哋都希望睇下會唔會考慮一啲嘅係即係醫療服務界嘅人士，包括護士啊、中醫啊、牙醫啊等等。如果你單純粹揾啲真係同醫護界冇任何關聯嘅人士咧，就變咗嗰個嘅參與嚟講咧，就對於醫務工作咧就唔係咁理解嘅話咧，咁可能即係變咗就即係冇咩特別意思。似乎而家呢個改革嘅建議咧，都係目標就擺咗喺呢類嘅人士嗰度。咁所以我相信即係呢類人士嘅話咧，係能夠加入咧，一則佢哋了解嗰個醫療嘅工作啦，二則佢哋唔係醫生嘅話咧，亦都唔會俾人有個感覺佢哋即係會偏袒醫生咯。
2: 喺處理一啲申訴嗰方面啦，今次修訂咧就要求醫委會啦，喺跟進各項嘅申訴處理嗰個程序方面啦，就要訂立同埋公布一個時限啦。如果係遲過嗰個時限嘅話，都需要向申诉人同埋被申诉嘅医生提供一个解释啦。点睇今次呢个做法啦？系咪有一个足够嘅透明度？
16: 嗱，我觉得即系喺投诉人嚟讲咧，同埋被投诉嘅医生咧，对于一个嘅投诉个案嚟讲咧，佢哋都即系有权利咧，就知道嗰个调查嘅进度系点样嘅。咁所以喺公平嚟讲咧，就系话医委会咧，亦都应该咧，就话喺一啲嘅設定的時間之內，不管你是那個程序需要多些時間或者怎樣，應該都令到呢兩方面呢都有即足夠的信息，以便知道呢那個進度是怎樣。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就純粹定立一個指標咧，就冇乜實際意思。因為如果你話定立咗指標，你未達標嘅話，就做一次解釋，咁係做一次就

0: 嗰、那個阻嚇性有冇喺度咧？
1: 一直覺得咧，就係、是、話對於嗰個緩刑咧，呢、這個做法咧係即係都有好多意見喺入邊嘅。即係我哋就認為咧，就是、如果你一啲即使係犯咗嚴重嘅一啲過失嘅醫生。但是呢即是他们如果说肯认罪，那我们呢一贯做法呢就判缓刑的。那对于这个做法我就即是不是很认同的。啊，因为呢似乎即是如果你看穿了你一认罪就不用即刻停牌只是缓刑的话呢，那这个都似乎比市民的观感呢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惩罚在一边。亦都好多意见就话就算出了事犯错好严重的你都可以继续行医，只要你一段时间内不犯事呢就等于冇事。咁所以呢即係如果撤销咗缓刑嘅话呢，如果医生犯错而后果係嚟得实际嘅话呢，佢哋会对于嗰个犯错呢更加即係会警醒啦，同埋係避免犯错啦。咁呢个我觉得係即係有实质意思喺入面。市民亦都睇得到呢医生真係停嗰牌嘅话呢，可能佢哋个感觉就係公义係即係会得到啦。
2: 重复新闻提要。未受大火波及嘅宏福苑宏志阁有超过四分之三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俾宏志阁业主。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三成。全国人大常委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半。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恒生指数再创超过一年低位，低见22,518点，跌近560点，收市报22,671点，跌405点，跌幅近1.8%，主板成交额超过3,421亿。科技指数一度跌4%，收市跌3.4%，报4,255点，只系有两只成分股上升。ATMXJ 就跌了超过2%至到近6%。人工智能大模型股急跌，智谱跌近13%， Minimax 跌了超过6%，部分晶片股的跌幅较大。苹果宣布旗下多项产品加价，拖累相关概念股受压。信宇光学跌了超过9%，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内险、汽车和本地地产股都下跌，部分内需股上升。极兔速递逆市高收近半成，是升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了超过1,250点，跌幅5.2%，科指就跌近7.6%，分别连跌7个星期和3个星期。由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分析港股表现。
5: 本身港股都比较低弱啦，尤其是我谂即系一啲即系喺香港上市嘅中国科技公司啦，主要市场就会担心啦，就系佢哋个投资喺人工智能上面嗰个开发嘅开支比较多嘅时候啦，可能对佢哋中长线嗰个收入盈利前景可能会有影响啦。咁其次就有啲老问题基本上都未解决啦，咁嚟话。

0: 爭個市場佔有率嘅時候咧，不斷咁樣燒錢啦，呢個對短期嗰個即係盈利方面嗰個即係破壞程度，市場亦都繼續擔心啦，亦都擔心嘅就係話 AI 方面嘅發展會唔會威脅到佢哋嗰啲原有嘅市場啦。咁所以確實你見到即係科指嘅跌幅咧，就比恆指都要多。
1: 港股後市會唔會仲有一個比較大嘅調整空間咧？定係抑還是下個禮拜有期結嘅因素，期結過後可能會唔會有一個短線嘅反彈咧？
0: 其實我諗就睇下外圍嘅因素啦。如果你話真係出現咗個全球性嘅未必好長時間啦，可能一兩個禮拜真係有啲比較明顯嘅調整嘅，呢個對即係香港嚟講一定係會增加咗個下跌嘅壓力啦。咁所以你話下個禮拜翻嚟係咪已經可以見得到有支持咧？我始終就有一定嘅一啲保留咯，尤其是最近其實港股方面就冇乜特別即係利好，或者甚至可以叫做低位，真係足夠令到市場有信心，叫做喺低位有支持嘅因素喺度咯。呢一刻好難即係你喺個基本面啊，或者個圖表入邊啊，即係揾到一個好明顯嘅一個有信心嘅支持位喺度咯。
2: 六隻新股同埋一隻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首日上市，當中來港第二上市嘅印尼金礦商 Merdeka Gold 收市報24.86，跌幅超過6%。領益指數亦都係跌咗大概5%，其餘四隻新股升幅就介乎4.7%至到超過2倍。港交所科技100指數 ETF 跌咗超過3%。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認為，印尼領先的金礦商在香港上市，反映礦業公司對香港作為首要融資和交易樞紐的信心增強。有資產管理公司就說，黃金已經成為重要的投資類別，會繼續研究推出相關產品。由羅偉浩報導。
3: 六隻新股和一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首日上市，包括来香港第二上市的印尼金矿商 Merdeka Gold。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上市仪式的时候说，矿业公司对香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的信心增强，今次上市凸显香港和印尼以及一带一路伙伴之间的紧密经济联系。
4: Also a testament to a growing confidence of international mining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 as a premier capital raising and also trading hub. It's also the company's deep confidence in Hong Kong's strategic plan to build a full chain ecosystem in the Asia time zone. Underscores the strong economic t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Indonesia and more broadly with our Belt and Road partners.
3: 许正宇说，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香港吸引不少实体黄金仓储、交易和结算活动，当局会深化与内地及国际市场的合作，提升在国际黄金定价和交易中的地位，正是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包括政府的黄金中央结算系统计划在今年内试行，亦都会丰富投资产品种类，例如黄金 ETF 和代币化黄金等。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首席市场官石峰说，近期金价显著调整，但黄金已经成为重要的投资类别，会继续研究推出相关的产品。易方达旗下追踪港交所科技100指数的 ETF 首日挂牌，是首席追踪有关指数的 ETF。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就说，新产品有助投资者分散配置，会继续开发切合市场所需的产品，支持多元投资的需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差估署上个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超过2.5年以来最高，连升12个月，今年累计升了超过7%。有分析预计，下半年楼市进入整固阶段，同近期股市表现、利率走向预期等因素有关，但是维持全年升幅最多10%的预测。由任浩峰报道。
5: 差向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五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超过2.5年最高，报321.9，连升12个月，按月升幅扩大至1.4%，指数按年升幅加快至12.4%，今年以嚟累计升7.4%。上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近1.5%，按年升12.6%。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近1.2%，按年升9%。世邦艾理仕香港估值及咨询服务部执行董事郭伟恩表示，五月楼价向上，因为当时股市仍然向好，发展商新盘开价倾向进取， 部分买家心急入市，带动楼价指数继续上升。佢维持本港今年楼价升最多10%嘅睇法，下半年楼市或者进入整固阶段。
6: 咁最近股市嘅调整咧，相信对楼市嘅气氛咧都有啲冷却嘅作用喺度嘅。利息走向嚟紧有可能话向翻上啦，楼市六月或者七月嗰阵时有机会放缓嘅。
5: 另外，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4.1，再创新高，按月微升0.3%，连升7个月，今年以嚟累计升1.8%。郭伟恩预计租赁市场会非常活跃，因为持续有非本地生来港读书、高才通人士来港，预计租金指数全年升最多8%。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是报 159.94， 按星期上升 0.57%， 连升4个星期，创近3年新高。恒生指数收市报 22671点，跌了405点，总成交今日有3421亿。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2697点，跌了3点。多谢活跃港股的收市价 ，XL 现南方海力士157蚊，跌了25.4；南方恒生科技4.18，跌了0.5；阿里巴巴89.5，跌5.5；盈富基金23.08，跌了4.2；腾讯411.8，跌了9.6；中芯国际80蚊，跌了6蚊；建滔积层板98.55，跌了5.65；建滔集团126.4，跌2.3；长飞光纤光缆250.6，跌了37蚊；恒生中国企业76.38，跌了6.6。今日升幅较大的股份：亚洲速运、中国口腔产业、威信控股、奥斯环球、普江中国。今日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恩典生命科技、智浩发展、高科桥、国家联合资源、XL 二南策略。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咗5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港金报37690蚊，比上日收市跌系升咗345蚊。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050美元，卖出系4050.51美元。港汇指数报102，下跌0.1。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长青公路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嘅中线系解封，不过一带嘅交通仍然系繁忙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仲系实施紧间封措施，龙尾排到去近永德里广场。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下行太子道西的支路有意外，快线封闭了，龙尾排到近南昌公园。另外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乐善道的慢线有意外，一带是稍为车多，经过请小心。启祥道和宏光道交界的意外还是处理的，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请保持忍让。另外茶果岭道的意外清了场，去鲤鱼门方向近天后宫的行车线全部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管道内曾经有坏车离开了，不过上行的车龙排到落去容凤书纪念中心。 其他隧道嘅情况，喺港岛西隧嘅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分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另外沙田入口都比较车多的，龙尾排到近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繁忙，车龙排到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伟发道上官绕的龙尾排到去容凤书纪念中心。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排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将军澳道是相当繁忙，车龙排到近圣安当小学，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的管道之内。慢慢收到一些最新的消息，就是启祥道和宏光道交界的意外清场，一带是稍为车多。另外在港岛方面，湾仔轩尼斯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天乐里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分域街。还有东区走廊有紧急维修，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中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海丰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1: 财经新思维，
12: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财经新思维。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很久没见的好朋友，就是恒基地产执行董事，亦都是首席财务总监冯孝忠，上来同我们倾下偈嘅。Andrew， 你好 ，Andrew。
13: 你好，老嘉乐。
12: 我哋嚟紧咧会分两集咧，集中系讲下呢个就系香港嘅房地产，特别系住宅方面咧。下一集我哋讲系呢几年大家被誉为重灾区嘅，即系商业房地产嘅。先讲住宅先 ，Andrew。咁其实恒地一直都系我哋香港即系卖楼嘅即系主要发展商啦。唔惊唔觉咁样，楼市由上年5月之后到而家都升下都成11个月噶咯。咁最近咧，即系连施生咧，钟耀先生都话升得好急喎。对恒地嚟讲话，呢11个月里面咧，啲楼宇销售情况点先？
13: 由去年第四季开始，就应该系算系比较理想嘅情况出现咗啦。过去由22到24啊，都系一个比较困难嘅时间啦。咁又遇到美国加息10次啊，咁相对系我睇到就系以我哋自己嘅情况，就系去年第四季开始系实际上系有个销情系有个起飞嘅情况喺度嘅。
12: 能够升11个月嘅话，应该都可以确认都系个升市嚟噶啦。但系咧，你头先都提到话咧，其实点解我哋今次有比较大啲嘅调整，就系、是、因为22年嗰次嘅暴力加息咧，令到我哋咧跌咗3年。而我3年嘅累计嘅跌幅系大概30%嘅。由上年嘅年中开始，我哋要即系不停去即系回升嘅过程。喺发展商嘅落，佢想尽量去减嗰个债啊，所以见到啲价。個定新盤嘅定價都唔特別進取嘅，但係咧減咗成11个月，而家係咪開始都可以加翻少少價？咁我加價幅度又會點先㗎？
13: 呢個係一個比較係複雜嘅問題嚇。咁因為你睇到咧， 而家所謂加價咧，係都係好溫和嘅，因為當然而家個住宅嘅情況會比商業樓宇好啲啦。咁但係實際上地產商咧，尤其是都仲有好多中型地產商咧，都係有一個套現啦、減債嘅情況啊。就算大型嘅地產商都係所謂減債咧，都係一個大家嘅一個指標嚟嘅。咁你要減債，你即係要套現啦。咁你要套現，你又變咗你加價係唔會咁進取啊。你都要睇住行家嘅，咁大家都如果冇人即係好刻意咁調高又賣到咧，咁大家都係會比較克制嘅。其實你睇翻話，雖然話賣得好啊，但係你一個比較公道嘅説話，其實你喺19-22啊投翻嚟嘅地價咧，仍然係相對比較貴嘅。咁喺呢個情況之後，如果你有心睇下大家公布嘅業績呢，其實嗰、那個地產商嘅毛利呢都仍然係一個相對較低嘅毛利回報嚟㗎。如果你比起22之前呢，咁而家即係所以你話係咪想加價呢，咁但係大家都覺得個市場係個承受能力都係睇住先囉。我唔覺得有人話好急於加價，都係去貨套現嗰個心情係高啲嘅，我個人認為。
12: 咁我就去返，咁買係時候買返地未呢？喺土著方面準備消化咗一批嘅一啲嘅我哋叫新款嘅話呢，但你行地比較有趣啲，因為最近呢啲投地嘅話呢比較少見行地嘅參與啦。但你行地以往嘅玩法都係收啲農地或者農地再轉其他咁，所以其實都係土著嘅補充方面，你哋行緊咩策略而家？
13: 恆地如果睇翻我哋實際上係同其他嘅地產商係有一個差異性嚟喺我哋個土地儲備，因為我哋有相對較多嘅農地啦，比較多嘅舊樓嘅儲備嚇。咁當然我哋而家喺某個地區都發展咗一個好大嘅，即係地盤都有成喺市區入面有100萬呎嘅舊樓重建係比較罕見嘅項目啦。如果我哋係覺得個市未來3年係有可能係個樓市比較好啦，係賣樓情況比較好咧，我哋通常都係會加速我哋啲舊樓嘅開發啦，咁同埋或者農地換補地價去變返住宅嘅，咁所以我哋喺實際上喺投地度，我哋唔係一個特別比較大嘅承接者嚟㗎，因為我哋本身個土地儲備嗰個策略係比較特別嘅，我可以咁講。
12: 咁呢個亦都係咁多年來，佢即係由40年代去到而家，譬如兩位主席都係行呢個 model 㗎啦。補地價過程裏面好多時候要參考其他，譬如鄰近咧，所謂成交地皮嗰啲價㗎喎。咁會唔會就係有啲所謂落後甚至係啲滯後咗嘅效應咧？
13: 任何你投一幅地或者你補地價之後咧，你就係一個商業風險嚟啦，係一個 business risk 嚟嘅。通常你又唔知3年後或者5年後嗰個樓市係點啦，或者到時嘅利率係點啦，即係等於你喺19-21投嘅地，你發夢都估唔到連加10次息，每次半厘嘅嚇。咁即係當你投一幅地嘅時候，你就係有一個 business risk 或者一個即係商業風險係出現咗，那個係一個商業決定嚟嘅。你可能睇錯嘅。你話投地呢方面，我唔知我啱定錯嘅。我個人感覺就係、是，即係而家你3年半到5年嘅所謂熟地係比較少。北都咁或者呢啲呢都係一啲大家要睇係一個可能7年啊甚至8-9年嘅商業風險嚟嘅。近來你都睇到啲所謂熟地啊，即係市區度嘅比較細塊但係成熟咗嘅地呢，一啲行家都比較勇進去投嘅，因為嗰啲易啲計數，你3年半或者到5年嘅商業風險係當然係比買一塊生地是低啲啦，咁所以你都見係湧咗嘅，因為有啲行家始終土地儲備係比較少啦，咁而家嗰個銷情咁好，佢哋想補充一下，咁但係都係暫時都係限於一啲係比較細嘅熟地啦，計到數㗎嘛。
12: 無論係農地或者市區收嘅地呀，個進程啊都係比較耐啲，咁去返啦，其實房地產發展呢，其實好多時候就話要以快打慢啦，定點，但係你哋比較慢啲，咁但係仲其實你可能要借貸喎，我啲利率成本你哋點樣計先？因為你做啲咁大嘅項目，舊區重建嘅可能都要成10年或以上嘅，所以其實去到利率成本，你哋通常點計嘅
13: 咧？呢啲就係領導嘅智慧啦。咁如果你係一啲舊樓嘅重建咧，通常你都係由好低價開始收啦嚇。咁你嗰、那個你嗰個利息成本咧，可能有啲即係講真都20年啦嚇。咁但係佢一定係要喺好低價收到累積一個比較好嘅比例，譬如話收咗40-50%啊咁樣，咁就等個一個時機成熟就做埋佢咁樣嘅嚇。咁嗰啲基本上持有咁耐嘅農地咧，即係當然佢個價格比較低啦嚇。咁同埋儲埋嘅舊樓嘅儲備咧，其實嗰啲 利息嘅已經係內化咗啦，因為
12: 內化咗
13: 係，因為你幾十年啊嘛，咁你有啲樓真係揸咗二三十年都唔出奇嘅，咁但係當然你當時揸嗰個價，應該相對係算好低啦，咁你睇到譬如話最近我哋有啲係舊樓，而家成熟喺度賣緊嗰啲，嗰個毛利係會比較高，咁呢啲就係一個比較成功嘅策略啦，咁當然你講今日你再收舊樓就好難啦，即係呢個策略係累積嘅，你話今日開始可以收嘅舊樓，我個人就估計是比較少的，即係呢個已經不是可以再常
12: 用
13: 的策略啦。
12: 重複翻呢個 model 係
13: 咪？係啦。
12: 嗱，正如我頭先講咧，即係恆地咁多年咧，今年都好似50歲，
13: 係啱啱50週，
12: 啱啱50歲啦。咁多年我都係玩呢個模式，就慢慢以慢打快，跟住咧慢慢即係收一啲嘅唔同項目，收一啲嘅土住翻嚟去發展啦。所以其實咧係一個比較長啲嘅，所以我哋叫做發展期喎。嗱，咁去翻即係管數方面，呢款係 CFO 嚟噶嘛，所以喺個所謂利率嘅部署，甚至講所謂年期方面咧，你哋會點樣搞嘅？
13: 基本上你講的土地儲備啦，即係包括農地或者啲揸咗十年以上嘅舊樓咧，嗰啲利息已經係內化咗，基本上即係一個已經係固定咗嘅嘢。咁我哋唔會特別話睇住呢啲未開發嘅土地儲備去再做任何嘅嘢嘅，因為有好多相對賺咗嘅錢，保留咗嘅利潤去內化咗呢啲儲備土地儲備，即係直到要去參加一啲新基建未有基建嘅生地之前咧，基本上嗰、那個我哋嗰個所謂利息循環都係三年半到五年，咁你三年半到五年咧嗰、那個預測性都仲可以好高嘅，當然21到24就冇人估過係好即係好沉痛嘅教訓啦，即係加十次息，亦都係經過一再一。太長又啦，2008嗰個全球嘅金融風險之後咧，零利率咗太耐，咁所以點解喺21到24形成咁多地產商係有財務風險咧？就係你已經習慣咗好低息，咁突然間飆上嚟嘅時候咧，你亦都唔會話對沖得好快嘅，因為我哋都有一個情況就話，我哋就算覺得個息上，但你都唔會話自己伸個頭出嚟係唯一一家，因為你做長息咧。是會貴過短息的，咁如果啲行家個個都仲係做緊短息嘅時候，你個成本高過人，咁啲做 project 嘅同事就話我唔使投地啦，係咪？你人哋啊話個利息係1000蚊一尺，我話俾你聽2000蚊尺，咁佢話佢唔使投啦咁樣，咁所以都係受制於好多唔同客觀環境嘅。不過我哋係會比較平均嚟講，我哋嗰、那個目前嚟講都係3年半到5年係我個利息循環啦。咁好彩咧，即係雖然係喺22到24係加十次息，但講完大部分時間嘅利率都係低過美息嘅，咁我哋係主要都係做香港啦，係話加咗，咁但係相對話我哋喺海外要用美元融資嘅嘢就係好少啊，咁港元都算妥當，你話最高嗰陣時大概個融資成本都係5% 啦，咁當然你話以前一厘半，即係我試過2021年發嗰啲三年嘅債1.8，咁就 too good to be true 啦，咁但係即係整體上嚟對我哋嗰、那個即係地產嘅毛利咧都仲可以消化到咯嚇。
12: 理解，咁即係我想一個即係比較短啲嘅一個嘅年期嘅話咧，無論喺個資金安排方面咧，可預測性係強啲咯，呢個會
13: 係啦，即係所以點解一啲與基建有關或者比較長期嘅項目，你見喺2324係有啲流標嘅出現啦，所謂生地咧，咁就係你可能你要預7年啊咁樣嘅嗰個 business risk 啦，那個商業風險嗰個可預測性係比較低
12: 啊。喂，咁我講啦，咁而家講最新嘅呢個嘅即係美國利率個睇法點樣先？嗱，其實頭先講咧，我哋加咗幾年息之後咧，其實咧前嗰2年我開始減緊嘅咯，即係特朗普上咗嚟之後，永遠有啲變數嘅，令到大家啲減息嘅預期咧會推後咗。上年因為我哋有呢個嘅即係對等關税咧，只可以到9月先再減，咁今年又因為要打場美伊戰爭咧，而家又好似話咧減息好似無望，甚至咧睇翻最近係阿沃什上咗場之後咧，都覺得聯儲局嘅成員都覺得可能嚟緊可能今日要加嘅，咁你知加美國有加嘅話，我哋又受影響嘅咯。
13: 而家咧其實係純粹係睇經濟嚟決定嘅就係好難嘅，因為而家嗰個地緣政治風險咧係已經凌駕咗依個經濟上邊啦。係而家有個吹風就話今年要加一次息先嘛。我個人認為不加不減嘅機會仍然係好大嘅，因為始終 President Trump 咧個個人影響力都相當大嘅。咁亦都係話，如果呢個美伊個和平協議係佢即係能夠生效嚇，即係生效6個月，咁其實個油價會落翻去70-80蚊，那個通脹又未必係比 預期咁高啦，咁政治與經濟之間咧，可能都係不加不減係一個比較容易嘅決定嚟嚇。咁、即係以我哋係一個三年半到五年咁嘅 business visa 商業風險嚟講，即係我作為一個財務總監，我係唔會追逐呢短線嘅市場心理嘅，因為你見咧，你舉例美股，佢即係跌完一日，佢第二日可以上翻又去翻 record high 嘅，即係啲事咧係 turn 得太快，市場嘅心理亦都轉得好快，咁、你冇得追逐呢啲市場預測嘅嚇，咁。我暫時係會覺得係不加不減啦，咁以不變應萬變啦，咁同埋你睇到港元利率咧係已經係長期低於美息一厘左右嘅，咁就算佢加25個 basis point， 咁基本上佢加一次咧，咁我哋都係加個 P 嘅啫嘛，咁但係你如果睇到而家我哋嗰個 HIBOR 其實都喺兩厘幾，即係港元一個月拆息都係兩厘幾三厘啫，咁你而家大部分都唔係供緊 P 減個 cap 嘅，都係供緊 HIBOR 加一厘嗰個嘅，我諗唔係作為地產商咧，我覺得一般市民如果係供緊樓咧，佢大概如3.8-4.5厘自己供得起。我個人認為係呢個 range 嗰個可預測性係較高嘅。咁所以你話如果佢加25點，咁我哋跟佢加 P， 我相信對實質市民供款能力個影響唔係咁大嘅。
12: 好，再講到啦，話題就北都，咁你睇北都嘅水態點先？
13: 其實農地一直都係生地嚟嘅，係咪？咁你都係睇有冇足夠嘅基建，咁你就會做啦，我哋都最近係報咗幅地嘅嚇，喺洪水橋，咁嗰個都要七年啦嚇，咁你都有啲商業風險，你先有啲好嘅回報嘅，咁呢個一個平衡啦，即係你又唔可以係做到話加你好多 gearing 啦，即係你又唔可以提升你個債務比例太高又唔得嚇，咁同埋你付出七年嘅息，咁你都要計算條數啦，咁同埋都係始終都係當有大企業落地，地產商對我嚟講啦，個人認為只係一個跟進嘅啫嘛。你始終係一個大產業落咗地之後咧，大家知道嗰度係做乜嘅，嗰啲配套就會出現啦。即係我係做配套嘅，我唔係做產業噶嘛。唔同嘅產業落地，譬如話高智能產業落地嘅，咁你起啲樓嗰、那個光纖都要勁好多啦，係咪？咁所以我哋係會配合個到底乜嘢產業喺邊一個區塊落地，咁我哋就會即係隨住呢啲去作出投資嘅決定。
12: 話今年咧係恆地成立呢個50周年啦，其實50周年好多時候大家都哇大日子喎，應該有啲自慶噶啦。股息方面會唔會有啲令大家驚喜嘅嘢咧？但係上年你哋其實係減咗排息嘅，嗰時就話因為外圍地緣政治局勢不明朗，睇電影好啲喎。今年形勢會點先？今年50周年喎。
13: 哦，呢個我哋係唔可以今日就話到俾你聽，我哋都要睇全年咧。嗰、那個銷售嘅情況啦，同埋個利潤嘅情況嘅，但係相對嚟講，今年個樓市實際上係比舊年好啲啦，只可以咁講。咁我哋當然係會考慮股東嘅利益啊，同埋公司嘅穩健性啊。
12: 明白。好，今日唔該曬就係恆地新聞董事，亦都係咧首席財務總監馬鳳亞中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咗佢點樣睇樓市嘅。我哋仲有一集啦，下一集就講即係近年大家好關注嘅商業房地產項目嘅。下集再見。
14: 听完财经新思维之后，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了，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受到火灾影响的七栋楼宇，有超过78%的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至今有77.8%的业主交回相关信件，获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与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说，很难让整栋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是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到司法复核挑战的机会不小，当中牵涉是不是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以及补偿是否足够，因此立法工作会很小心。黄伟纶重申，政府兼顾情理法收购业权，业主可以在8月底之前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6月30号或者之前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可优先拣楼。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30%，并且扩大医生委员来源。另外，獨立審裁員的人數會倍增，亦都會要求醫委會對各個處理申訴的程序制定並且公布時間指標，避免拖延。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以處理超過16年的腦癱個案為例，估計如果改革醫委會後處理相關案件，平均時間可縮短至大約29個月就完成。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大大缩短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如何评价目前中日民间交流，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日前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当中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体现日本经济界对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话合作的迫切需求。郭家坤说，中方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交通系回复正常。 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福路嘅桥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近丽景港铁站对开。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下行太子道西支路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一带系车多。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乐善道嘅慢线啦，较早时有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启祥道同宏光道交界的意外就处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在港岛方面，湾仔轩尼斯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天乐里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是排到去循道卫理大厦。东区走廊有紧急维修，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中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维园对开。中坎角道有冧树的事故，中坎角道跟住环角道来回方向的全线是封闭了，驾驶人士需要考虑改道行驶，请留意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在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中环广场。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间封紧。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是去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较早时管道内的坏车离开了，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启福道仲是相当繁忙的，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伟发道上官绕的龙尾在容凤书纪念中心，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排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将军澳道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咁将军澳道下行的龙尾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另外，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海辉道至到油麻地交汇处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近荃青交汇处的龙尾去到丽景站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了。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4: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苏敏，商讨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李小林，商讨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吴家豪，商讨2026年5月21号出生儿子的福利事宜。儿子生母是张佩恩。刘伟权，商讨5岁女儿的福利事宜。邝永君，商讨3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重复2892-5325。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色无暇， 蓝色，
7: 色无限，蓝地球。
8: 今届世界杯在美洲举行，香港的球迷要挨时差睇波。一班人吃住零食看下足球，本身就是简单又经济的快乐。但是今届世界杯却是在环保层面上最不光彩的一届。根据主办国的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碳排放量是36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但是环保组织发表最新的 FIFA 气候盲点报告指出，这个数字严重被低估，甚至有漂绿的嫌疑。他们估算的碳足迹最少有900万吨，比过往历届的平均值高出近两倍，成为史上污染最严重的体育盛事。为什么差这么远呢？原来主办国在申办的时候漏报不少交通运输项目。今届世界杯104场赛事横跨整个北美，从最北的温哥华到最南的墨西哥城，不少球迷将会透过坐飞机甚至是私人飞机穿梭往返。还有赛事期间16个比赛的体育场馆里面有14个的温度可能会超过28度。高温高湿不单止影响球员的表现，甚至会构成健康风险，要暂停比赛。好彩在部分大城市的球场是有冷气，不会影响比赛，但是要维持制冷本身又是会加剧气候问题。大型体育盛事是不是一定要牺牲环境呢？定是其实在规划的时候做得好一点就可以避免得到呢？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 各区准备好未？
2: 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何展鹏。
3: Happy Friday， 十八好时光
4: 嚟到今晚啊，星期五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5: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大家好，
6: 仲有何展鹏嘅鹏啊，
4: 系啦，亦都喺度啦，同大家讲一讲而家嘅天气先。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88%嘅，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至到今日嘅今晚8:30，咁大家要留意天气啦。
5: 系啊，
4: 不过呢个时候咧，亦都可以最好就安坐家中啦，听下我哋节目，因为咧我哋会介绍好多好节目俾你噶。
0: 区区有睇头。
4: 喺第六届工展会购物节咧，即日起一连四日咧就喺亚博举行。今届咧就设有多个主题展区啦，汇聚280个摊位，涵盖休闲食品、生活嘅家品啊、服饰嘅美容啊，同埋保健养生等等嘅多元化产品啊。仲特设一个超饮超食区、惠食街同埋东南亚美食区，呈现多款美酒佳肴噶噃。
5: 哇，犀利啊！购物节除了云集不同品牌和商户之外，现场还有舞台表演、互动游戏、集购物、美食，玩乐于一身。
6: 大会还很贴心，提供了免费的接驳巴士来往港铁的东涌站、荃湾和屯门，方便大家轻松地去到会场。
5: 是的，我们的同事今天率先去到会场，很多市民都趁着开幕第一天就来扫平货。
7: 开心啦，仲买鲍鱼又买药，差唔多1,000蚊。
8: 有嘢睇有嘢买，咁咪出去行下咯，至少入嚟消费咯。我振兴香港，我入嚟买只葱，入嚟就买嘢啫。而家咪买咗一袋，呢度都几嚿水啦，享乐。如果有嘢围街好啲啦，冇就玩下开心算啦。女人系咁啊，买嘢嘛，冇买嘢唔得噶嘛。
9: 啱买就买，买咗橄榄汁，买咗啲糖，心情好兴奋咯，又有试食试饮，有试食过啲客蚝啦、牛肉干啦、糖啦，饮咗好多汤，咩汁都饮过，年年都嚟嘅，好捧场啊！
10: 买咗好多本港种嘅，有啲蘑菇啊、虾米啊，嗰啲咁样咯，我买咗1,000-2,000蚊左右咯，舒服过维园好多。
11: 我叫 Eric， 代表创新会参赛嘅。胜利方面咧就冇乜所谓嘅，打完波之后去多啲唔同嘅 store 嗰度去购物嘅，超饮超食区嗰度去行下 Happy Hour 啦。
12: 頭先我哋打咗乒乓球嘅嘉賓賽啦，希望咧推廣一下乒乓球呢個比賽同埋活動啦。咁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聯誼嘅活動嚟嘅，咁都好希望咧喺唔同嘅層面咧可以見到多啲人咧參與運動。
6: 又有波打又有嘢食，除了市民興奮之外，參展商都很興奮，他們就說希望透過到今次的參展鼓勵到大家留在香港消費。
13: 我哋系卖乒乓球嘅球拍啦，今年我哋系第一次参加工展会购物节啦。开幕礼之后，其实都陆续会有好多人嚟到啦。隔篱我哋仲有一个工展杯嘅球场喺度，市民喺度比赛啦，同埋一啲互动嘅摊档可以玩啦。我哋心情好开心啊，同埋都好期待啦，因为始终工展会一个好大型嘅展览啦，我哋都非常之有幸可以参与喺其中咯。今次工展会嘅期望就系想推动呢个乒乓球呢个运动啦，因为真实在是一个很健康、很有益身心的运动，同埋很易上手的运动，男女老少都可以玩得嘅。
14: 我哋今年是第二次参展嘅，主要是卖干货啦、海味啦、金蚝啦、龙虾干咯。可能都是第一日啦，啲人尚算热身啦，未算话最多人咯。希望佢哋留港消费啦，多多支持本地嘅唔同品牌啦。
15: 我哋不嬲就卖本地嘅蜜糖咯。今年应该是第七年。 你係啦，咁上咗七八年啦，係啊。今年我發覺就好似多咗本地嘅嘢咯，咁其實好事嚟嘅。展望就希望今年又比舊年好啦，咁就已經叫唔錯啦嚇。希望其實可以多啲人去喺香港消費先啦嚇，等我振興下啲香港嗰個消費市道先啦，係啊，等我香港嚇啲零售業又好，或者其他行業都好，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錢先咯。
5: 究竟今届公展会第一日嘅人流系点呢？除咗买嘢，仲有咩好玩呢？揾嚟主办展览嘅厂商会副会长兼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主席施荣莹先生咧，同大家介绍一下。
16: 我哋今年咧主题叫购物玩乐 Summer Chill 啦，主打都系讲购物、美食，咁我加咗运动、娱乐同埋互动体验。有个全新嘅亮点咧，就系潮玩运动区。今年會有而家好多人中意玩嘅 pickleball 嘅遊戲啦，現場有教練去教你哋咯，亦都有籃球、足球同埋 ML 閃避球呢啲運動咧，提升現場嘅參與感同埋氣氛。至於優惠方面咧，我哋喺餐飲專區咧，我哋每日嘅下晝兩點咧，都會推出一啲產品咧，以半價或以下限定美食嘅優惠咧，就俾市民去嘗試我哋呢啲美食。超飲超食區咧就特別加推咗閒時嘅福利啦，每日下晝三點之後咧就會有限量30杯嘅紅白酒咧就俾市民去飲用啦。有好多林林種種嘅，仲有同唱同樂星星啦，咁啊可以大家即係同啲小朋友啊或者大人一齊咯，可以參與下唱歌啦。咁啊，亦都可以有一啲工作坊啦，亦都可以俾小朋友啊大人一齊去玩嘅。咁我哋都有不成嘅表演啦，家長啊同埋啲小朋友一齊喺場入面呢，除咗購物之外，你都可以去參加我哋呢啲咁嘅活動啦，好多款式嘅。今日嘅人流都唔錯嘅，咁我見到都好多市民一早都排隊入去嘅，以食嘅展區呢就最受歡迎，特別我哋今年呢有個東南亞美食區啦，入面有好多係泰國啊、馬來西亞、印尼啊唔同嘅東南亞國家嘅食品啦。呼籲大家可以個禮拜六、禮拜日呢嚟到我哋亞洲博覽館，嚟到我哋嘅公展會購物節多啲入場，多謝大家。
4: 哇，喺入面咧，好似真係有好多攤位，好多嘢買，好吸引。
5: 好想去我都。
4: 係啊，不過呢個時候咧，當然啦，公展會購物節多嘢買，但呢個時候 Swing 佢哋帶嚟嘅大大公司多唔多嘢買，多唔多嘢俾你揀呢？一齊聽一下。

0: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1: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3: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4: 我是阿一，我最深刻的世界杯画面就梗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大战荷兰，小弟的偶像门神卡斯拿斯成功扑出几球落分的单刀，哇我还记得一路看的时候隻手都震晒啊，最尾梗是西班牙赢了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
4: 晚上八点至十点，
7: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科经。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9: 可能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一套关于嫲嫲的电影呢？电影里面除了刻画了昔日潮州人在外面打拼的故事之外，还记录了不少潮州文化，都挺引人入胜的。
10: 是啊，其实除了看电影认识潮州文化之外，今个星期六都有活动推介给大家。潮汕文化协会将会在这个礼拜六举办文化开放日，活动设有多个的文化摊位，我最喜欢玩摊位。是啊，有潮汕文化和习俗的分享，还有潮州功夫茶，还有出花园游戏等等的环节去体验，给大家去欢迎去参与的。
11: 咁丰富啊，梗系请嚟相关嘅代表同你真系讲下去到有咩玩啦、
10: 啊。
11: 电话旁边就请嚟咗潮汕文化协会文化及活动经理林永燕 Teresa 同我哋分享下，预告下有咩睇头啊 ？Teresa 你好
12: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 Teresa。
11: 听日就举办啦，咁啊当日都见到有好多嘢玩，譬如有嘢饮啦，又有体验，又有游戏等等。咁我哋嚟到有啲咩可以体验先？
12: 咁听日大家嚟到咧，我哋系两点半到五点半，咁又。各个摊位大概可能有七至十个到啦，咁有铁枝木偶啦，铁枝木偶就系一种传统嘅潮州木偶戏，咁大家嚟到咧会有老师教大家点样去操作一只木偶，同埋头先思怡讲嘅一啲功夫茶啦，咁样嚟到就唔系净系饮茶咁简单。我哋都要有导师教你点样去冲一个潮州功夫茶，系啦。
10: 我啲朋友咧好中意影相嘅，好中意打卡嘅，现场咧系咪都有好多打卡位啱佢哋嚟影相噶？
12: 系啦，冇错啦。我哋为咗符合一啲人中意打卡咧，我哋都设计咗一个潮语打卡场，系啦，咁就好靓嘅，咁都欢迎大家上嚟打卡啊！
9: 系啦，咁我亦都想知道啊，你哋都有个深度分享环节嘅，当中会分享一啲乜嘢嘅主题咧吓？
12: 咁呢个环节咧，听日就系由我分享啦。我会介绍我哋潮州传统嘅成人礼，叫做出花园。
11: 都见到系咯，有成人礼啦，同埋都知道有个潮汕出花园。可唔可以先讲下出花园系啲咩嚟啊？
12: 其实出花园咧，大家都会简单嚟讲，佢系一个好叫做好具体嘅一个概念啦，就系佢形容咧小朋友细细个咧，就喺家人啊或者系家庭嘅保护一个花园入边。咁到佢虚岁十五岁嘅时候咧，家人就会帮佢做一个成人礼仪式，咁带佢跨出咗呢个被保护嘅花园，咁就叫做出花园啦。
11: 哦，里面实际上有冇话有啲咩嘢要做准备啊，或者系要进行噶？即系譬如可能会唔会有啲服装啊，有咩活动真系要做噶？
12: 呢一日極之隆重啊！我訪問過唔同嘅做過出花園嘅一啲前輩，佢哋話最開心係呢一日唔使翻學。係啦，呢一日有特權嘅，呢一日個小朋友係最大嘅。咁咧由朝頭早到夜晚有好多嘢要做，其中咧包括頭先講嘅一啲沐浴更衣啦，要著新嘅衫，同埋要著紅木屐，係啦，同埋咬雞頭。
9: 同埋你頭先講嘅即係呢個古代成人禮啦，其實成人禮係大概幾多歲係進行呢個成人禮嘅呢？
12: 喺潮汕呢個出花園呢，我哋係虛歲十五歲，咁佢繼承咗我哋古代嘅一個冠禮同埋雞禮。冠禮即係男性二十歲嘅一個成人禮啦，雞禮即係女性二歲嘅一個十五歲嘅一個成人禮。咁我哋係啦，就係取咗沿襲咗其中嘅一啲沐浴更衣啊、扎一啊。同埋一啲擺酒啊嘅一啲傳統儀式嘅。
10: 哦，我好奇啊，五十歲可唔可以補做啊？潮州人啊，
9: 係咪又或者阿炒去做第二個嘅成人禮啦？係咪啊？
10: 搞笑搞笑，咁我想問而家
12: 我哋都有諗過擴展嗰個俾大家體驗個年
10: 齡。哦，真係有。 即系其实即系生日嗰日嘅。
12: 是因为来到香港呢，我们都现在其实在潮汕各个地区呢都有做紧出花园的。但是都是因为个时代的演变啦，咁样就没理由就继续全部都继承到。例如以前要穿土兜的，现在就转变为穿红色的衣服啦，或者新的衣服啦，咁样。咁我们来到香港呢，其实呢由上年开始呢，我们都有做紧一个这个繼承的一個儀式啦，咁入邊嘅情節都調節咗嘅，包括我哋個年紀都看到去15-20歲啦，不過50歲咧就未咁闊住，嚟緊有呢個需求，我哋闊啲咁樣。
10: 期待住先，又唔使講到咁白嘅。
5: 我都想問一下咧，因為成人禮啊嘛，大家想象我過完個成人禮咧，我就係個成人啦。我哋會唔會都話

0: 例如咧，會唔會有啲？因為通常呢啲都會有個名字嘅祝福喺度噶嘛，會唔會佢都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少少俾我哋聽下？
1: 例如咧，大家如果比較容易想象到嘅就係食葱啦，就係聰明伶俐啦，係、
2: 哦、
1: 啦。跟住會仲有一個比較得意嘅咧，我哋會食炒豬腸同埋豬肚。
2: 係、哦。
1: 咁點解要食呢個呢？就係、是、預言食完之後就換走咗孩童嘅腸胃啦，咁啊嚟緊係一個大人嘅肚量啦、
2: 哦，
3: 會食到多啲啊嘛。嗱咁啊，因為咧我就唔係潮州人啦，就唔係咁識得呢個潮州話嘅。你頭先所講咧有個潮語打卡位，當中有啲咩字句可以等我哋認識一下咁樣咧？
1: 除咗潮語打卡位，頭先講漏咗，仲有一個潮州話遊戲，因為我係給阿媽嘅情書咧，知、嗯、道。好緊要，咁好多人都想嚟我哋查詢潮州話點樣講嗰啲，咁因為潮州話始終係一種方言，大家都以為係大家口耳相傳，但其實有啲字係可以寫低，同埋有拼音嘅。咁、
2: 嗯、
1: 我哋個遊戲方面就會用拼音啦，同埋啲字去介紹俾大家潮州話呢個字咁樣寫係咩意思，點樣讀。例如我哋有啲叫做古雅詞，即係都係繼承咗古漢語傳統嘅，我哋筷子我哋叫 do。即系元音系啦，咁即系用 get 一注送个注啊，个写出嚟系一注送个注。
3: 系，同埋你头先都有讲咧，可能即系会带我哋去认识功夫茶，冲一壶功夫茶噶嘛。冲一壶功夫茶，其实过程要几耐时间到咧吓？
1: 我哋一个功夫茶嘅工作坊可能15分钟，因为我哋唔系茶艺班，我哋大家系嗰个家庭，大家透过呢个功夫茶点样去联络一个。朋友啊，家庭啊，咁样系一个工具嚟嘅。
3: 咁一个好嘅体验啊，呢15分钟
0: 最紧要就系互相沟通嗰个过程
3: 啊。其实有咁多精彩嘅活动咧，我哋休息一阵啊，转头咧亦都会再请阿 Teresa 咧同我哋分享，同埋咧如果有兴趣参加活动的话，又使唔使报名等等嘅资料嘅，咁我哋可以一阵再同阿 Teresa 慢慢倾啊。Teresa 可以休息阵先啦，唔该晒。
0: 咁我哋系咪都可以出去泡翻壶功夫茶倾？
3: 你系咪识嘅先？
0: 我唔系好识嘅啫。
2: Jack 爹，我哋而家系饮杯茶。
3: 好啊，咁我知道我哋嘅編導 Vicky 好似係潮州人嚟喎，可唔可以揾佢請我嚟嗱沖一壺功夫茶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的七栋楼宇，至今有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四分之三业主交回相关信件，获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和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说，很难让整栋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是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到司法复核挑战的机会不小，当中牵涉是不是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以及补偿是否足够，因此立法工作会很小心。黄伟纶重申，政府兼顾情理法收购业权，业主可以在八月底之前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今个月底或之前交回信件，可优先拣楼。一名65岁男工人上周怀疑被操作中的压路机撞倒并且卷入机底，现场证实不治。康文署回复本台查询表示，对于建筑署的外判工程承建商员工在运动场翻新工程的意外之中离世，深表难过。署方表示，九龙湾运动场在今年1月起暂停开放，进行全面翻新和优化工程，包括重铺跑道、翻新看台和翻新男女洗手间和更衣室等。建筑署表示，相关翻新工程已经即时全面暂停，署方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意外，并且协助相关部门调查事故成因。工业伤亡权益会就表示，据了解，运动场正是进行最后一日的立青铺设工程，工会深感难过，将会陪同家属跟进和提供适时协助。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

0: 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话：仅代表中国政府同中国人民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他话：中方将会向委方救灾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喺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之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快線是有交通意外，龍尾是去到接近安定村。至於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車龍就排到去友愛村。另外長青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金竹角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接近長青隧道的管道出口。葵涌道去荃灣方向，近住葵福路橋底的意外仲係處理緊㗎，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請留意啦。另外喺港島啦，中磡角道嘅冧樹亦都係仲未清場，影響到中磡角道來回方向，跟住環角道全線要封閉，要出入中磡角嘅朋友啦，記得留意翻啦。另外較早前軒尼斯道去銅鑼灣方向，近住天樂里嘅意外清咗場㗎啦，斷斷續續係排到接近修頓球場。另外較早前啦，東區走廊柴灣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因为紧急维修啦，一度封闭嘅中线都重开翻，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接近海丰园噶。喺九龙啦，较早前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跟住落线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咁现时啦，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已经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将军澳道上行都有少少车龙噶，龙尾就接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慢车，龙尾油麻地交汇处。至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去到面粉厂。另外喺将军澳道同埋鲤鱼门道交界比较车多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汇景桥底。至于将军澳道下行啦，龙尾就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接近永德利广场。最后啦，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仍然系有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今年夏天，太阳天正，
6: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7: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太阳计划2026，
6: 今个夏天
5: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8: 如果你 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
9: 哦，
8: 可以点做？
9: 欲问其详。
8: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upgrade,
9: 太多意思系咪即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10: 又唔好趁个 lift 口啊，但又唔好要美房啊，唔系，虽然之好失途咁行埋去摆翻晒啲证件，咩都唔好讲，唔好用 eye contact。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13: 米克、
11: 杜文蔚、
12: 彪爷，
14: 时日快乐。
15: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6: 各区准备好未？
15: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何展鹏。
17: 十八好时光，
18: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9: 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笑下先。
8: 仲有何展鹏啊，鹏啊，
18: 系啦，嗱，我哋头先喺新闻之前咧，就同大家介绍过呢个听日举行嘅潮汕文化协会开放日啦，咁入边咧都有好多嘅活动啊。呢个时候我哋继续请翻潮汕文化协会文化及活动经理林永燕 Teresa 咧，同我哋继续介绍呢一个嘅开放日嘅。Hello Teresa， 你好。
20: Hello， 大家好。
18: 系啊，嗱，咁啊，真系啦，大家都想透过呢一次嘅文化开放日啦，咁可以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活动体验啦。咁你觉得即系期望参加者一啲参访者可以有一啲点样嘅体验咧吓？
20: 因为咧，我哋呢个文化开放日咧都唔系今个月先开始，我哋都呢一年每个月嘅最尾星期六咧，我哋都有主题性嘅开放日。
21: 嗯。
20: 咁今个月嘅主题咧就系桥梯同埋出花园。
21: 嗯。
20: 咁期望都系同大家介绍我哋潮汕嘅成人礼出花园啦。咁同埋我哋嚟紧8月29日都会举办一场香港嘅一个出花园，咁就带大家去体验呢个出花园入边嘅一啲核心嘅仪式。
21: 嗯，我想问一下有兴趣参加活动的朋友呢，他们需不需要预先报名或者登记的？
20: 如果是个体 walk in 就可以了，但是群体通常呢我们都欢迎大家提早通知我们，我们都好一点 prepare。
21: 是，这样是。
8: 都知道你之前跟大家介绍过桥批展览反应怎么样？听说都有些新的安排。
20: 是啊，因为反应实在太热烈，咁就过百人上嚟参观，咁我哋 keep 住每一日都有一啲人上嚟同佢介绍，所以呢我哋决定延期继续举办呢个展览，咁去到7月中。
18: 哦，哇，7月都有好多活动噃，因为我知道嚟緊呢就係你哋嘅潮人7月啦嘛，潮州当然係你哋潮州人咁样啦，咁就潮人7月啦，呢一个活动不如都同大家预告一下有啲咩精彩嘅活动，点样可以配合到嚟緊嘅节期咁样啊。
20: 是啦，呢、這个潮人七月呢，呢、這个七月呢其实是讲緊农历七月。咁呢我哋因为借鉴咗法国5月啦，非为6月啦，咁諗緊七月有啲咩呢，就是我哋潮汕文化嘅特别嘅一个盂兰盛会啦。咁、尤其呢係紧一处喺你身边咁样㗎啦。讲緊个盂兰盛会啦。
8: 有咩可以值得留意㗎？
20: 系啦，咁咧區都有一啲盂蘭潮人嘅盂蘭盛會啦。咁我哋咧由上年開始咧，我哋就培訓咗一班導賞員。咁咧，我哋去唔同嘅盂蘭場地咧，去介紹潮人嘅盂蘭傳統啦。究竟點解會喺呢個社區有盂蘭盛會？係啦。
21: 哦，好得意嘅，真係我記得我以前住南山村咧，一落樓下就係個球場就做啦。而家咧住宋皇台又係個大公園又係噶。
8: 嗯，都提到會有導賞員啦，具體其實會介紹到啲咩俾如果有聽眾想嚟嘅話，佢哋可以學到啲咩，你認識到啲咩咧？
20: 係，我哋依家咧進行緊一個導賞員招募，如果有啲人想學導賞技巧，知道咩叫導賞，點樣去運用喺一個盂蘭場地咧，都可以報呢、這個。咁第二個層面咧，就係我哋都會帶領一啲公眾啦，或者導賞員去做一個田野考察，即係拜訪各個盂蘭盛會嘅一啲主理人啦，訪問佢哋做一個口述歷史咁樣。
18: 係，同埋你呢個
20: 係第三，唔好意思，第三咧就係到最後咧，農曆七月初一開始，因為成個農曆七月咧都真係係每一處咧都有一個盂蘭盛會，只不過大家係就咗啲期，有啲人可能係七月。初一至初三啊，咁样通常咧喺香港都系3日2夜咁样。咁咧我哋就会卡住每一个场地，我哋都去唔晒，咁我哋会拣10几个场地出嚟， 帶領啲導賞員同埋公眾去個場地入面同大家講，其實呢樣嘢唔係大家想象中咁鬼怪啊，
21: 係
20: 一個社區活動咁樣，好似豬頭蛋啊、同天照咁樣，佢都係一個社區凝聚力嘅活動。
21: 係，同意同意。
18: 咁大家咧可以留意翻你哋聽日嘅開放日啦，同埋咧嚟緊嘅潮人七月啦。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 Teresa 同我哋嘅介紹同埋分享，唔該曬。係啦，真係呢一個嘅週末都好多活動喎。嗱，頭先我哋節目開首嘅時候介紹過一個嘅購物節啦，另外又有呢一個開放嘅，同埋大家都可以睇埋呢一個嘅尖沙咀海濱呢一個地方，因為呢個地方可以睇龍舟啊。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呢就喺呢一度尖沙咀海濱嗰度舉行，當中呢就會匯聚咗超過220支嚟自16個國家同埋地區嘅隊伍，超過4500名嘅健兒參賽，總共呢就一齊去競逐21項嘅賽事啊。
8: 最緊要就係可以喺邊度睇啊，觀賞區呢就喺尖沙咀海濱即係九龍香格里拉酒店出面，咁去到星光大道李小龍銅像一帶嘅場地就有有蓋嘅看台嘅。
21: 睇下大家呢對尖沙咀海濱歷史有幾認識啦，萬分考考你嘅時間又嚟啦。
18: 考我哋係咪？
21: 冇錯，其實尖沙咀海濱曾經係香港海陸空交通嘅樞紐嚟㗎，你哋知唔知道？
18: 嗱，我就
21: 係
18: 啦，我就想話海陸空啊嘛，咁我就攞一分先啦，其他一分我俾阿棒攞啦，俾夠兩分阿棒攞都得㗎。嗱，我講六個方面啦，咁其實喺六個方面咧，我知道1916年嘅時候咧，尖沙咀火車站大樓啦，同埋佢嘅月台就落成㗎啦。而喺1920年代咧，為咗服務喺天星小輪落船之後前往九龍各區嘅乘客咧，尖沙咀巴士總站咧亦都啟用嘅。有冇呢一分攞啊？萬分
21: 有，全中。
8: 講到尖沙咀，另一個最緊要梗係出海啦。咁原來除咗天星小輪之外咧，以前要講九廣鐵路開頭班車嘅港島區居民咧，要搭啲水上的士去尖沙咀喎，就叫哇啦哇啦。
21: 係我媽搭過，真係我媽搭過㗎，真係㗎。
8: 咁當然啦，仲有大家應該都仲會見到嘅觀光中式帆船鴨寧號同埋張寶仔號啊，就喺香港文化中心對開嘅九龍公眾碼頭開出嘅。
21: 好，全場有一分。咦，李萬芬咁鐘喎，都天空嗰方面咧就由李萬芬講啦。喺國際航班咧接駁尚未頻繁，而香港國際机场仲喺呢一个九龙城嘅启德嘅年代啦，乘搭呢一个邮轮同埋火车嚟到香港嘅外国游客咧，原来咧都中意入住边度啊？尖沙咀海旁嘅半岛酒店啊，唔系 High Tea 啊，去入住啊！半岛酒店原来真系好耐历史噶啦，1928年已经开幕噶啦。咁咧佢地下嘅大堂咧，原来咧就系旅行社咧同埋航空公司嗰啲服务嗰啲 counter 咧嗰啲柜台啊。咁啊单程嗰啲航空公司嘅穿梭巴士咧，时不时都会来往酒店正门同埋啟德機場之間嘅，全中你萬分有一份。
18: 哇！你呢一分真係好難攞，真係我之前真係完全冇諗過，原來尖沙咀同呢個天空呢個空上面扯上關係
21: 啊！
18: 嗱，不過我哋頭先講嘅都係一啲歷史啦，而家。現代返啲近少少啦，我哋喺呢個嘅尖沙咀海旁行遠少少啊，我哋由嗰度海旁行到去紅磡嗰條路，其實步程呢大約10至20分鐘到有個紅磡新海濱㗎喎，我記得我哋節目入面都介紹過
21: 㗎，
18: 嗰度呢可以睇到有270度環抱式嘅圍港景觀啦，睇得曬中環、灣仔、銅鑼灣、尖沙咀沿岸嘅風景都真係幾唔錯㗎。係
21: 啊，這個新海濱咧，左右兩側咧仲放置咗好多嘢俾大家影相，有白雲形狀嘅座椅啊，哇，好浪漫啦，坐上去有呢個好似螺旋凳可以俾大家轉嚟轉去啦，有咧呢個長椅啦，有三隻彩虹嘅小馬啦，同時咧亦都有一個愛心相框嘅地標，即係你行埋影相就好似有個 frame 有個相框框住你咁樣咧，俾大家影靚相。市民咧又可以自由移動嗰個白雲形狀嘅座椅，即係你中意咁樣拱下呢邊，拱下呢邊，嗰邊又得。咁嗰個輪船凳咧可以轉轉轉嘅，可以扭動一下嘅。
18: 咁啊，真係大家咧都不妨聽日咧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個地方，佢咧去尖沙咀海濱啊，當中真係睇呢一班嘅龍舟嘅選手咧參加比賽都真係我諗相當精彩嘅。既然一班嘅運動健兒喺度啦，聽日咁啊，不如聽一首 Christina Aguilera 嘅呢一首《Fighter》。Let's try.

0: 區區有睇頭。
1: 系啦，呢一个时候咧，我哋不如真系问清翻啲啦。头先介绍咗咁多嘅运动啊，又或者一啲嘅购物嘅活动俾大家。呢个时候介绍个展览咧，其实咧设计好多时咧都唔单止系着重一啲视觉上嘅效果，有时咧都要配合呢一啲嘅作品嘅功能嘅。加埋而家 AI 发展迅速啊嘛，艺术家创作嘅时候咧都会越嚟越谂多一啲点样同一啲嘅同艺术啊科技嘅融合嘅。
2: 系啊，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啊，由即日起去到8月7号举办理大设计展2026啊，咁佢哋展出大概400位学士同埋硕士课程嘅学生嘅设计作品噶。
3: 参展嘅学生咧就透过融合咗研究、工艺、人工智能同埋唔同嘅新兴科技，创作咗一啲具有前瞻视野同埋社会关怀嘅一啲创新嘅设计方案啊。
1: 嗱，我哋亦都有揾咗几位同学仔介绍佢哋嘅作品，点样回应社会咁多多元嘅议题嘅。
2: 理大设计学荣誉文学士、产品设计应届毕业生黎慧珊 Vince 同埋周雪晴 Sherry 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佢哋展出嘅作品啦。Vince 咧就为视障嘅人士咧设计咗一个针对视障人士而设嘅感官嘅出行嘅平台啊。咁啊，至于 Sherry 咧就设计咗一个专为咧院舍女性长者而设嘅护理椅啊，结合舒适性同埋医疗级人体工学设计噶。
4: 咁大家好啦，咁我係黎慧珊啦，係嚟自於 Poly Product Design 同埋 IDEAM Capstone Project 嘅學生嚟。咁我係呢個嘅 City Sense Diary 嘅一個 Design Director， 亦都係呢個 Core Design 嘅學生啦。咁呢度展出咧，特別就展出就係呢一個嘅視障人士可以做嘅一個手拎嘅一個裝置啦，去方便視障人士去旅行嘅時候、出行嘅時候活動嘅。咁呢一當時會做一個咁嘅設計咧，就因為其實好多視障人士負擔唔起一個比較高昂嘅一個輔助工具嘅一個設施啦，所以我哋就諗住 design 一個可以輕便嘅小巧嘅符合佢哋嘅習慣嘅一個工具啦，去俾佢哋去到日常出門嘅時候輕便可以攜帶啦，同時係輕鬆操作嘅，因為見到其實呢度得三個按鈕嘅啫，有好多視障人士咧，佢唔係完全失明嘅，佢哋有少少視力嘅，所以咧我哋個字體都會大啲，我哋會盡量將一啲比較顯眼嘅按鈕會設立成橙色啦，去方便佢哋。如果佢仲有少少視力，即係可能會睇到啲顏色變化，咁佢哋都可以大概知道個位置咯。系統設計裏面我哋盡量個步驟唔超過兩到三個步驟啦，即係唔會令到佢引導佢哋要跳好多個 step 先至揾到佢哋要嘅嘢，所以我哋都喺呢個

0: 是 Poly 今屆畢業的產品設計學生，我叫 Sherry。 咁我的 project 就是一個想重新定義老人護兒離異的一個 project。 咁我就留意到現在在老人院呢，其實很多老人家會長期坐在他們張護理椅上面，可能有甚至8個鐘是他們基本上不會動，咁導致他們可能肌肉萎縮啊、腦退化等等的問題更加嚴重，令到他們心理上都比較孤獨，同埋可能會有一種無助感。project 我就希望可以令他們平時坐這張椅子會更加舒適，同埋更加給他們一個尊嚴的感覺。咁呢個 project 我張凳呢其實主要有三個模式嘅。咁第一個模式呢就係可以俾人推嚟推去啦，咁係軟石之間可以轉移啦。第二就係 locking mode 啦，咁就係鎖死張凳喺一個位，咁可能進行一啲食飯呀或者一啲唔同嘅活動啦。咁第三個 mode 呢其實就係一個搖搖嘅動作。咁呢個搖搖嘅動作希望可以舒緩到佢哋嘅壓力之外呢，希望有時候佢哋屋企人嚟探訪嘅時候佢哋都可以有一個互動，希望令佢哋嘅感覺會好啲咁囉。
1: 我唔知道咧，有一個作品係設計俾 SEN 嘅兒童嘅，就係由理大多媒體創如理學碩士學生團隊就製作咗一個遊戲化嘅多媒體平台，支援一啲特殊教育需要嘅兒童咧，發展佢哋精細嘅動作能力，譬如係開水蓋呢啲動作啊。呢個作品咧仲獲得咗香港社會企業挑戰賽2025-26嘅亞軍啊！
2: Hello， 我哋系香港理工大学入边多媒体创如理学硕士嘅学生嚟嘅。咁我系阿 Ron 啦，咁隔篱位系 Dorothy。咁我哋今日设计咗一个 solution 就叫 SensePlay 啦，咁系专系为SEN 中等至严重程度学生设计一个游戏嚟嘅。咁希望我哋藉住游戏吸引佢哋嘅程度咧，我哋可以帮助到治疗师本身可以攞到收集到佢哋嘅训练时候嘅数据。
3: 咁我哋最主要我哋嘅平台有三個部分啦。咁第一個就係專為治療同埋訓練去設計嘅一個遊戲手掣，另外就係我哋會有一啲治療導向嘅遊戲啦。咁另外第三個，我哋背後亦都有一個 backend 嘅平台去俾治療師去使用嘅，咁係方便佢哋去做到一啲實時啦，同埋一啲系統性嘅數據嘅一個嘅收集嘅功能。
2: 職業治療師對於佢哋啲小朋友咧，佢哋係比較難去處理自己嘅一啲日常嘅，譬如綁鞋帶啊、拎下水蓋啊呢啲咁樣。咁所以喺佢哋嘅 program 嘅 design 上面咧，就係可唔可以慢慢將啲嘢複雜啲，同埋慢慢係可能啲力度嘅阻力，即阻力係其中一個我哋呢一刻想幫佢去 train 嘅部分。但係喺佢哋嘅面向入面，就其實所有嘢最尾就係佢哋能夠獨立處理到日常嘅生活嘅一啲功能性嘅差失咯，叫做。咁呢個就係佢哋嘅 background。咁所以我哋而家嘅遊戲呢其實都唔係立亂 design 嘅，即係唔係講緊係有架戰機要喺星球大戰避開啲火焰惡魔咁先算，因為嗰啲嘢同現實係唔好關事。所以變咗譬如係開水喉啊，譬如係同玩具有關啊，呢啲嘢同佢日常生活接觸嘅嘢好有關呢，咁我哋就嘗試將呢啲情景擺返落去變成一個可以遊戲嘅方式入面。咁就令佢哋會知道呢啲嘢同日常之間有關係。因為在中度至嚴重，其實他們其中一個比較難去掌握的就是究竟這件事和這件事有關係，即是我們很容易會理解的。但是這一刻呢，我們都搞得挺好，就是其實他們都比較直觀覺得這件事是關聯的，所以他們能夠知道這件事是一個遊戲。
4: 是啦，聽完一些展品的介紹呢，我對這個展覽更加有興趣。這個時候呢，我們亦都請來嘉賓和我們再傾下偈，介紹下這個展覽的詳情。它就是理大設計學院高級事務經理兼設計展總監簡詠儀 Randy 的。Hello,Randy 你好。
5: Hello， 主持你哋好。
4: 你好 ，Randy。嗱，咁我知道你哋今次嘅理大設計展2026咧，就由即日起至到8月7日喺理大賽馬會創新樓嗰度舉行啦。嗱，主題咧就叫做 Forge Apart, Color Together。咁其實呢個主題係有咩意思嘅咧？
5: 意思其實就都係同學作嘅。咁佢哋希望表達嘅咧，就係而家每一位同學咧都會讀自己嘅設計專修啦，咁就好似各自修行咁樣。咁但係當到佢哋高年班嘅時候呢，大家就會做一啲 group 嘅即係團體嘅 projects， 咁就創好似創意聚首一堂咁咧，就用設計嘅方法咧，就去解決一啲而家社會同埋世界各種嘅轉變。
6: 嗯，我知道今次咧會展出大概400位嘅學士同埋碩士課程嘅學生嘅設計作品嘅，咁佢哋嘅作品咧有咩嘅咁大嘅特色咧？不如同我哋推介一下。
5: 咁今次我諗特別嘅呢就係、我哋都係第一次展出我哋設計學榮譽文學士課程優化咗之後嘅畢業作品。咁、當中就包括咗新學制之下有九個專業嘅範疇啦。咁、就佢哋嘅背景都好多元化嘅，咁有環境設計、產品設計、資訊設計、互動設計等等，咁亦都有一個比較新啲嘅係叫做服務設計，咁可能大家即係唔係睇開設計就未必即係理解服務設計係乜嘢啦，咁呢個都好值得睇嘅一個展區咁樣。
1: 嗯，都知道今次有啲學生可能就用咗人工智能啦，大家都成日眾說紛雲啊，點樣應該點樣用人工智能？你又點樣睇同學仔喺創作過程中用人工智能咧？你自己又覺得即係應該點樣用 AI 咧？
5: 嗯 ，OK， 呢個係一個好問題，其實每個學科都會問呢個問題。咁喺其實我會覺得 AI 就好似創意界嘅計數機咁樣，咁佢即係負責處理咗啲好重複好複雜嗰啲底層嘅操作，咁就幫同學慳好多時間去做一啲思維上嘅嘢啦。咁呢個轉變咧，我會用好似以前嗰啲大帳房負責打算盤嗰啲書記咁樣，佢哋點樣進化到今日嘅核數師咁樣咧？咁佢哋以前用會計要打算盤要約學手速，可能要用幾年時間。咁到計數機一出咧，就呢啲操作嘅技能就好似即刻過時啦，咁但係其實核數師嗰個價值從來都唔係喺打算盤，而係睇穿嗰盤數背後嗰啲漏洞，咁而幫間公司去揾出核心嘅問題。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專業而家會我哋叫佢哋做核數師，咁以前就好似一路打算盤咁樣啦，咁同樣道理
6: 呢，
5: 係啦，咁同樣道理，咁依家設計教育但係嗰個標準咧，就都唔會係睇同學畫圖有幾快，或者嗰個操作有幾純熟咁都係
4: 入邊嘅展覽都可以感受到同學嘅一啲嘅即係所學到嘅知識啦。同埋咧呢一次嘅展覽可以喺網上預約免費參觀嘅嘛，咁大家咧都係把握呢個機會啊！喺8月7日之前咧，到你哋理大賽馬會創新樓留意翻呢個展覽啦。呢度咧就唔該曬 Randy 同我哋嘅介紹啊，唔該曬，
5: 多謝你，多謝曬 ，OK， 拜拜。
4: 係啦，我哋都下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在140人大幅增加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日提交立法会首读。立法会财委会通过2026至2027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建议，即是由今年4月1日起，将公务员薪级表内高层、中层和低层薪金级别和首长级薪点的金额相调2%。而相应调整拨付予资助学校、廉政公署和指定资助机构款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大部分公务员都是勤奋积极、尽心尽责。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亦都要审慎应付地缘政局多变可能会影响到民生的不时之需。他又说，目前招聘仍然能够吸引到很多申请者，相信公务员的工作有独特吸引力、稳定和有服务社会的满足感。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球员和2个教练，分别执教甲组和港超联 U22 球队，估计收受赌注超过600万。廉署表示，有足球圈人士操纵犯罪集团和本地球员打假波，并收受外围赌注，除了本地赛事，亦都怀疑牵涉世界杯赛事。足总表示，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全面配合和协助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国际上反对保护主义声音日增的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说，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抓住中国机遇 2.0 是当务之急，合作共赢才是长久之道。郭家坤说，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是贡献而不是冲击，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和世界分享国内市场。中国市场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中国政府亦将打造更开放、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他说，扎根中国就是选择机遇，融入中国才能够赢得未来。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市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市西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8.5度、东经128.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 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了， Kelvin 首先提翻你，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江街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至于在港岛啦，中磡角道的冧树仍然处理紧的，中磡角道来回方向近住环角道全线是封闭，要出入中磡的朋友记得留意啦。另外在长青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金竹角的意外啦，都仲未清场的，部分行车线受阻，不过就冇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记得留意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之前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福路桥底嘅意外都处理好，两边嘅交通同样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啦，喺观塘啦，为咗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地下管线工程，由星期日嘅凌晨零时，亦即系听晚星期六嘅午夜12点，裕民坊同埋同仁街系会封闭，直至另行通知噶。咁揸车嘅朋友记得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记同埋改道指示啦。而要搭巴士、小巴同埋的士嘅乘客，都记得留意新嘅行车路线同埋车站搬迁安排。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啦，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时代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车多，龙尾恒丰中心；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景花园亦都比较繁忙。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是一举两得啊！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6: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10: 贫穷线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到的。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日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12: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11: 咁交俾我啦，
13: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阿一，
14: 仲有我陈柏之，
13: 手下留情。
15: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6: 好，星期五晚嘅老豆老豆老老豆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阿一，
17: 有刘伟恒，
18: 有的赞，
16: 系啦，咁啊今日就小弟有个题目嘅，咁系咩事咧？咁啊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上星期五系一个嘅红日。就是呢個嘅6月19號端午節啊！
17: 我插開少少講先，記唔記得上個星期日咩日子啊？
16: 哦，父親節
18: 啊！係啊！
17: 我真係諗啊，即係我哋節目竟然連我哋呢班老豆都冇講父親節快樂，
18: 咁偉大嘅節日，
17: 係點過啊？
16: 我信嗰度會講嘅，因為原來我冇記錯，上星期四就收到阿彪彪人嘅一份父親節禮物嘅，係啦，信都會講下嘅，但係我都係好似。有一日係喎，點解我哋老豆老豆老老豆
18: 竟然冇講咧？
17: 咁啊，的神老豆咧？
18: 喂，我個父親節啊，簡單啦，即係通常咧例牌都一定同阿爸食飯㗎啦。咁啊，但我記得咧，其實今年咧比較簡單地過嘅，即係因為今年就普通食餐飯咯。咁但係咧出去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父親節套餐喎。反而相關父親節套餐咧，都真係幾，我差唔多入到間餐廳咧，圍圍都係食嗰個套餐嘅，因為個個都係為咗父親節先去食嘢啦咁樣。咁但係咧，我記得咧，我上年我反而幾享受上年，因為我記得上年父親節咧係我哋一家大細去旅行。
16: 哦，咁
18: 撞正父親節，
16: 唔係父親節去旅行我都享受㗎。
18: 啊，
17: 我你因為我父親節幾巴閉啊，係接阿母親機啊，母親去旅行啊。开心啊，真系！
16: 好啦，而小弟嘅上个星期五咧，都提前庆祝咗呢个父亲节嘅，发生啲咩事咧？
19: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6: 好啦，话说小弟上星期五咧，就趁呢个红日假期，即端午节嘅正日咧，就去咗揾阿契女嘅，即美其名就话啊，好耐冇见。咁啊，順便叫即食個飯慶祝下父親節咁樣啦，咁啊去咗揾佢。咁啊呢位契女咧，節目都經常提起佢噶啦。咁啊，我冇記錯咧，就以前咧每個禮拜五或者係啦，即佢放學之後都會接佢放學啦，同佢公園玩啊，補習啊，剩啊。咁啊，而家佢年紀大啲，又或者我有自己屋企之後咧，就變咗可能兩三個月，即係可能一年見四五次咁樣先至約得成嘅。好啦，講下啲前設先。咁我有呢位契女嘅電話號碼啦，或者佢哋而家嘅年輕人呢係鍾意用呢個嘅微信嘅，咁我間唔中都有 message 下佢咁樣。
17: 用微信
16: 係啦，咁我已經唔係好慣
17: 了。數一數
16: 啦。好啦，咁通常呢我就會例如早排佢即係而家佢因為今年好似升中呢，咁我又問下佢喂咁派位派成點呀，冇覆我。咦，睇到即係點解提呢個嘅應用程式呢，就是、因為你用佢嘅時候呢入面佢有啲咩動態圈啊生活圈啊，你會睇到佢有啲 status 咁樣嘅嘢
17: 㗎，係啦。
16: 咦，見到唔開心喎、啊、,send message 問佢係咪唔開心啊，唔復我。買咗個新玩具喎、啊、咦買咗新玩具喎、啊、唔復我。直至到點解今次父親節之前會
17: 等錢水啊，
16: 係咪差唔多
18: 係咪有嘢想買啊，
16: 我話咦我部平板電腦壞咗，我記得我同你同期買，你嗰部係咪都壞咗，使唔使契爺買個部俾你啊，
17: 即覆
16: 即刻覆咗。我話唉咁不如就6月19號即係食個飯同你睇下平板電腦啦，即係即咁始終除咗遊戲之外學習上都真係需要嘅。好啦咁嗰日約佢啦，而家約佢呢就第一樣嘢一定例行遲到嘅，即係約佢一點鐘呢起碼一點半啊一點九。咁然後鋪頭第一樣嘢問佢食飯先定係想去邊啊，去佢唔係應該話我而家係俾曬 option 佢，你想食飯先啦，去嗰個冒險嘅樂園先啦，定係想買嘢先啦，玩下先囉。哦，好，冇問題，冇問題。
18: 我真係個語氣已經係咁
16: 樣。已經係咁樣嘅語氣啦。即係以前
17: 係一歲。
16: 同饅頭一樣大。同饅頭一樣大。係啦。咁以前係一見到就溪嘢撲埋嚟孭住抱抱咁樣，而家係玩陣先囉。即係佢唔係冷淡或者唔係唔想應你呀。佢只不過係好細聲玩陣先囉。 咁样，哦 ，OK， 好、okay, 哦，几多个金币你中意咯？佢想玩咩先咯？嗯，嗰、那个咯，就都系咁样同我嘅。
17: 你哋好耐冇见过面咩？
16: 唔系两三个月见一次咯，两三个月见一次。
17: 就变你对上一次同金钱咁大反
16: 差。你问我咧，其实 keep 住每一次都有些少唔同嘅，即系之前提过，可能咧头嗰即系两三年前见嘅时候，都仲会望住你阴阴嘴笑啊，然后就拖住你啦。慢慢就开始咧见到你嘅时候唔肯拖住你啦，去到冇人嘅商场嘅时候先至肯拖你两下啦。跟住慢慢就会唔系好望住你讲嘢啦，慢慢就专心自己玩自己嘅电话啦，即系等等等等等等嘅嘢，你开始 feel 到即系再加上。有时候可能听佢阿爸阿妈讲嘅嘢嘅时候，就 feel 到，佢应该真系开始进入我哋以前细个讲嘅嗰啲青春期啊、反叛期啊，开始有自己嘅思想咁样。咁今次咧，直情有样嘢系发生咩事咧？就系、是、我同佢即系等位食饭嘅时候咧，佢咁啱就话，我朋友喺附近啊，你介唔介意我搵佢哋一阵，我行开一下咁样。佢话好，咁契爷等位，你去搵你啲朋友玩一阵啦。够钟食饭嘅时候，我先至再叫你啦。即系嗰种咧，好似啊，我开始明白阿全嘅感觉，即系以喺屋企彪彪人同水水翻到去都仲系爸爸爸爸爸爸，又或者以前揾阿契女嘅时候，佢都话契爷契爷契爷，而家你等位先咯，我揾一揾我朋友，转头翻嚟揾你，
17: 好惨啊！
16: 哇，有种心如刀割嘅感觉，但系又不断安慰自己。咁呢個年紀嘅小朋友係咁㗎嘛，
17: 係唔係
16: 我細個嘅時候都想搵朋友玩，仲同契爺咩，但係都難受嘅。

0: 揾嚟有陳慧嫻嘅反叛啊！咁你問我，我都 keep 住提醒自己咧，唔好用一個長輩或者爸爸或者契爺嘅心態同佢相處嘅。即係朋友都提醒我，好多朋友都話：，你而家當朋友咁佢，即係佢要行開，你咪由佢行開，翻嚟食飯咪翻嚟食飯，即係唔好咁快去即係責怪佢先
1: 嘅。我覺得你叻仔喎，哇！我真係忍唔到。如果咁同我講，可能我真係真係有。
2: 我哋落咗時間狼先。的神，你而家咁讲啊！记住啊，今天是2026年六月二十几多号啊？二十六号
0: 系啦。
2: 咁啊，佢话佢忍唔到，
1: 系啦，我忍唔到啊！
2: 留命，
1: 留因为咧，首先我觉得如果那个小朋友同我讲，我去揾朋友一阵，我会觉得那个心伤透，然之后话唔好，好唔好啊？
0: 你要諗下我嗰個立場啦，我係特登坐兩個鐘車入去搵佢，擠咗啲時間見得兩個零鐘，咁跟住之後佢話要搵朋友一陣，你等位先啦，喔得契爺等位，咁佢
2: 你都話唔得，話俾你阿媽知啦咁樣。
0: 咁我又唔會，咁好啦，咁去到真係食飯啦，咁食飯嘅時候呢
2: 又返嚟嘅，
0: 又返嚟嘅，亦都準時返嚟食飯，即係有位啦，返嚟咁就即刻返嚟都乖嘅，咁食飯嘅時候又好似即咁電話冇咩出聲，咁我又拿出自己嘅一啲看家本領啦，問佢，唔係，
1: 逐張單
0: 你睇。唔係之前都提過嘅，例如即係打開啲話題，即係例如而家年輕人鍾意網購，我問佢，咦咁你呢個平台幫我揾下呢個啊咁樣，咁我又嘗試即係話曬小弟氹女仔，即係都有一手嘛，我同佢講，你知唔知臨去面試嘅時候飲啲咩湯？飲面試湯。嗱如果好似你咁樣我都開心啊。
1: 喂我想走啊。
0: 反咗下我想反咗下。
2: 我明白你個契女點解要行開位啦。
0: 反咗下我一下白眼。咁但係去到邊個位呢，即係本身預期呢四點零佢話喔食完飯同佢買完嘢之後呢佢就搵朋友玩啦咁樣，咁我好啦。咁但係食下飯嘅時候佢冇啦話我都係唔搵個朋友啦。不如你陪我踩單車啊。
2: 吓、啊、咁突然，
0: 咁突然
1: 跳脱嘅，
0: 系啦。咁我本身后边都约咗人噶，我即刻放我啲 friend 飞机。我话喂，我契女约我踩单车，我唔嚟啦。系啦，本身约咗人系饮两杯嘅，佢话得，我即刻同契女踩单车。咁啊喺即系踩单车过程当中啦，即系又要帮佢即系搞啲车啊 ，unlock 啊，又要抹啊，即系佢有少少洁癖啊，帮佢抹干净啊，又要踩下嘅时候望一望佢跟唔跟得上啊，然后又叫我踩快啲啊，追住佢啊，咁跑嚟跑去，忽然之间有一种啊。翻翻去以前，即后生仲系中学时期要氹女仔开心嗰啲，同佢食完饭去踩单车，
2: 投其所好
0: 系啦。然后咧踩完单车之后，又要问佢使唔使饮啖水啊，又要攞条毛巾帮佢抹下，又要即系帮佢哦架车踩到一半条链棘住咗，又要帮佢整啊。即忽然之间，我做咩变咗好似氹女仔，即好唔止一个妇女嘅感觉啊！我突然之间好似我要氹，好似攞翻以前追女仔嘅技巧嚟对呢个嘅契女，我突然有一种啊重拾翻青春嘅感觉喺入边嘅。其实
2: 我又何尝唔系咁呢？大家上个礼拜有听本节目嘅话，都知道馒头妈就放咗假啦。咁我就要早几日咧就系要单人匹马咧就照顾下馒头包包啦。咁由於即係費事俾人返嚟講壞話或者篤背脊，我每一日咪就係咁樣啦。點呀女，今日想食咩呀？咦今日啲嘢啱啱食
0: 唔 OK 呀、
2: 啊、爸爸今日個安排好周到，我仲陪佢睇一啲我唔想睇嘅睇一啲我唔想睇嘅戲呀嘅戲，跟住不如買啲糖食啦。同埋以前呢喺阿饅頭媽面前呢我就好即係唔鍾意買爆谷呀嗰啲好貴呀，即係覺得唔好嘥啲錢啦，食佢哋食半兜又唔食。買兜買谷俾大家一齊食啊！即係主動獻殷勤，
0: 就好似一哥，動唔動啊？使唔使俾件褸你啊？
2: 類似啊，係即係總之就好似啊，回到初戀咁樣，
0: 真係回到初戀嘅感覺。
1: 我想問阿饅頭有冇唔想同你講嘢而家？
2: 少少啦，佢覺得我囉啊嘛，佢覺得我講嘢好大聲啦，啲話題又好囉，同埋佢成日話我同啲大人講嘢嗰啲表情好浮誇嘛，因為而家呢個年代嗰啲人呢鍾意冇表情
0: 㗎。又或者點解咁講，或者十零歲呢個年紀嘅小朋友係比較冷淡些少嘅。
2: 冷淡啊。
0: 係啦係啦，咁你就要忽然之間咦以前你只要行過嚟講句笑話，即係嗰啲食字嗰啲面試湯佢就會哈哈哈哈開心大笑。
2: 而家個反應
0: 係你要不斷諗啲 即係第一次見約會女仔啊，你有啲咩興趣啊？最近玩緊啲咩啊？係咪打排球啊？
2: 想食呢間好好好，
0: 呢間我都有食開㗎，即係要好似扮到自己，但你又唔可以扮到自己好叻，你又要同佢融入埋一齊啊！忽然之間揾翻一啲少少嘅戀愛感覺啊！咁當然你問我嗰下亦都好似戀愛嘅嗰種甜絲絲，就係忽然之間話啊，不如你陪我踩單車啊。
2: 其實冧嘅
0: 冧嘅，二話不說推咗啲 friend 唔飲啦，今日唔飲啦，我契女約我約我踩單車啊，踩多一半話我攰啊，咁唞下先啦，唞下先。

0: 我記得嗰日同佢行街嘅時候有去睇衫啦，咁小弟睇啱咗一件嗰啲，即係我平時著嗰啲花呢花碌啊，大大個公仔嘅嗰啲花恤衫啦。我話溪爺買呢件好唔好？唔好啦，好核突啊！跟住我得唔買，即刻唔買。
1: 好嫌棄嘅個樣
0: 係。哇！但係佢話唔靚，得即刻唔買。咁買呢件話呢件好啲啊，呢件咁我先至買呢件。咁但係亦都即係由一開始話，哦，可能淨係應你兩隻字，慢慢食飯，又搞下啲爛 get 啊，買嘢又問下佢意見啊，再陪佢踩單車嘅時候咧，係慢慢由即係一兩句說話就講翻多啲嘢。嗱呢張咧，嗱呢張相啊，第一張相嗰日目無表情，去到踩完單車之後同佢玩完之後咧。嘴角開始有少少向上翹，我就係覺得啦，影到呢張相氹到佢開心呢已經值回票價啦。
2: 的神
1: 點呀，
2: 冇有任何 comment 住，
1: 我個心已經好多啦，好想講㗎啦，
0: 睇下你十年後究竟係點、差唔多係咪十年後，
1: 十年差唔多啊，
0: 十年後
1: 十二三歲差唔多啦，
0: 做老豆係咁樣㗎啦，
2: 大家明啦吓，所以我转头翻嚟咧，揾啲专家咧，即系出嚟讲下家庭啊，点样可以幸福啲？诶，嗰啲指数点样可以高啲？
0: 系啦，今个星期我哋继续啊，有家福会嘅代表系啦，咁啊，同我哋讲下一啲即系呢个嘅幸福指数啦，同埋今日会探讨一个主题，
2: 系
0: 就系探讨呢个嘅孤独啊！
2: 哎呀，
0: 唔孤独，我契女陪我踩单车，边会孤独啊？好，转头翻嚟继续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公布为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会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50%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合资格住宅客户在这段期间将会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预计今次回扣总额大约是8000万至9000万。中电话希望能够减轻基层家庭因为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生活压力。另外，港灯亦都宣布今年八至十月期间连续三个月为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月每度电八仙的特别电费补助，期望有助减轻市民在能源开支方面的负担。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大大缩短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地震，当局说增加至235人死亡，另外有大约430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栋的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说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的速度。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协助搜救。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

0: 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晚上九点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是猛人酒店啦，所有嘢呢都係話 upgrade 嚟㗎。我哋呢新裝修咗嗰層，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樣啦。但係好有趣㗎喎，本身訂嘅嗰個有浴缸呀，有個偏廳。
5: upgrade 完之後咩都冇。
6: 唔係點解
5: 唔係點解
6: 咁我要返我之前嗰間廳嗰房囉。
4: 咁佢又冇呃我㗎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2: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2: 杜文蔚、
7: 彪爺，
8: 生日快樂。
9: 以設計師的角度探討 AI 科技，
10: AI 大戰設計師。
11: 剛剛早期我用開個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會用到的，他已經有用到 AI 落他的 platform 到了，我都有用到，但是其實完全取代到我去做這個設計出來，其實都要一些時間，未有這麼快。
10: 更多設計與科技的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 AI 大戰設計師，
9: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12: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当时成为他情绪出口的作品，会不会现在都可以帮到你？

0: 兩年前 JW 去找阿杜，在對方的 studio 那裡傾了自己的心事，還一起作了這首歌，最後更加是一邊喊一邊唱完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儀、蘇道哲，填詞陳詠軒，編曲監製蘇道哲，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JW 王浩儀照顧者。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儀。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3: 一個一個
4: 是
3: 是。上個禮拜有沒有回去做了那份香港家庭幸福指數的問卷？
4: 我做了，
3: 是
4: 是，但我不敢給我老婆做，是不是，不敢面對住。
3: 你都好一點，我不敢做，
4: 是我怕我自己面對不到。
3: 今天呢，我們就繼續有家福會的兩位嘉賓，分別就有 Teresa， 她就是這個高級經理，另外就有 Alphys， 她就是亦都是高級經理，不過她就是青少年服務那邊的。今天呢，我們再追一下這個香港家庭幸福指數啦，一個。
4: 是因為上星期都提過一些的範疇或者標準，其中一個就是跟收入有關啦。咁會唔會話喺個今次嘅研究入面得出個結果，咦真係比較收入低啲嘅朋友佢哋個幸福指數會低啲呀，或者個經濟條件中間嘅影響睇到啲咩嘅結果出嚟呢？
5: 係呀，其實呢呢幾次我哋都見到呢，收入低啲嘅呢個家庭幸福個分數係低啲嘅。咁可能大家都即係覺得都唔難理解呀，即係收入低啲咁可能貧賤夫妻㗎嘛咁樣。咁但係呢我哋睇到樣嘢係反而想留意多啲嘅，就係唔單止係收入高嗰個幸福高啲，而係呢過咗疫情呢，其實低收入嘅人呢佢係跌得更加快。而疫情過後啦，今年啦，佢彈返上去呢係彈得差啲。即係話所以嗰個差距就擴闊咗啦。即係話呢較為有錢啲嘅人呢，我哋見到呢佢好快呢彈返上去啦啲幸福。即係包括咗可能係我哋講過嘅生活平衡啊，又或者呢可能係資源啊各方面。咁但係低收入嘅人呢就唔係好彈得返上去囉。
4: 咁所以可能就係同疫情過後佢哋對於經濟復甦對佢哋影響就反而大啲，可能啲小康家庭啊、中產家庭就可能 recover 得快啲，可以多啲時間去玩，就可能會回復得快啲，係咪咁樣理解？
5: 係啦，呢個係我哋其中一個估計啦。咁但係另外呢都有一堆嘅家庭呢佢未至於最差最差，就係、是、呢即係、就是、收入中位數下少少，即係講緊呢可能係25,000至30,000蚊收入嘅嗰班家庭呢，佢又未必可能覺得自己係最最最最需要幫助㗎喎，但係佢哋嘅幸福指數咧都係一年一年下降，就係、是、即係由第一次做咧都係一直跌，仲跌過咗而家個平均數添。咁所以嚟呢一班嘅家庭，我哋都覺得其實都係好需要即係去正視啦。咁同埋自己又諗下啊，點樣可以令自己家庭幸福啲咧？
4: 我想問有冇話揾幾多錢先幸福？你有冇得出呢個結果嘅？即係你起碼嗱月入100,000就真係幸福啦。有冇呢啲即或者數據上睇唔睇到呢樣嘢係真係啊客觀可以有呢個咁嘅數字咧？
5: 嗱又咁講啦，好似頭先講月入越高咧，嗰條斜線咧，即係個幸福嘅指數嘅線咧，係 越高，其實成一個比例嘅。不過咧就冇一個咧一定係幾多錢，即係客觀咧就叫最好嘅。因為咧即係其實我哋嘅問題咧雖然叫有26條嘅客觀問題，其實都係最緊要係你自己點樣睇啊。係啦，即係頭先講嚟錢，客觀我哋係知道個收入幾多，但係個錢你覺得夠唔夠用咧？呢個又係其中一樣嘢。你揾100,000，你覺得唔夠用咧，你都唔覺得幸福。
3: 係咁，如果你平時係即係使錢又好揮霍啊，買好多袋啊，一隻袋買7隻色嗰啲嘅話咧。咁你自然就唔夠錢使啦，咁你自然就唔幸福啦。
4: 不過佢啲袋係10-20蚊一個嗰啲嘢。
3: 係好啦，嗱今日咧，我哋特別咧想探討一個題目，因為咧入面咧就有一個嘅 category 咧，我覺得幾得意嘅，即係幾即係或者有時都可能有啲人會有啲共鳴啦。咁報告入面就寫咧，每5個人咧就有1個人被界定為孤獨。嗱，首先即係問一問阿 Teresa 先啦。這個定義是什麼？為什麼會有一個這樣的調查出來的
5: 呢？其實呢孤獨這件事就有很多很客觀的量度的，因為呢全個世界呢都覺得這件事很值得關注，即連呢、這個 WHO 呢都已經做了很多研究，所以呢我們今次用3條問題，而這3條呢都是呢認證了呢問了是有效你會知道它孤不孤獨的。
3: 那三條是怎樣的？
5: 就包括了呢你覺得呢自己呢有沒有覺得呢好像是被 left out， 就是沒有人去顧你，沒有人陪伴你、還有呢你有冇咧？感覺咧係被忽略啦，係啦。咁同埋咧，你自己有冇一個孤獨嘅感覺？
3: 哎呀，
5: 係啊，一至十分咁。
3: 咁香港喺呢一方面嘅即係嗰個得出嚟嘅結果係5個就有一個覺得孤獨啦。
5: 冇錯啦，就已經係界定為孤獨啦。而世衛咧係6個1個，咁香港就嚴重啲啦。
3: 哦，有冇話男女係有啲唔同㗎？
5: 這個研究呢我們沒有特別去看，但是呢我們看到其他的數字呢其實男性呢是會多一點的。
3: 哎呀、
4: 啊、我們來一次那三條題目先。第一條是
5: 第一條就是你有沒有覺得呢缺乏了陪伴，
3: 缺乏陪伴好、第二條
5: 就是有沒有覺得被忽略、
4: 兩者有什麼分別呢？即缺乏陪伴和忽略
5: 有的、感覺來的， 你覺得即有人陪住，但你都覺得他忽略你，沒有聽你的聲音、不認同你、
3: 你自己決定得啦，那些東西不用問我啦，
5: 隱形人這樣的，即是那種就被即忽略了。另外就是你覺不覺得孤獨
4: 了、
3: 哇靜曬啊，
4: 我夜晚八點幾無啦啦問呢啲問題好難答你
3: 喎、我哋呢喺呢個節目度呢就成日講啦，即係啲爸爸呢孤獨呢就匿埋孤獨㗎嘛，即係譬如我哋成日呢即係做完呢個節目啊，或者再返到屋企十一二點呢，你硬係喺條街度呢就會見到一兩個男人呢就坐喺度，究竟你唔知係為錢煩啦、定係為太太煩啦、定係為仔女煩啦、即係喺啲黃色嘅街燈照射之下、一個不願意歸家嘅男人，我真係見唔少啊。
4: 咁呢啲都算係孤獨嘅一種定係，即係佢選擇自己離開個家庭㗎嘛、即係或者佢自己需要唞一口氣咁行開一陣，咁呢啲都算係孤獨定係呢啲又唔算呢？
5: 咁樣講啦，你就咁睇到佢呢，你睇佢好孤獨啦，佢內心孤唔孤獨就真係問佢啦。咁但係呢、其中一樣就係佢有冇被聯繫囉、即係因為就算你響闖個公園咁計啦，但係其實佢同啲 friend WhatsApp 緊嘅，係呀，佢喺度傾緊偈嘅，其實佢覺得孤獨，
3: 組緊隊
5: 佢同 AI 喺度傾緊，其實我哋都覺得呢，只要你有啲聯繫，你唔係一個完全嘅孤獨呢，其實都相對冇咁大問題嘅。但係即係如果真係哇，我又唔想同朋友傾，我又唔想同屋企傾，我連 AI 都唔想傾嘅，咁呢個就真係問題大
3: 了。咁呢個狀況嚴重㗎，即係所謂即係屋企入面嘅孤島啊，家內孤島呢個狀況香港嚴重㗎。
6: 我哋見到大概有一成啦，即係連可能上網又唔傾啊，即家人啊朋友啊咁樣
3: 都唔傾。
6: 係啦，如果呢三樣都唔傾呢，我哋見到就一成到。
3: 哦，
6: 這個都擔心的，即是如果我們見到啊，是的，即是人又難點去傾，連即是上網你都不是很想去傾的時候呢，都幾論盡的，我們見到的情
3: 況。咁你即是在外面見不少的，即是
6: 都不敢
3: 說，即是的，
6: 今晚有我們陪著。
3: 咁你譬如你了解到，譬如有沒有些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哇，是大約會去到點的呢？點解會發生一件這樣的事的呢？
6: 我估兩種啦，先除了講案例呢，有時候我諗緊呢，我自己的朋友如果不是香港呢，有時候我們見到日本啊、韓國咧都真係有呢個情況噶嘛，即係可能真係工作忙，亦都工作完咗未必上翻屋企，會去即係飲下嘢，就算一個人都會飲嘢，盡量延遲翻屋企。
3: 嗰啲夜晚唔翻屋企溜咗去飲酒啊，
6: 係啦嗰啲啦。香港我見
3: 到嗰度
4: 唔係好孤獨
6: 喎、啊。如果佢去到有人陪又第二件事啊，
4: 我傾偈嘛，
3: 即係咁
5: 就唔算啦，
3: 都唔算嘅。即係有一啲直情去到酒吧都拒絕。
6: 自己飲悶酒，因為想 delay 翻屋企時間啊，咁樣就有啲似啊頭先阿隊長講啦，即係街道就死都唔翻屋企咁樣。咁我以前都有個案咧，就係佢其實我覺得佢收入係 OK 嘅，佢都知道啲仔女佢供書教學係 OK 嘅，但係咧我見到個入手位咧，就係咧佢夜晚翻多份 seven 嘅工。係啦，我同我爸爸傾，其實你唔需要打呢份工喎，佢都冇正面講孤唔孤獨嘅問題嘅，即係我揀擺落佢個嘴度嘅啫呢句。不過就聽到佢屋企好多煩惱囉，即係知道太太湊仔女辛苦啊，咁但係佢覺得啊，佢返到去未必幫到手啊，太太又會覺得啊你會縱容啊仔女啊咁樣，咁佢覺得不如打多份工賺多個錢，雖然個收入唔係好多咁樣，但我就睇返如果客觀嚟講，佢個月入其實冇特別好需要翻嗰份工嘅，咁有時候我就會見到，咦，有啲位就係我唔係好想去處理一啲屋企嘅事情咯。
3: 哦，所以就寧願逃避，
6: 用一啲第二啲嘅方法處理自己個感受啦。
4: 咁呢個就係啱啱話 Teresa 講嗰個，例如可能家庭崗位被忽略，因為我揾唔到我喺家庭入邊爸爸應該要有嘅價值，咁我就寧願出去。即係用翻到份工去消磨咗個時間，或者逃避咗件事，就係、是、被忽略，就係、是、呢三隻字，就係呢刻咁解。
6: 一講得好好嘅，因為頭先講呢三個字咧，都係三個量度咧，都係主觀嘅。咁例如你自己擺喺啲咩重要嘅，即係舉個例，佢喺屋企明明咧好多人日日同佢講嘢嘅，但係佢覺得屋企人嗰啲係煩嚟嘅，唔係陪伴嘅。咁、佢可能咪將呢個擺得好低咯。爸爸俾好多啲資源佢嘅，但係佢覺得啊，佢想爸爸同佢傾偈啫。咁明明爸爸日日都問佢成績點樣樣。 嘅，但佢亦都可以講話 left out， 講緊被忽略嘅咁樣樣。
3: 係，
6: 因為頭先咧，我哋個指數咧有啲再擔心地方咧，我哋五分一係比世衞六分一係還要即係高啦咁樣樣。但係唔好唔記得我哋做家庭幸福指數嘅問卷，我哋講緊嗰啲問卷係講緊你已經係同屋企人同住。
4: 哦，即係可能有啲獨居嗰啲會再嚴重啲，就可能即係呢個會少少再留意多些少。
6: 係。

0: 喂，咁好啦 ，Elvis 啊，譬如你又即係俾啲建議大家啦，即係原來有屋企人同住，甚至乎你有小朋友有大人喺屋企，你都可以覺得孤獨嘅。好啦，咁若然真係出現有呢個狀況，你會建議側邊嘅屋企人點樣去幫助嗰位仍然覺得好孤獨嘅人呢？
1: 其實有幾個即係比較客觀啲嘅建議啦。因為頭先我哋睇到呢，有孤獨呢同家庭幸福嘅關係都好大嘅，即係你孤獨嘅時候都好影響家庭幸福嘅。咁我哋睇返呢有幾樣嘢啦。第一講緊傾偈啦，有陣時候我哋唔好睇少咗個傾偈，成日覺得喂傾偈好似好難喎，咁樣確實真係唔容易嘅。但我哋見到呢，如果你傾少過15分鐘同傾15分鐘或以上，即係家人之間有傾偈呢，其實嗰個家庭幸福已經爭咗成一點幾分，個孤獨感亦都爭咗 0.8 幾分咁樣，所以都幾犀利下嘅。咁當然呢個要練習啦，咁樣樣
0: 即係有啲技巧嘅，即係譬如問你知啦，我哋呢啲阿爸一定話
1: 阿隊長你翻屋企，
0: 下個禮拜有冇考試啊？
2: 係啦，因為
1: 嗱好快斷纜噶嘛，
2: 同啲爸爸有討論過呢個問題嘅，即係有時可能即係唔好話成個家庭啦，純粹兩公婆之間都需要多啲溝通啦。但係有時你翻去發現，咦，所有嘅溝通咧都係圍繞小朋友啊，反而少咗兩公婆之間一啲以前可能拍拖嘅嗰啲無聊溝通啊，即係例如今日翻嚟講啊，唔係啊，啲上司壞話完全冇曬，全部都係喂聽日湊翻學要點啊，下個星期要去邊個興趣班，咁呢啲算唔算溝通定係唔係嘅？一定要講啲無聊廢話先算溝通
1: 咧？呢個好好啊，記得我有個朋友講嘅，佢個女咧讀初小嘅，我估六七歲左右，就係爸爸媽媽就成日同佢講話，唉、你多啲照顧屋企啊，睇下女點點啦，讀書又點啦，佢又講阿媽點啦，個女咧無端第二朝食早餐同爸爸媽媽講咧，佢發現咧你哋兩個好多嘅討論咧都係講我，但係你哋係兩公婆嚟噶嘛，你哋好似冇互相
0: 咁細個都觀察到，
1: 跟住話哇第時真係
0: 你哋冇愛
1: 啲冇咩材料接近啦，個爸爸係我個 friend 嚟噶嘛，喊啊即刻即
0: 係哎呀，
1: 哇佢真係
0: 我但呢個女
1: 太太都冇講過呢句説話，
0: 呢、這個女好勁喎，
1: 好勁啊！
0: 咁即係話呢個溝通就唔好成日淨係講啲好功能嘅嘢，
1: 冇錯，
0: 即係講下感受啊，甚至乎即係好似一哥所講，我哋風花雪月講下邊套戲好睇，邊套劇好睇，你近排有冇啲咩興趣？咁就好過你純粹係針對一啲所謂好 concern 嘅嘢，喂屋企有啲錢未交，廁所未整，下個禮拜考試你溫咗書未？哎呀！
3: 系啊，讲笑话都得噶，其实即系倾唔一定要倾啲深入心事嘅，真系系啊，讲下闲偈啊都得噶。
1: 因为有时你见到讲功能嘅嘢，例如你问阿女成绩考成点咧，好快倾完噶。但系你见佢哋两个即系可能朋友倾闲偈咧，倾几耐都得噶嘛。
0: 系咯，即系佢哋好似早排阿馒头唔知同啲同学倾暑假喺边度玩啦，佢哋已经开咗几日嘅視像會議，但係其實咧，我聽到佢哋就嘻哈哈喺入邊笑，我唔知佢講乜嘅。咁我每一次問佢點啊，你哋傾掂未啊？咁我呢啲做阿爸嘅，即係諗住即係我你傾掂未，攞條數嚟俾我睇睇咯。
1: 你問咗傾掂未啊？
0: 係啊，咁佢哋
1: 又是非題啫。
0: 咁當然咧，另一個問題就係我哋有陣時都唔係咁容易入手同小朋友傾到偈，個原因就係佢哋開始大啦，或者佢有啲嘢覺得，呢啲係我哋同朋友傾嘅嘢，你唔好理咁多啦。好啦，咁你有啲咩錦囊俾啲家長或者俾啲少年人，增加佢哋嘅溝通，以至到我哋嘅指數可以好翻啲咧？
1: 俾大人啦，因為有時聽好多時候爸爸媽媽唔知點入手，咁當然都係嘅，因為好容易忍唔住就會講一啲事務嘢，又或者咧佢初頭未慣嘅，你走去問，哇，你同朋友傾乜？佢會唔會覺得你係咪我有啲咩唔妥？哇！你咪覺得我同男仔傾偈，你想有啲管教啊咁樣。咁如果開頭嘅時候有個 tips 咧，就係你請教佢咯。因為咧，就算咧，我覺得小學生去到中學生都好咧，佢哋係中意教大人嘢嘅。係啦。咁你有啲位你就算你叻都好，咁總有啲嘢唔夠小朋友叻嘅。可能新出咗啲 AI 啊，或者個遊戲，我個節目要同啲嘉賓傾。喂，你教我兩手呢個遊戲點玩啦、啊？咁其實講一講就十幾廿分鐘噶啦。又或者喂呢排有冇啲YouTube 牌有啲片好睇噶？不做緊啲資料搜集咁樣等等咧，佢中意教大人嘢嘅，因為嗰啲位咧，一來你就冇乜機會去教訓佢啦，二來咧佢又會覺得咧自己都有叻嘅地方俾爸爸媽媽睇咁樣樣咯。
2: 哦，我反而想問一下 Elvis， 因為你即係都係專喺呢個嘅青少年服務嗰度啊。青少年嘅孤獨感同成年人嘅孤獨感會唔會喺呢次嘅研究或者你哋一般睇到都有些少嘅分別呢？因為我哋成日話，喂，青春期嘅小朋友佢踏入咗呢個階段咧，好多嘢唔肯同人講， 咁究竟佢係已經係處於呢個孤獨嘅狀態啊，定係純粹喂唔係啊？我唔想同阿爸阿媽講，我同啲朋友好 friend 嘅，其實係點樣嘅咧？研究到
1: 嗱、如果純粹去翻個研究咧，咁我哋就做翻十八歲或以上嘅，咁所以我哋真係去到青春期嗰啲咧，我哋未必直接從呢個數字去睇到。不過點解我哋緣起會做呢、這個即係家庭幸福指數再扣連埋個孤獨感咧？就係見到咧，我哋有啲學生可能係中小學，可能咧聽到啲老師講緊佢啲朋輩關係唔差嘅，即係啲父母都係正正常。例如 say 有家長日都會嚟，咁但係咧佢講緊啲歸屬感啊、聯繫感咧，即係我哋類似孤獨感嘅講法咧，其實佢有嚴重喎。咁啊，似乎咧身邊有好多人陪住啊一齊嘅時候咧，佢仍然都覺得好孤單。
2: 即係呢個對象就係嗰啲中小嘅
1: 係啦，因為學校亦都會有一啲嘅問卷啊，佢內部去睇翻啲學生嘅情況嘅。咁所以呢啲位置我哋都會嗱諗幾方面嘅嘢啦。咁第一，咁確實真係佢唔同嘅聯繫，例如家長嗰度有冇一啲嘅嘢可以幫到手啦。朋輩嗰度有冇啲幫到手啦？學校個氛圍係點啦？咁呢啲就真係比較客觀嘅嘢嘅。咁另外頭先講啦，一啲嘅主觀嘅嘢啦，例如個年青人識唔識都係嘅。爸爸媽媽日日同佢傾偈，但係咪佢就係佢想傾嗰啲嘢咧？係。咁所以我哋都會睇緊有冇一啲位咧，佢可以同屋企人咧可以真係傾得到嘅。我哋幫佢一兩次，咁正如頭先咁，你一聽就明啦，咁可以打開翻個話題啦，去傾啦咁樣樣。同埋有個位置我想回應翻阿一嘅，呢個都有啲誤解嘅。有陣時咧，我有啲社工學生都會覺得咧，青少年未必好想同家長講嘢。咁但係我哋開啲小組嘅經驗咧，叫佢填翻即係幾個重要嘅價值觀咧。我自己七八成年青人咧，你叫佢填五大咧，佢都會將爸爸媽媽或者家庭擺入去。不過好多時候佢哋甚至乎背得幾高啊，頭三甲，佢哋好 cherish 嘅價值觀。不過只不過咧，可能喺日常生活咧，佢未必會主動去答出呢樣嘢，佢係期望爸爸媽媽同佢關係好嘅。即係呢個位置都幾得意，其實佢哋重視嘅，所以頭先話咧，你一聊佢教你嘢咧，禮啦，開心啦，咁就都想咁樣樣。
2: 我想問多一個，因為咧，即係之前啱啱 Teresa 都提過，即係呢個孤獨已經係即係 WHO 即係世界衛生組織，即係係一個關注議題啦。即係長期孤獨落去啦，即係無論青少年又好，或者我哋做老豆啦，即係夜晚自己嗰個落便利店嗰啲孤獨啦，即係長遠落嚟對身心健康或者對成個社會有咩影響呢？
3: 其實個影響好大㗎。如果咧世界衛生組織講咧，孤獨咧係好似咧一日食十五支煙咁嚴重㗎，咁樣係啊，即係你可以想象對身體
0: 一個月食幾條
3: 啊？係啊，真係本身孤獨唔係一個病，但係孤獨咧長期孤獨啦，仲要冇聯繫咧，係會令人咧好容易有情緒嘅問題啦 ，even 身體嘅問題啦，呢啲其實係會慢慢咁顯身出嚟。咁呢啲好多都即係有曬實證嗰個狀況咯，所以都係一個幾嚴重，唔單止係對個人啦，我覺得係對成個家庭同埋社會都係問題。
0: 係，咁我覺得咧，即係聽收音機啦，揾啲娛樂啦，都係一個陪伴嚟嘅。咁啊，即係我哋雖然咧人微言輕，但我哋希望咧大家聽下稍下流程啊，聽下嘉賓啊，聽下我哋幾個老豆喺度噏三噏四啊，
2: 去揾啲共鳴啊，
0: 揾啲共鳴，
2: 有人陪住你嘅。
0: 其實我哋而家搭緊你膊頭，
2: 陪你陪你，
0: 掃緊你背脊嘅。喂，嗱，今日咧我哋又同阿 Teresa 啦，同埋同 Alphas 咧傾到呢度先，即係呢個孤獨呢個題目咧，都即係仲有可以好多嘢可以講嘅。咁但係喺呢個家庭幸福指數當中，其實仲有好多嘢反映嘅，包括咗原來即係科技同即係幸福指數咧都有啲關係嘅。咁究竟有啲咩關係？我哋又點樣即係對症下藥咧？咁我哋下個星期咧就再講咯。多謝曬 Teresa 同埋 Alphas，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儿童医院就早前一个六岁男童呼吸机喉管暂时脱离并出现心脏骤停的事件公布根源分析报告。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之后，总结事件由两个因素共同导致。首先是负责照顾病人的护士离开病人床边核对药物，但离开之前没有同其他护士临床交接。其次是儿童深切治疗部的病人安全措施，包括医疗仪器和监察仪警报的音量设定标准、临床交接和指定护士伙伴协作等的安排有欠完善。委员会建议制定清晰内部政策，明确界定儿童深切治疗部护士的核心工作范围、临床交接安排和指定护士伙伴制度，确保护士离开照顾的病人床边之前必须互补岗位和正式交接等。院方接纳报告建议，已经开始推行改善措施，并向病人家长解释报告内容，衷心致歉。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说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福祉，深信每个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闭门聆讯。男婴父母在聆讯后说对结果感到失望，但决定不上诉，说现在每星期能够探视个仔一次，每次少过一个钟，最终希望接他回家。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大大缩短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两次七级以上地震，当局说增加至589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说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协助搜救。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7: 今次的报告呢，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咁要精准扶贫呢，我们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的数据啦，即个更密的网，等我们有需要的人呢，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我哋一齐出去！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1: 伤残人士就业会遇到咩困难呢？
12: 佢哋又点样跨过呢啲障碍呢？
11: 今个星期我哋请到嚟自复康力量嘅代表，
12: 讲下点样去帮助伤残人士就业同创业。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3: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4: 柳面张伟基主持。
10: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
15: 啦啦啦啦啦啦！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6: 本地有团队为亨廷顿舞蹈症进行研究，揾出呢一个病嘅新机制。
17: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8: 向住药物研发呢个方向去行，揾到一个致病机理系同一个酶有关嘅话咧，即系话我哋可以将呢一个蛋白抑制落嚟。
15: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5: 太阳底下新鲜事。
1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2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继续讲，如果有人同你讲出一啲好废话嘅说话咧，或者好假、好明显系唔系真嘅说话咧，你想同佢讲话废话啦，咁样我哋英文系点讲？上一集咧讲咗可以话呢啲系 rubbish 啦。我哋可以话呢啲系 nonsense 啦，或者可以话 a bit of a stretch 啦。今日再讲多一个 expression， 我可以话 yeah right。咁呢个我谂我估啦，系来自美国英文嘅 yeah right。yeah 系即系 yeah 啦 ，right 就即系正确啦。咁将两个挤埋一齐咧，就有少少可以相反，好似 yeah right， 有少少可以 sarcastic 一啲讽刺嘅语气。即係話啊，好明顯係你講嘅嘢係真㗎啦 ，OK？ 咁即係其實你真係唔係好想説 ，yeah right， 哦、oh, ，right，alright then sure 咁樣。咁你咁樣講咧，人哋都會 feel 到咧，你有少少係反諷嘅意味，就係、是、你唔信 ，yeah right sure，OK？alright、okay? then sure，alright then 亦都係 alright then， 即係你既然都咁講啦，咁你話係咯咁嘅意思 ，OK？alright、okay? then sure，alright，alright al。IGHT, then THEN, and then sure, right, then sure, yeah, sure, yeah, right, 亦都得。呢个少少串串地嘅唔相信对方人说话嘅方式。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21: 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22: 好，九点嘅新闻过后啦，咁啊，家福会嘅代表头先咧就讲咗
23: Trisha 同埋 Elvis 啊，
22: 系啦，咁啊讲咗即系孤独啊。咁令我谂起一件事嘅啊，咁啊头先有听呢个开场白嗰度都知道咧。咁啊，话说啊，小弟嘅太太咧早排就外游啦，咁啊将阿馒头包包交喺我嘅手中啦，咁我就啊，好似即系氹女仔咁样样咧，就哇招呼周到啊，佢哋要乜就有乜啦，又妻无形，又睇戏，又食饭，又甜品，又食糖咁样样啦。 好啦，咁啊，我每一日咧，我都会专登啊喺同阿馒头妈嘅一个视像嘅通话当中咧，即系大大声声咁问啊，爸爸今日照顾得你哋周唔周到啊？咁啊，普遍咧都系有A 级嘅评价噶，
0: 哎呀，
22: 相当之唔错噶。但正所谓好景不常，呢件事随住馒头妈一翻嚟，个游戏就玩完啦。因为当馒头妈翻嚟，佢哋好热烈咁样揽住妈咪啊嘅时候，一切就回复翻平时嘅模样。
0: 哦，咁你咪就系访问入边话得不到家庭尊重同埋地位嗰啲男人咯。
22: 哇！我话俾大家知啊，即系咧嗱，上个星期嘅三四五六日啦，我都觉得哎呀，人生好充实啊，我好似得翻啲女嘅欢心啊。
1: 系，
22: 哇！我
1: 几耐冇试过。
22: 系啊，哇！要同阿馒头两个人跑步去海边，几浪漫啊！跟住啊，哇！一齐睇戏食爆谷，哇！开开心心夜晚一齐 good night 瞓觉。
1: 系，正所谓几时几耐冇试过啲女为你尖叫。
22: 系啊。冇咯，星期日晚咋嘛，我咪又一支公开始返返去自己夜晚外面睇波啊，自己啊食啊零食啊咁样嘅生活咯。
0: 哦、我又何尝唔係呢，影完嗰幅相送咗契女上的士，俾咗40蚊佢搭的士啦，买埋嘢咁啊，买晒鞋啊，即係所有礼物送晒啦。我话你返到屋企话我知啊 ,ok, 回到了。跟住之後就哦咁啊，嚟緊啊，契爺有啲咩工作啊？我今日買俾你啲咩嘢啊？幾多代號啊？剩啊嗰啲啊，咁啊 keep 住又問佢啊，剩啦，又係一隻字都冇復喎。
22: 哦，你咪你仲有絕招嘅，有冇嘢想買啊？但我冇嘛，我成日覺得有一種啊失戀啊嘅嗰種孤獨感啊，
1: 係
22: 就係因為嗰幾日太美好，
1: 嗯。
22: 我又好全程投入，我覺得我同啲女嘅關係咧，可以即係挽回不少。點知阿饅頭媽一翻嚟，佢就等於情敵一樣，
1: 係
22: 又將我踢翻落去嗰個好孤獨嘅境地啦。
1: 其實我係有呢個 feel 嘅，因為咧我個女咧係一個極度黐阿媽嘅。嗱，嗰種孤獨咧係由我朝早擘大眼開始咧就嚟噶啦，直至到幾時咧？直至我瞓觉，即系全日都系有呢种孤独感嘅。因为咧，我差唔多每一次咧擘大眼起身嘅时候啦，嗱，成家人啦，因为我同我女瞓啊嘛，咁啊，我老婆我女咁样啦，跟住咧每一次咧，我老婆一早起身，可能出咗去做嘢咧，我女一起身第一句就系妈妈咧，妈咪咧 ，Where is 妈咪？冇爸爸嘅，冇听到口中有爸爸嘅。嗱，几时有爸爸咧？就系、是。我出咗去可能做嘢，我老婆就哎呀女搵你啊，但系通常咧，其实我未出街嘅时候，我即系跑入房啦，系咪搵我？系咪搵我啊 ？No, I want 妈咪。咁我个孤独感就嚟噶啦，即系原来爸爸喺度你唔中意啊。咁而家咧，我女开始识讲嘢多咗咧，有时佢都会即系讲啊 ，I don't like daddy。
22: 哎呀，
1: 哇！嗰種即係嗰種腰落去就
22: 你做咗啲咩事啊？
1: 就係冇做嘢，就乜都冇做過，咁樣都會 I don't like daddy， 所以我都有呢個孤獨。
0: 但係啲小朋友係咁樣嘅，一人多咧，佢哋就會揀人嚟依靠。冇人嘅時候咧，就冇呢個問題嘅。即係例如好似我屋企咁，因為咁平時即係照顧佢哋都一定係爺爺嫲嫲同公公婆婆噶嘛。咁如果禮拜六日喺度玩嘅時候就冇咩問題啦，咁啊爸爸同佢玩啊，又爸爸抱嚟抱去，揈嚟揈去，好開心啦。爺爺嫲嫲一上嚟，啊唔要爸爸，唔要爸爸，咁就驚驚爸爸就跑咗去爺爺嫲嫲嗰度，就唔俾我抱咯。咁、
1: 嗯、
0: 所以小朋友係會黐，即係佢哋一揀嘅時候就會出現呢個嘅狀況。
1: 總之有得揀，唔好揀老豆啦。
0: 咁又唔一定嘅。咁但係我話，如果你問我，我覺得真正嘅孤獨感，我又反而唔係喺呢個嘅。嘅狀況，
22: 啲女冇埋嚟親近你，啲仔冇嘢住你，
0: 我又覺得冇咩所謂，我喺入面繼續睇嗰啲 AI 短片，又睇得幾開心嘅，繼續同爺爺玩咁樣，係啦，咁因為我知道有一揀，佢會揀一個佢鍾意同佢玩嘅人啫，咁只要我喺度或者爺爺嫲嫲可能行開行埋，咁都係我都係佢哋都會肯同我玩，而唔係真係抗拒，佢只不過有得揀嘅時候 first party 唔係揀你啫，但我真正覺得孤獨感有幾個，我會覺得係即係喺呢個嘅訪問問起我有咩孤獨感，我反而覺得係屋企壞電器或者有事嘅時候嘅孤獨感，我覺得會勁、
22: 啊，即係冇人幫你處理。
0: 係 啊，即係嗱，你有冇試過翻到屋企嘅時候，第一件事，爸爸嗰嚿嘢壞咗，哦得， 或者翻到去我阿媽阿仔啊，嗰嚿嘢又壞咗，即係逢親屋企嘅所有嘢壞咗，或者有啲咩嘅
22: 頭暈身興，
0: 頭暈身興都係你要去處理嘅時候咧。我就反而覺得呢個孤獨感會大啲。
1: 我記得啊，佢真係唔係而家為講而講，佢真係曾經同我講過，唉，我翻去又整咩啦？跟住佢就覺得好唔開心咯。
22: 但你唔覺得威嘅咩？
1: 嗱，係啦，嗱，我就會覺得係
22: 我都覺得
1: 係
22: 威
1: 嘅，係一個實用啊，實用功能性爸爸就應該要存在。
22: 求救一定揾佢。
1: 即係你諗下有咩問題，阿媽整，哎呀唔得，要爸爸先整到嘅。哇，爸爸勁。
22: 係啊，即係等於我屋企近期，即係你知啦，一夏天。即係一定係嗰幾飛㗎啦，冷氣機漏水啊，或者有陣時呢，譬如啲房開得冷氣耐啦，咁你啲牆呢
0: 導汗水啊，
22: 導汗水就會有啲類似發毛啊呢啲咁嘅狀況呢，即刻嗌我㗎啦。
1: 係啊，
22: 咁當然啦，我未必係嗰個喐手解決到嘅問題，譬如舉個例，冷氣機漏水，我唔識搞噶嘛，咁但係因為所有安排師傅維修啊，跟住安排佢幾時上嚟啊，同佢溝通啊，呢啲嘢咧都係阿全做嘅，
0: 係，
22: 咁所以未啊，我未有功能咯。
0: 嗱，如果呢啲偶一為之啊，即係一個月嚟一次，你都會覺得哦係啊，又到我大派威風、大顯所長嘅時候，但你試下兩三日嚟一劑，
22: 係，
0: 哦，今日壞熱水器，哦。全屋冇人冇得冲熱水啊！咁你要即刻打電話去處理，究竟哦邊個小朋友去邊度瞓，點樣過喺邊度去冲到涼咁樣？哦，過兩日又話唔知邊個頭暈身興入醫院，你可唔可以去醫院睇一睇佢？哦，得，爸爸即刻嚟。咁然後又過多兩日又無啦打電話嚟，哦你個女又發燒啊，你要翻去睇一睇。咁你只要其實啲嘢 keep 住嚟嘅時候咧，你就反而會有種嘅孤獨感同埋無力感喺入邊咯。即係你覺得啊，係啊，我要頂住，我唔可以我出事，我要頂硬上去處理屋企嘅所有嘢，就反而呢個令我會有一種嘅孤獨感。
22: 哦，呢個你好快會習慣㗎啦。我又舉一個例啊，咁啊上個星期咪係咁黑雨呢樣嗰樣嘅，咁其中有一場嘅黑雨咧，就係喺晏晝時間，係喺放學時間發生嘅。大家可以諗翻，就應該可能會記得㗎啦。因為嗱，通常咧呢啲狀況下咧，做家長嘅就最張羅嘅，即係棘手嘛。因為嗱，第一。未必下下記得究竟紅雨同埋黑雨啊，小朋友嘅放學安排係點啊？有冇校車坐啊？俾唔俾佢走啊？譬如因為饅頭係讀中學噶嘛，佢 suppose 自己放學噶嘛，咁啊包包坐校車嘅，咁你突然之間就要諗下啊，究竟點樣處理啦？好啦，咁第二件事就係、是，喂，咁啊，即係落咁大雨，咁啊，就算啊學校俾阿女走，你都唔放心噶。呢、這個時候，阿全咪大派用場咯，阿全咪要推曬啲嘢，嗱都係。都系冇人会话称赞你啊，或者觉得诶、哎，喂，靠晒你啦呢单嘢，冇嘅。其实你都系要有个问题掉出嚟，你都系要去处理，你自己推晒你啲嘢啊，唔好搞咁多嘢住啊，你去飞去学校扑你个女啦，去接你个女放学啦。但系你喺嗰度，你就会揾翻啲你存在嘅价值。
1: 系啊，
22: 虽然佢上车。都唔會多謝你，
1: 同埋唔同你講嘢，
22: 都係唔講嘢，都係點啊？頭先有冇搭聲？冇啊，跟住就一路翻到屋企噶。咁但係你會 feel 到，唉，即係我嗱，即係頭先如果一哥你講話，即係呢份嘢又有孤獨咁啦。我想講咧，我後日後啊，即係嗰個危機重大，就係、是、我有啲朋友，佢開始進入咗一個叫空巢期
0: 咩叫空巢？
22: 咩叫空巢期 ？Empty nest 即系咩意思咧？啲小朋友
0: MTR 食
22: 系啦 ，empty nest 即系话咧，屋企本来有几个人住，但系啲小朋友去咗第二度读书或者去寄宿，得翻间更嗰边啊，得翻一个空嘅雀巢，
0: 得翻个空嘅雀巢都唔紧要啊，
22: 吓
0: 系得翻你同你老婆
22: 冇错啦。呢个空巢期咧就系好多啲小朋友开始大嘅夫妻们咧开始觉得孤独啦。第一。以前咧，你都仲怨緊，話哎呀，乜都係旨意我，多謝都冇聲。而家連旨意都冇啦，多謝更加唔會有啦，因為你屋企得翻你同你另一半，甚至乎個另一半咧，又可能走咗去打 pickleball 啊呢樣嘅，得翻你一支公喺度啊，仲孤獨啊一個。到時你就話，唉，當年啊。又搵人咩整呢样整嗰样，唉，而家有啲嘢整下就好啦，可能你会咁諗㗎。
1: 你讲起呢个呢，我又諗起上一次呢，我咪话即係我曾经讲我话我个女就走去咗阿外母屋企瞓过夜。 跟住最后要我哋接翻嘅。诶、你啱啱讲嗰个情况咧，我揸车翻屋企真系有你呢个孤独感，系有种好郁闷想唔喊嘅感觉，真系
22: 咁严重。
1: 系啊，因为突然间咧觉得，咦，喂，原来同我老婆翻到屋企，平时阿女咿咿啊啊，有时觉得好鬼烦啦。但你会谂下，咦，今晚可能冇呢个声音，你唔会觉得，哎，我瞓到好觉，你系觉得好似好静屋企。但未发生吓，只系我幻想嘅啫。但系咧嗰下我真系有少少空虚寂寞感咧，就觉得，唉，如果我女喺度就好啦。
22: 我冇呢种感觉嘅。
0: 我都冇呢种感觉。
22: 系我暂时冇嘅。系啊，有阵时同老婆自己喺屋企睇下戏，可以话落得清净添啊。不过只不过系偶一为之啫，呢啲光景咧就唔系经常出现嘅。

0: 手重晚嘅 Lonely 啊，咁希望各位爸爸就呢啲孤独感咧，就即系间唔中出现就好啦。咁当然咧，亦都系避唔到嘅。咁啊喺孤独嘅时候，你哋会有啲咩打发时间咧？或者驱上次驱走呢一份嘅不安全感啊、孤独感咁样样咧
1: 喂，咁而家现阶段嘅我咧，呢种孤独感咧好快就过啊，因为咧我一个疯狂煲剧嘅人。既然有呢種孤獨感咧，就係揾啲嘢咧自己 hea 下啦。我發覺咧，我而家幾享受 me time， 因為咁講。嗱，當有孤獨感就因為所有嘢都係一個人嘛。當你一個人嘅時候咧，其實我好享受嗰個 me time， 因為好靜啊，即係冇人騷擾你，唔會突然間你想睇戲，有人出嚟爸爸爸爸玩啊玩啊，冇呢啲咧，我就開始享受個 me time 咯。你又係咪咁啊？
2: 我就反而係。因為我的孤獨感跟剛剛兩位講的有少少不同嘛，即我那種其實有一種無助感加
0: 失戀啊，
2: 係啦，無助感加孤獨感嘛，所以反而呢我是會打翻開啲電話入面嘅嗰啲相簿，
0: 啲舊女朋友啊，
1: 打翻嗰啲電話，
0: 攞翻揾翻之後初戀嘅感覺，
2: 好孤獨，
1: 又講嗰啲咩面屎拖，好笑啊！
2: 咦，你呢度中先啊？咦，你都刪咗兩件喎，不如出嚟飲杯酒啊！大家都孤獨啦，啊，又好似幾好，唔係，我係睇翻小朋友以前嘅嗰啲相，或者可能即每一日公公婆婆、爺爺嫲嫲照顧佢哋嘅時候，都會拍片，即好似今朝咁水水去圖書館，佢睇書嘅過程會拍片，咁我就會睇翻呢啲片嘅時候咧，你嗰種無力同孤獨感咧就會退一退落嚟嘅，因為你知自己其實我嘅無力感都係因為我要為呢個屋企而負責任咁樣，咁當然另外一樣嘢我會做嘅係，我真係會去攬住個小朋友咯。
0: 嗯、
2: 即係因為而家即係標標人都仲係喺爺爺嫲嫲屋企瞓啦，咁水水呢係同我瞓同一張嘅大床嘅而家。咁每一晚我放工返去沖完涼嘅時候呢，我就會行過去瘋狂地錫佢面珠燈囉。即係其實佢已經瞓咗覺㗎啦。咁我就係麻子麻子，我而家有時叫佢做麻子咁樣啦。咁我麻子爸爸返嚟，但其實佢瞓緊覺，佢唔會理我㗎嘛。咁我就係咁錫佢錫佢，然後又攬住佢一陣。咁然後好似你嗰日翻工嘅疲勞會過咗嘅時候，我先至會出去煲劇囉。即係我要用佢呢一種啦，等自己過咗。咁有時亦都會好傻地係明明知佢瞓緊覺嘅，會同佢傾偈囉。即係話麻，我而家叫佢麻子啦，師弟啊，麻子今日做咗啲咩啊？哦，今日去咗圖書館啊，爸爸今日翻工啊，翻工今日做咗啲咩啊？哦，咁聽朝瞓醒，爸爸錫你一啖好唔好啊？哦，好，你話好，咁我聽朝瞓醒錫你一啖啦。即係自言自語咁樣同一個瞓緊覺嘅 B B 傾偈，就反而有呢鋪人咯。
1: 喂，你呢一個咧傾偈係我近呢兩日啦，先至真係可以發生到，就係咧頭先講嘅孤獨感，就係當女咧有時即係唔要爸爸，唔要爸爸。但系咧，我會趁得我哋兩個人，例如臨瞓前咧 ，pillow talk， 我真係會開始咧問 Hira， 我話 B B 同你傾偈好冇啊？我咁樣講啦，然之後佢就話 yes， 佢就開始同你傾偈冇。今日食咗啲咩啊？

0: 做啲咩啊，有啲咩人生規劃啊，會同佢傾下嘅。但係因為水水就瞓緊覺，就只不過我自言自語咁樣，好似啊同佢講下自己今日發生咗啲咩事咁樣咯，係啊。
1: 作為一位過來人，我會同兩位嘅巴打講聲，呢個只不過係你哋沉船嘅第一步，沉得越深，當後來發生嘅時候，你哋就會覺得更加不能自拔㗎啦。多謝曬。
0: 所以呢我都有試過呢，因為水水呢有隻嗰啲毛公仔係佢會攬住瞓覺，咁尤其是嗰隻毛公仔係狗狗造型啦，嗰兩隻耳仔已經係佢啲口水味道好勁㗎啦。有兩三晚佢去咗公公婆婆屋企瞓，我忽然覺得張床好大呢，我忍唔住攬住佢平時攬開嗰隻公仔嚟瞓。
1: 哎呀
0: 就
1: 係咁樣。好啦，大家好好享受下呢啲嘅日子啊。好，轉頭返嚟呢亦都有啊，我哋同啲小朋友同埋屋企人傾偈嘅時候啦，好好去享受下大家仲能夠傾到偈嘅日子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小一统一派委结果误发短信事件调查结果，证实一个教育局人员今个月2号操作短信系统的时候，在设定短信发送程序时出现人为操作疏忽。局方决定在校职报告内反映那个人员執行相关职务时的缺陷，向他停止发放增薪点，并调离原来的岗位。另外有一个教育局人员未有在工作流程中设立足够的复核和批准措施，督导管理表现未如理想，局方已经告诫那个人员，并在校职报告反映不足。教育局说，考虑到事件性质和涉事人员的疏忽，以及对家长造成不便、社会的关注和对政府声誉的影响，局方决定纪律跟进。调查小组认为，事件反映现行工作流程和内部监控机制有完善空间，建议优化措施，包括编定内部工作指引，列明发送短信的工作流程、责任分工和批核安排。九龙湾运动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65岁建筑署外判商男工人朝早被操作中的压路机撞倒，卷入机底，现场证实不治。劳工处高度关注事故，已经即时派员到场展开调查。处方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改革地盘入面使用所有负荷物移动机，直至另行通知。建筑署话，相关工程已经即时全面暂停，处方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协助相关部门调查事故成因。康文署话，对于建筑署外判工程承建商员工在运动场翻新工程意外中离世，深表难过。工业伤亡权益会就话，据了解，运动场正进行最后一日的沥青铺设工程，工会深感难过，将会陪同家属跟进和提供适切协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的时候说，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意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新华社报道，洪森表示，清剿电诈犯罪是柬方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愿意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9点，跌2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03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66美元，卖出4049.2。

0: 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全智贤做野蛮女友嗰套戏，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5: 好牛包，
4: 好牛包嘅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佢个可爱之处就系佢好自然地美啊。
6: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噶。
4: 即系要揾个野蛮女友，但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6: 米克、
4: 杜文蔚、
7: 彪爷，
8: 是日快乐。
7: 旅游乐园之荷兰游行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
8: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阿姆斯特丹，
7: 尽情行博物馆，因为那里是全球最高博物馆密度之一的地方
8: 乌特勒支，
7: 可以踩单车同睇建筑物，另外当然要试荷兰特色美食啦。
8: 星期六下午5至7，
7: 是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榴莲欧海星，
7: 旅游乐园见。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香港电台，
10: 香港电台，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
9: 上海广播电视台，
10: 上海广播电视台，
9: 广东广播电视台，
10: 广东广播电视台，
9: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0: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9: 联合打造，
10: 联合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2: 小说通常是虚实相间，
13: 因为小说毕竟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
12: 当真实和想象交错，文字会带来怎样的体验？
11: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周默默分享怎样将生活写成故事。

0: 彪彪彪彪彪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彪彪人 ，Action！
1: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彪彪人，好似节目一开始话斋啊，我哋三个老豆竟然唔记得星期日系父亲节，唉，都预咗噶啦，做老豆边个会记得啦？讲下笑啫，其实系我哋三个主持咧自己冇心装载或者心虚嘅啫，其实小朋友们咧系记得父亲节噶，尤其是今年。彪彪人呢正式开始读书之后呢就会话俾佢知啊唔同嘅节日即係例如农历新年啊复活节啊圣诞节母亲节同埋父亲节㗎。所以今年小弟係收到人生第一份嘅父亲节礼物。咁究竟彪彪人知唔知父亲节係做啲咩同埋佢送咗啲咩俾我呢
2: 今日录音时间是6月21号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3: 生日 party。
2: 今天不是生日 party,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不知道吗
3: 不知道。
2: 今天是今年最重要的日子。
3: 不知道。
2: 今天是父亲节。
3: 父亲节。
2: 学校有没有教你什么叫父亲节
3: 父亲节是端午节。
2: 父亲节是端午节
3: 是端午节在哪边
2: 端午节早几天端午节。咁你知唔知父亲节系做咩嘅？
3: 唔知。
2: 父亲节系要嚟多谢爸爸噶，你有冇多谢爸爸？
3: 多谢爸爸。
2: 你要多谢爸爸啲咩咧？
3: 多谢系唔该爸爸，跟住佢要蜡烛啦啦。
2: 咩叫跟住去蜡烛啊？
3: 蜡烛生日。
2: 哦，生日多谢，跟住就要吹蜡烛讲生日愿望系咪啊？嗰个系生日派对，我而家讲紧父亲节，父亲节要。多謝爸爸你但你知唔知要多謝啲咩呀
3: 唔知。
2: 多謝爸爸搵錢好辛苦。
3: 係。
2: 多謝爸爸買嘢俾你食。
3: 係。
2: 多謝爸爸帶你去玩。
3: 多謝爸爸。
2: 學校係咪叫你整咗嗰個父親節禮物啦
3: 係呀。
2: 咁你整咗啲咩呀
3: 嗰個圓圈。
2: 圓圈跟住入面有咩呀
3: 有燈。
2: 有燈嗰個係你自己整㗎。
3: 唔係老師。
2: 老師整㗎。咁係你送俾我定係老師送俾我㗎
3: 老师送俾你嘅，
2: 系老师送俾爸爸嘅父亲节礼物啊。
3: 系啊。
2: 咁你有冇嘢送俾我啊？
3: 我利是。
2: 咩啊？
3: 利是。
2: 哇，好核突啊你！你真系核突啊！好啦，咁你讲父亲节快乐。
3: 父亲快乐。
2: 唔系讲父亲节快乐。咁你讲父亲节快乐。
3: 父亲节快乐。
2: 哦，好啦，你讲 I love you 爸爸。
3: I love you 爸爸。
2: 你冇尴尬啊？好啦，拜拜啊！拜拜，哦，拜拜都唔系讲，拜拜。
4: 你话 hello。
3: Hello， 阿强。
4: 今日系父亲节喎。
3: 系。
4: 咁你有啲咩送俾我啊？
3: 礼物。
4: 礼物送俾我，咩礼物啊？嗱、啊，你咁样打我的手板一下就叫送嘢俾我啦。
3: 系。
4: 啊？咁你讲父亲节快乐啊！
3: 父亲节快乐。
4: 好啦，咁食啖我先。
3: 嗯啦。
4: 嗯，好啦，拜拜。
3: 拜拜。
4: 拜拜边个？
3: 拜拜阿豪。

0: 迪巴与 Hira。
1: 哇，今个礼拜咧收到阿女翻学嘅物资啦。
2: 系啊，但我交学生相嗰时唔舍得啊，唔想交啲相出去。
1: 系啊，但系睇翻咧，佢由石石个开始啦，影第一张证件相咧，去到而家啦，即系都几大转变啊。
2: 系啊，我要每一个阶段都要 keep 一张。
1: 系啦，咁啊，我哋今日星期收到物资咧，其实都几感触嘅，咁但系妈妈感受大啲咯。
2: 系啊，咁快就翻学啦。我翻嚟俾佢睇个书包，佢好开心嘅。其实佢攞个书包出嚟，跟住小小口咁挤啲书入去咯。
1: 系，佢应该真系中意翻学咯。但系佢觉得靓咧，个书包都 OK 啊，几靓。
2: 我谂佢系中意翻学，个书包唔系好靓啊嘛。
1: 咁但系咧，其实咧喺呢一个入学嘅物资咧有几样嘢嘅。第一就系个书包啦，第二咧就有几本书嘅。咁几本书系咩嚟咧？
2: 系一本书就系俾爸爸妈妈睇嘅，就系关于 B B 第一次翻学。嘅另一本書咧就係俾 B B 睇嘅，就係、是、公仔咯，即係話俾佢聽嗱，你翻學就會咁樣啦，跟住有啲同學仔啦，跟住有啲同學就搭校車啦，跟住喺學校就玩勞作啊，有出邊 playground 啊，跟住之後就學習啊咁咯。
1: 都幾簡潔嘅，小朋友睇嗰本。咁但係咧，我哋而家呢一本咧係大人啦，我手上呢本係大人第一次上學。咁入面呢就講咗好多話，哦，原來小朋友呢其實入學之前嘅學習經驗已經識好多㗎啦。咁但係呢學校校園入面呢又會做啲乜嘢呀？如果放咗學之後我哋仲要做啲乜嘢呀？咁我哋其實呢就要要鼓勵下佢哋同啲同學同老師之間呢要多啲嘅傾偈呀咁樣囉。
2: 哦，呢啲我哋本身都會做啦，就問佢你今日做咗啲咩啊，識咗咩朋友啊，邊個係你最 friend 嘅 friend 啊，老師叫咩名啊？
1: 係，我最中意問呢啲問題啊，有冇男朋友啊？叫咩名啊？邊個啊？其實都幾期待佢翻學啦，咁啊九月份正式開學咯，即係仲有個零月兩個月啦。
2: 點解咁快就要翻學噶？
1: 係啊，唉。轉眼間去讀書啦，咁晏晝我有好多時間玩啊！
2: 我要黐住 Hira。

0: 你系边个？
1: 拜拜。
0: Hello， 你哋觉得点啊
2: ？OK。
0: 上个星期啊，发生咗咩事呢？
1: 妈咪去旅行。
0: 系啦，咁边个照顾你哋啊？阿全照顾你成点样
2: 咧 ？OK 啊。
0: 可唔可以啊讲下究竟啊嗰几日当中啊阿全啊同你做过啲咩咧？
2: 做运动。
0: 啊，可唔可以讲下呢个发生咩事啊？
2: 阿全带我哋出嚟跑步。
0: 系啦，当然咧就系咁样嘅。咁我就话啦，喂，不如咧大家咧喺屋企，预期喺度打机，不如我出去跑步啊，好唔好啊？结果啊，刘曼头啊迅速响应啊，哇，真系好难得啊！我同刘曼头啊，首先咧就系我哋两个咧换晒衫，然后跑咗去边度啊？
2: 海边。
0: 当时开唔开心啊
2: ？OK 啊。
0: 冇乜幾可呢，我同阿劉曼頭啊一齊啊咁樣去跑步㗎喎，跟住第二日又點樣啊？
2: 第二日到我跑啊。
0: 係啊，第二日竟然啊再一家三口啊三個人一齊跑步喎，開唔開心啊？喂，當時你唔係咁㗎喎，當時你啲真係好開心㗎喎。
2: 冇啊，
1: 唔好講大話啦。
0: 咩啊？當時你跑得好開心㗎喎。
1: 你想著出嚟㗎嘛？
0: 冇可能㗎，你明明係好開心㗎，我仲買咗杯凍嘢俾你飲喎，劉包包。
1: 因為跑咗嘛。
0: 你哋唔係跑得好開心㗎咩？
2: 真係好開心啊。
0: 好啊，嗰晚啊仲做咗啲咩啊？劉曼頭。
2: 砌模型。
0: Yeah！
2: 你終於肯砌幾年冇砌過嗰個模型啊，但仲未砌完喎。
0: 你哋可唔可以咧，即系怀住一种嘅感恩啊，或者开心嘅心情咧，去讲翻呢啲事情咧？咁啊，你同爸爸一齐砌模型，砌得开唔开心先？
2: 开心。
0: 嗰个模型啊，系一个非常之高难度嘅一个模型嚟噶。
2: 你都睇唔到，我帮手睇啫嘛，同埋搞到佢烂咗，所以你咪整咗好，我先整得翻咯。
0: 唔系我整个烂咗，系大家砌错咗，砌模型咧系需要啊有
1: 耐性噶嘛，知嘅。
0: 唔係啊，係有時要 try and error， 即係有時砌錯咗咪拆返曬去再砌過，有機會砌錯㗎嘛，係咪？
2: 我係鍾意啦。
0: 喂，當時大家啲感受唔係咁㗎喎，又話咩多謝爸爸啊 ,say thank you 啊，又話好開心啊，好啦，仲有咩做過啊？
2: 睇戲。
0: 睇咩戲啊
2: ?Human。
0: 你知唔知 He-Man 噶？
2: 唔識。
0: 你知唔知以前咧係有個人咧，佢無端端咧就話請骷髏頭保賜我力量咁樣樣噶。係以前係卡通片嚟嘅，佢而家變咗真人版啦。阿全啊，同你哋睇下招呼得好唔好啊？
2: 好。
0: 啊，我買咩俾你食啊
2: ？Popcorn。平時咧唔會買嘅，好衰啊。
0: 咁我今次咪買咗俾你哋食咯。咁我最後要陪你哋睇戲睇到未啊？
2: 有。你仲冇瞓著覺添啊
0: ？Yeah， 我居然冇瞓著覺喎。咁都算係咁啦，係咪啊？咁呢幾晚啊，你哋大家瞓覺瞓得好唔好啊？
2: 正常。
0: 講咗咁耐，俾少掌聲好喎。全話曬嗰幾日都鞠躬盡瘁，你哋想做乜就做乜啊！你想去邊度就去邊度，係嘛？俾翻少少掌聲嚟都得啩。
1: 好勁啊！
2: 好勁啊！
0: 曼頭媽，你講翻句公道説話，你去旅行係得開唔開心啊？
3: 咁翻嚟見到小朋友，仲有冇呼吸啊？
0: 有啦。
3: 有冇受伤啊？
0: 冇啦，梗系。
3: 有冇食饱啊？
0: 你屋企地震咩？而家
3: 咁就得噶啦，你就满分噶啦。啲妈妈成日都话咧，爸爸凑小朋友最紧要，只要啲小朋友仲有呼吸、有嘢食、冇受伤，就应该好好噶啦。多谢晒。
1: 阿全你做得好好啊！
2: 阿全你做得好好啊！
0: 虽然佢系带住一脸晦气，同埋好似被逼咁样讲呢番说话出嚟，但系我问心无愧。我知道呢幾日我已經發揮到我最好嘅水準，只不過係佢哋唔好意思讚得我咁直接啫，因為可能佢都以為阿全係會驕傲嘅，係咪呢？
2: 好驕傲啊！
3: 做得咁好，咁我下次去遠啲旅行，去耐啲咯，拜拜。
1: 不如阿全去啊！
2: 依阿全去啦，喂，阿全都去埋，我哋想要你張床啊！
1: 你飛去北極？
0: 咁你自己照顧到自己嘅啦咩？
1: 媽咪照顧我哋啊嘛，
2: 可以同媽咪瞓，因為成日都霸住媽咪。
1: 係啊。
0: 饅頭媽。你好嘢，
3: 多謝你咯。
0: 剛才我在節目先講，一回到嚟之後 嗰两个本来好亲近我嘅女啊，而家又唔理我啦，你好嘢。
2: 我哋几时又好亲近你？
0: 咩啊？嗰几日你又话咩？爸爸又话好好，又话剩噶。
1: 冇啊，
0: 你哋唔好扮嘢，我知道你哋而家只不过系惊阿妈听到唔开心，所以先教呢啲戏啫。准备一二三。
4: 馒头包包提醒你，
1: 记住阿全成日讲大话噶，
2: 记住啊，你唔好听阿全讲，佢一定系讲，佢一定唔系讲真噶。我嘅成日都觉得咧，佢好值得俾人赞噶。
0: 好啦，各位亲友听众，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接受访问，
4: 多谢。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未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有超过四分之三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至于七座受灾楼宇，至今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全国人大常委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李慧琼说，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589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980人受伤。中方证实至少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未有受到大火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超过四分之三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因此会将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至于七座受灾楼宇，至今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和立法会讨论。邓永林报道。
2: 政府交代大埔宏福苑收购业权进度，受影响的七堂楼宇，即是 A 至 G 座，有大约 78.4%， 即是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至于宏志阁，政府接获193户，即是 77.8% 的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 75% 的门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
3: 原址重建其实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不会做。为什么呢？那个时间太长，因为其实你没得部分原址做的。那我们解释过就是要原址重建，我们首先要统整到个业权。其实我们能够整合到业权，可能我们是讲已经过了三年的时间。拆卸大家记得吗？我哋都當時講，因為個規模大嘅，咁我哋講緊18至24个月啦，再起五年，咁所以如果十年嘅過渡期，這個我諗太長，對政府嚟講同社會嚟講咧，都好難去承受啦。
2: 黃偉麟又表示，如果有少數業主唔出售業權，唔排除立法收回業權，有機會明年同立法會商討，又預計有機會受司法覆核挑戰。
3: 司法覆核係一個權利嚟嘅，其實，但係當然佢要有足夠嘅理據啦。咁是否？有足夠理據，這個法庭會定，不是我們去定的。如果真的出現的時候，我們會坦然面對。我想你說司法覆核，你就是說話遲些立法去所謂攞返佢業權的時候的工作啦。咁我們那個立法工作當然亦都會好小心去做，確保我們符合返，特別是我們基本法保障私有產權的要求。
2: 因應加入收購宏志閣，特設銷售計劃會增加大約500個單位，去到4396個單位給業主選擇。有意出售業權的業主最遲8月31日提交信件，而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信件的會優先揀樓。當局估計宏志閣總收購成本大約是10億元，政府將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額外撥款。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有信心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能够在7月召开业主大会，同时希望透过合安的工作可以协助宏福苑业主处理屋苑公用部分及账目的管理和行政工作。他又說，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業主大會的工作和功能是按公契處理屋苑公用部分的管理和行政，包括帳目等。任何一名業主個人單位的買賣情況，不適宜亦都不應該在業主大會上討論或者處理，而業主大會亦都無權處理個別業主單位買賣情況。 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三成，并且扩大医生委员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会倍增，亦都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制定并且公布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缩短至大约29个月就完成。陈晓君报道。
4: 政府提出修例，将医委会的委员数目由32人增加至35人，当中业外委员数目会增加至大约 31%， 增设3名由行政长官委任的非医生注册医护专业，医生委员亦都会增加3人，由行政长官委任，同时由全体医生选出的代表以及香港医学会的会董成员提名同选出的职位，减至合共8个。在处理申诉方面，以往的初步征信委员会及研讯小组会证明为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调查和研讯，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作为主导，五名成员之中要有最少三个由独立审裁员出任。当局亦都会将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加至到280人。政府又建议规定医委会必须公布处理申诉程序中特定步骤的目标时限，如果超出时限就需要向申诉人和被申诉的医生提供解释。另外，政府建议增设复核和上诉途径，容许申诉人和涉事医生可以向医务审裁团申请复核决定，而如果医委会认为审裁团的决定不符合公众利益，可以赋权秘书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期望改革能够回应社会对医委会的关注，对症下药。卢颂茂又以近月备受关注的脑瘫婴个案用了16年时间处理为例，估计如果由改革后的医委会处理，时间可以大大缩短。
5: 根据这个案件，我们的估算，他如果在改革之后去到做呢，有可能是大概是29个月到可以完成这个。这个是一个中位数，真正的情况可能会有短有长。这个但是就是今次的修改法例之后会有的进步程度。
4: 有关修例在今日刊宪，下个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香港儿童医院就早前一名6岁男童呼吸机喉管暂时脱离并且出现心脏骤停的事件公布根源分析报告。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之后总结事件由两个因素共同导致。首先是负责照顾病人的护士离开病人床边核对药物，但是离开之前没有同其他护士临床交接。其次是儿童深切治疗部的病人安全措施，包括医疗仪器及监察仪警报的音量设定标准、临床交接及指定护士伙伴协作等的安排有欠完善。委员会建议制定清晰内部政策，明确界定儿童深切治疗部护士的核心工作范围、临床交接安排和指定护士伙伴制度，确保护士离开照顾的病人床边之前必须互补岗位和正式交接等。院方接纳报告建议，已经开始推行改善措施，并且向病人家长解释报告内容，衷心致歉。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之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出进行本地立法工作。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6: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提供法律依据。皇岗口岸特定区域启用后，香港特区按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和禁区式管理。授权区域包括港方口岸区和连接口岸的落马洲大桥深圳段桥面，可经由桥面进出的大桥商梁内部和连接道路路面。国务院确定有关区域的启用日期、具体坐标和面积，规定期限内不得变更用途，特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使用权，租赁期限自启用日起至2047年6月30日，经常委会决定可以续期。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大力支持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广东省同深圳市政府的合作和支持。今次决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与会的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能力提高四倍，将大大缩短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
7: 深圳湾口岸和西九龙的高铁其实都没有用到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过去市民就要是上落两次车啦，过两次关啦，咁而家呢合作查检一次放行嘅情况底下呢，只需要呢上落一次车排一次队五分钟，一般情况底下呢就完成通关啦。
6: 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后，国务院将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提出审议。
7: 重开皇岗口岸呢，对于市民呢是日常口岸的使用者呢，真的会大大提速提效的。咁所以我们在合情合理的时间方面呢，我们都会是加快去审议本地的法例啦，咁希望配合同埋尽快呢让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嘅。
6: 佢又话会确保本地立法的审议质量到位。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与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的时候说，两国应该携手在乱象之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中方愿意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他又同孟加拉总理塔里克会面，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张子欣报道。
8: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愿同柬方一起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
9: 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8: 习近平强调，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走稳发展振兴之路，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新华社报道，洪森表示，清剿电诈犯罪是柬方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习近平又同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总理塔里克会面，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说，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愿同孟方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塔里克表示， 中国在孟加拉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球员和两名教练，分别执教甲组和港超联 U22 球队，估计收受赌注超过600万元。黄海怡报道。
10: 廉署和警方是在今个礼拜二采取联合行动，被捣破的打假波集团估计运作了2至3年。廉署首席调查主任吴兆基说，调查显示是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有关集团，管理和非法收受外围赌注，除了本地赛亦都涉及世界杯赛事，同时透过球员网络和贪污操控打假波从中获利。
11: 以其中一场赛事为例，身兼艇仔的足球员收到数十万元外围赌注，并且以部分赌注呢去贿赂其中一个足球员在本地甲组赛事中打假波去操控赛果，令到投注的赌客呢是赌输了个赛果，而牵涉的外围集团呢就可以代代平安代了那些赌注。
10: 廉署和警方合共拘捕19人，年龄由22至58岁，包括两个足球教练，分别执教甲组和港超联 U22 球队，相信涉及过去两个球季最少5场球赛打假波。警方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科警司周子谦就说，犯罪集团是以相熟人士为运作主轴，减低被侦查的风险。
5: 集团主脑咧会喺唔同嘅非法赌博网站开设大量嘅赌博账户，再交由一啲相熟嘅球员去管理呢啲账户啦，处理财务啦，甚至乎系招揽一啲相熟嘅球圈人士同埋朋友去作出外围嘅投注。
10: 警方估计集团收受赌注超过600万，又话其中4个被捕人士是本地现役球员，3个人曾经效力同一前甲组球会，警员曾经搜查一个位于旺角的球会办公室，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足总就话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全面配合和协助调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且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话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且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的福祉，深信每名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闭门聆讯，男婴父母在聆讯之后表示对结果感到失望，但是决定不上诉，说现在每个星期能够探视个仔一次，每次少于1个钟头，最终希望接个仔回家。政府公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5发短信事件调查结果，证实一名教育局人员今个月2号操作短信系统的时候，在设定短信发送程序时出现人为操作疏忽。局方决定在考职报告内反映那名人员执行相关职务时的缺陷，向他停止发放增薪点，并且调离原来的岗位。另有一名教育局人员未有在工作流程之中设立足够的复核和批准措施，督导管理表现未如理想，局方已经告诫那名人员，并在考职报告反映不足。教育局说考虑到事件性质和涉事人员的疏忽，以及对家长造成不便、社会的关注和对政府声誉的影响，局方决定纪律跟进。国际方面，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2次7级以上地震，当局话增加至589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大约49600人下落不明。中方证实至少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遇难。黄贝文报道。
12: 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当地有大约70,000户家庭受灾，救援人员和义工彻夜在倒冧的建筑物中搜索。有居民埋怨官方救援迟迟未到，说自己19岁的仔仍然被埋在瓦砾之下，没有救援设备能够将他救出来。大批民众带着食水、食物和药物加入救援队伍。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是与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初步评估，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游戏设施在强震中的受损有限，但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当地的日均石油产能。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当地。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随时准备并且能够提供帮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华盛顿将派遣救援队，五角大楼将会协助后勤工作，并为加拉加斯受损的机场提供支援。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他说，中方将会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外交部说，将会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愿意根据灾情发展提供更多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3: 跟住会由李俊杰带来世界杯直击。
14: 世界杯直击，德国在对厄瓜多尔赛前已经肯定以 E 组首名出线噶啦，佢哋开赛冇耐就由新尼建功领先1-0。厄瓜多尔之后靠住尼信安古路同埋干沙鲁帕拿达嘅入波，最终以2-1反胜取得三分。同组另一场科特迪瓦凭住尼高拉比比攻入两球，以2-0击败库拉索。E 组赛事完成，德国凭对赛成绩压倒同样得6分嘅科特迪瓦排小组第一，厄瓜多尔4分排第三，喺分组第三名球队当中肯定排前8名。三队球队都晋身淘汰赛，而库拉索只有1分宣布出局。F 组荷兰对特尼斯的赛事，荷兰早段已经领先2球，特尼斯的莫斯道尼一度为球队追近至1-2，荷兰最终凭着云希格的入波锁定3-1胜局。同组日本对瑞典一场，日本凭着前田大贤入波先开纪录，艾兰加远射为瑞典追平1-1，两队最终打成平手。F 组赛事完成，荷兰凭7分取得小组首名，日本排第二，有4分的瑞典亦都跻身分组第三球队的前8名，同荷兰仲有日本携手晋级，特尼斯0分排榜尾。荷兰在32强会对摩洛哥，而日本将会遇上巴西。D 组方面，澳洲同巴拉圭踢成0-0，同组另一场，土耳其凭住艾汉在下半场保时建功，协助球队3-2险胜美国。美国排榜首晋身32强，澳洲凭住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巴拉圭，以小组次名出线。巴拉圭以4分排第三，保持晋级机会。土耳其排榜尾出局。美国在32强将会对波斯尼亚。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3: 重复新闻提要。未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有超过3/4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业主。全国人大常委审议通过授权香港北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589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980人受伤。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 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美国商务部公布，上个月商品贸易逆差扩大27.4%，去到1058亿美元。多过市场预期的850亿美元，因为企业增加进口，以免受到中东战事导致物资短缺和价格上升所影响。期内的商品进口增加109亿美元，增至3134亿美元，出口减少118亿美元，跌至2077亿美元。美国密歇根大学6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是 49.5， 低过预期的50。现况指数和预期指数中值分别是 47.7 和 50.7。数据显示，消费者一年期通胀预期中值是 4.6%， 五年期通胀预期中值是 3.3%。美股是开市初段下跌之后倒升，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1,990，是52,001点，升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1点，升4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再创超过一年低位，低见22,518点，跌近560点，收市报22,671点，跌405点，跌幅近1.8%。主板成交额超过3,421亿。科技指数跌3.4%，报4,255点，只系有两只成分股上升。ATMXJ 跌超过2%，至到近6%。人工智能大模型股急跌，智普跌近13%，部分晶片股的跌幅较大。苹果宣布旗下多项产品加价，拖累了相关概念股受压。信宇光学跌了超过9%，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内险、汽车和本地地产股都下跌，部分内需股上升。极兔速递逆市高收近50%，是升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了超过1,250点，跌幅5.2%。科指就跌近7.6%，分别连跌7个星期和3个星期。由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分析港股表现。
16: 本身港股都比较积弱啦，尤其是我谂即系一啲即系喺香港上市嘅中国科技公司啦，主要市场就会担心啦，就系佢哋个投资喺人工智能上面嗰个开发嘅开支比较多嘅时候啦，可能对佢哋中长线嗰个收入盈利前景可能会有影响啦。咁其次就有啲老问题基本上都未解决啦，咁例如话争个市场占有率嘅时候啦，不断咁样烧钱啦，呢个对短期嗰个即系盈利方面嗰个即系破坏程度，市场亦都继续担心啦，亦都担心嘅就系话 AI 方面嘅发展会唔会威胁到佢

0: 近其實港股方面就冇乜特別即係利好，或者甚至可以叫做低位，真係足夠令到市場有信心，叫做喺低位有支持嘅因素喺度咯。依刻好難即係你喺個基本面啊，或者個圖表入面啊，即係揾到一個好明顯嘅一個有信心嘅支持位喺度咯。
1: 六隻新股同埋一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首日上市，当中来港第二上市嘅印尼金矿商 Merdeka Gold 收市报24.86，跌幅系超过6%。领益制造亦都系跌咗大概5%，其余四隻新股升幅就介乎4.7%至到超过2%。港交所科技100指数 ETF 跌咗超过3%。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认为，印尼领先的金矿商在香港上市，反映了矿业公司对香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的信心增强。由罗伟浩报道。
2: 六隻新股和一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首日上市，包括来香港第二上市的印尼金矿商 Merdeka Gold。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上市仪式的时候说，矿业公司对香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的信心增强，今次上市凸显香港和印尼以及一带一路伙伴之间的紧密经济联系。
3: Also a testament to a growing confidence of international mining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 as a premier capital raising and also trading hub. It's also the company's deep confidence in Hong Kong's strategic plan to build a full chain ecosystem in the Asia time zone. Underscores the strong economic t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Indonesia and more broadly with our Belt and Road partners.
2: 许正宇说，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香港吸引不少实体黄金仓储、交易和结算活动，当局会深化和内地及国际市场的合作，提升在国际黄金定价和交易中的地位，正是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包括政府的黄金中央结算系统计划在今年内试行，亦都会丰富投资产品种类，例如黄金 ETF 和代币化黄金等。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首席市场官石峰说，近期金价显著调整，但黄金已经成为重要的投资类别，会继续研究推出相关的产品。易方达旗下追踪港交所科技100指数的 ETF 首日挂牌，是首席追踪有关指数的 ETF。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就说，新产品有助投资者分散配置，会继续开发切合市场所需的产品，支持多元投资的需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恒基地产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总监冯孝忠表示，香港楼市回升超过10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超过10%，发展商对于新盘加价仍有保留。他又说，将会维持3至5年的贷款周期，认为有利控制风险。由宋家良报道。
4: 恒基地产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总监冯孝忠接受本台节目《财经新思维》访问的时候说，楼市回升超过10个月，累计升幅10%，市场确认升势的同时，发展商新盘加价空间有限。他指出，业界仍然倾向去库存和减债。
5: 地产商都是有一个套现啊，减债的加价是不会那么进取啊。如果没有人很刻意地调高又买到呢，那大家都是会比较克制的。虽然说买得好啊，但是19-22啊，投回来的地价呢仍然是相对比较贵的。如果你有心睇下大家公布嘅业绩呢，其实地产商嘅毛利呢仍然係一个相对较低嘅毛利回报嚟㗎。如果你比起22之前，你话系咪想加价呢，咁但大家都觉得个市场承受能力都系睇住先囉。
4: 集团去年下半年起新盘去货进度理想，但是少见参与投地。冯孝忠解释，多年来累积土地储备，以农地保地价和旧楼发展为主，策略是以慢取胜。由于入市价低，利息成本亦早已内化，就算有新项目发展进行融资，贷款周期亦倾向3至5年。因为预测性高，风险可控。
5: 你讲的土地储备，即是包括农地或者揸了10年以上的旧楼，那些利息已经是内化了，基本上即是一个已经是固定了的东西。直到要去参加一些新基建未有基建的生地之前，基本上我们那个利息循环都是3年半到5年，那个预测性都还可以很高的。
4: 冯孝忠预期下半年美国息率维持不变，即使加息 0.25 厘，相信对本港楼市影响也不大。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2671点，跌405点，总成交今日有3421亿。7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2900点，升咗2。

0: 百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 ，XL 二南方海力士$157跌咗25.4，南方恒生科技4.18跌咗0.5，阿里巴巴89.5跌咗5.5，盈富基金23.08跌咗4.2，腾讯411.8跌9.6，中芯国际$80跌咗6蚊，建滔积层板98.55跌咗5.65，建滔集团126.4跌咗2.3，长飞光纤光缆$250.6跌咗37蚊，恒生中国企业76.38跌咗0.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买价：港元7.842，日元161.6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港金报37,690，比上日收市升咗3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49，卖出系4,081.33。港汇指数报102，下跌0.1。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社会福利处招聘注册护士，香港警务处招聘电机技术主任。非公务员职位方面，香港警务处招聘创新科技合约高级技术主任，卫生处招聘合约会计经理，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合约救生员，高山剧场兼职大委员，屯门大会堂或元朗剧院兼职大委员，艺术科技见习员。教育局招聘计划主任、科学课程主任、助理项目主任、资讯科技资源助理、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文员、临时中学学位教师、合约教师、临时助理小学学位教师。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4: 政府将推出流于深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深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5: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6: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7: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8: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9: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8: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米克、
10: 杜文蔚、
11: 彪爷，
12: 生日快乐！
13: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14: 希罗，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15: 咁交俾我啦，
16: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刘伟恒、阿一，
15: 仲有我陈发之，
16: 手下留情。
12: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7: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12: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7: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9: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Hello， 大家好，咁啊，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今日咧就6月26号咁样。咁啊，虽然好大雨，但系又好似冇乜嘢嗰啲指数嗰啲咧，
1: 冇事，冇事，
0: 系啦。但系总之星期六日都好似落雨咁上下啦吓。OK， 好，咁今日咧，有大家听到把声啦，咁啊都好熟嘅一把声，除咗我 Mills 黄仲远啦，咁啊仲有唐子斌
1: ，Benson，Hello，
0: 系啦。咁咧，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咧就叫做《诗世代歌手》。咁啊，你读二 set 啦，或者诗，咁都 OK 啦，系啦。咁总之大家就了解就系诗世代嗰个情况。
1: 我哋今日即刻后生咗好多啊，大家都
0: 系咪啊？
1: 系
0: 啊。当然就唔关我事啦。首先咧，就我哋两个喺度讲啦。虽然我哋咧本身嘅工作里边咧，都应该接触得。多诗世代，你多唔多先？
1: 我梗系多啦，我教大学噶嘛。
0: 系咪？即系你好多啦。咁我基本上咧都算多嘅，但系我嗰批咧系诗世代，佢啱啱入去工作。
1: 嗯，
0: 即系嗰批咧就系我
1: 整顿职场嘅张师，
0: 整顿职场就系佢哋啦。其实咧，张师系特别多嘅一个世代咧，大家攞出嚟讨论嘅。是啊，因为其实那个情况呢，当然你说 Gen X 啊 ,Gen Y 啊或者 Baby Boomer 都有人去讲，但是其实呢其实他们是算是一个 block 的。
1: 嗯，
0: 即是说呢，他们是我如果我所讲呢，他们的世代是有调整，但他不算有一个大的变更或者革命性的变更，但是诗世代基本上都是，因为他一出世就是已经是即是 digital native， 所有东西他基本上都差不多，连玩具呢除了一二岁以外都已经是电子玩具。咁所以係咪有一個世代呢，佢成個嘅生活模式呢都係同電子有關。咁就係因為咁，當一批人佢個生活啦、交友啦、工作啦、興趣啦、得到認同啦、娛樂啦，佢都個方式呢都完全變化嘅話呢，咁嗰度就真係有隔咗一個好大嘅可以話 gap 啦。咁所以呢，詩世代係最多人討論。咁啊，雖然我同 Benson 都接觸都多嘅，但係冇可能係唔請詩世代囉，同埋今次係歌手㗎嘛，
1: 重量級嘉賓，
0: 重量級嘉賓啊，真係難。如果詩世代嘅話呢，我首先呢，我係本身之前就已經有聽過呢一個女歌手聽唱歌嘅，
1: 我都有
0: 嘅時候，
2: 係
0: 啦。咁佢個風格係幾引人注目嘅吓 ，OK， 咁佢就係 Carrie K A R E，
2: 叫你 Carrie。Hello， 你好，我係 Carrie 孫詠蘭。
0: 係啦，咁啊叫你卡卡又得，或者 Carrie 啦，係咪？咁另外咧就有一位咧就係大家可能未必會知嘅，但係遲啲可能大家就會好知道佢係邊一位噶啦。我又唔知可唔可以講同阿 Carrie， 就算唔係師弟係朋友啦嚇 ，OK， 咁佢就係 Harley。
3: 嗨，大家好，我是 Harley 余可乃 ，Hello。
0: 系啦 ，Harley 系啦，咁啊余可乃，咁啊两位咧都系，首先我哋确认一下，播一报先，你哋系咪诗世代嘅先？可唔可以报到个岁数啦？或者你都可以
1: 唔好报晒数
0: 咁样简介一下嘅。咁啊 ，Carrie 先啦。
2: Carrie， 02年啊，今年系23岁。
0: 系。咁肯定係啦。
3: 咁我係99年嘅。咁而家有六歲。
0: 係。
3: 係啦。
0: OK,OK。咁證明我哋請啱啦。
1: 張師應該係97至到2012年左右嘛。咁所以兩個都係符合嘅。
0: 係呀，其實呢有一啲呢好慘㗎。有一啲係張師頭嗰啲呢，佢係因為以前呢係曾經有 research 係計95年。
1: 你講到好似你係咁樣喎。
0: 我又唔係，或者係90年㗎。我有啲同事呢係以前係 Gen Z， 但係因為呢越出嘅時候呢佢一定係褪得越窄㗎嘛。咁呢變咗佢哋係冇咗個 Gen Z 嘅資格囉。即係佢無端變咗 Gen Y 係有啲慘嘅。我認為係啦，咁兩位都係啦。咁少少嘅背景啦， Carrie 先講下啦。係啦。 即系嗱，而家出道做歌手之前系点？系咯，
2: 我之前咧其实系教书嘅，毕业出嚟之后就教补习社啦，就大家想象中嗰啲类似喺巴士后面咧会叉腰。
0: 但系你系应该系会有巴士后边嘅会唔会啊？
1: 补习名师
0: 冇参加嗰啲公司系咪啊？
2: 冇，系就系差唔多嗰种类型啦。我系教补习社教中文嘅，
0: 嗯，
2: 咁后屘就 quit 咗份工啦，依家就全职做歌手啦，所以就多咗好多嘅机会同大家见面啦，亦都有一个全新嘅身份，都希望即系 Gen Z 嘛，大胆啲。学你话斋，整顿职场啊！
0: 系啊，整顿埋乐坛呢个谂住，
2: 整顿所有人，整
0: 顿
2: 埋你。
0: 系啊，整顿埋阿哈列够你啊！你有啲咩嘅背景咁样咧？
3: 系咁，我基本上就系18岁嘅时候啦，就去咗台北呢个地方啦。
0: 嗯，
3: 就去打电竞嘅，做电竞选手。
0: 哦、啊，打电竞嘅你最初嘅时候，
3: 啊啊啊啊、嗯，咁就之后咧就再转型去做 YouTube 嘅。
0: 系
3: 系啦，咁、啊、最近呢几个月先翻嚟香港发展啦。
0: 哦，嗰时你做 YouTube 都系喺翻台北呢个地方嗰度做嘅，
3: 系啊系啊系、啊。
0: 哦 ，OK， 咁吉嗱，唔知可唔可以讲得嘅咧？你会唱歌啊嘛，系咪？
3: 会嘅，会嘅。
0: 系啦，咁
3: 准备中。
0: 好 ，OK， 准备中，我谂大家就知道啦。咁所以咧，今日系。我覺得好有代表性嘅，即係Carrie 就已經出咗道啦，咁等間大家都會聽到佢首歌啦。咁Harley 呢就係、是、將會出道嘅歌手啦。我試下好快咁問大家先下，如果我要問你話心目中C 世代嘅音樂或者 C 世代嘅歌手，你覺得有啲咩特別或者特徵？可唔可以讲到一两个词嚟到形容一下呢？
3: 我先咯，
0: 好啊。
3: 我自己觉得第一系新鲜啦，第二系无惧啊。咁新鲜嘅意思系你会听到一啲新嘅元素，系譬如你之前冇听过，或者你一听会觉得哦，即系系唔同之前你听过嘅歌嘅。咁无惧嘅意思咧就系我觉得，而家我哋反而有自己嘅 social media 啦。
0: 嗯，
3: 咁我哋可以系好勇于咩都唔惊嘅，就系、是、去 show 自己啲表演啊，咩都好啊，去拍片啊，拍 reels 啊，咁去俾大家睇啊，系、嗯、啦，
0: 即系呢两个就系无惧，其实呢个都系代表紧你自己嘅某一啲性格，算唔算啊？你觉得？
3: 其实都算，因为我做紧嘅嘢，其实真系要唔系好。game 出边嘅人系点样睇嘅？即系
0: 咁讲真，你其实打电竞都算系嘅，系咯，即系你要好，即系专注打电竞呢件事，其实都唔系人人，即系屋企都未必一定会俾啦。即系你一定要某啲坚持，你先至影响到身边嘅人俾你去做。
1: 打机本身都要无惧啦，
0: 系
2: 要勇气啊！做呢啲决定真系，
0: 其实真系
3: 勇气呢啲系啦。
0: 好，咁啊 ，Carrie 啊，
2: 我冇你谂得咁高尚，我就谂到个字就系腿啊。
0: 系，喂，点解你喂呢、這个好重？大家其他人心目中、其他世代嘅心目中谂法，
2: 因为嗱，出边啲世代睇我哋，即系一代不如一代嘛，觉得我哋好冇斗志啊，或者好冇上进心咁样啦，会觉得我哋颓嘅。甚至其实我作为张师代表，我自己都觉得自己颓嘅。但系我觉得张师嗰种颓咧，其实佢系一种躺平文化嚟嘅。点解我哋会去躺平？好多时可能确实有好多嘢唔系咁容易可以再得到结果啦。咁所以大家个动力会相对细啲啦。同埋同时仲有一样嘢就系。我哋发现我哋追求嘅嘢其实未必系大家以往世俗意义上面嗰种成功啦，已经。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我哋不思进取嘛，但其实对于我嚟讲，此刻嘅快乐可能更重要，又或者我呢一刻嘅从容会令到我更加舒服嘅，咁我何必要努力取到自己最尽呢？颓啲都开心，咁开心先系目标嘛。
0: 喂，但系我真系要话下你啊，喂，你唔颓、啊。你係完全唔頹喎，
2: 我頹嘅，我唔頹嗰面唔俾你睇啫，我落咗妝就頹
0: 啊。唔係嗱，其實咧啊，我先唔講我係 Jan 乜先，總之就係 Jan 唔係
1: 國家機密嚟嘅，唔好講啊。
0: 係啦，即係睇到支 Jan X 啊，咁啊，其實嗱，大家都一定有頹嗰面噶。其實嗱，我覺得嚇。例如哈利佢先唔好讲你电竞先，咁可能你好鍾意玩啦、喂你要开 channel， 即係我自己都成日喺某啲 channel 会出现啦，即係 YouTube 里面、喂好辛苦，其实我係决定係唔会开 channel， 係 系，因为我算早期早啲啦，喺度讲心理学嘅嘢嘅。咁我系因为我觉得太辛苦，系太辛苦。即系你要去拍片啦，追 view 啦，跟住停咗个 algorithm， 即系个演算法又唔出你啦。即系我自己觉得系几大压力嘅。系啦，咁再加上喂，我同阿 Benson 都睇过阿 Carrie， 就系、是、喂系咁 cover， 系咁。出嚟
1: 100万 view 嘅人嘅 cover，
0: 系咯，系咁唱咁样，咁跟住而家系 quit 咗份工，
1: 但系佢话自己颓。我觉得佢哋其实两个最后背后都系讲紧要做自己嘅呢一个态度啫，即系无论系 hea 定系无惧，其实都系一个张师好想自己表达自己啊，做自己舒服嘅嘢嘅一个态度。
2: 咁你抽翻出嚟睇啊，即系如果我有老师唔做，我有教书嘅工作我唔做，我而家话我要出嚟教音乐，好多人都觉得。劲退咯，不思进取噶。
0: 唔会，
1: 呢啲系外来人啫，你都要做你自己觉得开心嘅，你先会舒服噶。
2: 好多人都会咁样觉得噶，
1: 一定嘅，其实
2: 好多人都会咁觉得噶。甚至乎可能我离职嘅时候，前公司都会有啲人觉得吓咁好嘅工你都唔捞，你就出去要做呢啲啊，你第时一定会后悔啦。
0: 我觉得佢最多话。最多如果佢話不切實際，我能夠明白咯。即係如果佢覺得係唱歌追求娛樂圈未必係成日咁易成功嘅，係啦，可能係咁。但係呢件事一啲都唔頹，即係佢如果話頹係
1: 所有人都
0: 唔係太認識。颓呢个字系点解？
1: 我觉得佢哋净系
0: 同埋佢哋做紧咩咯？
1: 净系中意打击人哋，唔会鼓励你去做一啲追梦啊，或者一啲佢觉得不切实际嘅事啊嘛。但系你哋呢个世代其实系你唔会理其他人讲乜嘢，你净系想追求你自己觉得舒服，你自己觉得应该要做嘅嘢。你哋好凭感觉行事噶嘛，你唔会谂到咁远噶嘛，你唔会谂
2: 我
1: 十年之后会点。
2: 即系哪怕你觉得我颓与唔颓都好，我都系会做一样嘅嘢。咁你觉得我系颓，咁咪颓咯。又但系可能遇到一啲。识得欣赏人，可能或者你哋会睇到我，可能都付出咗一啲嘢，或者你哋会知道背后其实系有好多嘅勇气，有好多嘅无惧喺嗰度嘅。咁你自然就会知道呢样唔系颓。咁颓与唔颓个定义，其实系视乎你点样去看待我嘅付出嘅啫。
0: 如果我咁睇咧，其实你哋系咪做唔中意嘅嘢就会好颓？嗱，即系我意思唔中意嘅嘢咧，嗱，你可以有啲嘢好中意啦。我假设啦 ，Harry 就系中意打机。同埋 YouTube 同埋假設唱歌啦，係啦，咁啊 ，Carrie 暫時知道啦，即係可能唱歌或者教書啦，佢都可能中意嘅。
1: 佢應該唔會需要教書喎，係
0: 啦，可能就未必會啦，即係
1: 我自己都唔需要教書啦，佢會需要教書。
2: 嗱，
0: 即係假設你哋呢啲當係中意嘅咁樣啦，咁就好全程投入啦。我見到都肯定可以係全程投入啦。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其實我哋有啲嘢就叫中間冇所謂中唔中意嘅，有啲嘢就真係好唔中意㗎嘛，係咪？嗱，好唔中意嘅嘢頹呢，我認為係所有人都係嘅。
2: 嗯，
3: 係。
0: 但係嗰啲冇所謂中唔中意，咁你哋係咪都會好頹啦？因為呢，如果冇所謂中唔中意呢，我可以咁講，即係你話第二啲 Gen X 或者 Gen Y， 佢會因為責任而我唔會頹。你明白嗎？即係我會頂咗佢，我會剔咗佢咁樣咯。咁係咪呢？咁係咪即係話你哋如果唔係你鍾意嘅嘢，其實你係真係冇乜興趣，就係、是、表現咗頭先嗰隻腿。
2: 係呢、這個可能就係即係長輩 wise， 佢哋會覺得咁樣叫做腿囉，或者好利己主義呀、啊、你咁樣太短視啦，咁樣唔肯蝕底就係你冇機會成長，佢哋會有呢啲諗法㗎嘛。但我哋係可能真係會比較睇重自我嘅感受行先囉，即係我如果覺得唔感興趣。我未必會唔做嘅，可能我拖延啦，我拖到最後一刻啦，咁算到橋頭自然就會值㗎啦，咁咪拖下先囉。即係啲嘢做到尾，我唔做，又會有第二個人出嚟做咗佢嘅喎，就可能會有啲睇唔慣嘅長輩就會做啦。咁我不如唔好做啦，咁樣。
1: 咁你會唔會妥協？會唔會內耗咧？即係譬如啲長輩或者身邊嘅人同你講話，你咁樣做係頹，咁樣做係唔好，你會唔會真係因為佢哋咁樣講而覺得啊，係咪真係我唔啱咧？係咪真係我要聽佢哋咁講咧？
2: 會有內耗嗰面嘅，因為你好難去完全否定所有嘅負面意見噶嘛。但係你始終要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嘢咯。即係所以我頭先話 embrace 嗰個頹就係、是。如果人哋覺得你不思進取，但係佢所講嘅進取唔係你想要嘅嘢嘅時候，咁咪不思進取囉。
0: 嗯，即係其實冇乜所謂呀 ,don't care, 即係嘅一個咁樣嘅意思啦。
2: 冇錯，何必去思咁多呢啲咁嘅嘢，定係其實你好努力㗎下
3: 次。其實頹唔頹呢樣嘢，即係譬如你話啱啱對啲冇咁有興趣嘅嘢呢，即係如果我自己冇動力做嗰樣嘢，
0: 係
3: 咁其實我都會係唔係好想做㗎。即係我係 好鍾意去完全 focus 喺我自己好鍾意做嘅嘢入面。係呀，即係譬如我好鍾意健身嘅，咁我可以係每日都去，風雨不改，就算係落大雨都照去。
0: 嗯，
3: 但係如果你譬如話哦，你叫我食完飯洗碗，我係真係會係咁多，就真係會係好肥嗰隻，就真係好唔想洗碗嗰隻。
2: 啲碗擺喺度，一陣間阿媽就會走你洗㗎啦。
0: 等先，但你有冇自己住過先？
3: 自己住過，未試過自己住。
0: OK， 所以都未需要洗碗嘅係咪？
1: 定係洗碗機搞掂一齊？
3: 唔係，但係其實我而家喺屋企都會係幫手洗碗嘅。
0: 喂，咁你幾乖啊，幾好仔喎都。
3: 但係其實洗碗都算好基本嘅家務嚟㗎啫。
0: 係，因為呢我本身就係好憎洗碗嘅。
3: 係，
2: 我都係。
0: 我甚至好憎做家務嘅。我話俾你聽，我係出嚟自己住嘅第一日，跟住嗰一個禮拜六日，我係做家務。做完之後呢，我發現我自己頭痛。我以後就話，我發覺我自己做家務係頭痛嘅。我係寧願節省，我都要請個
2: 鐘點
0: 姐姐返嚟。即係我寧願要食少啲，我買少啲嘢，我嗰筆錢我就要係點樣？我係只係做咗一次啫。跟住我所有拍拖呢，我個其中一個革命，即係要點就係話，得你都唔使做嘅，因為我都係唔會做嘅。係啊，但係你做多樣就好啦，即係另一半，即係類似咁。所以即係家務呢一樣嘢呢，睇唔到世代，都係大家差唔多。好，我哋返嚟我哋聽一首歌先。咁呢首歌呢就係Carrie 嘅，就係愛麗絲風遊夢境。等一返嚟等佢介紹一下。好，我哋聽一下歌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贝敏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的七栋楼宇，至今有超过78%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3/4业主交回相关信件，获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出年和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说，很难让整栋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是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司法复核挑战机会不小，当中牵涉是否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同埋补偿是否足够，所以立法工作会好小心。黄伟纶重申，政府兼顾情理法收购业权，业主可以在8月底之前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今个月底或之前交回信件可以优先拣楼。政府公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误发短信事件调查结果，证实一个教育局人员今个月2号操作短信系统的时候，在设定短信发送程序时出现人为操作疏忽，局方决定在校职报告内反映他执行相关职务时的缺陷，向他停止发放增薪点并调离原来的岗位。另外有一个教育局人员未有在工作流程中设立足够的复核和批准措施，督导管理表现未如理想，局方已经告诫那一个人员，并在校职报告反映不足。教育局说，考虑到事件性质和涉事人员的疏忽，以及对家长造成不便、社会的关注和对政府声誉的影响，局方决定纪律跟进。调查小组认为，事件反映现行工作流程和内部监控机制有完善空间，建议优化措施，包括编定内部工作指引，列明发送短信的工作流程、责任分工和批核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整个项目会分4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所以不能够认为美方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绝对中立。但俄方赞赏美方愿意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据报曾经表示，美国在七国集团峰会后将不再充当乌克兰问题的中立调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还未收到美国有关正式表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15点，跌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0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9.92美元，卖出4080.59美元。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 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3: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5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環，
4: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擔心過，係咪香港走計劃經濟啊？即係好似以前一啲脱離開市場主導嘅經濟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場，除咗市場經濟之外，政府嘅導向都好緊要嘅。
5: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問責。
6: 今年夏天，太陽見證。
7: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8: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太阳计划2026，
7: 今个夏天
6: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9: 有限通往无限，
10: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11: 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12: 未做个实验之前咧，都唔知道嗰个结果。当你系有啲未知嘅情况之下咧，就可能系由呢度产生突破啦。
13: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14: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5: 瑞文啊，有咩方法咧，仲可以着少啲啦？我讲我啊，
16: 吓，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噶？你已经日日着背心噶啦噃，我唔想你变成小背心胡彩华。
15: 我谂住悭啲布，又唔使开咁多冷气啫，唔好咩？
16: 你都唔系专家，今个星期香港大学联同时装设计师讲下点样用最少嘅布设计最啱着嘅衫，
15: 仲会播出《色水之星》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添。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6: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6: 色
0: 蓝色，
6: 色
17: 蓝地球。
18: Sahel 中文是撒哈勒地区，现时形容撒哈拉沙漠南边和热带草原的过渡带。这片地区横跨非洲，从大西洋的塞内加尔延伸至红海边的苏丹，涵盖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毛利塔尼亚、查德等10多个国家，面积逾300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3亿。联合国数据显示，当地逾40%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年轻失业率高达30%，干旱和贫瘠引发粮食危机，社会动荡隐患重重。2020年，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先后发生军事政变，三国组成撒哈勒国家联盟，并退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转向俄罗斯雇佣兵，例如雅格纳集团后继的非洲军团求援，反对法国和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和他们抗衡的是基地组织分支伊斯兰与穆斯林援助团和伊斯兰国撒哈勒分支，这些组织成长迅速，建立类似伊斯兰国的原教旨主义国。当地冲突远非政府军对圣战组织那么简单。据人权组织报告，在马里和布基纳法索 政府軍及其盟友殺害的平民數量是聖戰組織的兩倍以上，軍方經常實施法外處決，亦有紀錄指他們大規模屠殺平民、強迫徵兵、施行酷刑和性暴力，還有針對少數族群進行種族清洗。而聖戰團體雖然亦都有進行屠殺，但經常以保護社區、伊斯蘭法庭等理由和運用經濟誘因招募貧困青年，獲得當地人支持。薩克勒的內戰危機源於多種原因，包括資源爭奪、邊界糾紛與部落對立、政變製造的權力真空、外資撤離導致經濟崩潰等因素。部分統治者推行個人崇拜，但無力改善民生，令國家成為聖戰的溫床，該地區的平民可謂在劫難逃。南地球蔡基偉撰稿。

0: 好，咁我哋翻嚟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二节，今日啊，我哋嘅主题咧就系施世代歌手。咁啊，除咗有 Benson 啦、唐志斌啦，仲有 Mills 黄仲远啦，但系最重要就系有我哋两位嘉宾，就已经出道咗嘅。有一首歌仲啱啱大家听完嘅就系 Carrie。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Carrie 孙颖娜。
0: 系啦，仲有一位咧就系阿 Hartley。
2: Hello， 我系 Hartley 杨乃。
0: 系啦，咁 Hartley 就嚟会。出道咧，將會都聽到佢嘅音樂噶啦，
2: 準備中，
0: 係啦，準備中。咁咧，我哋頭先聽嘅時候咧，就係《愛麗絲風遊夢境》，
1: 冇錯。
0: 咁啊，喂，呢首歌其實裏邊講嘅嘢咧，同你嘅諗法似唔似噶？
1: 似啊！呢首歌我就覺得係做自己咯，就我一路都同製作人啊、作曲作詞講話，好多謝你哋俾機會我做愛麗絲啦。咁但係 honestly， 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就係，我覺得我真係太適合做呢個愛麗絲啦。佢完全講緊我心聲。隻歌咧係話俾大家知，生活入邊有好多規條啦，有好多現實嘅框框條條規矩，可能框住你，跟住去規範你、約束你一啲嘢。但係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地去做自己，愛麗絲都唔會受到任何嘅限制，喺夢境入邊可以肆意咁樣去發癲啦。去放肆啦，去释放最真实、最愉快嘅你，去获得片刻嘅放松。
0: 所以风油系啱你嘅，特别
1: 啱你睇我似好正常。
0: 系啦，即系你而家都风油紧乐坛啦，都话唔定啊。
1: 今日风油埋呢个电台啊，
2: 咁啊曲风有冇啲 Jazz 嘅风格喺入边啊？
1: 我唔 sure 咁样算唔算 Jazz 咧？佢系比较 Broadway 少少，会 funky 啲、playful 啲嘅。Jazz 个位咧，其实就系我哋 make 咗呢个 choice， 因为呢种曲风当然唔系净系得我一个人做啦，但系香港乐坛相对少啦，尤其是广东歌。加上呢只系我出道曲，咁作为一个新人嚟到讲，你第一只歌就拣一个咁小众嘅赛道去行咧，其实系有少少风油嘅。但我自己觉得，即系我想做到个差异化俾大家。点解你要听 Carrie 嘅歌咧 ？Carrie 一定系有啲 outstand from 其他人嘅地方，佢有佢嘅特色嘅。而我系。知系好表达到我嘅 personality 同埋我嘅想法，我觉得呢个系我哋去勇闯乐坛嘅一个决心，我哋下嘅一个战书嚟嘅，咁就攞呢只歌出嚟，攞我哋筹备紧最好嘅嘢出嚟。
0: 不
1: 过
0: 我觉得都啱嘅，唔系即系嗱，我呢个纯粹个纯粹一个印象啦，即系听你唱 cover 嘅时候咧，
2: 深情啲嘅。
0: 是啊，即是佢会深情啲啦，但佢一讲嘢呢就
2: 就开始疯啦，
0: 就开始疯，唔係即係你係会你係会好 authentic 嘅，即係有啲咩肯讲啊，想表现我个好想表现我 percentage， 我就係咁样㗎啦，即係类似咁样嘅情况。所以有呢首歌出嘅时候，我觉得係几啱嚟㗎，我能够想象到你跳嗰个样添㗎，即係喺
1: 即係睇得我啲片多喎，咁你都想象到我收到隻歌嘅时候係想象唔到自己跳嗰樣嘅。
0: 唔係，我想象到你係自己喐囉，即係你唔會話排晒舞嗰隻，即係唔係好理跟住一路唱。其实你喺尖沙咀唱嘅时候，即係有一次表演啦，即係喺一个节目里面。唔係你都係嗰隻啊，即係基本上就係我自己唱，跟住我自己会有自己嘅唔同嘅台风跟住动作係啦，咁跟住其他人又你嗰刻係有少少好似都真係梦游緊仙境嘅，即係同外面呢係有啲隔嘅，即係当你唱歌嘅时候。我嗰次睇你嘅 live 嘅时候，
1: 我觉得系好幸福嘅，即系首先明星梦都好大个梦啦，发起上嚟。我觉得有人中意听我只歌，有人会听，甚至人识唱我只歌，跟住有咁多嘅朋友，包括 Mills 好好地会嚟睇呢个表演，会嚟听我唱下呢只歌，系真系一个梦境一般嘅体验嚟嘅，对我嚟讲系好神奇嘅一件事，亦都系音乐带俾我好大嘅一个力量。咁我希望我获得咗呢啲嘢之后，点样可以？feedback 翻俾大家咧，即我收到嘅嘢，原来系可以反馈翻俾大家嘅。我哋系双向嘅扶持嘅。呢件事对我嚟讲实在太美妙啦，我好中意，好中意。
0: 不过咧，呢个都系我自己喺度谂嘅，就系姜思嘅歌手，佢哋嗱，当然你好难做咗一个曲风系完全 out of the blue， 系真系完全全世界冇嘅。但系会表现我自己嘅喜好，我觉得呢个都算明显嘅。哈尼，你会唔会你觉得你自己系鍾意啲乜嘢类型嘅音乐，就或者系你自己嘅鍾意嘅音乐，或者你自己想表演嘅音乐？
2: 其实我自己平时听嘅话呢，就通常系听 hiphop 同埋情歌嘅。咁 hiphop 呢通常都系要自己寫，有好多押韵嗰啲啦。
3: 中文定系英文为主呢？
2: 系 rap。
1: 嗯，
2: 中英其实都会听，但系我 主要比較喜歡都是聽翻中文。
3: 嗯，
2: 因為中文首先你聽啲歌詞，你全部都聽得明先啦。
3: 嗯，
2: 感覺都會係完全唔同嘅。但係咧 ，rap 嘅通常都係要自己去寫嘅，你好難去請人哋去寫成首 rap 俾你。
0: 所以你自己都想去寫嘅，會。
2: 其實
3: 咁係咪即係預告你第一首歌就係 rap 咧？
2: 唔係，即係我話係我好中意啫。
0: 係，
2: 但係。嗯，寫一首 rap 出嚟其實係好難，咁、嗯、第二就係我鍾意情歌㗎，
0: 係
2: 我係好鍾意自己呢深夜
1: 聽情歌，
3: emo仔
2: 好鍾意深夜嘅時候 emo 嘅自己，
0: 係
2: 係啦，即係有關曬燈啊，之後又開啲氛圍燈喺度聽，係啦、啊，咁
1: Jens 好中意做呢啲嘢，
2: 係
1: 呢個真
0: 係咪
1: 營造一啲氛圍感啊？
0: 嗯，
2: 係啦，咁我自己都是比較想是先往這個方向發展先。
3: 嗯，
2: 是的。
0: 但是是啲悲情的情歌啊，還是有沒有特別哪些類型的情歌你自己喜歡聽的話？
2: 如果我自己喜歡聽，我喜歡聽悲情。
0: 嗯，
2: 我喜歡一些很 sad 的，即是是真的聽會痛的。
0: 嗯，
2: 雖然你聽得多你的感覺會沒有那麼大，但是呢我很喜歡就是第一次聽的時候你的感覺是最大的、
0: 嗯、
2: 是真的會 feel 到隻歌想表達那種痛、
0: 嗯、
2: 那就真的打動到我了、
0: 嗯、
2: 是的，那這種就是最正的，我覺得
1: 聽到很多故事、啊、
0: 是的，好有東西這樣、啊、
3: 受很多傷、啊、不
2: 是故事，我想大家都應該會
3: 有經歷的、啊、
0: 不是，也都可以是在心裡來說就是我都沒有衰過，所以我都想 set 下的，即係喺聽歌嘅時候都可以咁樣嘅。乜㗎啦？嗱，你聽歌，大家或者自己唱歌係想有自己某啲嘅風格啦。其實其中一樣嘢我都會想問嘅就係、是，喂，你抗唔抗拒形象嘅咧？嗱，你有公司傾靈人公司，
1: 嗯，
0: 又或者有人同你一齊去傾啦，你自己嘅唱歌事業會係點樣啦？係咪？
1: 嗯，
0: 咁少不免一定會傾到嘅咧、就是，就係。形象呢件事，即係最直接嘅就係話想阿 Harley 或者係阿 Carrie 究竟出嚟俾人哋覺得係一個乜嘢嘅人，係咪咁當然即係你可以有人設啦，而家成日都會講人設啦，人設可以係同自己相類似嘅，亦都可以係當然係完全設計啦。因為你我諗大家都知道你以前嗰啲係一定係全設計㗎嘛，即係最經典嘅一定大家會聽過就係、是玉女
3: 想換人，
0: 玉女想換，但其實完全唔係啦，係啊，即係同個性格係完全唔係啦，咁嗰隻㗎嘛，大家點睇形象呢件事呢？即係
1: 好難去唔設計，老實講，即係學你話齋，你做得幕前，你一定會追流量、追點擊，你一定會想盡辦法去 hit 到一啲觀眾嘅關注，
0: 嗯、
1: 但係。我覺得真正可以 long lasting 到嘅一定係你本身嘅嘢嚟嘅，即係個形象包裝得再好，其實你總有穿嗰一下囉。所以我更加 tend to 係話俾大家知，我之前喺其他嘅採訪都有好鄭重咁講過呢樣嘢啦。即係你如果想問我 Carrie 係個乜嘢風格嘅歌手呢，我希望你係覺得 Carrie 係一個乜嘢風格都可以係嘅歌手。咁、
0: 嗯、
1: 如果你依家唔認識我，你噏唔出係因為你唔知道我有咩風格。咁但我希望有啲成功嗰步就係做到，大家噏唔出係因為佢覺得太多啦，佢唔知揀邊個去定義我，咁就最好。即係個 image 應該係乜都可以做，可能我係試係一個瘋狂嘅比較。funky 啲 playful 啲嘅形象，然之後我嘅下一隻歌、嗯、啊，咁啊預告一下啦，遲啲就七月頭應該就會出啦。咁就係一個比較 chill 啲嘅從容啲嘅態度啦。再去到後面咧，可能就係啲情歌咯，開心嘅、sad 嘅，甚至乎嬲嘅，我有好多種嘅面貌可以 present 俾你睇。每一隻歌我都有一個全新嘅形象，呢、這個就係我覺得最 ideal 想做到嘅嘢。
3: 嗯，即係多變嘅。
1: 係啦。
0: 嗯，呢個其實係咪有幾多程度上係你啊？你覺得？
1: 我覺得99啦，因為你依家今日同我傾呢個話題，你可能見到我係咁嘅 personality。你下次如果再有機會見到我，同我傾第二樣嘢，可能又係另外一個性格。
3: 又 emo 咗啦。
1: 係啊，咁可能我每一次 present 俾你嘅都唔同嘅時候，觀眾想認識真正嘅我，想認識全部嘅我，咁佢就一定要聽我好多好多嘅作品、嗯，去留意我好多好多。
0: 其實個意思係你本身有好多嘅興趣，
1: 嗯，
0: 亦都好鍾意有唔同嘅 experience。即係嘅唔同嘅經歷、
1: 嗯，
0: 所以呢我就好追求成日唔係好追求，係成日都會見到唔同嘅我，
1: 嗯、
0: 即係 是因为咁样啊，定系你追求一个 ideal 系我想好唔同，即系好多唔同。即系我喺度谂紧咁样，即系嗱，因为如果表现紧自己嘅一个情况，咁一个好多面嘅自己，其实一定会反映喺你嘅行为里边嘅，即系多面嘅可能佢听歌嘅选择好阔啦。跟住佢可能係鍾意玩嘅，去旅行有時又鍾意買下嘢，有時又鍾意去emo 下，係啦，有時又鍾意可能係古蹟遊，即係類似呢啲都想有唔同嘅，即係會你會滲落去你自己嘅行為裏面㗎喇。
1: 嗯，
3: 佢應該係唔同人格想反映喺唔同歌度啫，即係雖然佢係有陣時會瘋，但係有陣時會反叛，有陣時都會深情㗎嘛，你唔會永遠
1: 都
3: 係同一樣。
1: 我
3: define
1: 我自己嘅時候，我都決定唔
3: define。就係你呢個世代嘅特色，
1: 乜都攞啲出嚟俾你睇，
3: 冇辦法定義嘅。
1: 你睇下你中意邊個咯？你中意呢個咁，你就睇呢個咯。你中意呢個，你就睇呢個咯。
3: 但係驚唔驚啲人話你形象唔統一咧？因為依家坊間好多人都會覺得諗起一個人就要有某一啲人設啊，某一啲歌路啊咁樣噶嘛。
1: 但係佢即係個 ultimate goal 應該係你睇到好多面嘅我，但係我有啲共性係唔會變嘅。For example， 可能我嘅一啲三觀係一致嘅，我嘅理念係一致嘅，可能我喺唔同面向入面其實都係秉持住同一個觀念。例如我頭先講嘅，我要做自己。咁無論我今日係斯文嘅、係巴渣嘅、定係 emo 嘅，其實都係我嘅時候，咁我覺得冇必要去 define 呢樣嘢啊。
3: 嗯，
1: 係咪先？即係你都會做好多類型嘅嘢噶嘛。
2: 我啊，
1: 黎興，
3: 黎興，
2: 我
1: 黎興，
2: 我通常即興諗到。想做咩就去做，即係譬如我拍片都係嘅，我今日譬如想拍食嘢，就去拍，想拍講嘢就拍，即係係囉。所以如果話我自己嘅形象或者風格好似都冇咩特定，又或者係真係想做自己多啲，是咯，
3: 我好奇想问咧，你哋想要嘅嗰个形象，咁系你哋自己可以话事啊，定系公司其实会强加一啲，话同你讲话啊，依家兴呢一样嘢，你要走呢啲咁嘅路线，会唔会咁？
0: 喂，亲经理人唔喺度，你先讲咗先啦。
1: 大家睇唔到我样，实在太可惜啦。
3: 定系你系好有主见咁，我死都一定要咁样嘅。如果唔
1: 系
3: 我就唔做。
1: 我成日都同老细闹交噶，我哋成日都闹交噶。
0: 系嘛？
1: 佢又唔会逼我一定要行一个咩路线、咩形象嘅，但佢会 suggest， 佢提出一啲。长辈的忠告，但是你知道 Gen Z 只会听长辈的忠告呢，是不是 Gen Z 只会叫长辈闭嘴的嘛、我就觉得我会吸取他讲的一些东西，还有有时候撞了板你就会知道教训的。可能形象上面他给很大的自由度我的，可能有阵时候我的发色我喜欢是金色，他都不会逼我一定要染回黑他、但是他说啊，不如我们之后又试试染回松一点、你知道又要给点意见我，我不排斥的、我觉得这一刻我一定是做我想做的事先啦，但是如果他的意见足够 appealing， 吸引到我，我又不介意去试一下。是他要打动我。
3: 即自由度都是你这一代很重要的一个追求来的。你不想人家帮你揀一条路。
0: 是啊，有没有啊？
1: 有
2: 没有啊？我反而觉得呢其实我有什么形象都想试一下。
0: 是。
2: 即譬如西装又可以。即是穿到好像 rapper 咁又可以、又或者係囉，你咩風格好像都可以。
1: 你都是
2: 其實女裝我有 cosplay 過女仆㗎。
3: 真係㗎。
2: 我有 cosplay 過。
0: 我想睇呀，
3: 好想睇喎。
1: 所以其實我
0: 係睇出嚟喎，你自己 live 㗎。
2: 係呀，所以其實我係冇抗拒啲咩，反而我係咩都好想試一下。因為我覺得即係你唔試呢就好無聊。咁我就想去突破自己，咩都去突破一下囉。係囉。
3: 但你驚一試完會有啲問題，或者會影響啲其他人對你嘅觀感。
1: 萬一唔
3: 襯
1: 你
2: 呢？呢個問得好啊。即係你講到話會唔會驚人哋點樣睇我。係。呢、這個就係呢，即係我都玩咗網絡都好耐啦。咁最好嘅就係你要知道一樣嘢，就係一定是有人喜欢你，同埋一定有人唔喜欢你。但是呢喜欢你嘅人一定係占大多数。即係除非你真係咩啫。
0: 咩啫。
2: 好衰嘅人啫。
0: 係 ,ok, 唔該晒。
2: 所以你正常嘅人呢都係。
0: 真係。
2: 大部分嘅人都係喜欢你㗎嘛。
3: 但係人好衰㗎，佢赞你九个优点成日话你一个缺点，你淨係记住嗰个缺点㗎嘛。等同九个人赞你一个人话你。
2: 冇错。
0: 嗱呢一方面嘅嘢是你哋會要應付嘅，我哋第三節一於去傾下，你點樣應付呢啲咁樣嘅情況？我哋聽一聽， 唔系 C 世代嘅，嘅另外一个歌手吓，周恩廷嘅《今世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的七座楼宇，至今有超过78%业主签署并且加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3/4业主加回相关信件或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与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表示，很难让整座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是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司法复核挑战机会不小，当中牵涉是否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以及补偿是否足够，因此立法工作会很小心。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且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延误。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2,076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7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5.79美元，卖出4,086.9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可以点做？
5: 愿闻其详。
4: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5: 太多意思系咪即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6: 又唔好近到 lift 口啊，但又唔好要美房啊。

0: 手膝头咁行埋去摆翻晒啲证件，咩都唔好讲，唔好用 iContact。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3: 米克、
1: 杜文蔚、
2: 彪爷，
4: 是日快乐。
5: 周末斗兽场。
6: 到底是时势做英雄，定是英雄做时势？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英雄的出现又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7: 英雄是不是一定要悲剧收场呢？做得枭雄又是不是一定要够奸呢？
8: 查实英雄的定义是什么？英雄的文化又是不是同时代脱节走到尽头呢？
7: 今个星期日就一于识英雄、重英雄、论英雄。
8: 逢星期日晚
6: 10:00新闻后，
7: 同大家一起斗 talk， 一起 show off，
2: 一起周末斗收场。
9: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我请你剧帝谢君豪。
11: 我有时候问翻 King Sir， 你喺无端揾我做，佢话佢从我身上睇到一啲神经质，好啱做呢个角色。我自己嗰阵时20多岁，未揾到自己有呢个咁嘅 potential，King Sir 眼光独到，佢揾到我嘅优点，跟住将我优点发挥出嚟。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3: 小说通常是虚实相间，
14: 因为小说毕竟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
13: 当真实和想象交错，文字会带来怎样的体验？
12: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周默默分享怎样将生活写成故事。
15: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6: 在六顶思考帽里面，蓝色帽子并不是直接处理内容，而是负责管理整个思考过程。爱德华·迪波洛在六顶思考帽这本书中，将蓝帽形容为思考本身的帽子，就好像老鹰飞在高空才能够看到整片地形。蓝帽的任务就是拉高视觉，掌握全局，决定什么时候应该用哪一种思考方式。
17: 蓝帽通常在一场讨论的开始就会出现，他先界定目标，厘清今次思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或者决定将讨论应该落在哪个范围之内。跟着他会安排流程，这个议题需要先用白帽整理资料，还是先让大家用红帽讲出直觉与感受，是需要大量绿帽子创意，还是应该先进入黑帽思考检查风险，这些都是属于蓝帽的工作。在实际操作上，蓝帽通常由主持人、会议主席或者团队领导者来戴上。这个角色的重点不是参与每一种内容讨论，而是维持纪律与节奏，提醒大家现在应该戴哪一顶帽，确保讨论不会混乱失焦。例如当有人在白帽阶段开始批评提案，蓝帽就要适时介入，将大家拉回去先谈事实的轨道。当绿色帽子已经产生足够点子，蓝帽亦都要知道何时切换进入下一个阶段。蓝帽在讨论结束时同样重要，他负责整理结论，确认这一场会议最后得到的是摘要、决策、方向，定是下一步行动方案。同时他都要指出后续应该做些什么，例如哪个负责执行，下次会议要讨论什么，或者还有哪些资料需要补充。换句话说，蓝帽确保一场思考不止热闹，而是真的有结果。
16: 而六顶思考帽之所以实用，正因为每一顶帽子都补充了思考里面容易被忽略的一面，特别是最后一顶的黄色帽子，它提醒我们看到一个想法可能会带来的正面价值。蓝帽负责安排流程，黄帽就帮助我们确认一个想法是不是值得继续发展，从此思考就不再是一团混乱，而是变成更有方向、更有判断，亦可能真正产生结果的过程。
1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绿顶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18: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翻到嚟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最后一节，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施世代歌手。咁我哋除咗我同阿 Mills 同阿 Benson 咧，就请咗两位嘅施世代歌手阿 Carrie 同埋阿 Hardy。
1: Hello， 我系 Carrie， 算唔算啊？
2: 大家好，我系 Hardy。
0: 系啦，咁咧嗱，头先咧阿 Benson 咧就讲到咧系
1: 一個
0: 負評，跟住咩九個好評，你都會 focus on 個負評，係咪咁啊？嗱，咁阿哈利一定要係先講噶啦，係因為你之前應該係你 YouTube 你啊，我首先咧就係你多唔多 hater 咧？你覺得
2: 哇，我面對過好多嘅負評，
0: 其實你個人嘅性格都應該會多 hater 噶，
2: 係咩？
0: 你打機
2: 喎，係應該會多 hater。
0: 你唱歌我未知啊，即係如果你我意思你要唱歌出嚟之後嗰個情況，我能夠想像到你打機，咁你打機叻啦，係咪？即係你即係如果打機唔叻，你可能謙虛啲啦。你喺度打機叻，跟住你自己個 channel 會講打機，
2: 嗯
0: ，comment 打機，即係。你是會應該幾直白地講，
2: 非常直白，
0: 邊個得啊，邊個唔得啊，會點樣啊，即
2: 係
0: 邊個 game 唔得唔得啊，咁樣嗰只，咁你係啊，你點搞咧？
2: 嗱，其實面對 hater 呢個課題咧，係真係好深奧嘅，因為係真係要自己去慢慢去經歷咧，咁你先去明白到自己個心理要去點樣調整嘅。但係我而家咧就已經有得到一個好好嘅技巧。就是你面對一個 haters， 是真的惡意的留言，我是說，即是不計你自己做錯事啦，是真的惡意那隻啦，有兩個方法去面對的。第一個方法呢，就是通常很神奇的 ,haters 留惡意的留言通常都是假帳號來的。即是譬如你首先你第一時間就撳入去佢嗰個帳號，是不是假帳號，是不是那些沒有頭像，很明顯是假帳號的。你一睇到哦假帳號，咁點解佢要開假帳號啊？就係因為佢根本就唔敢用自己嘅身份去留言，
0: 嗯，
2: 又或者佢講緊嘅嘢佢自己都驚，都驚俾人哋知道係佢講嘅，
0: 係。
3: 其實你要撳落去都係代表你在意喎，如果唔係咪由佢咯？理得佢印度定係邊度嚟啊？
1: 在意正常噶嘛，唔係都係假嘅。
2: 但係其實咧，在意同不在意都好啦。你有陣時啲人 hate 你嘅嘢係好好笑噶，反而。你有時係會覺得有趣，就會想知道。
3: 識睇就睇留言啊嘛，我哋成日都話。
2: 咁第二個方法咧，如果佢係真帳號啦，就撳入去啦，就睇佢個頭像。
0: 嗯。
2: 通常咧，我唔知點解啊，haters 嘅留言嗰啲頭像咧，你一撳落去睇到都會想笑，
3: 即係下垃圾咁樣。
2: 嗱嗱，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啦。係係，就係、是、我。就是我個人經歷過咁多得出嚟嘅結論。
0: 嗱，
2: 咁當然啦，係咪 haters 呢？首先最重要嘅都係睇佢講嘅嘢係啱定錯啦。咁、有啲係好明顯係真係錯嘅話呢，就可以用我啱啱講兩個方法去面對啦。
0: 係啦。咁即係你一定會睇囉，係咪？如果唔係你唔會知囉，啱啱。其實你一定會睇，所有你都會睇。
3: 佢全部都會睇。
2: 其實我有陣時候又唔係點會碌留言，係真係彈出嚟先睇兩嘢咁樣。
3: 會唔會影響你情緒，令到你深夜煙霧呢？真係
2: 因為呢
1: 煙霧
0: 係囉，
2: 通常唔會話真係好多人突然去留啲惡意嘅留言嘅，係啦，除非你真係好有影響力。咁、你好有影響力嘅話呢，你要明白一件事，有人 hate 你係真係好事嚟嘅。
0: 呢件事又開心嘅，作為一個
2: 係、真係好事嚟，
0: 係嘛？
2: 係
3: 黑即係紅。
0: 好啦，暫時佢好似好睇得開咁樣嘅，未出道。嗱，因為等間我都會再問翻嗰個情況。咁啊，阿 Carrie 就嗱，你出咗道啦。第一首歌或者唱歌，而家呢段時間，喂，有冇人？
1: 都唔少啊，
0: 都唔少
1: 係嘛？我覺得我係比較 lucky， 可能我性格比較強勢啲，同埋我係都比較巴渣啲。
0: 其實呢啲會招嘢喎。
1: 所以其實我一路以嚟咧，可能有好多人暗地裏唔中意，但係佢哋好少會真係走嚟搞我，冒犯我，或者去留啲咩言嘅。佢哋通常都暗地裏唔中意你啦。咁我其實以前即係冇出道之前，純粹經營我嘅平台咧，唔係話真係好多人會走嚟留言，我唔係真係收到好多劣評嘅。呢個係可能出乎大家意料嘅一件事。跟住去到真係出咗道之後，其實都唔係好多，直到有自己隻歌啦，咁就開始有一啲， 唔算真係好多，但係都有一啲。跟住偶爾有一個呢就發酵得都幾大嘅留言啦，就係、是、去就可能抨擊覺得隻歌唔好或者我唱得唔好咁樣啦。包括可能近期嘅一啲片都有人去覺得嘩好做作啊，或者可能個聲音唔好啊，甚至去攻擊你衣著打扮啊、外貌、各類型嘅嘢嘅。我自己是好介意的，即是我会吓做乜唔中意我咁，我就会咁样啦，自己默默咁样唔开心啦。但是有好多人会去帮我讲说话，呢件事呢是好大程度上安慰到我
0: 的。即是你意思喺返留言嗰度
1: 都
0: 有人
1: 帮咁呢，我就会睇到每一次当有一个好强烈好恶嘅恶评出现嘅时候呢，就会有一啲观众喺下面呢就开始 defend 返我啦，就会话啊其实都唔係啊，都好好啊咁样。
0: 但要几多个先抵消到㗎喇。
3: 抵唔抵消到呢？
1: 暂时嚟到讲呢，可能最我印象之中最大嘅一个，可能佢个浏览量已经去到有接近20萬啦，嗰个恶评。但係喺嗰个20萬嘅恶评底下，可能有3000条人係赞返我转头嘅。咁、我就会觉得OK， 放過佢，我就覺得唔緊要。即其實自己又學識調節，因為我覺得如果有咁多人都識得欣賞你，但你就著眼喺咁少嘅事上面，其實係好唔抵嘅。即太過局限住自己，當然都會唔開心啦，我會在意嘅。但係我印象非常之深刻，有一條評論咧，就係有一個觀眾啦，咁佢就留言就話，佢唔係同我講嘢，佢係同翻嗰個唔中意我隻歌嘅人講，咁佢就話咧。每個人各花有各眼，我哋唔會逼你一定要鍾意呢隻歌。可能喺你眼中呢隻歌唔好，佢唱得唔好，佢表現得唔好。但係我睇咗佢好多年，我睇住佢由 cover 一路做到依家出道有自己嘅歌，我覺得隻歌好正，我好戥佢開心，我亦都好 proud of 佢。嘩，跟住我就覺得我唱歌就為咗呢啲 moment。
3: 好感動。
1: 如果有一個咁樣嘅人係超乎我想象地，原來佢默默地已經支持咗我咁耐，有人係比我可能更加期待我隻歌出現，甚至面對呢啲劣評，其實我唔會去太多地回應啦，因為我唔想太影響自己，亦都唔想更加發酵啦。咁可能我睇完默默地唔開心就算啦。但係會有人為你真係抱打不平，我走出嚟去幫你講一啲說話，去嘗試去表達佢好欣賞你。我覺得呢一種嘅喜歡帶俾我嘅力量實在太大啦。到好啦，我其实唔系太想到其他嘢啦，已经完全 cover 到。
0: 喂，但系而家你有冇谂过啲调节嘅方法噶？即系你睇咗，可能啲好评或者撑你啲，慢慢嚟噶嘛。你系啊，我都觉得系嘅。而且完全唔睇咧，都系
1: 唔理智，
3: 好难
0: 喺过程嘅中间。即系嗱，你去到某一个过程，你系会唔睇嘅。你係會唔睇嘅，即係我意思呢個係你個成個嘅學習過程嘅中間嘅一橛嚟嘅。你亦都應該係有一橛時間呢可能係唔睇嘅，唔睇係因為我唔想佢太影響，定係我都忙到都未必睇得太多啦，或者點樣嘅情況啦。你總之會有一段時間係咁嘅，跟住你先至去到一段時間呢係我睇而冇咁上心。係啦，但係你都要諗啲方法去調節，你而家又冇㗎，其實
1: 我冇刻意去調節，反而我覺得依家係我應該要俾呢啲嘢影響下嘅，因為我始終係出到初期嘛。咁好坦白講，其實我哋做歌手或者做 artist 啦，係靠觀眾嘅喜愛去揾食嘅，或者去繼續我嘅事業嘅。如果有咁多觀眾表達咗佢唔喜愛嘅時候，我係一定要聽呢啲意見，同埋我要調整㗎嘛。
0: Okay，
1: 所以我覺得喺佢哋嘅評價入面去 shape 我自己，其實係一個必經嘅過程嚟嘅。我亦都唔想太過於，我又唔係話拔苗助長，其實我唔想太迴避呢件事嘅。即係當我一路自己俾咗個避風港自己，可能我去保護好自己，或者我去調節自己心理嘅時候，其實有啲又太過脆弱啦。即係應該要走出溫室嘅，因為我喺溫室入面住得太耐啦，大家對我好好，好多朋友好支持，俾好多好好嘅聲音同埋 feedback 我，係時候要走出嚟面對下啲風雨，跟住喺入面可能風吹雨打完之後會茁壯啲囉。
3: 咁你點樣分別乜嘢負評係有參考價值，有啲咩負評係惡毒嘅負評呢？即係譬如可能話你啊衣著打扮做乜要寫個愛麗絲咁樣，咁呢個係一個惡毒嘅負評。或者如果佢話你啊你嘅唱腔可能好似某啲歌手可能似阿 Jam 咁樣，你覺得呢個係讚啦定係乜嘢呢？
1: 又唔可以話惡毒與唔惡毒嘅，當然有一部分人即係佢言語一定係惡毒㗎，咁嗰啲我哋就唔去論佢啦。但係其他啲唔好嘅啲負面嘅評論嘅聲音嘅時候，其實我抽得都開，因為我個人係好理性嘅，雖然我都覺得你鬧我咁，但係我就覺得你鬧我，如果你鬧得我啱，我唔駁嘴嘅，我覺得。
3: 但係都係唔聽。
1: 你鬧我，唉，又俾人鬧啦，咁我會諗，好啦，又俾人鬧，呢樣嘢係抵鬧嘅，咁調整咯。但係如果你唔抵，即係我真係覺得唔抵得，我即係完全唔影響到我正常嘅運作，又或者唔符合我嘅諗法。 例如有啲人覺得我唱腔唔好，你話我咬字唔清晰，咁我當然會練啦。但如果你話我唱腔唔好，呢個係我嘅風格嚟嘅，我中意咁樣，咁、我就冇必要去聽你講啦。我會擇善固執去處理翻自己嘅情緒嘅。我呢個係自己一定要調節嘅一個位
0: 置。我自己咧就是、有一個咁樣嘅方法去睇嘅，你都可以咁，就係、總之個評論，我睇完之後我會有進步，佢就唔係一個評論。我嘅意思係話咧。我包括是怎樣呢，他明明是講得我很啱的，但我看完他之後呢，我是因為我太嬲，我是不會剔他意見呢，我都不會覺得那個是，即是我都會當他是沒用的評語。因為有些人呢是會看他呢，就是說很客觀，看看他講那樣東西究竟是不是 make sense， 是不是 address 緊我那個問題那樣東西。其實我覺得呢，當自己去 handle 呢件事嘅時候呢，
1: 好難啊，
0: 係唔 handle 唔到。再加上呢，其實一個人要進步嘅嘢，何止係二萬個嘅 comment 係寫到你啊，二十萬個都仲可以寫到你有進步嘅地方。其實我自己心諗就係、我點解需要進步到去到個個都進步呢、即係我自己咁睇，我就係、所以我個 tick 嗰個情況就係、嗰個 comment 我睇完之後啦，我無論鍾意唔鍾意，總之我覺得呢，我可以做啲嘢令到進步嘅，係啦，咁嗰隻呢我就叫做好嘅 comment，
1: 其他嗰啲呢
0: 我都唔當佢係 hater 定係咩，總之就係嗰啲我就為之我係唔睇嘅 comment， 即係我睇咗我都唔會 take 嘅 comment， 係呀，咁我就一定基本上係心情好啦，而且我一定都會進步嘅。
1: 呢、這個就我哋頭先講嘅 Gen Z 頭啦。
0: 我都 Gen Z
1: 題，你都 Gen Z 題啊，你都躺平。
0: 其實咧，頭先阿 Harry 佢講嘅時候咧，當然都有個銷售做份，但係其實我信你嘅，因為你係喺你 e-sport 嗰方面，即係電競，因為你電競叻啦，而你所以你敢講 comment 啦，而對方去 comment 翻你嘅時候咧。或者對你嘅嘢呢，其實你係好易分到嘅，即係講真呢，當你係自己好叻嗰樣嘢呢，其實係唔會介意，即係馬爾美斯係唔會介意人哋話佢頂頭槌唔夠叻囉。你明白我講咩呀，即係所以我想像到你喺嗰方面呢你係唔太擔心，但係你而家去咗一個方面呢係你未必係最擅長
1: 新嘅領域啊，
0: 係完全新嘅領域，所以你係真係有機會遇到一啲可能以前 hater 或者有人個 comment 係幾篤中㗎喎、即係係呀，即係我唔知道有冇咁樣想像過，
2: 明白
0: 㗎，又或者你去諗嘅時候，你有冇諗過你嗰時 YouTube 一開始嘅時候你都仲要頂下啲 hater 㗎嘛，即係未去到咁習慣或者點樣嘅情況㗎嘛，你嗰個時候嘅反應係點樣嘅呢，你有冇想象翻嗰時候？
2: 嗱，所以咧，其實我對於 hater 呢個過程都係真係經歷咗好長嘅時間，因為我有試過一開始都係覺得哦，其實冇乜嘢，到中間到我狀態真係唔好啦嘅時候咧，反而我又會變到好在意，即係我都有試過有好在意嘅過程嘅，但係咧，你到頭來。都是会觉得就是其实在人家眼中真的不是那么在意你。即是呢我们人去思考一个人的时候，即是可能我每一天只是得一秒两秒十秒时间个脑里面是有你。那当然啦，如果你讲的东西是对的话，那其实我都会是思考是好的，是帮助我的。是咯。
0: 其中一个啦，即是看看你们都又好像嗱，等下 Carrie 不要等下话我给长辈的意见。我是给心理学意见。
1: 我听一些专家的忠告先。
3: 即是长辈。
0: 长辈心理学长辈。是啦。其实呢你只做你 control 到的东西就得。人的烦恼其中一个出现呢就是我去专注一些我完全是不掌握到的東西，你就會有 frustration，即是你就會有沮喪，你沮喪啦，不開心啦，擔心啦，各樣東西你都是諗緊要做一些我控制不到的東西，當然包括就是別人說什麼啦， 即係嗰個情況啦。當然我都識講，但係仍然都會有嗰個情況啦。
1: 我覺得係應該。
0: 但係當你知道個 principle 嘅時候咧，其實係易啲去 manage 嘅。講真，你係只做自己可以控制到嘅嘢，呢個就係人開心與唔開心其中一個最大嘅分別。
1: 聽取專家嘅意見先。
2: 我仲有一個係幾好嘅方法，就係我而家都用緊嘅，就係自嘲啦。
0: 嗯，
2: 即系譬如我，其实我最近先打咗一个比赛啦，都系游戏相关嘅。咁、其实我喺比赛嘅表现都系表现得唔好嘅，因为我大约有半年冇玩啦。
3: 嗯，
2: 系啦。但系咧，我俾人话我打得唔好嘅时候咧，我反而就去拍 views 拍片就话，唉，我今日真系打得唔好，但系我听日一定会做得更好。
0: 嗯，
2: 之类嘅。你發現你自嘲咧，你會個人會開心啲嘅。
0: 嗯，
2: 因為你自嘲就係、是、算係有少少昇華咗，就係、是、其實即係你係接受咗自己嘅一部分，係咯。
0: 嗯，
1: 你認可咗自己缺陷嗰部分。
0: 係、啊、接受咗，係 exactly 就係嗰、那個。當其實係有效嘅，即係如果你做到的話，
3: 啊、人哋就唔會攻擊你咁勁咯。
0: 係啊，因為你一自嘲咗咧，其實你係接受咗。
2: 係
0: 係一接受咗，其實所有事咧一接受咗咧，
2: 自嘲其實係好
0: 即刻 discount 咗六成嘅傷害力嘅。
1: 嗯，
0: 係啊，所有嘢都係嘅，即係所以係第一步係接受係好啱嘅一個方法咯。係啦、啊，喂咁誒、其實咧你見咧。我哋其實準備咗好多題目嘅，但係就我覺得如果講返我哋仲係講緊第二節嘅。有機會我哋再傾下。係啦，咁就今日我哋差唔多，但係星期日呢就係、是、一個好唔同嘅題目呢，就係、是、竹林七言。咁由文傑華啦、邱日啦同埋馬恩慈。咁我哋聽下最後一首歌。喂，呢、這、一個呢係前輩嚟㗎，其實我特登揀呢就係 Jan C 啦，我唔知係咪 Jan C 同 Sam Y 啦，就係、是、阿周恩廷啦。咁跟住呢個呢就尹光。
3: 係咪呢個年代啦 ,Views?
0: 其實都唔算嘅，
1: 我哋都聽過，原來
0: 係啦，但係佢同阿 Billy Choi 咧係feature 嘅，即係係啦，佢咁就係你阿爸的無常宇宙，好，再見，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公布首批容许九只进入嘅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九只进入嘅食肆当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7月9号开始容许九只进入。名单已经上载至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话，随住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因不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食环署会按早前嘅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名额俾候补申请者。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且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话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且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福祉，深信每名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地震，当局话增至589人死亡，另有大约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座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或政府正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他说中方将会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之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返家园。道琼斯指数报52083点，系升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9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91.39美元，卖出4092.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中午前后雨势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嘅雨量，而新界同埋大屿山部分地区嘅雨量更加系达7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喺今明两日喺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徘徊，本港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寻日朝早减弱为热带风暴，喺寻晚11点，米克拉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8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 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87%。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系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到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伟基。

送走咗广东广西嘅主持人同埋阿班 Gen Z 嘅歌手们。我发觉咧，而家嘅年青人嘅眼光越嚟越锐利啊！原因就系当 Gen Z 嘅呢班头先访问嘅嘉宾歌手一出嚟，佢就话：咦，有冇人话你似边个咧？

既然呢班 Gen Z 嘅歌手呢提到梁朝伟呢三个字呢，我就要播一播即係广东歌俾佢听听先。唔知道呢佢哋知唔知道朝伟除咗有国语歌亦都有广东歌曲，亦都当年呢喺有台嘅广播劇里面嘅主题歌曲之一《无限次》梁朝伟。嚟到迎接周末嘅示范囉。当然喺直播室里面嘅係我係张伟基。出面气温28度。

好少可以聽阿 Cass 彭玲呢去唱一啲嘅快歌係咪呀，你仲記唔記得呢佢曾經呢喺佢嘅個人大碟裏面呢出現過呢一隻嘅快歌叫做如果得不到愛情啦。

越来越来冷静。人呢当然需要冷静下的期间，这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在休息，因为呢准备又来看球了嘛，是吧？

burn burn burn， 我哋嘅天气就好似 burn， 喺度火烧一样啊！烧之印度火西施，我哋有林忆莲呢一位西施。转头我哋进入维基百科，呢刻我哋跟、Indiana Jones 一齐去一下呢个地方。入去呢个神秘地方，仲要带埋 Sammy 郑秀文。

0: 54여 维基 百科。
1: 进入夏节咧，好多朋友咧都觉得咧饮翻啲汤水咧对自己都可以滋润一下，系嘛？清凉嘅汤水咧的而且确咧令我哋醒神好多啊，同埋健脾开胃好多添。好多朋友咧都会咧喺个汤底度加一啲粟米心水吓，咁啊即系啲粟米心啦，将佢煲成水啦。其实咁斋饮咧都对我哋身体好有益噶啦。
2: 小林被吸，武林自尊，人人怨怨，江湖了断。
1: 我呢一个真系煲汤被吸嚟噶，喺段时间加啲粟米心水 ，OK。有啲朋友要加合掌瓜啊，甚至乎咧一啲豆类嘅材料咧入去煲汤，咁啊可以消暑去湿。咁當然甜啲就加啲瘦肉啦。呢一刻我哋有87年嘅一隻嘅作品，郭小林，小林秘笈。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日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3: 系咯，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4: 咁交俾我啦，
5: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阿一，
4: 仲有我陈发之，
5: 手下留情。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登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上集。
10: 喂喂，辉哥啊，你试清楚啲，嗰本秘笈咧真系有料到啊！
9: 泰国菜馆老板班吉从喺铺头揾到家传秘笈之后，努力练习，厨艺进步咗好多啊！
10: 哇，我而家充满信心啊！
11: 嗯，哇，真系好好味啊！
9: 究竟佢会唔会继续留低咧？
8: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2: 90分钟走遍世界。美加边境的哈斯克尔自由图书馆横跨两国，象征两地友好，但是美国最近以边境安全为理由，禁止加拿大居民使用在美国的入口。图书馆之后透过捐款和众筹，动用70万加元兴建新的入口，官方认为入口限制损害两地交流。
13: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78000里。
15: 那些年，张伟基。

有效日期往国富城。唔知大家有冇尝试过咧？屋企咧搵搵下嘢食嘅时候咧，会发觉咦，原来仲有好多过早期嘅食物未食。我成日都有咁嘅事情发生。

0: 师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梗要转得快啦。
0: 我意思系，我将黑胶碟想转快啲啊。
2: 维基四十五转。
3: Give me the fast beat。
0: 今晚为你带嚟嘅维基四十五转呢一张细碟，就系属于。正正离开咗我哋冇几耐嘅苗金凤女士咧作封面嘅一水隔天涯吓，呢一部电影咧由佢主演啦，而男主角方面有张英同埋丁亮等等啦。咁啊，而呢一部嘅电影咧，正正亦都系描写咗咧喺当其时咧啊好多嘅少女们咧，因为生活嘅问题咧，就去到歌厅里边去唱歌搵钱吓，而遇到咧唔少嘅事情。而一水隔天涯嘅呢一部电影咧，后期咧亦都成为咗长篇嘅广播剧啦，喺丽的呼声嗰度咧就系咧播出噶。而至于咧，去到喺我哋嘅近代嘅年份啦，由80年代开始，亦都有好多嘅女歌手，甚至乎男歌手咧去演绎呢一只一水隔天涯噶。包括有邓丽君啦，亦都有我哋熟悉嘅郑秀文啦，亦都有妹姐梅艳芳啦，咁亦都咧有蔡凤华噶。好啦，咁啊讲到咧呢一部嘅电影啦，咁啊当然喺个细碟上高咧，正正系写住金凤主唱啦。其实咧幕后代唱咧就系韦秀娴女士噶。今晚就将呢一张细碟嘅呢一只主打作品《一水隔天涯》同大家一齐重温一下，亦都咧我哋怀念呢一位离开咗我哋嘅影坛嘅女星苗金凤女士。

听过咧一水隔天涯之后咧，亦都有呢一只水长流，亦都将一只嘅旧曲咧重新编曲之后，再加上粤语嘅词啊。唱歌嘅系殷楚善啊。好啦，咁啊，星期日嘅行在喺一台咧，同大家见面《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吓。咁啊，而喺听日嘅天气咧，间中会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度至30度之间。室外气温而家28度，张慧基星期日下昼再同你见面，结束我哋呢个星期嘅那些年，张慧基同一样心太软，或者系一款好好味嘅甜品。有请小齐、任贤齐，好啦，星期日见，拜拜。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网上记者会表示，自过去的星期二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经有大约115艘船舶上大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又指根据组织方面初步统计，有关数据涵盖疏散行动启动以来三日半的撤离情况。国际海事组织于过去的几日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和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组织于星期四宣布，一艘船舶当日于亚曼湾遇袭，组织方面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表示，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经在星期五下午安全抵达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达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方与美方和伊方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目前正同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一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达尔又说，今次是过去两个月以来巴基斯坦协助回国的第四批伊朗船员，巴方已成功协助超过70名伊朗公民踏上回国旅程。俄罗斯与乌克兰于当地星期五交换320名被俘虏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表示，160名俄军被俘虏人员在星期五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60名被俘虏人员。亚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同日，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160名乌军战俘被释放回国，所有被释放人员都将接受必要的医学检查和治疗。该部门表示，今次是乌俄战事全面爆发以来双方第76次交换战俘，截至目前已有超过9600名乌军被俘虏人员透过换俘行动获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马里兰州一间联邦法院承认干犯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泄密笔记分享给亲属。美国传媒报道，博尔顿或将被判处5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0,000罚款。博尔顿曾于特朗普首个美国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由于同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一年多之后被解雇。博尔顿在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指这本书包含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未获批准就出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听取了财政部部长南佛安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以及审计署审计长侯海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中央决算报告进行审查。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 道瓊斯指數報 52,008 點，升8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376點，升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2， 日元 167.76， 瑞士法郎 0.81，加元 1.419， 人民幣 6.798， 英鎊對美元 1.321， 歐元對美元 1.139， 澳元對美元 0.6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4， 倫敦金本安市買入 4084.09 美元，賣出 4084.96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中午前后雨势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新界同埋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喺今明两日喺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徘徊，本港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昨日朝早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8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苏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早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4: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何亨。最深刻的世界杯当然是今年啦，因为在我家隔离的球场踢嘛，一家人几个一起入到场看场精彩的赛事，一起投入气氛，还跟很多球迷互相沟通，学了很多不同的语言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八点至十点，
6: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7: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8: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9: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8: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9: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8: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6: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0: 哎呀，仲有几多路程先至去到望楚楼啊？
1: 会大人，尚有一里路程。
0: 嗯，哼，奇怪，吴君要见我，传去总督府咪得咯？点解要拣咁远嘅望楚楼呢？唔通又为吴殿假借佢父亲嘅名义向本院追讨黄玉环？嗯，人嚟，
1: 系大人，
0: 到底边个请本院去望楚楼？
1: 回大人，乃系总督府大管家亲来传话。
0: 嗯，只有吴坤先至可以呼唤大总管嘅，唔通总督有咩物令？
2: 我攞你狗命！
0: 啊！
1: 大人唔使惊，有小人在此。
0: 人嚟，人嚟啊！有人行劫本院啊！
1: 死死啊！回大人，此下已经被属下劈死。
0: 来者到底系何人？
1: 大人，小人认得佢，佢系黄天成家中嘅老仆人黄生。
0: 啊！估唔到皇家嘅奴才都咁凶狠啊！岂有此理！抬佢个尸体去身边喂狗，本院仲要赶路。
1: 小人知道。

0: 原契在路上竟然有这样的事发生，
1: 是是，
0: 唉，咁言契以后真係要千万小心先至好囉。
1: 係恩师讲得啱。啊係呢，恩师叫学生前来未知有何训示呢？
0: 哦，冇嘢。老夫因为见你审讯杨春龙一案审起上嚟劳神费心。老夫今日特别喺望楚楼呢度预备咗一席薄酒，专为言契慰劳嘅。
1: 啊，
0: 嚟嚟嚟嚟，请干咗呢杯。
1: 啊，谢恩师，未知有何要事呢？恩师，
0: 饮酒先，饮酒先。
1: 系系系系，学生先前同公子发生口角。言语间有所冲撞，望恩师。
0: 言契就算讲咗几句过激嘅说话，都冇乜嘢唔妥啊。俗语都有话啦，打架后好手，斗嘴后好口嘛。老夫唔会放喺心度嘅。
1: 恩师海量汪涵，学生不胜感激。
0: 算了算了，无谓多讲。来来来来来，再干再干。
1: 多谢多谢。
0: 是呢，言契刚才如此，不知道有什么感想呢？
1: 都是学生粗心，提防不周。不过事未得逞，亦不碍事嘅。
0: 系啦，我问你啦，咁啊知唔知系咩人行刺你咁啊？
1: 系王府嘅家人王新啊。
0: 哦，咁就系啦。可见王家上下人等都唯有深仇大恨，一个家奴都尚且如此，何况系黄玉环
1: 啊？哼！黄玉环，学生有啲唔明白。
0: 唉，言契，你我两个人都算得上系忘年之交，由你都卸下教殿儿责问，我就知道你精明能干，故此替你捐咗个功名，有见你做咗江夏县令。今日睇嚟，你都冇辜负老夫啊。
1: 学生不才能有今日，全赖恩师栽培。
0: 日后啊，老夫仲要推举你做个知州。只不过目下呢宗公案仲未了结，言契仲係未甩得守住。
1: 咁恩师所指嘅，
0: 有两件事就是老夫唔放得心落嘅。
1: 哦，
0: 第一件，灰星剑仲未揾到。第二件咯，黄玉环仲喺院啊。听闻话言契你仲将佢当做上宾看待啊。言契，有冇咁嘅事啊？
1: 呢层
0: 黄玉环实在系个祸根啊！言契，你谂下，连皇家家奴都要杀你，何况系身遭灾难嘅黄玉环呢？系咪？大丈夫处世，功名为重，万万不可为咗一个女人而言终身啊，害咗你自己嘅前程嘅啫。
1: 系系系，原正恩师赐教。
0: 好，嗱，以言契才干，将来一定做到六部之首，天下美女俯拾皆是，何苦为咗个黄玉环而贬低咗自己嘅身份呢？咁啦，日后老夫亲自为你揾个美人。点啊？嗱，你就放咗黄玉环佢啦。
1: 恩师指点， 至理名言。
2: 嗯，
1: 学生回衙之后就立刻释放黄玉环
0: 啦。诶、欸，唔系。
1: 啊，
0: 言契此言差矣啊！老夫之意并不在此。
1: 学生愚钝，请恩师明示。
0: 放咗佢就犹如放虎归山，必定后患无穷嘅。言契必定要斩草除根
1: 啊！
0: 知嘛？
1: 恩师。黄玉环到底冇罪噃？
0: 若果
1: 咁唔计唔忍心落手，老夫只有另委其他人办理呢件事。
2: 恩师，请你俾学生仔细谂下。
0: 不必，权衡利弊，你要好好地咁谂清楚啊！
2: 哎呀，弊啦！我今次上咗贼船。点都断唔到关系嘅，好，常言道，美酒饮后空瓶翁。如果得黄玉环投怀，行落数日，然后至杀佢，亦都冇遗憾啊。嗯，好。
1: 恩师
0: 点？
1: 未知想几时除去黄玉环呢？
0: 事不宜迟。老夫三日内等你回话，但系必定要手脚干净
1: 啊！嗯、学生请求十日时间以作准备。
0: 好，就十日。不过切不可走漏风声，知道吗？
1: 知道。

0: 来啦来啦来啦，
1: 哎呀，半夜三更都上咗铺㗎啦，唔通係吴殿公子又嚟飲酒？
2: 请问小二哥喺度吗？
1: 原来係个姑娘啊，我就係李小二啦。
2: 小二哥，杏儿终于揾到你啦。
1: 姑娘因何哭哭啼啼啊？入嚟坐低先讲啦。
2: 小二哥，我是黄天成老爷府上丫鬟，最近家逢不幸，姑爷被冤枉杀头，我家少爷少夫人又遭人杀害，老爷为救小姐又撞碑自尽，连老人家身白为帮皇家报仇亦惨死刀下。小二哥，而家只有你只可以救玉环小姐嘅啫，幸儿向你下跪，求你帮忙，求你帮忙。
1: 姑娘请起下。呢件事已经传遍城中，我李小二那是王夫人娘家的远房表亲，只不过我长年在城外做厨师，甚少同表姐一家来往的嘛。呢件事我一定帮忙的。
2: 多谢小二哥，多谢小二哥。我家小姐而家被江夏元灵幽禁，我怕佢同饮茶吴殿蛇鼠一窝，要污辱小姐啊！
1: 哼，吴殿乃系有名嘅花花太岁，恶事做尽。佢除咗好女色之外，仲有食鱼嘅嗜好，尤其是鍾意食我李小二煮嘅武昌鱼。隔几日呢佢就会嚟呢度食㗎啦。
2: 咁点算好啊？佢就係骗奸小姐嘅凶徒啊！
1: 倒不如将计就计，喺佢身上埋手打探小姐嘅消息啊。
2: 我曾经去过江夏院嗰度打探过，听啲牙差讲话小姐迟早都要做新人，佢哋等住飲喜酒啊。
1: 这个消息好重要啊，即係话小姐冇屈服孙父，点讲明孙父想强占小姐呢？如此说嚟，吴殿岂不係同孙父都有此心？吴殿最鍾意嘅就係武昌鱼。我索性喺雨中落毒，即刻叫佢见阎王啊。
2: 得㗎，小姐佢都未救出嚟。
1: 有辦法，不如等吴殿嚟嘅时候，我呢就将你当係我表妹介绍俾佢，咁乘机话可以代佢入江夏院说服玉环小姐以身相许，再求佢救出小姐，等佢同孙父两个人鬼打鬼，咁我哋乘机逃走咪得囉。会介绍俾佢，咁乘机话可以代佢入江夏院说服玉环小姐以身相许，再求佢救出小姐，等佢同孙父两个人鬼打鬼，咁我哋乘机逃走咪得囉。
3: 你就是玉环小姐的丫鬟杏儿？
4: 刘皮正是，大人曾经到过皇家，杏儿仲记得。
3: 究竟吴殿叫你嚟是有什么用意？
4: 实不相瞒，吴公子差刘皮前嚟是想劝服小姐做吴公子的妾侍。
3: 本院早就料到吴殿深谋远虑了。
4: 不过大人啊，奴婢真系唔愿意做呢份差事啊！点知吴公子咄咄逼人，佢话如果奴婢唔答应，就点都唔俾奴婢见小姐一面啊！
3: 呢件事你放心啊，见与不见由本院作主。你想见小姐又唔难嘅，不过你要睇本院劝下佢啊。
4: 唔知大人所指嘅系
3: 你对佢话，本院为咗皇家一案劳神费力，如果玉环小姐稍有感激之心，我谂佢断唔会拒绝本院嘅一番美意嘅。
4: 哦， 原来大人想我牵红线做月楼，奴婢哪敢不从啊？
3: 果然是一名聪明的贴身丫鬟啊！呢件事就全靠你啦，啊！到时本院一定重重有赏嘅。嗱，玉环小姐就喺内堂，你入去同佢相见啦，
4: 谢大人。
3: 嗯，
2: 小姐，小姐你喺边啊？小姐，杏儿嚟睇你啊！小姐，
0: 杏儿，
2: 小姐，
0: 杏儿，真系你，真系你，
2: 小姐，小姐最近身体点啊？一切无恙啊嘛！
0: 孙府呢个狗贼真系可恶，成日派人嚟逼婚，真系烦死人啊！阿爹点啊？点解唔嚟睇我？
2: 小姐，而家皇家只系剩低你一个人啫，你要多多保重啊！杨上公问斩之后，老爷撞壁身亡，王府又唔知点解。

0: 求腰紧啊！
1: 香儿，你讲，点样可以报到仇？如果可以报到仇嘅，我死都瞑目嘅。
0: 奴婢而家投靠夫人嘅表亲李小二，为今之计，小姐只有答允叔父嘅婚事。
1: 啊、答允佢。
0: 奴婢自有主张，你听我慢慢讲啦。

0: 娘子，今日是我哋大喜日子，等为夫替你画眉，服昌闯咁样，情深似海咧。
1: 大人啊，我家小姐嘅秀眉胜过远峰清代，仲使乜画？仲有啊，你点样酬谢我呢个小红娘呢？
0: 唔使急，本院自当重重有赏啊！吉时到，请娘子出堂交拜天地啦。
2: 总督大人到。
3: 吓、总督，佢点知噶？总督，
1: 小姐啊，吴公子及时嚟救你啊！
4: 好啊，孙大人真系好艳福啊！
3: 大人，因此学生有失远迎，
4: 大喜日子。老夫不请自来，孙大人唔会见笑
3: 啊！学生有回恩师厚望，罪该万死。
4: 孙大人何出此言啊？只好怪老夫有眼无珠，养到只赖皮狗噶。孙大人，并非老夫嚟夺人之美，如今有黄州知府一职。系急于想孙大人前往赴任，知因所辖，广济等三县遭逢水灾，救急扶危乃当务之急。如今江边已经准备咗船只，老夫立刻同你动身前往啊！
3: 救灾事大，恩师都不辞劳苦，学生自当赴汤蹈火。
4: 咁讲就好啦。请
3: 娘子啊，就凡娘子，你同家人在家中守候，本院一到任就立刻接娘子前来啦。
4: 请
1: 小姐啊，趁呢个机会，我哋快啲走啦！
5: 好啊，你快啲去收拾西院。
6: 小姐，咪行住，本公子系专登嚟接小姐回府噶。
1: 吴公子啊，你阿爹啱啱先走咗啫，你又会咁快出现噶？
6: 呢啲系本公子借刀杀人之计。小姐啊，杏儿前来通知我话孙父逼婚，令到本公子咧好心急，所以咧就立即通知阿爹。话孙府抗命，你知嘛？孙府呢次去啊，有去又冇回嘅咧。船到江心，到时，小姐你即管放心，跟本公子回府享福享福啦，
5: 多谢公子相救。
6: 嗯，
5: 不过总督大人对玉环并冇好感。
6: 放心。阿爹得我呢粒仔咋嘛，我要天上嘅月光啊，佢都要摘落嚟俾我啦，呢件事包喺我身上啊。
1: 既然係咁，小姐啊，等我收拾一下，徐公子回府先算啦。
5: 好啦。

0: 文章，你要带黄玉环返回总督府？
1: 是啊爹，孩儿好辛苦先将玉环由府口救出来的。

0: 了，来了，来了。
1: 小姐，开门啦！本公子嚟接玉环小姐。
0: 哦，吴公子
1: 啊，行开，行开。玉环啊，我讲个好消息俾你听，总督府以后咧就由本公子话晒事噶啦。听日我就用大红花轿接你回府啊！哎，少爷，攞酒嚟，我要好好地同阿玉环姑娘庆祝下。
0: 边度
2: 啊？总督大人佢，
1: 哎，阿爹啊，已经翻去旧时嗰度啦。
2: 哦，
1: 玉环，本公子为咗你，真系付出太多啦。
0: 走嚟啦，走嚟啦，
1: 嗯，摆低，
2: 等玉环敬公子一杯。
1: 啊，好好啊，哎，玉环啊，过嚟过嚟过嚟，我哋亲热下先，啊，嗯，
0: 任插，你休想啊！
1: 喂，小二，你做咩要用条绳套住我啊？
2: 哎，
1: 放手啊！
2: 睇下呢把系咩嚟？
1: 啊，吓，七寸灰星剑，
2: 明人不做暗事。今日我要你死得明明白白，原来呢把灰星剑就是你杀死我阿哥同嫂嫂的凶器，如今我要回敬你啊！
1: 死啊！

袁相公，我的夫君无情无义的辱坏你了，为妻令你含冤求全，你追悔莫及。当时我本来想随你而去，奈何一家数口死于非命，大仇未报，为妻唯有忍辱偷生。今日大仇已报，为妻心软已了，相公不要为妻罪恶之躯，为妻就来九泉之下服侍你。

0: 武昌奇案第五回大结局，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雷凯贤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温泉、莫家驹、刘雪明、陈炳球、林有荣、施介强、钱佩佩、朱曼子等联合播演，现就已经已播放完毕。
1: 经典广播剧《吕洞宾普渡众生》，1996年作品，龙冠天、领衔主演。
2: 坐卧长跪走一回，不交双眼识黄刀。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丈夫。
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

0: 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6: 吃糖。
5: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6: 西角意散。
5: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6: 闹妈。
5: 知唔知？
7: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8: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5: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啊。你是会请来13个不同的泰国嘉宾啦，同我们分享一下他在香港的一些生活故事啦。咁当然就不止我香港本地人 Joffy 啦，还有我另一个主持 Race 嘅。
7: Hello, 我是 Race, 我一个中泰的混血儿来的。
5: 因为有 Race 在这里才可以帮我翻译到一些泰文啦，同埋一些泰国小知识啦。咁今晚呢我好开心啦，见到一个呢十分之开心的泰国人呢坐在我们身边。一见到佢咧，就已经觉得哇，今晚呢个节目应该会几热闹啊！因为佢咧成身咧都好色彩缤纷嘅。Hello， 玲玲。
9: Hello， 主持两位。
5: 玲玲可唔可以用泰文介绍下自己，等我哋嘅听众知道你系一个真正嘅泰国人呢？
9: สวัสดีค่ะ，ฉันชื่อว่าลุนี。ถ้าเกิดเป็นภาษาจีนนะคะคือ嗌我玲玲。
5: 咁阿 Race 幫佢翻譯下先。
7: 咁佢就介紹咗自己啦，佢有中文名叫玲玲啦。咁因為呢佢嚟咗香港好耐㗎啦，所以呢佢有一個好靚嘅中文名叫玲玲啊。
5: 到底嚟咗香港幾多年呢？
9: 我過嚟香港呢係1988年。
5: 哇，我都未出世啊。
7: 十年代真定假未出世。
5: 我都未出世
7: 啊。我都未
5: 出世啊，真係。
9: 哇，
5: 咁玲玲嗰陣時你喺泰國其實係住邊度㗎？
9: 我呢只係叫 Sakel。
7: 石胶
9: 系出咗曼谷，出咗啲。
5: 咁但系嗰度系有钱啦、啊，贫穷啦、啊，系做啲咩嘅咧？嗰、那个地方
9: 嗰阵时，我同妈妈喺嗰度买嗰啲杂货铺啦，喺街市嗰度啦。之后咧，我都有入曼谷住嘅，我过嚟学整个头发啊，嗰啲学校嗰啲系啦，跟住又即系学完之后就做嘢啦，又系第啲区咁样咯，间唔中得先要翻去咁样咯。
5: 咁我想知道咧喺。泰国开喺街市开杂货铺咧，算唔算有钱噶？嗱，即系因为咁样讲啦，香港嚟讲咧，话开铺头
7: 系啦，
5: 诶，我买
7: 杂货铺
5: 喺楼下，系啦，喺泰国嘅情况系点样嘅咧？
9: 都系一般啦，你话好有钱又唔系，话冇钱又唔系咁样咯。
5: 即起码就唔使做小贩
7: 开饭啦。
9: 系啦，系啦，系啦 ，OK 嘅。
5: 咁你有冇兄弟姐妹啊？
9: 我有兄弟姐妹喺泰国嗰边有嘅，我系最大嘅，跟住咧我有一个细佬同埋细妹嘅。同埋咧，佢同我唔同阿爸嘅。
5: 喺泰国咧做大家姐啊、大阿哥啊，系咪会好多负担噶？即系父母会有啲期望啊，要你凑小朋友啊咁。
9: 都会照顾佢哋咯，咁样啊。咧你做大啦，你做嘢有时咧帮阿妈买嘢都系你。咁或者我哋读书，我就会读冇咁多啦，但系要让俾佢哋读多啲咁样咯吓。
5: 咁你读书嘅程度去到？
9: 我到中学。
5: 我都有得读过中学，
9: 系啦系啦。
7: 我妈嗰啲都系读到二年班咁就冇书读。
9: 因为咧，我读到即系小学啊嘛，读完之后我都系有帮手妈咪做嘢啦，跟住咧我又再翻去读夜校，读到中学程度咯。
5: 系你屋企人叫你去读啊，定系你自己都想读啊？
9: 即系我都想增值自己啦，得有去再读啊咁样咯吓。
5: 阿玲玲都系一个咧，好勤奋向上嘅人啊，即系唔会话甘于喺个杂货铺嗰度。
7: 系啦，即系唔会放弃学业先啦，起码。
5: 系啦，但系之后，玲玲，我睇你今日嘅装扮，我就知道你一个好中意打扮嘅人啦。
9: 啱
5: 啊。你系点样可以揾到嗰间曼谷学校去学化妆啊、整头发啊咁啊？
9: 即系初初我未去学啦，我得同埋一间铺头有个親戚啦，佢就做緊呢啲，咁又去做，跟住咧我就想更加自己更加認識多啲嘢啦，咁啊依間學校嗰啲教剪頭髮啊，咁化妝啊，咁嗰啲我就走去學咯。
5: 嗰、那個年代嘅曼谷個情況，比起而家哇，曼谷我九十後啊，見到嘅曼谷咧就係好繁華啦，旅遊區啦，但係你嗰個年代嘅曼谷係點樣嘅咧？
9: 嗰陣時年代咧冇依家輕鐵咁普遍啦，依家我你哋去邊度多數都會，你冇租車嗰啲你都會
5: 即係冇 BTS 㗎，
9: 係啦冇啊，嗰陣時我嗰陣時
7: 全部巴士嘅啫，係
9: 啦
7: 熱狗嗰啲
9: 踩
7: 單車，踩單車電單車咯，都係電單車，
9: 電單車咧或者嘟嘟咯，
7: 係啦嘟嘟咯，
9: 係啦嘟嘟或者巴士咯，你都要知路線話，好似你去過嚟油麻地咩路線去邊度啊咁嗰類咯。
5: 咁你去到曼谷真係讀書啦，你住邊呢？
9: 嗰、那個學校呢有地方好似宿舍咁嘅。
5: 嘩呢、這個學校都幾好喎、
7: 啊。係啊，即係不過佢啲而家去好多都係學校呢都會有宿舍，因為太遠呢啲地方。
5: 係咪泰國先興啊？
7: 係啊，你返屋企嘩你下下用兩粒鐘返屋企啲人都唔會啦，所以寧願住喺學校。
5: 咁喺學校學到啲乜嘢或者認識到啲咩朋友令到你好印象深刻㗎玲玲？
9: 有一個朋友，因為我哋住另外一區，佢又住另外一區，佢係男，但係咧佢又好似想做女人嗰啲咯。
5: 係呢啲 boy。
9: 係啦 ，boy 係啦，咁跟住又認識佢啦，跟住又去佢個屋企玩啦，佢得 OK 嘅，係認識深刻認識佢咯，係啦，係嗰個咯。
5: 系，讲开呢个 lady boy 咧，你哋泰国人咧系咪都好习以为常？即系身边会有啲朋友会啊，
7: 即系唔介意呢样嘢。
5: 系啦，又唔介意啦，同埋又会见到啲男仔中意扮靓咁样，其实都 OK 嘅。
9: OK 嘅，冇问题嘅，因为我泰国都系多咩
5: 多 lady boy，
9: 系啦系啦，多啲人咯。
5: 佢有冇话佢嘅理想系要储钱变成一个女士啊咁样？
9: 都会嘅，嗰阵时倾下佢都想啊变咗女性啊，因为佢系咁方向佢会咁样噶啦，佢又中意噶啦。跟住咧到时读完啦，我哋呢啲课程咧唔系读得太耐，几个月或者三个月或者六个月读完就大家都系分开啊，咁各样翻自己乡下啊。开铺头啊，做啲嘢啊，咁样咯，有啲都继续去其他铺头一齐帮手啊，咁样咯。
5: 咁你咧，玲玲读完之后去咗边咧？
9: 我咧读完之后咧，我有朋友佢去开铺头喺匹特雅嗰边，咁我得就去匹特雅嗰边做嘢一排咯。嗯，
7: 都系剪头发嘅帮人。
9: 系啦系啦，铺头系。
5: 呢度系芭提雅嗰阵时，应该仲更加之
7: 应该繁华啲噶嘛，都算繁华。
9: 其实咧系旅游地方嚟嘅。
7: 当地人嘅旅游地方嗰阵时就系纯粹
9: 当地人，唔系外国人。
7: 都外国人，都嗰阵时都已经
5: 即系都揾到食嘅。
9: 搵到食啊！即系匹特雅嗰边系旅游地方啊嘛，
5: 系
9: 一路都系旅游地方，都好多人去嘅。
5: 帮啲外籍人士去做啲咩咧？使唔使鬓边啊、纹身啊？
9: 其实乜嘢都有嘅。
5: 你最叻系乜嘢，玲玲？
9: 我嗰阵时系修甲同埋化妆嗰啲咯。
5: 我已经修甲噶啦，
7: 系啊，所以见到玲玲你而家啲修甲咧，啲甲好靓。
9: 第一个唔系，
7: 第一
9: 个唔系我自己修嚟，有俾人修嚟嘅，
7: 都系好靓。
5: 而家梗系俾人修啦，而家梗系俾人修啦。吓、啊，即系当年已经兴噶啦。
9: 有噶啦，嗰阵时咧又唔会兴蕉甲啊嗰类，净系油甲咯，即系你修皮啊。跟住又有甲啊咁嗰啲咯，
5: 讲到我而家都即刻好想俾阿玲
7: 玲，系咯，我都系
5: 讲到啲多收只甲。好，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咧，就再问下玲玲点样喺芭提雅又辗转咧嚟咗香港生活啦。我哋下一次继续。

0: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 吃糖。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 西国意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回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又有我节目主持人阿 Razor。咁咧上一节咧就讲到啦，玲玲咧佢喺曼谷啦读完书之后咧就去咗芭提雅度做嘢。咁芭提雅嗰阵时咧就好多外国人嘅存在啦。咁你去到嗰边系点同啲外国人沟通啊？即系如果嗰阵时讲咁多外国人嘅存在嘅时候，
4: 其实咧我都有个同埋我 partner 啦一齐做嘢啦，佢就即系讲多啲英文嘅，我又冇乜特别去讲，多数即系做嘢嗰度又唔系话净系佢哋嘅嗰个外国人啦，即系就泰国人啊咁样咯，都会去做啊吓。
5: 咁、你开唔开心啊？喺芭提雅做嘢
4: 嗰阵时做女真系得好开心嘅，系啦。
5: 爸爸妈妈都支持你发展呢个扮靓行业嘅，
4: 系啦系啦系啦。
5: 咁有冇啲咩好深刻嘅同啲客人沟通嘅回忆可以同我哋分享啊？玲玲，
4: 深刻噶，因为咧我都有隔篱嗰度系酒店嚟嘅，都有个酒店嗰个职员啊一齐，咁啊多数佢都会过嚟倾下，开心唔开心做啲嘢或者咩都会倾下咁样咯，都会深刻有一个朋友喺嗰度，即系本身我哋唔系嗰度乡下嘛，但系我去认识佢咧，佢都。对住真心，大家好真心啊！咁跟住咧，有啲咩都有倾有讲，又帮下大家啊，咁样咯。
2: 有冇识到啲外国嘅男朋友啊？
4: 冇
2: 冇。
5: 喂，但系啊，玲玲，你咁靓女，
2: 系
5: 嘛？廿几岁，系啦，又识打扮。
4: 其实你话真系完全冇就冇嘅，都有啲倾下偈啊。但系咧，大家又唔系话好深啊，会更加继续
2: 拖嗰啲。
4: 系啦，系啦。
5: 咁泰国人咧、泰国男朋友咧，有冇人喺芭提雅见到你追你啊？嗰啲啊？
4: 嗰边又冇啦，因为咧我系芭提雅嗰边就一排啦，跟住我就翻到乡下嗰边又有开铺头，同埋朋友一齐。呢边系有男朋友，都系泰国人，佢系当兵嘅。我哋嗰边咧近柬埔寨啦，或者咩，我哋会有嗰啲兵人去嗰边，
5: 要当值。
4: 系啦系啦，去当值或者佢会去几多年去嗰度住，咁就认识噶咁样咯。
5: 做士兵嘅呢个男朋友系点样认识到佢嘅咧？
4: 因为我哋开紧战法铺头嘛，咁多数佢哋都会出去行下或者去剪头发啊嗰啲，咪认识佢咯。初初又唔系话特别会追嘅，
5: 系一开头你啊，追啲好怕睇，因为玲玲咧佢咧外表好时髦，
2: 系啊，
5: 但系讲嘢好正经，所以咧我想睇下佢到底喂点啊呢个士兵男朋友点样认识，
2: 因为真系喂一眼就好中意佢，好多都系咁样讲噶，
4: 应该又唔系嘅。
5: 之后点样会嚟咗香港呢？
4: 因为我有表姐喺呢度做嘢噶啦，
5: 喺香港做嘢。
4: 依家熟啲系家姐噶啦，我哋多数都系家姐，佢喺呢度做嘢噶啦。佢系餐厅做嘢，咁我都想过嚟试下，咁啊过嚟咯。但过嚟咧，你要住香港，你一定要人，即系或者老板担保你，你先可以住喺香港，好似两年啊合约啊咁嗰啲。但我过嚟咧，我同家姐一齐住，咁啊初初今日有朋友有啲介绍我先生俾我认识啦，咁跟住咧我都想留喺香港，跟住咧一定要有 visa 喺度俾人担保，跟住先认识我先生咯。
5: 咦？呢个系我哋做咁耐节目以嚟第一个比较。以前嗰个年代而唔系盲婚哑嫁嚟到香港嘅，但系你其实你有个士兵男朋友噶嘛？分咗手
2: 嚟之前已经分咗手啦，
4: 即系又未嘅，都系联络过，但系咧你过嚟呢度真系你想都即系要谂咯。即系我个家姐个朋友咁啊介绍话呢个男人啊就去见下酒楼啊饮下茶食下饭啊咁样咯。
5: 咁呢个香港男人？阿玲玲，你第一眼见到佢，觉得佢点啊？
4: 其实咧，第一眼我真系老实，我唔中意佢，因为佢似我，因为我系有两个老豆嘅。头先我有个
5: 亲生爸爸，
4: 系啦，亲生爸爸佢走咗，咁跟住我阿妈又再嫁啦，跟住又有佢好似佢，跟住我又好唔中意我个嗰、那个养父，系啦，我唔中意，我就唔中意先生咯。
5: 佢系个样好似啊，定系啲动静好似啊？
4: 因为佢黑黑地啊，
5: 皮肤比较深色
4: 系嘛，咁佢又黑黑地，好似我个嗰啲养父嗰啲啦，咁我又唔中意佢啦，咁点咧？咁唔中意咁啊？ 都要试下感情啦，都系拍下拖啦，咁跟住咧又唔系太耐嘅，应该得几个月，跟住咧得谂住喺呢度生活，继续生活啦，咁得诶都系要嫁俾佢啦，咁都要签啊结婚啊咁样咯。
2: 咁佢都对你好嘅，咁你
4: 都 OK 嘅，
2: 佢
4: 都 OK 嘅，
5: 佢中意你噶嘛？
4: 系啦，佢都 OK 嘅。
5: 虽然佢个样似养父啫，但系佢对你同你相处嗰几个月里面，佢都有展示过佢嘅诚意噶嘛？系咪啊？
4: 系系，佢都 OK 嘅。
5: 你又唔识英文啦、
2: 啊，又唔识广东话啦，
4: 系啊。
5: 咁佢又一定唔识泰文咁滞啦。
4: 啱啊啱啊啱啊！
5: 点样沟通咧？
4: 我都唔知点沟通。
2: 即系出到嚟，你第一眼，你第一下同佢讲咩啊？可能都未识添。
4: 系啊，未识噶，应该未识噶，都系唔知啊，真系唔记得咗，忘记咗。
2: 即系通常都可能饮茶，
4: 系啦，
2: 食叉烧包，即系咁样同佢讲嘅，即
4: 系
2: 好似我爸嗰阵时都系咁啊，食叉烧包，唔知佢识唔识听嘅，纯粹都系食叉烧包推俾佢，咁啊当佢知噶啦。
4: 系啦系啦，
5: 都系手部动作啦，
2: 手部
5: 系语言啦。咁但系佢之后再约你出街，佢带咗你去边度玩咧？记唔记得？
4: 尖沙咀都有行尖沙咀嗰边。
5: 咁尖沙咀俾到咩感觉你啊，玲玲？
4: 尖沙咀得第一下咧，同佢去行尖沙咀啫，有好多地方买嘢，嗰个九龙公园啦，系啦，咁啊买嘢，跟住行，佢又买一个表俾我，咁嗰个表得几靓嘅，咁啊系咯，
5: 系定情信物啊，
4: 系啦，跟住嗰个表咧得几贵下，本身以前价钱呢啲应该未必买咯，我都觉系，但系咧佢又买俾我咁样咯。都有深刻感嗰个咯，
5: 系有牌子噶、
4: 有牌子。
2: 嗰阵时个年代好中意啲。
5: 唔系啊，咁你有冇留翻只表？唔系，我想知
2: 炒到，
5: 我系我想知而家可能升值啊。
4: 而家我都唔知蚀喺边度
5: 啦。蚀喺边？哎呀，定情信物都乱咁笑啊，玲玲。
2: 可能买咗夹万箱，自己唔记得啫。
5: 嗱，其实我明嘅，因为玲玲系一个中意打扮嘅人，表呢啲嘢咧。其實用嚟襯衫嘅啫，即係佢咧就唔係就取大一隻，佢係咁換噶嘛。
2: 冇錯，
5: 嗰日咩心情啊，著咩衫啊咁樣。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再問下玲玲啊，之後嚟到香港，佢嘅生活係點樣啦？婚姻生活係點樣啦？之後就都生咗小朋友喺香港，佢嘅育兒生活又係點樣啦？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说伊朗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出动至少四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三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协议。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同日发声明说，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当日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坤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坤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话，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投资兴业，将会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中电公布为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张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50%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道琼斯指数系报51,923点，升啱啱跳咗啦，系51,927点，升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369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89美元，卖出4077.01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东京之西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0: 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3: 吃糖。
2: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3: 西角意散。
2: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3: 闹妈。
2: 知唔知？
4: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5: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嚟到节目嘅第三节啦，依然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同埋一个中泰混血儿嘅 partner 嘅，
4: 仲有我 Raisa。
2: 咁头先呢，我哋嗰两节啦就讲到阿玲玲呢点样喺泰国度生活啦，屋企呢系开杂货铺啦，然后自己好努力鍾意打扮，去咗曼谷继续读书，学剪头发啊，学化妆啊，又去过芭提雅工作啊，又返去乡下开铺头啊咁样啦。咁跟住呢，佢就因为有个表姐喺香港呢就做餐厅嘅侍应嘅。咁所以呢就话喂香港都几好喎，想唔想过嚟试下。咁佢就决定过嚟见一个呢素未谋面嘅男人，就试下 work 唔 work 到啦。如果 work 到呢，就喺香港呢就继续生活啦。虽然呢个男人呢个样呢就有少少似阿玲玲个养父，佢初头呢都唔系好鍾意啦。但系呢好彩香港嘅男人真系出名风度好啊。就系呢哇带佢出街，带佢尖沙咀，就已经买咗只表俾佢，氹佢开心啦。虽然大家语言上呢应该就唔系好倾到计嘅，我都唔知佢哋点样拍拖。咁而家就要问阿玲玲啦，点样拍拖嘅呢？你哋又唔识得讲中文，你有冇叫佢教你讲中文咁样？
6: 冇乜特别去叫佢教咯，但系咧，即系我都唔知点讲，同佢讲话教我系咁样，一路都系同佢拍拖行下，咁啊有个表姐翻译下。同佢点讲啊？咁都嗰类咯，
2: 系啦。哦，一表姐都可以帮到手做翻译。
6: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话佢喺呢度字，咁佢又识啲，咁跟住佢又可以教下我点同佢讲啊，咁嗰啲咯。
2: 咁你先生使唔使去泰国都拜访咗你爸爸妈妈先咧？
6: 即系结婚嗰阵时冇去，但系嬲尾先开始，我又生小朋友先有去过咯，去泰国。
2: 哇！咁迟先见到个女婿噶，佢
6: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就系睇啲相咯。
4: 咁玲玲，我想问你嚟到香港系即刻嫁人啦，定系都已经做咗一段嘢先嫁人噶？
6: 冇，真系过嚟香港，我就同表姐一齐住，
4: 净系住啫，
6: 就系
4: 冇做嘢，
6: 冇特别去做嘢。今日都系同我先生拍拖啊，跟住咧就系咯结婚啊，跟住又先搬过嚟先生呢边住啊。
4: 咁你好犀利，可以讲到咁流利嘅中文，即系我仲听咧话佢识写添。
6: 唔系识写，识睇。
4: 我识睇，
6: 识睇，但系咧识写又唔识写噶，中文识睇啲。就唔识写，系啦，跟住到真系生小朋友，同阿小朋友一齐学咯，都系睇下啲小朋友啲字啊，个名啊，佢啲名点读啊，点睇啊，咁啊识睇咯，系啦，咁样咯。
2: 即系生小朋友之前咧，其实你唔系话啊个心都冇谂住话一定要点样点样点样学中文嘅，纯粹系生咗小朋友之后。就不如就一起去學啦咁樣。咁嗰陣時你其實你係想嚟做嘢㗎嘛，即係你想嚟生活啦。咁其實你有冇諗過咁快就要生小朋友㗎呢？
6: 其實初初又冇咁冇諗咁快嘅。其實呢我即嫁俾佢啦，之後我都有去做嘢一排，都係同家姐嗰度餐廳啦，泰國菜嗰啲喺灣仔嗰邊都有去做過一排，跟住呢先有我個女啦，第一胎啦咁樣。我都做成七个月，同我个女到七个月跟事前冇做嘢咯。
2: 嗱喺香港咧生 B B 咧就我唔知道泰国系点啦，但系咧香港生 B B 咧就可能要自己可能要成日去做产检啊，要同医生护士沟通啊，咁啊全部都系要你老公陪你啊，定系嗰阵时你系记唔记得自己系点样去经历呢啲时刻嘅咧？
6: 嗰陣時呢我有一個契姐喺度，同埋我家姐呢嗰陣洗私家醫生嘅，咁啊出嚟呢佢又陪我出嚟，咁啊係啦睇醫生睇私家，到生嗰陣都係私家醫院生。
2: 其實玲玲真係好幸福喎、
4: 啊、仲好富貴添啊。
2: 係啦，嘩佢呢咁輕易咁樣呢講嗱我都係睇私家啦，睇私家啦，私家。喂玲玲你而家有幾多個小朋友啊？生咗幾多個？
6: 我有三個小朋友。两胎三个，
2: 之后就生咗
6: 孖仔
2: 。生完个女之后啦，到坐月啦，坐月边个帮你手呢？玲玲，
6: 嗰阵时咧，我仲有 姑仔啦，姑仔一齐住同我先生啦，同埋有阿爷咯，我老爷老爷有三个姑仔一齐住啦，系啦。坐月嗰阵时都系普普通通嗰啲咯，冇话特别。即系泰国要坐好多地方做好多嘢，但系咧我系香港生，我都觉冇咁乜嘢咯，
4: 冇咁复杂
6: 啦。系啦，冇咁复杂。
2: 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如果泰国坐月其实系点样噶？
6: 佢有嗰啲咩火喺下边啦，人哋生要系个好似整个木啦，系坐喺啫，好似唔知
2: 轻住个人啦，
6: 系啦，轻住个人啊咁样咯，
2: 系煲住个人，
6: 系啦系啦，啱啊，
2: 就唔会受寒咁样啦。其实同我哋中国人咧差唔多嘅，即系都要用姜水洗头啊，或者唔好洗头，即系唔好入风啊，等个人咧唔好寒凉啊，所以要煲住个人啦。咁食嘢方面咧，你自己要自己照顾自己啊，定系啲姑仔都好好会帮你？
6: 系啦，姑仔嗰个得几好。我先生佢都 OK 嘅，佢都系可以照顾我飲食啦。我又要睇小朋友，同埋咧，净系要用嗰啲热水包啊，热水包过嚟敷自己肚啊、敷自己啊咁样咯。
2: 听到你咁样讲，又觉得几好啊！即系香港嘅屋企人都照顾得你唔错、
6: 其实我屋企人啊，我德国系好好嘅，姑仔啊嗰啲都对住我好好嘅，同埋都对我先生都 OK 嘅。我先生啊或者过年过节啊，佢都会我先生生日啊，姑仔个个都会过嚟同我先生食饭啊或者样样啊，佢都系咯咁样咯吓。
2: 咁到几时你先至可以翻翻去泰国见屋企人啊？
6: 我嗰阵时好似唔知系咪生咗个女噶啦，嗰阵时先可以翻去。
2: 好，玲玲，我想问一下。香港必买翻去泰国嘅手信系啲乜嘢？
6: 嗰阵时啊，
2: 系
6: 哇，嗰阵时应该系冬菇啦。
4: 我都话噶啦，唔系讲少噶。
2: 我想问咧，冬菇而家仲兴唔兴嘅啫？
6: 其实依家泰国都普遍啦，冇乜特别啦，我都觉系。
4: 因为而家好多都有得买。
6: 系啦，好似依家香港泰国嘢嗰啲都好多。之前咧，我去泰国翻嚟，一定要买好多嘢过嚟俾朋友啊嘛，泰国嗰啲嘢啊嘛。依家我话带你去买啦，我唔会买啲嘢翻嚟噶啦。
4: 因为九龙城买啦，
6: 九龙城买啦，嘅边度周围都有啊。依家好似乜嘢都有啦，
4: 系
6: 啦，全部都有，系啦。
2: 冬菇仲有咧，我想知嗰个年代系中意香港啲乜嘢？
6: 冬菇、君如翅啊，都会买嗰啲咯。
2: 以前嗰个年代喺泰国要买啲咩翻嚟香港咧？
6: 唔系，好似依家咩猪肉干啊、
4: 青柠啊、
6: 青柠啊，或者咩咁猪肉
2: 干、啊。呢个系长久以嚟
4: 长期啊，
6: 猪肉干系长期，即系猪肉干有好多种啊嘛，有猫屎啦，有猪肉干，有湿有
4: 脆啊，
6: 有脆啊，系啦系啦，
2: 竹子啊，
6: 系啦，
4: 以前唔兴嘅猪肉子，以前就系猪肉干同埋猪肉条，
6: 系啦，
2: 猪肉系九十块噶，
4: 以前冇猪肉子呢样嘢嘅。
2: 咁我哋一阵间咧就再问下咧，阿玲玲咧，既然中文啊讲唔通啦，咁佢到底点样照顾三个小朋友咧？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
5: 太想学泰文。
3: 玲玲，咁咧，我哋去到泰国嘅时候咧，有时都会有机会啊，真系遇上唔舒服嘅时候，讲啲泰文，可能要买药啊，去药房。咁究竟嗰啲泰文应该系点讲咧？诊所喺边度，或者嗰啲药房喺边度？点样讲啊？
6: 诊所咧系叫阿南米，药房咧系叫兰凯亚。
3: 咁如果我想问啊，点样去药房？
6: 条呢米兰凯亚咪卡？
3: 条呢米兰兰凯亚？
6: 兰凯亚咪卡？
3: 懒凯亚米卡，我去到药房啦。有冇一句简单啲？我喉咙唔舒服，想要嘅喉糖。
6: 碌暗嘅结抗，即系喉咙痛嗰啲咯。
3: 碌暗嘅结抗，
6: 系啊，
3: 即系喉咙痛嘅喉糖。
6: 系啊，系啊，系啊。
3: 感冒啊，感冒药咁样咧。
6: 牙嘅核，
3: 牙嘅核。
6: 系啦，
3: 我系咪咁样讲药房啲人都会明我想买咩药？
6: 系啊系啊，
3: 我哋而家都应该知道去到泰国药房应该点样去买药啦。咁当然去到梗系最好身体健康啦。

0: 知唔知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1: 吃糖。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1: 西国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来到香港最适应到是什么？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咁咧我又系大家嘅主持人阿 Raise， 咁啊上一节咧就讲到玲玲啦嚟咗香港啦，结婚生仔，咁啊生咗三个小朋友啦，咁我想问佢啦，究竟系几时开始先学识咗中文？咁啊生咗第一个小朋友之后咧，究竟系同佢用中文沟通定用英文沟通定用泰文沟通咧？咁我玲玲啊，我想问你啊，生咗第一个小朋友之后，你嘅中文程度去到边？
4: 我谂都系识听。即系讲，即系因为睇多电视啊，我都觉得有啲明白嘅。同埋咧，我生阿女嗰阵时，我都有啲谂到点沟通啦，点同阿女沟通。我喺屋企楼下咧，有一间家庭福利会啦，有社工喺嗰度啦，我都系特别落去揾佢。我可以点同阿女沟通？好似嗰阵时，好似唔系几识同阿女沟通，得落去嗰度识下、讲下、倾下，咁我就认识更加多咯。系啦，咁中文你真系你话我特别去学啊，冇乜特别，我系都系睇电视啊，同先生倾啊，同我哋姑仔倾啊，咁都系认识过嚟，都系认识过嚟，跟住到依家，我真系唔系几记得话点解一路都系识广东话啦。
2: 咁你通常而家同阿女沟通都系用泰文多啊，定系用中文多？
4: 中文嘅，泰文咧讲特别。唔想俾爸爸同埋细路知啊，同
2: 埋女倾
4: 啊，秘密嗰阵时，阿女佢识讲，佢又会学下泰文啊嘛。但系阿细路佢又普通简单嗰啲又识咯，爸爸又系简单嗰啲就健康啊、冲凉啊，咁佢又识咁嗰啲咯。吓，
0: 我净系识抽泥咋，
2: 偷泥，
4: 偷泥，偷泥，
2: 唔系抽泥，偷泥，
0: 其实谁乜？罗妈，
2: 系都好简单，
0: 呢啲都够用啦，呢啲都够用啦。系咁啊，阿玲玲都好犀利啦，因为咧佢以前后生嘅时候咧，已经知道自己啊要读夜校啊，要去学扮靓嘅学校啊，即系好识得自己揾方法，会落楼下嗰啲福利会啊、街坊福利会、家庭福利会去谂办法啊，点样可以个小朋友凑得更加好咧咁样。但系楼下嘅街坊嘅社工又俾咗啲咩方法你，令到你可以照顾个女女照顾得更加好呢？有冇话带你去申请边间学校啊，办咩手续啊，嗰啲会唔会帮手啊？
4: 呢、這个真係冇，我老实我都认识个自己真係得好叻下，完全唔识，但我去问，我去问阿女返幼稚园到阿女返到中学。阿女就系自己搞掂，即系话我先生咧，佢真系做嘢啦。嗰阵时佢系嗰啲公司系维修公司嗰啲啦。我觉得我真系唔识，但我会去寻找啦。我可以点帮我啲仔女啦？即系我啲仔女咧，阿仔，即系佢妈仔，佢系早产，早产完之后佢有少少问题，嗰度应该你哋会知发展迟缓，系啦，
2: 即系两个都系，
4: 两个都系。系啦，但依家系冇乜特别啦，佢系正常噶啦。我就去认识更加社工啦，更加医生啦。总之我唔识，我都要去识佢啦，问好多嘢啦，同佢讲好多嘢，我可以点帮啲仔女咯。系啦，咁我会更加寻找好多地方呢啲嘢咯。
0: 哇，其实玲玲真系好叻啊！因为发展迟缓呢四个字咧，对于而家嘅家长嚟讲啦，即系我身同感受，一听到呢四个字就惊。
2: 系。
0: 因为尤其是依家，哇！一话佢迟缓，一话佢咩专注力不足，一话佢读写障碍，哇！即刻咧，大家就会标签咗，哇！发展迟缓好大件事啊，点样追啊，点样谷啊，点样帮手啊，令到个家长都好大压力。而且咧，嗰、那个年代咧，阿玲玲嗰个年代咧，资讯又冇咁发达，但系佢都好正面啊，即系话哦。我唔识佢㗎，但我都要去识佢，我都要帮我嗰一对妈仔，同埋要留意喎，虽然佢係全职主妇，但係佢要凑三个，仲要两个妈，
2: 仲要两个都係学习迟缓啦，大家记住。
0: 我想问你个女呢会唔会有啲唔开心啊，即係你会唔会呢幻想到啊，你要照顾住两个仔呢，大嗰个呢要好懂事啊，即係话妈咪唔得闲你去厕所你自己搞掂，喂带住两个好烦。係咪会咁样呢玲玲？
4: 有嘅。即系阿女嗰阵时，我生咗孖仔，阿女翻啱啱翻小一第一年班，咁我多数都会凑阿女去翻学。佢嗰阵时细咧，阿女都好中意跳舞嘅，我周围带佢去跳 芭蕾舞，阿女喜欢跳芭蕾舞，那哪里学校、啊、或者哪里地方有跳芭蕾舞，我就带她周围去，争细路啦，她没得去接触这些东
0: 西，
4: 她
0: 去不
2: 到，即刻放低了她，
4: 她即刻好像放低她，好像你说真的，她又凑回学放学，那回学她回下午的，那凑她回学之后早又要搞她的喂细路，冲凉给细路搞定，她就送她回学，回学以后就再过来搞细路，是啦，那跟着呢佢又翻学，跟住到时又去凑，跟住后屘佢都有讲话：妈咪啊，我咧系中意跳舞嘅，但系咧你生咗细路，我冇得去继续，因为佢冇继续，
0: 冇咁多时间，
4: 系啦，冇乜时间，我唔知点动佢。即系嗰阵时得佢一个，我自己凑佢周围带佢去跳舞。
0: 系咯，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少少嘅可惜啦，因为一定会咁样嘅，即系尤其是妈仔添，即系妈仔要花更加多心力去照顾。咁嗰阵时你帮小朋友拣学校啊，系点样嘅咧？点样去拣啊？点样去知道多啲边间学校好，边间学校唔好，帮啲小朋友咧？
4: 我自己都好叻啦，我唔识中文啦，但系我会去问问话边间学校或者附近呢啲系点啊，认识啊。阿女第一间幼稚园，初咧佢又翻英文幼稚园嗰啲，我屋企附近啦，个废房铁站嗰度。跟住我都个发觉阿女好似唔知唔系几适合同埋一间学校，我就要转校啦，自己讲自己去做咯，唔问咯话可以点做啊？好似有啲要填嘢写，我话我唔识写啊，我唔识中文啊，你可唔可以帮我？佢都有啲人都係幫手咯，都可以咯。
0: 一路自己摸石過河走過嚟啦。咁喺你育兒嘅過程裏面啦，湊三個小朋友，有冇遇過啲唔開心嘅經歷啊？
4: 都有啲嘅，有嗰排咧，我唔知係湊，應該都係湊埋阿細佬啊。有啲唔開心，我想離開佢噶。咦，係老實講真，我想抌低佢哋三個，唔要噶啦。咁個女都有諗過，但係咧後屘唔係，我生嘅，跟住我走咗，佢係點咧？邊個睇住佢啊？諗諗下得，冇再諗呢啲嘢啦。咁啊，繼續。
0: 即係因為太忙咧。
4: 唔知辛苦定係咩？唔識講啊，個人真係唔識講。
0: 咁你有冇啲泰國朋友可以幫你舒緩下呢啲壓力啊？
4: 其实我咧阿仔啦，佢有啲迟缓，佢特别要去见，好似物理治疗或者教讲嘢多啲啊，呢啲点味道啊，嗰啲声系点声啊，我特别要去煎去上呢啲堂更加多，同埋翻幼稚园我都特别去联络嗰度老师仲赞我话啊阿妈你真系好叻啊，乜堂关住阿仔，你一定要举手。系啦，因为我想识多啲，更加去教佢多啲，更加真系去。你话有冇朋友帮手？有时咧去睇医生或者去上呢啲堂啦，我都有一个朋友泰国人嘅，佢都系生小朋友，都系佢小朋友翻前日学校，佢又帮住我，帮住我一齐我去咯。因为我先生有时又放得假，有时又放唔到假噶嘛。佢哋陪我去咯，
0: 咁又好好彩喎，玲玲有呢个泰国朋友陪佢，因为呢个时候咧，一个家庭主妇啦，佢要承受咁多压力啦，老公又咁专心工作啦，身边又冇爸爸妈妈屋企人喺身边支持佢，但系有个泰国嘅同乡就唔同啲啦，
2: 所以朋友系好紧要，系啊，仲要系同乡嘅，
0: 起码你有啲乜嘢闹起上嚟，你可以即刻爆晒啲泰文出嚟啦，即系唔使再就住就自己广东话系咪啊？你闹人嘅时候，梗系讲自己最舒服嘅语言啦，即系起码有人同你
2: 沟通。一下先啦，
0: 沟通下啦，减下压啦。
4: 系啊，依家朋友咧系都系呢度食形式噶，即系话落去公园楼下公园话，跟住有时咧我同阿女讲，我就讲嗰啲泰话咧，跟住佢就问我系咪泰国人，我话系，跟住一路就认识到依家三十几年得，仲系朋友，都系好好咁样。
0: 系啦、啊，即系周围去认识一啲泰国嘅朋友咧，都最惨就系咧，啲泰国人冇样睇啊。
2: 系啊，你唔知道，你喺度讲广东话嘅时候都唔知道你
0: 系
2: 泰国人，
0: 我都唔知道阿 Ray 系泰国人。唔知道喂，如果就咁喺度街度見到玲玲，我唔會同佢講話十話電話咁樣，
2: 一定睇唔出佢係泰國人啦。
0: 你
2: 咁潮，
0: 你要搜尋一啲泰國人咧都唔容易嘅。有時你可能喺九龍城，你見到喂嗰個人好似香港人看鋪喎，其實唔係啊，佢可能係泰國人嚟嘅。
2: 同埋咧，佢哋泰國人咧香港咧，即係有時咧佢哋傾偈咧，其實咧唔係好聽到佢哋講嘢，因為佢哋好斯文，即係佢哋唔會好似咧嗰啲即係人咧喺度講嘢好大聲，即係地鐵咧傾偈嗰陣時，你都要好留心聽。咦，又好似泰文，但係又好似唔係，係啊，又好似唔係，跟住留心聽才會發現到、啊、原來真的是泰國人來的。
0: 這個就是香港是多元化城市多民族城市
4: 的。有時呢自得來香港呢有時講下講下泰國會變廣東話。好像我啦我自己跟朋友傾呢有時朋友說我 我唔好似唔系几识讲泰国话，即系你讲讲泰国，跟住又变到香港，
2: 突然间唔记得咗，
4: 系啦，突然间唔记得咗，跟住又讲广东话啦咁样咯，
0: 港式泰文，即系好似我哋讲港式英文咁样咯，即系你一听就知道话呢个系 Hong Kong English 咁样。佢而家俾人哋咧，即系喺香港生活得太耐啦，
2: 有时表达唔到泰文添，有时究竟可能即系有时我都系讲问谂啊，究竟呢句嘢点样讲咧？跟住佢就话，我唔识讲俾你听，跟住我话吓，你明明。泰国人嚟过，你唔识讲呢个就
4: 系
2: 佢
4: 哋，
2: 系啊，所以都系咁样讲。系咁，有时咧得啦，算啦，算啦，算啦，即系都系咁。
0: 广东话嘅博大精深，即系有时咧，广东话表达到嗰种情怀、嗰种情绪咧，系其他语言未必可以。一时三刻可以即刻翻译到嗰啲意思出嚟，
2: 所以好劲啊！啲泰国人咧可以讲到咁流利嘅广东话，所以非常之叻。
0: 所以我成日都会好 appreciate 啦，即系好似拎拎啲泰国人咁样，即系喺嗰个年代咁刻苦嘅年代啦，坚持嚟咗香港，然之后咧喺香港落地生根啦，生三个小朋友啦，都谂过放弃嘅，但系。但作为妈咪嘅，你讲真系走咗去又点得咧？系咪？仲要两个妈仔可能有少少发展迟缓，真系靠晒你，所以就咬紧牙关继续落去，
2: 坚持下去。
0: 系啦，最紧要咧就系多谢佢个泰国朋友。
2: 系啦，冇错。
0: 亦都令到玲玲咧喺受人哋帮助嘅时候咧，依家咧我都知道咧佢有参加啲泰国会啦，喺九龙城啦，做会员啦，去统筹一啲泰国活动啦，去帮翻泰国嘅同乡手。咁所以呢件事咧都系一个好有香港特色。你睇到佢好有香港人嘅精神嘅感觉，狮子山下嘅感觉，
2: 中意帮人，
0: 中意帮人啊，自强不息啊，咁样好开心。今晚可以请到玲玲上嚟同我哋讲，分享咗咁多。虽然就我仍然咧都觉得可以讲更加多嘅，尤其是去啲社区啊，要带我去九龙城泼水节啊，玩下咁样就要靠晒玲玲啦。
4: 冇问题，冇问题。
0: 好，咁再有机会咧，再同大家讲得太微妙啦。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6: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7: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好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

0: 问我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 Busking GPS。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跟街头表演有关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之一阿耀，今天除了我之外身边还有两位主持，等他们又介绍一下自己先啦。
1: Hello， 我是 Cynthia。
2: Hello， 我是 Candy。
0: 咁咧，今日除咗两位主持之外咧，我哋请到一位街头表演者，由香港街头咧表演到国际。咁咧，佢就系我哋嘅嘉宾丽仪，我哋俾啲掌声佢先。
3: 大家好，我叫丽仪，
0: 佢咧一位马戏表演者。咁我哋咧，不如咧等阿丽仪介绍下自己啊。
3: 大家好啦，我系一个嚟自香港嘅马戏表演者。咁我除咗一啲舞台表演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喺条街度分享我嘅表演嘅。
1: 哦，马戏咩为之马戏呢？我以为系嗰啲大笨象啊，即系点样噶？
3: 系啊，即系传统嘅马戏，我哋会想象马戏团里面会有好多唔同嘅动物。咁但系其实嚟到当代，其实好多马戏团咧已经即系所谓马戏团，其实已经冇动物喺里面噶啦。咁取而代之就系一啲你当系一个当代嘅艺术表演啦，即系越嚟越多人将马戏变成一个好当代嘅一件事啦。即系你当以前啲人会中意芭蕾舞，但系而家咧可能当你发展到而家嘅时候咧，当代舞即系未必系一定用一啲好高难度嘅技巧去取悦观众。反而是一些更加是你一些内心的一些情绪啊，一些感受啊，将它变成一个作品。咁马戏都是发展到而家已经好少地方有动物，即是还有一些少数的马戏团里面还有动物。咁而家更多的是可能结合了很多不同的剧情啊，或者是一些舞蹈啊，就摆咗喺马戏度。咁令到而家马戏表演已经系一个好当代嘅事啊。
1: 咁例如你会通常系会用道具啊，同你一齐，你通常自己表演咧，定系会有一个团队咁样噶？
3: 系，通常我哋讲马戏团咧，都系好似系一大团人。但我自己，因为大家知道香港冇呢个文化啦，咁样

0: 马戏，所以我就喺香港咧，其实都系主要系自己一个表演嘅，咁、系自己一个练习啦，自己一个去上网揾资料去学啦，跟住然后到而家就算做街头表演都好，都系自己一个为主。
1: 咁例如你系做开边一类型嘅马戏表演嘅咧？
0: 我自己一开始嘅时候咧，我系玩水晶球杂耍先嘅，咁然后发展到后边咧就加越嚟越多道具啦，譬如火舞啊、大环啊，咁加落去我个表演度咁样咯。
2: 系点样玩嘅？我谂听众都好想知道。
3: 火舞会唔会烧亲自己？
0: 系啦，我一开始嘅时候玩嗰样嘢叫水晶球杂耍，咁嗰个原理就系你拎住一个透明嘅球体啦，跟住就。即系你掌控喺你嘅身体上面唔同嘅部位咧，佢好似喺悬浮喺空中咁样嘅一啲错觉嘅效果。咁譬如玩火舞我有唔同嘅道具，有啲叫做 poi 系一啲纽西兰嘅传统文化嚟嘅，但系发展到而家咧已经变成一种新嘅表演艺术啦。咁譬如有啲棍啊、城标啊，一啲唔同嘅道具，即系。加咗火之后呢，就其实都叫做火舞表演。咁然后我一个比较近几年接触嘅就係一个叫做大环嘅道具。就係一个你当一个好大嘅呼啦圈比人更加大嘅。咁然后我就喺里面呢就好似一个同个环一起跳舞嘅一啲表演艺术咁样。
2: 头先听你讲呢，你话呢啲你话香港都冇乜呢啲嘢啦，咁但系你又点样揾到或者点样去自己学咧？其实，
0: 我喺接触杂耍之前，我自己好中意去旅行嘅人，咁去旅行就识埋好多古灵精怪人嘅，咁尤其是我嗰啲旅行系即系接顺风车啊，瞓人哋屋企啊，
1: 哇，
0: 咁呢啲。我即係我喺呢一種嘅旅行所接觸到嘅人呢，其實好多都係個生活比較非主流啲嘅。咁佢哋會用唔同嘅即係藝術啊或者創作去表達自己。咁馬戲雜耍呢係其中一種呢一種人好鍾意接觸嘅表演藝術嚟嘅。咁我喺旅行嘅時候見到啲人玩火就覺得好神奇啦。跟住又會喺條街度見到啲人玩水晶球啊，都有見過人玩大環啊，咁就覺得嘩呢個世界係對我嚟講令我好著迷。跟住然後我就轉入去自己上網搵資料，搵到呢樣嘢係咩嚟，然後自己買道具學咁。
3: 嘩，
2: 第一個道具。第一個道具係咩？第一個
0: 道具係玩水晶球先嘅，大概喺11年前左右。
2: 练咗几耐先会出街表演啊？其实对于你嚟讲，
0: 我嗰阵时咧，其实我每一日都系匿埋咁样喺度练啦，一日真系又练四五个钟以上，跟住就练咗大概年半至两年，就胆粗粗走去尖沙咀天星码头嗰度拎住个道具就喺度做表演啦，咁样。
2: 你本身嘅工作咧？但剛才聽你講你話都連成日㗎喎，咁但你本身嘅工作係？
0: 我之前啱啱畢業嘅時候做嗰啲比較好主流嘅，即係一日8个钟對住個電腦 office， 即係好傳統嘅一啲大家想像到嘅 office， 準時返工放工嘅工咁樣囉。咁但係發現呢一種生活模式自己唔係好習慣，咁然後就自己既然學咗一段時間呢一啲雜耍，咁試下可唔可以將呢樣嘢即係發展去一個更遠嘅地方咁樣。
2: 幾時決定？
0: 我諗係慢慢嘅，所有嘢都係即係你即係每一日返工就會覺得好似做緊啲唔係屬於你嘅嘢咁，然後就會將嗰個注意力擺咗喺雜耍度啦，跟住然後就會去鑽研去練習啦，咁就但係我諗我一開始去練雜耍嘅時候，我唔係為咗要將佢變成一個工作嘅，我係純粹因為好鍾意嘅，咁但係可能之後各種你當貪玩又好，想試下又好， 跟住就將呢樣嘢擺咗喺條街度，就睇下想睇下會有啲咩反應囉，跟住又睇下自己個感受係點樣囉。咁 so far 我對於嗰陣時個決定都係非常之正確嘅，覺得
2: 嗯。
3: 係咪除咗你之外，其實香港都冇人做過呢樣嘢？
0: 其實香港玩雜耍嘅人都好多嘅，因為我哋知道香港中學都有唔少雜耍班嘅。咁但係譬如你話水晶球啊、大環啊呢啲就真係比較冷門少少啦，火就更加唔使講啦，大家聽到就覺得好危險。但係火其實有一個正確安全嘅知識去做預防措施呢，其實呢件事係唔係想象中咁危險嘅。咁
3: 頭先呢我都聽到麗兒啦，麗兒講咗好多佢自己點樣入去馬戲呢個表演藝術嘅心路歷程，點樣開始啦。咁我哋都聽到好好多啦，我哋休息一陣返嚟再聽佢講啊。
0: 好啊
1: 好啊。

0: 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逢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看法。
1: Busking GPS

0: 欢迎翻到嚟我哋嘅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啊！我哋今日嘅嘉宾咧邀请到阿丽儿，香港马戏表演者。头先咧我哋就听到好多丽儿讲佢自己点样进入呢个马戏表演嘅一啲心路历程啦。我有个问题都好好奇，你讲话你嘅表演由表演即系自己一个人去表演啦，而个道具可能又比较冷门啲啦，学习又系自己上网学。咁点样可以做到呢样嘢呢？有冇危险性喺度呢？点样坚持啊？
1: 我諗其实如果你在香港接触马戏，好大可能你大部分时间你都系上网学，因为香港首先冇一个好正式嘅马戏学校啦。然后好大机会你身边所有人都系对呢样嘢唔认识啦。咁所以你唯一接触嘅途径就系上网囉。咁适逢即系我啱啱学嗰啲年代都叫做有 YouTube 同埋即系其实你而家好似呢个世代就你学咩你有心其实系唔会学唔到嘅。就算我系连嗰个大环都好啦即系一个圈嚟嘅啫嘛，其实好简单一个道具，但系你学唔到系我谂系纯粹系个时间问题啦。但系你只要有心，其实喺网上面有晒你所有想要嘅答案啦。咁你话譬如嗰啲安全性，咁我自己接触呢样嘢之后呢，咁譬如我去到唔同嘅地方呢，我系会拜访当地嘅一啲佢哋嘅社区。咁我系基本上我每一次去旅行呢，我第一件事揾嘅就系当地有啲咩人做緊呢样嘢。然后我就会有阵时会真系私底下去 send message 俾嗰啲人，跟住然后话你哋有冇啲咩聚会我想过嚟参加。咁久而久之就会识多咗呢啲人啦，咁知道佢哋点样玩呢样嘢啊，点样维持安全。即係譬如我头先讲玩火，大家听到好危险啦，但係你唔系长时间都点住火㗎嘛。即係我点火之前我已经，譬如我一个道具我系练咗年纪我先第一次点火咁样。咁但係你已经同嗰个道具有一个基础嘅技巧你去操作佢。咁所以其实佢只不过一个着咗火嘅同埋冇着火嘅版本，对你嚟讲你都系咁样操作个道具，但系嗰、那个有多咗少少恐惧，但系唔系想象中咁危险咯。
2: 即系其实你话主要就上 YouTube 睇，但系去到啲樽颈位咧，就特登去拜访一啲人去学习。
1: 其实樽颈位咧，好多时都系等时间过，即系你喺度譬如我有啲位，譬如我啲招啦，咁我做几多做唔完，做几多做唔到嘅，咁我唯一可以做嘅就係一系呢就不停咁喺度磨啦，或者我可以放低一阵然后再拎起呢。但我想讲好神奇嘅係好多时因为放低咗一阵呢，重新拎返起个道具嘅时候呢，你会有一个新嘅体验，即係好似你之前 download 嘅嘢好似 load 緊咁，突然之間隔咗一段時間跟住終於 load 完啦，跟住你
3: download 成功，
1: 即係下載咗嗰個招式咁樣，然後就會好快做到囉。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好神奇嘅，覺得我樽頸都係你 keep 住，可能你喺個腦度諗又好，或者你可能真係發夢都喺度做緊嗰樣嘢嘅時候，你到某一日突然間係會叮一聲就會做到囉。
0: 咁我又想问一下呢，例如你譬如剛才讲话大环啊嗰啲，咁我可以想象中啦，其实可能佢需要嘅嗰个空间啊嗰个范围都比较大喎。咁你平时譬如自己练习啊嗰啲嘅时候，你会系点样样嘅呢？
1: 所以呢样嘢又系同时都好好幸运同埋好不幸啦，即系不幸嘅就系、是香港你搵一个空间去练习呢实在系太难啦，因为你公园度就算耍棍都好啦，做啲好简单嘅杂耍都好啦，嗰啲即系都有啲热心嘅保安会担心你骚扰到一啲附近嘅居民啊，跟住就叫你唔好玩咁样，即系何况我呢个咁大嘅圈，所以好不幸咁样咧，就系、是、就好难搵到地方练。不过咧，其实我就住得比较远嘅，我就住离岛嘅。所以我就会有一啲
2: 地理嘅优势，
1: 地理嘅优势。
0: 我有住离岛嘅，其实
1: 啊系嘛，跟住就会 譬如去一啲篮球场，比较少人嘅篮球场啊，或者一啲溜冰场啊，即滚轴溜冰场啊，咁就会即每一日就喺度练咯，跟住，但系同时即系会成日经历俾蚊咬啊，或者同啲细路去
3: 争，
1: 可唔可以讲话争咧？即系我佢哋嚟嘅时候，咁我就俾你，即系嗰个十。正常應該俾佢哋用噶嘛，咁樣咯，即係頭先講呢個不幸啦，咁但幸運係咩咧？就係因為當你咁難先可以練習到，去真係苦練呢個技巧嘅時候，所以就冇乜人做啦。咁你堅持到最後，咁就你就會成為嗰啲
4: 獨特性，
1: 係啦，即係有啲不可被取代，或者冇咁容易被取代，因為。你是香港人你想练咩，即是如果你住旺角你即是不知道去哪里练。
2: 即是变了你的表演是人多就未必合适。是没有什么其实跟你那个表演那个方法呢跟其他街头表演有不同都是有关系的其实。
1: 其实街头表演又是另外一个即是好大嘅话题啦，即係譬如喺香港，到底我哋讲緊街头表演係讲緊啲咩呢？因为香港其实都係冇一个好正式嘅牌照去俾一个街头表演者㗎嘛。咁其实大家都係偷偷摸摸咁样冇人投诉咁就 keep 住做嘅。但係譬如我喺外国去旅行就会理解街头艺人係一个好正当嘅身份嚟嘅，即係唔好话佢係職業啦，但係肯定係一个你可以话俾人听我係一个街头表演者，大家都知道你做緊咩嘅。但係如果喺香港你同人讲你自己街头表演者，其实大家即刻会联想係咪噪音呀、啊、或者係咪旺角唱 K 嗰啲呀，咁即係大家都会有啲唔係咁好嘅标签嘅。咁所以就係我自己其实我开头嘅时候我喺香港做街头表演，但系慢慢我就会觉得我会想发掘下世界唔同嘅地方去做街头表演啦，同埋因为香港经常有譬如俾人讲啦，或者冇咁多真係冇咁多空间俾你做，因为香港嘅街其实佢设计系本身佢唔系俾你做表演㗎嘛，咁其实
2: 好窄。
1: 一嚟到处都係人啦，跟住然后冇一啲真係好大嘅休息嘅空间啦，就算有都即係你如果聚集到人即刻俾人讲啦，所以我自己做緊嘅嘢呢好少机会喺香港发生到嘅咁。
2: 但係你都会早几年你都话会喺香港去表演啦，咁你揀嗰個地方其實同你，因為你又住得遠，住天水圍，但又走到去尖沙咀表演，咁呢個諗法其實係點樣出現嘅呢？咁先
1: 其實喺香港叫做遠，其實都唔係好遠嘅啫。譬如喺外國，即係攞歐洲嚟做例子，就譬如你搭一個鐘火車嘅範圍，其實係叫近。咁但係一個鐘喺香港，你可以由南去到北咁樣。
4: 成個香港跑曬啦。
1: 同埋我自己即係做街頭表演者，都係揾一啲比較人多嘅地方啦。可能我都係比較集中喺一啲，因為其實香港係一個好先天嘅優勢，就係、是、周圍都係人。係，係啦，所以就唔擔心，即係唔存在冇人睇嘅問題啦，咁樣。
5: 我哋同丽儿都倾得好开心啊，咁我哋下一节返嚟呢继续同丽儿倾过。
2: 好啊。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920人，目前仍然有172人被困废墟，超过3000人因为灾情而流离失所。另外，地震造成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0多间医院和20多座商业中心，另有过千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他说，中方将会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之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食环署公布首批容许狗只进入的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狗只进入的食肆当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7月9号开始容许狗只进入，名单已经上载至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表示，随着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因不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食环署会按早前的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名额给候补申请者，署方已陆续透过流动电话短信通知候补申请者，并且安排专责人员即日起分批到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获分配空缺名额的候补申请者需于7月7号或之前带同批准信和现有的食肆牌照正本到批准信内所列的任何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以修改牌照加入准许。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于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表示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的福祉，深信每名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案件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闭门聆讯，男婴父母在聆讯之后表示对结果感到失望，但决定不上诉，说现时每星期能够探望个仔一次，每次少于一小时，最终希望接个仔回家。道琼斯指数报51843点，跌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5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3，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65.04美元，卖出4066.2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啦，增加了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的问一下先啦。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7: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好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

0: 问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0: Busking GPS，
2: 平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大家好，欢迎回到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Candy，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还有两位主持，分别是 Cynthia 和阿耀。
4: Hello，
3: 我们今日的嘉宾呢，就是香港的马戏表演者丽儿。刚才呢就讲到说，香港其实很多地方都会有观众可以聚集埋去睇街头表演啦，咁例如又有话咧，你其实都有去其他香港以外嘅地方咧去做街头表演嘅，咁但系喺其他地方个人又可能冇香港咁集中，咁你有啲咩嘅方法或者咩嘅调整嘅咧？
5: 其实因为我自己系去过好多地方做街头表演嘅，基本上可能噏得出嘅大城，即系大部分啦，大城市我都又喺嗰度做過街頭表演，跟住會知道其實每一個地方佢有佢自己嘅文化土壤或者規矩、江湖秩序咁樣，我可以咁講。因為譬如我哋成日都話我哋成日講香港表演同埋外國表演，街頭表演外國街頭表演咧，咁咧就識欣賞啦，香港就唔識。咁其實我就，即係有啲嘢想平反一下，就係呢，我哋就唔使話覺得喺外國就個月光特別圓，因為其實喺我哋講緊唔同嘅國家，其實佢有佢自己嘅限制，同埋佢有佢自己即係比香港更差嘅地方，又亦都有比香港更好嘅地方。咁係啦，即係唔使話一面倒攞外國嘅街頭藝術嚟同香港比。咁譬如啦，我講喺歐洲有啲城市咧，因為佢未必會有啲牌照俾人正式申請嘅。如果佢捉到啲街頭表演者咧，係真係可以沒收你嘅道具啊，或者係沒收你嘅收到嘅打賞咁樣。咁但係喺香港，可能即係未去到呢一步咯。
6: 警告啦，係啊。
5: 係啦，或者譬如有啲地方基本上你做都做唔到嘅，即係譬如我去嗰啲中東啊，基本上你冇乜。你唔係正式俾人邀請呢，你即係唔使諗喺嗰度會即係聚集到啲人，跟住然後做一個表演出嚟囉。咁喺香港你係的確係冇一個好正式嘅渠道你係做一個表演，但係同時間都冇一個好清晰嘅法例話俾你聽，你唔可以喺嗰度做街頭表演囉。因為以我所知
4: 都有空間俾
5: 你。係啦，香港有發表藝術嘅自由啊，咁樣。咁所以其實香港係即係同埋佢人好多啦，你隨時隨地都聚集到人啦。即係譬如我講澳洲啦，澳洲都好多人㗎。譬如喺阿德萊德嗰條大街，其實每一日都人來人往嘅。咁但係同時間呢，佢每一日都有街頭表演嘅。咁所以其實嗰度當地嘅人呢，就會將街頭表演習以為常。即係如果你去喺嗰度聚集人嘅時候係難一百倍喺香港，因為行過嘅人已經每一日都
6: 見怪不怪，
5: 見怪不怪啦，即係好似係啦，成街都宣傳即係咁你即係未必會有心機去留低去睇啦，即係除非你真係好特別好特別之外，咁呢樣嘢喺外國其他地方有佢嘅限制。
6: 明白，咁香港就係可能通常啲觀眾係咪冇睇過你嘅表演，佢哋會反應係點嘅通常？
5: 喺香港其實我近呢幾年我自己唔係好經常喺香港做街頭表演啦。係啦，我諗你哋之前係咪有訪問過喺西九園區裏面佢有啲即係叫做街頭藝人嘅計劃，即係我又係小偉嗰度做表演啦，咁
6: 西九嗰度。
5: 係啦係啦，咁即對我嚟講呢， Busking 嘅定義其實唔應該包喺嗰度嘅，不過呢個係第二個話題。咁即係我喺香港嘅公眾地方真係好正式咁做，喺西九度比較多啲囉。咁其實佢哋嘅反應都係好好嘅，即係 香港嘅观众对我嚟讲，佢哋系非常之支持嘅，即系佢觉得你嘅嘢系有价值咧，佢哋其实系会好唔吝啬咁样去俾反应，即系话俾或者话俾你听佢中意你嘅表演咁样嘅，即系即系譬如又攞中东嚟做例子啦，即系佢哋会中东人咧，即系习惯未必一定中东，但系可能宗教色彩味比较浓嘅地方咧，可能佢哋会比较隐藏自己嘅情绪，或者唔会即系就算中意你嘅表演，会摆喺心度，未必会
7: 即系就咁睇嘅啫。
5: 系啦，
6: 可能打赏多啲啊，
5: 翘埋只手睇，就算佢中意咧，都未必会行过嚟同你讲，喂，即系叫你加油。即系但系香港咧，佢仲系有啲咁嘅人情味喺度嘅，即系我喺西九做表演都
6: 好好、啊。
5: 经常收到啲人嘅一啲鼓励说话。
6: 西九系真系西九文化区。
5: 西九文化区、
6: 嗯、西九文化区。
7: 咁你除咗香港之外，譬如头先你讲啦，外国有好多唔同嘅经验啊，有冇啲难忘嘅嘢可以分享啊？或者你觉得头先话有啲好嘅嘢可以分享啊？俾听。
5: 咁我头先讲有啲限制啦。咁同时，咁当然外国真系有好多地方，佢哋本身街头表演已经系佢哋嘅生活一部分啦。
7: 嗯。
5: 佢哋每一年咧，即系譬如我讲欧洲，譬如法国、德国，欧洲其实大部分国家咧，一到夏天系每个星期啦，都会有一啲艺术节嘅，
7: 即
5: 系有关街头艺术嘅艺术节咁样，即系未必系街头艺术，但系可能一啲系户外嘅表演艺术咁样咯，咁样就咁变相就你如果系一个街头表演者，或者你系一个就咁做表演嘅人，其实你系好多地方去发表你嘅作品嘅。如果你喺欧洲嘅话，基本上如果你想嘅话，系每个礼拜做表演都得嘅。同埋你一个，我觉得巡回对一个艺人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嘅，即系你要将自己嘅作品摆喺唔同嘅地方，你先知道你嗰个作品究竟系咪净系针对你自己个城市有效啊？你要摆喺第二度会唔会有啲唔同嘅反应？因为系完全会嘅。有阵时，譬如欧洲嘅一啲表演咧，佢哋会比较着重笑话，比较讲嘢多啲嘅。但亚洲即系 in general 咁样讲，亚洲系比较我哋会睇一啲技巧上，我哋中意睇一啲招一啲编排啲舞蹈一个作品咁样嘅。但系如果欧洲嗰一套咧摆到嚟亚洲，你就会谂，哎，点解讲咁多嘢噶？喂，佢做嘢未啊？点解可唔可以表演？
6: 即系你主要做系呢个 stand， 即系笑话喜剧演员咁样，
5: 系
6: 嘛？栋笃
5: 笑系啊，呢个 stand up comedy 其实喺外国系一个街头表演上系一个非常之常见。即系你当你一个亚洲人问嗰个外国嘅街头表演者，你做表演未啊？即系。但其实佢已经表演紧啦，佢嘅表演就系
7: 讲嘢都系表演。
5: 佢嘅表演就系讲笑话，同埋去同一啲街上面嘅路人做互动，嗰个就系佢表演嘅其中一个好大嘅部分。咁但系可能亚洲嘅人睇就会觉得好闷啊，即系我想睇啲，
6: 我要技术，
3: 想要啲技艺上嘅嘢。
5: 呢啲就会有啲文化上有啲唔一样。
6: 几得意喎呢样嘢。
7: 好啊，咁我哋。一阵间听首歌，再翻嚟继续同丽儿倾先。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逢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地方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1: 欢迎回到来 Busking GPS， 我们现在继续问我们的嘉宾丽儿，其实你去过这么多地方去表演，你怎么看 Busking 街头表演这件事呢？
3: 其实 Busking 呢、即当然 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是一个远古的人类活动，即现在你叫做 Busking， 但是
4: 以前没有这个 term，
3: 其实以前的人都会做这件事，但是我哋唔会有个名俾佢咯。咁、但系发展到而家，我哋成日都话呢近呢十年八年 ，busking 到底系咩呢？其实对我嚟讲 ，busking 即系一个生活模式啦，系一个生活嘅方法啦。咁喺香港好多时我哋会讲 busking， 但系其实对我嚟讲，心目中 busking 系唔应该有任何嘅大机构或者大财团去支持。你嗰个事，你嗰个表演，你嗰样嘢先叫做 busking。 如果你系一个瘦身嘅表演咧，其实嗰样嘢本身已经唔系叫做 busking 啦。即系或者你系摆喺一个商场度嘅一个活动，其实都唔应该叫做 busking。其实嗰个只不过一个音乐表演或者才艺表演咁样咯。咁其实 busking 可能其实只不过系去到。你当以前一啲所谓吟游诗人啊，佢哋会将佢哋自己嘅一啲想法啊，或者一啲诗句啊，可能真系去一个公众地方去到发表，跟住可能真系会同人啲人讲嗱，呢啲系我嘅才能，我希望你支持我嘅生活，即系用呢样嘢叫做卖艺，去令到自己即系用呢个方法去生存落去，其实只不过系一个好原始嘅一个生活嘅动力嚟嘅啫，即系但系我哋而家叫做 busking， 好似变成一个潮流咁啊。咁其实系好容易嚟到香港，所有嘢都会变成潮流啦。当然，咁但系 busking 呢样嘢，即系好似热潮过后咧，就大家其实好似少咗谈论。但系其实我哋谈唔谈论都好，其实 busking 呢样嘢本身系，我觉得喺个人个基因嗰度，大家都有呢个原始嘅分享欲。去换取自己嘅生活嘅一个方式咁样。
4: 咁如果你要分享啦，譬如过咁多地方，你心目中一个理想嘅分享或者我哋叫街头表演，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呈现？
3: 其实唔可以话一个地方可以总括到一个busking 究竟系好定系唔好，因为每一场 busking 都系独一无二嘅，因为busking 嗰、那个。独特的地方就是所有的观众都是不识你的。路过的人只不过是咁啱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出现。而你 busking， 你要俾他们驻足留低，其实是你的功力同埋他们冇义务留低去听你做音乐表演又好才艺表演又好。所以即冇得话嗱呢个城市呢就好啦，嗰、那个城市就冇咁好。因为你遇到嘅人呢，其实每一次 suppose 都系唔一样嘅。咁但系当然有啲地方个文化系好支持呢一件事，所以大家会觉得可能喺嗰啲城市度做街头表演你会受尊重。咁但系相对喺香港即系我哋冇呢样嘢啦，所以我哋唔会即系一个后生仔唔会话自己系一个全职嘅街头表演者，因为你咁样讲出嚟可能父母或者长辈会挑战你。
1: 你觉得尤其在香港是不
3: 是？是的，即是会挑战你咩全职，即是他不会理解其实世界上真的有些人是全职做街头表演的。因为香港这件事首先不合法不是正式
1: 没有合
5: 规式地带。
3: 没有合规这样去做。所以你没办法 claim 自己是一个
1: 街头表演。
3: 可以讲，但是大家个反应就是咦喂，咁你有冇钱交租嘅，即係咁样。
5: 搵唔搵到食㗎。係
4: 呢、這个好现实。
1: 所以就即係升华到另一样嘢，就係如果香港 你觉得要继续去推街头表演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呢？
3: 其实、大家都讨论香港怎样去被街头表演发展得更好、但我觉得这件事没得说、改了这件事呢，或者多了个牌照呢，然后香港的街头表演就有出路了，即是不是这样。因为其实街头表演这一件事本身是一件很 collective 的事来的，因为很集体性 的活动来的，不单只是个表演者、首先、
1: 观众都表演的一部分，
3: 个观众是整件事参与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我认为一个地方你需要有成功的街头表演文化，首先那班看你的观众他有一定的审美能力，他懂得分辨什么东西是好和不好，他先至再下一步去决定支不支持你的作品。但是、香港或者可能、很多地方，其实你的表演无论好不好，其实有人会真的听到你只要在条街上有用扩音器这件事呢、他会即刻反感，即是他是、即是好像是本能
4: 氛围是
3: 本能觉得你不应该在条街上做这件事。因为条街是不是给你这样在这表演，或者有人会认为你用这个方法来赚钱，可能真的会有人妒忌你，或者觉得你应该要找一份工你才值得有粮出这样。
4: 咁剛才你話喂好抽象呢樣嘢好難去形容，咁但係譬如如果真係要落實呢件事，咁其實係喺個觀眾嗰個態度上高點樣去理解我哋呢件事為主要啊，定係話都始終都係要有啲嘢配套係會做得好啲嘅呢？
3: 其實每一個有份參與呢件事嘅所有部門啊人啊，其實都好影響呢件事有冇辦法喺香港度发展街头表演嘅，即系我攞台湾嚟做例子啦。台湾已经系喺相对亚洲嚟讲行得好前噶啦、首先佢哋由有牌去到冇牌，即系等啲人自由参与，又变翻有牌，又去到翻冇牌，即系佢已经有好多好多讨论喺里面。即系讲紧到底有边个有资格去审核一个街头艺人有冇资格去做街头艺人？咁系啦。究竟个标准喺边度呢？即系大家都有好多呢啲咁嘅讨论，所以系成个社会去决定或者去成就呢一件事，即系唔系单单你话发咗牌呢就会有一个好嘅出路啦。即系我觉得要街头表演者自己首先你嘅作品你要见得人啦，你嗰个条街唔系一个练习嘅场地啦。
5: 我都同意。
3: 系啦，咁所以即系尤其是越嚟越多質素參差的街頭表演者出現、大家對這件事的印象不好呢、其實就會是很影響即是你一講街頭表演大家聯想到個畫面是什麼
5: 質素參差、
6: 已經貼了負面標籤了。
3: 是的，那所以我說、所有有份參與的人都有份去成就這件事，所以除了表演者除了观众一些政府部门所有人都是即是有待去令这件事越来越好。
4: 好，今集呢我们再次多谢返黎儀先。因为呢我们呢不经不觉13集的 Busking GPS 就去到最后一集啦。咁呢我们呢再次呢多谢香港电台啦，亦都呢多谢录音室 Sky Production。仲有监制殷子晴，同埋呢我们嘅控音员啦阿海同埋 Isaac。
1: 仲有啊冇 Victor 呢我哋都冇呢个字幕啊。最紧要呢就是多谢我哋各位主持拍档啦，包括阿 Yu, 仲有 Candy 啦，仲有就係冇嚟到嘅家甜啦 ,Hazel 同埋 Isabella 喎。
6: 係啊 ,Cynthia, 你唔记得住我多谢自己。
1: 多
6: 谢你。咁呢另外呢我哋嘅节目呢其实都可以上到香港电台嘅网站重温。如果大家对于我哋嘅节目有任何嘅 feedback 或者係一啲嘅意见嘅话呢，都可以上返我哋机构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嘅社交平台留言俾我哋噶，咁我哋咧希望大家可以继续 busking， 我哋亦都支持呢样嘢嘅推动。咁我哋节目嚟到呢度，多谢大家，
1: 拜拜，
3: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3: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2: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3: 咁就买得安心啦。
4: 认证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如果讲起爱爬树，有一条长长的尾巴，眼睛大大的动物，你脑里面第一时间会想起哪个呢？是猴子还是松鼠呢？但是如果我跟你讲，这只小动物还很喜欢吃花蜜，你又估不估到是哪个啊？竟然有昆虫以外的动物会吃花蜜？没错啊，它的真面目就是人称花蜜大道的蜜熊了。

墨熊虽然个名里面有个熊字，但其实佢系浣熊科动物。最有趣嘅系，身为浣熊科动物嘅墨熊，外形上面又偏偏同猴子相似，所以大家经常将墨熊误以为系某种灵长类动物。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麦熊同猴子一样，有一对圆碌碌嘅大眼睛，佢嘅四肢细长，身体纤瘦，整体身形偏向流线型，一啲都唔似佢圆碌碌嘅浣熊亲戚。麦熊仲有一条长约40至60厘米，几乎同身体一样长嘅尾巴，嗰条尾巴具有缠绕能力，可以卷住树枝，帮助佢哋喺树枝间灵活跳跃，甚至倒吊喺树干上面。而呢一个正正就系佢同猴子最相似嘅地方啦。当麦熊想攞远处嘅食物嘅时候，呢一条尾巴就大有作用啦。当然啦，佢唔会直接用尾巴卷住食物，但系佢会用爪握力强嘅尾巴卷住枝干，再用后腿辅助支撑身体，然后伸出佢最犀利嘅武器，一条长达13厘米嘅舌头，深入花朵之中舔食花蜜。正正就系因为佢哋对甜味情有独钟，麦熊呢一个名咧就系咁嚟噶啦。

不同的飲食習慣會隨著季節發生變化，濕季多雨的時候，他們最喜歡吃高營養的無花果。他們是全世界最依賴果實維生的哺乳類動物之一，果實佔了蜜熊 90% 至 99% 的食物來源，亦都令到蜜熊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的播種者。而天氣較乾燥的時候，他們就鍾情於巴沙木的花蜜。而值得一提的是，蜜熊在舔食花蜜的過程中會順道幫花朵授粉，他們真是雨林生態系統中不可或缺的小幫手來的。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野生蜜熊一般是住在哪里的呢？它们主要栖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的森林，由洪都拉斯、哥伦比亚到巴西都是它们的地头。蜜熊是夜行性动物，通常都在日头睡觉，夜晚才出动。而因为它们的体型比一般夜行动物大，所以在森林里面基本上没什么天敌够胆招惹它们。这一班树上飞人通常都住在树冠层，但是住在树上面咪会经常被风吹雨打，日晒雨淋。蜜熊一啲都唔怕，因为佢哋有一个秘密武器，就係佢哋拥有天然嘅防水层啊。佢哋嘅皮肤会分泌油脂，令到毛发变得油淋淋，就算落大雨都唔怕湿身啊。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马里兰州一间联邦法院承认干犯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泄密笔记分享给亲属。美国传媒报道，博尔顿或将被判处五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0,000罚款。博尔顿曾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由于同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一年多之后被解雇。博尔顿于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指这本书包含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未获批准出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说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投资兴业，将会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俄罗斯与乌克兰于当地星期五交换320名被俘虏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话，160名俄军被俘虏人员在星期五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克兰移交160名被俘虏人员。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道琼斯指数是报51876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5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6.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1.52美元，卖出4072.3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 大約27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帶。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溫介乎26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驟雨，下周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亦有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溫27度，相對濕度90%。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蜜蜂的触觉和嗅觉都非常之灵敏，可惜视觉呢就差少少了，他们分辨不到颜色。不过问题不大，因为他们自有沟通方法，他们的叫声比较尖锐而且丰富，同伴非常之容易分辨他们的声音，然后一起聊天。其次，他们会靠下颚、喉以及胸部气味线分泌的气味标记领土，留低信息，就好像在森林里面贴着此处属蜜蜂所有的告示一样。

虽然蜜熊目前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入面被列为无危，但其实他们的处境并不是那么乐观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人类对蜜蜂的滋扰和对他们的栖息地的破坏，正慢慢地将蜜蜂赶出家园。森林越来越细，他们的活动空间也都跟着缩减，数量开始下降。而更加令人心痛的是，有人捕捉他们做宠物贸易，甚至为了捕取他们的肉和皮毛而猎杀他们。

你可能会问，蜜熊的消失同我哋有咩关系啊？其实同我哋真系息息相关噶。蜜熊喜欢食果实同埋花蜜，佢哋喺进食嘅过程中会帮助植物传播花粉、散播种子，系森林生态系统入面嘅义务园丁。如果蜜熊嘅数量下降，植物嘅繁衍都会受到影响，到头来成个森林生态都会失衡。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所以我哋要好好保护森林，由生活嘅小事做起，支持可持续发展嘅产品，减少对森林嘅破坏。最紧要嘅系拒绝购买野生动物制品，唔帮衬非法宠物贸易，仲可以多啲认识同埋分享蜜熊嘅故事，等更加多人知道呢一位森林嘅义务园丁嘅重要性。保护蜜熊就是保护紧我哋嘅地球。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0: 唔知道你会唔会有呢个疑问，觉得要好鍾意大自然嘅人呢先至适合去森林浴嘅呢？又或者你会问啊，系咪所有森林疗愈向导都系好鍾意大自然先至会成为向导嘅呢？我呢就知道其实唔系㗎喎。首先，即使你唔系经常接触大自然，或者甚至你对大自然有啲抗拒呢，我都会好鼓励你试下去参加森林浴嘅活动。因为我都带过唔少啦，系好少接触大自然嘅朋友，结果活动之后呢，佢哋发觉啊，原来又唔系佢哋想象中咁令人担心，甚至啦真系有一种放松咗嘅感觉嘅。而森林疗愈向导呢，我都认识一位，佢话佢本身其实唔系咁鍾意大自然嘅，但系佢都成为咗一位向导。佢就系陈家伟 Kelvin， 佢本身系一位服务照顾者嘅社工，亦都系一位森林疗愈向导。我哋听下佢系点样接触大自然成为向导嘅呢？
1: 仲记得疫情期间嘅时候咧，我哋都好多时候留喺屋企啦，要戴住口罩啦，要好多时候都会好多担心同埋不安，好惊几时自己会感染，好惊身边会唔会有啲朋友都会面对呢个疫情受到好多嘅影响。所以我谂咧喺嗰个时段，大家嘅心都好多不安同埋担心。又因为封关的关系，所以令到很多朋友都要留在屋企，冇得出去玩，冇得出去旅行，所以他们都会找很多方法给到自己有没有透透气的空间。所以疫情期间，我都留意到很多朋友都会去到一个森林或者公园楼下的环境，会除低口罩，俾自己唞一唞，吸一啖新鲜嘅空气。而我同森林疗愈嘅相遇咧，就由嗰阵时开始啦。或者疫情期间，当时咧我喺嗰个工作嘅机构，都谂紧啲方法，希望舒缓紧大家嗰种焦虑、不安同埋担心。我哋发觉咧，如果有啲方法，是既可以突破空间，又不需要太多的道具准备，或者一些每个人都可以适合的活动，可能都帮到他们的人的心定一定。在那时呢，我的老板就在网上看到很多不同的课程，希望呢会不会我们都一起学一些的知识啦，或者一些的技能可以带回来给我们的服务对象。而那一天呢，他就很开心地走来跟我说， Kelvin 啊，不如我们去学一下森林浴咯。我说咦，什么来的？他说香港现在的状况，很多人都很想去森林，回大自然环境，因为当他们能够可以除低口罩的时候，吸一啖新鲜的空气，是他们最渴望最想的一件事。而带他们回森林，又好像菌又少一点，除了口罩的时候又安全一点，那会不会这个都是一个好的方向呢？我就这样跟老板说了，老板啊，

又唔落公园玩，我又好少行山嘅、哦。仲有啊，森林好多虫嘅、哦，我唔掂噶。佢就话：咁咪试下咯，学下啫。同埋而家疫情都系网上上堂，冇虫嘅。咁喺呢个时候，我唯有尝试一下。咁我就同我嘅老细胆粗粗咁样报读咗呢个网上嘅课程。喺唔同嘅培训嘅过程入边咧，我哋有多唔同嘅课程内容，又要了解一下自己身处呢个环境啦，又要揾下啲适合自己可以进行心育嘅地方啦，又要分享一啲自己同森林连结嘅一啲经验啦。喺个过程入边咧，渐渐都令我有一啲唔同嘅经历。而正正因为在网上进行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要给一些机会自己真的透透气落公园的时候都要练习一下，因为怕当我们完成了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未必懂得面对面这样去跟大自然或者我们的公园去连结，去带领这个森林浴。那么有一天，当我在我的公司楼下的公园坐下的时候，我望着一棵树，望望的时候，我发现了那棵是一棵荔枝树。然后我发现啊，这棵树似曾相识。当我望真一点的时候，我见到一位老朋友，原来有一只荔枝虫在这个树上面伏了在那里。那一刻我由心打了个冷震，令我想起我小个的时候的一个经历。话说我小个的时候都跟很多朋友一样，放了学会去公园玩的，最喜欢踩单车，甚至会跟其他不识的小朋友都在公园跑啊跳啊，擒上个树上面啊，摸下佢哋啊咁。有一日当我踩住单车，我仲记得踩住个单车都好快嘅，但係又係有一棵树吸引咗我。我停低落嚟嘅时候，见到呢个树干，啡色嘅树干上面呢有一个红红绿绿嘅颜色。可能嗰时我近视啦，我见唔到啲乜嘢，我就觉得颜色好鲜艳，所以我将个头呢控埋个树干一睇。嗰刻原来树干上面有一只红红绿绿颜色的荔枝虫，我同佢四目交头，在电光火石之际，佢一嘢就飞埋落个嘴度，而我的初吻就喺嗰刻冇咗啦。当然啦，我最尾冇变成荔枝超人，因为如果好似蜘蛛又俾咬咗嘅话，可能会变身。但系嗰刻我冇咗个初吻之后，我从此对于森林就多了一份恐惧，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昆虫再飞到我的嘴里，或者会同有其他的相遇。而这个经验亦都令我想起，我自此之后开始很怕昆虫。所以当我老板跟我讲叫我去参加森林浴的课程的时候，我第一个抗拒的就是我不想再接触这些虫，我不想再去到这个充满着危机的森林，那我怎样上堂啊？

0: 我想呢有不少听众都有类似 Kelvin 这个经历或者这个怕虫的感觉。刚才他提到那个荔枝虫呢其实是叫做荔枝春象。我们城市人呢可能平时真的没什么机会去留意昆虫。所以可能遇到的时候呢会容易觉得啊咩嚟㗎我唔想掂到佢啊或者你唔好走埋嚟啊咁样。呢、這个感觉呢我諗我喺我细个嘅时候呢都经常有遇到㗎。我知道呢有好多嘅喺香港长大嘅人啦其实呢童年嘅时候呢都有机会去接触大自然嘅。不过係长大咗开始出嚟社会做嘢之后好忙碌呢就好似甩咗碌咁样同呢个大自然脱咗节。咁但係呢我都试过唔少次呢去大活动嘅时候尤其是呢係一啲男性嘅参加者喎佢哋喺分享嘅时候呢会讲到呢一个森林浴嘅经历令到佢哋諗返呢细个放学之后呢可以去后山玩。可能爹哋妈咪好忙啦唔得闲理佢哋啦反而呢佢哋就多咗一份自由可以通山跑然后就在跟大自然的接触入面累积了一些故事一些的回忆到去到森林再去感受自己和大自然的关系的时候这些故事就走出来了我知道 Kelvin 都是的他也有很多小时候的时候和大自然的经历我们又听一下
1: 讲起同森林或者树林的接触除了头先所讲的关于我的初吻被个虫攞了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令我很感触的时刻。虽然头先讲过我在学习森林浴的时候都是为了工作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当我回去森林的时候我有很多不同的经验而其中一个经验是令我联想起我和我婆婆的其中一个故事。话说呢我小个婆婆都很经常带我去公园里面去玩的。特别放学的时候她会带我去不同的地方看一些植物。最常见到的她会指出一些很常见的植物例如一些树啊前冠草啊或者一些树藤所有在我眼中不知道是什么的植物它都噏到名甚至告诉我这些植物有不同的身体的功效对身体是很好的当然了那时候小个我见到婆婆对于整个公园里面的草啊树啊她就谈得很开心我就当然很想她快点讲完我继续玩我的单车我记得有一天放学的时候婆婆带我去一个公园的角头她就跟我说她说我在那里种了一个树那我就说是什么树啊婆婆就说是一棵米仔兰来的对我来说那时候都不知道米仔兰是什么我只是见到一个小的树苗在个泥土上面我只是感受到真是一棵小的树苗但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婆婆就说大过你就知道了直到十几年之后当我再探婆婆的时候有一天她再带我去那个地方她问我你记不记得这个地方啊我当然记得啦阻住我踩单车那棵树嘛她就说是啊你认不认到那棵树去了哪里我望来望去我见不到那棵很小的树苗他就说你前面这一棵高过你的就是那棵米仔兰我望着这棵米仔兰我再定睛望一望他他已经高过我了还有很香的花 佢嘅花有好香嘅香味。当闻住嘅时候，我感到好清新，好享受。我问婆婆：点解你会种呢棵花嘅？佢话佢细个都好中意呢个米仔兰，佢好想佢啲孙都能够可以一齐咁种呢一棵米仔兰。所以咧，佢将呢个地点好秘密咁样话咗俾我同我啲表妹听。直到十年之前，婆婆离开咗我哋。喺完咗佢嘅仪式之后咧，我再带同我嘅表妹一齐去望住呢棵米仔兰。呢棵米仔兰而家已经唔止系棵树啦，佢系棵参天嘅大树。但对我嚟讲，佢系婆婆同咁多个孙嘅延续。当我望住呢棵树嘅时候，婆婆同我一齐去公园玩嘅经验，佢啲经历，慢慢咁样翻翻嚟。我好明白，虽然婆婆离开咗我哋，但佢对我哋嘅栽培，对我哋嘅爱，继续可以喺棵树上面睇到好多唔同嘅嘢。所以当我见到米仔兰嘅时候，我都会谂起我婆婆，亦都记得喺森林浴嘅培训、森林疗愈嘅培训，我哋需要谂一个大自然嘅名嘅时候，我毫不犹豫就谂起米仔兰，因为佢系呢一棵令我同婆婆有连结嘅树。
0: 大家听到 Kelvin 透过米仔兰呢一棵树同婆婆嘅连结，我听到嘅咧唔单止系人同人之间嘅情，仲有婆婆同大自然嘅情都承载咗喺呢一棵树入边。而到到 Kelvin 长大咗之后，再有机缘去接触大自然，去真系认真咁认识大自然嘅时候咧，呢棵树承载嗰份力量又再一次透过 Kelvin 展现出嚟。其实人同大自然之间嘅关系有阵时好微妙，即使而家如果我问你，你中唔中意大自然啊？可能你第一个答案系，唉，又多蚊又热又晒又惊有蛇。我想我真的不可以说自己喜欢大自然啦，但是虽然我们有这些城市人想起大自然的一些恐惧或者担忧，但是可能呢潜藏在我们的心里面，甚至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是一份我们和大自然之间浓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可能里面有一份情感还有待我们去发掘的。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终有一次你去自己亲身享受森林浴的时候，有机会再去触碰这一份情和里面的故事呢？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公布首批容许狗只进入的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狗只进入的食肆当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7月9号开始容许狗只进入。名单已上载至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表示，隨住有中籤食肆撤回申請或因不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續，食環署會按早前的抽籤結果順序分配空缺名額給候補申請者。署方已陸續透過流動電話短訊通知候補申請者，並安排專責人員即日起分批到食肆向負責人派遞批准信。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网上记者会表示，自过去的星期二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经有115艘船舶上大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又指根据组织方面的初步统计，有关数据涵盖疏散行动启动以来三日半的撤离情况。国际海事组织于过去的星期二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和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组织于星期四宣布，一艘船舶当日在亚曼湾遇袭，组织方面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表示，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经在星期五下午安全抵达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达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巴方与美方和伊方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目前正同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一批船员能够早日安全返回祖国。达尔又说，今次过去两个月以来，巴基斯坦协助回国的第四批伊朗船员，巴方已成功协助超过70名伊朗公民搭上回国旅程。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听取了财政部部长南佛安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以及审计署审计长侯海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中央决算报告进行审查。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道琼斯指数是报51876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4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1.77，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 人民币 6.798，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85.61 美元，卖出 4086.81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0公里， 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癌症早已不再等同于绝症，早期癌症治愈率相当高，而晚期癌症亦都可以透过不同治疗实现与癌共存，所以及早发现和尽早积极接受正规治疗控制病情是非常重要。星期四早上5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在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节目，和大家一一讲解不同的癌症资讯。
6: 我大胆啲，我跳过3次降落伞。
7: 我大胆啲啊，我跳过5次笨猪跳啊。
8: 我最大胆，因为逢星期五晚8点钟啊，我都会听住由周以玲仲有邓添乐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乐玲是咁的》。每个星期主持都用声音带我哋勇于去学，勇于去玩，勇于去试，次数一定比你哋多啊！
6: 哎呀，我哋输咗啦！
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张老姐姐何化向，张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啊！听日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嘅，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日子嚟到咧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3日啦，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啊！

配配都真係幾鍾意食湯圓㗎，咁無論佢係即係有呢一個叫做俾個片糖嘅薑水底啦，又或者呢將佢變為好似擂沙湯圓啊，我都好鍾意嘅。當然啦，我最鍾意食嘅餡呢就係呢一個嘅芝麻餡啦。湯圓亦都有好多餡㗎嘛，係咪有紅豆有花生，咁但我都係獨愛芝麻餡。更加獨愛呢就係喺我印象裏面我媽媽細個幫我包過嘅呢、這個湯圓，就係呢中間有一粒仔嘅片糖喺裏面嘅。嘩，出面已經有片糖，所以入面仲有一粒片糖，我就係嗰個咬口係好正。好，咁有賣湯圓，我哋有方靜音姐姐嘅歌聲啊，咁講下最新嘅天氣咯噃。本港地區嘅天氣預報係咁嘅，與低壓槽相關嘅雷雨區正影響廣東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啊。喺上晝五點啊，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喺大阪之西南約55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約為5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東京以南約9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為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帶。至於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這樣的，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有幾陣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最高氣溫約為30度，吹輕微至和緩的西南風。展望明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這個驟雨，下週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室外溫28度，相對濕度86%嘅。繼續我哋有陳娟娟嘅歌聲，《牧羊女》啊。

好犀利啊！当年咧，陈娟娟咧系大概四五岁嘅时候咧，灌录嘅一首歌曲啊，就系、是《牧羊女》，哇！就系嚟自呢一个嘅《飞花村》里边嘅呢一套戏里边揾到嘅呢一首歌。将时间带到嚟早上五点二十分啊！继续我哋有崔萍姐姐。林怡甜如糖。

张凡的满场飞也都提提你啦。Tibata 刚刚发出了雷暴警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的七点半钟，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接着呢，我们有吴恩音姐姐听我细数。

0: 江湖上人人勤于练武，呢一日三个高手围住一部电话，
1: 我使出一招分根按钮手，一定唔会俾你哋得逞嘅。
2: 我终于练成降服电话掌，你哋咪使之意抢到电话。
3: 我嘅弹指神通一打就通，等我帮两位代劳咧。
4: 你哋三个都系想打去1872312香港电台第五台，爷爷想点首粤曲，妈妈想同有你同行主持倾偈，阿爸想玩极速15秒啊嘛。
5: 喂，你好，第五台
4: 拨通咗啦。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8: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嘅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9: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10: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9: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11: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1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联合广播。
14: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来自这个电视剧《富贵荣华》找到的插曲，佩佩好喜欢的黄以嘉《心事》。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5:34，再次提提你，旅保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7:30啦。睇你啦，咁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同样嚟自一套电视剧揾到嘅歌曲，电视剧《猎鹰》，胸怀大志。

Miss Chan Chan 嘅星夜星辰之后，我哋有叶振棠嘅歌声，应该都识唱啦啩。有翻咁上下年纪，应该可以一齐跟住唱。如果你系刘德华 fans， 应该都识唱。望尽心中情。

想播呢首歌好耐㗎喇，不过都成日播嘅。鳄鱼类我哋有袁丽珊姐姐嘅歌声。好啦，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一咧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讲起电视剧，又点可以冇咗秋官呢？系咪？佩佩仲好记得嘅一套嘅电视剧《刘问皇帝》，揾到呢一首歌《做人爱自由》。

张德兰姐姐几时听嘅把声都系咁甜嘅。嗯，梦中人，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54。仲记得呢一套电视剧吗？义不容情。可能你已经忘记，不过呢首歌应该都识了。

陈百强一生何求，我再一次提提你啦，雷暴警告呢现正生效下，有限时间去到今朝早七点半。讲起呢即係一生何求，咁究竟係求咩呢，係咪有后生嘅可能求学业啦，係咪出嚟做嘢求事业啦，係咪女人嘅可能係求家庭幸福啦，係咪有仔有女，仔女成才啦，长者呢咁求咩呢，咪梗係求健康啦。不过我觉得呢最紧要咩？求开心，做咩都好，开心应该要行先，呢、這个事系最重要啊！好，今日马钟好快到上昼嘅六点钟，先听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清晨省理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最少920人，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0多间医院和20多座商业中心，另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因为灾情而流离失所。他呼吁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交通，并且确保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也能够顺利开展工作。虽然他说相信仍然有170多人被困废墟，不过路透社报道，一个用作登记失踪人员资料的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记录了超过50000人的名单。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官員亦都講咗類似嘅統計數字。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亞里克表示，秘書長古特雷斯已經同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通電話，表達對委內瑞拉地震受災民眾嘅聲援，承諾聯合國將會全力支援委內瑞拉政府主導嘅救援工作。聯合國分管人道主義事務的副秘書長兼緊急救援協調員弗萊切決定，從聯合國中央應急基金撥款$1500万，用於支持委內瑞拉地震災區緊急救援工作，包括醫療保健、住所、食品和飲用水等。迪亞里克說，聯合國與人道主義夥伴正在迅速擴大應對行動，調撥援助的資源，目前多支國際城市救援隊伍正部署或者已經前往委內瑞拉。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當地星期五在社交媒體發文，指責伊朗向穿越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出動攻擊型無人機，違反美伊停火協議。他說伊朗向穿越海峽的船隻出動至少4架單向攻擊型無人機，其中一架擊中一艘貨船的上層甲板，美軍擊落另外3架無人機。他認為伊方有關舉動違反協議。美國《華爾街日報》在星期四報導，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當日在霍爾木茲海峽襲擊一艘新加坡籍貨船。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多明格斯同日發聲明說，獲悉一艘駛過海峽的船舶當日在亞曼灣遇襲，船隻並未按照國際海事組織的疏散計劃航行。食環署公布首批容許狗隻進入的食肆名單，截至星期四，按抽籤結果獲編配名額容許狗隻進入的食肆當中，有833間已經完成相關手續，可以由7月9日開始容許狗隻進入，名單已上載至食環署的專題網頁。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清晨5點，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大阪之西南大約55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是5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東京以南大約9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帶，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最高氣温大約是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驟雨，下周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亦有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是85%，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朝7點半。 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各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到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暴风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是报51,876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4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盎司卖入4,088.23美元，卖出4,090.29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喺呢度同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7: 泰国每一个角落嘅菜式都唔同。香港人就唔系食好辣嘅，多数就中意冬阴功通咧，就偏酸嘅。冬阴功河啦，有冬阴功通斋卖啦，所以系大酸嘅，唔会好辣。
6: 更多泰国饮食同埋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11: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2: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0: 太阳计划2026，
11: 今个夏天
10: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3: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咁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27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3日啦。室外气温咧28度，相对湿度87%。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嗱，今日星期六啦，所以一阵间咧就会有我哋嘅历史及文化达人伍志和阿和哥咧带我哋去行下。去玩下，咁今日咧就会继续上个礼拜嘅未了缘啦。咁上个星期咧就介绍紧呢个锦田啦，锦田真系好多嘢玩。咁究竟有啲咩好玩呢？咁一阵间咧，和哥咧就会同我哋介绍一下嘅。咁今日咧就拣咗好多即系电视剧嘅歌曲啦。讲起电视剧歌曲，点可以冇呢首啊？系咯，周润发。赵雅芝、吕良伟饰演嘅《上海滩》主题曲《上海滩》。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佩佩仲有咧历史文化达人阿和哥伍志和嘅出现嘅。和哥早晨，
1: 早晨啊，佩佩你好。
0: 早晨啊，和哥嗱，上个礼拜咧就我同我哋去咗锦田啦。嗱，锦田真系好大，亦都好多嘢睇，真系大人细路去咧都可以玩足成日，甚至乎玩两日都得嘅。上集讲咗嗰啲地方咧。仲未講完嘅，咁啊講緊咧，我最熟悉錦田咧，就係諗起樹屋啦。
1: 冇錯，樹屋好犀利，樹屋咧係一棵奇樹嚟嘅，其實係喺我哋香港咧有個叫古樹名錄啦，即係要一古樹都起碼有翻咁上下歷史啦，都幾百年歷史啦呢棵起碼。咁其實咧係一棵好得意嘅樹嚟啦，呢、這個樹屋咧，其實佢真係有樹有屋嘅。
0: 嗯。
1: 點解呢？其實你如果去到呢，佢一棵榕樹啦，即係一棵好大嘅樹，其實呢你仔細睇呢，其實呢佢係好似侵蝕咗一間屋咁樣嘅，
0: 好多屋咁樣
1: 嘅
0: 喎，
1: 佢真係食咗間屋，
0: 係囉。
1: 其實好似咩呢？好似吳哥窟啦，如果大家去過吳哥窟都係嘅，裏面好多嘅建築呢係俾啲大樹成個吞噬咗，即係基本上融為一體嘅間屋同個樹。咁好似如果大家以前睇卡通片啊，《天空之城》咁樣都係咁樣嘅，即係棵樹其實係嗰啲根呢是即係厲害到係成個屋咧，係將佢
0: 圍住咗咁樣嘅，
1: 圍住咗佢，食咗佢。其實我哋嗰時好得意啊！我哋嗰時入村咧，好多時有啲老人家同我哋講一句説話咧，叫榕樹不榕人啊！即係榕樹就係我哋真係一棵榕樹啦。
0: 嗯，
1: 不榕人咩意思咧？就係佢其實叫我哋咧，好多時我哋住啲舊嘅村咧，唔千祈唔好喺屋附近種榕樹。
0: 点解咧？
1: 因为榕树咧，大家知道榕树嘅气根系好犀利，
0: 系好多咁样噶。
1: 佢系可以繁衍到咧，系入到
0: 包住你间屋
1: 隔篱种咧，包住你间屋啦，或者喺地下咧嘅根咧会喺你嘅地下
0: 侵占咗你间屋。
1: 系啦，会整烂你啲地台啦，整烂你埲墙啦，即系佢慢慢，因为冇办法，佢真系要不断去繁衍啊嘛。咁如果你喺屋隔篱起得太近嘅屋附近有榕树咧，佢真系有机会啲气根咧。會走入你間屋度嘅，咁所以咧，佢哋一般嚟講都盡量避免啦，即係唔好，即係老人家嗰時同我講，千祈唔好，即係盡量避免喺屋附近就種榕樹，或者一間屋喺一榕樹附近，因為真係有機會成間屋食咗你。咁咧，其實呢個樹咧個歷史都幾得意嘅。如果香港大家知道，香港喺康熙、順治年間咧有一個遷界嘅歷史嘅。咁就話說清初大家都知啦，即係我哋即係明朝覆亡之後咧，其實有一支勢力就喺台灣嘅嘛，大家聽過鄭成功都知啦。咁即係一段喺度抗清嘅。咁嗰陣時咧就朝廷咧就覺得咧沿海嘅居民咧就成日包括廣東啦同埋即係福建一帶咧，就成日咧去支援呢啲抗清嘅，即係台灣啊嘅抗清嘅分子，咁啊唔係好得喎。於是實行咗個政策咧，叫有少少似我哋今日嘅焦土政策嘅，就話強迫咧嗰陣時廣東啊、沿海啦、啊，主要即係好多個省嘅，其中廣東就同我哋有關啦，就向內遷50華里。咁即係話咧，我哋所有嘅人啊，全部唔俾喺沿海住啊，全部都趕曬你哋咧去到內陸。50華里有咩概念咧？基本上就去到深圳，今日去到深圳一帶，即係話咧喺當時喺1661年。到佢真係復界就第1669啦，其實之後都過咗一段時間先復嘅。呢幾年之間咧，其實我哋香港咧係渺無人煙嘅，即係啲人全部係趕走曬嘅，去曬內地嘅。咁嗰陣時好慘啦，嗰啲史書又記載話嗰陣時啲人又冇地方住啊，又餓死啊，咁總之好慘。咁好多人由於咁嘅情況咧，好多屋咧就丟棄咗啦。咁呢棵樹屋咧，據說咧就因為遷界。嘅時候咧，嗰原本屋主咧就走咗啦，可能都未必翻到嚟啦。咁於是佢側邊嘅榕樹咧就慢慢生下生咧，成間屋就食咗。
0: 其實佢想保存間屋，等個主人翻嚟啫，可以咁諗啊。
1: 咁又唔係嘅，因為佢真係破壞咗間屋嘅。你見咧，其實佢啲根咧就基本上將佢啲牆啊、門框咧就全部侵佔曬，其實佢即係互相去纏繞住啦，所以。咁所以有個奇景咧，今日你去睇到呢個所謂嘅樹屋咧，佢真係仔細睇咧，佢有啲青磚嘅牆啦，佢有一啲麻石嘅門框咧，就俾棵樹咧真係包裹住嘅。咁所以真係樹與屋融為一體，咁呢個都成為香港嘅奇景嘅，亦都係見證咗咧呢個遷界嘅歷史啦。咁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
0: 咁講起棵樹應該都好多年歷史啦，咁佢又真係屹立不倒喎，即係經過咁多風吹雨打都冇問題喎。
1: 是啊，不過你見呢，即係依家見佢哋即係公園嗰啲 嗰啲人都個維護都做得幾好嘅，見有啲都有啲支撐啊喺度，就叫做即係定期去維護住呢棵樹，因為呢棵都係香港一棵好有特色嘅樹嚟嘅，我都好建議大家去睇，因為真係都幾壯觀嘅其實。
0: 嗯，嗱講起我即係除咗呢一棵咁特別嘅樹屋樹之外咧，咁啊我哋去呢啲地方咧，少不免咧都會肚餓噶嘛，咁通常去呢啲地方咧，我哋梗係會諗起咩山水豆腐花，鄉村人梗係食茶果啦咁樣，再唔係咧就食盤菜啦。咁喺錦田有冇呢啲嘢食噶？
1: 錦田咧就冇呢啲鋪頭嘅，咁咧但係佢哋其實咧有時佢哋自己有啲節慶咧，譬如佢哋正月十五嚇，正月十五佢哋有個點燈儀式都會出名，即係當然唔係俾遊客食啦嚇，佢哋自己都會大排筵席，因為佢哋點燈嘅意思即係話，如果舊年佢哋屋條村嚇姓鄧氏有男丁咧，咁佢哋就喺正月嘅期間啦，咁十五係最重大啦，咁佢哋就會有一個儀式咧，就係、是、請嗰啲丁户啊，即係有生仔嗰啲丁户咧，就聚集喺佢哋祠堂，咁佢哋各自會帶啲食物同埋食丁粥嘅，佢哋會，咁就係當係慶祝佢哋有男丁嘅誕生咁樣啦。咁嗰陣時都有啲鄉村嘅小食啦，咁另外有時有啲節慶佢哋都有盤菜嘅，咁盤菜大家都聽過啦，有時我哋依家去呢、這個。你見其實好多快餐店好多餐廳都有嘅，
0: 冇錯。
1: 咁啊，呢啲係現代版啦。咁但係盤菜其實係一種好傳統我哋圍村一種食品嚟嘅。咁、個概念就係我哋將啲即係最好嘅嘢就擺個盤度，咁然後有時以前最早其實
0: 盤滿
1: 係啦。其實最早食盤菜係同佢哋拜山有關嘅。其實就佢哋每年有時九月啦，佢哋重九啦，佢哋會去拜祖先嘅山墳。咁有時佢哋就喺山墳附近咧。就搭個灶咧，就喺度食盤菜噶啦。咁所以佢哋有叫食山頭嘅，咁就喺山上面咧就食嘅一半。咁但係依家我哋推而廣之啦，我哋好多時譬如過年啊，我哋自己都會食啦。咁但係咧，錦田本身就冇呢啲鋪頭嘅。咁但係你有時如果經過一啲節慶，你都會見到佢哋村民嘅慶祝咧，你都會見到佢哋去即係有呢啲傳統嘅活動，都會有喺度食呢啲傳統食物咁樣咯。
0: 講起即係一啲祠堂啊，又或者你頭先講可能即係生男丁啊，我哋即係諗起即係媽媽呢個角色好重要。我知道咧喺錦田上面咧有條橋咧都係即係都同媽媽有關㗎喎、
1: 哇，係啊，呢條橋精彩啦！嗱，呢條橋咧真係好有教育意義啊！叫做便母橋，便就方便個便啦，母就母親嘅母啦嚇。其實你聽個名字都知條橋做乜嘢啦，
0: 方便媽媽咯嘅橋咯，
1: 方便媽媽係啦，方便媽媽乜嘢咧？咁其實咧就好有歷史嘅。其實呢條便母橋咧喺康熙嘅時候咧已經起㗎啦。咁就佢哋有一個錦田有一個姓鄧，即係佢哋傳為一個孝子啦，鄧俊元咧。因為佢哋咧就佢住嘅地方咧就中間有條同佢阿媽咧住嘅地方就唔同啦，中間有條河流。咁佢阿媽咧每日啊，即係定時咧都要過河啦，去到探個仔啦咁樣。咁呢個孝子就覺得，哎呀，媽咁辛苦，每日都要涉水係嘛，就去即係過河去探自己。於是咧佢就自己去籌錢啦，咁就起一條橋，就一條石橋。其實都唔係好複雜，呢一條橋仲喺度嘅其實。所以好簡單嘅結構嚟嘅，幾條麻石。不過嗰陣時揾麻石都幾。都是啲比較貴的物料啦，咁啊搭一條橋，咁就方便佢媽媽咧就去過嗰條河咧去探佢嘅。咁呢件事咧個重點係乜嘢咧？咁佢唔係做完條橋就算嘅，原來嗰陣時就啲村民覺得哇咁有孝道咧，佢就立咗塊碑喺度，咁就講述咧呢個孝子啦係起呢條橋嘅故事嘅。咁呢個便母橋碑咧，其實咧今日咧
0: 我都仲見到喺度嘅喎。
1: 都仲喺度㗎，係啊，好難得㗎，仲係原物嚟㗎。咁所以
0: 啊，原物嚟㗎，唔係即係收葺過㗎，原來係原物嚟㗎，好厲害喎、
1: 那個碑咧係好有歷史，即係有條碑同個橋都好有歷史，因為個碑本身都係康熙年間啦，都講緊三四百年前㗎啦，係原物喺現場。咁同埋條橋都喺度嘅，條橋有少少維修啦，咁但係嗰個實物咧都喺原地嘅。咁雖然最近咧，佢哋公園即係佢哋就起一條新嘅橋喺隔離咁，但係其實你見到舊嗰條橋嘅，舊嗰條橋都仲行到嘅。咁所以成個歷史咧都好完整嘅，即係有碑、有橋、有個說明牌，即係呢個船名講緊幾百年前嘅說明牌，唔係今日我哋做嘅說明牌。咁啊講咗成件呢個孝子嘅事，仲有緊要咩咧？呢件事咧唔單止喺地方有嘅， 在我們香港其實有一本很出名的地方志叫新安縣志，其實新安縣志等於地方歷史，官修的地方歷史，裡面也有提到這個孝子這件事，這個電母橋這件事，所以這件事其實在早期的香港都有一件很出名的掌故，即是很出名的歷史來的，即是官方有記載啦，地方又很認識啦，就是碑文啦，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來的，在沈甸。
0: 你講起即係媽媽咁錫個仔，即係要攀山涉水都要即係過去探個仔啦。咁講緊媽媽最想梗係個仔出人頭地㗎嘛。咁呢度你講過話喺錦田有呢一個二弟書院啦，即係佢哋都會去即係讀書啊，同埋呢有文武即係嘅神可以俾佢哋去參拜啊咁樣。我知道唔單止即係想啲仔下能夠可以喺文采上面有呢一個嘅得到功名之外，其实原来武状元他们都希望可以有一两个的、哦。
1: 是啊，这个也是锦田的特色、一般我们去的村呢，就所谓考文科举啦、考读书，就很多村都有书室的其实。但是锦田呢极少数呢是有一间叫做长春园里面。他就是呢培育一些呢考武举的学生的。咁当然啦，考武举就是真的看个体能啦。
0: 要打得啦，
1: 要打得啦，是啦，咁就平时要练功啦咁样。咁所以呢喺锦田呢有一家好有特色嘅叫长春园嘅建筑物啦，佢而家都系一级嘅历史建筑。佢里面呢就有三把关刀。咁呢每把关刀呢都非常之重嘅，真系以前呢佢攞嚟练功嘅工具嚟嘅。
0: 真系有几把关刀喺度嘅。
1: 是啊，他有三把關刀依家仲放喺長春園裏面，咁就據傳呢就係佢哋以前啲子弟呢真係喺度練，攞呢三把刀呢去到練功。
0: 呢三把刀好重㗎喎，唔係普通重喎。
1: 最輕嗰把係62斤。最重嗰把係112斤。
0: 嘩。
1: 係極之重，我都唔知嗰陣時啲人點解可以舉、其實我成日話舉得起已經犀利
0: 㗎。
1: 嗰把關刀你舉得起仲要舞動。仲要攞嚟打呢，你相信都有非常之強健嘅體魄。咁所以呢呢、這個建築呢就係、是、一個俾佢訓練嘅地方。而呢個建築好得意，佢出面有個少少嘅操場嘅，即係個平地啦、就真係佢哋嘅。
0: 我俾佢哋練武嘅。
1: 喺度嘅。係啦，真係練武嘅。咁其實就好合理啦，即係你頭先我講嘅二弟孫又有啲入去有啲台凳就讀書啦。咁你如果係長春園，佢既然係即係俾佢哋考武舉嘅，咁要地方大同埋有練武嘅地方，所以佢出面有個操場練武場啦，裏面有三把關刀啦，咁呢啲都係引證咗嗰陣時呢個建築物嘅功能嘅。咁呢個都係好有特色，因為香港真係冇一個地方除咗錦田之外呢係有文讀書嘅地方，有練武嘅地方呢同時喺一個即係村落裏面呢，呢、這個
0: 係
1: 我相信
0: 係
1: 唯一嘅地方嚟。
0: 咁即係如果一家大細去呢，嗱你個小朋友跳跳扎扎又可以喺呢個長春園門口影張相下，咁啊確保佢呢就係好冇有力咁啊。如果讀書想去聰明伶俐呢，又行去佢啲書室門口影張相。
1: 係啦，去二弟書院啦。
0: 係啦，冇錯。
1: 二弟書院都好多成個課室咁嘅陣嘅，都好有讀書票
0: 嘅。咁啊一家大細去玩下啦，咁啊因為香港其實真係有好多好去處嘅，發掘一下自然呢就可以有更多對香港歷史文化更加深入認識嘅。好啦，咁今日呢講到呢度，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介紹下香港唔同去處喇喎，拜拜。

唔该晒伍志和阿和哥和哥嘅，咁啊将时间咧带到嚟早上嘅6:28过啲啦，咁啊听紧噶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陪伴你，咁啊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依家仲有个雷暴警告陪伴大家，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如果今朝系谂住出街游早水嘅，请你唔好啦，咁啊当然你话室内个泳池系可以嘅，室外有啲哥哥姐姐好中意去海滩游早水噶嘛，咁就真系唔好啦，咁啊亦都今日咧都是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嘅，咁啊最高气温去到30度，所以咧大家出门口咧咁就带翻把遮啦。咁啊如果冇咩特别嘅，咁啊晏少少先出门口啦。记得咧，寻日晏昼咧喺放学嘅时间，即系大概12:01咧，就系挂咗呢个红雨啊。咁啊。都希望今日天色可以落快啲，落晒佢咁啊，雨过天晴啦，好冇？陪伴依家再见到大家，将会系下个月7月嘅星期四，咁啊，下集我哋再见啦，祝大家有愉快嘅星期六，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坤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坤说，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说，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埔寨投资兴业，将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当地星期五交换320个被俘虏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说，160个俄军被俘虏人员在星期五在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60个被俘虏人员。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同日，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160个乌军战俘被释放回国，所有被释放人员都将会接受必要的医学检查和治疗。那个部门说，今次是乌俄战事全面爆发以来双方第76次交换战俘，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9600个乌军被俘虏人员透过换俘行动获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马里兰州一间联邦法院承认干犯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泄密笔记分享给亲属。美国传媒报道，博尔顿或将被判处5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0,000的罚款。博尔顿曾经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由于同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一年多之后被解雇。博尔顿在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说这本书包含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未获批准出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员嘅来源，独立审裁员嘅人数咧系会倍增，亦都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嘅程序咧制定并且咧公布时间指标。未来啦，医委会处理投诉医生个案方面一系列修订嘅详情，连同当局同埋外界嘅睇法，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1: 政府亦都公布啦，宏福苑大火当中未受波及嘅宏志阁系有超过75%嘅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嘅意向，咁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咧，亦都系正式啊开放俾宏志阁嘅业主。嗱，当局咧亦都重申啦，系唔会原址重建宏福苑噶。我哋访问咗宏志阁嘅居民同埋区议员，了解佢哋嘅睇法。
0: 香港是獲得國家授權對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以及相關延伸區實施管轄，是可以在口岸實施一地兩檢以及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新通關模式，是決定提供法律依據。未來作為在高鐵西九站另一個一地兩檢的安排，稍後我們都會了解一下接下來的操作和立法本地程序。
1: 本港上月私人住宅售價指數連升12個月，而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同樣都是再創新高的。究竟有什麼因素帶動樓價上升？下半年樓市的走勢又會是怎樣？我們稍後會請來估值諮詢服務方面的業界人士和大家分析。
0: 國際方面，我們會探討一下禁止學生在學校使用手機的措施，捷克最近是準備立例，英國就會參照澳洲的模式限制未成年人接觸社交媒體。看看澳洲相關的措施都實施了大半年，是否收效呢？出於避免年輕人依賴或者過度沉迷網上世界的措施，環看天下今早都會了解近期研究觀察到的成效。
1: 很多人可能對於長壽秘訣都很有興趣，好像巴西有三姊妹同樣都過百歲了，加起來還創下316歲的健力士紀錄。科學家就希望從他們的 DNA 可以找出三個人的長壽之謎。放眼世界一陣會講一下，現在先聽財經華爾街。
2: 財經華爾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怡琴。美股下跌，科技股继续被抛售，纳指连续五日下跌，至今转向防御性较强的医疗保健股。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876点，跌44点，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5297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4点，跌3点。晶片股沽压大， Nvidia 跌近2%，美光、高通都跌近7%或以上。七大科技巨头当中，微软显著反弹近6%，苹果就升超过3%。总结全个星期，道指升大约0.6%，标普500指数下跌近2%，纳斯达指数跌4.6%。欧洲三大指数都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508点，跌21点，跌幅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84点，跌46点，跌幅近0.6%。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671点，跌323点，跌幅近1.3%。国际油价再度跌超过3%到4%以上，那期油失守每桶70美元，油轮持续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舒缓对于原油供应的担忧。八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69.23美元，跌幅超过3.7%。八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1.99美元，跌幅大约是4.3%。金价升超过1%，因为美元偏软，加上美国日前公布的五月通胀数据符合预期之后，市场对于联储局加息的预期有所降温。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预计美国九月加息的可能性降至59%，之前的机率大约是64%。现货金较早时报每安士4087.6美元，上升1.5%。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096.3美元，上升1.2%。美元指数是连跌两日，较早时是报101.36。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8，

0: 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港股嘅美国预托证券 ADR 系普遍上升，科技同平台股嘅表现较好。阿里巴巴、京东嘅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近4%，美团同埋小米升超过1%到近2%。港交所友邦嘅 ADR 就升近1%，工行、建行升超过0.4%至近0.8%。汇控 ADR 就跌超过0.4%。至于港股昨日系连跌两日，恒生指数再创超过一年嘅低位，低见22,518点，跌近560点，收市系报22,671点，跌405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3,421亿元。科技指数收市跌超过3%，科指成分股只有两只上升 ，ATMXJ 跌超过2%到近6%。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超过1,250点，跌幅超过50%。至于科指就跌近8%。六隻新股和一隻交易所买卖基金在香港上市，包括来港第二上市的印尼金矿股。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认为，印尼领先的金矿股在香港上市，反映矿业公司对于本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的信心增强。罗伟浩报道。
1: 六隻新股和一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首日上市，包括来香港第二上市的印尼金矿商 Medeca Gold。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上市仪式的时候说，矿业公司对香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的信心增强，今次上市凸显香港和印尼以及一带一路伙伴之间的紧密经济联系。
2: Also a testament to a growing confidence of international mining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 as a premier capital raising and also trading hub. It's also the company's deep confidence in Hong Kong's strategic plan to build a full chain ecosystem in the Asia time zone. Underscores the strong economic t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Indonesia and more broadly with our Belt and Road partners.
1: 许正宇说，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香港吸引不少实体黄金仓储、交易和结算活动，当局会深化与内地及国际市场的合作，提升在国际黄金定价和交易中的地位，正是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包括政府的黄金中央结算系统计划在今年内试行，亦都会丰富投资产品种类，例如黄金 ETF 和代币化黄金等。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首席市场官石峰说，近期金价显著调整，但黄金已经成为重要的投资类别，会继续研究推出相关的产品。易方达旗下追踪港交所科技100指数的 ETF 首日挂牌，是首只追踪有关指数的 ETF。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就说，新产品有助投资者分散配置，会继续开发切合市场所需的产品，支持多元投资的需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恒地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馮孝忠說，香港的樓市回升超過10個月，不過發展商對於新盤的加價仍然有保留，卻說將會維持3到5年的貸款周期，認為有利控制風險。宋家良報導。
3: 恒基地產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馮孝忠接受本台節目《財經新思維》訪問的時候說，樓市回升超過10個月，累計升幅10%多，市場確認升勢的同時，發展商新盤加價空間有限。他指出，業界仍然傾向去庫存和減債，
4: 地產商都是有一個套現，減債的加價是不會那麼進取，如果沒有人很刻意地調高又賣到，那大家都是會比較克制的。雖然說賣得好，但是19-22投回來的地價呢仍然是相對比較貴的。如果你有心看看大家公布的業績，其實地產商的毛利呢仍然是一個相對較低的毛利回報來的。如果你比起22之前，你說是不是想加價呢，但是大家都覺得市場承受能力都是看著先。
3: 集團去年下半年起新盤去貨進度理想，但是少見參與投地， 冯孝忠解释，多年来累积土地储备，以农地保地价同旧楼发展为主，策略是以慢取胜。由于入市价低，利息成本亦早已内化，就算有新项目发展进行融资，贷款周期亦倾向3至5年。因为预测性高，风险可控。
4: 你讲的土地储备，即是包括农地或者揸了10年以上的旧楼，那些利息已经是内化了，基本上即是一个已经是固定了的东西。直到要去参加一些新基建未有基建的生地之前，基本上我们那个利息循环都是3年半到5年，那个预测性都还可以很高的。
3: 冯孝忠预期下半年美国息率维持不变，即使加息 0.25 厘，相信对本港楼市影响亦不大。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嘅雷雨区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上昼5点，热带风暴米克拉咧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东京以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个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留意翻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6%。
8: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4，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至3，风险亦都系属于低。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9: 今日的事，
8: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以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会出席财富管理博览2026的开幕论坛。
7: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有关本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的议题。
8: 政府就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佘小华会接受电视台的节目访问，讲下有关情况。
7: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会接受电台节目访问，倾下本港运输航空政策。
8: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会到饶宗颐文化馆出席一个同非遗教育相关的活动。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一宗啊路不拾遗嘅一单新闻啊。韩国一名管理员咧喺垃圾分类区整理废物嗰阵，意外咁咧喺一个电饭煲入面啊，抌出嚟嘅电饭煲啊入面咧，发现价值超过10万港元嘅黄金。经警方追查之后，先至知道咧呢笔黄金咧竟然系一位咧已故嘅妈妈留俾佢哋仔女嘅遗物。阵间会同大家讲下。
1: 长者生日咧，咁好多时可能咧都会听到系祝佢长命百岁啊，或者系寿比南山啊呢一啲祝福嘅语句。嗱，巴西咧有三姊妹同样都过百岁噶啦，加起嚟咧更加系创下316岁嘅健力士长寿世界纪录。科学家都希望可以透过三个人嘅 DNA 研究出解开佢哋嘅长寿之谜。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好多人会问长寿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今个月被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现存最长寿三胞胎或兄弟姊妹的巴西三姊妹，年龄总和达到316岁，他们的个案或者能够协助研究人员一探究竟。这三姊妹目前住在里约热内卢，分别103岁、104岁和109岁。有份验证三人年龄的机构认为，当三姊妹都能够达到这样的年纪，显然是存在强大的基因成分。这项名为长寿 DNA 计划的研究由圣保罗大学的科学家扎茨主导，旨在探讨高龄化背后的生物学因素。研究人员希望透过这三姊妹的例子，更深入了解为什么有些人在迈入极高龄时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体能和认知能力。科学家将会对比90几岁和100岁人岁，和那些出现身体虚弱、认知能力下降或患有慢性病的人，借此找出与长寿相关的特征。科学家认为，在生命后期维持健康和身体机能方面，遗传因素扮演的角色可能比环境影响更为关键。不过三姊妹就将长寿归功于健康的饮食和积极的生活方式。其中年纪最小103岁的祖琳娜回想起童年在河中游泳和钓鱼的时光，她说那时候由于没有雪柜，所以吃什么都很新鲜。而家姐104岁的佐拉伊德就认为喂母乳都很重要。研究人员期望进一步厘清遗传因素，而非单靠生活方式，是怎样保护心脏、肌肉和认知功能免受老化损害。参与计划的研究员说，终极目标是找到500位百岁人岁，以便对长寿得出更具决定性的结论。亲人去世之后，大家好可能会执拾一下亲人的遗物，但有阵时会执漏一些重要物品，甚至不小心掉走了。韩国一个社区管理员在垃圾分类区整理废弃物嗰阵，意外在一个电饭煲里面发现大批黄金。警方追查之后发现这些黄金是已故妈妈留给子女的遗物，差点同垃圾一起被掉走。事发在4月中旬一个夜晚，警方在影片分享平台公开的片段显示，位于庆尚南道巨济市玉浦洞一处公寓的管理员在进行垃圾分类时发现了一个电饭煲。检查之后发现里面放了一个黑色胶袋，打开一看，竟然装住多块金条和金戒指等贵重物品，一共重近100克，价值高达2100万韩元，折合超过10万港元。面对这一笔意外之财，这位管理员并未有据为己有，而是在第二朝报案，希望协助寻找失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并展开调查之后，最终找到电饭煲的主人。调查发现，这一批黄金原本是属于一个过世的女子，她生前将黄金收埋在电饭煲，打算留给亲人。屋企人整理遗物的时候，不知道里面有贵重物品，没有仔细检查就当垃圾掉走。警方依家已经将电饭煲同黄金全数归还俾死者家属，唔少网民都大赞管理员暖心同尽责。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今日咧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0度噶，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7%。
3: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寻日下昼喺北京闭幕。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嘅决定。特区政府发言人寻日话，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崭新通关模式，有待国务院确定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启用日期、具体坐标同埋面积之后，政府就会尽快向立法会提交相关嘅条例草案，推进本地立法工作。特区政府是会同深圳方面密切联系，敲定正式的开通日期之后，适时向公众公布。有在前海创业的本港青年就说很期待，新皇岗口岸可以5分钟就通关，今后穿梭深港都会更加方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说，整个项目是会分4步走推进。今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确立法律基础现已完成，第二步就会由国务院做出相关决定，之后是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政府在宪报刊登北环线支线香港段的相关铁路方案。政府早前和港铁签订北环线项目，包括北环线主线和支线的第一部分项目协议，启动北环线主线项目其中较为成熟和迫切的工程，并且同时要求港铁同步进行北环线支线的详细规划以及设计。北环线支线是包括从主线新田站开始一条大约6公里长的地下铁路，支线将会设是香港段，位于是新田科技城的洲头和河套地区两个新铁路站，以及深圳段在新皇岗口岸设置的一个新铁路站，目标是让到支线以及是同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宏福苑火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原本是不包括宏志阁，政府寻日公布已经收到宏志阁77.8%，即是193户的业主签署同交回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当局正式向宏志阁开放方案。至于宏福苑其余的七堂楼，有1361户已经交回信件，占总数78.4%。被问到最终仍然有业主不向政府卖业权，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就说，立法收回业权绝对是一个可能性，预料面对司法复核的风险不小，又明言部分原址重建或者是重置都不会做。有宏志阁的居民欣悉政府将宏志阁纳入收购，认为是重新开始的机会，会好好把握，找到适合的居所。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获政府委任的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是遭到土地审裁处驳回。合安呢昨日发声明，说不会就住6月2号的判决提出上诉申请，以全力筹备业主大会的工作，有信心可以在7月之内顺利举行会议，但是业主大会议程不会处理出售业权的问题。就住大维修基金余款以及是预缴管理费退款的安排，合安就说已经有超过80%合资格领取退款的业主进行登记预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有信心合安能够在7月召开业主大会，同时希望透过合安的工作可以协助宏福苑业主处理屋苑公用部分以及账目的管理以及行政工作。东方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昨天发布的政府新闻网专访当中，回顾上任四年以来的施政成果，分别是提到香港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及助力内地企业出海的最新进度。李家超在专访当中说，正是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又说香港和内地不同省市一直都有合作机制，奠下坚实的合作基础，并且取得良好成果。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儿童医院一名六岁男童今年三月因为呼吸机喉管暂时脱离，导致心脏骤停。院方昨日公布医疗事故根源分析报告，说涉事护士私自离床核对药物，而且未作临床交接，加上病房警报疲劳和警报音量不足而酿成。院方已经向家长致歉，并且正是对涉事员工以及是跟进以及是采取适当的法律行动。涉事男童目前是仍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医疗团队会紧密监察他的临床情况，并且提供适切治疗。至于涉事的员工，院方正是按既定的人力资源政策进行跟进。星岛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七点，提提大家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朝早的七点半。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6%。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的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梁正涛报道。
2: 委内瑞拉民众和外国救援人员继续争分夺秒在地震废墟下搜寻幸存者，有灾区居民徒手或者利用简易工具在瓦砾中挖掘，在缺乏重型装备和援助物资之下，不满当局救灾不力的声音越来越多。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呼吁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交通，以确保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亦都能够顺利开展工作。虽然他提到相信仲有170多人被困废墟，不过路透社报道，一个用作登记失踪人员资料的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记录低超过50000人的名单，联合国人道事务官员亦都讲了类似的统计数字。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莱克在当地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正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除了人道協調廳之外，聯合國難民處、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泛美衛生組織、國際移民組織和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等機構出席新聞例會。其中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說，地震之後幾個鐘頭內已經撥款大約240多萬美元，並在星期五發起一項超過6100萬美元的緊急募捐呼籲。同日上午，第一批17噸援助物資已經在聯合會位於巴拿馬的人道主義援助中心發出。泛美衛生組織緊急衛生事件部主任烏加特就說，組織方面和世衛正是同委內瑞拉多個部門合作，全力搜救受災人員，緊急救治傷者。國際移民組織發言人布倫南表示，今次災害恐怕波及667萬人，單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受影響人口就有200萬，正是協同委內瑞拉政府評估損失，並同聯合國和其他人道主義機構合作，向受災社區提供援助，目前已经在加拉加斯预先部署基本救援物资。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派遣攻击型无人机。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较早时表示，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不享有安全保障。国际海事组织暂停日前启动的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提醒船舶营运公司做好风险评估。罗宇光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他指伊朗派遣至少4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美伊停火协议。《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星期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方面同日发声明，话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早前于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会由船舶所有人、经营者和船长自行承担。 國際海事組織在過去的星期二宣布啟動霍爾木茲海峽地區滯留海員疏散計劃，推薦航道分別是伊朗一側的霍爾木茲海峽北部航道和亞曼一側的南部航道。有船舶於亞曼灣遇襲之後，國際海事組織在星期四宣布決定暫停有關疏散行動，以進一步確認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仲有效。報導指根據國際船舶航運數據，疏散行動暫停之後，仍然有船舶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總部設於英國倫敦的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多明格斯在當地星期五在網上記者會上表示，伊朗仲運作緊北部航道，美國等方面亦都正在協助南部航道通行。他提醒船舶營運公司做好風險評估，以決定是否在疏散行動暫停期間通過海峽。多明格斯又說，自滯留海員疏散計劃啟動以來，已有超過110艘船舶上約2500名海員從霍爾木茲海峽撤離，有關數據涵蓋疏散行動啟動以來三日半的撤離情況。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在本港，政府公布未有受大火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閣，超过四分三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因此会将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閣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如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出年与立法会讨论。邓永林报道。
4: 政府交代大埔宏福苑收购业权进度，受影响的七堂楼宇，即是 A 至 G 座，有大约 78.4%， 即是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至于宏志閣，政府接获193户，即是 77.8% 的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 75% 的门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閣。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
5: 原址重建其实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不会做。为什么呢？那个时间太长了，因为其实你没得部分原址做的。那我们解释过呢，就是要原址重建，我们首先要统整到业权。其实我们能够整合到业权，可能我们是讲已经过了三年的时间。拆卸大家记得吗？我哋都當時講，因為個規模大嘅，咁我哋講緊18至24个月啦，再起五年，咁所以依個10年嘅過渡期，這個我諗太長，對政府嚟講同社會嚟講咧，都好難去承受啦。
4: 黃偉麟又表示，如果有少數業主唔出售業權，唔排除立法收回業權，有機會明年同立法會商討，又預計有機會受司法覆核挑戰。
5: 司法覆核係一個權利嚟嘅，其實，但係當然佢要有足夠嘅理據啦。咁是否有足夠理據，這個法庭會定，不是我們去定的。如果真的出現的時候，我們會坦然面對。我想你說司法覆核，你就說遲些立法去所謂攞回他業權的時候的工作，那我們那個立法工作當然也都會很小心去做，確保我們符合回，特別是我們基本法保障私有產權的要求。
4: 因應加入收購宏志閣，特設銷售計劃會增加大約500個單位，去到4396個單位給業主選擇。有意出售業權的業主最遲8月31日提交信件，而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信件的會優先揀樓。當局估計宏志閣總收購成本大約是10億元，政府將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額外撥款。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76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4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8.23美元，卖出4090.29美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3，路边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 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半。世界杯 I 组分组赛完结，法国4-1大胜挪威，分组赛3战全胜，小组首名晋级。挪威落败，仍然以小组第二名出线32强。塞内加尔在另一场5-0轻取伊拉克，排小组第三，保持晋身淘汰赛的机会。详情由罗宇光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6: 世界杯直击。
3: I 组最后一轮比赛，法国对挪威的赛果决定小组首名。两队赛前已经有足够积分出线，挪威今场收起射手夏兰特，法国就继续派队长麦巴比担任正选。上半场开始之后未够一分钟，法国已经有麦巴比劲射中尾。到7分钟，奥斯文丹比利退入禁区射远处死角入网，为法国打开纪录。他在20分钟再有入波，法国领先到2-0。挪威随即凭奥斯哥在1分钟之后建功，追近至1-2。不过奥斯文丹比利在32分钟射入今场个人第3球，协助法国3-1领先上半场。下半场到补时阶段，道尔接应队友巴高拿传中头槌顶入，法国最终4-1击败挪威。另一场塞内加尔对伊拉克同样有5个入波，塞内加尔由亚比迪亚拉在4分钟先开纪录，去到13分钟球证经 VAR 复核，判定伊拉克球员苏拿卡从后拉跌对手，蓄意阻止明显入球机会，以红牌驱逐苏拿卡离场。有人数优势的塞内加尔上半场1球领先，换边之后塞内加尔继续抢攻，56分钟由伊斯美拿沙亚更换装入成2-0。塞内加尔之后凭帕基耶分别在59分钟和71分钟远射得手，加上伊利文安大爷82分钟的入波，最终大胜5-0。I 组三轮赛事结束，法国9分排榜首，第二的挪威有6分，两队都晋级32强。挪威将会对科特迪亚，塞内加尔3分排小组第三，保持晋级机会。3战全败的伊拉克排榜尾。
6: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7: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的7:14，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8: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欧洲啊，多个国家咧近期都计划立例咧，系规管学生或者系未成年人士咧使用啊社交媒体，咁声称咧有助避免咧影响佢哋嘅身心健康发展。捷克最近咧系准备立例禁止学生喺学校用手机，英国就参照翻澳洲嘅模式，限制未成年人接触社交媒体。
7: 咁而首个落实限制未成年人士接触社交媒体嘅国家澳洲，喺措施实施大半年之后啦，研究人员啦亦都系发布咗首个行为调查，咁就话80%受访嘅12至17岁青少年喺措施实施之后，仍然可以接触到社交媒体，禁令初期嘅成效有限。不过调查人员咧就强调啦，禁令嘅长远影响啊，可能都要几年嘅时间去追踪观察。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9: 环看天下。
10: 捷克最近计划立法限制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政府已经向国会提交法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禁令亦都适用于课堂间的小息时间，外界相信有助学生专心上课，甚至避免学生有机会在校进行直播，但亦都有例外，包括健康原因或者学校将手机用于教学等情况。外电的报道未有透露如何落实措施以及相关的罰則。另外，总理巴比什就强调，捷克亦都正在研究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可能性。在本月中，英国政府已经宣布禁止16岁以下群体使用社交媒体应用程式，以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并且对青少年网络直播、网络游戏社交功能实施严格的管控，相关监管条例将会在年底前出台，整套管控措施预计明年春季正式实施。英国和捷克先后对社交媒体或手机的使用采取行动，其实法国及希腊等多个欧洲国家亦都计划立例监管。亚洲的马来西亚及中东的阿联酋已经相继落实措施，韩国亦都已经立例限制学生在校使用手机。至于首个落实16岁以下人士禁止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澳洲，经过大半年推行之后，澳洲纽卡斯尔大学日前公布相关行为调查，但是结果不似预期，指禁令初期的成效有限，禁令实施之后仍然有超过80%16岁以下受访青少年浏览受限制的社交平台。至于禁令的全面影响，可能需要几年时间追踪，仍然有待观察。研究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覆盖408名年龄12至17岁之间青少年，跟踪调查禁令实施前以及实施三个月后他们的网上行为。调查亦都指，甚至有大约15%至19%的受访青少年承认使用虚假账户登上社交平台。社交平台一直强调，澳洲的禁令只会将青少年推向暗角，不排除他们利用到黑客惯用的手段登录平台。澳洲国会是在2024年11月通过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的网络安全修正案，要求 Facebook、YouTube 及 TikTok 等社交媒体必须采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满16岁的人拥有平台社交账户。法案去年12月正式生效，成效备受关注。除了限制学生或未成年人使用手机或社交媒体之外，部分国家亦都准备阻止假新闻的传播，保护年轻人免受虚假资讯影响。英国通讯管理局调查显示，在16至24岁英国年轻人当中，大约3/4依靠社交媒体获取资讯。准备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的英国有官员透露，政府将要求社交平台优先推送获政府认可新闻机构发布的可靠新闻。英国政府表示，要让可靠的新闻更加容易被受众看到。

0: 翻嚟本港，我哋探讨下楼市。差股处上个月咧，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咧超过两年半嘅最高，连升咧12个月。今年系累计上升超过7%。另外咧，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咧系报204.1，再创新高。今年以嚟累计咧上升1.8%。
1: 有分析就认为啊，上个月嘅楼价咧系持续向上，同发展商新盘开价倾向进取，部分买家咧心急入市等等嘅因素有关。不过近期嘅股市表现咧，或者会系冷却到楼市嘅气氛，加上利息嘅走向唔确定等等，下半年嘅楼市可能会系进入整固阶段。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咗世邦魏理事、香港股值及咨询服务部执行董事郭伟恩嘅。听下佢嘅分析。
2: 五月指数升咧，主要咧，其实当时嗰、那个股市咧都仲系仲系向好啦。咁加上咧嗰、那个楼价，你见到发展商开价嗰啲咧，都不断有啲小息开始进取啦。咁有啲买家可能心急做，可能觉得嚟紧可能个价会再升，所以就会繼續入市啦。咁变咗嚟讲，个气氛好，再带动嗰个楼价指数继续上升啦。
3: 私楼个楼价指数咧，主要都系反映二手楼价嘅变化。而家睇翻咧，即系目前嗰个一手个供应咧，都逐步消化咧，又会点样推升个二手楼价？
2: 咁二手楼价手嗰度主要佢哋带动啦。咁一手嗰边佢上升嘅话咧，咁二手楼价咧亦都会向上嘅。咁啊，因为二手楼价见到一手发展商啲价比較進取啦，咁二手亦都會增加啦，啲業主要賣樓嗰陣時，咁所以嗰個二手市場亦都會被帶動上去咯。
3: 近期咧，即係個股市咧都有翻啲調整啦，咁同埋即係外界都預期啊，會唔會話即係美國下半年咧即係會有加息嘅可能咧？會唔會話近期嚟講點樣可能影響咧？即係潛在買家入市個意欲？
2: 咁加息嗰度絕對係影響個樓價嘅，一個係香港嘅樓市咧都受到個加息因素一個重要嘅因素嚟嘅。咁如果嚟緊聯儲局嗰邊如果唔話減，仲有機會加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個樓市嚟緊個升势咧都会放缓啦，甚至乎有少少整固添嘅。股市绝对亦都系一个重要影响到楼价啦，因为股市同楼价基本上个走势基本上系同步嘅，只系时间嘅问题嘅啫。咁最近股市嘅调整咧，相信对楼市嘅气氛咧都有啲冷却嘅作用喺度嘅。咁变咗咧，楼价嚟紧个升势啊，亦都会同股市嗰度有机会会放缓翻咯。
3: 暫時嚟講咧，頭五個月咧，本港嘅樓價即係都已經係累計升7.4%啦。全年嚟講咧，會唔會話係仲有一個上行嘅空間啊？
2: 嗱，全年講咧，我哋睇法咧就我哋維持翻升10%嘅全年，咁即係嚟緊嘅升幅咧，就估計會放緩嘅啦。甚至乎有些整固才至會有機會再上升翻咯。第一就主要是個利息啦，利息走向嚟緊有機會可能話會有機會會向翻上啦，甚至乎唔會再減啦。咁另外咧，最近嗰個內地收緊嘅境外資金入香港嗰度咧，咁內地嘅資金對香港亦都係雖然重要嘅，依度可能個氣氛啊各方面都有少少影響，亦都會嚟緊有機會去到，因為個指數而家去到五月份嘅啫，咁有機會去6月或者7月嗰時。有機會放緩嘅
3: 租金指數咧，都係再創新高嘅。會唔會話都觀察到咧？可能話有啲用家都會可能考慮轉租為買啊，會更加明顯啦。同埋即係都7月都就嚟嚟啦，啲嚟香港即係讀書嘅學生咧，都準備開學啊。會唔會話即係未來一兩個月咧，會繼續推升嗰個租金水平？
2: 嗱，租金咧，我哋睇形勢向上嘅，因為主要係內地學生不斷嚟到香港讀書啦。咁另外就有部分嘅高才通嚟到香港都係主要租樓先嘅，咁所以對於租賃嘅市場就非常活躍，咁租金亦都會再向上啦。咁至於你話有冇啲係轉租為買嘅，咁我哋相信都有嘅，咁但係都受到頭先所分析有幾個因素影響而決定佢哋咪會入市咯。
0: 嚟到朝早7:2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咁留意翻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5%。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是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提供法律依据。特区政府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
0: 与会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未来市民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过关，过关的时间可以由大约30分钟缩短至到大约5分钟。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授权，其后由国务院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入面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
1: 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曾经都处理过高铁西九站一地两检的安排，相信今次本地立法不会有太多的条文，争议亦都不会太大，程序会比较快。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陈凡，听下他怎样
4: 说。深圳湾和西九龙高铁站都好，基本上我们是分开是一地两检的，而家我哋讲緊呢就係一次检验就即刻通行㗎嘛。我相信日后个安排呢係同珠海同澳门相连嗰个係港珠澳大桥个关口呢係类似嘅。你先经过海关，然之后就出境，然之后入境，然之后再去海关。日后呢譬如话香港去皇岗，先係通过係香港个出境嗰个闸口，扫面又好，你用证件又好，甚至其他嘅安排又好呢，跟住呢就去到呢内地嘅口岸区，同一时间呢通过呢个係扫个面容啦，扫呢个系证件或者其他安排，一次过通关噶啦。咁我理解咧，自动系通关嗰个安排咧，有138条嘅，其他嘅方法通关咧就有64条。
5: 特区政府都预计嚟紧会展开本地立法啦。你认为立法会系咪需要加开一啲特别会议，或者系加快审批呢个法例咧？能唔能够赶及喺预期大约七月通关之前完成所有嘅法律程序咧？
4: 立法同埋嗰个营运嗰度咧，事实上仲有啲程序要走嘅。第一，人大系授权系。香港特區在特定的區域，我們叫做港方口岸區，它是使用和按照香港法律去實施那個管轄，這個就是一個授權。最重要就是說是需要國務院那個確定那個日期，然後是香港同一時間完成那個本地的立法。最後還有一件事，就是我們都要有一個是準備和試營運的。如果是香港特區和是內地的政府部門都做好相關的是準備演練，或者咧係自運行嘅過程裏邊係暢順嘅話咧，個時間可以快嘅。
5: 你預計今次皇崗口岸嘅本地立法咧，喺立法會個討論焦點主要集中喺一啲咩範疇嘅條文嗰度咧？
4: 第一，香港嘅執法單位喺內地嗰個操作，以至咧香港喺內地嘅口岸區實際操作個安排，甚至一啲法律嘅規定。立法嘅過程裏邊，我覺得咧基本上唔會太多嘅條文嘅。如果我哋以高鐵嘅喺香港嘅內地口岸區咧，當年咧嗰個係法規咧，亦都係相對咧係針對性，係針對咧地方嘅應用，香港嗰個執法單位喺香港嘅口岸區按香港嘅口岸執法去處理嘅啫。咁我相信係相對係簡單嘅，因為呢個咧實際上咧國家喺香港口岸區喺內地嘅土地上啊嘛，咁而咧將佢劃分為咧係香港嘅實施。香港法律的一個是出境的關口，當下呢我相信呢都是社會亦都趨於理性平和，咁我相信會有太大的爭議，因為實際上只是實際的操作同埋點樣係方便市民出行，按香港的法例去做嘅啫，我相信唔會有太大的爭拗，亦都相信呢現今我哋嘅立法會係咁成熟嘅時候咧，嗰、那個程序可以走得更快嘅。
5: 今次皇崗口岸嗰個合作同埋財政分擔模式咧，都係由深圳市政府同埋特區政府去負責噶嘛。呢一套嘅新模式咧，對於未來一啲其他口岸嘅合作，有冇啲咩嘅借鑑意義？譬如話一啲老舊翻新嘅口岸，有冇啲參考價值喺度？
4: 我相信呢、這個一定有參考價值嘅。而事實上咧，喺過往嘅深圳灣西部通道咧。香港事實上亦都喺內地咧，係進行呢個係出入境嗰、那個依法嗰個係管轄嘅。而喺我哋講緊香港高鐵站，內地嘅執法單位喺香港西九龍站裏邊咧，嗰、那個內地管轄區亦都係同樣去嚟嘅。咁我相信咧，至於嗰個實際嗰、那個係土地嗰、那個租任啊，以及個使用權啊，基本上咧都可以參考咧過往嘅做法。當然啦。在皇崗呢次係講緊係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咧，亦都係一個創新嘅做法。 對香港嚟講，咁所以亦都為日後呢，如果係港深兩地係有其他嘅關口呢，其實係一個相當係有效，而且係相當係便民嘅一個做法嚟嘅，值得係參考嘅。我相信佢哋喺呢個參考咗以往一地兩檢又好，我哋香港同深圳嘅關口咁多方面嘅演變嘅過程裏面呢，其實佢個設計係更加昇華咗嘅。我哋做任何事規劃也好，建設也好，我哋講係便民利民嘅措施都好呢，最重要就係呢，每一次都比上一次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话，日前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几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话，来自多国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会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昆话，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话，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埔寨投资兴业，将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政府系公布未有受到大火波及嘅大埔宏福苑宏志阁，有超过70%嘅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咧将会正式开放俾宏志阁嘅业主。政府同时调整特设销售计划，增加近500个房协单位俾宏福苑业主选购。
2: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就重申，政府系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如果有小

0: 火波及的宏志阁就接获193户，即是 77.8% 的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 75% 的门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当局亦都调整特设销售计划，增加接近500个单位，有合共4396个单位俾业主选择。有意出售业权嘅业主，最迟要喺8月31日或之前签署同埋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如果喺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嘅话，可以优先拣楼。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形容系非常正面嘅发展，同时重申唔会原址重建宏福苑，目前的收购价已经兼顾了情理法，如果有少数业主不出售业权，不排除之后会立法收回业权。
1: 眼前希望我们的专注就是你情我愿的，我跟他是买了他的单位先，如果是剩下的业权真的要立法去做的时候，都有机会可能是到明年我们跟立法会谈。之前都说的，我们是情理法兼顾并且以情为先，我们的出价8000和10500元一平方尺，比回宏福苑受灾之前的价格，当时我们讲的是6000至8000，是高了 30% 的。所以如果没有记错，也有法律界的朋友指出，如果是立法的时候，那个就主要是法律的考虑，要补回个实际价值。我想他们都有个质疑，就是说即是到时如果补偿个数目对比现在我们跟他买个价钱，会不会更低呢？
0: 宏志阁居民蔡先生形容现在是放下心头大石，期望尽快搬到新居所展开新生活。
2: 好像放下心头大石咁啦，因为就一路喺度15、16都唔知点样。因为呢，如果我哋再返去宏志阁居住呢，将来面对好多不明确嘅因素啦，譬如维修啊其他嘅问题，我諗都唔知要再点样去处理。咁而家呢有个新嘅话呢、这个方案俾我哋呢，我就可以即係比较放心去选择一个新嘅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啦。
0: 大埔区议员胡卓谦话，接触到嘅大部分业主都倾向出售业权，相信政府今次公布后，剩返仍然未有决定嘅业主会重新考虑。
3: 有好少部分咧，佢哋係堅持，就因為佢哋覺得即係宏志閣就係冇燒到啦，做一啲嘅修復咧就都可以即係居住嘅。同埋有啲係比較年輕嘅主，佢係比較遲去買呢個單位嘅，因為佢哋可能會用一個比較高嘅市價去買嘅時候咧，咁佢覺得而家政府嗰個提出嗰個金額未必即係去到能夠同佢入市嗰個價差唔多，咁所以佢哋都比較堅持。之前係啲係觀望嘅，即係我諗相信而家政府都將一啲具體嘅數字再拎出嚟嘅時候咧，我相信會有部分業主真係會重新去考慮政府呢個方案。
0: 地產及建造界立法會議員黃浩明表示，如果以立法收回業權，到時可能會以市價賠償俾有關業主，估計會比政府而家嘅收購價低。佢認為，如果單純從金錢角度考慮，建議業主接受政府現有方案。
4: 當冇事一個普通嘅未補價嘅居屋，可能是当是6000元，跟住考虑返你要抌落去嘅维修费先至可以有返6000元喎。咁你个维修费可能去到1000或者係1000多元尺。如果係咁嘅话，你咪即係等于6000减咗1000，咁你只得返5000喎。我觉得拖落去等将来赔偿，如果係考虑今日呢一间已经烧咗嘅楼嘅价值嘅话呢，咁你更加损失更加大。
0: 当局已经预留40亿元用作收购宏福苑七堂大厦。至于宏志阁，政府估计总收购成本大约为10亿元，将会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

0: 我哋转个另一个话题，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下个月咧八号提交俾立法会首读。修例咧系建议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嘅比例，至到超过三成，并且扩大医生委员嘅来源。獨立審裁員的人數會倍增，亦都會要求醫委會對各個處理申訴的程序制定並且公布時間指標。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话，以处理是超过16年的脑瘫案为例，估计如果是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案件，时间就可以大大缩短。
0: 在处分方面，修例是建议移除缓刑的选项，加入

0: 咧有时限停牌，同埋咧有条件执业。有病人团体咧都认为呢个咧比实际嘅后果可以让到医生咧更加警惕。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嘅报道。
1: 医委会改革方案出炉，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将医委会委员数目由32人增加至35人，所有经选举或提名产生都需要由行政长官委任，业外委员比例提高至超过三成，增设三名由行政长官委任的非医生注册医护专业，同时医生委员的来源会更加多元，加入基层医疗健康专员为当然委员，以及三人由特首直接委任，全体医生同医学会提名选出的委员职位就会由合共14个减至8个。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医生委员人数没有减少，维持24人，希望改革能够回应社会对医委会的关注。
2: 我们听到公众的声音是增加了三個非醫生的業外委員，希望咧醫委會入邊嘅醫生成員咧係比較多元化，唔好用一個太單一嘅方法去到選出或者提名啦。暫時嚟睇，我哋覺得呢個比例咧係適當嘅，確保咧係喺個專業自主自律嘅同時咧，亦都做到申訴嘅機制入邊咧有足夠嘅非醫生嘅業外委員嘅參與。
1: 處理申訴方面，以往嘅初步徵詢委員會及研訊小組会证明为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由五名成员组成，当中至少三个由独立审裁员出任，而整体独立审裁员的人数就由现时140人增加一倍，避免出现以往同一审裁员需要处理多个申诉，导致分身不暇。政府又建议规定医委会必须公布处理申诉程序中度定步骤的目标时限，如果超过限期就需要向申诉人和被申诉医生提供解释，并赋权医委会就研讯程序发出实务指示。卢颂茂以近月备受关注的男婴脑瘫个案用了16年时间处理为例，估计如果由改革后的医委会处理，时间可以大大缩短。
2: 根据这个案件，我们的估算，他如果在改革之后去到做呢，有可能是大概是29个月到可以完成这个。这个是一个中位数。咁这个但是就是今次的修改法例之后会有的进步程度。
1: 处分方面，政府建议移除缓刑选项，加入有时限停牌和有条件执业。本身是医委会业外委员的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相信有更加实际的警惕作用。
3: 很多意见就说，就算出了事犯错很严重的，你都可以继续行医，只要你一段时间内唔犯事咧，就等于冇事。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撤销咗缓刑嘅话咧，如果医生犯错而后果係嚟得实际嘅话咧，佢哋会对于嗰个犯错咧更加警醒咧。市民亦都睇得到咧，医生真係停嗰牌嘅话咧，佢哋个感觉就係公义係会得到啦。
1: 对于修例建议由全体医生同医学会选出嘅委员席位减少，医学会会长郑志文认为年轻医生获政府委任嘅机会可能较低，希望日后可以平衡考虑他们加入医委会反映意见的机会。
4: 暂时未了解到政府委任医生入去委员会入面的考虑和准则，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希望作出一个呼吁，就是平衡各方面的声音或者能够表达的渠道。大部分的年轻医生或者刚毕业的医生，其实理论上都不会说有很厚名声，或有机会就是冇机会被委任。在这一方面的意见呢，就可能会反映上面不是咁足够。
1: 修例又提到，因应新医学院成立，医委会将会新增两名由科技大学提名并由行政长官委任的医生。科大医学院创院院长李敬全接受本台访问，相信两名科大代表可以为医委会提供专业意见。
5: 个心是要为人民服务的，第二呢个专业知识就一定要高的，而且一定要熟知世界的水準，給到非常之好的意見。第三呢，我覺得最重要呢，非常之有醫術和醫德的人，這樣他才可以真真正正代表到我們醫學界的精英的。
1: 有關修例已經在昨天刊憲，下個月8日提交立法會首讀。

0: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今日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0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6%。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的头版是报道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管辖新皇岗口岸特定区域。商报香港获授权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大公报新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市民话好期待。明报78%业主愿意出售业权宏志阁纳入收购。东方日报宏志阁77.8%的业主愿意出售，其余忧虑遭到强硬收购。
0: 星岛日报的头版是廉署警方倒破打假波外围，拘捕19名男女牵涉球员教练。南华早报的头版同样讲到打假波外围犯罪集团瓦解，19人被捕。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 AI 股跌是累亚洲股市，恒指失守23000点关口。信报的头条就是恒指频频见红，红市的红是资金弃港炒日韩股。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闭幕，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发言人昨天就说，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有待国务院确定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的启用日期、具体坐标和面积之后，政府会尽快向立法会提交相关的条例草案，推进本地的立法工作。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紧密联系，敲定正式开通日期之后，会适时向公众公布。有在前海创业的本港青年就说好期待。他说新皇岗口岸是可以5分钟通关，今后穿梭深港更加方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说，整个项目是会分4步走推进，今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确立了法律基础，现时已经完成，而第二步就由国务院做出相关决定，之后是香港完成本地立法，而最后就是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政府在憲報刊登北环线支线香港段的相关铁路方案。政府早前是同港铁签订北环线项目，包括北环线主线同支线的第一部分项目协议，启动北环线主线项目其中较成熟同迫切的工程，并且同时要求港铁同步进行北环线支线的详细规划同设计。北环线支线是包括从主线新田站开始一条大约6公里长的地下铁路。支线是将会设在的香港段是位于新田科技城的洲头和河套地区两个新铁路站，以及深圳段是在新皇岗口岸设置的一个新铁路站。目标是让到支线和主线在2030年或之前同步开通。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宏福苑火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原本是不包括宏志阁，政府昨日公布已经收到宏志阁 77.8%， 即是193户的业主签署同交回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当局正式向宏志阁开放方案。至于宏福苑其余的7幢楼，有1361户已经是交回信件，占总数 78.4%。 被问到最终仍然有业主不向政府卖业权，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就说，立法收回业权绝对是一个可能性，预料面对的司法复核风险不小，又明言部分原址重建或者重置都不会做。有宏志阁的居民是因识政府将宏志阁纳入收购，认为是重新开始的机会，会好好把握，找到适合的居所。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获政府委任的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是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遭到土地审裁处是驳回。合安是昨日发声明说不会就着6月2号的判决提出上诉申请，以全力筹备业主大会的工作，有信心可以在7月之内顺利举行会议，但业主大会的议程不会处理出售业权的问题。就着大维修基金余款和预缴管理费退款的安排，合安说已经有超过八成半合资格领取退款的业主是登记预约。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有信心合安能够在7月召开业主大会，同时希望透过合安的工作可以协助宏福苑业主处理屋苑公用部分和账目的管理以及是行政工作。东方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昨日刊宪，政府建议改革医委会，医生委员维持24人不变，增加3名的业外委员，都是医生以外的医护专业人士，令到业外委员的比例由 25% 增至 31%。医生委员虽然没有减少，医学会原定有7个职位是会被删减3个，改由政府委任。医学会会长郑志文就说，被削减三席是感到诧异，强调医学会一直都真诚反映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修订之后的医委会架构已经是确保专业性多元化，亦充分考虑公众意见，不认为会削减医学会的代表性。在改革申诉机制方面，现时的初步征询委员会以及研讯小组是会证明为医务调查组以及医务审裁团，修订亦会增加更多的独立审裁员参与调查工作，提名机构和提名数目的上限会倍增至到280名。卢颂茂估计修例之后，类似脑瘫案的复杂个案可以在29个月之内审结。资料显示，脑瘫案是由2009年至今16年仍然未审结。经济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昨天发布的政府新闻网专访入面，回顾上任4年来的施政成果，分别提到香港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及助力内地企业出海的最新进度。李家超在专访入面说，正是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又说香港和内地不同省市一直有合作机制，奠下坚实的合作基础，并且取得良好成果。他又说，配合牛潭尾大学城和新田科技城等规划发展，河套区未来将融合产业、科技和大学城的元素，形成完整的创科生态圈，吸引本地、内地和海外人才汇聚，让到河套区发挥更大作用。商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廉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成功捣破一个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的犯罪集团，涉嫌非法收受外围赌注，牵涉到本地和外地的足球赛事，包括世界杯赛事。同时亦都是涉嫌透过足球员的网络和贪污手段，操纵本地球赛打假波，令到集团从中获利。執法人員至今一共拘捕19名男女，並且檢獲大量的波攬紙以及現金裝款，相信涉案集團運作了兩至三年，估計收受賭注的金額超過600萬港元。廉署在行動中拘捕的是包括有兩名教練以及一名效力過不同級別球隊的球員。而傑志體育會就說高度關注有關廉政公署和警方行動的報導，鑑於相關調查和法律程序仍在進行，現階段不適宜就個別報導或者揣測作出評論。而中國香港足球總會會長貝君奇就說，相信害群之馬只是屬於一小部分，但是不斷有漏網之魚，希望能夠斬除除根，會加強和廉署以及警方的合作。星島日報報導。
0: 信報報導，騙徒以一個偽冒水務署交催交水費的短信，今年是5月最少有超過800人中招，合共被騙超過1600萬元。警方經情報分析和調查之後，是在今年3月至6月和內地公安展開聯合執法行動，成功是拉了15人，包括9男6女。騙徒的手法就是向市民大量發放短信， 發送人的名稱都會刻意模仿政府部門，加入類似水務署或者政府的英文縮寫，就令人以為是官方短訊。內容通常都帶有迫切的字眼，就好像是水費帳單資料需要更新、暫停供水等等。由於帳單的金額呢就可能只是幾元，受害人放低了戒心，就輸入了信用卡資料，結果是遭到大額套現。水務署助理署長曹炳豪是強調署方是有三不會，呼籲市民提高警覺，就是包括絕對不會以短訊催交水費，不會透過超連結引領用戶去到其他網站，不會要求用戶提供信用卡的資料。信報報導。
2: 明報報導，九龍灣發生奪命工業意外，九龍灣運動場昨天早上施工翻身，65歲的男管工是被後退的壓路機撞倒，傷重死亡。警方調查之後將案件列作工業意外，勞工處派員到場調查原因，而壓路機的操作員是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外判工程的建築署就說，即使已經是要求暫停翻新工程，責成總承建商深入調查。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思傑就引述工友說，壓路機已經是裝有感應器。明報報導。
1: 社評摘要。
2: 大公報的社評說，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實施管轄的相關決定，為重建之後皇崗口岸全面實施一地兩檢築牢憲制法律根基，充分體現中央對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高度重視和支持。發展時不我待，實幹只爭朝夕，立法會要加快審議本地法例，特區政府就要加快落實相關的政策，盡快完善配套設施，將中央的政策落實好。大公報社評。
0: 文匯報社評，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正式刊憲，對醫委會進行一系列改革，從醫委會組成結構、申訴機制到處分制度進行透徹有力的針對性改革，標誌著香港醫療專業規管邁向更加公正、透明、高效的新階段，期待新法例落地執行，醫委會更好踐行行公義、守專業、護社群的使命。文匯報社評。
2: 明報的社評就提到，政府修例改革醫委會，本港的醫護行業規管多年來都是不時鬧出醫醫相衛的爭議，專業自主必須要建基於自律，更加是需要接受社會監督。醫委會改革最新建議反映當局是有嘗試對症下藥，力度亦都是比起過去的幾次改革強，至於是否足夠仍然拭目以待，業界不應該再阻撓作梗。這個是明報社評。
0: 星島日報社論，宏福苑宏志閣業主支持出售業權的比例提前達到政府設定的75%門檻，主流受災居民意向所追求的是盡快安居，讓到生活重回正軌。评论话，政府应该抓紧时间，尽快启动首批居民拣楼的安排，让到已经签署的业主早日安心。宏福苑的重建之路不单单是一桩物业交易，更加是一场社区重生的漫长征程。星岛日报社论。
2: 信报社评就提到，未来经济学院的研究报告指，过去30年间，公屋、居屋和私楼的平均单位面积下跌大约1/4至到一半。居住是香港的治理难题，要解决房屋问题，不能够再单是以落成单位的数量衡量成效，而是应该兼顾人均居住面积、住宅质素和土地供应等等的指标，唯有是这样做，香港才能够真正改善居住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吸引人才长期留港发展。信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就关注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数据符合预期，但是 AI 投资热潮引发的结构性通胀浮现，即使美伊停火、油价回落，通胀都仍然是难以消退，加息的预期升温就令到美元走强，在全球掀起新一轮的红级效应，亚太新兴市场都会首当其冲。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天气方面，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9点半。而预测方面，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是会较大的。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节目到呢度，拜拜。
0: 拜拜。